0: 说我
1: 其实我们特别关注能源的这个问题哈、啊
0: 嗯。
1: 那么其实大家也在讲、啊、AI 的上半场可能竞争的是算法、
0: 嗯、
1: 都在比拼大模型的各种参数、嗯、那 AI 的下半场有可能就会被算力所限制住了，这背后就是涉及到大量的能源的问题。所以我关注到水哥你现在时间在探讨一个比较新型的技术液冷啊，你是怎么关注到这么一个看起来啊、
0: 嗯、
1: 非常高冷的一个话题？
0: 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能耗的问题，对吧？
1: 嗯，
0: 那它这里面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我们算力大爆发，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数据越来越多，那么数据越来越多以后，我们的存储就要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存储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多，都需要运算。那它运算的话，它就需要有 CPU、GPU、服务器、储能各方面都要应用。那么它就会消耗大量的电能，那么还会有大量的热，就如何去降温，让一个设备更好的去运转和运行。说到热，就像我们现在很热，我们拿一个扇子扇一扇风，那感觉可以降下温度来。如果再热呢？再热的话，你可能发烧了，那这时候我就拿一个毛巾沾上水，放在你脑门上，你可以凉快一些，就是用水的蒸发带走你身体的热量，这就是冷板。那如果你再热再发烧怎么办呢？我就要可能去给你输液了，或者把你整个放到一个浴缸里面，放在冰水里去浸泡。那这个就是浸没式液冷。针对于前两个降温的方式，可以说是叫间接降温，浸没式就是直接降温了。那为什么说我对它感兴趣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和我们健康和整个地球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在浸没式液冷里面呢，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油，一类是氟化液。油里面的矿物油、硅油啊、合成油这些，它有没有优点？有优点，但它缺点也一样明显。优点它便宜，那缺点呢？首先呢，大家都知道火上浇油，就是油它有一定的可燃性的风险，油有一个可燃的问题。那油还有什么问题呢？油它容易高温情况下会酸化，酸化以后去腐蚀那些电器元件，所以它也就是定期它就要更换。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油容易结构，就是产生一些小的晶体，它会影响信号传输，所以它会一定时候要被淘汰的一个技术。那么氟化液它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高效，从介电系数、介电常数、介电强度、密度、导热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它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它含 PFAS， 它里面有碳氟键。
1: 对，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 PFAS。
0: PFAS 呢是现在我们感觉是一个比较新出现的一个词，也是在这两年。首先我们有一个新闻，2023年6月 3M 被罚了103亿美金，就是由于这个 PFAS。 再往前呢，2019年的时候我们上映过一部电影叫黑水，这个电影呢就是演那个浩克的那个马克，还有那个安妮海瑟薇他们主演。讲的什么故事呢？讲的就是1998年一个律师他要升任这个合伙人了，哎，这时候他老家来了一个农民，说我们家牛死了190多头，然后呢他呢就是怀疑他们家这牛死的原因啊是根据隔壁的农场啊有杜邦公司的垃圾肥料有关系。这个 PFAS 呢是一个总称，它是多氟全氟烷基物质，那它这个家族也很庞大，大概有12000多种。那么我们比如说在电影里面呈现的是 PFOA，就是特氟龙。那特氟龙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不粘锅表层就是特氟龙，还有这个我们的食品包装，还有这个冲锋衣上面的防水涂层，它的特点就是抗污、不清油、不亲水，这是因为它的化学的稳定性。但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在于它的稳定，它的缺点也在于它无法代谢，也就是说它一旦进入人体，一旦进入大自然，它就没有办法被分解掉了。那么影响的是什么呢？影响的就是人的生殖系统，容易得癌，各种癌症。那么所以呢，各个国家现在也开始行动起来了，因为杜邦的后来也是被罚了6.7亿美元，那么 3M 被罚了103亿美元。
1: 那应该要有一种新的替代物，
0: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积极的寻找这种替代物。
1: 嗯，
0: 那么我现在知道的是国内已经有了好的技术，就是可以有不含氟的，
1: 嗯
0: 啊，不含这种碳氟链的这个产品已经出来了。那我觉得我们以前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提出问题可能束手无策，但现在有解决方案了，我觉得就应该积极的把这个龙头给关上。
1: 所以我还是很感慨啊，给我们带来生活改变最大的实际上是科学家，是需要在一些新兴的领域，刚才你说的化学材料啊，还有各种方面给我们去做创造的一些人。
0: 对，因为科学是在不断被证伪，也是不断在论证的。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10年前、20年前的一些理论知识，可能放到今天发现不对了，
1: 嗯，
0: 有问题了。
1: 尤其是现在新的这个 AI 时代啊，给我们带来的其实很大的一些变化，每个人都在思考。
0: 嗯，
1: 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
0: 嗯，
1: 其实我很关注的是 AI for Science 的进展，
0: 嗯，
1: 就是 AI 其实它会从科学研究的范式的底层带来很大的变化，
0: 嗯嗯，
1: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啊，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新型材料，然后尤其是在算力带来的这种狂飙式的增长的时候，给我们一种新的希望。其实这种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所以您作为一个环保人士，又作为一个愿意去做科普的 大使。

0: 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这样的一些声音传递出来？
1: 对，现在我也是在致力于此，因为有的时候呢，科学呢既是有前瞻性，它也有滞后性。就比方说我们以前用的牙膏，你还记得吗？
0: 嗯，
1: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上面都有那种蓝色条纹，说是加氟的，
0: 嗯，
1: 可以让你牙膏变得更坚固。现在就没有了，是因为它其实也还是不好，
0: 对身体不好，
1: 对身体是不好、嗯。说到这个降温这一块，说到这个节能这一块，其实它现在就是一个国家也很重视。我们新出的这个人工智能加报告，你想，2015年的时候我们出的是互联网加，那出完这个报告以后，整个互联网行业风起云涌，
0: 嗯。
1: 那么现在2025年，我们说人工智能加跟 AI 有关，那么要求 PUE 要小于等于 1.25。
0: 对，我看过，好像风冷的一般是 1.3 左右，
1: 可能会远不止。
0: 液冷能做到 1.0 到 1.05。
1: 1.05 到 1.08。
0: 优秀的还能做到接近 1。
1: 近1是最理想，但很难很
0: 难。
1: 因为我们可以科普一下，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 PUE。当 PUE 为2的时候，意味着其中有一度电给了算力，另外一度电就给了设备。
0: 嗯。
1: 所以呢，那就理论值就是越接近于一就越好嘛，因为它基本上只给了算力，没有给其他的地方。
0: 我前段时间刚去看了这个东数西算的一些算力中心哈、啊，确实是看到大概一度电消耗给了算力，大概0.4度电是给了降温。
1: 是
0: 啊，大概是这样的比例。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在建算力中心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像贵州啊，
0: 嗯，
1: 像西边
0: 啊，
1: 对，有温差比较大的地方，会有冻的地方、冷的地方。
0: 嗯，
1: 国外不也说我们想把数据中心建到海底，其实都是为了降温。
0: 嗯，
1: 那现在其实有了新技术出来以后呢，首先就可能未来的机房是没有空调的了。
0: 嗯，
1: 然后呢，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边缘算力，就是我们边缘是相对于中心嘛。
0: 嗯，
1: 我们既然有了中心，就有了边缘，那边缘算力呢就更加的灵活。多变，
0: 这空间布局会很自
1: 然。我们可以本地部署。就如果说我现在在这块儿，
0: 嗯，
1: 我们新出的那种小的那个机箱就这么大一点的话，
0: 嗯、
1: 就可以跑满血版的 DeepSeek。那这样的话，整栋这个楼可能在某个房角就直接放一个就可以了，就可以把这块私有化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用去调用中心的算力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平衡的，比如说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学习、这个教育这一块，我就觉得 AI 对于普惠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你怎么才能让教育跟医疗在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在一个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呢，那我想，如果说我们的 AI 可以解决边缘算力，然后呢，可以让医生变成 AI 医生，
0: 嗯，
1: 然后呢，作为辅助。所以分身就是这个专家，他以前只能一天做几台手术。
0: 嗯，
1: 那如果他有了很多分身，他也许他的这些分身可以帮助作为医疗助手，可以在很多其他的地方。
0: 你提到的教育和医疗啊，实际上它是对资源特别注重的一些领域，而且也是国计民生的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其实人工智能它就具备一个天然的资源均衡的一个价值属性。大家想想啊，其实很多孩子他从小是没有接触过标准的普通话。也接触不到流利的英语啊，在边远的地方是吧？那么 AI 的老师就可以把这些最好的能力带给他，因为一个孩子16岁之前就是形成他语言的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老是会笑别人的一个什么英语发音啊、中文的发音啊，其实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这种很好的资源，缺医少药的地方也是同样。之前我去了一个云南的一个维拉坝社区，300多人，就两个医生，一个是中专毕业，一个是中技毕业，给他部署了一个 AI 医生以后，这些医生他就可以和三甲医院的医生啊，可以形成一个互通的一个机制。这些呢，其实未来啊，我们都觉得这个资源非常重要，只有靠 AI 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我觉得叫做平权。
1: 对
0: 啊，其实这个非常重要。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体机，就可以做到看这个片子，可以是毫秒级的来去看。以前的医生，我们在医院里等一个片子，可能要等几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过来再过来取吧。
0: 对，这个不光取决于算力哈，还要取决于我们算法的进步。因为确实在这个医疗影像识别这个能力上，2017年人工智能的三巨头之一 Geoffrey Hinton 啊，他这次来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被广为人知啊。其实他是很早就做了一个预言，他说未来放射科医生可能会被 AI 替代啊，他说大家就别招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8年前了，对吧？今天我们看，有一些包括中国的四川的华西医院，他们就做了一些比对。搞了一个 MedGPT 啊，让这个10位主治医生和这个 AI 的模型去比对。
1: 已经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就是出现了 AI 医生判断出了病情，并且比人类的医生可能更快、更准确，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很多，我们以后的门诊的效率、急诊的这个救人的人命的这个效率都会大幅提高。
0: 所以这个会对我们原始的技术的提升、算法的这种能力要求更高，然后同时还要有算力啊，算力得支持上。
1: 对，所以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革命。
0: 我觉得啊，除了

0: 说算法进步、算力的飙升带来我们对很多资源的这种欠缺，这个是一个刚需，现在要去解决，要有新的技术来去解决它哈。第二个很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产业的生态，比如说像您刚提到的这个液冷这个技术，它必须得有相应的这个配合它的液冷的设备是吧？有服务器啊，有各方面的一个软硬件结合的一体，而在这点上，其实中国是非常有优势的。
1: 但同时呢，我们也会有白月光碰到白米饭的问题，因为原本的产业链就可能会被改变，甚至被抛弃。比如像新的技术带来以后，可能我们整个的服务器中心的这个得房率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啊，这100平米可能只有25平米给了算力，其他75平米基本都给了设备，那这些设备有可能就不再存在。它如果不存在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基建可以省下这么多？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电能，尤其是风能，噪音也大，效率也低。那我们新的技术上来以后，可能就要省掉45%到50%的电。即墨式液冷可能会比冷板要节约27%到30%，那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0: 那你觉得这个影响这个新技术去推广甚至普及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问题。你看黄仁勋、英伟达，它的 GB300 单颗芯片已经超过1400瓦，未来肯定是奔2000瓦去了。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地方，2000瓦的热量，冷板
0: 几个芯片就是一个小型发电站了。
1: 你要知道它最适合的温度是多少？就我们现在能降多少？我们现在可能60到85，那我们能不能控制在60以内？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机箱怎么能够控制在35左右？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硬碰硬的事情。但是你看，它如果用水的话，水我们知道最大的问题就它是会短路的，我们需要一个更绝缘的液体，
0: 而且这个液体它对降温的效率远远高于水啊。
1: 对它现在就是大家现在在尝试各个方面的角度嘛，对吧？然后有很多降温的，包括有人造那个金刚石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技术肯定是比平时一大块儿。
0: 技术本身是影响它推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很重要，还是一个认知啊，在 AI 时代，我觉得认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力，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也许就是一睁眼一闭眼，这个世界早上起来，我们发现很大的变化。
1: 是这
0: 因为
1: 样。
0: 其实这段时间，我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是非常焦虑的啊。我甚至说叫 AI 一天，人间一年。这个时候，又全民所有的科技公司都要卷这个大模型了，所以大家都上了，是吧？你看那个大模型迭代的速度有多快，从 GPT-4 到 4o 到 o1 o3 到 GPT-5，现在不断的在迭代。还有像每个公司都有吧。Meta 推了 Llama 模型，谷歌 Gemini，那么还有像这个 Anthropic，他做的 Cloud 在程序员里面特别受欢迎，包括中国的 DeepSeek，哇，那真是国货之光，是吧？真的让我们看到巨头在玩的游戏啊，平民也开始用它来去做各种创新了，因为它是个免费的开源的模型，而且看到了中美这种竞争史上科技我们最闪光的一面。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那么，其实这些变化哈，其实带来的就是我们必须得认清楚当下的这个时代，技术发生了变化，应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愿意做 AI 科普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能够认知到，然后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啊。因为可能打败你的人不是说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别的醒悟的比你快，认知比你到位的。正是最有强的竞争力的一方面，可以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咱们进行聊天，可能只需要20瓦这样一个能耗，但是一个电脑呢，它普普通通的可能在做一些运转，它就得是60到100瓦，如果再运作一些复杂的流程，它大概就200瓦到300瓦，是我们人的能耗的10倍。那么我们的人的优势应该怎么去发挥？啊，这其实是给我们提出很多思考的地方。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个好身体，才能等着看奇迹。
0: 身体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哈。
1: 人体本身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仪器，很多东西是我们觉得，比如像在做具身机器人也是，感觉好像是人很轻松能达到的很多事情，我们在我们要做机器人的话，它很困难。
0: 对，
1: 那人也有区别，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唱歌跳舞，每个人都可以
0: 所
1: 改
0: 以
1: 过
0: 学
1: 三刻
0: 习这
1: 钟。
0: 些数据，一定要学习最优秀的人类的数据。你
1: 嗯。
0: 比如说自动驾驶啊。自动驾驶某些厂商，他用的就是最优秀的这个小脑很发达的人的这个数据学的，不能学像我这样子找不着方向的女司机的，是吧？这就不行。所以这个就像您说的人的差别，然后把它这个很好的数据拿来去喂养这个 AI 才行。
1: 我们种花种草一样，语料库很重要，就像我们的这个土壤很重要，肥料也很重要，是一样的。
2: 继202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后，小马智行近日在港交所上市，成为首批实现美股加港股双重上市的自动驾驶科技公司。 如今已率先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提供全无人自动

0: 驾驶出租车服务。那么无人驾驶安全吗？公众的接受度如何？创业公司在商业生态上如何谋事布局？站在15/5开局元年即将到来之时，本期两说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对话小马智行创始人 CEO 彭军，探讨如何在自动驾驶领域推动中国式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破茧成蝶的路上，中国企业家如何面对不确定性，需要有怎样的精神内驱特质？
1: 你这9年前有这么多白头发吗？
2: 一根都没有。
1: 那这个9年间，你现在觉得最开心的这个成就是表现在哪里？
2: 其实对我来说，最开心或者说让我感觉最有一种这个超预期的感受，其实是在2022年底，应该说在北京和广州两个城市，我们同时开始了全无人的运营。因为说到底，之前大家都开始说机器可以自己开车，但都还做了一个安全员，不管这个人动不动摸不摸方向盘，他做一个人和不做一个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完完全全不一样。有技术的挑战，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拿牌照的事情，
1: 法规政策，
2: 法规政策，还有民众的接受度，对吧？你要天天在路上跑，大家是不是会突然看见一个车里没有安全员了，会周边的人怎么反应？22年底，终于看到了我们的车可以没有人在路上去跑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激动的时候。
1: 嗯，
2: 而且那天正好还下了点小小雪，正好是在北京，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说小雪天我们是不是能做？结果一个人在车里，我们这个完全无人的在这个街道上走，我觉得这个是感觉到。这个技术证明了至少是0和1的突破做到了，
3: 比如急刹车啊，突然有人变道啊，甚至是行人闯过来了，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性的异常性的场景也是做了大量测试的，是吧？
2: 我们现在在公开道路的测试里程接近6000万公里了。
3: 6000万公里，
2: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开了快6000万公里的一个老司机，见到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情况。
3: 2025年，这个国家呀，这个对于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重视程度比以前高了很多啊，这也跟个别的车厂的一些这个事故啊是有关联性。
2: 我们如果做好了，可能本身也会是一个这个竞争的优势。核心是在公开道路复杂的这种交互，这是我们的优势。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或者您刚才说的是基础模型，是公开的道路，可能正常的速度就是可能40-50公里每小时以上。这样的场景下跟交通流做博弈。
1: 你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复杂博弈啊，就是这个能力的背后的那个秘诀到底是什么？
2: 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世界模型，其实它有很多的细节，如何在世界模型里让它这个
1: 优化
2: 到这个极致，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提升。这就是开车的老司机和普通司机的区别，大家都能开车，但它就能开得更舒服更安全，因为它的复杂度，因为它的难，因为它对这个安全性的极致的要求，而我们能够做到，那就是最最最核心的竞争力。
1: 说让这个东西真正成真，你跨越了几道这个坎儿啊，或者说这里面重要的突破是怎么就越过去了呢？
2: 如何掌握节奏感，我觉得是最难的。当一个事情没有人做过，一个事情的大目标在哪，我觉得作为公司创始人和一号位，或者说这几年做的最重要和我觉得对公司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把一个很长期很不确定的东西能拆成一个以年计单位的确定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能够踮踮脚能够达到，然后这个目标呢，离你最后的这个目标大方向不会错，但肯定不是一条直线，没有直线的，一定是这个这样的。但是怎么找到这个目标，而且把全公司的力量集中到这个目标上，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1: 现在两次上市啊，然后这个基本上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初步的前景，未来2-3年具体的目标大概是什么呢？
2: 如果说的简单点，就是一个 T 型的策略，一个 T 字型。
1: T，
2: 对，从这个数就表示在一些我们现有的或者很重要的市场上，我们要生根。如果车很少，其实体验是不好，因为等的时间太长。
1: 对，
2: 尤其是这个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或者一些头部的二线城市，我们要生根，真正做到一个好的出行体验。一个是这个 Z 横，其实就是我们要在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城市去落地，去推动政策，找当地民众的接受度，找当地的好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这个技术和产品的打磨和迭代是不能停止的，因为安全性永远没有止境的。
1: 我从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啊，我觉得像这些车，一个呢，我坐在里面要很好的体验，要足够的安全啊。另外呢，我其实对于这个价格，我也会是这个敏感的。你觉得从未来这个角度，它如果是从价格这个角度，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向呢？
2: 应该说价格的下降可能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中间是最确定的一件事。
1: 是确定的啊。
2: 一个是技术在不断发展，很多的供应链上用的传感器也好，芯片也好，它本来价格就在下降。另外一个就是本身所有这些制造成本都是跟规模相关的，随着规模变大，成本都是会下来的。所以应该说很多的不确定性，什么政策、人的接受度、发展的速度等等，我觉得中间最确定可能是降本。
1: 如果跟那个很多的其他形态的，比如说网约车、出租车等等相比，你更愿意被人称为是一个公共出行的一个颠覆者、一个创新者、一个补充者，你更愿意被怎样去定义呢？
2: 我觉得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个补充者，或者是提供一个不同的体验，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1: 你们在这个生态里面会怎么去建立一个更好的、对自己比较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2: 我觉得朋友圈非常重要，朋友圈的扩大才能真正让这个事情成规模更大的规模化。我们的核心能力和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这个司机 AI 司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做到，必须所有人都更安全、更高效、更经济，所有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会有合作伙伴。
1: 如果从现在起展望未来3到5年，整个交通出行这个 Robotaxi 这种会有多大的这个影响？会能够重塑整个的结构吗？
2: 我觉得3、5年肯定做不到，肯定做不到，因为这个法律法规啊，加上人的接受啊，加上我还要把这些车造出来铺上去做一些基础工作的，这个比如这些车还要停车、充电、保养，它有一系列这个辅助和支持。
1: 那听下来好像这个做的越大事儿越多了越麻烦。
2: 对，当然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个马拉松，它快不起来，但是它的这个目标清晰，沿着目标慢慢就跑过去。
1: 那未来从这个 Robotaxi 到这个 Robotruck 到等等这方面的思考是什么样的？而且我看这方面其实从业务占比收入的这个角度好像还挺高的。
2: 对，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在布局卡车了。你想，我们其实核心是做一个司机，做一个虚拟的司机，而且在我们这个第七代的乘用车比较成熟之后，我们把相同的技术做到了卡车上，作为第四代的卡车。之所以卡车的收入高，其实是因为卡车是一个生产工具，因为我们在很多的道路上做测试的时候就带着货。就之前很多的这个无人驾驶乘用车的测试的时候，我不能带个人，对吧？我不能收费。
1: 那对于中国的这个物流这个角度，从运输这个角度，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以及你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探索？
2: 卡车司机的这个工作环境
1: 更
2: 非常恶劣，
1: 非常累，
2: 这个经常是一离家一个月不能回家。国际上也其实也挺明显的，我觉得卡车司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短缺。从长期来说，劳动力的补足、物流的这个效率的提升，我觉得自动驾驶卡车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卡车因为比较大，
1: 对，
2: 因为卡车它是长途的，它不是一个以市级单位和省级单位来管的，所以它的这个法律界定更不清晰，所以我认为它会花更多的时间，不会这么快的爆发。希望将来逐步逐步可以有更大的应用。
1: 那如果跟现在这个网约跟出租啊，还有现在其实拿到牌照的这个自动驾驶、智能出行这方面也有更多的这个公司嘛，你觉得你们最核心的这个竞争力是在哪里？
2: 觉得这种文化和人才的这种凝聚可能是最后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人才结构首先是大家的这个意愿度，或者说大家都愿意为这件事情长期奋斗的这种决心，包括一些高管团队，其实大家都是很长时间的而且很稳定的一个团队。从文化上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核心是就事论事，上来是讲数据、讲现实、讲逻辑，不会谈太多的个人判断。
1: 其实在这个赛道里面啊，其实主要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这个企业，这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竞争的这个态势？
2: 我们跟美国走出的各有特色，我觉得甚至于是并驾齐驱，但是各有特色的这种发展。比如说我说我们跟美国最好的智驾 Waymo 来比， Waymo 在数据量、在这个车的这个精度上、规模上会有些优势，因为它的资金量大，它的每年烧的钱可能是我的10倍。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很多特色，因为基于中国这个条件，中国的好的供应链、中国的这个复杂的路况，其实让我们的车训练出来的几个优点，第一，成本比它低很多，第二，我们在应对一些复杂状况，其实就像我们刚才看的，人突然就穿出来或者逆行不规则的这种交通，其实我们数据更多，我们碰到学习的更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1: 过去讲到这个中国式的这个创新呢、就比如说当年曾明教授提出来叫这个低成本创新，就是我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做出创新，甚至低成本有时候做出来的东西呢它也 high quality， 对吧？那我自己有时候在思考，它为什么能够低成本也能做出来这个高品质的东西呢？除了供应链以外，可能是人。
2: 讲我们用低成本做创新，那个因为是中国在一个追赶状态，我觉得我们的创新又不一样，因为这个是一个颠覆性或者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直以来非常好的成本优化作为目标的颠覆式的创新。当然这后面您刚才说的非常对，人是非常大的一个关键，不是说人的成本便宜多少，其实中国现在高端的工程师的成本也不便宜。那从人才结构讲，今天在美国其实做AI 做这些人一大半以上也是中国人，也是华人。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 AI 需要很多的这种开创性，需要很多的这种逻辑思维啊，这种还吃苦耐劳的精神， 而华人天生具有，可能也有关系啊。我觉得从人才的这个深度广度上讲，中国绝对不世界任何地方不逊色。
1: 你跟小马。

0: 马之行的这个，如果说有一个这个终极的梦想，大概是什么呢？
1: 终极的梦想，当然是希望就是大街小巷上各个地方穿梭的都是由我们的虚拟司机开的车，各种各样的车，让大家的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便宜。
0: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个这么多年，也出现了这个好几代的这个企业家了啊。以前可能觉得就是胆子要大啊，魄力要大，要敢闯，要敢试。那最近这些，我们看到很多赛道上的这种创新型的企业，你觉得你们这一类的这个企业家，如果是从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专业主义，你觉得有没有一些这个共性啊？
1: 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到了0到1，远远超过该有的都有了。今天不是说我在补齐，而是要创新，而是要真正做出世界领先的一些产品、一些体验、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一是好奇心，二是对未知的这种不恐惧，对未知的这种探索欲，还是对未知的这种能够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前途一片看不清的情况下，还能坚定的往前走的这种决心。我觉得这种特质都是更需要的。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入创新最好的时候，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创新驱动一定需要中间很大的一个板块。
0: 其实这个机会，你看到这个远远的方向是，但它其实有巨大的不确定。我想当年你们的这个一轮一轮的投资人更关心他们的什么时候能有很好的回报和退出，消费者更关心的是安全和体验。你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话，你觉得你内心的这个驱动力始终一直坚持往未来走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有合作伙伴，有投资人，有消费者。有这个政府监管，我觉得每个人或者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诉求。
0: 希望。
1: 当然，作为 CEO 的话，不可能迎合所有的人，但是呢，也不能得罪任何人。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找平衡和这种全局把控，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觉得有些人创业可能是有成功的诉求，或者是有赚钱的诉求啊，可能对我来说那些都相对要弱一些。说到底，最后创业还是因为这件事情去创业，而不是因为想创业而创业。所以最后的驱动力就是真的这件事情的价值和意义。最后作为本身的那一部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9: 当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人工智能，当算力开始解码基因，人类寿命的天花板正在被重新定义。从度日如年到活三送一，从癌症变慢性病到线粒体换发动机，一场万亿级的生命革命正在悄然发生。本期两说由世界数字科学院国际首席人工智能官杜兰对话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尹烨，展开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如何破解生命密码的深度对话。
10: 我们在去年看诺贝尔化学奖的时候就被震惊了嘛，而且充满了期待。
11: 其实当时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化学奖给 AlphaFold 给 Rosetta Fold 啥意思？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早看到趋势了。不是说所谓的哎绑架了诺奖评委，
10: 嗯，
11: 而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人家先看到。
10: 对，而且感受到这个蛋白质被我们破译以后啊，就会无限可能。
11: 是，
10: 所以我们用通俗的一句话就说 ，AI 可能未来十年是包治百病的。
11: 我自己加了一个引号，
10: 嗯，
11: 就除精神性疾病。
10: 哦，精神。
11: 精神疾病是我们卷出来的，对吧？但器质性的疾病，
10: 嗯，
11: 十年之内基本上都有颠覆式的成果，这个不是说大话。肿瘤、代谢性疾病，包括大家担心的糖尿病，
10: 嗯，
11: 像阿尔兹海默，
10: 嗯，
11: 其实可能都有解了。
10: 对，我大家都反馈很焦虑AI 一天人间一年，大家都说度日如年，
11: 度日如年啊！
10: 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有大模型啊，
11: 哎，
10: 得卷，不然你就不在牌桌上了啊。等到这个模型现在都很智能
11: 了，对对对，
10: 大家越来越聪明了以后，
11: 嗯，
10: 我们又开始 AI 加，
11: 对，
10: 到底跟什么东西加，
11: 加
10: 怎么结合，形成我自己的新的护城河。
11: 所以你们叫度日如年，那我可能给大家讲点开心的，
10: 嗯，
11: 我们叫活三送一，
10: 活三送一，
11: 就每活三年、
10: 嗯，
11: 科技帮你再活一年
10: 啊，再活一年，
11: 再活一年。原来可能是要活十才送一，
10: 嗯，
11: 这两年的这个进展就是活三送一，
10: 越来越快了，
11: 越来越快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原来无解的疾病，
10: 嗯，
11: 突然哎有解了。我们活在了一个知识、
10: 嗯、
11: 技术应用大爆炸的时代了。
1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得想办法啊，这个让我们自己和父母度过这十年，
11: 啊，
10: 因为这十年可能变化特别大。那你刚才说，
11: 嗯，
10: 活三送一啊，
11: 对。
10: 这个太让人期待了，我们到底这个人类的寿命能到多少
11: 你看就是哈萨比斯，就是去年的这个，
10: 嗯，
11: 就是 DeepMind 的主要的诺奖获得者，
10: 嗯，
11: 他说五到十年内，
10: 嗯，
11: 通过 AI 来解决所有的疾病，所以人类寿命会达到150。现在整体对寿命的预期呢，我们认为上限121左右，现在是我们已知的，
10: 已知最高寿命，
11: 哎，而且是女性，嗯，但是现在来看呢，因为最近有一些实验做出来了，比如说可以置换线粒体了，
10: 嗯，
11: 就不是说光打个细胞，
10: 嗯，
11: 是把你细胞当中的发动机救了吧，嗯，我换发动机。在美国有一个物理学家已经开始干了。你想我们可以往前去推，1949年的时候我们平均的预期寿命还不到40岁，可统计是39不到，当然这个里面有老人，但大部分呢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传感染疾病、遗传病他们就不在了。所以人生其实古来稀嘛，今年70岁算啥呀？你周围父母肯定都过70岁了，
10: 对，其实
11: 身体也都还不错吧，
10: 非常好，
11: 怎么看着都还能再活个几十年吧，
10: 对，
11: 就是这个状态，
10: 嗯，
11: 所以现在在世卫的标准下呢，65差不多算是中年的上限，其实就应该这么去理解，
10: 嗯，
11: 我们现在把银发的这个定到了60，可能有点定的太早了，现在来看就是今天大概60岁左右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和半个世纪以前的40来岁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一系列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至少就我们这代人吧，差不多奔着百岁去，所以我们现在还不到一半，所以还得努力。
10: 对啊，所以我都经常跟身边的人说啊，我们的父母，我们都得扛过这十年，
11: 嗯，
10: 因为这十年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11: 是这样子
10: 啊，是吧？新药的研发、癌症的治疗，
11: 对，
10: 还有一些未知疾病的预测，
11: 对
10: 啊，都会天翻地覆。
11: 再生医学，
10: 嗯，
11: 所以衰老呢，其实世卫的标准，
10: 嗯，
11: 衰老已经是一种可以被管理的疾病。就是把衰老看成一种病。
10: 那我们这个衰老是停留在什么一个阶段呢？比如说未来我们真到100岁了，我们的样子能停留在50岁还是70岁？
11: 就是在于今天的再生医学的技术呢，其实方方面面的都已经出来了，免疫细胞、干细胞，包括这些的一些联合的使用，那这些都出来了以后呢，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在于我们不光只是你活得长了，
10: 嗯，
11: 而且我们现在叫康寿，健康长寿，
10: 嗯，
11: 再叠加智慧美丽，其实就是要健康、智慧、美丽的长寿，这个时候人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你说活得很长，但是不健康，那你最后这几十年的时间也消耗别人，也浪费医保，也最终自己还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状态。
10: 有质量的、美丽的还能活到那么长啊，这个太让人向往了。
11: 所以 longevity 就应该翻译成康寿，
10: 嗯，康寿，
11: 健康和长寿，
10: 嗯，
11: 就起码是这个。如果再能叠加上美丽、智慧，我觉得就应该是一个我每个人都期许的一个状态。
10: 所以其实人对这个生命啊，对身体这种探究还是无限的。
11: 看起来还要借助 AI， 如果没有 AI， 好多的问题它太复杂了，整个的模态它的维度都特别的高和多，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单纯的 用以前的方法想解决这种系统性的问题是很难做的啊，至少用还原论的。

0: 是以前解决不了的。
1: 所以 AI 和生命科学啊，这两个高峰交汇了，这个人类智慧的一个顶级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会慢慢越出现。
0: 去年老黄当时就在讲嘛，就是整个 AI 在最后的应用一定是在生物学上。所以现在呢，我们自己在讲，当你把 AI 加上 biology 合在一起，我现在叫 biology， 就是一个生物智能的一个概念。
1: 生物智能，
0: 生物智
1: 对，
0: 生物智能。
1: 其实生物智能就是我们以前想啊，是不是有一种 hyper intelligence？
0: 哎，是
1: 吧？超脑的出现，
0: 应该是这样。
1: 这个它可能就像飞机啊、我们人类不会是模仿鸟类去扇动翅膀，而是用空气动力学。
0: 对。
1: 那么未来可能是不是有这种脑力的这种动力学，使得超脑的出现给我们带来超级人工智能？
0: 所以我们在过去可能更多的叫格物致知，
1: 嗯，
0: 今天我们叫造物致用，
1: 嗯，
0: 再后来应该是创物致用，
1: 创物致用
0: ，也就是说你先是认知自然，
1: 嗯，
0: 然后就要超越自然，
1: 嗯，
0: 当然这个过程中免不了要道法自然，
1: 嗯，
0: 道法自然呢学的是它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就像你看到的鸟，至少今天的飞机，绝大部分飞机长得还是像鸟，你还是从它身上模拟了很多东西，
1: 嗯，
0: 但是肯定它用的材料，
1: 嗯，
0: 它所能呈现出来的效率，它是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鸟都更强，
1: 嗯，
0: 但唯一的问题就像今天的超算是一样的，它消耗能量太大了。就像今天的 GPU 为主的超算和人脑相比，这个效率，这至少是差到万倍的。那我们飞机起飞所这种能量转化和鸟的起飞这种能量转化，那肯定鸟的效率要高很多。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是有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大趋势一定是当我们理解了，因为生物实际上是就是基于我们这些碳基的生物38亿年的演化，在对抗物理定律上，
1: 嗯，
0: 其实你是被强筛选出来的，你是在监督学习下做出来的，
1: 嗯，
0: 你本身每一个物种它都是个大模型，只是这个大模型它是在某一种监督学习下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特定应用，随着细分领域它活下来了，那个在我们这里就叫生态位嘛。
1: 所以这个生物具备的这种啊算力的优势，
0: 嗯，
1: 是我们说 AI 计算机完全无法比拟的。
0: 今天这一刻至少 GPU 的这条路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2: 对对对。
0: 啊，如果真的10万块 GPU 或者100万块 GPU 连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不是算过吗？
1: 对。
0: 他自己得建多少个核电厂。啊，所以 AI 到这一刻的本质背后还是要能量能源。
1: 我们之前所有人都在关注算法。
0: 对。
1: 对吧，等到这个大模型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0: 嗯，
1: 我们就要关注它背后需要的力量。
0: 嗯。
1: 算力背后需要是能源，嗯，我们一直要去降低能耗。
0: 对。
1: 然后找新技术新材料来满足。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这需要各个学科各个种跨界的研究。
0: 你讲的就是遵循第一性原理，
1: 嗯，
0: 就一直在刨它最深层那个层次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整个15定出来6个一个未来产业，
1: 嗯，
0: 第一个先排的，
1: 嗯，
0: 首先就是量子，就是量子，然后就是生物制造、氢能和可控核能，然后是脑科学，
1: 嗯，
0: 具身智能和6G 第六代通讯，你其实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就看成了就是几个事儿：新能源、新材料，然后生命科学，
1: 嗯，
0: 大概就是在这几个点上会产生一系列的交叉和综合的学科。所以可能在过去我们还是按简单的，比如说就是数理化这样分科，
1: 嗯，
0: 可能慢慢的不行了。
1: 对，
0: 它就是要系统性的把它集成在一起，
1: 这种跨界以及去解决一些边缘问题。
0: DeepSeek 没出来之前，我们也不觉得中国有哪一个大模型直接可以，嗯，直接就从感觉都已经没有生态位了，它活活的通过征程算法又杀出一条道来，
1: 去跟最顶尖的模型 PK 了。
0: 对，
1: 嗯，
0: 是这个样子。而且考虑到它的训练集，它所用到的这种算力的总量，那当时真的是，就这还是一个不能叫一剑封喉吧，但至少也是天外飞仙呢。
1: 嗯
0: 嗯，
1: 确实是以极致压缩的成本实现了极致好用的性能。
0: 啊，我认可你那句话，就是我的对手实际上是先用了 AI 的人，
1: 嗯，
0: 不是 AI，AI 替代不了我。
2: 对，
0: 问题是如果其他做科普的人用了 AI， 而我不用，这才是最可怕的。
1: 所以我们都要先用起来。
0: 嗯，
1: 啊，我之前跟很多企业家交流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焦虑。我说，第一步你应该要先用一个大模型和它对对话，找找感觉，你的认知要建立起来。
0: 嗯，
1: 然后你让你身边呢先用的人，把后用的人带动起来啊，嗯！其实年轻人，我看到的数据，在中国大概是91%左右都开始用这个 ARGC 的来去辅助他的一些工作了。
0: 我们最近看到了英伟达变成了第一家50000亿的，我们看到这些大模型公司，
1: 嗯，
0: 啊，纷纷的都已经到了3万亿、4万亿。我同时看到了大量的裁员，比如亚马逊裁了17000，
1: 嗯，
0: 谁谁又裁了30000，
1: 嗯
0: ，Meta 又裁了多少？大家都在裁，可能裁了10几万人了。
1: 嗯，
0: 你怎么看？一方面财报越来越好看，一方面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了，嗯。
1: 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两个数据哈，一个呢就是说大模型出现以后， 大概2022年之后，
0: 嗯，
1: 那么对于高级的一些工作岗位和初级工作岗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高级的是上升的，
0: 嗯
1: 啊，而初级的一些岗位确实是下降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中间哈，他把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可以结构化的工作让大模型去替代了啊，然后让人去做更加有价值的、有想象力的、需要沟通的，对吧？这样有一些创造性的工作，
0: 嗯，
1: 而且呢，看到美国大学的一个数据哈，就是他把这个学校大概分成，比如说五个档级。
0: 嗯，
1: 我们会发现是一个 U 字型
0: ，U 字型
1: ，U 字型，
0: 两端都好。
1: 对，最顶尖的院校的学生依然是
0: 抢手
1: 啊，非常强的一个优势。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实操性落地的，
0: 明白了
1: 啊。所以你要么就是领先，
0: 对，
1: 要么你就非常落地，
0: 非常
1: 你卡在中间的就非常尴尬啊。所以这个其实让大家感受大模型，很多人开始以为啊是替代一些体力劳动，
0: 哎，
1: 啊，其实不是，
0: 是
1: 啊，它关键是看什么啊，脑力劳动也好，体力劳动也好。我们把它分成一个坐标轴，
0: 嗯，
1: 纵轴，它都是强调强社交、
0: 啊、
1: 沟通能力的，
0: 嗯，
1: 啊，你越强的社交，你就越有可能啊，就是说保持人的这种状态，
0: 嗯，
1: 而你很少跟别人打交道的，你的岗位就处在危险区了。
0: 东北最近有一个事情就很呼应你这个，所以这两个新的专业爆满，
1: 嗯，
0: 烧烤专业这就还好，
1: 嗯，
0: 搓澡专业。然后
1: 还有这个专业，
0: 就是有了，就现在有了。大家后来发现，就属于你这个，属于这个 U 字型的另外一段。第二个呢，强社交，你搓澡得跟人聊天啊，要不然
1: 情绪价值很重要。
0: 有的时候搓澡还带按摩的作用，所以就人和人，你刚才讲的强社交属性，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对啊。强社交属性不能够，如果天天跟机器打交道，结构化的，这个就很危险。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老是觉得好像是体力劳动容易被替代，其实脑力劳动里面。你能够被总结出规律的、量化的、这个结构化的都很容易。
0: 上一次看这个某个城市的机器人大机器人一个大巡展，一个个都跟智障似的。
1: 嗯，
0: 每一个机器人上去，感觉不是摔个跟头啊，甚至一般有人还在后面再拿一个东西再跟着跑。
1: 嗯，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人类的智能的产生是比较短的。
1: 嗯，
0: 你看我们的语言，我们整体的语言、精确的语言诞生，也就是在50000年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我们的文字，
1: 嗯，
0: 5000年，我们的科学革命就500年，
1: 对，这，对，
0: 工业革命250年，
1: 最近这200年来发生了3次科技革命，
0: 嗯，是这样的，所以有一句话嘛，
1: 嗯、
0: 这个地球上90%的科学家都活着，
1: 嗯，
0: 言外之意就是前面100年前就没那么多科学家，
1: 这样
0: 都还活着，然后第一台计算机安尼亚克80年，
1: 嗯，
0: 1946年嘛，
1: 嗯，
0: 这是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 iPhone 到现在，20年。然后大模型真正说我们这次认为真的来了，
1: 嗯、
0: 就是从 ChatGPT 开始算吧，3年吧，
1: 嗯，
0: 还不到3年啊、哦，我们感觉可能已经用了感觉几十年了，
2: 对 对, 对。
0: 所以你说的度日如年，的确是我们这个时间是相对论的，
2: 对。
0: 所以人脑很容易被替代。你像为什么今天就是基因这个领域很容易跟 AI 结合？其实我们就是大语言模型，
1: 嗯，
0: 用 ATCG 写的嘛，
1: 嗯、
0: 是完全的一种。
1: 你们是 ATCG， 我们是0-1，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很容易就在这个过程中用同样的方式把它替代掉了。
1: 嗯，
0: 但是人体38亿年演化出来的这种超级精密的一个机器人，
1: 嗯，
0: 如果你把它想成是机器人的话，
1: 嗯，
0: 我们每一个泵、每一个阀、我们每一个这种一个细胞里面，它所存在的分子的总数，
1: 嗯，
0: 那都是差不多是万亿级的一个细胞里，然后它还能互洽。然后几十万一个细胞还能在一起共同的去配合，这就是生命。它太复杂，一个细胞都算不出来，因为我们创不出一个细胞。尽管我们今天已经能用2纳米去做一个 GPU 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啊，至少在生命这个领域，我觉得要算的事情还很多，我们今天的算力还不够。
1: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包括很多做投资的人啊，
0: 嗯、
1: 他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数学还有物理学啊、量子计算这些，他们都会去做，但是。他们不太敢去碰生命科学，他们告诉我，生命科学实在是这个每个细分的类别啊太多，很难去打通和延展。
0: 是这样子、嗯，我一直很喜欢《侏罗纪公园》里面的一句台词，就叫 "Life always finds its ways"， 生命总会找到出口。当我们觉得这个道好像已经是真理了，啪，生命又绕出去了。生命老有例外，
1: 嗯，
0: 生命如果没有例外，它就没法演化了。你会发现，生命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逃生的一些通道，
1: 嗯，
0: 阑尾原来说阑尾有什么用啊？后来发现阑尾很有用，阑尾是我们好多菌的一个避难所。当我们肠道菌群产生严重紊乱的时候，有的时候阑尾能起到一定的免疫辅助，
1: 还有扁桃体，
0: 对，
1: 很多人都直接切除。
0: 你现在发现你不能随便切，
1: 嗯，
0: 因为扁桃体切了，第一道防线就没
1: 了，
0: 那我可能就往下攻了，我直接就奔着你的下呼吸道去了，
1: 嗯，
0: 甚至就到肺了，
1: 嗯。
0: 所以在过去我们觉得这个不要了，那个不要了，
1: 嗯，
0: 后来发现不对，生命这么多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演化的中间阶段，
1: 嗯，
0: 但不等于说这一刻可以把它直接就非此即彼的把它去去掉，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叫多样性嘛？我也不希望未来一个大模型会一统天下。哎，你觉得有一个大模型将来能成为一个一统天下的大模型吗？
1: 并存几个吧，我觉得。
0: 啊，那就好。
1: 比如说你说像 Anthropic 做的 Cloud 模型在程序员那儿就特别受欢迎。
0: 嗯。
1: 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你看最初百模大战轰轰烈烈的，现在也就那么几家。
0: 所以就是这条路径也许未必走得通，但也可能在这过程中会演进出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有点像鱼没有想过会上岸，鸟也没想过会飞翔，它都是在原有的那个东西走不通了。
1: 嗯，
0: 比如恐龙到了超大型以后，
1: 嗯，
0: 然后氧气量当然最后又叠加了很多的灾难，
1: 嗯，
0: 有的时候生命就换了另一条出口。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其实单说生命，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大肠杆菌或者酵母菌，哪怕是个病毒，
1: 嗯，
0: 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跟它去学，都看明白了也没搞清楚机理。
1: 所以我说搞投资人不太敢碰这个领域，是吧，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个还有很多没有探索到的一些。
0: 嗯，生命科学其实一度呢也被别人看成在工具没有到达一定时候大家也认为做不下去了，特别是阿尔兹海默有长达30年的时间，不光是中国啊，就整个美国 FDA 就没有批过任何一个大家认为有效果的药物，直到最近的几个单克隆抗体药物上市了，它可以确实对于特别是早中期的至少是延缓了作用，
1: 嗯，加快了新药研发的速度，
0: 而且我们已经是后知后觉了，
1: 嗯，
0: 我们才明白哦，你已经用了，
1: 嗯，
0: 他在选能成药的靶点或者选一些哪一个符合我们预期结构的这些化合物或者是蛋白分子，
1: 嗯，
0: 他们都已经用上了，
1: 嗯，
0: 就等我们看到的新闻，
1: 嗯，
0: 其实都他觉得他能公布了，
1: 对，我们看到的一些都已经上 Nature 杂志了，都已经公布出来
0: 了。 Nature 杂志如果能接收平均接收的时间也是6到12个月呀，啊，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至少提前1年甚至2年，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推呢大概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可能头部的药厂已经开始用了叫深度学习啊，
1: 嗯，
0: 机器学习啊，
1: 对，
0: 没有用今天人工智能这个词而已，
1: 嗯，没有用这么大的大模型。
0: 对，
1: 嗯，
0: 其实垂直细分领域的它那个模型也不用特别大。
1: 对，
0: 是啊，它可能不用像今天大语言模型这么大。
1: 对，因为我们是因为大语言模型给大家的感受度非常的明显，
0: 哎，
1: 所以才体会到这个浪潮。
0: 是，
1: 嗯，实际上早就方方面面就渗透了。
0: 整个的所谓人工智能会成为我们过去的科学的一系列的演进范式，
1: 嗯，
0: 观察实验、数学范式、计算驱动范式、密集数据驱动范式，再到今天的 AI 范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真知灼见，
1: 一才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0: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知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互联网上关于自控力还有自律的讨论，好像最近很火，因为有很多人开始反思啊，说我们一直追求的超强自控、拼命内卷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情。那有人说呢，自控力太强不是好事儿，因为你会把自己逼到精疲力尽，最后身体垮掉，精神内耗啊。也有人说，现在很多人所谓的卷其实根本不是自控力强，只是被焦虑推着走，真正厉害的自控是能够控制自己什么时候停下来，而不是一直硬撑。那我身边呢，有好多朋友确实是被自律焦虑啊给困住了。比方说有人每天定6点的闹钟啊起来背单词啊，起不来呢，一天当中就会有好几次会骂自己怎么那么懒，那么没用啊，觉得很懊悔啊。那也有人呢严格控制饮食，一口零食都不敢吃，稍微破戒呢就陷入那种深深的自我否定当中。还有人呢逼着自己啊必须要早睡，结果呢就是躺在床上经常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反而越来越焦虑，最后直接失眠。前段时间呢还有朋友跟我吐槽啊，说现在讲自律的内容啊，听着听着好像都像是在自我 PUA 啊，就是你不够好是因为你不自律，你没有成功是因为你没毅力，你想变好那就必须得吃苦，必须忍耐，必须对抗自己的本能。但是明明这么逼自己了啊，要么坚持不下来，要么坚持得无比痛苦，最后直接摆烂了啊，然后就更加自责，陷入到了恶性循环当中。其实我特别懂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人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自律就等于吃苦，自控力就等于意志力啊，想要变好那你就得忍常人所不能忍。 但是呢，最近我看到了《科学美国人》刊登的一个心理学

观察，他说心理学对于自控力的理解啊，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的意志力范式彻底转向了策略和习惯的范式。说白了呢，就是我们一直都理解错了自控力，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吃苦，不是硬扛，更不是自我 PUA。所以呢，今天就结合心理学的这个观点，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原子习惯》这本书啊，这样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控力，怎么才能不用硬忍，不用自我攻击，就能够轻松的养成像背单词啊、早睡呀、健康饮食啊这些好习惯啊，告别内耗，活得舒服又自律啊。没有鸡汤，基本上都是能落地的方法，还有一些比较颠覆我们认知的观点。我觉得不管你是想养成学习习惯呢，还是想调整一下生活状态，今天的内容都值得你听一听。就首先我们先要来搞懂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说自控力就是靠意志力来硬扛啊，甚至把吃苦作为一个自律的标配。这个观念它是有来源的，它源于心理学界一个流行了30年的经典理论，叫做意志力损耗理论啊，也叫做自我耗竭理论。1998年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啊，名字叫罗伊·鲍麦斯特，他呢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啊，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拿这个实验来讲道理啊。实验是这样的，他找了一群非常饥饿的参与者，然后呢把他们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房间里呢摆着两盘东西，一盘呢是刚刚烤好的巧克力饼干，哎呀，香气扑鼻，搁谁都是特别想吃的。那另外一盘呢就是清淡的萝卜，没有什么味道。那工作人员呢就把参与者分成了两组，第一组呢他们就被告知说，哎，只能吃萝卜，绝对绝对不能碰饼干。啊，第二组呢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啊，可以随便吃啊，吃饼干也可以的。吃完之后呢，两组人都被安排去解一道几何难题啊。非常有意思的是，给你透个底儿啊，就是这道题其实是无解的。实验真正想测的是什么呢？不是谁能够解开这道题，而是大家能够坚持多长的时间，哎，你才放弃。结果呢就很明显，只能吃萝卜拼命抵抗饼干诱惑的那一组平均只坚持了8分钟啊就放弃了，而可以随便吃饼干的那一组呢平均坚持了19分钟。哎，你看，从8分钟到19分钟，翻了一番还要多啊。然后呢，鲍麦斯特就根据这个结果提出了一个意志力损耗的理论啊。他就觉得说，人的意志力就像肌肉、像力气一样啊，也像手机电量一样，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用一点儿就少一点儿。那么你在一件事情上消耗了自控力 ，OK， 那么你要去做另外一件需要自控力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没有自控力啊，就没力气了，你就坚持不下去。我觉得这个理论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啊，所以呢这个理论一下子就火了，包括之后的20年的时间里面，几乎所有的自律的书籍啊、时间管理课程啊等等，都是围绕这个理论来展开的啊。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啊，白天我上班了，克制了情绪了，认真工作了，对吧，我消耗了意志力，晚上回家那我就只想摊着刷手机，啥也不干，对吧。有的人他想同时戒烟和减肥，那肯定做不到，因为你意志力不够用啊。还有人会觉得说，早上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意志力是最足的，所以最难的事情你要放在早上做。很多人都觉得说，想要自律就要不断地压抑自己的欲望，跟自己的本能对抗啊，忍得越久，哎，你就越棒越厉害越自律。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呀。2016年的时候，一项涉及了23个实验室、2141名参与者的大规模复制研究，哎呀，没能够复制出这个效应。哎，这在心理学界引发了复制危机的一个大讨论，意志力损耗理论呢，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虽然决策疲劳这个现象本身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背后的机制可能跟我们之前想的不太一样。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矛盾，就是按照原来的理论哈，那些长期自律的人应该每天都在消耗意志力，每天都在跟欲望作战，那他们应该比普通人更累更疲惫才对，对吧。但是现实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长期坚持早起学习运动的人，哎，好像反而过得很轻松。你如果去问他们说，哎，你觉得苦不苦啊，
多数他们都会说习惯了，没觉得在忍耐啊，甚至还很享受。哎呀，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每天坚持背30分钟的单词或者读30分钟的英语，坚持了好几年。他说，哎，我从来没有觉得很痛苦啊，到点就背呗，就跟刷牙洗脸一样，很自然。那还有朋友也是坚持早睡，不用闹钟啊，结果就是到点就困啊，完全不用逼自己，让人很羡慕啊。这是不是

说明我们之前一直信奉的意志力损耗理论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它把自控力变成了一场自我对抗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我们很难打赢，就算打赢了也会是遍体鳞伤。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追求自律啊，最后就变成了自我 PUA。 从2015年开始呢，心理学界就在重新的审视自控力的本质，然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就发现说，自控力强的人根本不是比别人更能忍啊，而是更会用策略，更会养习惯，哎，人家有方法的。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的心理学家德尼斯德瑞德尔，他研究就发现说，那些自控力强的人，人家不是靠忍啊来对抗诱惑，而是通过建立固定的日常流程啊 routine， 让自己根本不用来面对诱惑。哎，这个好像解决的方法完全改变了啊！就像有人早上一起床就穿上运动服出门跑步，而不是他们意志力强，而是他们把运动变成了自动化的一种习惯，根本不用纠结要不要去。这个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人啊，我妈妈就是这样，每天吃好晚饭，收拾好碗筷，那一定要出去遛弯的，待在家里面那简直就是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就不像有的人吃完饭他觉得自己晕碳了他要躺一躺啊，完全不同。2025年的时候呢，苏黎世大学心理学家卡塔琳娜伯纳克，哎，他发表了一项研究，更是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高自控力的人和低自控力的人最大的一个区别啊，不是谁能忍，而是什么让他们快乐。这个跟我们的预想好像不太一样哈。研究呢，就是让参与者列出一小时空闲时间想做的事情，然后呢给每件事情打分，享受程度还有意义程度。结果呢就发现，自控力比较高的人就倾向于选择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学习呀、运动啊等等的。那自控力比较低的人呢，更倾向于选择纯享乐的事情啊，比方说刷手机，对吧？当然这不是重点啊，最关键的是高自控力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家并没有表现出压制欲望的样子，人家不是说我想躺着，哎呀，但是我要逼迫自己运动，而是人家真心就想去运动，能从这些建设性的活动当中得到满足感。那伯纳克呢就说，高自控力的人不是更加擅长克制冲动，而是他们的快乐来源和别人不一样，哎，他们能够从有意义的事情里面找到快乐，而不是只从及时享乐里找快乐。哎，到这里呢，他就得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结论，就是自律的终极形态不是忍得住，而是喜欢上。自控力的本质不是说要对抗本能，而是顺应本能，用策略和习惯让目标变得不用忍。哎，我到这里我就会发现啊，和《原子习惯》这本书的核心观点简直不谋而合。《原子习惯》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他本身就是一个曾经很不自律的人啊，他经历过伤病，经历过摆烂，后来呢，他发现改变人生的不是宏大的目标，也不是什么超强的意志力，而是微小的习惯。那这本书里面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习惯形成的四步法：提示、渴望、反应和奖励。所谓的习惯呢，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都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形成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靠意志力去硬改啊，硬给它熬过来，而是通过调整这四个环节，让好习惯变得容易做，让坏习惯变得难做到啊，不用自我攻击，不用硬扛，就能慢慢的养成自律的状态。这个呢也是我今天想要重点讲的，就是结合心理学的新范式和《原子习惯》这本书，彻底的告别自我 PUA 的这种自律，找到真正轻松的可持续的自控方法。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实操环节啊，我们就拿日常最想养成也最容易陷入自我 PUA 的几件事情啊，分别是背英语单词、调整饮食习惯还有早睡。那结合原子习惯的方法，我们一步一步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做可以不用忍，不用骂自己啊，就轻松的坚持下来。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原子习惯里的四个核心的策略，也是养成一切好习惯的关键：让提示显而易见，让习惯有吸引力，让行为简便易行，让奖励及时满足。那很多人养成习惯失败，就是因为违背了这几点，把目标定得太高了啊，把行为搞得很难，最后呢坚持不下去，于是呢就自我否定。我们先来讲第一个，背英语单词，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痛点啊。很多人一开始就定目标，每天要背100个，必须坚持365天，考下雅思或者4-6级啊。一开始热血满满，背了2天，觉得哎呀好枯燥，我记不住啊，算了，就这样吧。然后骂自己怎么那么没用啊，我真没毅力啊，这就是典型的自我 PUA 啊。
那按照原子习惯的方法呢，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宏大的目标拆解成极小极小的习惯，小到不可能失败。第一步，让提示显而易见，你要给背单词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景啊，比方说每天吃完早饭坐在餐桌前，或者每天下班放学坐在书桌前，手机呢放在固定的位置，打开背单词 APP。 哎，你发现没有，把这个行为和你已经有的一些习惯绑定起来，比方说吃完早饭背单词，哎，这就是习惯的叠加，让提示变得非常明显，你不用刻意去想，到点你就应该知道要做什么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让行为变得简便易行，这是最最关键的一步。不要一开始就背100个，哪怕你每天背5个、10个都可以，因为我们知道背单词还存在一个复习的问题嘛，对吧？詹姆斯·克利尔他就说，最有效的习惯是2分钟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想养成的习惯简化到2分钟以内就能完成。那背单词你看就简化成每天背5个嘛，2分钟那肯定能搞定啊，根本不会觉得有压力，也不会觉得痛苦，也就不用靠意志力去忍，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每天背5个太少了，对吧？第三步，让习惯有吸引力，让奖励及时满足。很多人背单词坚持不下去，就是因为奖励太遥远了，你要等到考试才能够看到结果。那大脑不喜欢这样，大脑喜欢及时的快乐。那我们就给自己设置呗，设置及时的奖励。比方说每天我背完5个单词，我就允许自己刷5分钟喜欢的短视频啊，或者吃一个喜欢的糖果，也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打卡表啊，每完成一天我就打个勾，哎，看着满满的勾，大脑会有一种成就感，这就是及时奖励嘛，我们可以自己设置呀，对吧？而且千万不要觉得说每天背5个太少了，原子习惯的核心就是微小的积累，持续的改变。每天5个，那1个月30天，那就是150个，1年就是1800个，对吧？那你足够应对日常的英语需求了，而且其实你每天还有复习，所以不要觉得很愧疚啊。这种比较没有压力的方式，你能够一直坚持，反而比说什么一开始我就要猛背100个啊，结果3天打鱼2天晒网，那其实积累下来你发现还是5个那种要强多了。好，说完背单词这个事儿，我们再来说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调整饮食习惯，尤其是什么过年过节之后啊，很多人想减肥想健康，那就要严格控制饮食，有的人就开始走极端了啊，不吃碳水，不吃零食，不吃油炸食品，一旦忍不住呢，哎呀，吃了一口就觉得哎我太失败了，开始自责焦虑，这也是自我 PUA。那按照原子习惯的方法，我们不是要压抑食欲，而是要改变环境，调整习惯，你不用跟自己的馋瘾去对抗，你也对抗不了。首先我们要让提示显而易见，反过来那就是让坏习惯的提示消失，或者是变得难以实现。比方说你想吃零食，是因为家里办公室里可能随处到处啊都有零食，那你就不要买零食，或者少买一点，对吧？把家里的零食尽量清掉，眼不见为净啊，没有提示你自然就想不到要吃。你想喝奶茶，想喝碳酸饮料，那你不要囤货，不要家里面几箱在那放着等着你喝，不行。想喝的时候你也不要线上点单，你就出门买，麻烦是吧？那有时候因为麻烦你就会放弃，等等过会儿再去，然后就忘了，对吧？第二个呢，你要让健康饮食变得简单易行，你不要一开始就做什么很复杂的减脂餐啊，又买菜啊，又做饭啊，耗时耗力，那很难坚持。那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些简单的健康的食物，比方说煮鸡蛋啊，全麦面包啊，水果呀，即食的鸡胸肉啊等等的，不要花太多的时间，随手你就能吃啊。吃饭的时候呢，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碳水，对吧？不用刻意的节食，只是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慢慢的你会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不要压抑欲望，而是用一个替代的方法。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迈不过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比方说哎呀吃多了那一顿，对吧？或者是说2顿中间我又吃了好多零食啊等等的，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备选项，就是我想吃我馋，那么好，你选一点健康的食物，比方说做的好吃的鸡蛋，而不是吃薯片，对吧？这样你事情过去之后心理上不会觉得很罪恶，也不会说硬逼着自己要硬扛自己的馋瘾，我一定要忍住啊，结果如果没忍住，对吧？那反扑起来更加厉害。原子习惯里面说的就是习惯是不能被消除的，它只能被替代，我们要做的是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去替代不健康的，而不是说我彻底的要对抗。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例子，早睡。
这是很多朋友的一大难题呀，就是很多人明明很累了，哎，就是忍不住，我就是要刷手机，越刷越晚，逼着自己放下手机吗？又睡不着，然后又开始唾骂自己了，哎呀，自控力真差，越逼越焦虑，反而失眠。那用原子习惯的方法，核心就是改变环境，简化流程，不要靠意志力来克制刷手机的

0: 冲动。第一步，我们先让提示显而易见，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很多人晚上就是因为手机放在床头嘛，睡前忍不住要刷，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提示。那很多人也说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那不是很现实，对吧？那你可以把它放在触手不可及的地方，不能简单的一搂就搂着了，不能一够就够着了，那你就不会下意识的去拿起，马上就会好很多，因为诱惑离得远了，虽然有可能它只是远了一点点，对吧？第二步，建立一下睡前的例行流程，习惯叠加。比方说洗完澡，换上睡衣，关掉大灯，开小夜灯，回忆一下一整天的事情，然后睡觉。固定这个流程，让你的身体形成条件反射。做完这些事情，你就知道，该睡觉了，不用刻意的，你要逼自己睡。第三步，两分钟法则。睡不着怎么办呢？也没有关系，不要焦虑，你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哪怕睡不着，那你也是躺着休息嘛，闭目养神嘛，你也不要骂自己，不用着急啊，越放松越容易睡着。很多人失眠就是因为太想睡着，反而精神紧张，顺应身体的感受，不对抗，慢慢的你就会养成早睡的习惯。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三个习惯啊，不管哪一个，核心都不是靠意志力来硬忍，不是说要自我 PUA， 而是降低好习惯的难度，消除坏习惯的提示，让行为变得自动化，不费力就能够坚持。那说到这里呢，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个核心点，也是我们一开始就聊到的，真正的自律到底是什么？它真的不是什么自我 PUA， 所有你需要咬牙切齿、自我攻击才能够坚持的，都不是真正的自控力。就是一定要分清楚到底什么是健康的自律，什么是自我 PUA 式的假自律。自我 PUA 式的假自律就是目标定得很高，做不到就否定自己的全部啊，只允许自己前进，不允许自己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下破戒，那你就觉得自己失败了，对吧？把吃苦作为一种美德，觉得舒服就是堕落啊，永远在跟自己对抗，永远在内耗，这不对啊。健康的真正的自控力是这样的，你允许自己有不想做的时候，允许自己偶尔休息，偶尔破戒，目标其实很小，难度也很低，你不用费力就能够轻松完成啊！你不用攻击自己，不用压抑本能，只是用策略和习惯慢慢的改变。停下来不是失败，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坚持，自控也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舒服，而不是活得更累。心理学研究就发现说，当你处于焦虑、疲惫还有低落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硬逼自己自律根本就没有用，只会让你更加崩溃。而状态好的时候呢，习惯才能够自然的运转起来，状态差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做的是先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这比硬逼自己完成任务更加重要。你看《原子习惯》里面也说，他说不要追求完美的习惯，要追求持续的习惯，偶尔一天没背单词，偶尔吃了一顿零食，偶尔晚睡了都没有关系，不要因为一次失误就放弃了整个习惯，更不要因为这个骂自己啊！习惯的养成是看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次的完美。我们追求自控力，追求自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变成一个没有欲望只会吃苦的机器啊，而是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状态，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拥有更加充实的人生，是为了活得更舒服更自由，而不是说要被自律绑架，被自我 PUA 给困住。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了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盖茨比》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啊，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啊。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 4.5%到5% 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三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整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就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1/3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

0: 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行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三R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
1: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7: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8: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7: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8: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7: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1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2: 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3: 我们一直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然后呢，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实质上为整个的经济、为整个的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巨大的信心。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也是有存款保险的，中国的存款保险是2015年的5月份推出来的。现在大家如果去很多银行网点，就会看到然后存款保险的那个 logo， 就是说本机构其实吸收的本外币存款是依照着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的，给我们广大的储户更强的信心。我们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大概的规则是在单一机构存款50万以内，我们的存款保险是会做本金的补偿的。有了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是说有了保险才真正意义上挽救了 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但是第二个话题就是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就是叫 The Big Short 大空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过的。大空头描述的整个的背景是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因为有了保险或者是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很多的投资，包括基金，包括金融的衍生品，包括期权期货的很多的衍生品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相互组合，不断衍生，而积累了很多的风险，最终导致了雷曼兄弟的宣告破产，导致了很多金融机构的倒闭。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没有保险在中间推波助澜的话，很多的基金其实并不具备持续的包装，持续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些能力，因为保险为他们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信用。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雷曼兄弟的倒闭也好，或者是 AIG 受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救援也好，有了保险的这种加持，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金融的创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甚至是一条歧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所以我们说保险也好，基金也好，他们从来就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存在。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呢，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前快后慢，有些是前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

0: 布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更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呢？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15.57%，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1.7%，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这种概率已经达到了100%，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啊，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20-30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3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 91%， 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10%左右收益的一个 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拿出10%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
1: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6: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吧。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 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就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就简单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100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是不是可以买了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的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倒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倒数嘛，一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一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

0: 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怎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有人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说明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种，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
1: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
2: 利。贝拉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

0: 个追逐价值的年。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我们会在梦想向上而生长。

0: 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今天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9: 田老师好，大家好，
8: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为什么会请书敏来呢？因为我记得很早以前我跟书敏在合作的时候，书敏曾经跟我说他有去给一个6-7岁的小朋友讲经济学，当时我真的是挺惊讶的。我就想来书敏把这事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9: 是这样子啊，这个事儿呢应该蛮早的了，当时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应该也是干我们这个行业，就是经济，
8: 就做金融的，
9: 哎，做经济金融的，然后呢他当时找到我们说要给孩子做一个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常识呀，或者金融学一些常识的这种基础教育，
8: 就相当于是一种知识的普及。
9: 对对对，我当时以为孩子至少得10几岁。
8: 对啊，我也觉得至少读中学吧。
9: 然后小朋友出来的时候6-7岁的样子，就是连小学还没有，
8: 就是在幼儿园到小学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
9: 然后那我想给他讲啥经济学或者金融嘛，
8: 啊，
9: 然后他的母亲跟我们聊，就是说比如说带孩子看股票，我说他这个年代他不可能理解股票的很多概念，对吧？
8: 对啊。
9: 但他说没关系，至少他知道红的代表涨，绿的代表跌，
8: 这是说我们的 A 股呢
9: 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跟他说这个东西贵便宜，为什么贵，买的人多所以他贵，卖的人多他所以便宜，就是一些很基础的概念在孩子脑海中得有这种灌输。
8: 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他父母希望通过你对他的这样一种知识普及，说白了让他对钱有一个概念。
9: 对对，他肯定不会指望他的孩子现在能有多深的这种造诣，对吧，只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种就是说普及性的了解，在他的脑海中有个基础的概念的灌输。这个概念呢不一定会有什么作用，但是在随着他年龄成长中会逐渐的有这么一个脑海中有这么一个印象，会有这么一个记忆，就 OK 了。
8: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些读书人对于充满铜臭味的人是有诸多的排斥的，但是到了今天你看家长这么早就有意识让一个要踏入这个读书阶段的小孩有对钱有概念，有对经济有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跟钱相关的话题。其实说到这个赚钱的能力，或者说对这个钱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他的一种理解程度，应该涉及到一个词儿叫财商。我记得之前

0: 我和其他的嘉宾也有聊到过财商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我就想问一下舒敏，因为你是教经济学的，然后在你接触的人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财商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1: 这么说，财商应该讲，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0: 就可以后
1: 可
0: 天
1: 以后
0: 培
1: 天
0: 养。
1: 培养，对的。如果一定要说是与生俱来，我认为也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造就的。你比如说，在我自己接触的学生也好，朋友也好，你比如说啊，他如果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商人的家庭，做生意人的家庭，孩子普遍有更强的经商意识，有更强的理财意识，有更强的成本和收益的这种认识。但是反之，如果这个家庭，比如说他有可能是大学老师，是吧？或者是其他什么职业的话，相对可能就会弱一点。这个，我认为是更多的是后天的家庭环境影响。当然，这个也可以叫与生俱来，因为这个东西孩子也决定不了，是家庭的环境决定的，对吧？然后呢，也跟什么有关系？比如说财商，也跟一个地区的文化背景
0: 这倒是。
1: 啊，
0: 我这点很同意，其实环境造就人嘛，
1: 对对，就是哪怕
0: 对
1: 有
0: 吧？
1: 些家庭他不刻意的去培
0: 培
1: 训
0: 养
1: 或
0: 他，
1: 培养，对吧？但是比如说，如果你生在有些地方啊，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这个商业文化氛围不浓厚，对吧？那人情社会关系更强，那种财商意识相对就会弱一点。但是你像有一些地方，你像江浙这一带，
0: 对，我
1: 对
0: 刚
1: 吧？
0: 想举
1: 啊，
0: 这个
1: 江浙
0: 例
1: 这一带，
0: 子，
1: 或者说我们讲两广或者是福建一带，那你就会发现它的这种财商意识，那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来的，在周围全是这么干的。我老婆曾经跟我聊一个事儿，我老婆是在那个福建厦门啊读的书，然后她身边有很多同学啊，就是在读大学前就经商，然后呢，她问我她的同学，她同学跟我说，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打工的，都不
0: 哎，
1: 可能进企业的，我哪怕去卖鱼蛋鱼丸呢，对吧？
0: 福州鱼丸，
1: 那也是我自己的生意。
0: 这倒是，
1: 对吧？你像这种经商氛围、这种环境下，他一定会考虑成本收益，哪个项目赚钱，哪个项目不赚钱。他天天想这个东西，那他当然关注点就在这上面嘛，就更容易去抓到这种所谓市场经济的机会。但是你看，我们国家有一些地区，他可能天生对于
0: 经
1: 考公务
0: 商，
1: 员，对吧，更关心，对吧？你像山东、河南很多地方都是考公大省，那他可能对经商这事觉得就没有这么敏感，或者不太在意，挣得再多，那也没有体制香啊，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地域文化差异也是
0: 有
1: 很
0: 关
1: 有关
0: 联
1: 系，
0: 的，对，
1: 对吧？而你比如南方人，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像朋友交流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讲，他们同学之间聚餐都是 AA 的，但如果你在北方，AA 那不是骂人嘛，对吧？那更多的我还是今天我请客都是兄弟嘛，是不是？那下回怎么样？哎，你请客，
0: 下回你请，
1: 对，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哪种文化好和不好，这是地域差异，可是客观的。
0: 这是个人的一个认可问题。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江浙地区的他的一个经商，他在这方面的一种财商，和你刚说到的福建厦门啊、两广啊，特别是两广广东那块儿又有差别。广东那块儿我们都知道，更喜欢的是买屋、买房，对吧？然后收租。但是你看江浙一带，当然有几年他们也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发展，也会组团去购房啊、收租啊。但是更多的他们是从小作坊做起的，然后做一些实体经济可能会来得更多一些。所以你看地区和地区之间
1: 差异
0: 他们
1: 很
0: 也
1: 大。
0: 是有差异。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说明你觉得是财商其实更多的是环境对你的熏陶，还有是后天旁人对你的影响以及父母对你的培养。那么天生的呢，所谓的天生的，可能也是和父母基因里其实是有着
1: 有一
0: 一
1: 定关
0: 定的
1: 系，
0: 关联的。那我问啊，你刚刚说到你去给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启蒙，其实这个更多的可以说是财商的一种培养了。那有人说，哎呀，我现在都已经工作了，成年了，那我这会儿再来培养我的财商，会不会太晚呢？
1: 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用一句很俗套的话，
0: 说。
1: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10年前。第二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啥时候都不晚，
0: 这倒是，
1: 对吧？老年人，你也要防被骗嘛，
0: 对，
1: 对吧？你想，你手上，尤其像比如你工作了，成年了，你手上是有一笔 财富的，有笔钱的，你总有收入吧。
0: 嗯，
1: 那这个收入实际上就涉到一个问题，你怎么去干什么事儿，怎么去选择，
0: 我怎么来支配我的这样一份收入。
1: 对，我们讲我们人也好，不管谁也好啊，无论是时间也好，还是你的
0: 收入
1: 也好，本质上都是稀缺的。
0: 对，
1: 那总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占最大化，
0: 对，
1: 带来效益和效益，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是今天买杯咖啡，还是买包茶？我今天是有钱去买房，还是有钱去做储蓄？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那么在我们财商教育中，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做得好，对你来说会带来长期的复利效益。但做得不好呢，那有可能是倾家荡产，甚至是灾难性的。
0: 所以你觉得其实从财商的培养角度来讲，几岁都不为
1: 晚。对的。
0: 但是我相信不同年龄段的这样一些人群，对他财商的一种培养的方式或者培养的角度，我觉得应该
1: 是
0: 不
1: 一
0: 样
1: 的，
0: 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看我们都聊这么久了，刚刚切入主话题啊。聊什么呢？就是聊不同年龄段的人应该如何来提升或者培养自己的一个财商，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先来聊，就我们从你的学生那个年龄段开始聊起。其实可以算未成年人了。
1: 对，
0: 因为首先，
1: 对对，
0: 当然了，我们知道身边啊六七岁的孩子去了解最基本的经济学，这个毕竟是为数非常非常少，
1: 少，对，
0: 少之又少。但是呢，到了中学这个年龄段，很多孩子对钱多多少少开始有意识了。
1: 对，而他们手上有些学生啊，
0: 有钱了，
1: 有钱，钱不少，他的那个压岁钱、
0: 压岁钱、
1: 零
0: 花钱，
1: 对吧？等等，
0: 对对对
1: 对，
0: 上
1: 不少的。那么他们有这钱之后呢，我想说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他们来说，首先最基础的理财储蓄，
0: 就存钱嘛，
1: 怎么存钱，对吧？至少不要大手大脚乱花。
0: 但是问题是在我们小时候啊，只有一条路，存银行，对不
1: 对,
0: 对？但是现在对他们来说五花八门，比如说啊，最简单的存银行，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银行利率不高啊，
1: 不高，
0: 很多人都觉得拿这么点收益好像不划算。那么第二种方式比较稳定的，我们说几乎是零风险的啊，货币基金，
1: 货基，
0: 对吧？
1: 还
0: 有一个债券，
1: 债券
0: 或者债基，
1: 债基
0: 就和债券相关的。还有一种方式保险，但保险呢，很多小孩又觉得不划算，为什么呢？我这个保险投入之后，等我想要用到这笔钱，我们知道哪怕
1: 流动性比较差，
0: 对对对，哪怕我是作为教育基金来存的，可能我拿到这笔钱，第一笔我也要到18周岁我才可以拿到这笔钱，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这些孩子怎么来帮他们做选择，或者怎么来指导他们做选择呢？
1: 这里面我说一下，就是也是根据这些孩子或者未成年人吧，他们有不同的这个
0: 家庭
1: 情况，
0: 对
1: 吧？
0: 经济实力，
1: 经济实力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说实话啊，你像如果这些孩子，如果家庭情况一般，有的小孩他可能，比如说他的学费有的都从这里面出，那咱们就不谈了。那这个你刚需啊，你要付什么高中的学费，就
0: 生活费
1: ，那咱们就说，理财让你过得更好，对吧？不是让你勒紧裤腰带，是连裤腰带都没有，不是这样子。
0: 所以像这类孩子是不是他要考虑到他的流动性很重要，
1: 流动性很重要，他急于要变现的，所以流动性很重要，那么一定要保持像货基类产品，货基类产品，对吧？或者说7天回购，几乎也是
0: 就回购类的
1: 产
0: 品，
1: 你风险也很低，实际上包括我认为像一些债基纯
0: 债
1: 型基金，短债型基金都问题不是很大，对他们来说，那么这种我就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如果他的父母在他的这边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从法规角度上讲啊，因为他是未成年人，那么是到他父母允许的情况下，法人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他本身风险承受能力又 OK 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做一些略微带有风险的
0: 投资
1: 理财产品是可以的。
0: 你这个略微带有风险要到几度呢？
1: 混合，
0: 比如说
1: 混合型基金，
0: 你是混合偏债呢，还是混合偏股？
1: 那可以适当的偏股，但这个前提有个前提，一定是他父母同意的，否则会受到我们监管的一些问题，允许，否则的话，代理机构也不能卖给他，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个是有规定要求，
1: 有规定的，
0: 有硬性规定的，
1: 就是硬碰硬的这东西。
0: 啊，
1: 那在这个允许情况下，那他可以适当做一些，或者说还有比如说，这孩子，但是我觉得这样总体上啊，还是以什么安全稳健为主，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做这个东西核心不是为了挣钱，核心是为了了解金融，了解经济的一些基础知识，以及 对他们来说，很多时候对于钱有个基本的概念，对于市场的物价呀有个基本的概念，对于什么东西值什么价格有个基本的
0: 概念
1: 和基本的认知，这个很正常。这个事呢，我以前觉得不觉得啥的，但是自从我成家之后，我就感受很明显。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同样买一个鸡蛋，这事对吧？那我觉得一个鸡蛋3块钱一斤就是最。差不多就是比较差的鸡蛋，对吧？
0: 啊，
1: 然后呢，有的鸡蛋呢可能十几块钱。
0: 现在好多鸡蛋论个儿的。
1: 对对对，十几块钱的一斤的，我见到就是不错了，对吧？
0: 对。
1: 这时候，因为我从小经常去菜市场，我有概念这个事情。但我老婆有一次回买了个好贵的鸡蛋，她跟我说特别便宜。
0: 啊？
1: 啊，特别便宜，她觉得就是没有超过几十块钱。
0: 就是你的意思，因为你刚用了两个很对立的词哈，你觉得他买了一个好贵的鸡蛋，但是他却向你表述特别便宜。
1: 对对对对，在我看是交了智商税。但是呢，在他看来，他说这怎么贵呢？跟手机比就很便宜啊。我说，这不是两个东西啊，你是拿鸡蛋啊。
0: 是
1: 你现在在上海买一套房才花了100万，我认为是便宜。
0: 是。
1: 对不对？你买了个咖啡，你花了
0: 100块，
1: 那我就觉得是贵。
0: 对对对，这是相对的嘛。
1: 对，但这里有个问题是，你的前提有概念是，你得知道市场上咖啡的均价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你得真的了解。但现在很多孩子，由于家庭环境很好，
0: 嗯，
1: 尤其咱们东部地区很多孩子，掌上明珠嘛，
0: 嗯，
1: 有的还是独生子女，
0: 他对钱
1: 没
0: 有
1: 概
0: 念，
1: 他没有概念，
0: 对的对的，
1: 所以他对一个东西的物价究竟他能买多少东西，他是没有概念的。
0: 嗯，
1: 没有概念之后会产生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0: 我真的有碰到过一个小孩拿了100块钱去买了一根冰棍儿，然后他不知道还有找钱这事儿，他觉得我这张纸买一根冰棍儿
1: 可值了
0: ，他觉得我可划算了，我买了一根冰棍儿呢，他就回来了。
1: 对，但这个问题是什么？现在年轻小孩无所谓，但他有一天他成年之后，他要走上社会的，当他没有物价的概念的时候，是很容易被骗的。
0: 嗯，
1: 或者说他对这个东西价值他不清楚，就是他没有烟火气。
0: 嗯，那我能好奇问一下，你太太当时买的这个鸡蛋，他为什么觉得它很便宜？这个鸡蛋有它特别之处吗？
1: 可能蛋黄特别的黄吧。
0: 就是别人说的什么
1: 含有
0: 各种各样的元素啊，
1: 对 对, 对，
0: 就更有营养啊，
1: 对，
0: 然后他忽然觉得针对一些保健品来说，我这个鸡蛋多便宜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当然这话说我这里说，我先说明啊，我太太买了那就是正确的
0: 啊，对。
1: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我们讲每个人都在自己未知的领域。
0: 你后来有带他去菜市场逛逛吗？
1: 逛过呀。
0: 真逛了？
1: 真逛过呀。
0: 就给他做了一个经济上物价的一种普
1: 及，
0: 对吧？
1: 包括上来教他怎么还价
0: 啊。
1: 因为我老婆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家庭是个知识分子家庭，就是从来没有干过这些活，所以她待人很客气，很和蔼。
0: 我懂了，就是她的爸爸妈妈教她的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
1: 外
0: 事，就觉得这事儿我们不能用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事儿来影响你读书的进程，是吧？
1: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甚至开玩笑说，比如说你买个土豆，是不是2块钱一斤？我老婆跟人沟通的模式一看就是那种知识分子沟通模式，就比如说像我觉得你土豆贵了，是不是？我跟师傅聊，师傅土豆能便宜点吗？2块这太贵了，你1块钱要卖，你不卖我就走了。
0: 你太太是怎样的？
1: 我太太说，师傅我能还个价吗？就是
0: 好有礼貌的说法。
1: 但是你要知道，在咱们这个社会上
0: 啊，
1: 去做事情，当你特别有礼貌的时候，别人可能把你的礼貌当成软弱可欺。
0: 是的，是的，会有时候会，
1: 对吧？那
0: 就要看你面对的是
1: 什么样的人群。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像我这种模式，你去800判就不需要了，对吧？那该什么价什么价，你还不了。所以我现在就在着意跟我老婆有时候沟通这种事情，就是他会觉得，我这种模式可能更有市井气。
0: 你们家这个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是吧？
1: 还好吧。但我就想说我们想对很多孩子的培养，对于物价还有个基本的概念。
0: 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的这种财商的一个培养角度上来讲，就是你觉得对于未成年人，其实更多的是让他对钱，首先是对
1: 钱
0: 有
1: 概念，
0: 然后是对物价有
1: 概念，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逻辑有概念，
0: 比如说
1: 供需关系
0: 啊，对，
1: 对吧？这玩意儿为什么贵？它贵在什么地方？
0: 嗯，
1: 这是可以给他讲的。
0: 它贵的理由
1: 是
0: 什么？
1: 理由
0: 是
1: 什么？对，同样是一杯咖啡，有的咖啡卖100，有的咖啡卖10块。
0: 你会不会跟他说到这个产品它未来的价格走势有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1: 这个也可以去跟他去谈。
0: 你觉得未成年的孩子可以说到这么深吗？
1: 看他的领悟能力啊，听得懂。 就听，听不懂就不听，而且我觉得有
0: 听不懂就打住。
1: 对，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举个简单例子说
0: 啊，
1: 很多道理是这样的，就是你当年只要种下那颗种子，
0: 嗯，
1: 他当时不懂没关系，
0: 他会发芽，
1: 他会发芽，他会成长的。我们小时候背了很多的古诗词，对不对？

0: 上并不理解他啥意思，
1: 嗯，
0: 就是考试要考嘛，我死记硬背嘛，
1: 嗯，嗯。
0: 对不对？对吧？小时候这个，但是当你到一定年龄之后，你再重新回忆的时候，你立马就明白他这种道理了。
1: 啊，好的，那我在这儿夸你一句，你的长期记忆力真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是不具备天赋的。就当年死记硬背下来，我可以背得很快，我的短期记忆特别好，我可以背得很快，有可能是全班第一个背出来的。但是跨过了一定的年头之后，你再回过来问我，我基本都还给老师了。哎，你说到这个，我倒觉得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父母会让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你拿着钱出去买根油条啊，让你去给家里买个酱油啊，让你去给家里还买什么东西？我记得什么酱油啊、糖啊、油啊，给爸爸买酒啊。
0: 打酱油，打
1: 对对
0: 酒。
1: 对，小时候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所以呢，多多少少那时候通过这样一种行为，
0: 也能
1: 其
0: 了解。
1: 实让我对物价、让我对钱都有概念。对钱有概念，还有什么呢？就是，爸爸，比如说有时候他高兴了，喝酒喝高兴了，让你给他去买酒，他会给你一张，比如说5块钱，然后会告诉你你买多少多少酒，如果你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价格的话，有可能这个零头就是可以给你的
0: 就归
1: 跑
0: 你自
1: 腿
0: 己的
1: 费。对吧？
0: 可以的，对，
1: 对吧？
0: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也是一
1: 这
0: 种
1: 也
0: 方
1: 是一
0: 式。
1: 种培
0: 对，
1: 养
0: 就是
1: 的
0: 我觉
1: 方
0: 得
1: 式。
0: 很多培养不定是嘴上说，让
1: 对，
0: 他去实践，
1: 不用上课。
0: 对，让他去做，就能够知道了。
1: 哎，前段时间我有刷到一个小视频，其实我还觉得特别可爱，是一个北方的小孩儿，小小孩儿，应该也就幼儿园吧。他爸爸妈妈呢，给他前面是别了一个摄像头来记录生活，妈妈肯定是在旁边监控的。然后这个小孩呢是拎了一个保温箱，保温箱里是冰棍儿。然后我觉得这个呢是培养他两个能力，第一个能力呢是与人社交的能力，他就拿着冰棍儿见到人就叫。哥哥姐姐，你要买冰棍儿吗？1块钱一根儿。当时我就想，1块钱一根儿，这是特别便宜的价格，就目前的物价来讲是
0: 对，
1: 特别便宜的。我估摸着他父母有可能还是贴钱的，只为了让他有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呢，他真的就是到处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小孩好可
0: 可
1: 爱，
0: 爱，
1: 好多人都会去买。但这个小孩，如果我听他从他的声音来判断，因为他本人没有露过脸嘛，从他的声音，从他的一些镜头里看到的景象来判断，这个小孩应该也就最多5、6岁的样子。但是你觉得这是不是对他一种经济上的、财经上的一种培养的？我觉得也是一
0: 也
1: 种
0: 是
1: 社
0: 的，
1: 交能
0: 也
1: 力
0: 是
1: 的
0: 的，
1: 培养。
0: 对，这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讲财商能力的培养，它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能
1: 因
0: 力，
1: 为他这当中要算
0: 要算
1: 钱。
0: 钱，
1: 对，
0: 对，
1: 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买4根儿，然后有的是二维码扫的，有的呢就给他现金，比如说给他10块钱，10块钱他还要找零给他，你
0: 对对
1: 知
0: 对，
1: 道吧？我当时就觉得这小孩太可爱，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想出这个方法太绝了，真的
0: 对
1: 是。
0: 的，而且通过这种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在跟人打交道，
1: 对，他
0: 去
1: 也
0: 在
1: 是一
0: 做
1: 种
0: 社交
1: 沟
0: 嘛。
1: 通能
0: 对
1: 力的
0: 对，
1: 一种培养，
0: 它
1: 也
0: 实际上
1: 是
0: 是
1: 营销
0: 营
1: 能
0: 销
1: 力
0: 能
1: 的
0: 力的
1: 培
0: 培
1: 养。
0: 养，它实际上
1: 对对
0: 是一
1: 对，
0: 个
1: 太厉害
0: 综
1: 了。
0: 合能力全在里头了
1: 是，
0: 因为我们讲所谓的能力这东西，我们现在把它切割成好多好多能力，对不对？去分类去讲，但是实际上讲人的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
1: 是，
0: 对吧？
1: 我觉得这样来教他数学，真的远比你拿着算盘珠子来教他数学
0: 学
1: 来得更有
0: 更有
1: 用，
0: 更记忆也更深刻。
1: 对不对？
0: 对
1: 而
0: 的。
1: 且他其实一直在用，比如说哈，我们先不说那个有没有找钱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我看到人家都会买2根啊、3根啊、4根，所以他妈妈给了他一个很简单的，就1块钱一根，
0: 根，
1: 那他就知道2根要2块钱，
0: 科学设计是
1: 对，
0: 吧？
1: 3根呢是3块钱，对吧？
0: 对
1: 那
0: 对
1: 这
0: 对，
1: 种过程当中，每一次的销售的过程，其实对他的数学来讲，都是一种锻炼和提升。
0: 对的对的。
1: 然后对他的钱也是有一个概念，然后呢，甚至我看到很好玩的是什么？就是当他把所有的冰棍销售一空之后，如果他有现金，他还会自己买一点自己爱吃的零食。然后这个当中其实也有购买和找钱的这
0: 对
1: 样一
0: 对，
1: 个经过。
0: 也算一个激励，对他来说。
1: 哎呀，这个可能是就是对未成年人的这样一种财商的一个培养
0: 对的，
1: 吧。
0: 我觉得未成年人更多的不是去考虑让他去靠这个挣钱，对吧？主要是让他对这个财商有基本的
1: 钱有
0: 概念，
1: 概
0: 有
1: 念，
0: 钱有概念，市场有概念，物价有概念。
1: 但我很怕这个孩子将来对物价的概念就是冰棍就是
0: 一
1: 1块钱
0: 块钱，
1: 呢。
0: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他父母。

0: 设计的时候，因为他考虑他这个年龄段嘛，
1: 对，
0: 他可能只能对一块钱一个
1: 对有概念，
0: 有概念，
1: 对对对对，
0: 你要给他弄个一块八毛五，就没法办了，这是。
1: 他两根他就算不清多少钱了，对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但这个呢，可能是对于年龄特别小的，
0: 嗯、
1: 而我们刚刚聊到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对他的一些经济上的教育，可能首先是对钱有概念，接下来是对物价有概念，然后慢慢的，如果随着你的年龄
0: 增长，
1: 可能我们就要聊到，哎，这个物价是怎么来形成的，然后这个物价根据它的供需关系，接下来它的一个物价的走向又会往着哪个方向的一个发展。那像如果要这个普及这些知识的话，你觉得多大的年龄的孩子可能差不多可以慢慢的来？
0: 10岁以上这样就可以了。
1: 10岁以上还在读小学呢
0: 就可以了，就是他或多或少已经接触到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因为在10岁以上的孩子啊，就是实际上他的时候小学在网上嘛，
1: 嗯，
0: 就是在网上就是初中，对吧？
1: 嗯，
0: 再网上就是高中。这个过程中，他或多或少对很多的东西的贵贱已经有基础的认识，
1: 嗯，对，他知道了，
0: 对吧？
1: 什么东西贵？
0: 对啊，
1: 嗯，
0: 你就那点儿，你可以看在学校门口卖东西，
1: 对，
0: 对吧？卖东西，小朋友拿着零花钱买东西。
1: 我们小时候买棒棒糖，后来小朋友买那个鸡柳，
0: 嗯，
1: 然后现在更有五花八门更多的，我有看到人家买寿司的，
0: 嗯，
1: 买什么火鸡面的都有，
0: 很多很多，
1: 嗯，
0: 对
1: 对
0: 对啊，然后，
1: 哎，这倒是小学生其实就开始了，
0: 他已经有这个概念，而且现在小学生要比我们那个时代更早熟，
1: 对对，但是他们那是花钱的概念，
0: 对
1: 对吧？
0: 对，但他花钱一样的，如果他的零花钱是一个固定的值，
1: 嗯，
0: 他就知道这个零花钱我要去买什么，不买什么，
1: 嗯，
0: 我今天是留作吃顿中午饭，还是这个多加一个鸡腿，
1: 嗯，
0: 还是说我买个棒棒糖，
1: 嗯，
0: 他知道他的资源配置的问题，
1: 嗯，
0: 一样的，
1: 嗯，
0: 他就面临经济学最基础的问题。
1: 对，
0: 如何选择，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
1: 好的，我忽然想到了，在我们小学里面，我们老师对我们的一个训练，这样吧，我们稍作休息好不好？
0: 好，
1: 稍作休息，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给我们的一个训练，
0: 嗯，
1: 到底做了什么，孩子们学到了一点什么。好，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明啊，刚跟书明也是聊得很开心，我们聊到了财商的培养。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还在聊这个未成年人财商的培养。其实在跟书明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把我记忆很深处的一件事儿挖了出来，这件事儿真的很

0: 人。我记得是在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小学学校门口开了一个小卖部，那我们都可以去买什么笔啊、本子啊，然后买根棒冰儿啊，就之类的啊。然后在我3、4年级的时候，我们大队辅导员突然出了一个计划，怎么说呢？出了一个招聘启事，招聘什么呢？招聘小卖部的经理，就是学生的小卖部由学生自己来当家。
1: 自我管理。
0: 对。当然了，这个孩子肯定当时是高年级的学生，因为中低年级的学生实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欠缺的嘛，对吧？当然，我当时没有去应聘，因为当时我是去了另外一个部门，去可能更适合我的一个位置啊，没有去应聘这个小卖部。但是真的是，书面的一席话，把我在我记忆很深处的这件事挖出来了。那我能不能理解，其实当时老师们的这一个举动，也是对这些孩子，一个是财商的一个培养，还有一个可能在这些孩子当中挖掘出那些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呢？
1: 对的，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按照田老师刚你说这个事儿，说明你们小学的时候，你别说这个教育理念还是很先进的，
0: 对，我们
1: 对
0: 这
1: 吧？
0: 个老师当时的教育理念特别
1: 咱们
0: 先
1: 现在
0: 进。
1: 回头看这个事情，当时可能不一定理解，只是觉得是游戏或者好玩儿。
0: 当时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老师好大胆，为什么？我心里去想，因为那时候经商还80年代嘛，八十年代的时候，其实经商并不是主流。然后当时我们觉得，老师你怎么敢把一家这个店交给一个未成年人去做管理？我相信啊，里面的工作人员肯定是成年人嘛，他最多是一个参与管理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我已经觉得很大胆了。
1: 说明这个
0: 参与管理、
1: 上
0: 参与
1: 海不
0: 决
1: 愧是
0: 策，
1: 改革的排头兵，
0: 哦，真的是，
1: 所以说这个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财商教育，就是给孩子就种下
0: 有这样一个机会。
1: 机会，或者种下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种，
0: 还有，你知不知道现在小学生里面，包括幼儿园里面，他们经常会有一个集市，就是你把你自己家
1: 用
0: 里的
1: 过的，
0: 东西，
1: 或者是
0: 对，
1: 东西拿去
0: 拿出
1: 卖，
0: 来
1: 是吧？
0: 定价，然后呢，换这种他们这个市场的货币，换了之后呢，你可以到别人的摊位上去购买别人的物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我可以跟你来做物的交换。
1: 这个好像现在你在全国很
0: 有
1: 多地方还
0: 很
1: 很
0: 多，
1: 多都在做，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这个对商品、对货币的了解。
0: 对。然后物交换，你经常会发现两个小孩会交换价值极其不对等的物品回来。
1: 对，这就是商，我觉得
0: 对物价的认
1: 对
0: 知，
1: 物价认知不统一或者不了解。有的小孩他可能对物价更清楚怎么回事儿，那他就能什么以小博大，能捡到漏，
0: 对，
1: 对吧？但是如果你对物价不了解的孩子，他可能只看表面的东西，那可能换出来结果就是不合理，他是亏本的。
0: 但是孩子的理由，我当时因为有跟一个孩子交流过，我说你不觉得你很亏吗？他说我不亏呀，千金难买我喜欢，我喜欢这个东西呀。我觉得那个虽然它的市场价值高，但它不是我喜欢，不是我要的，那么它在我这里就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他手里那个东西我喜欢呀，所以我跟他换，我觉得我不亏呀。
1: 那小朋友如果按这个逻辑啊，可能也很有道理。怎么讲，对吧？也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至少通过这么一个交换，你可以站在自己的价值去判断一个世界的东西，你也可以站在一个社会的价值或社会认同去判断你的合不合理。就是当你两方面你都能够接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将
0: 等
1: 来
0: 价的交
1: 等
0: 换，
1: 价交换。
0: 对。
1: 因为当你成年之后，你既关注自己的需求，也了解别人的需求，既了解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也了解别人的认知和判断。我觉得一个等到他将来未来到了30岁、40岁的时候，他的思想中有自己的想法、思想，同时又能兼容不同的认知的时候，他是无敌的。
0: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它在当下的一个价格和价值，你很难排除，就是可能过了10年、20年，他们之间的价值和价格可能会变。比如说，我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比如说20年前，我拿3克的黄金去换你一个大牌的包包，当然这不会在学生当中发生，只是我举一个例子啊。然后那个从当时的角度来讲，我3克的黄金价格应该是低的， 对不对？因为那时候黄金大概也就100多块钱一克。

0: 克吧，克家。然后，但是那个大牌包包至少好几千块钱吧，
1: 嗯，
0: 对吧？但是如果这两样东西你到20年后再来说，那个包包它一定会是贬值的状态，而这个黄金它却是一个保值增值的状态。
1: 嗯，这个我觉得是正常，只要是有市场，就
0: 嗯
1: 一定会有这种价值的变化。
0: 嗯，
1: 那就跟买房道理
0: 对
1: 也
0: 对
1: 一样，对吧？你10年前
0: 对
1: 买一套房子，涨了很多，
0: 对对，
1: 但也可能最近可能有回调，对
0: 嗯嗯，
1: 吧？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市场本身的供求关
0: 好，
1: 系。
0: 我们已经把这个话题有点岔出去了，我们继续回来，还是来聊这个财商的一个培养。那刚我们聊到未成年人，其实到了他，比如说10岁以后，你多多少少可以跟他聊到一个价格的一个形成
1: 对，
0: 的机
1: 或者说一
0: 制。
1: 些基础的经济学的知识，它是有概念的，不用很专业的经济学术语，但是供求规律，它是能够有感受的，对吧？等等等等，
0: 好，我们对孩子的财商的培养，第一个是，对钱的一个认知，然后第二个是对物价的一个
1: 认
0: 认
1: 知
0: 知，第三个我们开始要教他这个物价形
1: 形成
0: 成
1: 的
0: 的
1: 逻
0: 基
1: 辑。
0: 础。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聊的就是一个物价的走向了。这一类的知识，是不是在他读中学的时候？因为中学我们有一门课叫政治经济学嘛，其实已经跟经济
1: 已
0: 开
1: 经
0: 始
1: 有了，
0: 挂上
1: 已经
0: 钩
1: 有
0: 了
1: 了，
0: 嘛，对
1: 他
0: 不
1: 应该
0: 对？
1: 已经有基础的概念，就至少知道这个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这个价值上下
0: 科
1: 波
0: 技
1: 动，
0: 是第一生产
1: 产力，
0: 力，
1: 他已经有一些基础概念 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可能只是体会和领悟不深，但是随他的年龄的这个
0: 增长，
1: 增长、阅历的增加、知识的丰富，那这种领悟会越来越深，这个种子会开花结果的。
0: 对，它不光是发芽了，至少它会枝繁叶茂，对不
1: 对对，
0: 对？那么开花结果，更多的可能我们要到工作岗位上，真的有自己主动赚来的
1: 那
0: 这笔
1: 钱，
0: 钱之后，然后才开始开花结果。好，我们刚刚说到了未成年人，接下来我们来说成年
1: 成年，
0: 了，然后进入大学阶段。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学阶段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其实他是从一个完全的未成年人到他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一个职场人的一个过渡。而在这个过渡当中，其实这个孩子他接受了一些哪方面的教育，包括他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熏陶，很有可能对他将来的人生是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那你觉得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你会更倾向于对他哪方面的财商来进行加深印象啊，或者培养啊，或者教育啊这一类，来，你接触的最多的就是大学生了
1: 对，
0: 呀。
1: 我觉得对我们大学生啊来说，首先就是我们不说是经管类的学生，就是
0: 普通
1: 普
0: 的
1: 通大学生
0: 其
1: 来
0: 他
1: 说，
0: 专业的大学生。
1: 对我们市场上基础的这些金融产品或者说理财产品，有个基础的最浅显的认知。
0: 就你在不能再做一个纯纯的只读书的学
1: 学
0: 生，
1: 生了，对
0: 你
1: 的。
0: 要知道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了。
1: 对，而且事实层面上，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他就是在做理财，哪怕他不是经管类的学生，他也在做理财。他手上已经有钱，他有生活费、
0: 压岁
1: 压岁
0: 钱，
1: 钱，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在大学阶段。
0: 哎，我很好奇啊，有没有一些孩子真的能够拿他的生活费做一些合理的理财，然后赚出，更多的足够的翻倍的生活费？
1: 有啊，不
0: 真
1: 只
0: 有
1: 有
0: 啊！
1: 翻倍的，甚至我就遇到过有的学生，拿这些钱还开了公司，还专门做这种操盘。
0: 真的？
1: 真的有，而做的还不错，
0: 他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学经济专业的学生
1: 也
0: 了
1: 不
0: 吧？
1: 见得。
0: 还不是？
1: 对，实际上我们客观讲，有时候我们讲，
0: 专业
1: 专
0: 和，
1: 业有时候和非专业的边界啊，它跟有些学科不一样，跟技术型工种不一样。你像医生，这专业就是专业，不专业就不专业。我一个非学医的，你让我上手术台，那不是谋财害命嘛，是吧？对吧？这个东西，它的理财不是这样子的，
0: 金融不
1: 对，
0: 是，
1: 它跟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你比如说，你说你科班是学经济金融的，你做股票就一定做得好吗？
0: 不一定，
1: 不一定，对吧？我科班不是学经济金融的，那我做股票就一定差吗？
0: 也
1: 也
0: 不
1: 不
0: 一
1: 一
0: 定，
1: 定，这跟你的兴趣、关注度，对吧？
0: 都有
1: 性
0: 关
1: 格、
0: 联。
1: 脾气，对吧？都有关系，还有你的心态等等都有关系，甚至这个关系层面比知识水平是要求更高。所以很多的去做股票的人、挣钱的人，他不一定是科班出身，这
0: 那我是不是还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财商它有一部分也是属于与生俱来的天赋呢？
1: 跟性格脾气，
0: 性格脾气，
1: 跟性格脾气。我随便举个简单例子，你像有

0: 经常有人问我说我做股票是做长线还是做短线，对吧？
1: 对，
0: 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1: 嗯，
0: 因为我比如说我跟你说这个股票我认为应该做长线，对不对？
1: 嗯，
0: 你也认可我的观点，也认可价值投资，但你放心，我跟你说没有意义，你捂不住
1: 啊，拿不住。
0: 你拿不住的，你只要看它涨涨就想抛，只要亏涨就想割肉。
1: 嗯，
0: 因为你急。
1: 嗯，
0: 这个是跟你的性格脾气有关系的。还有有的人你看他家里条件不错，
1: 嗯，
0: 那我不急着靠这笔钱吃饭，那我就无所谓，我更从容，我回旋余地更大。嗯，
1: 对，
0: 但是你做股票说难听点，你都借钱炒的股，
1: 我想看到快钱，
0: 看到快钱。
1: 嗯，
0: 我急于有结果。
1: 嗯，
0: 那你这种心态是做不好的。这跟你是不是金融学博士
1: 一点关系没
0: 有，一点关系没有。
1: 嗯，
0: 所以他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大学阶段我更觉得是什么，对我们的学生来说，
1: 嗯，
0: 对市面上的主流理财产品，我说不用你很专业啊，你说你一定要搞懂期货期权这种专业性的东西，不用，你至少知道股票和债券大概是个什么区别吧，
1: 嗯，
0: 基金是个什么产品吧，银行理财这个和储蓄的关系吧，
1: 嗯，
0: 你大概有这些东西的基础的了解。
1: 嗯，
0: 就是不至于将来走上社会去上当受骗。然后你现在理财是可以做一做关于成本跟收益的考量了。你在没有这个成年之前，一般说家长也不会做这个度量，对不对？但现在你是可以做这个度量，你手上有这么多钱，在你在求学的过程中，对吧，你怎么去合理的分配。我存钱，比如说就以存款为例吧，我是存活期还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1年，对吧，我根据我要使用的流动性来进行相应的判断。
1: 嗯，
0: 这是实际上我们讲大学阶段是我们人生大多数人啊人生第一次独立自主的支配
1: 手头的
0: 钱
1: 的时候，
0: 你可以自己去支配了，父母不一定会管你，
1: 嗯，
0: 或者不一定能管得到你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因为你成
0: 年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去银行去开户呀，去做一些理财投资来说已经没有所谓的
1: 限制
0: 行为能力的限制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你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
1: 对对 对， 对，
0: 那在这种角度上讲，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做。
1: 关键是他能开户了，他能独立开户，
0: 独立开户了，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
0: 不需要父母陪伴，不需要监护人同意了。
1: 对，
0: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做一做。那这个过程中呢，甚至啊，我说的难听一些，即使有一点亏损，
1: 嗯，
0: 实际上
1: 也是正常的，
0: 也正常。甚至我说是好事，啥意思
1: 啊？
0: 这我先说一下啊，这个观点可能不一定百分之百对啊，
1: 嗯，
0: 可能听众可能不一定赞同。
1: 嗯，
0: 什么意思？我想人生这辈子没有谁是一定没有吃过亏的。
1: 嗯，
0: 一定或多或少吃过亏吧，
1: 就是早吃亏和晚
0: 吃
1: 亏的事儿。
0: 你比如说举简历的时候，有人觉得做股票很容易啊，做股票能挣钱，那你就拿个几千块钱做一做嘛。你刚开始可能在牛市时候是挣了点钱啊，哪知一个回调啪亏光了。
1: 嗯，
0: 甚至最后怎么样，哎，你把本金也给折掉了，赚的钱也吐出来了，甚至亏了一半，亏了1-2千块钱，哎呀，你心里很难受。1-2千块钱对学生来说是笔大钱啊，
1: 是
0: 吧，他很难受，哎呀，痛彻心扉，
1: 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呢，
0: 失眠了，对不对？好，但是你到你40岁再回头看，总比你40岁之前啥都没做过，到了40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突然来了波牛市，你觉得哎呀，我的机会可到了，我要怎么样，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我要去加杠杆进入中国股市，是不是？然后刚开始你砸进去挣了钱了，你就开始飘了，你开始横着走了，你觉得巴菲特是你第二了，是不是？你觉得你这太牛了，股神算什么，我是神股啊，简直是一个回调
1: 啊，特别是加杠杆的，
0: 加杠杆，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加杠杆上的你是倒金字塔形建在，
1: 是是，
0: 对吧？
1: 是是，
0: 你的仓位在上面啊，你一个回调给你利润全吞噬，你的心态全部崩了，
1: 是
0: 你可能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你到40-50岁，你想再翻身多难啊！
1: 对，
0: 大学生亏2000，
1: 所以我
0: 来日方长嘛，
1: 一直跟孩子说，我说其实年轻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只要是在合法的
0: 范
1: 畴之
0: 内，风险可控的范围内。
1: 对，为什么你越年轻，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也就越
0: 低，
1: 对不对？
0: 对，你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
1: 嗯，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哈，就是其实我们在大学之前，那些孩子手头有钱，我们更多的是聊的是花钱。
0: 嗯，
1: 但是呢，工作之后我们聊的是挣钱。
0: 嗯，
1: 但是这个过渡阶段其实就是大学这几年，
0: 就是大学这几年。
1: 大学这几年里面，就是慢慢的把你从一个纯消费者、纯花钱的小孩，慢慢过渡到让你知道这个钱将来父母不再供你了，或者父母供你也是有限了，要过渡到你从一个花钱的人到一个赚钱的
0: 人
1: 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实际上也是，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
1: 嗯，
0: 是一个责任在承担。
1: 哦，这倒是，
0: 你在成长，
1: 你不光要自己挣钱，你挣钱不光自己花，以后还要给你的家庭
0: 花，给家庭
1: 花，
0: 也要赡养老人，也要抚育子女，
1: 对，你上老下小，
0: 你原来都是在享受，对吧？
1: 对，
0: 但现在怎么样，你开始你有责任了，
1: 反哺了，
0: 对，开始反哺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慢慢转型的一个
1: 过程，
0: 你的所有的行为是有成本的。
1: 那你会建议大学生做点什么呢？
0: 看情况。我先说啊，首先第一个，不管怎么讲，大学首先是学生，
1: 嗯，
0: 第一点，学业为重
1: 啊，那肯定，
0: 对吧？这咱们这大基调，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别说，
1: 对对对，
0: 我把我的生吃饭的钱都拿去
1: 那不行
0: 炒股票了，哇，苍天，
1: 嗯，
0: 那你读不了书，把学费都拿去做期货了，
1: 那也不，
0: 那肯定不行，对吧？
1: 啊，是
0: 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我说其次，在你风险可控，
1: 嗯，
0: 父母也大概知情的情况下，对不对？
1: 嗯，
0: 你如果有
1: 钱，
0: 有结余的情况下，好，你根据你的风险偏好，
1: 嗯，
0: 因为你现在买产品，它一定会让你做风险测评的，
1: 是，
0: 对吧？你根据你的风险偏好，如果你是低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么在我们刚刚讲的货基、债券、债券基金，
1: 嗯，
0: 甚至有一些相对混合型基金嘛，偏债的混合型基金，
1: 嗯，
0: 都可以去
1: 尝试。那么 ETF 呢
0: ？ETF 的话，除非是债券型的
1: 啊，
0: 否则的话，如果股票型 ETF 本质上还是股票。
1: 指数型 ETF 呢？
0: 那就跟大盘走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吧？跟大盘走嘛，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呢，我现在来说，就是它都是可以考虑，包括7天回购，
1: 嗯，
0: 很多产品，甚至还有，如果它金额还有多的，我甚至还见过有小孩有几十万的做大额存单嘛，
1: 嗯，
0: 风险也没有多少，
1: 现在大额存单也不高，
0: 利率不高，对，
1: 嗯，
0: 那么就这种都是可以考虑的，
1: 你可以天天做回购，
0: 对。那么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如果的这个风险偏好能力OK 的，
1: 嗯，
0: 那你可以做东西就特别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吧？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不断的完善和丰富，有很多产品都是可以去供你去选择的，
1: 嗯，
0: 我们的 A 股，
1: 嗯，
0: 我们的 B 股，是吧？
1: 嗯，
0: 然后
1: 我们还有那个沪港通、
0: 沪港通、
1: 深
0: 港通、创业板、科创板都可以做，对吧？甚至我们
1: 打住，创业板和科创板它是有门槛的，
0: 对对，他做不了，
1: 孩子还做不了，你别一顺口就说了。
0: 对，然后甚至我们当年有的学生，我的学生里头，
1: 嗯，
0: 我就知道有做期货的。
1: 沪港通和深港通也有一定的
0: 门
1: 槛，
0: 对，
1: 他要首先你要开户达到一定的年限
0: ，
1: 然
0: 后
1: 你的资金要到一定的量，然后这时候你才可以开。
0: 对，他说，但是我想说，就是我们学生他是可以接触到这些产品的，
1: 对，
0: 对吧？那么他可以就是说在风险可控，他又能接受这种风险的情况下，
1: 嗯，
0: 他是可以尝试，因为我们讲买者自负，卖者尽责，
1: 对
0: 吧？那么是可以做的。哪怕就算他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允许的话，
1: 嗯，
0: 就算有一些亏损，我觉得我相信啊，这样的家庭的家长也不会怪孩子，
1: 嗯，
0: 孩子本身就算一时受挫，
1: 嗯，
0: 一时受到打击，对他未来的成长也是 OK 的，
1: 可以从头再来。我说了呀，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试错成本真的会很低，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刚刚书明有说到一个点，其实不光是学生，
0: 嗯，
1: 包括工作一族，包括将来的退休的老人，你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千万记得，当你把这个钱如果要投入到股市啊或者是期货市场这样一些中高风险的
0: 市场
1: 里的时候，一定要是闲钱，
0: 对对，
1: 一定不能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品质的这样一笔钱，
0: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想说第二点东西，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刚讲了很多理财，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想实际上对今天啊，在消费主义还比较浓厚的时代，
1: 嗯，
0: 我想对尤其那种刚参加工作的或者很多学生，
1: 嗯，
0: 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你的理财是怎么做好你的最基础的储蓄，
1: 嗯，
0: 不要
1: 更多的
0: 钱被骗走，或者很多上学生他不是什么理不理财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有多少用多少，
1: 嗯，对，日光族、
0: 月
1: 光
0: 族，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经常说月光族不可耻，你用自己的钱挣的，
1: 嗯，
0: 对吧？没什么可说，但是不可取。
1: 对，因为你要考虑到将来你会有自己的小家庭，然后你会有一定的家庭建设，即便你说我可以永远的单身，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的挣钱的能力其实是在下降的，但是你花钱的渠道会越来越多。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年轻时候的积累和积蓄，到时候你该问谁去要钱呢？好的，那今天节目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0: 嗯，
1: 今天我们其实更多的说的是未成年人还有大学生的这样一个财商培养。其实我们刚也说到，财商培养任何时候都不晚。有些人可能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完全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他等到退休了才说，哎， 我现在是不是手头有钱了，我可以做一些财商的培养。还有有些呢，在工作之余觉得啊，我一定要让我的钱再生钱，让我的小家庭生活蒸蒸日上。可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来聊一下工作族他的财商培养方面他要做对哪些事儿。还有呢，等到真的你退休了，手头有一大笔钱的时候，

0: 时候，他在投资理财方面又应该如何来把握正确的方向？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0: 总有收获。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0: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7: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律师案例普法并答听友问，我们要请进哪位律师呢？我们此刻就来请出他。于正川律师，于律师您好。
9: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8: 于律师，今天我们还是从答问开始好吗？我们来看看听友有什么问题。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微信我们的听友社群里直接提问留言。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进群提问。好了，我们来看看听友的问题。于律师，这个问题呢是问，去年6月份，我和我老公因夫妻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同时还约定男方自愿给女方30万元的经济补偿，于2025年12月31号前支付。但是直到现在，我前夫也没有支付我经济补偿。我多次向他追讨，他直接回我说，我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儿，也不存在法定的需要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离婚协议中关于经济补偿的条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条款，所以他不同意再向我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有权让我前夫支付？
9: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离婚协议中设置了这种经济补偿条款啊，这个效力问题啊。那么离婚协议啊，是夫妻双方自愿签署的，包含了对人身关系、子女抚养、财产处理还有债务处理啊这些一揽子的事项啊。那么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相关事项协商一致的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婚协议就生效了。那么离婚协议生效以后啊，对双方呢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方呢应该按照协议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那么当然也包括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和债务处理这些啊。那么其次呢，关于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那么应当呢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或者终止民事法律关系，那么同时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啊，因为这个婚姻家庭生活啊，那么有着

0: 复杂性啊。那么当事人呢，基于自身考虑，那么在签订这个离婚协议书的时候啊，约定一方呢给予另外一方经济补偿，或者呢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这个约定啊，并不必然是以存在这种法定情形啊为前提。那么离婚的时候啊，那么在财产关系上，夫妻一方向另外一方做出让步，那么属于呢他个人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是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只要离婚协议是双方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对双方呢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然呢，如果听众的前夫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在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啊存在欺诈胁迫这些情形，那么也是可以根据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规定，若夫妻双方在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并且能够证明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条款。但是呢，如果说没有上述情形，那么只是单纯的以离婚协议中关于经济补偿条款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为由，主张不支付，那么就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1: 是啊，就是你们自己达成的，对吗？
0: 对的。
1: 那自己认可下的，而且呢是在离婚协议中写下来的。
0: 对。
1: 你不管是什么，你谁有没有过错的事情，但是就是你们自己达成的一致，
0: 对
1: 因此而离婚，对吧？
0: 的，对的，
1: 它是附条件的，其实。
0: 是的，
1: 于律师也要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他其实是提到。哦，好像我这个关于经济补偿不符合法律规定，就是我没有必要来补偿你。
0: 对的，
1: 那么你当时就不要写下来是没错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可能对方要求你补偿，你也必须要做出补偿的是什么情况呢？
0: 那么这主要包括就以下情形啊，如果说这些情形导致离婚，那么无过错一方呢，那么其实这个双方没有约定，那么也可以这个要求啊对方这个
1: 也
0: 支
1: 可以
0: 付
1: 提出你
0: 啊，
1: 要补偿我，
0: 对的，
1: 是什么情况？
0: 那么第一呢就是重婚啊，比如说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啊，那么当然也包括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与他人同居啊，那么这个就是指有配偶者呢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啊，但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啊。那么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如果双方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则构成事实上的重婚啊。那么第三呢，就是一方有实施家庭暴力啊。那么第四呢，就是有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第五呢，就是有其他重大过错啊。那么这个条款呢，是兜底条款，那么涵盖了除了以上四种情形之外的，那么其他严重过错行为，那比如存在这种隐瞒重大疾病，或者长期吸毒或者赌博这些啊恶习啊，
1: 所以如果有刚才您说到的五种情形，
0: 对，
1: 那么另一方就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了。
0: 对的。当然，这里提到是无过错一方，如果说双方都有过错，那么就都不可以向对方请求损害赔偿
1: 那这
0: 啊。
1: 个损害赔偿包括什么呢？
0: 损害赔偿主要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那么物质损害赔偿呢，主要是因为过错导致的这种直接的经济损失，比如说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的产生的医疗费啊，或者其他财产损失。那么精神损害赔偿呢，则主要考虑过错行为给无过错方造成的这种精神痛苦或者名誉损害，那么比如这种出轨啊，或者其他一些行为啊。那么法院在确定这些赔偿的金额的时候啊，那么会综合考虑过错方的这种过错程度、过错行为给无过错方造成的损害后果，以及过错方的经济能力和当地的一个生活水平这些因素啊，综合考虑啊。当然，就是说关于这个损害赔偿什么时候能提出来啊？那么无过错方呢，作为原告提起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应该同时提出这种损害赔偿请求。啊，那么但是如果是他是作为被告啊，那么不同意离婚，那么也不提起损害赔偿的， 那么可以在法院判决离婚后的一年内就损害赔偿的问题啊单独提起一个诉讼啊、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一审的时候那么没有提出损害赔偿请求，那二审的时候提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人民法院应该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那么可以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啊。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有时间的啊。
1: 是，
0: 嗯，
1: 好，我们大致都了解了啊、
0: 嗯，
1: 这个问题就到这儿。
0: 嗯，
1: 我们来继续看问题。于律师，这个问题问：去年九月份，我在一个游乐场玩攀爬项目的时候，选了一条高风险通道，不慎从高处摔下来受伤，导致我的脚踝骨折。事发后，我被送往了医院治疗，经过诊断，我的右三踝骨骨折，并且在医院做了内固定手术，共花费了60000元医疗费。出院后我去找游乐场索赔，他们认为呢，他们已经在项目游玩入口处设置有警示标志牌，对项目和游玩注意事项做出了提示。我作为成年人自行选择挑战高难度项目，属于自甘风险行为，他们不同意赔偿。我想问一下律师，对方是否有义务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0: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健康权纠纷问题啊。那么听众在游乐场攀爬的时候啊，那么从高处摔下来啊，导致骨折。那么我们首先要确认一下各方的一个责任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游乐场的经营者呢，应当是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保障参与人员的人身安全。那么他呢，虽然在游玩项目入口处啊设置过这种警示标志牌，但是呢，没有在事故发生区域啊，那么设置这种一定的缓冲地带啊，避免游客摔下来后的受伤的这种风险，那么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啊，游乐场所呢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所以呢对听众的损害后果啊应当依法承担部分侵权责任啊。那么当然听众呢这个参加的游玩项目啊是非对抗竞赛性的这种游玩活动，那么也并非是这种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导致的受到损害啊，那么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那么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的这种情形啊。那么所以呢，这里不应适用自甘风险的法律规定。那么所以游乐场所啊，经营者呢，以听众这个属于自甘风险的行为作为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当然啊，听众呢作为有一定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的这种成年人啊，那么不考虑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在游玩的过程中啊，去主动去选择这种高风险的游玩项目，最终导致自己受伤，那么他本身呢也没有尽到这种审慎的义务啊，也应当承担事故的一个主要责任。
1: 嗯，我刚才听到您说啊，于律师，
0: 嗯、
1: 您说、
0: 嗯、
1: 听众参加的游玩项目是非对抗竞赛性的游玩活动，
0: 嗯，
1: 也并非是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
0: 嗯，
1: 它不符合这个民法典里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
0: 嗯、
1: 那么这儿提到的一个自甘风险是指对抗性的竞技活动、游玩活动里才有的吗？那什么是自甘风险的行为呢？
0: 嗯，那么自甘风险的行为啊，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啊。
1: 嗯。
0: 那么第一呢，就是受害人是自愿参加的。
1: 嗯。
0: 那么受害人呢，必须要具备参加的资格或者符合参加的条件啊。那么是自愿啊参加，并非是被胁迫或者受欺诈参加啊。并且受害人愿意承担所参加的文体活动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啊。那么第二呢，关于这个适用范围，那么仅限于呢具有一定风险的这种文体活动啊。那么所谓的一定风险是指活动的固有的风险产生于是活动本身产生的 啊，
1: 嗯，
0: 并且呢具有造成人身损害的可能性啊。你比如说这种

0: 篮球啊、足球比赛或者拳击比赛等等啊，
1: 嗯。
0: 这些呢通常是具有较高的风险啊。但是呢，像比如说下个象棋啊，这些呢是不存在直接身体接触或者身体对抗的这种体育运动的。
1: 嗯。
0: 如果是有一方，比如说因为这个激动啊或者其他原因产生这种打架行为啊，这个是不属于自然风险的行为的啊。
1: 嗯，所以您这里也提到了一个，其实是有身体接触的身体对抗的那种体育运动，对
0: 对的，
1: 吗？那这里面有时候这个风险是你没有办法预估的，
0: 对的，
1: 不是说一定有风险，但是很有可能，比方说谁碰谁了，
0: 对的。
1: 啊，
0: 或
1: 就会
0: 者比
1: 造
0: 如说
1: 成
0: 踢
1: 一
0: 足
1: 定的
0: 球的
1: 风
0: 时
1: 险。
0: 候，那么有这
1: 对，
0: 种铲球的行为啊，那么
1: 对
0: 有可能
1: 对，
0: 踢到这个腿部啊，
1: 嗯
0: 嗯，
1: 嗯。
0: 那么当然这个适用对象，那么也仅限于这个其他参加者。那么所谓其他参加者，是指与受害人参加同一个文体活动的其他成员，那么不包括活动的组织者、观看者。那么比如说有一场篮球比赛，那么篮球运动员将篮球打飞，砸伤了这个观看篮球比赛的观众，这些观众呢是不属于其他参加者的啊。那么其次呢，造成损害的原因限于其他参加者的行为，那么这说明呢，这个损害与活动的故意风险，这个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啊。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就是这种踢足球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铲球行为啊，那么造成他人受伤啊，那么属于这种伤害啊。那么第四呢，就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啊，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由于受害人的自愿接受的风险呢，是活动所有固有的风险，而其他参加者如果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受害人的这种人身损害，已经超出了活动本身所固有的风险的范畴，那么也超出了受害人可预期的风险范畴。并且呢，这种故意的或者重大过失行为本身是具有可责难性的啊，毕竟是他故意造成的，那么应该承担一个故意的侵权责任啊。
1: 嗯，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懂了，像这种自甘风险的行为，是这种运动对抗的竞赛性的游玩活动里可能会有的，
0: 对的。
1: 对吧？而不是说啊，你作为一个经营者，场所的经营者，人家玩攀爬，你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这个叫自甘风险。
0: 对的，
1: 这个不是自甘风险，就是你们的这个工作做得不到家
0: 对的，
1: 啊，所以是可以问他们追责，让他们赔偿的。
0: 是的，
1: 对吧？
0: 但是刚才也提到了，
1: 嗯，
0: 那么他因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对，
0: 可能只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啊，那么主要的责任有可能还是需要听众来承担啊，
1: 嗯，因为你作为一个有阅历的成年人啊，
0: 对的，并且不是说直接侵权行为导致的啊，
1: 对，嗯，好的，那我们这个问题也解答到这里了啊，听众朋友有问题，欢迎你们也留言上来，于律师，我们来接着看。这一问是说，我和我老公于2023年登记结婚，婚后我们签订了一份婚内财产协议，约定我老公婚前的一套房屋归我们夫妻共同所有，另外还注明，如果我提出离婚，则该协议无效。去年开始，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于是我果断地和他提出了离婚。我老公讲离婚可以，但他那套婚前的房子就和我没关系了，因为他们签过协议嘛。
0: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要求分割这一套房屋？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
1: 嗯。
0: 民法典规定呢，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那么约定呢，当然应当采用书面方式啊。那么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062条，还有第1063条的规定啊，就是关于夫妻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啊。那么夫妻呢，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呢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啊。所以呢，这位听众和她老公签订的这个婚内财产协议，那么是以书面的形式将她老公的婚前房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符合法律相关的规定啊，应当认定为有效。但是呢，协议中啊，关于听众如果提出离婚，这个协议就无效这个条款， 那么实际上是限制了离婚自由啊，那么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个条款呢应该被认定为无效条款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啊，那么其他部分仍然可以有效啊。那么另外呢，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那么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并且协商不成的，那么人民法院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那么结合给予的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以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的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有获得房屋一方呢对另外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那么所以呢，根据这个规定啊，那么听众呢是有权利要求按照婚内财产约定的啊，要求分割双方共有的这套房产的。
1: 嗯，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你不能够限制他离婚。
0: 对的，
1: 对吧？不能够说离婚则无效。
0: 对，
1: 因为离婚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一个权利。
0: 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不能被剥夺。
1: 比方说，我约定了我们的房子是共有的，但是其实在我还没有把产权登记做到你名下之前，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也会综合考虑您提到的像婚姻存续时间啊、共同生活和孕育子女的情况啊等等，也并不是说啊是我们共有的就一人一半了。
0: 对的。
1: 嗯、
0: 当然也不存在有一些视频号那么为了博眼球，就是说这个即使结婚以后一方呢将婚前的财产登记在另外一方名下，那么这个离婚的时候呢这个他也没有分啊，这个也是绝对有点绝对了啊。
1: 那么我再问一下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产权登记没有登记上，那如果产权登记都登记上了，那还是要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什么共同生活孕育子女情况吗？
0: 对的，那么当然产权登记上以后呢，那么有可能这个约定为共同共有，那么也有可能按份共有啊。共同共有呢，当然也是因为没有约定份额、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法院也会考虑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啊，包括共同生活、孕育子女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啊这些因素啊。那当然还存在一种按份共有，那么按份共有呢，法院呢当然有可能会按照这个相应的份额啊进行一个分割。那么但是呢有的是情况下，比如说这个份额，比如说一方这个婚前有房这一方婚后约定他只有1%，或者是完全这个都给这个另外一方，
1: 就明显不合理的这样的情况也要考虑
0: 的
1: 对吧，
0: 并且结婚时间很短就离婚了、那么这种情况法院也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个99%和1%的份额来进行分割的。
1: 当然这一个问题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了，如果是像婚内财产协议里写比方说如果我提出离婚则该协议无效，像这样的条款都是没有用的。
0: 对的。
1: 好的，有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条款为了给个约束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离婚是自由的，所以这个约束给不了啊。
0: 对的。
1: 那我们来接着看问题。于律师，这一问说，我和我老公是再婚夫妻，已经结婚多年，近两年我们两人对是否帮助他儿子买房上产生了矛盾，进而导致分居。分居后我们各管各，我听说我老公把他的存款都转移给了他儿子。我想问一下律师，分居期间的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吗？我老公把分居期间的收入转给他儿子，是否存在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分居期间的收入只要是婚姻存续状态，应该说谁的收入都是共同财产，对吧？
0: 对的。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啊，民法典的规定啊， 那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一般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是指从结婚登记到离婚登记啊，或者判决离婚啊生效这段时间。那么只要这个夫妻关系还在，不管是双方是分居还是在一起啊，那么这段时间的收入啊，那么原则上都算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分居啊，并不意味着双方婚姻关系结束，那么只是呢夫妻双方生活状态的一种改变。那么即使呢分居期间双方经济独立，各自管理各自的收入，并且各自支付各自的支出啊，那么也不能改变收入是属于共同财产的这种性质。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啊，关于这个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中也规定，夫妻中分居两地啊，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分割财产时啊，各自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啊，但是呢如果说双方所分财产相差悬殊的，那么差额部分由多得财产的一方呢以与差额相当的财产抵偿给另外一方。当然呢如果说夫妻双方在分居期间有书面约定，对财产的归属进行了明确划分，那么就应该按照约定来处理。那比如说夫妻两个人签订了分居协议，明确规定啊，这个分居期间各自收入归各自所有，那么这种情况下分居期间的收入啊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当然判断呢就是是否存在这种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第一呢就是一方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啊、转移变卖或者浑水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那么以及呢减少另外一方在离婚时可分割财产的这种主观故意啊。比如说这个离婚诉讼前啊，一方呢突然将共同财产啊或者大额存款转移到其他人名下，并且呢也无法说明这种合理的用途啊。那么第二呢，这个转移财产通常发生在夫妻关系出现危机啊，如果是在夫妻感情出现明显裂痕，比如说正在闹离婚啊，或者已经提出离婚诉讼期间发生财产转移啊，那么就更有可能被认定为是恶意转移啊。第三呢，就是财产转移的数额方式不符合日常生活所需的或者交易习惯啊，比如说一方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啊出售夫妻共同房产，并且呢也没有和配偶这个商量过啊。那么第四种情况呢，就是转移财产的时候啊故意对另外一方隐瞒。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这个夫妻一方隐瞒转移变卖毁损啊，那么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啊，或者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外一方财产的，那么在离婚分割的时候啊，那么对这一方呢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么离婚后啊另外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那么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1: 那么这里就是在婚姻家庭里啊，一方把自己的名下的钱给自己的儿子，那其实也是属于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0: 对的，如果说只是合理的一个啊，比如说给孙子啊一些零花钱或者付点学费啊，这些合理的一些出资啊，或者转移啊，那么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说大额的啊，这个每次都转个几万、几十万的，对吧？那么又没有合理的解释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恶意转移
1: 啊。所以其实呢告诉了我们，分居期间各自的财产其实也是属于共同财产。
0: 对的，
1: 对，
0: 也不能随便转移的。
1: 您刚才还提到一句啊，就是说规定里也有说双方所分财产相差悬殊的，差额部分由多得财产的一方以与差额相当的财产来抵偿另一方，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0: 最高人民法院这个意见呢，它主要是规定了，比如说夫妻双方那么两地分居的， 那么比如说各自的钱存在各自的卡里，
1: 嗯，
0: 那么这种如果差额相差不大，

0: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
1: 还
0: 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1: 就不需要转来转去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一方这个存款很少，另外一方这个存款巨大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有差额部分，那么就有这个财产多的一方，那么以差额部分抵给另外一方。
0: 因为分居并不意味着婚姻关系的结束。
1: 对的。
0: 好的，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稍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9: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第一财经广播，
12: 财经广播，
2: 财经律师行。
13: 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欢迎回来，我是小窗。我们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刚才呢，在答听友问啊，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入群提问。好，那我们于律师能不能给大伙儿做一个案例分享啊？我们通过案例来普法。
14: 和大家分享一个私房征收的案例啊。那么事情是这样的，刘老伯和张阿姨啊，于上个世纪70年代结婚，那么双方婚后啊没有生育子女，那么两个人结婚以后啊，共同购买了位于黄浦区的一套私房。80年代初啊，双方由于家庭矛盾，那么开始分居，刘老伯呢就搬离了这套房屋。那么分居后呢，张阿姨呢就领养了一个女儿叫小张啊，那么两个人呢就共同生活在这套房子里。那么分居期间呢，刘老伯呢在外认识了赵阿姨，并且呢和赵阿姨生活在了一起。1年后呢，赵阿姨呢为刘老伯生育了一个儿子小刘。张阿姨后来得知以后呢，便向这个刘老伯提出离婚，两个人呢是通过法院调解离婚的。调解离婚协议书约定啊，那么双方呢这个离婚后共有的这套私房呢就归张阿姨一个人所有。2000年的时候呢， 赵阿姨呢因病去世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养女小张啊也已经成年了，就搬离了这个黄浦区的这套私房啊。那么后来呢，刘老伯呢就带着儿子小刘住回了这套房屋，并且呢和赵阿姨共同生活啊。那么三年之后呢，这个刘老伯就和赵阿姨复婚了。又过了两年呢，那么张阿姨呢也因病去世。去世前呢，张阿姨到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约定按时房屋系他和刘老伯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他去世以后啊，属于他的部分呢全部由他丈夫刘老伯一个人继承，子女不得干涉。那么张阿姨去世以后，那么按时房屋呢还是由刘老伯和儿子小刘两个人共同居住。那么后来啊，刘老伯在2015年的时候也去世了。那么之后呢，这套房子就由小刘一个人居住使用。那么小刘呢，还对这套房子呢进行了装修。2024年10月份的时候，这套房子呢就被征收了。那么小刘呢和小张两个人呢就和征收事务所那么签订了这征收补偿协议，一共安置了两套房屋，另外呢还有补偿了部分货币。那么后来呢，小刘和小张两个人呢没有办法在征收利益分割上达成一致，那么最后呢无奈之下，小刘呢就把小张起诉到了法院。
13: 这个好复杂。
14: 对的。
13: 于律师，我刚才听下来啊，就是本来一对夫妻是他们婚后共同买的私房。
14: 对的。
13: 是吧？
14: 对的。
13: 然后他们分居了。分居了以后呢，张阿姨是领养了女儿。
14: 对的。
13: 啊，那么刘老伯呢，在分居期间就认识了另外一个阿姨，还共同生育了一个儿子。
14: 对的。
13: 得知情况以后，张阿姨就跟刘老伯离婚了。
14: 对的。
13: 法院调解约定是这个私房是归张阿姨一人所有的。
14: 对的。
13: 后来他们又复婚了。
14: 对的。
13: 太复杂了。
14: 是的。
13: 后来这个阿姨又去世了，而且呢去世前阿姨还立了一份公证遗嘱，约定这个房屋是他和刘老伯的夫妻共同财产，去世后他的部分全部由他的丈夫刘老伯一个人继承。
14: 对的。
13: 后来刘老伯也去世了以后，小刘一直住着，还装修了房子。那么等到这个私房被征收的时候，张阿姨的养女和刘老伯的亲儿子就这个住房安置的一个协议没有达成一致。
14: 对的。刘老伯去世之前呢也没有去办理私房的这个产权变更登记。
13: 所以刘老伯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个房子它是私房。
14: 对。
13: 它其实相当于继承，对吗？
14: 对的。
13: 所以这个利益是他们两个都有。张阿姨领养了一个女儿小张的时候，他们应该还没有离婚。
14: 对的。这个如果说他们离婚以后领养的，那么这个小张呢，因为在刘老伯和这个张阿姨复婚以后，那么小张因为成年了嘛，那么他也不可能这个和这个刘老伯啊这个形成这种有抚养
13: 关
14: 系的啊这种啊，
13: 所以他就继承不了刘老伯的遗产应该。
14: 对的。
13: 可是他是之前
14: 又是
13: 离婚之前
14: 一个人领养的。那么刘老伯呢可能跟小张啊也没有太多交集所以就产生了好多问题。
13: 对，那小刘可能就不服气了，对吗？
14: 对的。
13: 我是他亲儿子，你又不是我爸领养的那种感觉。
14: 是
13: 的。那到底会怎么分配呢？那这个养女有份吗？
14: 我们看一下这个庭审当中啊，这个小刘主张呢，这个被告小张呢是张阿姨和刘老伯分居

0: 期间有扎姨一个人领养，
1: 嗯。
0: 那么小张呢，从来都没有和刘老伯共同生活过。那么刘老伯和扎姨离婚调解书当中也没有提及小张的抚养问题啊。那么，并且刘老伯和扎姨复婚的时候啊，小张也成年了，搬离了爱舍房屋。之后呢，小张呢也很少过来看望啊。那么，所以呢，小张呢最多只是扎姨一个人的养女啊。那么退一步讲，其实法院认定小张呢是在刘老伯和张阿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领养的，那么把她认定为这个两个老人的养女。那么，但是呢，在刘老伯和张阿姨离婚以后，那么小张呢跟随张阿姨生活，也能证明刘老伯已经解除了与小张的收养关系啊。那么小张呢不能再被认定为这个刘老伯的法定继承人啊。这是这个小刘的一个关于
1: 嗯，
0: 这个养女的啊，小张和刘老伯的关系的一个主张啊。关于这个房屋啊，那么小刘认为，那么这套房子呢是刘老伯和张阿姨共同购买的，理应是他们的婚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虽然法院呢调解离婚的时候啊，约定这套房子归张阿姨一个人所有，但是两个人呢后来又复婚了。那么张阿姨呢在公证遗嘱上呢又进一步明确这套房子是她和刘老伯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所以呢，张阿姨去世后，根据公证遗嘱的约定，张阿姨在爱舍房屋中的遗产份额，依法应由刘老伯一个人继承，而刘老伯生前没有留下遗嘱、遗赠抚养协议啊。原告小刘呢，作为刘老伯的唯一继承人，
1: 嗯，
0: 有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刘老伯的全部遗产，那么当然也包括爱舍房屋，那么以及这个爱舍房屋所对应的征收利益啊，那么都应该由小刘一个人享有啊。那么刘老伯去世后，那么小刘呢还对爱舍房屋进行了装修，并且呢一直占有使用这套房屋，直至动迁啊。那么所以呀，征收补偿款中的装潢补偿、搬迁奖励、搬家补助费这些呢，也应该归小刘所有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被告小张怎么答辩的啊？小张答辩称啊，那么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刘老伯、张阿姨夫妇领养，一直和刘老伯和张阿姨共同生活。那么老的户口登记呢，也记载户主是刘老伯，小张是女儿。那么所以啊，她是两位老人共同的养女。那么虽然后来刘老伯和张阿姨分居并离婚，那么但是她和刘老伯的关系啊也一直很好。那么她结婚后没多久，刘老伯和张阿姨又复婚了，那么她仍然会经常回来看望他们啊。另外，对于这个公证遗嘱的效力，小张认为啊，结合张阿姨的一个死亡时间，她订立公证遗嘱的时候已经处于一个病危状态，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么遗嘱上呢，只有张阿姨的盖章，没有她本人的签名，所以这份遗嘱啊，并不能证明是张阿姨本人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啊。而这个小刘呢，并非是张阿姨的法定继承人，张阿姨的遗产应该由刘老伯和小张两个人来继承啊。当然，这个爱舍房屋在这个两个老人呢离婚的时候，已经被法院调解确认归张阿姨一个人所有。虽然呢两个人后面又复婚了，但是这套房子呢仍应该作为张阿姨的婚前个人财产。所以张阿姨去世以后啊，这套房屋呢应该由她和刘老伯两个人来继承，而刘老伯在过世以后啊，那么刘老伯的享有份额呢，则应该由她和小刘两个人继承。这样算下来呢，这个小张就主张全部征收利益四分之三，那么认为呢小刘啊只能享有四分之一啊。
1: 嗯，这个其实涉及到的不只是一个问题了，他
0: 对
1: 都
0: 的，
1: 质疑张阿
0: 遗
1: 姨的
0: 嘱，
1: 那一个遗嘱
0: 对的。
1: 啊，是，但是这个遗嘱还是公证遗嘱，其实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照理说应该公证遗嘱还是有权威性的，对吗？
0: 对的，
1: 啊，你状态不清楚，他怎么会给你订立公证遗嘱呢？嗯，那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的话，那么存在的就是唯一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他觉得我是他们共同的养女，户口登记上那个时候户主是刘老伯，小张是女儿。那么到底法院审理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0: 法院认为啊，就是这套房子呢是两个老人共同购买啊，那么但是呢，在 法院调解离婚的时候啊，

0: 已经明确这套房子是扎姨一个人所有，所以呢认为这套房子呢是扎姨的个人财产。
1: 嗯，
0: 那么虽然呢扎姨在订立公证遗嘱的时候表示呢这套房子是他和刘老伯的共同财产啊，法院认为这个是扎姨对他自身财产的一个认识，这个表示呢并不影响遗嘱的效力啊。那么根据公证遗嘱的约定，那么扎姨去世以后，这套房子呢要归刘老伯所有。那么被告小张认为扎姨订立公证遗嘱的时候呢已经意识不清了，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呢也没有提供其他的证据加以佐证，理应承担取证不力的一个后果。那么法院呢对这个主张呢是不采信的啊。那么被告小张呢是刘老伯和扎姨婚后啊，就结婚以后啊，那么在离婚之前啊，虽然是分居期间啊领养的，但是呢户籍登记显示刘老伯和小张呢是父女关系。那么虽然后来刘老伯和扎姨通过法院调解离婚，但是呢刘老伯和小张的收养关系并不会因为刘老伯和扎姨的离婚而自然解除。那么所以呢小张作为养女和原告小刘呢都是刘老伯的法定继承人，那么都有权继承刘老伯的遗产。那么当然考虑到扎姨去世以后，那么小张呢就和刘老伯就很少往来，那么刘老伯呢主要是和原告小刘共同生活，并且由小刘对他进行照顾，所以呢原告小刘呢对刘老伯尽了一个主要的赡养义务。那么在分割遗产的时候啊可以适当多分，那么由法院呢酌定原告小刘呢享有55%的份额，被告小张享有45%的份额啊。另外考虑到刘老伯去世以后啊，那么小刘呢对这套房屋进行了装修，并且呢在征收前呢长期居住这么事实啊，那么征收补偿款中的关于这种装潢补偿、搬迁奖励、搬家补助费这些呢就归小刘所有啊。那么其他的征收补偿款啊则由原被告按照前述的比率啊进行一个分割。那么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这个养父母离婚呢并不自动导致收养关系的解除啊。那么收养关系的解除呢需要遵循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民法典第1111条规定啊，收养关系一旦合法成立便具有独立的法律效力，不受养父母婚姻关系状态的变化的影响。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关于民法典规定的父母子女关系的这种规定啊。那么所以啊养父母离婚的时候啊，他们仍然对养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这种权利和义务，这和亲生父母离婚啊不影响亲生子女的关系啊，这个原则是相同的。
1: 嗯，但是这个问题啊说到这个收养啊，比方说是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收养了，然后上了名字了，那么另一方他不接受，那怎么处理呢？比方说你收养完了啊，离婚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操作呢？
0: 那么如果他当时是默认的啊，
1: 嗯，
0: 那么事后离婚的时候不接受呢，那么这种情况呢要解除啊这个和养子女的关系啊。
1: 嗯，
0: 解除养子女啊养父母养子女关系啊，我们先看一下这种解除的条件。
1: 对，
0: 啊，
1: 是不是可以单方解除啊，就是父母两个一个人解除了还有一个不解除。
0: 对的，那么，解除条件一个是养子女成年的情况下啊，那么根据民法典啊规定，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啊，但是收养人收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那么养子女80岁以上的还应征得本人的同意啊。那么就所以说这个解除啊一定要是养子女已经成年了啊。那么如果说养子女还没成年，那是不得解除的啊。
1: 他也是保护你，收养是要很慎重的。
0: 对的，因为一旦解除了，因为送养人比如说原来亲生父母啊有可能找得到有可能找不到
1: 了，
0: 啊，那么万一亲生父母不接受，那么这个解除的未成年人那么他到哪里去生活？
1: 对，
0: 那么也没人照顾，啊，
1: 嗯，
0: 那么所以除非说收养人和受养人双方协商解除啊就达成一致了，啊，
1: 而且他这里也提到了，其实

0: 是他们是可以，比方说，我们两个离婚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是我跟他解除，但是你继续保持是可以的，
1: 这种情况可以的
0: 是
1: 啊，
0: 可以的，
1: 对的啊，
0: 单方啊，
1: 对的。那么另外，收养人不履行这个抚养义务啊，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那么送养人也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和养子女的收养关系啊，
0: 所以他其实没有做这一步啊，这我挺遗憾的是，这个老先生其实，那个时候房产的权利都已经归你了，那么你也可以做一个生前的安排，
1: 对的，
0: 那就不存在身后的纠纷了。
1: 对，立个遗嘱啊，
0: 对对
1: 或
0: 对。
1: 者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啊，当然是跟继承人以外的人啊，
0: 哎，但
1: 都
0: 这里
1: 可以，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他们两个共同的孩子。然后离婚了以后，比方说跟妈妈走了，那么这个父亲的遗产，其实哪怕是他跟了妈妈走了，父亲的遗产他还是有份的，
1: 对的，
0: 那么如果在这个收养关系里，其实也是有份的，除非你做一件事儿，就是解除收养关系，对吗？
1: 对的。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展开说一下这个解除收养关系法律流程啊。那么，第一呢，就其实刚才提到过，就是这种协议解除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登记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诉讼解除啊。如果收养人与收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协议的，那么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将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判决是否解除。啊，
0: 比方说你一方对另一方特别的不好，或者怎
1: 对，
0: 么
1: 虐
0: 的，
1: 待、遗弃啊，
0: 也
1: 对
0: 不是
1: 吧？
0: 随便就可以解除的，对
1: 对的。
0: 吗？
1: 那么，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除收养关系的法律后果啊。那么一旦这个养父母和养子女收养关系解除，那么，第一呢，就是他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消除了啊。民法典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生活费和与补偿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收养关系解除以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因为养子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母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那么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支付的抚养费啊。那么所以呢，解除呢，当然这个双方的，比如说像刘老伯，那么他和小张一旦解除，那双方的这种权利义务啊就不
0: 那
1: 存
0: 就
1: 在
0: 没
1: 了。
0: 有了。
1: 对的。
0: 我再问一句，就是夫妻一方，刚才因为是户口本上有这个刘老伯和这个小张的名字嘛，他刘老伯户主说明也是共同默认的。那如果是就是我一方养的。可以吗？
1: 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小张呢，他唯一能举证的就是这个户口本登记了刘老伯和他是父女关系啊。如果说他当时连这个都，就比如说啊，刘老伯，和张阿姨户口不在一起，
0: 对，
1: 或者小张的
0: 他
1: 户
0: 举
1: 口，
0: 证不了，那
1: 小
0: 就没
1: 张
0: 有
1: 户
0: 办法，
1: 口
0: 是
1: 也
0: 吗？
1: 没上来，也有可能的
0: 好
1: 啊。
0: 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不得不打断了于律师。于律师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法律问题，那么可以拨打我的手机啊，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号呢，也是我的微信号。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回听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啊，来回听我们节目后期会制作的短音频，查找"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 909909，添加小助手要入群，随时提问。我是小窗，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善投资，
2: 常盈利，
0: 会消费，
2: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炒股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速交易
3: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好，各位来到今天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7: 大家好，我是胖苏。
8: 大家好，我是怡丰娜。
6: 嗯，你为什么憋着笑，你知道
8: 笑死他了。
6: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爱奇艺啊。爱奇艺有那么好笑吗？啊，
7: 是挺好笑的，挺好笑啊，真的很好笑啊。
8: 哎呦，
6: 上热搜了，五个字，爱奇艺疯了，上热搜。那天我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我如果站在操作的人的角度上来说，我甚至一度是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
7: 嗯，
6: 当然你知道站在怡丰娜的角度来说，他就非常难、
7: 啊、
6: 不很难理解。
7: 我也可以理解了。
6: 你
7: 我不光可以理解，
6: 你还可以操作。
7: 不是一定程度上我赞成啊。
6: 哦，赞成啊。
7: 我赞成啊。
8: 赞成什么？
7: 赞成他这个行为啊。
6: 用 AI。好，今天火药味会非常非常的浓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爱奇艺。当然
7: 怡丰娜觉得我是电影艺术的玷污者。
8: 没有没有，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你不能背叛电影艺术。你是个背叛者。
6: 爱奇艺这次呢是因为建立一个所谓的 AI 艺人库啊，激怒全网，对吧、
7: 嗯、
6: 这是我们今天肯定是会首先要聊到的话题。然后其次就是怡丰娜还特别想聊这个话题，原因跟我们说，哎，爱奇艺这公司不行了，就看2025年的财报，营收是272亿，同比下滑7%，规模净亏损，人家都是规模净利润啊，我们这里要调成规模净亏损2亿元啊，对吧？我们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才和怡丰娜说呢，最近紫金矿业什么一季度财报，对吧？一季度就赚了200亿，一个月大概平均60-70亿，一个月啊。他一年要亏2亿哈、啊，所以真是不同人不同命啊！这降本增效这词儿，真是在媒体和行业这个当中，确实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7: 是是、
6: 啊、对吧？这长视频的传统的烧钱买剧模式，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当中了？
7: 嗯
6: 啊，然后就是龚宇口中说的这个非中心化的社交媒体，还有这个所谓的纳豆 Pro， 到底是给创作者的红利呢，还是有另一种的解释？
7: 嗯，
6: 今天这个是。主要聊的话题 AI 重塑影视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
7: 嗯，
6: 对吧？我们会从爱奇艺的财报和它的现状和它的过往历史，包括视频平台这么些年来的发展，
8: 嗯，
6: 来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啊，我们就从最热度的话题来聊，关于吃瓜啊，关于 AI 演员，你们现在我们的正方和反方都已经做好了啊。
8: 这不需要变吧。
6: 不是要变，其实
8: 我背后有千万的听众，他的背后空无一人。
7: 但我要讲一句很牛的话啊，虽千万人无往矣。
6: 其实我
7: 们这种 AI 派的气势一下子就起来了，虽然会被他们给踩死。
6: 我是觉得这样，我比较难理解。那天我们在群里啊，
8: 嗯、
6: 不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怡丰娜就马上说，这艺人对吧？你们有谁敢签的？我能说吗？
8: 你说呀。
6: 因为他说谁签了这个合作的协议，说就是我的形象就是可以拿给 AI 去制作的、
7: 啊、
6: 他说我就有一个我拉黑一个、
7: 嗯、
6: 这个我很难理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就说艺人签了你就要拉黑他。
8: 因为我觉得就是资方就是资本、
6: 嗯、
8: 他有资本的这个出发点，
7: 嗯，
8: 就是龚宇在提说我们要建立一个 AI 艺人库，然后呢未来我们会得到这个艺人的授权啊、他有他的考虑，他只是一个画蓝图的人，
7: 嗯，
8: 但是具体的，其实这当中有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艺人是要有签约授权的，
7: 嗯，
8: 你不授权，他其实是建立不了的。哎、我只是为什么我说，那些艺人我会看低他
6: 啊，
8: 我说的当然就是情绪激动点，
6: 对对对，
8: 我说我是会拉黑他，是因为我觉得你没有特别尊重自己作为艺人这个角色，作为演员这个角色的这一部分。就是你一旦把这个东西授权出去，其实你就忘记了自己在整个娱乐行业当中你的稀缺性，你独有的那份东西，你独有的

0: 就是你的表演，你的艺人的形象，
1: 嗯
0: 啊，这个或者是说还有在整个啊你的人设各方面所有的东西都涵盖在你这个人真实的这个人的身上。但是你一旦把自己的形象授权出去，其实你不知道未来你会面临什么，不知道你的这个形象会被做成什么。因为从龚宇他后来的很多解释当中，他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 Nado Pro 啊、这样的一个 AI 艺人库啊、是其实是提供给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用户可以在授权的前
1: 用户 UGC 啊
0: 啊 UGC 啊 AIGC 啊，它是
2: 用户就是不单包括他，你不要光理解为就是我们这种个人、
1: 哦、
2: 就是公司也是、哦、也属于、哦、
1: 明白
2: 也属于、那个、
0: 我可以在你的整个艺人
1: B2B, 是吧、
2: 啊、
0: B2B
2: B2C
0: 都有、
1: 嗯、
0: 就是我可以用你的所授权的这些艺人我去进行我的创作、哦、制作我的内容，
1: 明白了，
0: 就是爱奇艺原来它是一个内容平台，它是以内容为生的、
1: 嗯、
0: 啊，所有的东西它全部搭建在它的内容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体系下、
1: 嗯、
0: 哪怕它的会员它的广告商它主要盈利的 85% 以上来自于这两块，那这两块依托的也是你的内容体系，对吧、
1: 嗯、
0: 但是未来如果它模式不断的推行下去，那以后你在那个平台上看到的东西可能就是别人用 AI 的形象来制作贩卖给你的，
2: 嗯
0: 啊，这个其实跟我们看短视频有什么区别呢？我可以去抖音看啊，
1: 嗯，
0: 我现在有很多 AI 的制作工具啊，在小红书上也有很多很多，那为什么我要在你的长视频平台，你的优势，所以他就要签艺人嘛，这是他的优势嘛。但我就觉得如果从一个艺人角度出发，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艺人要去签约。当然我后来看了一下，大部分的这些签约艺人都是爱奇艺本身和平台，就是和平台和爱奇艺是有签约关系在身上的，
2: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龚宇他也说了，就是他们现在签的是一个意向，所谓的意向呢就是说你未来愿意授权你的 AI 形象、
2: 嗯、就说其实还没授权，其实我未来愿意，
0: 我有这个意愿、
2: 嗯、
0: 但如果有单独的项目呢，就是项目归项目谈、
1: 嗯、
0: 每一个项目再去谈、
1: 嗯、
0: 我觉得呢就是爱奇艺它是你说画了一张饼也好，给资本做了个局也好，
1: 嗯，
0: 就是他现在他要在世界大会上抛出一个让资本觉得啊，我们爱奇艺在做一件这个前无古人
2: 啊，
1: 具有开创性质的事情，
0: 是的、嗯、他需要抛出在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宣传节点抛出一个新的 project，
2: 嗯，
0: 就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们我们未来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希望收获的是大家对于科技的追捧和热爱、
1: 嗯嗯、
0: 我觉得你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1: 嗯、
0: 哇你这个是创新性的怎么怎么样，但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就是我觉得市场给予他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厌恶、
1: 嗯、评价、
0: 嗯、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你对于这些曾经他自己发布出来的说我已经签约了的这些艺人，你可能感觉他们是不是在抄近道，或者是他们其实是完全违背了所谓演员或者艺术家，
0: 我觉得他没有对自己的职业尊重、
2: 啊、
0: 就不尊重自己的这个身份和职业、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包括像有一些这个一线的艺人、
2: 嗯、
0: 他们在前阵子不知道，因为最近 AI 容脸的情况非常的多、
2: 嗯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种 AI 短剧，有很多很多容脸的
2: 情况，我知道这不是都投诉啊，或者是准备去下架了吗？
0: 对对对，是，然后那些艺人呢他们也纷纷出了很多这个声明，
2: 嗯，
0: 就是没有参与过这种 AI 容脸的项目，然后坚决抵制什么什么、
2: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的艺人是这样的，海外的艺人更是这样，好莱坞的演员很多都已经就明确提出说我不会参与到这种 AI 的这个形象授权，
2: 不是还罢工吗？编剧啊
0: 对对对
2: 演员都罢工吗？说因为 AI 会抢饭碗吗？
0: 对，我觉得抢饭碗是一个，不是说所有人现在的饭碗都是应得的。
2: 嗯，嗯
0: 我讲难听点，有些演员他的演技也是很差的。
1: 还
0: 是
1: 说 AI 呢？
0: 就是，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成为一种潮流风向，就不是说你做了一件开创这个历史划时代的引领潮流的事情，而未来所有的其他平台也好，或者是一些工具他们会根据这样的步伐，跟着这样的步伐继续往这个方向去推进，这是我比较厌恶和抗拒的一点。
2: 我们去年聊短剧的时候，就是还在聊竖屏短剧、
1: 嗯、
2: 那时候我就是提了一点说未来 AI 剧一定是会出现的、
0: 嗯、
2: 我记得当时你就蛮反对的，
0: 对、嗯、我不接受，因为为什么我是觉得目前它是没有办法提供和真人演剧同样给予我的一些感受、
1: 嗯
2: 质量的那种，
0: 对、
2: 嗯、
0: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AI 它是在就是进步是飞速的、
1: 嗯、
0: 它可能很快的它会突破这个技术壁垒，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一旦这个东西它变成了一种 AI 形象的话，我会觉得它变成了可复制性，
2: 嗯，
0: 就是演员很重要的一点，或者是电影艺术也好，或者是影视的这种文化当中它有一种独缺性、
2: 嗯、
0: 稀缺性、
2: 嗯、
0: 就是每一个人他应该是不一样的、
2: 嗯、
0: 而不应该是你可以被复制出来，我可以一键复制十个剧、
2: 嗯、
0: 十部电影、
1: 嗯、
0: 我可以把我所有经典的剧经典的电影全部用
2: AI 重新翻拍一遍
0: 翻拍一遍、
2: 嗯、
0: 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 未来的这个电影也好或者影视剧也好，在这样的一个

0: 工业时代当中它成为了这样的一种流水线出来的东西。
1: 下面请反方辩友来。
2: 我也不叫反方辩友了，对吧？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对这个事儿比较接受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知道，就如果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我知道我是个游戏佬，是吧？就我平常是玩游戏的。真人参与游戏 CG 当中的制作，其实它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动作捕捉，对吧？其次呢，真人授权形象，
1: 形象
2: 也已经很多了。
1: 对，最近我看浪姐里面，对吧？有一个叫张艺尚，对吧？
2: 张艺尚就是授权给黑神话悟空，
1: 对
2: 吧？抗金新军，对吧？
1: 对，抗金新军。
2: 啊、对，
1: 最好笑的是，人家都是我是演员，我演过什么？然后张艺尚说，我演过抗金新军，然后当时就有点挠头
2: 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赛博朋克2077》，
1: 嗯，
2: 《赛博朋克2077》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叫乔尼银手，
1: 嗯，
2: 对吧？就是 Johnny the Silverhand，
1: 嗯，
2: 这个就是基诺里维斯
1: 啊
2: 授权的形象，然后包括动捕应该也是他负责做的。
1: 嗯、
2: 当然，就这个跟尼峰娜刚才所提到的由 AI 完全生成，它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因为。无论是真人也好，还是就是他是授权面部的形象，还是说授权这个，就比如说我参加动捕的，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表演行为在里面。
1: 啊，对对对，
2: 因为每年年初吧，年初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年度游戏的一个评选嘛，在这个年度游戏评选当中也会评出最佳表演奖。
1: 嗯，
2: 这个表演奖呢，就是授予那些真人来负责完成动捕行为的那些游戏的。
1: 对，就是他的表情、他的动作的表演是由他来完成的。
2: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完全由 AI 做呢，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的自然，至少目前游戏行业是这样的。
1: 一是我觉得按照以前的技术来说，一是不自然，
2: 嗯，
1: 二是其实你的时间成本是很高的，
2: 嗯，
1: 你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调整调教，
2: 对对对，
1: 还不如对你，
2: 还不如你，就是比如说大家看那个像《指环王》里面，对吧？
1: 嗯，
2: 《指环王》里面Golan不就是，
1: 嗯，
2: 安迪·瑟金斯吧？这个演员应该叫这个名字，他身上贴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点，
1: 嗯，
2: 然后最后在电脑里生成的嘛。但这个和伊峰娜所讲的完全 AI 生成还是不一样的
1: 啊，
2: 嗯。但换个角度呢，就是我内心当中对于这个东西的接受度，
1: 嗯，
2: 我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排斥在里面，
1: 嗯，
2: 啊，就是因为我已经见识过很多有电脑，
1: 非常烂的是吧？
2: 对，也不是电脑和人组合在一起生成出来的一些内容了。
1: 嗯，
2: 其次呢，我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到底你需要我付出多少的成本来看你这个 AI 或者说由 AI 生成的真人为蓝本的这个剧，
1: 嗯，
2: 如果你现在跟我说我需要付出很高的，就是跟现在一样的，
1: 和以前电影票一样的，
2: 电影票或者说什么会员费的这种代价，然后你让我来看假人演出 AI 生成的剧，
1: 嗯，
2: 那不好意思，我不会为你此买单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你就是因为你的成本也非常低嘛，对吧？你最后以真人为蓝本 AI 生成一下，就你的成本可以降得非常低，然后你让我再用原来看真人剧的成本来看你这个，我是不会买单的。但是假如说这个东西呢，它是免费的，
1: 嗯，
3: 红本，
2: 或者说它成本非常的低，
1: 嗯
2: 啊，对吧？
3: 你会看。
2: 我可以考虑一下，我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说，哎呀，这东西它就是你这东西怎么跟艺术对吧？就是对艺术的玷污、亵渎什么？那不要紧，我就是看一乐，是吧？就经常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的播客推出去，
1: 嗯，
2: 然后前面放的歌特别的好听，
1: 嗯，
2: 啊，上一期放的是什么？
1: 就每次有人来问，
2: 哎，每次都有人问，
1: 这歌挺好听。
2: 哎，主播，你们这个歌，你们这个片头的歌，你们这个片尾的歌到底是谁唱的？然后嘉宾就在那儿写说啊 ，AI 做的，对，就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你跟我讲这 AI 做的，然后你说不要花钱，你听个乐子，
1: 嗯，
2: 我完全可以接受。你现在跟我说你要付10块钱买这个东西，
1: 嗯嗯，
2: 那不好意思，我不干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整个大的趋势上来说啊，尤其是从资本的角度出发，资本能够降本增效，它一定会降本增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就是通过真人，比如说授权啊，然后生成了一个 AI 剧，生成 AI 剧之后呢，以极低廉的价格进入到市场当中去。我们现在不接受，或者说伊峰娜不接受，或者说我们这个年龄段当中很多看着由真人表演的电影电视剧长大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但并不代表说从小长大就开始看这类东西的人，
3: 嗯，
2: 他不接受。
3: 等我们老了，
2: 对，我们老了，我们被淘汰了，我们被时间淘汰了。
3: 嗯，
2: 然后那些人从小看着那更年轻的一代，甚至不是我们小孩这一代，而是比我们小孩还要再小个3、5代、4、5代的这样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市场，成为市场主流的时候，他们也许对于这个东西，他到底是不是真人的，不是真人的，他无所谓。
3: 那爱奇艺撑不到了呀？
2: 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另外。
1: 你说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爱奇艺已经到了一个。他自己可能觉得他快撑不下去的一个时间点，因为我们之前看数据的时候看到他一是2025财年营收负7%，
2: 嗯，
1: 对吧？然后会员服务收入168.1亿负5%，在线广告收入负9%，就说用户和广告主都在流失。自由现金流2024年的时候还有33亿，到现在只有1000万元，
3: 嗯，
1: 就这
2: 对这么大的公司来说是蛮少，太少。
3: 账面上
1: 对，
3: 账面上他还有40多亿。
1: 嗯，
3: 但其实这些就是代表他没有什么造血能力，
2: 嗯，
3: 就他所有的营收在下降，他的利润在下降，
2: 嗯，
3: 然后他的自由现金流又只剩这么点，
2: 嗯，
3: 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以往他可以靠一些爆剧，
2: 嗯，
3: 靠广告的收入，靠会员的数量去改变他的命运，
2: 嗯，
3: 这样的一个点， 而且它的背后母公司百度对它也没有更多的这个输血。
2: 那是因为百度自己也对吧，
1: 你
2: 经营状况也不理解。
1: 在这几个大厂之间的竞争当中、
2: 哎、
1: 你明显觉得百度就是似乎是没有声音的，
2: 嗯
3: 嗯，
1: 就不管是出什么大模型也好、嗯、还是出什么，
2: 不不不，它也有，但那大模型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用了就是我跟他讲了，他讲完了，对他生成的东西也不理想。
1: 那你为什么还要用它？
2: 什么习惯了，我就想支持一下它
3: 百度其实现在还是爱奇艺的最大的一个控股，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是泰蒙投资
2: 啊。
3: 然后，但是它的这个股份是下降的，
2: 嗯、
3: 就是从上市的时候69.6%，现在只有45.1%
2: 啊。
3: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爱奇艺在美股上市也是因为百度主导的嘛。
2: 嗯、
3: 当时是它筹资了28亿美元、
2: 嗯、
3: 啊，美股上市。你要想那个时代是什么？2018年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
2: 影视寒冬呢。
3: 对，影视寒冬，也没有经历疫情，
2: 对
3: 啊，也没有就是 AI，
2: 嗯
3: 啊，
1: 完全没影，
3: 没有 DeepSeek，、嗯、没有豆包，嗯、对不
2: 对,
3: 对？然后那个时候，所以其实百度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流量，
2: 对，
3: 它有搜索软件，
1: 嗯、
3: 有搜索网，
1: 打开电脑看电脑有没有上网，就有没有联网，
3: 对对对，先
1: 看
3: 一下百度，
2: 是是是，
3: 对对对。然后百度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流量底盘在，所以它对于爱奇艺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2: 嗯，
3: 就当你在百度里面搜索的时候，它其实可以让你最快链接到是爱奇艺。
2: 嗯，
3: 那么相对于三家爱优腾三家在流量的竞争上来说，它这个入口，
2: 嗯，
3: 它就是占很大的优势
2: 的。还不错
3: 的，对，
2: 不错。当然跟腾讯那个时候也有流量入口啊。
3: 有
2: 现在流量入口是 QQ 加微信嘛？
3: 对，
1: 后来
2: 相对来说
1: 那么多游戏啊，腾讯是最大的游戏厂商、啊。
2: 相对来说，其实阿里的流量入口还不是那么对吧？还不一定及得上百度。
3: 阿里嘛，优酷它一直是跟淘宝的88 VIP 绑定的、
1: 啊，它有淘宝，
3: 它有淘宝，然后它有电商，它稍微好一点。而且阿里在最近几年当中，包括它的大麦。就是大文娱板块当中、
2: 嗯、
3: 其实它大麦是比较好的，现在大麦娱乐吧，还是它、
2: 嗯、
3: 现在把那个优酷改成虎鲸嘛、
1: 嗯、
3: 虎鲸也是它大文娱板块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你看其他的它都是有一个很强大的背景，
2: 嗯，
3: 母集团的那种就是
1: 输血
3: 或者是说支持，不一定是真的给到它资金、
2: 嗯、
3: 但是对于它的这个盈利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百度在进入到你看我们最近几年，你明显感觉到从 AI大模型出来之后、
2: 哎、你都别要 AI 了， AI 之前我觉得它已经不行了，
3: 它自己就不行了对吧、
2: 啊、
3: 所以其实从2020年之后，百度对于爱奇艺的这个策略就是说你自负盈亏、
2: 啊、
3: 就是一直要求的就是它要自负盈亏、
2: 嗯、
3: 爱奇艺也是在2020年到2023年有过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阶段，就2022年因为有了狂飙，
2: 嗯，
3: 据说当年有80多亿的营收嘛，
2: 嗯
3: 嗯，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是一个巅峰，就是当时净利润营收是319亿，净利润是19.3，算是一个历史巅峰，当时它的那个会员人数也是破亿的，
2: 嗯，
3: 当时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长视频最好的一个时代，
2: 嗯，
3: 爱优腾三家都是破亿的，
2: 对，
3: 但到2024年的时候它就又不行了，
2: 嗯，
3: 2024年到2025年就明显下滑，然后我记得2024年的财报开始，腾讯、爱奇艺、优酷也是都不显示自己的会员人数了，
1: 会员人数，对对对，
3: 嗯，
1: 上次我们说过。
3: 就把这一项关掉了，所以从流量也好，从会员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你会发现长视频的平台当中，它会员的这个天花板可能就在1亿左右，
2: 嗯，
3: 就这个数量它已经到了一个封顶的阶段了，
2: 嗯，
3: 这是爱奇艺在会员这个板块当中它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嗯，
3: 它流量没有导入，然后呢它的会员数量又在往下降，而它另一板块就是广告这个收入方面，刚才嘉元也说了，它的广告收入是下降的非常的多。原先最早的时候，2018年刚刚上市之后，它有一个砸钱扩张期当中，它其实那个是高投入高产出，那个时候它的就是广告盈利可以营收可以达到100多亿，现在是腰斩嘛，今年的财报出来是50亿出头，所以你看广告和会员本身是它两大很大的收益来源，占了它所有的收益大概80%左右吧，这两块都一个是到了天花板，一个是腰斩，所以才会出现了他财报当中今年我们所看到的这幅惨淡的景象。
1: 而且这还会造成一种什么问题，就是当你的这种数据都不好，然后从投资方的角度来说就会把你的估值继续往下拉，
3: 嗯，
1: 你估值越低你越融不到钱，
3: 是，
1: 然后你的现金流越差，然后你的债务越来越麻烦，债务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3: 他原先上市的时候是46块多美金，
2: 嗯，
3: 然后现在
2: 最高到46块，
3: 哎，最高，然后到23年他反弹的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回到过30块美金左右的，
2: 嗯，
3: 但现在是只有1.3块嘛，
2: 嗯，
3: 对吧？这两天又跌了嘛，
2: 对， 就是因为他出了那个 AI 艺人之后
3: 连跌三天。
1: 所以
3: 其实我觉得资本市场是很现实的，就是他其实我们就我就在想说，龚宇他是站在资本的角度，他要推出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可能站点跟我们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是 AI 的发展，就像前面胖苏说的，他觉得是一个大趋势，他觉得未来我们一定是会赢。

0: 迎接，
1: 嗯，
0: 就是拥抱 AI 的，那我不如早点拥抱，我作为一个先行者，
1: 啊、
0: 他可能还会觉得自己
1: 很有可能会掉到坑里去，先行的人掉到坑里面，后面的人从你背上踩过来，
0: 就他可能会觉得哦，我们做了这么开创性的事情，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察觉到，就是或者是说他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他才察觉到说市场的反馈对他是那么的不认可，就是对于这种先行，对于这种创新，大家是不认可。我觉得他有他的理性部分，就包括前面我在听胖苏说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男生的这种理性
2: 的，对，
0: 理性他就会看到事实，看到未来发展趋势，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可逆，他一定会往这步走，这边走的，所以我就先走。
1: 嗯，
0: 但是呢，他正好恰恰就是碰触到了是一块感性的部分，就是你无论是艺术欣赏，或者是影视剧的娱乐，或者怎么样，它其实触发的都是人类的情绪价值。
2: 嗯，
0: 就是在情绪当中，我一定是以感性的这部分为主导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冲突，就是它在一个感性的事情当中用了非常理性的思维去判断这件事情的走向，所以我觉得才出现了就
1: 是
0: 我们刚刚开始说的、
1: 这个、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目前整体上社会的大舆论环境当中啊，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对于 AI 的厌恶。
0: 嗯，
1: 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整体社会状况上来说，经济发展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对吧？
2: 嗯嗯，
1: 大家其实都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2: 嗯，
1: 而且这个失业风险的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悬而未决的，大家让你觉得是挂在自己脑袋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对吧？
0: 嗯，
1: 这把剑呢就叫 AI，
2: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这把剑什么时候掉下来，或者说这个 AI 什么时候就能够成功的
0: 取代你了，
1: 把你的你觉得自己引以为傲的这个磨练了20多年的15年20年的这样的一个智力活动给它彻底取代掉了，
2: 嗯，
1: 就好像。就上本周还是上周吧，我看 Meta 又要裁员，
2: 啊，才8000个人，
1: Meta 说要裁8000人嘛，
2: 我记得上次刚裁了几千个几万个人
1: 的
2: 嘛，
1: 啊，之前不是说裁10000个人还是多少人的时候，扎克伯还出来说哎呀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啊，我们这次要这个裁多少人，你看没隔多久他又是8000个人裁掉了，他这次也不说自己做什么艰难的决定了，对吧？所以从全球范畴来看，其实现在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蒸汽机啊，或者说这种自动化之前的就是很多的产业工人，就你现在跟我讲说哎我们大家要来，我带你欣赏一台纺织机，
2: 嗯，
1: 你看这台纺织机能够取代多少纺织工人？
2: 嗯，
1: 你作为一个纺织工人，看着这个东西，你心里会高兴吗？
2: 肯定把它砸了呀！
1: 就像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那不就是很多地方直接把这种机器给它砸了嘛，对吧？
2: 嗯，
1: 因为大家从内心当中是没有办法来认可这个产品的。其实现在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 AI 出现之后，我觉得我的工作都不保了。现在你要让我来欣赏由 AI 生成的
2: 剧，嗯，
1: 我心内心当中是接受不了的，
2: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这个整个事件背后的一个底色。这个底色没什么人说，因为大家更多的还是说到 AI 这个东西产生之后，对于像电影这样的或者电视剧这样的表演艺术，由真人为基础的表演艺术，它其实会形成一种怎么说呢？它就有点让它矮化了，是吧？
2: 嗯，
1: 可拷贝、可复制化了。
0: 我时常觉得就是为什么电影艺术当中有些东西它是值得被我们保存的，
1: 嗯，
0: 我们常会说就是电影它就是一个造梦的梦工厂，
1: 哎，
0: 它是一个造梦的工具，就是你在电影当中会追一场梦，这个东西它是非你其他的理性化的思维，
1: 嗯，
0: 啊，或者日常的生活所难以实现的一种东西，
1: 嗯，
0: 它可以在文学作品当中，它也可以在影视作品当中，它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日常的一些体验，
1: 嗯，
0: 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完全把它理性化，你说哎呀你们要产品，你们要内容，
1: 嗯，
0: 我就给你复制制造无数的内容，
1: 嗯，
0: 你需要看这样的脸，对吧？我就给你无数的脸去复刻，
1: 嗯，
0: 那我就失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
1: 嗯，
0: 有情绪价值的体验了。
1: 这叫预制菜和真人下厨，
2: 嗯，
0: 对，就有点像西贝当时，
1: 哎，
0: 对吧，就我们要吃现炒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想看真人演的，
1: 哎，
2: 就你没发现这几年他的代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觉得这时候还在聊短剧，竖屏短剧，
0: 对，
2: 当时是竖屏短剧的一个爆发的阶段。然后我们再说，哎呦，竖屏短剧它是怎么迎合受众的情绪的？然后虽然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
1: 怎么2-3分钟创造一个爆点，
2: 对，
1: 对吧？
2: 我们知道它是一碗速食方便面。
1: 嗯，
0: 你们喜欢看吗？你们当时也不喜欢看
2: 的。我们是不喜欢看，但是我们当时的感觉也是合理的
1: 啊，
2: 就是确实人性就是这样的，
0: 是
2: 人性就是愿意去接受这种快的、刺激性的。
1: 就是这样讲，你跟我要不要看呢？我们不要看的。现在但有一个公司来说，哎，我们这个剧卖的非常好，你愿不愿意买我股票啊？我也许会考虑的。
2: 对，
1: 我知道这东西会赚钱，但是我自己不愿意看。
0: 啊，
2: 对，就是如果说我站在资方的角度上来说，我去要给投资人画个饼，或者告诉大家我未来要怎么走，我就会画一个说，你看我们现在生产了那么多剧，最原始的问题就是说，我要生产一个爆款和爆剧，我投入的成本。
1: 嗯，
2: 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真正的价值成本是非常高的，我要从编剧然后从导演演员，我还去聊谁怎么互相合作，什么一番二番还要争番位什么之类的，对吧？
0: 对，
2: 然后在最后呢生成一个剧然后再投流，
0: 而且
2: 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0: 而且它的就你说的周期非常的长，
1: 对，
0: 你的回款周期也很长，然后

0: 然后呢，现在问题是，就是因为影视剧寒冬太开剧，就是你不太敢投入一些大的一些投资去做一些头部的所谓的爆剧，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会爆。
1: 对，
0: 现在你会发现这两年，就不管是什么流量，内娱的那些换衬的流量
2: 也撑不起来
0: 也撑不起来，它仿佛就失灵了。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百度它本身有流量的支持，现在流量呢去哪了呢？也被
3: 短视频，
0: 哎，短视频、抖音、快手，以及你看短剧出来之后，对于长剧平台的影响是更大的。
3: 对，
0: 所以它这块的流量人口的流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它只能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爱奇艺不断的通过抬价、提高会员费来帮助
1: 自己，各种巧立名目的，
0: 对对对，
1: 让你去花钱的那种，
0: 是，
1: 对吧？
0: 比如说像它之前有提过那个超前点映，
3: 对，
0: 爱奇艺是最早，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就是它最早，
3: 后来打官司了嘛，后来有律师出来打官司，
0: 对，
3: 然后被法院判定超前点映是违法的。
0: 嗯，
3: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扛了很久呀。
0: 他取消了，他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是16到18的时候是推出了黄金、白金，白金是 TV 端的，就是你可以投到电视。
3: 哦、
0: 然后呢，钻石，他当时是三个会员呢是15块、
3: 嗯，
0: 就是普通的黄金是15块。
3: 嗯、
0: 然后到20年的时候是推了一个叫星钻，就是在钻石后面有个星钻。
3: 嗯，
0: 星钻呢其实就是 SVIP 的前身。
3: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会员提价到15到25，到21年的时候他又直接提，还是这样4档，但是他直接提到了30块。到22年的时候，他就出现了黄金到25，星钻到45，很高的一个价格了。但你
3: 每月收费是吧？
0: 对，每月。你们猜现在是多少钱？黄金30，
3: 这个是
0: 白金是50。
3: 毕竟中超联赛一个赛季看下来也就200块钱。
0: 对啊，
3: 就在电视，
0: 你这么算
3: 是在电视端啊，200块钱、啊
0: 你这么算是这样子。
3: 中超联赛可以从3月份踢到11月份哦，8个月的时间哦。
0: 嗯，然后他在19年的时候是提的那个超前点映，到22年的时候才取消的。
3: 嗯，
0: 因为当时就是舆论压力也比较大，
3: 对、
0: 嗯，然后大家反对的声音也比较多。
1: 嗯、现在已经常规了呀。
0: 但是他现在不叫超前点映，他在23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叫加更礼。
1: 视频平台有各种自己的巧立名目的方式，
0: 是
1: 去收费。这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消费者确实也觉得会很烦、
0: 而且你要知道，有些那个最普通的 VIP，那个会员，你还是要花钱的，就是你有些广告你还是跳不过，不是花钱，你是广告跳不过。然后呢，有一些它里面的特质内容，你可能还得另外付费，就比如说有些电影。它有版权
3: 啊，
0: 然后你
3: 啊，对，我知道
1: 啊，这个对呀、
0: 你得另外的付钱，
3: 对对对。
0: 然后呢，那个电影你不能投屏，
3: 嗯，
0: 因为你看电影的人就喜欢投屏啊，
3: 对，
0: 变大的看，
1: 大屏还要另外的，
0: 它大屏，对你还要买升级一档 VIP 才能投屏，
3: 嗯，
0: 你说要看他们，
3: 嗯，果然是巧立名目，
0: 我觉得
3: 没法收钱，
0: 我觉得就是
3: 苛捐杂税，
0: 这其实就跟他想要推出那个 AI 艺人库的出发点是一样的。
3: 嗯，
0: 对于资本来说，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长视频平台来说，
3: 嗯，
0: 他就是要降本增效，
3: 嗯，
0: 因为他现在你可以发现他其实没有太多可以降本增效的地方，就是降本的地方没有太多了。
3: 对，
0: 他的人力资本从他最高峰期的时候大概有8000到10000员工，现在只有6000个，就是他不断的在砍人砍人砍人，他把他的爱奇艺游戏
3: 啊，
0: 爱奇艺体育会员不得还另外付费吗？他还有一个爱奇艺文学，
3: 嗯，
0: 就他有很多以前比较庞杂的全品类的一些部门，他全部砍完了。
3: 没，爱奇艺体育还是有的。
0: 啊，没有，爱奇艺体育
3: 中国队比赛收费也是继续收的，但是
0: 被骂嘛？
3: 对，中国队不过因为中国队现在没比赛了嘛，
0: 然后你看人力资本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可降的空间了，
3: 嗯，
0: 对吧？然后呢，他的剧作已经开剧非常非常少了，
3: 嗯，
0: 他。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开剧也不能爆，然后呢，你开剧的投入又大。
1: 对，
0: 他现在很多平台，他们都，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们做分账剧嘛，
1: 对，
0: 就是把那个压力转嫁一下，
1: 转嫁给制作了，
0: 制作哎，承制方，你做完，哎，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分销，你卖的
1: 就看结果来分销这个利润，
0: 你达到什么标准，什么收视，然后多少招商，哎，我跟你分多少钱，这样的话就是从他。对于平台来说，它不用一下子先期就付你很多很多钱，
3: 嗯，
0: 我不需要那种像它那个扩张期的时候，我天价的去采购，什么《如懿传》啊，什么《延禧攻略》，我就买，我就那个来拍，我就花很多很多钱。
3: 那时候热钱多，
0: 对
3: 对，
0: 但现在没有了，那么他就要节省。那已经这些都已经做过了，
3: 嗯，
0: 包括会员的价格，他也不断的在提了，
3: 嗯。
0: 他也
3: 就是增效这部分也已经做到
0: 极致了，
3: 太极致了，
0: 会员的增量也没有了，
3: 只能再想想办法降本上，往上再动动脑子呗。降本的人力资源，就公司里面这些固定的开支，那8000个、10000个砍到6000个，那砍到6000个差不多，这干活的不就是这个剩下来的这点人了吗？
1: 除非就是把他们都练成那个 AI 智能体，
0: 再用 AI 给替代掉
1: skill，
3: 但可能这个 skill 现在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1: 啊、对对对，
3: 如果可以练成 skill，
1: 他怎么会不练呢？
3: 对啊，那么再还有什么降的成本呢？那么不就是 就这个大头了嘛，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大头，因为这块大头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部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美术课交作业。
10: 小明，你画的是什么？
11: 公共场合吸烟，
10: 明明就是张白纸，没有画呀。
11: 烟抽完了，人也熏跑了呗。
10: 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来看这一行，
13: 左右下右。
12: 好，这一行呢，
13: 下左上。
1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3: 这看不清了。
1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3: 哦，
14: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3: 我之前还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也是提到了，说这个人家记者是专门去无锡一个从真人短剧转型 AI 短剧的公司做了一个采访。
0: 嗯，
3: 这个真人短剧一般是400到500万的成本，精品项目要800万以上，拍摄周期是半个月，这还是真人短剧啊，半个月算已经，我觉得已经
0: 很快了，
3: 很短了，对吧？而这个公司现在改成用 AI 短剧，在开始摸索做 AI 短剧，从立项到出样片只要4天的时间。
1: 嗯，
3: 算力成本加上人力成本，1分钟在2000块钱以内。那你这个成本你往下降就可以降得很厉害啊！就以前一个团队还有什么演员啊，什么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啊，现在摄影、灯光、造型、美术这些，就是以前真人做的，全部给你砍光，现在只需要导演、剪辑、动画师，
1: 嗯，
3: 对吧？就动画师嘛，就是负责帮你，你跟我讲什么，我把关键字输进去，然后给你负责生成的那个人了嘛。
1: 抽卡师其实
3: 啊，抽卡师为什么叫抽卡师呢？
1: 因为你生成的画面都是要抽卡的嘛，
0: 嗯
3: 啊，
1: 你要你根据你的提示词进去之后，你要抽出来的画面，你不一定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3: 啊，
1: 所以你要多抽几次。
0: 抽卡包。
1: 类似于抽卡包，其实
0: 开盲盒，
1: 类似于开盲盒。因为之前我在看人家做那个抖音直播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也有那种开卡包的直播，或者是赌石的，或者开牡蛎的那种直播，
3: 这你看过的吗？
0: 我很喜欢的。
1: 然后你知道，在 Cdance 出来之后，有人在直播，他在抽
0: 抽卡，
1: 抽卡就是相当于视频生成的。我看了一段时间，我跟我老婆说，我说这个和人家开那个赌石其实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把那个

0: 提示子进去之后，他抽出这个自己需要的画面，
1: 嗯，
0: 这个心理的过程是一样，如果出来一个比较好的画面，也有一种满足感。
1: 明白了，
0: 观众，所以他这个工，你说的这个工种当中，导演或者是项目经理，他是负责整个架构和流程的，
1: 嗯，
0: 然后有可能他的整个剧本是需要有一个人或者是由导演自己来
1: 完成的，
0: 然后你就把这个需要的剧本，然后让 AI 做成分镜之后，
1: 嗯，
0: 给到抽卡师，让他去抽每一个分镜的画面，
1: 哦，
0: 画面出来之后给到剪辑，
1: 嗯，
0: 剪辑再把那些画面组合，
1: 嗯，
0: 做成一个片子，
1: 哦，
0: 但是你看这个速度其实是已经非常
1: 快了，
0: 非常快，而且随着 AI 的加速 AI 的智能化 CDance 出来之后，它的这个效率其实变高了，
1: 嗯，
0: 而且越来越高。
1: 那这个抽卡师需不需要是童男呢？
0: 手
1: 机好一点，
0: 手机好一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 AI 的智能体的进步，
1: 嗯，
0: 当 AI 它越来越进步，你抽卡的次数就变少，
1: 嗯，
0: 那么你效率不就变高了，
1: 对呀，啊。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到落实到后面呢，你会发现它就成了一个，如果是你以后工业发展的方向，
0: 嗯，
1: 它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很难阻挡它，因为它的成本就是比你真人出演要压到很低，
0: 一是成本，二是就是说我的投入产出比，因为刚才冯娜也提到了，你做一部真正的长剧，你时间投入也多，然后你成本投入也高，
2: 嗯，
0: 你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爆款，
2: 对，
0: 然后你还要面对着未来有可能这个东西会演员会塌房啊，
1: 嗯，
0: 是吧？然后整个剧会引起负面的反响，
1: 对，
0: 会这样那样的问题，
1: 甚至过了很久之后，你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个演员塌房了，导致你以前拍的一个片又不能放
2: 了，哎，很多的，
1: 对，
0: 对，你的长的沉浸式的内容一定会遇到的问题会更多，
1: 嗯，
0: 于是呢，这个时候短剧就来了，短剧是为了填补长剧生产很慢的这个空白，
1: 嗯，
0: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短剧做了之后。但是没想到短剧这么快就被 AI 短剧给干掉了，
1: 嗯，
0: 不是干掉，就快速替代。因为最近我看到有些新闻，包括我们上海的一些新闻媒体都去采访，比如说像横店啊，或者是有一些之前的短剧基地，
2: 嗯，
0: 你知道之前有些短剧基地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场景、
2: 嗯、
0: 房间可以拍。
1: 看到我看到过，
0: 对吗？
1: 很多也拍短视频呀，
0: 对，拍短视频。他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好多好多组在里面开工，
2: 对对对，
0: 然后人都挤得不行。现在进去一看，像鬼城一样，你知道吗？没有人了，
1: 嗯，
0: 一天只有一个组在开工。很多组都转行去做 AI 剧了，
2: 而且短剧，现在它我们所谓的爆剧吧，
0: 嗯，
2: 它的播放量也和我们去年讨论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0: 嗯，然后 AI 剧一来之后，其实这件事情发生还没多久，
1: 嗯，
0: 我看到很多从业者都说，在春节的时候 CDance 一出来的时候，
2: 嗯，
0: 很多人就在那边骂街，
1: 嗯，
0: 包括有很多，
1: 对啊，
0: 对啊，
1: 一年我的计划就全都给你搞泡汤了呀。
0: 是啊。而且因为这当中还牵涉到很多资本啊开工的问题，你现在要接一个剧，因为以前大家都说长剧时间长投入多，
1: 对，
0: 做个短剧一样的，你虽然是时间短投入少、
1: 嗯、
0: 但也是有一个体量的、
1: 嗯、
0: 你以前比如说从一个亿到了短剧这边你只要一百万，
1: 嗯，
0: 也许就可以，他说哦一百万好少啊、
2: 嗯、
0: 对吧，现在做个 AI 剧两万，
1: 嗯，
2: 对，
0: 开始了吗？
1: 嗯，
0: 那你又是一个数量级的差别，大家都去做 AI 剧了，你现在去看到很多 AI 的产业园当中，你以为人家拍 AI 剧里面还是要有点置景，没有，全都是一台台电脑，
1: 嗯，
0: 甚至一个人管好几台电脑就可以了、
1: 嗯、
0: 真的像鬼城一样，是吧，都是智能体在那边干活，
1: 嗯
0: 啊，所以
1: 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新闻说、
0: 嗯、
1: 就是类似这种 AI 的工作室啊，就是员工上班都是在凌晨三四点钟，
2: 嗯，
1: 因为那个时间段当中
0: 竞争没那么激烈，
1: 就是
0: 算力比较，
1: 对，算力比较充裕一点、
0: 嗯、
1: 就早上大家在日常上班的时候，那要占用算力的人毕竟多一点嘛，
0: 对，我
1: 突然之间年轻人变成在这个时段熬夜了。
0: CDance 刚出来的第前一个礼拜、
1: 嗯、
0: 就是还我一直在玩，然后我觉得还比较容易生成个东西就玩一玩
1: 啊。
0: 一个礼拜之后完了，我感觉所有的就做短剧的或者是做剧的人做广告的人都去弄了、
1: 嗯、
0: 生成一个视频两个小时、
1: 嗯、
0: 打底，
1: 嗯，所以期待就是大家如果觉得短剧这个东西还有生存空间的话，倒不是说 AI 在技术上达不到取代它，
0: 嗯
1: 啊、而是算力上，是吧？
2: 嗯，
1: 期待你算力没有那么充沛，生成一个短视频的速度要缓慢一点、
0: 嗯、
1: 缓慢到我们真人拍摄还是有效益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内容的焦虑或者对爆款的焦虑，
1: 嗯，
0: 它作为制作方或者平台方来说，我要的就是你们所有人都能一直看我，
1: 嗯，
0: 一直看我，但是生产长剧它的时间成本实在太长了、
2: 嗯、
0: 那我就生产短剧、
1: 嗯、
0: 短剧现在又马上被这个 AI 剧会有可能会直接替代掉，有可能会继续占据时间，因为你做 AI 剧比短剧还要快、
1: 嗯
2: 嗯、
0: 用 AI 的试错成本是最低的，
2: 对啊，我理解，就是从公允的角度来说，我或者说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他一定是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我完全充分的理解他想要推这个，以及他为什么会在世界大会上说出那些倒反天纲的话、
1: 嗯嗯、
2: 就什么演员哎，他们也没有什么个人生活、
1: 哎、
2: 他一年拍四部戏很累的，怎么怎么样，
1: 我想说你知道当年梁家辉一年要拍几部剧吧，
2: 嗯，
1: 要进13个组，
2: 那香港那个是不一样的，
1: 郑裕玲一年要进几个组，一年要进9个组，
2: 他们都是拍那个节奏非常非常快的那个、
1: 嗯嗯、
2: TV 以前那种拍摄模式跟这个不一样、
1: 嗯、
2: 就是我完全理解他说这个话的动机和初衷啊、以及爱奇艺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我只是说他在世界大会说上所有的这些就是让大家觉得爱奇艺疯了的这些发言、
1: 嗯、
2: 背后他没有搞清楚，就是在目前至少在目前阶段、
1: 嗯、
2: 大众对于你要推出的这个东西是完全不接受的。
0: 其实你说他刚才说的那个演员一年要拍多少戏，他们很辛苦这件事情、
2: 嗯、
0: 我感觉像一种托词，
2: 嗯，对、啊、
0: 就是我为了要推出这个
2: 正义化，
0: 我为了要推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你说到底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也好，我为他想一个理由，
2: 是的是的，
0: 就说妈妈我要看电视啊，
1: 妈妈我今天要看电视，我要看动画片，那你看动画片干什么呢？哦，这个动画片讲的是一个野外生存知识，我觉得我以后

0: 好，
1: 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扯吧。
2: 那人家那个动画片里面真的有野外生存知识。
0: 所有的动画片都是可以寓教于乐的嘛，对吧？他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1: 就是你编一个理由嘛，就这个理由我感觉。
2: 我觉得就是为了让他正义化，就是让大家觉得，你做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降本增效，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要降本增效，因为你想，爱奇艺他
1: 需要明眼人吗？能上热搜的他就不需要明眼人了，就那么多人都看着。
2: 爱奇艺现在在纳斯达克已经是预摘牌名单当中已经两年了、
1: 嗯、
2: 他现在是急需要钱来帮助自己，对，所以他要讲故事，所以他觉得 AI 是一个他唯一能讲的故事，因为
1: 市场又喜欢听这个东西。就好像现在你说七姐妹当中有一家公司说，哎，我现在要裁员了，你裁员的原因是什么？我裁员的原因是因为用 AI 取代了大部分的人力。好，涨，
0: 投票
1: 涨，
0: 降本增效，利润上去了吗？
1: 太棒了，太棒了，就是、
2: 而且他要讲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故事，就是你在资本市场你要讲别人
1: 重
2: 复的故事没有用。
1: 就讲说，哎呀，我今天要裁员了，为什么呢？我那个 AI 降本增效，那切有什么？你这个烂剧，这个就人家已经拍过了，美国都已经拍过了，你拷贝一个，你来点新鲜花样，我新鲜花样来了
2: 呀，
1: 我新鲜花样就是。我这个艺人的脸，对吧？我这个艺人的脸进了库了之后，不光我自己用，我还可以商业用途，艺人可以休息，我成本往下降。
2: 而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它可以区别于其他的视频网站，或者是小红书啊，微信啊，视频号啊，然后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的。这些平台为什么？因为它有艺人的授权，它这个就是它的壁垒，对吧？
1: 是的，是的。
2: 从它的逻辑上来说，它这个故事讲的老完美了，对不对？
1: 我这样讲，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做声音的这个行业当中，已经有人
2: 很多的
1: 出售了配音演员嘛？
2: 对，之前那个
1: 配那个电视剧的、配游戏的、配广告的，这当然有些人不肯出卖自己的声音的这个特征，但有些人不已经卖了吗？上次我们
2: 是的，
1: 对，跟那个邱师傅聊的时候都已经说到过这个事情。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我不把这个东西拿出去，都有人在拷贝我的声音，对吧？我现在把它拿出去，就先赚这个钱嘛。
2: 之前有个配音演员，把声音出售之后嘛，然后就上了热搜，然后我一看那个人是张松的朋友，我就发给他了，他就说，哎，就是其实他们配音界对于这种也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的，可能不在一线的人，一线的人是不会授权的，就像我们这次在影视行业看到是一样的，他会很珍惜自己的这种独缺性，而且他虽然他可能出售他赚钱更快，但是他非常知道就是我的这种稀缺性，
1: 对，
2: 是我要自己去保护的。
1: 是的，
2: 一线演员是不会，他们是不可能去出售自己的这个授权的，但是你要想到在二三线演员就不一定了，就像你说的，每个人头顶上，对吧，都会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
1: 达摩克里斯之剑，
2: 就是威胁，
1: 哎，
2: 对吧，那二三线演员他可能想说，我现在都快没工作了，
1: 对，
2: 我授权吧就授权来，我授权给你，然后我就可以躺在家里面赚钱，对吧，你每用一次你都要付我钱，说不定他会觉得，哎，我解决我的生存危险。
0: 我们说现在其实说到了，就是你作为一个可能被 AI 的替代者，或者说我把我的形象授权给 AI， 每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可能就是爱奇艺为什么会把他旗下的那些艺人能够放入到
0: 这个
2: 库里面的原因是一
0: 样的，确实有很多人是愿意的，
1: 哎，
0: 是吗？就是他是说我要，
2: 因为你是我的员工啊，你跟我签约的，就是你如果，
1: 那你也可以不授权啊，
2: 你如果不授权，那你就不是我的员工了，
0: 你
2: 可能就要离开我的这个。
0: 对，有些人就觉得说，哦，我的形象如果不在这个里面出现，我不在这个新闻当中出现的话，我就以后就没有露出的地方了。他有这样的一种焦虑或者担忧，
2: 对。
0: 但也有一部分人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形象给到你？因为我给到你，我像是一个免费的劳动一样，就是我这数字形象一直在你这儿干活，我又收不到钱。因为有的人可能想的是，你应该是你用我一次就付我一次钱，不是说什么我啊授权给你，你给我一笔钱，甚至还给钱的，有的人根本就不给钱，对吧？不是，你
1: 不就是我们上期聊乔丹的时候吗？
2: 对，
1: 每卖以后就是你每卖一双鞋，你都要给我一个分成。
0: 你用我一次形象，你就要用一次钱；你每抽一次卡，你就要分我多少钱。就是按照这样的来做的话，那么这个人的形象才是有价值。就我说的是，
1: 但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可能他就不用 AI 了，
0: 对，
1: 那你还是真人回来给我播吧，
0: 不是，但那其他的成本他都省掉了
1: 啊，
0: 对吧？就是我觉得有各种不同的，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
1: 我跟你讲，这个形态它太新了，它没有形成一个，就是从法律规范上来说，
2: 行业规范上
1: 来说，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一个观念，或者说你的伦理也好啊，或者说利益分配的一个格局也好，没有。现在就是他都在摸索当中，因为实在发展的太快了。就去年我们就嘉宾刚才说的，去年我们还在聊短剧呢，今年已经短剧已经被 AI 短剧给干掉了，替代了，是吧？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是 劣币，我们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之后，会有更劣的币去把这个劣币也给驱逐掉。
1: 啊，
0: 如果你做的东西，因为所谓的良币当中也是良莠不齐的。
1: 嗯，
0: 其实胖叔之前提到过，对吧？所谓的原本长剧当中也有很多劣质的，
2: 是是是，
0: 或者是表演很差的，因为当那种东西观众看多了之后。

0: 有很多观众就会发出这样的抱怨啊，看你们还不如看假人，还不如看 AI 呢。那于是 AI 来了呀，AI 说，哎，那 AI 演不就得了吗？
1: 是的，
0: 何必要看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演技这么差，上来嘛又是粉底液涂满，对吧？
1: 粉底液涂满倒不是问题吧，是吧？
0: 我们说你不是为了美吗？
1: 你想想看，以前有几部剧，真的就是大家几个人站在一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对吧？就是那是谁说的？刘涛说的吧？
2: 嗯，
1: 刘涛说对戏的时候，就是演戏的时候，那对面的演员真的就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0: 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局面，所有人都是有责任，所有人就是这个行业当中的所有人都是有责任。
1: 嗯，
0: 当你就是
2: 不尊重内容，
0: 对
2: 对吧？你其实是一个内容才是你的生命线，
1: 对。
2: 他其实你不尊重你的内容，你没有从源头上去改变你的本质上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按理说理想化的一个发展状态就是说你现在的剧作啊内容差了，所以呢你流失了客户，你应该提升你的内容质量，你让你的质量更好。
1: 对，他不考虑这个，
2: 他不考虑。他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会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会是过不了的啊？首先你的流量是没有保证的，对吧？流量现在失效了，然后呢你老是这些人，你
0: 流量好了就这
2: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马的局都是根据人来的，就我要这两个人，然后呢配一个大 IP 进去，就现在像一个模式。我觉得他们以前行之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就是我有个 IP， 找个导演曾经拍出过什么的，然后配个编剧，然后呢马两个这个人啊在里面
1: 人气演员
2: 就好了，就好了，然后推出去，反正他们有粉丝做一个保底，然后嘛你们粉丝喜欢云包场，对吧？哎，会给我做数据，粉丝会天天发弹幕，
1: 堕落
2: 就是这样，然后会去剪二创，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你的很多东西来源于我，因为有流量所以有保证，他并不在乎你的。
1: 他已经不是一个文艺创作，他更像是一个
2: 工业化的
1: 工业化，
2: 对
1: 啊，一个资本的游戏。
2: 嗯，是这样子的。
1: 就是，正好你说到这个呢，前几天的时候我在那儿看老三国，因为老三国好像是多少周年了，三十几周年的时候，就唐国强啊，陆漱明啊，他们拍的那版三国，然后有大量的那个时候的花絮就出来了。然后鲍国安就是演曹操的那个演员说，我们现在剧组啊是哪儿风大哪儿人少就去哪里。为什么要风大呢？因为风大的旗往那一插，风一吹，那旗才能扬得起来。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拍了三年，伙食非常的差，什么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九零年代，我感觉拍这种剧，尤其央视拍的四大名著为主的那剧，它还是强调艺术的，对吧？现在的话呢，你就是数据，强调数据，强调资本，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流量是如何如何，已经从一开始的拍一个戏，它讲戏，它变成了讲戏背后的数据了，脱离了。
0: 就是以前你不是说叫影视剧应该是造梦的嘛，应该是造梦工厂或者梦工厂，对吧？人家就叫梦工厂。
1: 对对对。
0: 现在
1: Dream Factory 啊，
0: 现在他们可能已经沦为就是要做一个什么数字超市啊，
1: 哎，
0: 是吧？我其实就是生产东西，它是一个就像生产方便面或者生产什么东西，我这一大堆东西，你去超市里面挑吧，你爱要什么就买什么，你买完之后，他根据今天结算完，哦，这个货卖的不错啊，明天多生产一点。
1: 对。
0: 就这样了，就已经不是造梦了。就是所有的人到最后，可能真的工与有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倒也真的没错。有可能影视表演到后来会变成一种非遗，
1: 又是一种怎么说呢？变成一种很稀缺性化的东西。
0: 你有追求、有质量、有艺术感的人，因为你会造成的局面是这样的人，他最终的回报会非常的慢。
1: 嗯，
0: 然后他的回报，你除非就本来家里底子很厚，我就愿意花这时间去做。要不就是我特别有追求。
1: 就你现在去看什么京剧也好啊，话剧也好，这种真人在当时在那一刻表演的戏，以后会成为一个非常奢侈的产品。
0: 所以我觉得这些演员他们最终会在成为那种话剧或者是现场舞台剧，这是他们最终能留存下来的。
2: 就是现场演出，包括开演唱会。
1: 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黑胶，胶片，就变成了。热衷这些东西的人的极其，哪怕是这个爱好者当中，我喜欢音乐，但是喜欢音乐当中的人，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爱听黑胶，并且有财力可以买得起黑胶，因为一张黑胶唱片还很贵的。对于买胶片的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现在你就找不到胶片啊！上次布拉德皮特跟那个安吉丽娜朱莉不是第一个小孩出生嘛？然后 People Magazine 就是人物杂志跟皮特说拍一张照片，皮特说可以，我拍照片可以的。你给我去把柯达的胶卷还是富士的胶卷我忘了，他说你跟我去弄一套这个胶卷来，我要用那个东西拍。人物杂志就给他去弄了一套这个，他才拍。这个东西变成什么了？明明你可以手机拍一拍，不，我就是要胶卷。胶卷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奢侈的东西，对吧？就所以以后，哎，大家还是珍惜现在可以看真人剧的时代啊！以后说不定看真人剧就变成一个很奢侈的事情了。
2: 以后会贵的，所以现在多看是这个意思吗？
1: 以后你可以吹牛了，老爸是看过真人电影的。
0: 还有一种，这个是一方面，就是真人的。然后我还设想的另一种，就是你说这个 AI 授权的形象，其实现在所有的这种形象，我觉得价值都不大，没有。就算你说什么二三线的演员，他为了一个工作机会去授权，其实没有必要。我用 AI 直接生成形象就可以了，又比你帅，又比你美。我为什么我需要二三线演员？他不要去拿这些，甚至是现在一线的都不要去拿，他应该去拿以前最经典的林青霞、张曼玉。
2: 他 做过呀，做了一个张曼玉的嘛，不是？
0: 不是他做过，他是不是得到张曼玉未来的 AI 形象的授权？
2: 啊、
0: 你说这种，我们现在才四十几岁，我们看到八十岁，我们这些我们还是会看，对吗？啊、如果林青霞、张曼玉又有新的片子出来，我不看吗？
2: 他们肯定不会授权给他吧？
1: 我要讲一个已经发生的案例。
2: 啊、
1: 阿汤哥当年演过一个片叫《壮志凌云》，然后他在这个片里面有一个好基友，这个基友外号叫 Iceman。Iceman 这个演员是 Val Kilmer， 就是范基尔莫、
2: 嗯、
1: 啊，或者有翻译叫方基莫。
2: 嗯嗯，
1: 他前段时间过世了。
2: 嗯。
1: 过世了之后，他的数字人形象 AI 生成的数字人形象已经出现在电影里面了，他们家已经授权了。
2: 哦、
0: 嗯，就首先最经典的就是被我们这种老人、
2: 嗯、
0: 我们这种上古神灯未来是愿意消费去看他的、
2: 嗯、
0: 这种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
2: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看到那些演员的演表演了，
0: 而且有些演员可能是已经老了、
2: 嗯、
0: 有的是已经去世了，
1: 你说
0: 他们的年轻时的形象如果重新出现在影视的作品当中，我们是愿意为他买单的，
2: 就是嗯，我们愿意看到这样的重复。我还是要说，就是爱奇艺它做这样的一个艺人库，它一定要区别于现有的日益发展的 AI 工具。
1: 嗯，
2: 就是你如果说我生成一个 AI 电影人或者是一个艺术形象，对吧 ？AI 的形象，然后长得很好看，融了很多的这个人的五官进去，是很好看，但是什么都可以做。这个其实是考验融或者是抽卡的审美的。只要我有这样的审美，我做出一个好看的人就可以了。那么对于爱奇艺来说，它没有任何自己的优势，它的优势就是我旗下我有这些人。我可以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粉丝再少他也带点粉丝的，
0: 嗯，
2: 他还是能够牵动就是撬动这一块的这个流量的。
0: 他其实是把原来的 2B 的业务做成了 2C 的业务，就是以前我是对接公司让公司来做、
2: 嗯、
0: 公司做的慢、
2: 嗯、
0: 然后 2C 就是所有人都能做、
2: 哦、
0: 到我这里来拿资源之后你们每个人都来做，然后来尝试能做出好的，我的平台就有收获，
1: 那就是另外一种形态的 UGC 了，
0: 它完全是一种全新的形态。
1: 嗯，
0: 那你看为什么有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平台或者什么都要做那种什么 AI 的比赛、
2: 嗯、
0: 或者是 AI 的一些竞赛或者比拼、
2: 嗯、
0: 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
2: 就是对通过比较低价的方式去挖掘人才，然后挖掘好的内容，因为就是
1: 让你市场自己跑出来。
2: 是，
0: 但是这也是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抖音它那么狠？因为平台也是它，红果也是它，
2: 啊，
0: 短视频平台也是它，工具也是它，
2: 对，
0: 所有人用的都是它的工具。你既用它的生产资料，然后你又是工具，
2: 嗯、
0: 然后你只是一个，你只是一个去帮它生产的一个工作者，
2: 嗯，
0: 劳动者，然后所有的其他的东西都是由它占据的。抖音当然，如果我是抖音，我当然力推这些东西，
2: 嗯，
0: 因为其他的蛋糕都是我来吃、
2: 嗯、
0: 而且我通过这个可以把你其他品牌全都吃掉、
2: 嗯、
0: 给打掉、
2: 嗯、
0: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的身上、
2: 嗯、
0: 而且你们用的越多，我的 Zdance 我的
2: 对对对越好，
0: 我的平台用工具我不是用的越好吗？而且抖音他自己做算力中心，他自己未来你也不知道抖音是不是自己做芯片，
1: 嗯
2: 嗯，
0: 一切都是我来做，这就是一个未来的形态，就是一个巨无霸的形态、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比如说港股的公司或者是我们未来的科技公司、
2: 嗯、
0: 其他所有的上市公司背后头上所悬着的那个达摩克里斯之剑叫做抖音，
1: 嗯，
0: 抖音越强，抖音越赚的钱越多，其他的科技公司
1: 它就会拉低整个港股科技板块
0: 的估值，他们就会越被它挤压、
1: 嗯、
2: 抖音自己还不上市
1: 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 AI 所谓的它的这个短剧的市场其他的平台都在我觉得在生存的挣扎当中，
2: 嗯，
0: 他们面对着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他手里有大量的资源和工具被垄断着的，这个人就叫做抖音，他们未来不单单是自己想要生存，还有他要面对着那个强大的掠食者会不会直接给干掉。
2: 嗯，
1: 当你担忧的是整个行业互相之间竞争的时候，突然间有个人跳出来把你们整个桌子都给你掀了。
2: 所以你看像阿里啊腾讯啊都在大力的发展自己的 AI 嘛，
1: 嗯，
2: 只是说爱奇艺是被逼急了，
1: 嗯，
2: 就是对于其他两家来说他们还有一些空间
1: 啊、
2: 嗯、腾讯有腾讯游戏啊，你这个腾讯视频做成这样其实也无所谓、
1: 嗯、
2: 然后优酷我去查了一下，它其实近几年据说现在腾讯和爱奇艺的日活大概3亿左右，
1: 嗯，
2: 但是优酷的日活只有1.几亿、
1: 嗯、
2: 就大概是他们的一半，
1: 嗯、
2: 虽然你看他日活很差，他跑得很后面，他甚至已经被芒果和红果给超越了，
1: 嗯，
2: 但是他一直在减亏、
1: 嗯、
2: 就他每年非常稳定的以3%还是3%到5%的这样的一个他在减亏、
1: 嗯、
2: 就是你甚至觉得他做的还不错，虽然他小但是他美对吧，就小而美啊，他不用做到像你那样，就是他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摊子，
1: 嗯，
2: 他需要去顾及、
1: 嗯、
2: 他也没有那么强的意愿去要讲故事，他就现在这样窝着，我也不做爆剧，我做什么爆剧啊，对吧？他明显他的剧的数量以及他的马的这个，因为他也有像去年那个上海
1: 传，最好了，靠一部《甄嬛传》，乐视一直活着。
2: 对，你看爱奇艺，所以他可能也就是底子里面他也希望再拼一把，拼出这样的爆剧、
1: 嗯，
2: 因为他有啊，他有过呀，
1: 嗯、
2: 他有过《狂飙》呀，
1: 有，
2: 他有过《延禧攻略》呀，就是曾经他也是，他有《迷雾剧场》，
1: 对
2: 吧？他还推动了国产剧的一个进步。
1: 嗯。
0: 都想拼到能够再出款爆剧的时候，就是你能不能活到那里。
2: 对
1: 啊，
2: 就像前面胖子说，20年之后可能就普及了，但是腾讯、
1: 嗯、
2: 爱奇艺不一定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对吧？
0: 可能活几年还是个未知数。
2: 嗯，所以他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赶紧上市，
1: 编一个故事，
2: 讲一个好一听的故事。

0: 题是资本市场真的不一定为你这个画出来的饼去买单的。
1: 看到了未来，你说我看到了五年后，对，也许五年后真的是这样发展，嗯、但是你三年你就没了，
0: 就像
1: 你还有没有资格站在五年后的未来？
2: 我举个最简单的案例，就球迷都很了解的，当年有一家叫天盛的公司，
0: 嗯，
2: 把英超联赛的版权买了，
0: 嗯，
2: 然后呢，通过有线电视台向球迷收费，你要看英超联赛，你就需要每个月支付多少钱，我忘记了啊，
0: 嗯、
2: 每个月支付多少钱？当时在球迷群体当中一片恶评，
0: 嗯、
2: 因为。
1: 之前没有过，
2: 没有任何一家，大家平常看英超也好，意甲也好，或者其他什么西甲联赛等等啊，国外足球比赛你是不花钱的。现在有第一个跳出来说，我要采用跟美国职业体育市场相同的方式，对吧？来通过 pay per view 就这样的一种方式嘛，来看。结果没有人，或者说很少一部分人啊，准确说是很少一部分人愿意支付每个月看英超联赛的这点钱啊。结果第三个赛季英超联赛就觉得不行，你这样做的话会使我们英超联赛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球迷的这个受众的基础大幅度的、
0: 嗯。
2: 减低，然后呢，他自身也由于付了一个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就是买这个版权的费用，是他后续
1: 资金链
2: 就断裂了。所以，但是你现在回头来看，天盛这个做法错了吗？也没有什么错，因为现在
1: 对
2: 已经很接受在咪咕啊或者其他一些平台当中付费来观看体育比赛了。所以，这话还是回到我们节目刚开头的时候所说的，你也许跑得比别人快，你看到了这个方向，但是你掉到了坑里，别人从你的背上跑过去了。
1: 嗯，我觉得从电影艺术的这个角度来说，未来也会像社会一样。形成一种强大的分化，就是顶部的最昂贵的或者最稀缺的那些资源还是集中在那里、
2: 嗯、
1: 但是他们你需要花非常大的代价去欣赏它、
0: 嗯、
1: 去拥有它、
0: 嗯、
1: 而底部会有大量大量的资源、
2: 嗯、
1: 免费的、
2: 嗯、
1: 低成本的低质量
2: 免费的看呢，
1: 就完全调动你多巴胺情绪的、
2: 哎、
1: 然后你可以免费的享受这些，但这些东西会非常非常的多、
2: 嗯、
1: 就头部就是一个金字塔的尖顶，下面有非常庞
2: 大的，你只不过现在短视频还需要有人来演，未来的话也许短视频就直接 AI 出
0: 了，
1: 对，嗯，所以珍惜真人的内容。好了，就聊到这边吧，好吧、
0: 嗯，
1: 好，我们下节目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

0: 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互联网上关于自控力还有自律的讨论啊？好像最近很火，因为有很多人开始反思啊，说我们一直追求的超强自控、拼命内卷，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情？那有人说呢，自控力太强不是好事儿，因为你会把自己逼到精疲力尽，最后身体垮掉，精神内耗啊。也有人说，现在很多人所谓的卷，其实根本不是自控力强，只是被焦虑推着走。真正厉害的自控是能够控制自己什么时候停下来，而不是一直硬撑。那我身边呢，有好多朋友确实是被自律焦虑啊给困住了。比方说有人每天定6点的闹钟啊起来背单词啊，起不来呢一天当中就会有好几次会骂自己怎么那么懒，那么没用啊，觉得很懊悔啊。那也有人呢严格控制饮食，一口零食都不敢吃，稍微破戒呢就陷入那种深深的自我否定当中。还有人呢逼着自己啊必须要早睡，结果呢就是躺在床上经常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反而越来越焦虑，最后直接失眠。前段时间呢还有朋友跟我吐槽啊，说现在讲自律的内容啊，听着听着好像都像是在自我 PUA 啊，就是你不够好是因为你不自律，你没有成功是因为你没毅力，你想变好那就必须得吃苦，必须忍耐，必须对抗自己的本能。但是明明这么逼自己了啊，要么坚持不下来，要么坚持得无比痛苦，最后直接摆烂了啊，然后就更加自责，陷入到了恶性循环当中。其实我特别懂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人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自律就等于吃苦，自控力就等于意志力啊，想要变好那你就得忍常人所不能忍。但是呢，最近我看到了《科学美国人》刊登的一个心理学观察，他说心理学对于自控力的理解啊，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的意志力范式彻底转向了策略和习惯的范式。说白了呢，就是我们一直都理解错了自控力，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吃苦，不是硬扛，更不是自我 PUA。所以呢，今天就结合心理学的这个观点，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原子习惯》这本书啊，正好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控力，怎么才能不用硬忍，不用自我攻击，就能够轻松的养成像背单词啊、早睡呀、健康饮食啊这些好习惯啊，告别内耗，活得舒服又自律啊。没有鸡汤，基本上都是能落地的方法，还有一些比较颠覆我们认知的观点。我觉得不管你是想养成学习习惯呢，还是想调整一下生活状态，今天的内容都值得你听一听。就首先我们先要来搞懂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说自控力就是靠意志力来硬扛啊，甚至把吃苦作为一个自律的标配。这个观念它是有来源的，它源于心理学界一个流行了30年的经典理论，叫做意志力损耗理论，也叫做自我耗竭理论。1998年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啊，名字叫罗伊·鲍麦斯特，他呢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啊，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拿这个实验来讲道理啊。实验是这样的，他找了一群非常饥饿的参与者，然后呢把他们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房间里呢摆着两盘东西，一盘呢是刚刚烤好的巧克力饼干，哎呀香气扑鼻，搁谁都是特别想吃的。那另外一盘呢就是清淡的萝卜，没有什么味道。那工作人员呢就把参与者分成了2组，第一组呢他们就被告知说，哎，只能吃萝卜，绝对绝对不能碰饼干。第二组呢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啊，可以随便吃啊，吃饼干也可以的。吃完之后呢，2组人都被安排去解一道几何

0: 难题啊，非常有意思的是，给你透个底儿啊，就是这道题其实是无解的。实验真正想测的是什么呢？不是谁能够解开这道题，而是大家能够坚持多长的时间，哎，你才放弃。结果呢就很明显，只能吃萝卜拼命抵抗饼干诱惑的那一组平均只坚持了8分钟啊就放弃了，而可以随便吃饼干的那一组呢平均坚持了19分钟。哎，你看，从8分钟到19分钟，翻了一番还要多啊。然后呢，鲍麦斯特就根据这个结果提出了一个意志力损耗的理论啊，他就觉得说，人的意志力就像肌肉、像力气一样啊，也像手机电量一样，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用一点儿就少一点儿。那么你在一件事情上消耗了自控力 ，OK， 那么你要去做另外一件需要自控力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没有自控力啊，就没力气了，你就坚持不下去。我觉得这个理论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啊，所以呢这个理论一下子就火了，包括之后的20年的时间里面，几乎所有的自律的书籍呀、时间管理课程啊等等，都是围绕这个理论来展开的啊。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啊，白天我上班了，克制了情绪了，认真工作了，对吧，我消耗了意志力，晚上回家那我就只想瘫着刷手机，啥也不干，对吧。有的人他想同时戒烟和减肥，那肯定做不到，因为你意志力不够用啊。还有人会觉得说，早上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意志力是最足的，所以最难的事情你要放在早上做。很多人都觉得说，想要自律就要不断地压抑自己的欲望，跟自己的本能对抗啊，忍得越久，哎，你就越棒越厉害越自律。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呀。2016年的时候，一项涉及了23个实验室、2141名参与者的大规模复制研究，哎呀，没能够复制出这个效应。哎，这在心理学界引发了复制危机的一个大讨论，意志力损耗理论呢，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虽然决策疲劳这个现象本身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背后的机制可能跟我们之前想的不太一样。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矛盾，就是按照原来的理论哈，那些长期自律的人应该每天都在消耗意志力，每天都在跟欲望作战，那他们应该比普通人更累更疲惫才对，对吧。但是现实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长期坚持早起学习运动的人，诶，好像反而过得很轻松。你如果去问他们说，哎，你觉得苦不苦啊，多数他们都会说习惯了，没觉得在忍耐啊，甚至还很享受。哎呀，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每天坚持背30分钟的单词或者读30分钟的英语，坚持了好几年。他说，哎，我从来没有觉得很痛苦啊，到点就背背，就跟刷牙洗脸一样，很自然。那还有朋友也是坚持早睡不用闹钟啊，结果就是到点就困啊，完全不用逼自己，让人很羡慕啊。这是不是说明我们之前一直信奉的意志力损耗理论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他把自控力变成了一场自我对抗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我们很难打赢，就算打赢了也会是遍体鳞伤。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追求自律啊，最后就变成了自我 PUA。 从2015年开始呢，心理学界就在重新的审视自控力的本质，然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就发现说，自控力强的人根本不是比别人更能忍啊，而是更会用策略，更会养习惯，哎，人家有方法的。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的心理学家德尼斯德瑞德尔，他研究就发现说，那些自控力强的人，人家不是靠忍啊来对抗诱惑，而是通过建立固定的日常流程啊 routine， 让自己根本不用来面对诱惑。哎，这个好像解决的方法完全改变了啊！就像有人早上一起床就穿上运动服出门跑步，而不是他们意志力强，而是他们把运动变成了自动化的一种习惯，根本不用纠结要不要去。这个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人啊，我妈妈就是这样，每天吃好晚饭，收拾好碗筷，那一定要出去遛弯的，待在家里面那简直就是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就不像有的人吃完饭他觉得自己晕碳了，他要躺一躺啊，完全不同。2025年的时候呢，苏黎世大学心理学家卡塔琳娜·伯纳克，哎，他发表了一项研究，更是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高自控力的人和低自控力的人最大的一个区别啊，不是谁能忍，而是什么让他们快乐。这个跟我们的预想好像不太一样哈。 研究呢，就是让参与者列出一小时空闲时间想做的事情，然后呢给每件事情打分，享受程度还有意义程度。结果呢就发现，自控力比较高的人就倾向于选择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学习呀、运动啊等等的。那自控力比较低的人呢，更倾向于选择纯享乐的事情啊，比方说刷手机，对吧？当然这不是重点啊，最关键的是高自控力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家并没有表现出压制欲望的样子，人家不是说我想躺着，哎呀，但是我要逼迫自己运动，而是人家真心就想去运动，能从这些建设性的活动当中得到满足感。那伯纳克呢就说，高自控力的人不是更加擅长克制冲动，而是他们的快乐来源和别人不一样。哎，他们能够从有意义的事情里面找到快乐，而不是只从及时享乐里找快乐。哎，到这里呢，他就得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结论，就是自律的终极形态不是忍得住，而是喜欢上。自控力的本质不是说要对抗本能，而是顺应本能，用策略和习惯让目标变得不用忍。哎，我到这里我就会发现啊，和《原子习惯》这本书的核心观点简直不谋而合。《原子习惯》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他本身就是一个曾经很不自律的人啊。他经历过伤病，经历过摆烂，后来呢，他发现改变人生的不是宏大的目标，也不是什么超强的意志力，而是微小的习惯。那这本书里面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习惯形成的四步法：提示、渴望、反应和奖励。所谓的习惯呢，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都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形成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靠意志力去硬改啊，硬给它熬过来，而是通过调整这四个环节，让好习惯变得容易做，让坏习惯变得难做到啊，不用自我攻击，不用硬扛，就能慢慢的养成自律的状态。这个呢，也是我今天想要重点讲的，就是结合心理学的新范式和《原子习惯》这本书，彻底的告别自我 PUA 的这种自律，找到真正轻松的、可持续的自控方法。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实操环节啊，我们就拿日常最想养成也最容易陷入自我 PUA 的几件事情啊，分别是背英语单词、调整饮食习惯，还有早睡。那结合原子习惯的方法，我们一步一步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做可以不用忍，不用骂自己啊，就轻松地坚持下来。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原子习惯里的四个核心的策略，也是养成一切好习惯的关键：让提示显而易见，让习惯有吸引力，让行为简便易行，让奖励及时满足。那很多人养成习惯失败，就是因为违背了这几点，把目标定得太高了啊，把行为搞得很难，最后呢坚持不下去，于是呢就自我否定。我们先来讲第一个，背英语单词，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痛点啊。很多人一开始就定目标，每天要背100个，必须坚持365天，考下雅思或者4-6级啊。一开始热血满满，背了2天，觉得哎呀好枯燥啊，记不住啊，算了就这样吧，然后骂自己怎么那么没用啊，我真没毅力啊，这就是典型的自我 PUA 啊。那按照原子习惯的方法呢，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宏大的目标拆解成极小极小的习惯，小到不可能失败。第一步，让提示显而易见，你要给背单词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景啊，比方说每天吃完早饭坐在餐桌前，或者每天下班放学坐在书桌前，手机呢放在固定的位置，打开背单词 APP。 哎，你发现没有，把这个行为和你已经有的一些习惯绑定起来，比方说吃完早饭背单词，哎，这就是习惯的叠加，让提示变得非常明显，你不用刻意去想，到点你就应该知道要做什么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让行为变得简便易行，这是最最关键的一步。不要一开始就背100个，哪怕你每天背5个、10个都可以，因为我们知道背单词还存在一个复习的问题嘛，对吧？詹姆斯·克利尔他就说，最有效的习惯是2分钟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想养成的习惯简化到2分钟以内就能完成。那背单词你看就简化成每天背5个嘛，2分钟那肯定能搞定啊，根本不会觉得有压力，也不会觉得痛苦，也就不用靠意志力去忍，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每天背5个太少了，对吧？第三步，让习惯有吸引力，让奖励及时满足。很多人背单词坚持不下去，就是因为奖励太遥远了，你要等到考试才能够看到结果。那大脑不喜欢这样，大脑喜欢及时的快乐。那我们就给自己设置呗，设置及时的奖励。比方说每天我背完5个单词，我就允许自己刷5分钟喜欢的短视频啊，或者吃一个喜欢的糖果，也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打卡表啊，每完成一天我就打个勾，哎，看着满满的勾，大脑会有一种成就感，这就是及时奖励嘛，我们可以自己设置呀，对吧？而且千万不要觉得说每天背5个太少了， 原子习惯的核心就是微小的积累，持续的改变。每天五个，那一个月30天，那就是150个，一年就是1800个，对吧？那你足够应对日常的英语需求了。而且其实你每天还有复习，所以不要觉得很愧疚啊。这种比较没有压力的方式，你能够一直坚持，反而比说什么一开始我就要猛背100个啊，结果3天打鱼2天晒网，那其实积累下来你发现还是5个那种要强多了。好，说完背单词这个事儿，我们再来说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调整饮食习惯，尤其是什么过年过节之后啊，很多人想减肥想健康，那就要严格控制饮食。有的人就开始走极端了啊，不吃碳水，不吃零食，不吃油炸食品，一旦忍不住呢，哎呀，吃了一口就觉得哎我太失败了，开始自责焦虑，这也是自我 PUA。那按照原子习惯的方法，我们不是要压抑食欲，而是要改变环境，调整习惯。你不用跟自己的馋瘾去对抗，你也对抗不了。首先我们要让提示显而易见，反过来那就是让坏习惯的提示消失，或者是变得难以实现。比方说你想吃零食，是因为家里办公室里可能随处到处啊都有零食，那你就不要买零食，或者少买一点，对吧？把家里的零食尽量清掉，眼不见为净啊，没有提示你自然就想不到要吃。你想喝奶茶，想喝碳酸饮料，那你不要囤货，不要家里面几箱在那放着等着你喝，不行。想喝的时候你也不要线上点单，你就出门买，麻烦是吧？那有时候因为麻烦你就会放弃，等等过会儿再去，然后就忘了，对吧？第二个呢，你要让健康饮食变得简单易行，你不要一开始就做什么很复杂的减脂餐啊，又买菜啊，又做饭啊，耗时耗力，那很难坚持。那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些简单的健康的食物，比方说煮鸡蛋啊，全麦面包啊，水果呀，即食的鸡胸肉啊等等的，不要花太多的时间，随手你就能吃。而吃饭的时候呢，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碳水，对吧？不用刻意的节食，只是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慢慢的你会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不要压抑欲望，而是用一个替代的方法。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迈不过自己心里那道坎，比方说哎呀吃多了那一顿，对吧？或者是说两顿中间我又吃了好多零食啊等等的。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备选项，就是我想吃我馋，那么好，你选一点健康的食物，比方说做的好吃的鸡蛋，而不是吃薯片，对吧？这样你事情过去之后心理上不会觉得很罪恶，也不会说硬逼着自己要硬扛自己的馋瘾，我一定要忍住啊，结果如果没忍住，对吧？那反扑起来更加厉害。原子习惯里面说的就是习惯是不能被消除的，它只能被替代。我们要做的是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去替代不健康的，而不是说我彻底的要对抗。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例子，早睡，这是很多朋友的一大难题呀。就是很多人明明很累了，哎，就是忍不住，我就是要刷手机，越刷越晚，逼着自己放下手机吗？又睡不着，然后又开始唾骂自己了，哎呀，自控力真差，越逼越焦虑，反而失眠。那用原子习惯的方法，核心就是改变环境，简化流程，不要靠意志力来克制刷手机的冲动。第一步，我们先让提示显而易见，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很多人晚上就是因为手机放在床头嘛，睡前忍不住要刷，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提示。那很多人也说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那不是很现实，对吧？那你可以把它放在触手不可及的地方，不能简单的一搂就搂着了，不能一够就够着了，那你就不会下意识的去拿起，哎，马上就会好很多，因为诱惑离得远了，虽然有可能它只是远了一点点，对吧？第二步，建立一下睡前的例行流程，哎，习惯叠加。比方说洗完澡，换上睡衣，关掉大灯，开小夜灯，啊，回忆一下一整天的事情，然后睡觉。固定这个流程，让你的身体形成条件反射。做完这些事情，你就知道，哎，该睡觉了，不用刻意的，你要逼自己睡。第三步，2分钟法则。睡不着怎么办呢？也没有关系，不要焦虑，你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哪怕睡不着，那你也是躺着休息嘛，闭目养神嘛，你也不要骂自己，不用着急啊，越放松越容易睡着。很多人失眠就是因为太想睡着，反而精神紧张，顺应身体的感受，不对抗，慢慢的你就会养成早睡的习惯。哎，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三个习惯啊，不管哪一个，核心都不是靠意志力来硬忍，不是说要自我 PUA， 而是降低好习惯的难度，消除坏习惯的提示，让行为变得自动化，不费力就能够坚持。 那说到这里呢，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个核心点，也是我们一开始就聊到的，真正的自律到底是什么？它真的不是什么自我 PUA， 所有你需要咬牙切齿、自我攻击才能够坚持的，都不是真正的自控力。就是一定要分清楚到底什么是健康的自律，什么是自我 PUA 式的假自律。自我 PUA 式的假自律就是目标定得很高，做不到就否定自己的全部啊，只允许自己前进，不允许自己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下破戒，那你就觉得自己失败了，对吧？把吃苦作为一种美德，觉得舒服就是堕落啊，永远在跟自己对抗，永远在内耗，这不对啊。健康的真正的自控力是这样的，你允许自己有不想做的时候，允许自己偶尔休息，偶尔破戒，目标其实很小，难度也很低，你不用费力就能够轻松完成啊！你不用攻击自己，不用压抑本能，只是用策略和习惯慢慢的改变。停下来不是失败，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坚持，自控也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舒服，而不是活得更累。心理学研究就发现说，当你处于焦虑、疲惫还有低落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硬逼自己自律根本就没有用，只会让你更加崩溃。而状态好的时候呢，习惯才能够自然的运转起来，状态差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做的是先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这比硬逼自己完成任务更加重要。你看《原子习惯》里面也说，他说不要追求完美的习惯，要追求持续的习惯。偶尔一天没背单词，偶尔吃了一顿零食，偶尔晚睡了都没有关系，不要因为一次失误就放弃了整个习惯，更不要因为这个骂自己啊！习惯的养成是看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次的完美。我们追求自控力，追求自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变成一个没有欲望只会吃苦的机器啊，而是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状态，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拥有更加充实的人生，是为了活得更舒服更自由，而不是说要被自律绑架，被自我 PUA 给困住。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了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 Gatsby》 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 4.5% 到5%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三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整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这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行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三R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
0: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调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

0: 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2: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2: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2: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7: 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8: 我们一直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然后呢，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实质上为整个的经济，为整个的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巨大的信心。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也是有存款保险的，中国的存款保险是2015年的5月份推出来的。现在大家如果去很多银行网点，就会看到然后存款保险的那个 logo， 就是说本机构其实吸收的本外币存款是依照着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的，给我们广大的储户更强的信心。我们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大概的规则是在单一机构存款50万以内，我们的存款保险是会做本金的补偿的。有了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是说有了保险才真正意义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但是第二个话题就是，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就是叫 The Big Short， 大空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过的。大空头描述的整个的背景是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因为有了保险或者是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很多的投资，包括基金，包括金融的衍生品，包括期权期货的很多的衍生品相互交织，相 相互叠加、相互

组合不断衍生，而积累了很多的风险，最终导致了雷曼兄弟的宣告破产，导致了很多金融机构的倒闭。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没有保险在中间推波助澜的话，很多的基金其实并不具备持续的包装、持续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些能力，因为保险为他们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信用。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雷曼兄弟的倒闭也好，或者是 AIG 受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救援也好，有了保险的这种加持，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金融的创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甚至是一条歧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所以我们说保险也好，基金也好，他们从来就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存在。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前快后慢，有些是前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
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的，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

0: 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 15.57%， 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 1.7%， 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这种概率已经达到了 100%， 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啊，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二三十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三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 91%， 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 10% 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拿出 10% 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
1: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6: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吧。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

0: 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可以跟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这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就简单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100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是不是可以买到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倒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倒数嘛，1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1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啊，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怎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有人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种，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
1: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

0: 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今天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 田老师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为什么会请书敏来呢？因为我记得很早以前我跟书敏在合作的时候，书敏曾经跟我说他有去给一个6、7岁的小朋友讲经济学，当时我真的是挺惊讶的。我就想来书敏把这事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是这样子啊，这个事儿呢应该蛮早的了。当时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应该也是干我们这个行业，就是经济
0: 就做金融的、
1: 哎、做经济金融的、然后呢他当时找到我们说要给孩子做一个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常识呀、或者金融学一些常识的这种基础教育，
0: 就相当于是一种知识的普及。
1: 对对对、我当时以为孩子至少得10几岁。
0: 对啊，我也觉得至少读中学吧。
1: 然后小朋友出来的时候6、7岁的样子，就是连小学还没有、
0: 就是在幼儿园到小学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
1: 然后那我想给他讲啥经济学或金融嘛、然后他的母亲跟我们聊，就是说比如说带孩子看股票、我说他这个年代他不可能理解股票的很多概念，对吧？
0: 对啊。
1: 但他说没关系，至少他知道红的代表涨，绿的代表跌，
0: 这是说我们的 A 股呢
1: 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跟他说这个东西贵便宜为什么贵、买了人多所以他贵、卖了人多他所以便宜，就是一些很基础的概念在孩子脑海中得有这种灌输。
0: 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他父母希望通过你对他的这样一种知识普及，说白了让他对钱有一个概念。
1: 对对，他肯定不会指望他的孩子现在能有多深的这种造诣、对吧、只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种就是说普及性的了解，在他的脑海中有个基础的概念的灌输。这个概念呢不一定会有什么作用，但是在随他的年龄成长中会逐渐的有这么一个脑海中有这么一个印象，会有这么一个记忆、就 OK 了。
0: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些读书人对于充满铜臭味的人是有诸多的排斥的，但是到了今天你看家长这么早就有意识让一个要踏入这个读书阶段的小孩有对钱有概念，有对经济有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跟钱相关的话题。其实说到这个赚钱的能力，或者说对这个钱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他的一种理解程度，应该涉及到一个词儿叫财商。我记得之前我和其他的嘉宾也有聊到过财商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我就想问一下书敏，因为你是教经济学的，然后在你接触的人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财商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1: 这么说，财商应该讲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0: 就可以后天培养，
1: 可以后天培养，对的。
0: 嗯，
1: 如果一定要说是与生俱来，我认为也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造就的。你比如说在我自己接触的学生也好朋友也好，你比如说啊，他如果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商人的家庭，做生意人的家庭，孩子普遍有更强的经商意识，有更强的理财意识，有更强的成本和收益的这种认识。但是反之，如果这个家庭比如说他有可能是大学老师，是吧，或者是其他什么职业的话，相对可能就会弱一点。这个我认为是更多的是后天的家庭环境影响。当然这个也可以叫与生俱来，因为这个东西孩子也决定不了，是家庭的环境决定的。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呢也跟什么有关系，比如说财商也跟一个地区的文化背景。
0: 这倒是
1: 啊、
0: 我这点很同意，其实环境造就人嘛。
1: 对对，就是哪怕有些家庭他不刻意的去
0: 培养他
1: 和培养，对吧？但是比如说如果你生在有些地方啊、这个地方他可能就是这个商业文化氛围不浓厚、对吧、那人情社会关系更强，那种财商意识相对就会弱一点。但是你像有一些地方，你像江浙这一带，
0: 对，我刚想举这个例子、
1: 江浙这一带，或者说我们讲两广或者是福建一带、那你就会发现他的这种财商意识那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来的，在周围全是这么干的。我老婆曾经跟我聊一个事儿。我老婆是在那个福建厦门
0: 啊、
1: 读的书，然后她身边有很多同学啊、就是在读大学就经商。然后呢她问我她的同学，她同学跟我说，说我这辈子都

0: 可能去打工的，都不可能进企业的。
1: 哎、对，
0: 我哪怕去卖鱼蛋鱼丸呢，对吧？
2: 福州鱼丸
0: 啊、那也是我自己的生意。
1: 这倒是，
0: 对吧？你像这种经商氛围，这种环境，他一定会考虑成本收益，哪个项目赚钱，哪个项目不赚钱。嗯、他天天想这个东西，那他当然关注点就在这上面嘛，
1: 嗯、
0: 就更容易去抓到这种所谓市场经济的机会。但是你看，我们国家有一些地区，他、可能天生对于考公务员，
1: 对
0: 吧？更关心，
1: 对
0: 对吧？你像山东、河南、很多地方都是考公大省，
1: 对，
0: 那他可能对经商这事觉得就没有这么敏感，或者不太在意，挣的再多。那也没有体制香啊，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地域文化差异也是
1: 有关
0: 有关系
1: 的，对对对对对，
0: 对吧？而你觉得南方人，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像朋友交流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讲，他们同学之间聚餐都是 AA 的，但如果你在北方 AA 那不是骂人嘛，对吧？那更多的我还是。今天我请客都是兄弟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下回怎么样？哎，你请客，
1: 下回你请
0: 啊、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哪种文化好和不好，这是地域差异，可是客观的。
1: 嗯，这是个人的一个认可问题。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江浙地区的他的一个经商，他在这方面的一种财商，和你刚说到的福建厦门啊、两广啊，特别是两广广东那块又有差别。广东那块我们都知道，更喜欢的是买屋。买房，对吧？然后收租，
0: 对。
1: 但是你看江浙一带，当然有几年他们也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发展，也会组团去购房啊、收租啊，但是更多的他们是从小作坊做起的，然后做一些实体经济可能会来的更多一些。所以你看地区和地区之间他们也是有差异，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说明你觉得是财商其实更多的是环境对你的熏陶，还有是后天旁人对你的影响以及父母对你的培养。那么天生的呢，所谓的天生的可能也是和父母基因里其实是有着一定的关联的。那我问啊，你刚刚说到你去给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启蒙，其实这个更多的可以说是财商的一种培养了。那有人说，哎呀，我现在都已经工作了，成年了，那我这会儿再来培养我的财商会不会太晚呢？
0: 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用一句很俗套的话
1: 说，
0: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十年前
1: 啊，
0: 第二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啥时候都不晚。
1: 这倒是，
0: 对吧？
1: 嗯、
0: 老年人，你也要防被骗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你想，你手上，尤其像比如你工作了、成年了，你手上是有一笔财富的，有笔钱的，你总有收入吧？
1: 嗯，
0: 那这个收入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怎么去干什么事儿，怎么去选择？
1: 我怎么来支配我的这样一份收入？
0: 我们讲，我们人也好，不管谁也好啊，无论是时间也好，还是你的。
1: 收入也
0: 好，本质上都是稀缺的。
1: 对，
0: 那总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占队
1: 最大
0: 化，
1: 对，
0: 带来效益和效益，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是今天买杯咖啡，还是买包茶？我今天是有钱去买房，还是有钱去做储蓄？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那么在我们财商教育中，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做得好，对你来说是会带来长期的复利效益。但做得不好呢，那可能。有可能是倾家荡产，甚至是灾难性的。
1: 所以你觉得，其实从财商的培养角度来讲，几岁都不为
0: 晚。对的。
1: 但是我相信，不同年龄段的这样一些人群，对他财商的一种培养的方式或者培养的角度，
0: 对，
1: 我觉得应该
0: 是
1: 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看我们都聊这么久了，刚刚切入主话题啊。

0: 蛋这事儿、对吧？那我觉得一个鸡蛋3块钱一斤，就是最差不多就是比较差的鸡蛋，对吧？
1: 啊，
0: 然后呢，有的鸡蛋呢可能十几块钱，
1: 现在好多鸡蛋论个儿的，
0: 对对对，十几块钱的一斤的，我经常就是不错了，对吧？
1: 对，
0: 这时候因为我从小经常去菜市场，我有概念这个事情，但我老婆有一次回买了个好贵的鸡蛋，她跟我说特别便宜，
1: 啊
0: 啊，特别便宜，她觉得就是没有超过几十块钱，
1: 就是你的意思，因为你刚用了两个很对立的词哈，
0: 嗯、
1: 你觉得他买了一个好贵的鸡蛋，
0: 对，
1: 但是他却向你表述特别便宜，
0: 对对对对，在我看是交了智商税，但是呢，在他看来，他说这怎么贵呢？跟手机比就很便宜啊，我说、
1: 哦、
0: 这不是两个东西啊，你是拿鸡蛋啊，
1: 是
0: 你现在在上海买一套房才花了100万，我认为是便宜、嗯、
1: 啊，是
0: 对不对？你买了个咖啡，你花了
1: 100块，
0: 那我就觉得是贵。
1: 对对对，这是相对的嘛。
0: 对，但这里有个问题是，你的前提有概念是，你得知道市场上咖啡的均价是什么。
1: 对对对，
0: 你得真的了解。但现在很多孩子，因为家庭环境很好，
1: 嗯，
0: 尤其咱们东部地区很多孩子掌上明珠嘛，
1: 嗯，
0: 有的还是独生子女，
1: 他对钱
0: 没
1: 有
0: 概
1: 念，
0: 他没有概念，
1: 对的对的，
0: 所以他对一个东西的物价究竟他能买多少东西，他是没有概念的。
1: 嗯，
0: 没有概念之后会产生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1: 我真的有碰到过一个小孩拿了100块钱去买了一根冰棍儿、嗯，然后他不知道还有找钱这事儿，他觉得我这张纸买一根冰棍儿
0: 可值了
1: ，他觉得我可划算了，我买了一根冰棍儿呢，他就回来了。
0: 对，但这个问题是什么？现在年轻小孩无所谓，将来有一天他成年之后，他要走上社会的，
1: 嗯，
0: 当他没有物价的概念的时候，是很容易被骗的，
1: 嗯，
0: 或者说他对这个东西价值他们不清楚，就是他没有烟火气，
1: 嗯，那我能好奇问一下，你太太当时买的这个鸡蛋，他为什么觉得它很便宜？这个鸡蛋有它特别之处吗？
0: 可能蛋黄特别的黄吧，
1: 就是别人说的什么
0: 还有
1: 各种各样的元素啊，
0: 对 对, 对，
1: 就更有营养啊，
0: 对。
1: 然后他忽然觉得，针对一些保健品来说，我这个鸡蛋多便宜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当然了，这话一说，我这里说，我先说明啊，我太太买了，那就是正确的
1: 啊，对
0: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我们讲，每个人都在自己未知的领域。
1: 你后来有带他去菜市场逛逛吗？
0: 逛过呀，
1: 真逛了，
0: 真逛过呀、
1: 啊、就给他做了一个经济上物价的一种
0: 普
1: 及,、
0: 啊
1: 普及啊、对吧，
0: 包括上来教他怎么还价
1: 啊
0: 啊！因为我老婆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家庭是个知识分子家庭，就是从来没有干过这些活，
1: 嗯，
0: 所以她待人很客气很和蔼。
1: 我懂了，就是她的爸爸妈妈教她的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
0: 窗外
1: 事，就觉得这事儿我们不能用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事儿来影响你读书的进程，是吧？
0: 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甚至开玩笑说，比如说你买个土豆是不是、
1: 嗯、
0: 2块钱一斤，我老婆跟人沟通的模式一看就是那种知识分子沟通模式、
1: 嗯嗯、
0: 就比如说像我觉得你土豆贵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跟师傅聊，师傅土豆能便宜点吗、
1: 嗯、
0: 2块钱太贵了，你1块钱不要卖、
1: 嗯、
0: 你不卖我就走了。
1: 你太太是怎样的？
0: 我太太说，师傅我能还个价吗？就是
1: 好有礼貌的说法。
0: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在咱们这个社会上
1: 啊，
0: 去做事情，当你特别有礼貌的时候，
1: 嗯，
0: 别人可能把你的礼貌当做软弱可欺。
1: 是的，是的，会有时候会，嗯，
0: 对吧？那
1: 就要看你面对的是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像我这种模式，你去800判就不需要了，对吧？那该什么价什么价，你还不了。
1: 啊、
0: 所以，所以我现在就在着意跟我老婆有时候沟通这种事情，
1: 嗯、
0: 就是她会觉得，
1: 嗯，
0: 我这种模式可能更有市井气。
1: 啊，你们家这个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是吧？
0: 嗯，还好吧，还好吧。但我就想说，说我们想对很多孩子的培养，
1: 嗯、
0: 对于物价，它有个基本的概念。
1: 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的这种财商的一个培养角度上来讲，
0: 嗯、
1: 就是你觉得对于未成年人，其实更多的是让他对钱，首先是对
0: 钱
1: 有
0: 概念，
1: 概念，然后是对物价
0: 有
1: 概
0: 念，
1: 概念，是不是？
0: 还有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逻辑有概念，
1: 比如说
0: 供需关系
1: 啊、对，
0: 对吧？这玩意儿为什么贵？它贵在什么地方？
1: 嗯，
0: 这是可以给他讲的。
1: 它贵的理由
0: 是
1: 什么？
0: 理由
1: 是
0: 什么？对、
1: 嗯，
0: 同样是一杯咖啡，有的咖啡卖100，有的咖啡卖10块、
1: 嗯。你会不会跟他说到这个产品它未来的价格走势有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0: 这个也可以去跟他去。
1: 你觉得未成年的孩子可以说到这么深吗？
0: 看他的领悟能力啊，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不听。而且我觉得
1: 听不懂就打住。
0: 对，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举个简单例子说啊、
1: 嗯，
0: 很多道理是这样的，就是你当年只要种下那颗种子，
1: 嗯，
0: 他当时不懂没关系，
1: 他会发芽，
0: 他会发芽，他会成长的。我们小时候背了很多的古诗词，对不对？
1: 嗯、
0: 实际上并不理解他啥意思，
1: 嗯，
0: 就是考试要考嘛，我死记硬背嘛，
1: 嗯，
0: 对不对？对吧？小时候这个，但是当你到一定年龄之后，你再重新回忆的时候，你立马就明白他这种道理了。
1: 啊，好的，那我在这儿夸你一句，你的长期记忆力真好。

0: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是不具备天赋的。就当年死记硬背下来，我可以背得很快，我的短期记忆特别好，我可以背得很快，有可能是全班第一个背出来的。但是跨过了一定的年头之后，你再回过来问我，我基本都还给老师了。哎，你说到这个，我倒觉得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父母会让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你拿着钱出去买根油条啊，让你去给家里买个酱油啊，让你去给家里还买什么东西，我记得什么酱油啊、糖啊、油啊，给爸爸买酒啊，
1: 酱油，
0: 对对对，小时候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所以呢，多多少少那时候通过这样一种行为，其实让我对物价，让我对钱都有概念。对钱有概念还有什么呢？就是爸爸比如说有时候他高兴了，喝酒喝高兴了，让你给他去买酒，他会给你一张比如说5块钱，然后会告诉你你买多少多少酒，如果你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价格的话，有可能这个零头就是可以给你的跑腿费
1: 啊，
0: 对吧？
1: 可以的，对
0: 对吧？
1: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0: 这也是一种培养的方式。
1: 就是、很多培养不定是嘴上说，
0: 对，
1: 让他去实践，
0: 不用上课，
1: 对，让他去做，就能够知道了。
0: 哎，前段时间我有刷到一个小视频，其实我还觉得特别可爱，是一个北方的小孩儿，小小孩儿，应该也就幼儿园吧。他爸爸妈妈呢，给他前面是别了一个摄像头来记录生活，妈妈肯定是在旁边监控的。然后这个小孩呢，是拎了一个保温箱，保温箱里是冰棍儿。然后我觉得这个呢，是培养他两个能力。第一个能力呢，是与人社交的能力，他就拿着冰棍儿见到人就叫。哥哥姐姐，你要买冰棍儿吗？1块钱一根儿。当时我就想，1块钱一根儿，这是特别便宜的价格。就目前的物价来讲，是特别便宜的。我估摸着他父母有可能还是贴钱的，只为了让他有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呢，他真的就是到处，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小孩好可爱，好多人都会去买。但这个小孩，如果我听他从他的声音来判断，因为他本人没有露过脸嘛，从他的声音，从他的一些镜头里看到的景象来判断，这个小孩应该也就最多5、6岁的样子。但是你觉得这是不是对他一种经济上的、财经上的一种培养的？我觉得也是一种社交能力
1: 的
0: 培养。
1: 对，这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讲财商能力的培养，它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能力，
0: 因为它这当中要算钱，
1: 要算钱。
0: 对，
1: 对，
0: 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买4根，然后有的是二维码扫的，有的呢就给他现金，比如说给他10块钱，10块钱，他还要找零给他，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吧？我当时就觉得这小孩太可爱，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想出这个方法太绝了，真的是。
1: 对的，而且通过这种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在跟人打交道，
0: 对，它也是一种沟通能力的一种培养，
1: 对对，
0: 也是营销能力的
1: 培养，营销能力培养，
0: 对对对，太厉害了，
1: 综合能力全在里头了，
0: 是
1: 啊，因为我们讲说的能力这东西，我们现在把它切割成好多好多能力，对不对？去分类去讲，但是实际上讲人的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
0: 是，
1: 对吧？
0: 我觉得这样来教他数学，真的远比你拿着算盘珠子来教他数学来的更有用，
1: 更有记忆更深刻，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他其实一直在用，比如说哈，我们先不说那个有没有找钱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我看到人家都会买2根啊、3根啊、4根，所以他妈妈给了他一个很简单的，就1块钱一根，那他就知道2根要2块钱，
1: 这也是科学设计是吧？
0: 对，3根呢是3块钱，对吧？
1: 对， 对， 对，
0: 那这种过程当中每一次的销售的过程，其实对他的数学来讲都是一种锻炼和提升，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对他的钱也是有一个概念。然后呢，甚至我看到很好玩的是什么，就是当他把所有的冰棍销售一空之后，如果他有现金，他还会自己去买一点自己爱吃的零食。然后这个当中其实也有购买和找钱的这样一个经过，
1: 也算一个激励给他来说。
0: 哎呀，这个可能是就是对未成年人的这样一种财商的一个培养吧。
1: 我觉得未成年人更多的不是去考虑让他就是靠这个挣钱，对吧？主要是让他对这个财商有
0: 钱
1: 有
0: 概念，
1: 有钱有概念，市场有概念，物价有概念。
0: 但我很怕这个孩子将来对物价的概念就是冰棍就是1块钱
1: 的。这个有时候就是说，他父母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他这个年龄段嘛，
0: 对，
1: 他可能只能对1块钱一
0: 个有概
1: 念，你要给他弄个1.85块，就没法办了，这是。
0: 他2根他就算不清多少钱了，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但这个呢，可能是对于年龄特别小的。而我们刚刚聊到，对于未成年

0: 人，我们对他的一些经济上的教育，可能首先是对钱有概念，接下来是对物价有概念，然后慢慢的，如果随着你的年龄
1: 增长，
0: 可能我们就要聊到，哎，这个物价是怎么来形成的，然后这个物价根据它的供需关系，接下来它的一个物价的走向又会往着哪个方向的一个发展。那像如果要这个普及这些知识的话，你觉得多大的年龄的孩子可能差不多可以慢慢的来？
1: 10岁以上这样就可以了。
0: 10岁以上还在读小学呢
1: 就可以了，就是他或多或少已经接触到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因为在10岁以上的孩子啊，就是实际上他的说小学在网上嘛，
0: 嗯，
1: 就是在网上就是初中对吧，
0: 嗯，
1: 在网上就是高中，这个过程中他或多或少对很多的东西的贵贱已经有基础的认识，
0: 嗯，
1: 对，
0: 他知道了，对
1: 吧？
0: 什么东西贵？
1: 对啊，
0: 嗯，
1: 就难听点，你可以看在学校门口卖东西，
0: 对，
1: 对吧？卖东西，小朋友拿着零花钱买东西。
0: 我们小时候买棒棒糖，后来小朋友买那个鸡柳，
1: 嗯，
0: 然后现在更有五花八门，更多的我有看到人家买寿司的，
1: 嗯，
0: 买什么火鸡面的都有，
1: 很多很多，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啊，然后，
0: 哎，这倒是小学生其实就开始了，
1: 他已经有这个概念，而现在小学生要比我们那个时代更早熟。
0: 对对，但是他们那是花钱的概念，
1: 对
0: 对吧？
1: 对，但他花钱一样的，如果他的零花钱是一个固定的值，
0: 嗯，
1: 他就知道这个零花钱我要去买什么，不买什么，
0: 嗯，
1: 我今天是留着吃顿中午饭，还是这个多加一个鸡腿，
0: 嗯，
1: 还是说我买个棒棒糖，
0: 嗯，
1: 他知道他的资源配置的问题，
0: 嗯，
1: 一样的，
0: 嗯，
1: 他就面对经济学最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何选择、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
0: 好的，我忽然想到了，在我们小学里面，我们老师对我们的一个训练。这样吧，我们稍作休息，好不好？
1: 好，
0: 稍作休息，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给我们的一个训练，
1: 嗯，
0: 到底做了什么，孩子们学到了一点什么。好，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1: 分，学生的命根，
1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4: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明啊，刚跟书明也是聊得很开心，我们聊到了财商的培养。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还在聊这个未成年人财商的培养。其实在跟书明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把我记忆很深处的一件事儿挖了出来。这件事儿真的很深，我记得是在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小学学校门口开了一个小卖部，那我们都可以去买什么笔啊、本子啊，然后买根棒边儿啊，就之类的啊。然后在我3-4年级的时候，我们大队辅导员突然出了一个计划，怎么说呢？出了一个招聘启事，招聘什么呢？招聘小卖部的经理，就是学生的小卖部由学生自己来当家，
15: 自我管理。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了，这个孩子肯定当时是高年级的学生，因为中低年级的学生实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欠缺的嘛，对吧？当然我当时没有去应聘，因为当时我是去了另外一个部门，去可能更适合我的一个位置啊，没有去应聘这个小卖部。但是真的是书名的一席话把我在我记忆很深处的这件事挖出来了。那我能不能理解，其实当时老师们的这一个举动也是对这些孩子一个是财商的一个培养，还有一个可能在这些孩子当中挖掘出那些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呢？
15: 对的，
11: 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按照田老师刚刚你说这个事儿、嗯、说明你们小学的时候你别说这个教育理念还是很先进的。
14: 对，我们这个老师
11: 咱们
14: 当时的教育理念特别特别先进。
11: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个事情，当时可能不一定理解，只是觉得是游戏或者好玩。
14: 当时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老师好大胆，为什么、嗯、我心里去想，因为那时候经商还80年代嘛，80年代的时候其实经商并不是主流，然后当时我们觉得老师你怎么敢把一家这个店交给一个未成年人去做管理。我相信啊，里面的工作人员肯定是成年人嘛，
11: 对，
14: 他最多是一个参与管理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我已经觉得很大胆了、
11: 说明这个
14: 参与管理参与决策
11: 上海不愧是改革的排头兵
14: 哦，真的是、
11: 嗯、所以说这个上是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财商教育、嗯、就是给孩子就种下
14: 有这样一个机会，
11: 机会或者种下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种。
14: 还有，你知不知道现在小学生里面，包括幼儿园里面，他们经常会有一个集市，
11: 嗯，
14: 就是你把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对对对，
11: 东西
14: 拿出来定价
11: 啊，
14: 然后呢，嗯，换这种他们这个市场的货币。
11: 嗯、
14: 换了之后呢，你可以到别人的摊位上去购买别人的物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我可以跟你来做物物的交换。
11: 嗯，这个好像现在你在全国很
14: 多
11: 地方
14: 很
11: 多很多
14: 对
11: 对
14: 对 对, 对,
1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这个对商品对货币的了解。
14: 然后物物交换，你经常会发现两个小孩会交换价值极其不对等的物品回来。
11: 对。这就是上，我觉得
14: 对物价的认知，
11: 对物价认知不统一或者不了解、
14: 嗯，
11: 有的小孩他可能对物价更清楚怎么回事儿，
14: 嗯，
11: 那他都能什么以小博大，能捡到漏
14: 啊，对，
11: 对吧？但是如果你对物价不了解的孩子，他可能只看表面的东西，
14: 嗯、
11: 那可能换出来结果就是不合理，甚至是亏本的。
14: 但是孩子的理由、嗯，我当时因为有跟一个孩子交流过，我说你不觉得你很亏吗？他说我不亏呀、啊
11: 嗯，
14: 千金难买我喜欢，我喜欢这个东西呀、啊。我觉得那个虽然它的市场价值高，但它不是我喜欢，不是我要的，那么它在我这里就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他手里那个东西我喜欢呀、
11: 嗯，
14: 所以我跟他换。我觉得我不亏啊、
11: 哦、那小朋友如果按这个逻辑可能也很有道理、
14: 对
11: 对吧，也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至少通过这么一个交换、
14: 啊、
11: 你可以站在自己的价值去判断一个世界的东西、
14: 嗯、是是，
11: 你也可以站在一个社会的价值或社会人的时候去判断你的合不合理、
14: 嗯、
11: 就是当你两方面你都能够接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
14: 等价的交换，
11: 等价交换，
14: 对、
11: 嗯、因为当你成年之后，你既关注自己的需求，也了解别人的需求、
14: 嗯、
11: 既了解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也了解别人的认知和判断、
14: 嗯、
11: 我觉得一个等到他将来未来到了30岁40岁的时候、
14: 嗯、
11: 他思想中有自己的想法思想、
14: 嗯、
11: 同时又能兼容不同的认知的时候、
14: 嗯、
11: 他是无敌的。
14: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只能说他在当下的一个价格和价值，
11: 嗯，
14: 你很难排除，就是可能过了10年20年，他们之间的价值和价格可能会变。
11: 嗯，
14: 比如说我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比如说20年前我拿3克的黄金，
11: 嗯，
14: 去换你一个大牌的包包，当然这很不会在学生当中发生，只是我举一个例子啊。然后那个从当时的角度来讲，我3克的黄金价格应该是低的。对不对？因为那时候黄金大概也就100多块钱一克吧，克价、
11: 嗯、
14: 然后但是那个大牌包包至少好几千块钱吧、
11: 嗯、
14: 对吧？但是如果这两样东西你到20年后再来说，
11: 嗯，
14: 那个包包它一定会是贬值的状态、
11: 嗯、
14: 而这个黄金它却是一个保值增值的状态、
11: 嗯、这个我觉得是正常，只要是有市场就一定会有这种价值的变化。
14: 嗯，
11: 那就跟买房道理也一样，
14: 对
11: 吧？你10年前买套房子涨了很多，
14: 对，
11: 但也可能最近可能有回调，对吧？
14: 嗯嗯，
11: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市场本身的供求关系。
14: 我们已经把这个话题有点岔出去了，我们继续回来、
11: 嗯、
14: 还是来聊这个财商的一个培养。那刚我们聊到未成年人，其实到了他比如说10岁以后、
11: 嗯、
14: 你多多少少可以跟他聊到一个价格的一个形成的机制，
11: 或者说一些基础的经济学的知识、
14: 嗯、
11: 它是有概念的、
14: 嗯、
11: 不用很专业的经济学术语、
14: 嗯、
11: 但是供求规律它是能够有感受的、
14: 嗯、
11: 对吧，等等等等。
14: 嗯, 嗯，好，我们对孩子的财商的培养，第一个是对钱的一个认知、
11: 嗯、
14: 然后第二个是对物价的一个认知、
11: 嗯、
14: 第三个，我们开始要教他这个物价形
11: 成
14: 的基础。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聊的就是一个物价的走向了。
11: 嗯，
14: 这一类的知识是不是在他读中学的时候，因为中学我们有一门课叫政治经济学嘛，
11: 嗯，
14: 其实已经跟经济开始挂上钩
11: 已经有了，
14: 对不对？
11: 他应该已经有基础的概念，就至少知道啊、
14: 嗯
11: 这个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这个价值上下
14: 波动，科技是第一生
11: 产
14: 力，
11: 他就有一些基础概念了。
14: 对对 对，
11: 可能只是体会和领悟不深，但是随他年龄的这个
14: 增长
11: 、阅历的增加、
14: 嗯、
11: 知识的丰富，
14: 嗯，
11: 那这种领悟会越来越深，这个种子会开花结果的。
14: 对，它不光是发芽了，至少它会枝繁叶茂，
11: 对
14: 不 对,
11: 对,
14: 对，那么开花结果更多的可能我们要到工作岗位上，真的有自己主动赚来的这笔
11: 钱
14: 之后钱、
11: 嗯、
14: 然后才开始开花结果。好，我们刚刚说到了未成年人，接下来我们来说成年了，
11: 成年
14: 然后进入大学阶段。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学阶段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其实他是从一个完全的未成年人到他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一个职场人的一个过渡、
11: 嗯、
14: 而在这个过渡当中，其实这个孩子他接受了一些哪方面的教育，包括他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熏陶，很有可能对他将来的人生是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11: 嗯、
14: 那你觉得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你会更倾向于对他哪方面的财商来进行加深印象啊，或者培养啊，或者教育啊这一类？来，你接触的最多的就是大学生了呀。
11: 对，我觉得对我们大学生啊，
14: 嗯，
11: 来说，首先就是我们不说是经管类的学生，就是、
14: 嗯，
11: 就是
14: 普通
11: 大学生，
14: 其他专业的大学生，
11: 对于我们市场上基础的这些金融产品，
14: 嗯，
11: 或者说理财产品，有个基础的最浅显的认知。
14: 就你在不能再做一个纯纯的只读书的
11: 学生了，
14: 你要知道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了。
11: 对，而且事实层面上，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他就是在做理财，哪怕他不是经管类的学生，他也在做理财、
14: 嗯、
11: 他手上已经有钱，他有生活费、
14: 压岁钱、嗯、
11: 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大学阶段。
14: 哎，我很好奇啊、
11: 嗯、
14: 有没有一些孩子真的能够拿他的生活费做一些合理的理财，然后赚出更多的足够的翻倍的生活费？
11: 有啊，不只
14: 有
11: 翻倍的，甚至我就遇到过有的学生拿这些钱还开了公司，还专门做这种操盘。
14: 真的？
11: 真的有，而做的还不错。
14: 他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学经济专业的学生了吧？
11: 也不见得。
14: 还不是？
11: 对，实际上我们客观讲，有时候我们讲
14: 专业
11: 有时候和非专业的边界啊，他跟有些学科不一样，跟技术型工种不一样、
14: 嗯、
11: 你像医生、
14: 嗯、
11: 这专业就是专业，不专业就不专业、
14: 嗯、
11: 我一个非学医的，你让我上手术台，那不是谋财害命嘛、
14: 嗯、
11: 是吧对吧，这个他的理财不是这样子的，
14: 金融不是，
11: 对，他跟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14: 嗯、
11: 你比如说你说你科班是学经济金融的，你做股票就一定做得好吗？
14: 不一定，
11: 不一定，对吧？我科班不是学经济金融的，那我做股票就一定差吗？
14: 也
11: 不
14: 一定，
11: 这跟你的兴趣关注度，对吧，性格脾气，对吧，都有关系，还有你的心态等等都有关系、
14: 嗯、
11: 甚至这个关系层面比知识水平是要求更高、
14: 嗯、
11: 所以很多的去做股票的人，挣钱的人，他不一定是科班出身。
14: 那我是不是还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财商它有一部分也是属于与生俱来的天赋呢？
11: 跟性格脾气，
14: 性格脾气、
11: 嗯、跟性格脾气。我随便举个简单例子、
14: 嗯、
11: 你像有经常有人问我说，我做股票是做长线还是做短线，对吧？
14: 对，
11: 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14: 嗯，
11: 因为我比如说我跟你说这个股票我认为应该做长线，对不对、
14: 嗯、
11: 你也认可我的观点，也认可价值投资，但你放心，我跟你说没有意义，你悟不住
14: 啊，拿不住，
11: 你拿不住的，你只要看它涨涨你就想抛，这样亏、
14: 嗯。

0: 然像割肉，因为你急。
1: 嗯，
0: 这个是跟你的性格脾气有关系的。还有有的人，你看他家里条件不错，
1: 嗯，
0: 那我不急着靠这笔钱吃饭，那我就无所谓，我更从容，我回旋余地更大。
1: 对，
0: 但是你做股票，说难听点，你都借钱炒的股。
1: 我想看到快钱的，
0: 看到快钱，我急于有结果，
1: 嗯，
0: 那你这种心态是做不好的。这跟你是不是金融学博士
1: 一点关系没
0: 有，一点关系没有。
1: 哦，
0: 所以他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大学阶段，我更觉得是什么？对我们的学生来说，
1: 嗯，
0: 对市面上的主流理财产品，我说不用你很专业，你说你一定要搞懂期货、期权这种专业性的东西，不用。你至少知道股票和债券大概是什么区别吧？
1: 嗯，
0: 基金是个什么产品吧？银行理财这个和储蓄的关系吧？
1: 嗯，
0: 你大概有这些东西的基础的了解，
1: 嗯，
0: 就是。不至于将来走上社会去上当受骗，
1: 嗯，
0: 然后你现在理财是可以做一做关于成本跟收益的考量了，
1: 嗯，
0: 你在没有这个成年之前，一般说家长也不会做这个度量，对不对？但现在你是可以做这个度量，你手上有这么多钱，
1: 嗯，
0: 在你在求学的过程中，对吧？你怎么去合理的分配？
1: 嗯，
0: 我存钱，比如说就以存款为例吧，我是存活期还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1年，
1: 嗯，
0: 对吧？我根据我要使用的流动性来进行相应的判断。
1: 嗯，
0: 这是实际上我们讲大学阶段是我们人生大多数人啊人生第一次独立自主的支配
1: 手头的
0: 钱
1: 的时候，
0: 你可以自己去支配了，父母不一定会管你，
1: 嗯，
0: 或者不一定能管得到你了，
1: 嗯，
0: 对吧？
1: 因为你成
0: 年
1: 了，
0: 你成
1: 年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去银行去开户呀，去做一些理财投资来说，已经没有所谓的
1: 限制
0: 行为能力的限制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你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
1: 对对 对, 对。
0: 那在这种角度上讲，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做。
1: 关键是他能开户了，他能独立开户，
0: 独立就开户了，没有问题了，
1: 对对对，
0: 不需要父母陪伴，不需要监护人同意了，
1: 对
0: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做一做。那这个过程中呢，甚至啊，我说的难听一些，即使有一点亏损，
1: 嗯，
0: 实际上
1: 也是正常的，
0: 也正常
1: 的，
0: 甚至我说是好事，啥意思
1: 啊？
0: 这我先说一下啊，这个观点可能不一定百分之百对啊，
1: 嗯，
0: 可能听众可能不一定赞同，
1: 嗯，
0: 什么意思？我想人生这辈子没有谁是一定没有吃过亏的，
1: 嗯，
0: 一定或多或少吃过亏吧，
1: 就是早吃亏和晚
0: 吃
1: 亏的事儿。
0: 你比如说举简历的时候，有人觉得做股票很容易啊，做股票能挣钱，那你就拿个几千块钱做一做嘛，你刚开始可能在牛市时候是挣了点钱啊，哪知一个回调啪亏光了，
1: 嗯，
0: 甚至最后怎么样，哎，你把本金也给折掉了，赚的钱也吐出来了，甚至亏了一半，亏了1-2千块钱，哎呀，你心里很难受，1-2千块钱对学生来说是笔大钱啊，
1: 是
0: 吧？他很难受，哎呀，痛彻心扉，
1: 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呢，
0: 失眠了，对不对？好。但是你到你40岁再回头看，总比你40岁之前啥都没做过，到了40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突然来了波牛市，你觉得哎呀，我的机会可到了，我要怎么样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我要去加杠杆进入中国股市，是不是？然后刚开始你砸进去挣了钱了，你就开始飘了，你开始横着走了，你觉得巴菲特是你第二了，是不是？你觉得你这太牛了，股神算什么？我是神股啊，简直是一个回调
1: 啊。特别是加杠杆的，
0: 加杠杆，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加杠杆上的你是倒金字塔型建在，
1: 是是，
0: 对吧？你的仓位在上面啊，你一个回调给你利润全吞噬，你的心态全部崩了，
1: 是
0: 你可能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你到40-50岁，你想再翻身多难啊！
1: 对，
0: 大学生亏2000，
1: 所以我
0: 来日方长，
1: 一直跟孩子说，我说其实年轻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只要是在合法的范畴之内，
0: 风险可控的范围内。
1: 对，为什么你越年轻，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也就越
0: 低，
1: 对不对？
0: 对，你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
1: 嗯，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哈，就是其实我们在大学之前，那些孩子手头有钱，我们更多的是聊的是花钱。
0: 嗯，
1: 但是呢，工作之后我们聊的是挣钱。
0: 嗯，
1: 但是这个过渡阶段其实就是大学这几年，
0: 就是大学这几年，
1: 大学这几年里面，就是慢慢的把你从一个纯消费者、纯花钱的小孩，慢慢过渡到让你知道这个钱将来父母不再供你了，或者父母供你也是有限了，要过渡到你从一个花钱的人到一个赚钱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实际上也是，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
1: 嗯，
0: 是一个责任在承担。
1: 哦，这倒是。
0: 成长，
1: 你不光要自己挣钱，你挣钱不光自己花，以后还要给你的家庭花，
0: 给家庭花，也要赡养老人，也要抚育子女，
1: 对，上老下小，
0: 你原来都是在享受，对吧？
1: 对，
0: 但现在怎么样？你开始你有责任了，
1: 反哺了，要
0: 对，开始反哺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慢慢转型的一个
1: 过程。
0: 你的所有的行为是有成本的。
1: 那你会建议大学生做点什么呢？
0: 看情况，我先说啊。首先第一个，不管怎么讲，大学首先是学生，
1: 嗯，
0: 第一点，学业为重，
1: 啊，那肯定
0: 对吧？这咱们这大基调，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别说，
1: 对对对，
0: 我把我的生吃饭的钱都拿去炒股票了，哇，苍天，
1: 嗯，
0: 那你都不想说把学费都拿去做期货了，那
1: 也不，那
0: 肯定不行，对吧？
1: 啊，是
0: 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我说，其次，在你风险可控，
1: 嗯，
0: 父母也大概知情的情况下，对不对？
1: 嗯，
0: 你如果
1: 有
0: 钱，
1: 有
0: 结余的情况下，好，你根据你的风险偏好。
1: 嗯，
0: 因为你现在买产品，它一定会让你做风险测评的，
1: 是
0: 对吧？你根据你的风险偏好，如果你是低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么在我们刚刚讲的货基、债券、债券基金，
1: 嗯，
0: 甚至有一些相对混合型基金嘛，偏债的混合型基金，
1: 嗯，
0: 都可以去
1: 尝试。那么 ETF 呢
0: ？ETF 的话，除非是债券型的
1: 啊，
0: 否则的话，如果股票型 ETF， 本质上还是股票。
1: 指数型 ETF 呢？
0: 那就跟大盘走啊，
1: 对
0: 吧？跟大盘走嘛，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呢，我现在来说，就是它都是可以考虑，包括七天回购，
1: 嗯
0: 啊，很多产品，甚至还有，如果它金额还有多的，我甚至还见过有小孩有几十万的做大额存单嘛，
1: 嗯，
0: 风险也没有多少，
1: 现在大额存单也不高，
0: 利率不高，对，
1: 嗯，
0: 那么就这种都是可以考虑的，
1: 你可以天天做回购，
0: 对。那么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如果的是这个风险偏好能力OK 的，
1: 嗯，
0: 那你可以做东西就特别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吧？中国的资本市场在不断的完善和丰富，有很多产品都是可以去供你去选择的，
1: 嗯，
0: 我们的 A 股，
1: 嗯，
0: 我们的 B 股，是吧？
1: 嗯，
0: 然后
1: 我们还有那个沪港通、
0: 沪港
1: 通、
0: 深港通、创业板、科创板，你都可以做，
1: 对，
0: 甚至我们
1: 打住，创业板和科创板。他是有门槛的，
0: 对对，他做不了，
1: 孩子还做不了，你别一顺口就说了。
0: 对，然后甚至我们当年有的学生，我的学生里头，
1: 嗯，
0: 我就知道啊，有做期货的。
1: 沪港通和深港通也有一定的
0: 门
1: 槛，
0: 有
1: 门
0: 槛，
1: 对，他要首先你要开户达到一定的
0: 年
1: 限，年
0: 限，
1: 然后你的
0: 资金
1: 要到一定的量，然后这时候你才可以开。
0: 对，他说，
1: 嗯，
0: 但是我想说，就是我们学生他是可以接触到这些，
1: 嗯嗯，
0: 产品的，
1: 对，
0: 对吧？那么他可以就是说在风险可控，他又能接受这种风险的情况下，
1: 嗯，
0: 他是可以尝试，因为我们讲买者自负，卖者尽责，
1: 对
0: 吧？那么是可以做的。那么就算他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允许的话，
1: 嗯，
0: 就算有一些亏损，我觉得我相信啊，这样的家庭的家长也不会怪孩子，
1: 嗯，
0: 孩子本身就算一时受挫，
1: 嗯，
0: 一时受到打击，对他未来的成长也是 OK 的，可以从
1: 头再
0: 来。
1: 我说了呀，
0: 你
1: 年轻的时候，你的试错成本真的会很低。但是呢，我觉得刚刚书明有说到一个点，其实不光是学生，包括工作一族，包括将来的退休的老人，你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千万记得，当你把这个钱如果要投入到股市啊，或者是期货市场这样一些中高风险的
0: 市场
1: 里的时候，一定要是闲钱，
0: 对对，
1: 一定不能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品质的这样一笔钱，
0: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想说第二点东西，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理财，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想实际上对今天啊，在消费主义还比较浓厚的时代，
1: 嗯，
0: 我想对尤其那种刚参加工作的或者很多学生，
1: 嗯，
0: 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你的理财是怎么做好你的最基础的储蓄，
1: 嗯，
0: 不要
1: 更多的
0: 钱被骗走，或者很多上学生他不是什么理不理财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他是有多少用多少，
1: 嗯，对，日光族，
0: 月
1: 光
0: 族对吧？
1: 是的，是 的, 是的，
0: 我经常说月光族不可耻，你用自己的钱挣的，
1: 嗯，
0: 对吧？没什么可说，但是不可取。
1: 对，因为你要考虑到将来你会有自己的小家庭，然后你会有一定的家庭建设，即便你说我可以永远的单身，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的挣钱的能力其实是在下降
0: 的，
1: 但是你花钱的渠道会越来越多。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年轻时候的积累和积蓄，到时候你该问谁去要钱呢？好的，那今天节目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0: 嗯，
1: 今天我们其实更多的说的是未成年人还有大学生的这样一个财商培养。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财商培养任何时候都不晚。有些人可能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完全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他等到退休了才说，哎，我现在是不是手头有钱了，我可以做一些财商的培养。还有有些呢，在工作之余觉得啊，我一定要让我的钱再生钱，让我的小家庭生活蒸蒸日上。可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来聊一下工作族他的财商培养方面他要做对哪些事儿。还有呢，等到真的你退休了， 手头有一大笔钱的时候，他在投资理财方面又应该如何来把握正确的方向。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

0: 财产体。
1: 哦，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8: 报时新经济。

0: 电动化基础上进一步向智能化转型跃升，行业政策也在适应新变化，加速转型。近日，智能电动汽车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上，与会嘉宾深入探讨汽车产业的长期发展，如何在更大程度上形成共识，加快构造汽车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家制造全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苏波先生发表演讲，有请苏部长。
2: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本次高层论坛。15/55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将全面进入市场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汽车强国的重要窗口期。本次论坛的主题精准契合15/55国家战略导向，把握了当前汽车产业转型的脉搏。下面围绕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成就与经验、问题与趋势、目标与任务三个部分，谈点个人的认识和建议，与大家交流。一、成就与经验。奠定引领全球发展的坚实基础，党的18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统筹部署下，我国汽车工业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变革，走出了一条国家战略引领与政策保障，企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的换道超车之路，获得了引领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培育形成了技术先进、产业链完整与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的产业生态和新质生产力，极大地加速了全球汽车电动化的进程。而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们中国制造2025强国规划当中10个重点发展领域里面最成功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我们中国制造2025第一个10年在去年已经圆满收官，我们的10大任务、5大工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和进展，我们在5个领域取得了全球技术领先，比如说 5G 通信装备、这个造船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而且这5个领域对全球都做出了超过50%的市场技术装备的贡献。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全球汽车电动化的进程，一是产业规模持续领先，渗透率去年达到了 47.9%， 今年肯定超过50%，出口快速增长，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二是新技术体系基本建立，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先进且自主可控，辅助驾驶 L2级 的规模化已经应用；三是产业链供应链完整配套，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和集群化、协同化发展的优势；四是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全产业链推进绿色制造，电动、电气、电池的七次利用、回收体系逐步完善，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的重要支撑。这些革命性的转变和创新发展，使我国汽车产业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其发展经验深具中国特色。一是坚持战略引领与政策协同，紧紧把握新技术革命契机，充分发挥国家新能源汽车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和体制机制优势，引领汽车产业实现换道超车的变革。二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将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零和应用与组合，从前期的政府主导政策支持到适时的政策调整与推出，市场化竞争为主，平稳过渡，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技术成本速度优势创建市场竞争力。三是聚焦创新驱动与自主可控，以企业为主体，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融合体，突破三电等核心技术，加快车规级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等短板技术的攻关，提升产业链的安全水平。四是强化开放合作与生态共建，以完全开放的方式吸引国内外资本、技术等社会资源投入新能源汽车，推动国际标准制定，加快走出去步伐，布局国际化发展和本土化生产，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十余年来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充分证明，坚持国家战略竞力，坚持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坚持产业链自主可控，坚持开放创新合作，是新能源汽车行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二，突出问题与发展趋势，迎接全球竞争新挑战。在成绩背后，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产业基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现，全球竞争加剧，与新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新挑战。一是突出问题，体现在技术迭代速度加快，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短板，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发展与安全面临新挑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足，芯片、动力电池、关键材料等依靠国外存在供给的风险，市场竞争秩序不规范，治理体系亟待完善。二、发展趋势，十五五是我国新能源汽车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是新能源汽车成为市场主体，今年渗透率将超过50%，市场需求将主导和决定其新能源汽车未来市场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个我们的渗透率从2020年的5.34%到去年的47.9%，基本上平均每年增长8%。那我们15.5%不一定增长8%了，现在预测到15.5%至少能够超过70%。二是智能网联化发展进入新阶段，L3、L4级智能驾驶商业化运营进入了关键期。三是油电转换进入重要转折期，将重塑汽车产业的生态。燃油新车市场受挤压以及预期的价值下降，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下滑，这在去年已经有明显的这个趋势苗头，倒逼加快电动化的转型。四是加快国际化布局，本土化发展成为十五五的非常紧迫的任务，也是建设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时不我待。三，十五五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的建议。发展目标，十五五是我国由汽车大国建成汽车强国的决胜期。我们原来的国外批准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第二个规划就是2021到2035，说是2035年能够建成汽车强国，但是现在从我们十四五这五年的超预期的发展，我们有可能在十五五末期能够建成汽车强国，新能源汽车强国。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强国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市场的渗透率全球领先，更大的、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的演变、革新，我们整个的前沿技术的运用，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在全球领先。新能源汽车要承担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交通强国双碳目标的国家使命。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成为
汽车市场的绝对

主体，国力渗透率将超过70%，核心技术全面突破，自主可控，车规级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等关键零部件国产自给率要大幅提升，固态电池实现规模化生产，构建安全、韧性、高效、绿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长出世界级的领军企业，有与产业集群。因为我为什么说15/5是我们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期？汽车强国必须是国际化布局的强国，国际化发展的强国。所以这一块我们正在进行，而且有很大的成绩。这是15/5是关键，建成全球领先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争取提前建成新能源汽车强国。二、重点任务，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建议从顶层设计、治理体系、技术安全、产业体系、生态协同、国际治理6个维度系统发力。一、强化国家战略统领，提升顶层谋划与统筹协调的能力。一是要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定位，将其纳入国家制造强国、能源革命、数字经济、国家安全统筹部署，建立完善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实现一盘棋的推进。我再次重申，新能源汽车发展不是新能源汽车行业一家的事，是我们国家在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当中，形成了数字化、智能化以及绿色化发展的产业生态，助力于我们新能源汽车从传统的燃油车变成了智能化、数字化的这个网联化的新能源汽车。而且制造强国建设5大工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智能制造工程，制造强国建设的规划明确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来建设制造强国。所以这十几年我们加快智能制造的试点示范和推广，建成了3.5万个基础级的、8200多个先进级的、500多个卓越级的、15个领先级的、全球领先级的这个智能工厂，全球224个灯塔工厂，我们占了101个。这个是达沃斯论坛和美国麦肯锡的国际评价，他认为这些灯塔工厂是全球数字化制造和智能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的先进工厂。所以我们整个智能制造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形成，使我们在智能网联化发展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大家的在座的企业家都很清楚，我们作为汽车传统汽车的制造者，没有智能制造的系统供应商合作，就没有今天的汽车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家整个的强国战略形成的。二是加强中长期规划引领，建议制定国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2021到2035的规划，但是我们“十四五”的发展远远超过原来规划的预期，对现在要加快发展的智能网联汽车这个指导性啊，已经不太够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规划，稳定“十五五”及更长周期的发展方向，避免政策的短期化、碎片化。给市场、企业、资本形成长期的稳定的预期。三是统筹中央与地方行业与区域布局，严控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资源向创新能力强、产业链完善、绿色低碳的优势企业及集群集中。二，构建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体系与现代化治理体系。一是加快从扶持政策向治理政策转型，建立标准、法规、安全、环保、数据、竞争为核心的长效制度框架。二是完善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的制度，规范价格竞争、营销宣传、质量安全责任，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创新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空间。三是健全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覆盖研发、生产、销售、使用、回收、报废、
重点完善动力电池溯源、回收利用、安全监管机制。四是推动汽车管理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优化路权、停车、充电、碳排放等市场化的调节工具，提升治理的精准度。所以我们这个内卷式治理一定要建立在以法治理、以规治理的基础上。比如说内卷式，它表现的不是一般的市场价格降低，它是违规或者恶意或者是不无序的竞争，但是你要明确无序、违规、恶意的标准。不是说一般企业的降价我们都只要是往下降都是不对的，因为价格是我们企业生存竞争的最基本的要素，正常的价格的竞争是我们优胜劣汰的一种动力。三，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产业安全与战略自主根基。一是实施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工程，集中力量突破车规级芯片、车载操作系统、高端材料、新型电池、智能网联等卡脖子环节。二是强化基础研究与前沿布局，支持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车辆用氢气化、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的突破，抢占下一代技术的制高点。最近我们在研究智能制造，这个新一代智能制造，它新在哪？它的新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因为现在我兼着一个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的主任，那整个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从通用技术的转化、大模型的进化，那跟我们在智能化方面一些底层技术的突破是日新月异的。三是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支持国家级创新平台、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形成企业出奇、科研解奇、市场验奇的高效机制。第四个任务就是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设安全稳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预警与保障机制，加强关键矿产资源战略储备与全球布局，推动多元化稳定化的供应。二是强化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构建我们的领军企业、龙头企业牵引、专精特新支撑、配套稳定的产业生态，规范账期合作机制与利益共享。三是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低碳技术创新，构建全链条绿色生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碳核算、碳足迹、碳交易体系，支撑国家双碳战略的落地。五，加强基础设施与生态协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一是加快构建高质量的充换电体系，统一技术标准，推进城乡全覆盖，老旧小区电力改造，支持快充、换电、V2G、车网互动规模化发展。二是完善智能网联与智慧城市协同，加快车路云一体化试点推广，建立智能驾驶安全认证、准入与责任界定制度。三是健全后市场生态，完善二手车、金融保险、维修保养、数据服务等配套，提升全生命周期的使用体验。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化竞争规则与话语权。一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技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二是加快从产品出海向生态出海的国际化布局发展，从单纯的整车出口转向整车、技术、零部件、品牌、服务、本地化制造的全生态协同出海。三是主动应对国际竞争与贸易壁垒，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标准对接与合规体系的建设，推动中国技术、标准、规则走向世界，提升在全球新能源汽车治理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权。各位同仁，
新能源汽车。

0: 是国家战略支柱产业，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我多次说，新能源汽车由于应用了最前沿、最先进的技术，它本身也是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定义就是以创新为核心的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我们完全符合这个定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汽车产业的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浪潮不可逆转。尽管目前国际上有不同的声音，一些国家有一些退坡，但是这个大趋势大家都看到了，不可逆转。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具备向新而行、向强迈进的坚实基础。我们相信，在国家战略引领、行业协同发力、各界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早日建成新能源汽车强国，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我们汽车行业的新的更大的贡献。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感谢苏部长的精彩报告，为我们指明了产业发展的宏观方向和政策导向。接下来，我们欢迎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先生发表演讲，有请欧阳教授。
2: 大家上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汽车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的回顾与展望。我想分三个方面，第一个简单回顾一下发展的历程。我们真正走向今天这个局面，应该关键是2009年选择了纯电驱动的技术转型战略，开启了新能源汽车换道超车的这个新局面。因为在这之前，其实全球都差不多，混合动力、燃料电池、纯电都是一样的。但是2009年，我们在北戴河电动汽车战略研讨会上，有很多中央领导参加，形成了纯电驱动技术转型的思路。2009年9月被确立为战略新兴产业。2012年3月，就是由我领导的国家新能源汽车专家组主导了电动汽车科技发展125专项规划，第一次提出实施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2012年6月，国务院发布，这也是第一次国家层面发布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规划，那么再次确认确立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那么我们要看这中间的差别，丰田的模式是发动机优先战略，啊，一切都是发动机优先战略，或者说全球的主要的汽车厂商，大汽车厂商都是这个战略，但是我们选择了另外一条战略，就是动力电池优先战略，这个是一个本质区别，一个本质区别。我们是动力电池优先战略，以纯电动为先导来带动整个汽车发展，啊，这是一个根本区别。为了验证这个战略，我们国家实施了10000000辆的新能源汽车大规模示范工程，也验证了这个战略的可行性。所以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啊，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所以国家政策开始大规模的来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尤其是让它进入家庭、进入家用车，这就是政策发力。其次，技术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但也不算很长，10年，我们动电池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那么直到今天，我们也是世界领先的动电池或者储能电池的领先国家。那么这中间一直围绕着动力电池的就是安全，安全主导了我们动力电池的发展的过程。这中间有3个重要节点。那么第一个重要节点就是我们最开始大概在2014年左右，我们原先是用磷酸铁锂装公交

0: 后来国外的来用三元电子来装公交车，那我们提出这中间可能有安全风险，所以工信部及时的暂停了三元电池装公交车。所以这样一来，我们算是第一个重要节点，这个节点决定了我们今天中国动力电子产业的所有走向。如果没有这一次，可能电子产业不是这个样子。那么第二次就是2020年，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磷酸铁锂刀片电池的推出，使磷酸铁锂电池不能装乘用车的历史过去了。磷酸铁锂电池成本低、寿命长、安全好，唯一的就是蕴能量。但经过结构创新，我们把系统蕴能量提上来了。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磷酸铁锂电池甚至可以装1000公里的纯电动，都是可以的。那么我想最近我们最新的一次就是我们马上要实施的动电池不燃烧不爆炸，我想这个通过我们现在的技术是可以实现的。那么随着政策和技术的发力，那我们就有了市场的一个整个的发展。大家看，我们2010年到2014年是产品导入期，2015年到2020年是产业的成长期，2021年到2025年是市场爆发期。我们回顾过去，就这么三个时期。那么第一个阶段完全是政策主导的，第二个阶段是政策和市场双能驱动的，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市场、政策三个同时发力导致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产业爆发的三要素，就是技术、政策、市场三者同频共振。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4: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祝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15.5是我国汽车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产业正在电动化基础上进一步向智能化转型跃升，行业政策也在适应新变化加速转型。近日，智能电动汽车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上，与会嘉宾深入探讨汽车产业的长期发展，如何在更大程度上形成共识，加快构造汽车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7: 下面呢，我想说一下今后15.5的技术方向。15.5，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都叫提卷价格到卷价值。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功能价值、情绪价值。于凯今天也在啊，我第一次听这个很受启发的是于凯的这个讲话。那么功能价值、情绪价值，零部件厂商主要是功能价值，汽车厂商主要是情绪价值。我想还有一个价值，就是资产价值。现在到了重视资产价值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们的8年16万公里的我们的所谓的质保期能不能延长啊？有的企业就是终身质保啊，终身质保，然后甚至来卷我们循环次数，对吧？我们的车可能500-600次，500公里，500-600次就是25万公里，您算铁里一般3000次，还有2500次干什么？可以用来赚钱，就是 V2G。 当然现在电力市场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但我想到15末期这个到位一定会完全到位。所以我们要把功能价值、情绪价值和资产价值同等重视，而且按3个价值互相耦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现在我们渗透已经到50了，下面这个增长速率一定会下来，但是保有量的增长会大幅提升。所以我想下面的15.5，总的我总结一下，就是安全监管加严，技术门槛提高，舆论环境改善啊，最近舆论环境是改善的，有很多技术粉丝在做自媒体，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呢经常看到

0: 到这个
1: 可以公关被抓，
0: 哎，这是好事。
1: 还有呢，就是客户认知提升了，不是当初了，新旧动能转换，纯电动力主导。大家知道，我们原先以为增程插电会持续上升，现在看已经提前下降了，纯电已经占主导了。我相信今年还会上升，去年已经回归了，只有到2024年的时候，23年、24年是上升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下降，所以纯电动力主导，这是个终局提前到来。那么另外就是市场增速放缓，存量博弈惨烈，创新主导市场，跟随模式失灵。为什么跟随模式失灵呢？我待会会讲。生产方式变革，分化重组提速，国内内卷抑制，出海竞争加剧。这就是我们下面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个阶段性特征。这中间我说为什么是创新主导，为什么跟随策略失灵，就是从单项技术竞争到技术体系竞争。以前单项技术是好跟的，一个体系就不好跟了，就是企业战略定位独特优势跟企业战略定位和自己独特优势相匹配的全技术链整合来构成技术护城河。要全，是全链条，全过程安全，安全不是由单由电芯主导的，全气候超充，当然也包括快速补能啊，其他方式，全自动驾驶，全线控底盘，包括分布式驱动也会上来，能固电机，全固态电池啊，现在已经没有半固态电池这个概念了啊，国家的规范只有固液混合和全固态电池啊，没有半固态电池这一说了啊，所以不能把半固态电池叫成固态电池。还有全工况高效，我们的高速工况，我们的低温工况如何来实现高效，让续航里程下降，尽量减少。还有就是全功能电车，那么电车可以发电可以储能，这就是我想讲的今后五年的整个技术单项技术竞争到技术体系的竞争变化。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全过程安全。所谓全过程安全，就是从电动汽车的设计、制造、使用全过程，从材料、单体、系统、整车、充电全链条，两个维度的全链条，缺一不可。那不能说啊，这个什么电池，有的三元电池就是不安全。那有的公司就是用的三元电池，而且它是在国外算是美国有安全排行榜，它可以做到排行榜的第一名，包括燃油车都在里头，它也是第一名。那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对吧？它的比能量也很高，但是它的各方面整全过程来保证就可以了。那么这中间现在已经提出今年要开始实施的新的电子安全法规啊，我想我们热气、烟气、电气都要采取新的技术。我们简单的说热电分离啊，比方说我们现在觉得磷酸铁电池核心是电弧啊，因为电弧出来是最厉害的，那我们就热电分离。但是简单的热电分离设计我们发现是有问题的，那么尤其是在超充闪充的情况下，安全的边界会实时的被触碰。其实我们超充闪充就是在安全和寿命的边界上游走，弄得不好就超过安全边界，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全体系竞争的，就是全气候超充和快速补能。全气候超充不是个单项技术，所以现在光靠充电桩是解决不了的，首先有快充的电池，然后要无锡里安全快充的技术，再就是低温脉冲加热、外部强制冷却，还有高电压平台和交能融合的充电站，是个体系，你就不好跟了。这中间其实我们团队是在5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包括无锡里安全快充。那么现在大家都是锡不锡里，要调力脉搏图，那我们就做实验看它有没有锡里，就拆开看，这个是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提供了个新的工具，可以不拆开，有传感器，负极电位传感器知道，因为只要你心里负极电位一定会低于零，这样就快速的。第二个，低温脉冲加热，这个我们也是以前很早就有。第三个，外部强制冷却，就是把操纵的时候把车上的冷却跟车下站上的冷却连起来，这个专利也是我们最早提出来的。那么现在有些领军企业也在用这个啊，当然他们也申请了专利，但是我们专利是在前的。那么另外就是光储充换一体化啊，一定是光，我们不可能把兆瓦机1.5兆瓦这样的充电站直接连上电网，这个电网是受不了的，那一定是储能放电。那储能放电也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是加储能系统，一种是用换电卡车的换电站的电池给它放电。那么第三个就是全工况高效，我们一般说我们好像电动车1000公里，这是指的我们的这个CLTC 工况，但是在高速公路100公里以上高速巡航，大家看我们这个电动车的能耗啊，电动车的能耗，高速工况下电动车的能耗占比，风阻的占比是很高的，风阻占比差不多70%，这个黄的，但燃油车没有这么高。为什么？因为我们电动车本身是很节能的，你看这个要 CLTC 工况，它最基本上1/3，高速工况也不到1/2，它因为太节能了，所以它的占比高，绝对值并不大。有些自媒体他们不理解，哎，这个什么意思啊？是听不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时候流线型设计就很重要，这是第一个，低风阻设计。第二个就是高速弱磁区的电驱动效率改进。高速，我们的高速是有一个弱磁的，大家看驱动特性，横扭矩、横功率，横功率弹就是弱磁。那么你要弱磁扭矩，就得需要有个电流去抵消永磁的磁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胶轴电流。那么在最高的时候它会达到几百安培，那么这个铜损就会增加，另外一个速度高了之后铁损也会增加，这个大概会降低多少呢？降低3%的效率，这是很大的一块。当然还有电池，如果你装的电池很少，这个倍率特性到了高速之后，倍率特性它电就放不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插电混合动力车，你说的是100公里常规，高速公路降低 50%， 为什么？因为你电池的容量太小了，倍率特性会让它马上就降到介质电压。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搞大电池呢？大电池就没这个问题，大电池之后倍率小了，那么这个效应就出不来了。所以你要搞1000公里的电动车，你平时的和高速公路没什么差别啊，没什么差别，但是你100公里的低，这个平时的和高速的差一半啊，差一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低温，大家知道低温工况我们一直是一个备受诟病的啊，这是我们2019年申请的专利，就是原先的这种我们的加热，就是电池跟电机对着来，但这种加热速度低，噪声大。那我们后来改了构型，把电池跟它分成两个，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基本原理。当然构型是多种多样的，我们2019年申请第一个专利，那我们领军企业申请了10个专利，因为它可以各种不同的构型，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就把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噪音也基本上也都降下来了。所以这是全工况。第三个，全固态电池。全固态电池过去2年技术创新是非常活跃的啊，非常活跃。去年新公开申请的专利，中国占了44%。那么另外我们的核心硫化物电解质国产的产能也超过了2万吨，那过去2年我们从每吨2000万现在已经下降到100万以内，那么这都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还是有解决了有

无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坏的问题，质量的高低，那跟先进国家还有差距。所以我们全国的电池仍然面临一系列的科学技术难题，一系列的科学技术难题。那么当前我们聚焦的是什么呢？就是界面负反应，大家知道都知道这个是界面问题。界面是什么问题呢？界面到一块，要么是界面合不好，要么合好了之后它会有负反应，这些负反应就会引发稳定性问题，包括化学稳定性、空气稳定性、力学稳定性，比方说力学它会有裂纹，循环稳定性，当然最核心的还有热稳定性，那就是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来解决。所以我们估计全固态电池也得一步一步的发展，第一代先把固态电解质解决，现在还跟国际上最好的电解质我们还差那么一两年，差那么一两年，是吧？第二个问题，解决硅碳负极的问题。硅碳负极国际上有 CVD 啊 G14， 那我们必须要腾出自己的路来，否则就有专利的问题。第三就是高容量负离锰基和锂金属负极，这些可能更长远一点。那我相信在今后五年会有全固态电池上市，但是是多大比能量，什么时候，我想会在15末期，300瓦时每公斤，这个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啊。另外呢，我也劝我们企业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推产品的时候要一步一步来啊，要一步一步来。最后我说一下终局。那么首先终局，我们新能源汽车取决于中国新能源革命，新能源革命是习主席亲自推动的啊，双碳战略大力以更大力度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2035年风电光伏装机36亿，36亿是什么概念？36亿发电量可以到5.5万到6万亿度，大家知道我们去年是多少？去年全国10万亿度，你要是按去年来，它60%了，再加上水电，还有2万多亿。那么也就是说，2035年肯定不会在2035年，肯定提前，应该是2030到2035年之间就会达到这个目标。那时候，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会到75000亿到8万亿，就算我们那时候的用电量到13万亿以上，它也会到55%以上。所以新能源汽车总在争论它是不是新能源汽车，会的，马上就会。那么这就是我们技术革命路线图，首先是电动化，然后是智能化，然后是低碳化。那么现在我要说一下路线图。首先电动化现在应该就路线越来越明确了，对吧？我们是三纵起步，插电混动助力推动纯电动爆发，下面可能是乘车纯电动占比回升成为绝对主体，将来也会成为整个乘车的主体，甚至整个汽车的主体，这是一个。第二个，关于智能化技术路线，那么现在有各种技术路线，比方说我们22、23、24，还是22到24，根据现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更倾向于后面这种啊，更倾向于后面这种。那么美国现在有两种商业模式，一种是特斯拉纵向整合，一种是英伟达横向整合。我觉得这两种模式都是很好的参照，很好的参照。第三个，能源低碳化。那么现在我们有两种，对吧？一种说是站上储能加闪充，另外一种呢是站上储能加快换，这两种呢都在推进啊。我不评价各自的好坏，但是我想最终两种可能会融合。那么一种呢就是家用车每天24小时都停着，这种可能还是慢充为主，车网互动，平时停着慢充挣钱，然后到高速长途闪充补电。闪充不应该成为我们100%的充电方式，但是它是应急很重要的方式。另外一个，我觉得商用车，所有的商用车

包括出租车，站上楚人家快换可能是一种不错的模式，这是生产力革命。那么相应的也有生产关系的革命，大家知道我们汽车产业从欧洲转向美国就是福特流水线，从美国转向日本就是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现在中国也成为世界汽车中心，它一定会有产业模式的转型、价值链的重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目前已经出现的模式有这么几种，一种电动化主导的垂直整合模式，就是以全面电动化为核心，加上智能化赋能电动化，通过市场化全球化实现巨大规模和成本优势。那么现在应该说已经基本实现技术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下面的关键是构建价值链，实现三链耦合。第二种就是自主品牌双能驱动战略，就是燃油车加电动车，国内加国际，这些企业具备深厚的汽车底蕴和丰富市场经验，关键在于在双能驱动中如何协调两个能字的定位。我想今后几年燃油车向大电池混合动力，新能源向纯电动发展可能是大概率事件。第三个就是新造车势力互联网造车模式，互联网思维模式，智能终端营销模式，用户生态模式，电动化作为智能化的入口，未来有可能从汽车制造业转型为出行服务业，并向具身智能横向拓展，这是第三种模式。第四种模式就是价值链导向的横向整合模式，就是实施汽车价值链重构，比如说以智能化和品牌营销为核心形成非车企领导的跨车企品牌联盟，这个已经出现了。那么下面是否会有换电加车能融合为核心的横向整合模式，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呢？我们拭目以待，现在也有企业已经在开始做了。最后一个就是国企，所有国企自主加合资改革与转型模式，我觉得主要是改革体制机制，增强市场竞争力。第二个，发挥汽车国企整体优势，增强跨领域国企的协同效应，比方说跟能源企业啊等等。第三是发挥国资优势，展开兼并重组，我们国资优势是最大的啊，钱都在国企手上，还是有钱的啊，资金的成本也比较低，把国资的正规军压舱石功能与创业游击队的炼狱功能有效结合，这就是我总结的生产关系模式的推演图。最后终局的判断，随着技术发展，纯电驱动新能源汽车的优势将越来越突出，电动汽车是利用绿电最高效的车辆，是绿氢汽车的两倍，是电合成燃料内燃机汽车的四倍，那这个大家可以去算，电动汽车是与新能源融合度最高的汽车，可以车身发电，可以电池储能，电动汽车是新能源成本最低的车，可以零成本，还可以负成本，也就可以赚钱，这是其他车都做不到的。那么电动汽车是控制响应最快的车，特别适合实现自动驾驶，还有电动汽车是中国在全球市场最具竞争优势的车，出口增速最快。所以国家意志就是新能源汽车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就路径就是电动化加智能化加低碳化，构建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强国，市场优势全球化，新能源汽车成为占领全球国际市场的主攻产品。这就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总体展望。那么我们的乘用车2030市场70%以上，35%80%以上，40%85%以上，其余将会都是大电池的混合动力。那么纯电跟插电增程的比例，我想30年至少是7:3，有可能电动还会高一点，35:8:2。

0: 4-0，
1: 9-1。那么新能源商用车卡车，我想3-0年应该50%以上，35%60%以上，40%70%以上。那么新能源汽车保有量20301亿到1.5亿，35年2亿到3亿，40年3亿到3.8亿。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绿电的消费，我们到2030年可能就超过50了，大概55到60，是吧？203565到70，我都绿电是主体了，那就是真正的新能源汽车，这就是我们的终局。好，谢谢各位。
2: 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
10: 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
9: 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
10: 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11: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9: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

0: 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2: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 科技改变生活，
3: 改变生活。
4: 非常科学，
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现代生活中，用奶茶和甜食对抗压力和烦恼已经成了人们的日常习惯，特别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那种熟悉的甜蜜滋味总是能带来心灵的慰藉，但一不留神我们可能就吃得太多了。就在2022年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估计，2019年全国因过量摄入含糖饮料而死亡的人数高达 4.6 万，比起1990年，这整整增长了 95%。 其中最常见的病因是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死亡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则分别是山东、河南、河北、湖南和广东。虽然美味的糖类是三大营养物质之一，是我们身体重要的能量来源，但它也有令人上瘾、危险暗黑的一面。现在大街小巷的奶茶果饮，越来越多花样的糕点零食，其实大都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吃下去的糖分已经达到了过去人们想象不到的分量。中国疾控中心分析了1991年到2015年中国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添加糖提供的能量占比是过去的三倍以上。所谓的添加糖，就是在食品饮料当中人为添加的糖分，包括白砂糖、果糖、葡萄糖等。它们的目的很简单，为了提升口感或防止食物变质，从而让人们快乐地再多吃几口。与蔬果、牛奶天然含有的糖分不同，添加糖除了提供热量以外，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吃多了只会提高饮食失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甚至死亡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含糖饮料就是添加糖主要的来源。据统计，2017年中国含糖饮料的人均年消费量达到了 59.7 千克，是2003年 16.9 千克的 3.5 倍之多。也就是说，如果过去是一周喝一瓶的话，那么在2017年，一周至少要喝掉 3.5 瓶，其中既包含了奶茶、碳酸饮料，也包括了调味茶、咖啡、乳饮料和功能饮料，几乎包揽了整个超市饮料区。而这些饮料之中的糖分之高，可能远超大家的想象。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强调，应该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个推荐数值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糖摄入量一致，但大家却很难把控这个摄入量。因为北京大学工卫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在北京海淀区的15家超市收集了556款含糖饮料，并分析它们的含糖量，结果发现碳酸含糖饮料的中位糖含量是 9.3 克每100毫升，喝上268毫升，那么糖的摄入量就达到了25克。一瓶罐装可乐有330毫升，喝大半瓶儿，我们就超标了。 在93款碳酸含糖饮料当中，有6%糖含量超过25克。

0: 能够达到低糖标准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另外，调查显示，非碳酸类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可能会更高。超市里的非碳酸含糖饮料，有 81% 的饮料单瓶的含糖量就超过25克，比碳酸饮料的含糖量还要高。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糖不仅提供给饮料恰到好处甜的口感，还可以提高绿茶饮料的感官品质和理化成分的稳定性。因此，连看起来很养生的调味茶饮料，每瓶也平均含有40克的糖。大家在生活中看剧、看综艺、刷手机，总免不了要吃点零食、喝点饮料。欢乐的时光中，大家对食品饮料当中到底有多少糖，其实是没什么概念，也不怎么计较的。一项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果汁饮料当中的糖含量存在严重的误解，足足低估了 48%。 就连那些看起来不算很甜的零食，比如酸溜溜的话梅干、山楂片、苦涩的黑巧克力，它们的含糖量其实都高得惊人。不过添加糖好歹还能够让人尝出甜味，吃多了总会有点齁。相比之下，那些不甜的糖类可能更加危险，它们藏在日常食物里，很容易被忽略。糖类呢，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糖、低聚糖和多糖。其中多糖就是我们常说的淀粉和膳食纤维。不过虽然它们同属于碳水化合物，但它们之间是有高下之分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豆类含有的是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它们的消化速度更慢，对血糖的影响更小，还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全谷物食品和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膳食纤维还可以降低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而零食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就属于花钱买难受的低质量碳水化合物了。举个例子，含完整米糠的糙米每100克含有 3.3 克的膳食纤维，536毫克的磷以及 0.48 毫克的维生素 B1。 而去除了米糠层和胚芽之后，剩下的精致白米每100克只含有 0.5 克的膳食纤维、75.9 毫克磷以及 0.07 克的维生素 B1。除了营养更丰富之外，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还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饮食的分量。如果是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大约含有45克的糖，一份100克的奥利奥饼干更是含有大约 67.5 克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全都是精致的小麦粉、白砂糖。它们不仅升血糖的速度快，同时饱腹感却很弱，全部吃完你可能还觉得自己并没有吃什么。相比之下，吃一根很大的玉米只含有不到40克的优质碳水化合物，吃完它你肯定会觉得饱饱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非常科学，
1: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
0: 过去的几十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一再提高，中国居民饮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占比逐渐下降，已经从超过 60% 成功的下降到了现在的 50%-60%， 基本处于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过只看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吃的绝大多数是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可占能量摄入的 46% 以上，而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却只有不到 10%，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知道，这些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可能会增加我国居民的冠心病和血糖的负荷，同时在相同的体重指数 BMI 条件之下，亚洲人的体脂率和内脏脂肪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哪怕体型较瘦，但亚洲人依然更容易受到碳水化合物的不良影响。

0: 大家普遍觉得南方人好像更加苗条，这可能不是错觉，背后的原因也许就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关。2017年就有学者分析对比了中国南北方成年人的饮食，发现北方以小麦、薯类等为主的饮食习惯呈现出明显的高碳水模式，而南方人以米饭为主的饮食则更多的摄入了蔬菜、水果和蛋白质，这相对更加均衡，可能有助于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比如腹部肥胖和高血压。所以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不妨跟着南方人学吃饭，可能会更健康一些。我们知道碳水化合物是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多余的糖分则会储存在肝脏、肌肉和其他细胞中，供以后去使用或者转化成为脂肪。所以如果想要减肥，那么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减糖和控制适当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那么对于爱喝甜饮料的人来说，零热量的代糖的确带来了一个美味减肥可以两全的选择。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发布的报告认为，在控制饮食的情况之下，喝代糖饮料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体重。但是根据目前已有的证据，代糖的减肥效果并不长久，没有长期减重的效果。还有观点认为，习惯摄入代糖饮料的人可能会更加喜欢甜味儿，又因为代糖没办法应用在所有加工食品上，所以消费者摄入的总热量不会减少。此外，也有不少的声音说，某些代糖可能会影响人体的肠道菌群，所以减糖的关键可能还是要改变自己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光靠代糖来欺骗自己是不够的。这边喝着无糖可乐，那边转头就吃下两大碗米饭，那根本不叫减糖。临床试验表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在短期内比低脂肪饮食能够产生更好的减肥效果，但遗憾的是，它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暂的副作用，比如便秘、头痛等，还可能会引起维生素或矿物质缺乏以及胃肠道的紊乱。由于长期依从性差，很难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减肥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因此，那些一减肥就立刻戒糖戒碳水的人，虽然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效果却往往并不长久。比较无痛可行的方法可能还是循序渐进，先把低脂碳水化合物替换成为优质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现在流行的低血糖指数饮食。血糖指数大家可能已经听说的很多了，它反映的是某种碳水化合物提升血糖的速度，比如大米饭的血糖指数比熟土豆要高，它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升糖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吃全谷物，整个的水果，非淀粉类的蔬菜和豆类，少吃精致米面，淀粉类的蔬菜，添加糖，尽量不喝果汁。但血糖指数有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它不能够反映食物当中含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咱们确实选择了低血糖指数的食物，但是吃的量超了，一样会导致碳水化合物的过量。因此，这里就需要引入更加精准衡量碳水化合物的概念，也就是血糖负荷。血糖负荷反映的是特定重量的食物带来的血糖负荷大小，更符合人们的理解计算的习惯。血糖负荷比较低的食物包括坚果、牛奶、煮熟的南瓜、豆类、全麦面包等，这都是减糖人的好搭档。最后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养成看营养标签控制摄入量的习惯。我国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上强制要求标出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对于想要减糖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有用的信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呢？对于统计濒危植物这项复杂的工作，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在今天的非常科学里，我们会告诉大家在什么时候动物能被宣布灭绝。已经有将近75年的时间，美洲狮没有再被发现过，甚至没有人或远或近地瞥到过它一眼。1/3个世纪，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就算对于美洲狮这般生性谨慎的捕食动物来说，也足够长了。这种雄伟美丽的野兽从前活跃在整个的美国东部，但在1938年之后，这种动物就杳无音讯，彻底的销声匿迹了。然而美国官方直到2011年3月2号才正式宣布东部美洲狮最终灭绝。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承认这一事实呢？
3: 要知道美国公路密布，且处处受到监控，这种猫科动物想要躲进一片错综复杂的丛林且不被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在明确做出某个物种灭绝的结论之前，科学家们必须像警方办案那样进行严密审慎的调查。这项工作可能会持续若干年，因为要核实一切情况。以东部美洲狮为例，自1938年以来，人类与它相遇的记录不止一次，但科学家们仔细研究了目击者的证词，发现所有人都弄错了。每次被看到的东部美洲狮其实都是从南美非法引进的宠物，它们或是被放生回到大自然，或是从主人家里逃出。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马克·麦克洛之所以言之确凿，是因为他本人仔细分析过所有的相关报告，也检查过了所有的线索。他这样认为：
4: 人们对于美洲狮有一种浪漫却完全错误的观点，在他们的想象中，这种动物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人类的观察之外。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相信我，它存在的迹象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0: 例如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生活着的一小群美洲狮的另外一个亚种，没有人看见过这些猫科动物，但远足者在地上发现过它们的痕迹，驾车者有时会撞翻它们中的某一头倒霉蛋，还有事先安置在某些水源附近的自动相机会拍下它们的照片。然而东部美洲狮几十年来从没有留下过类似的痕迹，而且它们曾在其中繁衍生息的森林如今变得非常稀少，它们的食物白尾鹿也在一个世纪前就灭绝了，于是就这样它们失去了猎物和家园。掌握了所有这些迹象之后，专家们就有了消失的充足证据，但他们尚需要时间和资金来收集这些线索。相反的，要想证明它们还存在，一张照片就足够了。这就是为什么要等上1/3个世纪才宣布这种美洲狮灭绝，有时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的原因了。如开花植物毛柄秋海棠，同样在2011年被列入了永久消失的生物名单，而最后一株毛柄秋海棠是在1898年马来西亚的某个岛屿上被采集到的。这样看来，自1627年欧洲野牛灭绝之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灭绝的物种只有854种，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据科学家们估计，仅在20世纪就有至少10000个物种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负责人之一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4: 许多动植物灭绝了，而人类甚至都不曾知道它们存在过。原因很简单，人类远未能认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物种总数在500万至3000万之间，跨度之大本身就说明我们知之甚少。
3: 而在这些物种之中，科学家们也仅仅对190万种进行过描述，其中还包括很多只通过研究单个个体认识的物种，比如固定在盒子里的某种昆虫，或者是风干的植物标本集上的某种植物。而对于它们在大自然中更多同伴的情况却一无所知。那么盒子里的昆虫是它同类中的最后一只吗？这风干的植物是否还在某个被遗忘的小山谷中茂盛的生长呢？那么如何确定某个物种是真正消失了呢？要找到答案，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地考察，建立每个物种客观而全面的生存状况报告。这正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工作。研究人员记录了所有可用的信息，包括每个物种的个体数目、栖息场所的广度和活跃度，以及所面临的威胁，比如偷猎、火灾、其他物种的入侵等。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因此，只有55926种生物拥有详尽的生存状况报告，其中包括了854种已经灭绝的物种。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4: 数量看起来很少，但要宣布某一物种完全从地球表面消失，我们必须遵循一条严格的规则，最后一个个体的死亡必须确凿无疑。
3: 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希望避免重新发现已正式被宣布灭绝的动植物。
4: 我把那些极力低估当前环境问题的人称为修正主义者，他们会利用这些重新发现来抹黑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在发布声明前我们必须慎之又慎，这中间的过程总要耗费数年时间。
3: 我们再来看看白鳍豚，这种淡水豚过去大量生活在长江水域，如今已经多年难觅踪迹了，这与长江水质的严重污染不无关系。2006年，中国政府出资组织了一次科学考察，雄心勃勃地要找到幸存的白鳍豚，并将它们转移到未受污染的长江支流之中，那可以算得上是一片自然保护区了。为期6周的考察，船上满载严阵以待的科学家，眼不离望远镜，耳不离声，严密地搜寻这一哺乳动物的天然分布区，但结果却一无所获。按理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应该宣布白鳍豚灭绝，但5年过去了，它仍然没有这么做。部分原因在于，有人用一些不确定的证据来质疑科学调查。主要的依据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白点儿露出了水面，这个白点儿可能就是白鳍豚。这张照片不禁让人联想到尼斯湖水怪那张著名的留影，曾被认为那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有少数白鳍豚躲过声呐的可能性，考察队队长奥古斯特·弗鲁格也承认这一点，但他却这样补充说，
4: 如果种群拥有足够的数量来繁殖后代，那是不可能逃过我的法眼的。白鳍豚已功能性灭绝，也就是说，等到这些假定的幸存者死去的时候，最晚再过20年，这种物种就绝对不复存在了。时间肯定会证明这个不幸的结论。
3: 有时调查者们有比模糊的照片更加可信的证据来支持某一濒危物种的存活，但表面现象可能具有迷惑性，正如喀麦隆黑犀牛令人扼腕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本世纪初的几年之中，偷猎造成了黑犀牛大量的死亡，各种迹象表明这种犀牛的亚种都已经灭绝了。在稀树草原见到一头幸存的黑犀牛，很可能就像在峡谷中见到一头大象那样令人振奋。后来黑犀牛的一些踪迹开始出现，到处都有，给人带来了强烈的希望。通常情况之下，最后的希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但偶尔也有惊喜。有时一些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数年之后又会再现蛛丝马迹，比如金猫。它的体型如家养公猫大小，长尾自2003年以来绝迹于婆罗洲的热带丛林之中。虽然它没有被正式宣布灭绝，但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0: 但在二零。

0: 2009年到2010年间，一些隐蔽的摄像点陆续地拍到过三只金猫的照片，从而证明在原始森林某片未被开发的区域还存在有少量的金猫。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已经被正式宣布灭绝的云南碧壳龟在2004年居然重新现身了。是的，我们要相信奇迹的存在，但我们更要清楚，类似逆转再现的机会其实微乎其微，让克里斯多夫·维耶如此强调说。
1: 正因为如此，只要还残存少量的珍稀动植物，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理想的做法是保护幸存者的栖息地，但如果环境明显过于脆弱，就应该把最后的幸存个体系统转移到动物园、保护区或植物园。
0: 63种野外灭绝的物种，包括麋鹿、北非狮，因此得以存活。虽是勉强得到拯救，但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了复兴的希望，正如黑足鼬那样不可思议的故事一样。当然，革命尚未成功，但不管怎么说，黑足鼬已经从灭绝的鬼门关被拉了回来。这次成功足以证明调查员们在野外漫长耐心的付出是绝对值得的，因为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地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最后的幸存者就都可能被放弃，从而陷入悲惨的结局，丧失任何在最后时刻获得救助的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2: 在200万年前，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

0: 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这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阿波罗号登月时，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安放了一面镜子，此后呢，科学家从地球上向这面镜子发射激光，并通过激光往返的时间来测算地月之间的距离。结果显示，月球每年远离地球大约3.8厘米。谁正在把月球推走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说说月球远离的真凶到底是谁。1695年，埃德蒙·哈雷开始埋首于彗星轨道的研究，这是一件极端需要勤奋与耐心的工作，不光是因为其惊人的计算量，还有从卷帙浩繁的故纸堆里一点点搜寻相关记载的水墨功夫。直到10年之后，哈雷才发表了关于那颗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的计算。 但在那之前，他先发现了一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历史记录中的日月食时间来看，月球的运行速度似乎发生了变化。
4: 要是再退回去200年，恐怕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月亮居然会有什么改变。幸好在哈雷那个时代，科学刚刚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为人类提供了分析和认识宇宙的武器。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历史记录出了错，那么记录下来的事不管有多难以置信，都应该先认为它发生了。于是天文学家们摩拳擦掌地向这个谜团扑了上去。首先是计算出了月球运动的变化量，每100多年移动了10角秒。十角秒是多大的距离？它仅仅是一度的360分之1。
9: 这样的变化如此微乎其微，所以直到17世纪末才被察觉。天文学家由此计算了月球的轨道，这个发现意味着它正在远离我们。没人对此感到恐慌，牛顿已经告诉了大家，引力挥舞着控制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指挥棒，一定有什么东西的引力影响着月球，只需要找出它是谁。太阳是第一个嫌犯，它的质量最大，引力作用想必也最大。其次是金星，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不过接下来的计算就让天文学家们有些挫败，太阳的影响专门术语叫射动，顶多只能解释月球运动变化量的一半，而金星的射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火星，比金星更小又更远，那就更不大可能了。
10: 解释这个现象的最终可能落在了地球身上。在哈雷发现月球变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人们确定了导致月球远离地球的真凶，那就是地球自己。
4: 地月相吸，为何越来越远？
10: 假如地球和月球都像高中物理习题集的描述那样只是一个质点的话，那地球的引力是绝对不可能反而把月球给推走了的。但它们在真实世界中不但是个巨大的球，而且是个会变形的巨大的球。如果你曾经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海边漫步，你就会对这种变形有着深刻的感受。同一个地点的海面每天会经历2次高潮，月球吸引着包裹在地球表面的海水，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水球。水球的长轴方向从地球指向月球，长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达到最高，这是潮；而短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最低，这就是吸。
4: 潮和汐的产生是因为地球表面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大小的月球引力，所以物理学上用潮汐力来称呼由于引力差异而产生的力。地球在月球的影响下产生潮汐，月球虽然表面没有海洋，也照样会在地球的影响下产生非常微小的拉伸变形，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固体的潮汐。
10: 现在我们退到海岸的高处，海面不断升高，浸湿了沙滩。别忘了，与此同时地球还在自转，而月球在绕着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要快得多，所以海面的最高点根本就来不及恢复原状，马上就会被地球的自转带到月球的前方。这就是为什么月球渐渐偏西了的原因。这一大团突出的海水可以近似的和月球单独结算引力，前方的海水和落在它身后的月球互相拉扯，先进带动后进的结果是月球在轨道上获得了加速度。来自地球的引力不能让它安分地待在原来的轨道上，于是月球窜到了能量更高、离地球更远的轨道，这就是潮汐加速。而地球呢，原本好好的自转着，却被一团向后的海水给拖了后腿，自转的速度不得不稍微放慢一点。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海面上发生，日积月累，后果终于变得不可忽略。
9: 如果你觉得地球的变化似乎很难有切身体会的话，过去10万年累积下来，地球的自转周期一共变慢了1.5秒，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不妨抬头看看月球，月球并不是天生这样痴心一片朝向我们的， 他当初也有自传，只是他的质量。

0: 比地球小，自转已经被来自地球的潮汐力消灭了。月球表面的固体潮最后被牢牢地锁定在正对地球的方向，永远只能用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是潮汐锁定。
1: 质量较小的月球已经被锁定了，质量较大的地球也正前进在被锁定的路上。月球在潮汐的帮助之下不断地偷走地球自转的能量，一直要到地球的海潮也被锁定在正对月球的方向，潮汐的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才会结束。科学家估计这需要好几十亿年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潮起潮落和日升月落将变成远古的历史名词，而历法也必将面目全非。一天和一个月长度相等，都是现在一天长度的47倍，一年只有不到8天。我们太阳系的近邻就有这么一对榜样，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冥卫一。这两个天体的质量差异更小，彼此的距离更近，早早的就达到了彼此的潮汐锁定，面对面的绕着共同的质心而旋转，仿佛跳着默契的双人华尔兹一般。而天体质量差别太大的系统就不太公平了，小天体不但被单方面锁定，还要被大天体的潮汐力捏圆再捏扁，甚至可以把它捏出喷泉来，比如木星和土星的某些卫星的遭遇。
2: 月球曾有多近，海洋知道答案。
1: 月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那么它以前一定离地球很近。如果反推回去足够久远的时间，影响彼此的演化，这正是目前天文学家仍对地月系统间的潮汐加速兴趣不减的原因，因为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月球的起源之谜。这种从现有的少量数据出发，向数值范围外的大胆推演，是天文学家相当依赖的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都足够大，而他们能够观测到的证据相对而言又比较少。我们如果知道他们怎样测量宇宙，怎样熟练地像下跳棋一样从几十光年跳到几十亿光年的尺度，那才真的叫瞠目结舌呢。整个宇宙都被他们回溯成了一个起点，比较起来给地月系统回溯出一个肩并肩的过去，这真的不算什么。月球现在远离我们的速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出来，阿波罗计划在月面上安装了测距仪，测出地月距离每年增加大约38毫米，这恰好是目前地月平均距离的1/亿分之1。由此可以计算出地球现在的自转周期变化，目前的速度是每过100年，一天的长度会增加2.3毫秒。
0: 要是这个速度一直不曾改变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算出恐龙时代的一天有多长了。从6500万年前他们灭绝的时候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大约增加了25分钟。不幸的是，地球自转的放缓是不可能均匀的，不能用现在的数据来计算以前的情况。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远古以前地球是怎样自转的呢？天文学家寻找到了额外的助力，他们得到了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帮助。
1: 目前地球自转的变慢幅度是长期以来最快的，以前的变化要更小一些。除了沉积岩层之外，古代的生物也提供了关于昼夜节律的线索。珊瑚和贝类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至少4亿年的物种，这两种生物在环境合适的条件下，昼夜的生长速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且也会体现出明显的四季变化，于是从它们的生长痕迹中就能够辨别出一年的天数了。现代的珊瑚每年会长出大约360根体现昼夜变化的生长纹，而在泥盆纪的珊瑚化石中发现的生长纹大约是400根。更有意思的是，把从4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的贝类化石按照年代排序，你会发现年代越早的化石体现出的生长纹就越多。月球轨道的演变在地球远古的生物身上留下了痕迹，而月球本身也为地球生命的出现做出了贡献。由于月球巨大的质量，地月之间的潮汐作用很快让地球的轨道稳定了下来，使地球表面的环境相对平稳， 从而有利于原始生命的诞生。如今的月球虽然与地球渐行渐远，但始终还将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文学家们计算过，大约在20亿年之后，膨胀的太阳将把地球表面的海水蒸干，那时月球的远行步伐会进一步放慢，地月之间这段海枯石烂的缘分要直到45亿年之后，太阳吞没了地球，地老天荒的时候才会最终完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算着希望的春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互联网上关于自控力还有自律的讨论，好像最近很火，因为有很多人开始反思啊，说我们一直追求的超强自控、拼命内卷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情。那有人说呢，自控力太强不是好事儿，因为你会把自己逼到精疲力尽，最后身体垮掉，精神内耗啊。也有人说

迫界呢就陷入那种深深的自我否定当中。还有人呢逼着自己啊必须要早睡，结果呢就是躺在床上经常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反而越来越焦虑，最后直接失眠。前段时间呢还有朋友跟我吐槽啊，说现在讲自律的内容啊，听着听着好像都像是在自我 PUA 啊，就是你不够好是因为你不自律，你没有成功是因为你没毅力，你想变好那就必须得吃苦，必须忍耐，必须对抗自己的本能。但是明明这么逼自己了啊，要么坚持不下来，要么坚持得无比痛苦，最后直接摆烂了啊，然后就更加自责，陷入到了恶性循环当中。其实我特别懂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人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自律就等于吃苦，自控力就等于意志力啊，想要变好那你就得忍常人所不能忍。但是呢最近我看到了科学美国人刊登的一个心理学观察，他说心理学对于自控力的理解啊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的意志力范式彻底转向了策略和习惯的范式。说白了呢就是我们一直都理解错了自控力，其实它根本就不是吃苦，不是硬扛，更不是自我 PUA。所以呢今天就结合心理学的这个观点，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原子习惯》这本书啊，正好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控力，怎么才能不用硬忍，不用自我攻击，就能够轻松的养成像背单词啊、早睡呀、健康饮食啊这些好习惯啊，告别内耗，活得舒服又自律。没有鸡汤，基本上都是能落地的方法，还有一些比较颠覆我们认知的观点。我觉得不管你是想养成学习习惯呢，还是想调整一下生活状态，今天的内容都值得你听一听。就首先我们先要来搞懂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说自控力就是靠意志力来硬扛啊，甚至把吃苦作为一个自律的标配。这个观念它是有来源的，它源于心理学界一个流行了30年的经典理论，叫做意志力损耗理论，也叫做自我耗竭理论。1998年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啊，名字叫罗伊·鲍麦斯特，他呢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啊，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拿这个实验来讲道理啊。实验是这样的，他找了一群非常饥饿的参与者，然后呢把他们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房间里呢摆着两盘东西，一盘呢是刚刚烤好的巧克力饼干，哎呀香气扑鼻，搁谁都是特别想吃的。那另外一盘呢就是清淡的萝卜，没有什么味道。那工作人员呢就把参与者分成了两组，第一组呢他们就被告知说，哎，只能吃萝卜，绝对绝对不能碰饼干。第二组呢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啊，可以随便吃啊，吃饼干也可以的。吃完之后呢，两组人都被安排去解一道几何难题啊。非常有意思的是，给你透个底儿啊，就是这道题其实是无解的。实验真正想测的是什么呢？不是谁能够解开这道题，而是大家能够坚持多长的时间，哎，你才放弃。结果呢就很明显，只能吃萝卜拼命抵抗饼干诱惑的那一组平均只坚持了8分钟啊就放弃了，而可以随便吃饼干的那一组呢平均坚持了19分钟。哎，你看从8分钟到19分钟翻了一番还要多啊。然后呢鲍麦斯特就根据这个结果提出了一个意志力损耗的理论啊，他就觉得说人的意志力就像肌肉像力气一样啊，也像手机电量一样，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用一点儿就少一点儿。那么你在一件事情上消耗了自控力 OK， 那么你要去做另外一件需要自控力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没有自控力啊，就没力气了，你就坚持不下去。我觉得这个理论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啊，所以呢这个理论一下子就火了，包括之后的20年的时间里面几乎所有的自律的书籍呀、时间管理课程啊等等都是围绕这个理论来展开的啊。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啊，白天我上班了，克制了情绪了，认真工作了，对吧，我消耗了意志力，晚上回家那我就只想摊着刷手机啥也不干，对吧。有的人他想同时戒烟和减肥，那肯定做不到，因为你意志力不够用啊。还有人会觉得说早上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意志力是最足的，所以最难的事情你要放在早上做。很多人都觉得说想要自律就要不断的压抑自己的欲望，跟自己的本能对抗啊，忍得越久哎，你就越棒越厉害越自律。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呀，2016年的时候一项涉及了23个实验室2141名参与者的大规模复制研究，哎呀没能够复制出这个效应，哎，这在心理学界引发了复制危机的一个大讨论，意志力损耗理论呢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虽然决策疲劳这个现象本身确实是存在的，

但是它背后的机制可能跟我们之前想的不太一样。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矛盾，就是按照原来的理论哈，那些长期自律的人应该每天都在消耗意志力，每天都在跟欲望作战，那他们应该比普通人更累更疲惫才对，对吧？但是现实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些长期坚持早起学习运动的人，诶，好像反而过得很轻松。你如果去问他们说，哎，你觉得苦不苦啊，多数他们都会说习惯了，没觉得在忍耐啊，甚至还很享受。哎呀，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每天坚持背30分钟的单词或者读30分钟的英语，坚持了好几年。他说，哎，我从来没有觉得很痛苦啊，到点就背呗，就跟刷牙洗脸一样，很自然。那还有朋友也是坚持早睡不用闹钟啊，结果就是到点就困啊，完全不用逼自己，让人很羡慕啊。这是不是说明我们之前一直信奉的意志力损耗理论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他把自控力变成了一场自我对抗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我们很难打赢，就算打赢了也会是遍体鳞伤。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追求自律啊，最后就变成了自我 PUA。 从2015年开始呢，心理学界就在重新的审视自控力的本质，然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就发现说，自控力强的人根本不是比别人更能忍啊，而是更会用策略，更会养习惯，哎，人家有方法的。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的心理学家德尼斯德瑞德尔，他研究就发现说，那些自控力强的人，人家不是靠忍啊来对抗诱惑，而是通过建立固定的日常流程啊 routine， 让自己根本不用来面对诱惑。哎，这个好像解决的方法完全改变了啊！就像有人早上一起床就穿上运动服出门跑步，而不是他们意志力强，而是他们把运动变成了自动化的一种习惯，根本不用纠结要不要去。这个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人啊，我妈妈就是这样，每天吃好晚饭，收拾好碗筷，那一定要出去遛弯的，待在家里面那简直就是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就不像有的人吃完饭他觉得自己晕碳了他要躺一躺啊，完全不同。2025年的时候呢，苏黎世大学心理学家卡塔琳娜伯纳克，哎，他发表了一项研究，更是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高自控力的人和低自控力的人最大的一个区别啊，不是谁能忍，而是什么让他们快乐。这个跟我们的预想好像不太一样哈。研究呢，就是让参与者列出一小时空闲时间想做的事情，然后呢给每件事情打分，享受程度还有意义程度。结果呢就发现，自控力比较高的人就倾向于选择有意义的事情，比方说学习呀、运动啊等等的。那自控力比较低的人呢，更倾向于选择纯享乐的事情啊，比方说刷手机，对吧？当然这不是重点啊，最关键的是高自控力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家并没有表现出压制欲望的样子，人家不是说我想躺着，哎呀，但是我要逼迫自己运动，而是人家真心就想去运动，能从这些建设性的活动当中得到满足感。那伯纳克呢就说，高自控力的人不是更加擅长克制冲动，而是他们的快乐来源和别人不一样，哎，他们能够从有意义的事情里面找到快乐，而不是只从及时享乐里找快乐。哎，到这里呢，他就得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结论，就是自律的终极形态不是忍得住，而是喜欢上。自控力的本质不是说要对抗本能，而是顺应本能，用策略和习惯让目标变得不用忍。哎，我到这里我就会发现啊，和《原子习惯》这本书的核心观点简直不谋而合。《原子习惯》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他本身就是一个曾经很不自律的人啊，他经历过伤病，经历过摆烂，后来呢，他发现改变人生的不是宏大的目标，也不是什么超强的意志力，而是微小的习惯。那这本书里面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习惯形成的四步法：提示、渴望、反应和奖励。所谓的习惯呢，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都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形成的。而我们要做的不是靠意志力去硬改啊，硬给它熬过来，而是通过调整这四个环节，让好习惯变得容易做，让坏习惯变得难做到啊，不用自我攻击，不用硬扛，就能慢慢的养成自律的状态。这个呢也是我今天想要重点讲的，就是结合心理学的新范式和《原子习惯》这本书，彻底的告别自我 PUA 的这种自律，找到真正轻松的可持续的自控方法。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实操环节啊，我们就拿日常最想养成也最容易陷入自我 PUA 的几件事情啊，分别是背英语单词、调整饮食习惯，还有早睡。
那结合原子习惯的方法，我们一步一步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做可以不用忍，不用骂自己啊，就轻松的坚持下来。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原子习惯里的四个核心的策略，也是养成一切好习惯的关键。让提示显而易见，让习惯有吸引力，让行为简便易行，让奖励及时满足。那很多人养成习惯失败，就是因为违背了这几点，把目标定得太高了啊，把行为搞得很难，最后呢坚持不下去，于是呢就自我否定。我们先来讲第一个，背英语单词，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痛点啊。很多人一开始就定目标，每天要背100个，必须坚持365天，考下雅思或者4-6级啊。一开始热血满满，背了2天，觉得哎呀好枯燥啊，记不住啊，算了就这样吧，然后骂自己怎么那么没用啊，我真没毅力啊，这就是典型的自我 PUA 啊。那按照原子习惯的方法呢，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宏大的目标拆解成极小极小的习惯，小到不可能失败。第一步，让提示显而易见，你要给背单词找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景啊，比方说每天吃完早饭坐在餐桌前，或者每天下班放学坐在书桌前，手机呢放在固定的位置，打开背单词 APP。 哎，你发现没有，把这个行为和你已经有的一些习惯绑定起来，比方说吃完早饭背单词，哎，这就是习惯的叠加，让提示变得非常明显，你不用刻意去想，到点你就应该知道要做什么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让行为变得简便易行，这是最最关键的一步。不要一开始就背100个，哪怕你每天背5个、10个都可以，因为我们知道背单词还存在一个复习的问题嘛，对吧？詹姆斯·克利尔他就说，最有效的习惯是2分钟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想养成的习惯简化到2分钟以内就能完成。那背单词你看就简化成每天背5个嘛，2分钟那肯定能搞定啊，根本不会觉得有压力，也不会觉得痛苦，也就不用靠意志力去忍，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每天背5个太少了，对吧？第三步，让习惯有吸引力，让奖励及时满足。很多人背单词坚持不下去，就是因为奖励太遥远了，你要等到考试才能够看到结果。那大脑不喜欢这样，大脑喜欢及时的快乐。那我们就给自己设置呗，设置及时的奖励。比方说每天我背完5个单词，我就允许自己刷5分钟喜欢的短视频啊，或者吃一个喜欢的糖果。也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打卡表啊，每完成一天我就打个勾，哎，看着满满的勾，大脑会有一种成就感，这就是及时奖励嘛，我们可以自己设置呀，对吧？而且千万不要觉得说每天背5个太少了，原子习惯的核心就是微小的积累，持续的改变。每天5个，那1个月30天，那就是150个，1年就是1800个，对吧？那你足够应对日常的英语需求了，而且其实你每天还有复习，所以不要觉得很愧疚啊。这种比较没有压力的方式，你能够一直坚持，反而比说什么一开始我就要猛背100个啊，结果3天打鱼2天晒网，那其实积累下来你发现还是5个那种要强多了。好，说完背单词这个事儿，我们再来说一个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调整饮食习惯，尤其是什么过年过节之后啊，很多人想减肥想健康，那就要严格控制饮食，有的人就开始走极端了啊，不吃碳水，不吃零食，不吃油炸食品，一旦忍不住呢，哎呀吃了一口就觉得哎我太失败了，开始自责焦虑，这也是自我 PUA。那按照原子习惯的方法，我们不是要压抑食欲，而是要改变环境，调整习惯，你不用跟自己的馋瘾去对抗，你也对抗不了。首先我们要让提示显而易见，反过来那就是让坏习惯的提示消失，或者是变得难以实现。比方说你想吃零食，是因为家里办公室里可能随处到处啊都有零食，那你就不要买零食，或者少买一点，对吧？把家里的零食尽量清掉，眼不见为净啊，没有提示你自然就想不到要吃。你想喝奶茶，想喝碳酸饮料，那你不要囤货，不要家里面几箱在那放着等着你喝，不行。想喝的时候你也不要线上点单，你就出门买，麻烦是吧？那有时候因为麻烦你就会放弃，等等过会儿再去，然后就忘了，对吧？第二个呢，你要让健康饮食变得简单易行，你不要一开始就做什么很复杂的减脂餐啊，又买菜啊，又做饭啊，耗时耗力，那很难坚持。那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些简单的健康的食物，比方说煮鸡蛋啊，全麦面包啊，水果呀，即食的鸡胸肉啊等等的，不要花太多的时间，随手你就能吃啊。吃饭的时候呢，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碳水，对吧？不用刻意的节食，只是调整一下吃饭的顺序，慢慢的你会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不要压抑欲望，而是用一个替代的方法。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迈不过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比方说哎呀吃多了那一顿，对吧，或者是说两顿中间我又吃了好多零食啊等等的，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

0: 一个备选项，就是我想吃我馋，那么好，你选一点健康的食物，比方说做的好吃的鸡蛋，而不是吃薯片，对吧？这样你事情过去之后，心理上不会觉得很罪恶，也不会说硬逼着自己要硬扛自己的馋瘾，我一定要忍住啊，结果如果没忍住，对吧，那反扑起来更加厉害。原子习惯里面说的就是习惯是不能被消除的，它只能被替代，我们要做的是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去替代不健康的，而不是说我彻底的要对抗。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例子，早睡，这是很多朋友的一大难题呀，就是很多人明明很累了，哎，就是忍不住，我就是要刷手机，越刷越晚，逼着自己放下手机吗？又睡不着，然后又开始唾骂自己了，哎呀，自控力真差，越逼越焦虑，反而失眠。那用原子习惯的方法，核心就是改变环境，简化流程，不要靠意志力来克制刷手机的冲动。第一步，我们先让提示显而易见，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很多人晚上就是因为手机放在床头嘛，睡前忍不住要刷，这是最直接的一个提示。那很多人也说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那不是很现实，对吧？那你可以把它放在触手不可及的地方，不能简单的一搂就搂着了，不能一够就够着了，那你就不会下意识的去拿起，哎，马上就会好很多，因为诱惑离得远了，虽然有可能它只是远了一点点，对吧？第二步，建立一下睡前的例行流程，哎，习惯叠加。比方说，洗完澡，换上睡衣，关掉大灯，开小夜灯，啊，回忆一下一整天的事情，然后睡觉。固定这个流程，让你的身体形成条件反射。做完这些事情，你就知道，哎，该睡觉了，不用刻意的，你要逼自己睡。第三步，两分钟法则。睡不着怎么办呢？也没有关系，不要焦虑，你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哪怕睡不着，那你也是躺着休息嘛，闭目养神嘛，你也不要骂自己，不用着急啊，越放松越容易睡着。很多人失眠就是因为太想睡着，反而精神紧张，顺应身体的感受，不对抗，慢慢的你就会养成早睡的习惯。哎，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三个习惯啊，不管哪一个，核心都不是靠意志力来硬忍，不是说要自我 PUA， 而是降低好习惯的难度，消除坏习惯的提示，让行为变得自动化，不费力就能够坚持。那说到这里呢，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个核心点，也是我们一开始就聊到的，真正的自律到底是什么？它真的不是什么自我 PUA， 所有你需要咬牙切齿、自我攻击才能够坚持的，都不是真正的自控力。就是一定要分清楚到底什么是健康的自律，什么是自我 PUA 式的假自律。自我 PUA 式的假自律就是目标定得很高，做不到就否定自己的全部啊，只允许自己前进，不允许自己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下破戒，那你就觉得自己失败了，对吧？把吃苦作为一种美德，觉得舒服就是堕落啊，永远在跟自己对抗，永远在内耗，这不对啊。健康的真正的自控力是这样的，你允许自己有不想做的时候，允许自己偶尔休息，偶尔破戒，目标其实很小，难度也很低，你不用费力就能够轻松完成啊！你不用攻击自己，不用压抑本能，只是用策略和习惯慢慢的改变。停下来不是失败，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坚持，自控也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舒服，而不是活得更累。心理学研究就发现说，当你处于焦虑、疲惫还有低落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硬逼自己自律根本就没有用，只会让你更加崩溃。而状态好的时候呢，习惯才能够自然的运转起来，状态差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做的是先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这比硬逼自己完成任务更加重要。你看原子习惯里面也说，他说不要追求完美的习惯，要追求持续的习惯，偶尔一天没背单词，偶尔吃了一顿零食，偶尔晚睡了都没有关系，不要因为一次失误就放弃了整个习惯，更不要因为这个骂自己啊！习惯的养成是看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次的完美。我们追求自控力，追求自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变成一个没有欲望，只会吃苦的机器啊，而是为了让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状态，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拥有更加充实的人生，是为了活得更舒服、更自由，而不是说要被自律绑架，被自我 PUA 给困住。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四十。

0: 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了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盖茨比》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啊，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啊。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 4.5%到5% 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三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

0: 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这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行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三R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
1: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4: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法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

0: 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6: 我们一直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然后呢，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实质上为整个的经济、为整个的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巨大的信心。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也是有存款保险的，中国的存款保险是2015年的5月份推出来的。现在大家如果去很多银行网点就会看到，然后存款保险的那个 logo， 就是说本机构其实吸收的本外币存款是依照着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的，给我们广大的储户更强的信心。我们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大概的规则是在单一机构存款50万以内，我们的存款保险是会做本金的补偿的。有了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是说有了保险才真正意义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但是第二个话题就是，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就是叫 The Big Short， 大空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过的。大空头描述的整个的背景是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因为有了保险或者是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很多的投资，包括基金，包括金融的衍生品，包括期权期货的很多的衍生品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相互组合，不断衍生，而积累了很多的风险，最终导致了雷曼兄弟的宣告破产，导致了很多金融机构的倒闭。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没有保险在中间推波助澜的话，很多的基金其实并不具备持续的包装、持续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些能力，因为保险为他们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信用。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雷曼兄弟的倒闭也好，或者是 AIG 受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救援也好，有了保险的这种加持，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金融的创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甚至是一条歧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所以我们说保险也好，基金也好，他们从来就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存在。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 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前快后慢，有些是前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更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的？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 15.57%， 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 1.7%， 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这种概率已经达到了 100%， 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啊，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 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二三十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三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 91%， 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 10% 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拿出 10% 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
5: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弹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6: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吧。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5名到第6名之间啊。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 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去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这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举简单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100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是不是可以买到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

0: 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倒数。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倒数嘛，一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1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啊，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怎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那你就要做多黄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的话，你需要了解美元的走势啊。这是一方面，但有人问为什么，对吧？那是因为如果美元走势下跌啊，美元走势下跌，那说明美国经济不好嘛，美国信用不好嘛，那于是出于全球避险的要求，是不是资金会流向什么黄金这种贵金属嘛，对吧？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推动黄金价格上涨，还跟地缘政治有关系。
1: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
2: 利。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今天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0: 甜老师好，大家好，
9: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为什么会请书敏来呢？因为我记得很早以前我跟书敏在合作的时候，书敏曾经跟我说他有去给一个6、7岁的小朋友讲经济学，当时我真的是挺惊讶的。
10: 嗯，
9: 我就想来书敏把这事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0: 是这样子啊，这个事儿呢应该蛮早的了，当时呢、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应该也是干我们这个行业，就是经济，
9: 就做金融的、
10: 哎、做经济金融的、然后呢他当时找到我们说要给孩子做一个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常识呀、或者金融学一些常识的这种基础教育，
9: 就相当于是一种知识的普及。
10: 对对对、我当时以为孩子至少得10几岁。
9: 对啊，我也觉得至少读中学吧。
10: 然后小朋友出来的时候6、7岁的样子，就是连小学还没有、
9: 就是在幼儿园到小学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
10: 然后那我想给他讲啥经济学或金融嘛、然后他的母亲跟我们聊，就是说比如说带孩子看股票、我说他这个年代他不可能理解股票的很多概念，对吧？
9: 对啊。
10: 但他说没关系，至少他知道红的代表涨，绿的代表跌，
9: 这是说我们的 A 股呢
10: 对吧、然后还有

0: 不一定会有什么作用，但是在随他年龄成长中会逐渐的有这么一个脑海中有这么一个印象，会有这么一个记忆，
1: 嗯，
0: 就 OK 了，
1: 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些读书人对于充满铜臭味的人是有诸多的排斥的，但是到了今天你看家长这么早就有意识让一个要踏入这个读书阶段的小孩有对钱有概念，有对经济有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跟钱相关的话题。其实说到这个赚钱的能力，或者说对这个钱的这种意识，或者说对他的一种理解程度，应该涉及到一个词儿叫财商。我记得之前我和其他的嘉宾也有聊到过财商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我就想问一下舒敏，因为你是教经济学的，然后在你接触的人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财商是与生俱来的呢，还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0: 这么说，财商应该讲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1: 就可以后天培养，
0: 可以后天培养，对的，
1: 嗯嗯。
0: 如果一定要说是与生俱来，我认为也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造就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在我自己接触的学生也好朋友也好，你比如说啊，他如果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商人的家庭，
1: 嗯，
0: 做生意人的家庭，孩子普遍有更强的经商意识，有更强的理财意识，有更强的成本和收益的这种认识，
1: 嗯。
0: 但是反之，如果这个家庭比如说他有可能是大学老师，是吧，
1: 嗯，
0: 或者是其他什么职业的话，相对可能就会弱一点。这个我认为是更多的是后天的家庭环境影响。当然这个也可以叫与生俱来，因为这个东西孩子也决定不了，是家庭的环境决定的。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也跟什么有关系，比如说财商也跟一个地区的文化背景。
1: 这倒是。
0: 啊，
1: 我这点很同意，其实环境造就人嘛。
0: 对对，就是哪怕有些家庭他不刻意的去
1: 培养他。
0: 和培养，对吧，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如果你生在有些地方啊，
1: 嗯，
0: 这个地方他可能就是这个商业文化氛围不浓厚，
1: uh-huh,
0: 对吧，
1: 嗯，
0: 那人情社会关系更强，那种财商意识相对就会弱一点，
1: 嗯，
0: 但你像有一些地方你像江浙这一带，
1: 对，我刚刚想举这个例子，
0: 啊，江浙这一带或者说我们讲两广或者是福建一带，
1: 嗯，
0: 那你就会发现它的这种财商意识那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来的，在周围全是这么干的，我老婆曾经跟我聊一个事儿，
1: 嗯，
0: 我老婆是在那个福建厦门
1: 啊
0: 读的书，然后她身边有很多同学啊，就是在读大学就经商，
1: 嗯，
0: 然后呢她问我她的同学，她同学跟我说，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打工的，都不可能进企业的，
1: 哎，对，
0: 我哪怕去卖鱼蛋鱼丸呢，对吧，
1: 福州鱼丸
0: 那也是我自己的生意，
1: 这倒是，
0: 对吧，你像这种经商氛围这种环境下，他一定会考虑成本收益，哪个项目赚钱哪个项目不赚钱，
1: 嗯，
0: 他天天想这个东西，那他当然关注点就在这上面嘛，
1: 嗯，
0: 就更容易去抓到这种所谓市场经济的机会。但是你看我们国家有一些地区，他，可能天生对于考公务员，
1: 对，
0: 对吧，更关心，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你像山东河南，很多地方都是考公大省，
1: 对，
0: 那他可能对经商这事觉得就没有这么敏感，或者不太在意，挣的再多那也没有体制香啊，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跟地域文化差异也是
1: 有关
0: 有关系
1: 的，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而你比如南方人，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像朋友交流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讲他们同学之间聚餐都是 AA 的，
1: 嗯，
0: 但如果你在北方 AA 那不是骂人嘛，
1: 嗯，
0: 对吧，那更多的我还是今天我请客都是兄弟嘛，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那下回怎么样？哎，你请客，
1: 下回你请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哪种文化好和不好，这是地域差异，可是客观的。
1: 嗯，这是个人的一个认可问题。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江浙地区的，
0: 嗯，
1: 他的一个经商，他在这方面的一种财商，和你刚说到的福建厦门啊、两广啊，特别是两广广东那块又有差别。广东那块我们都知道，更喜欢的是买屋。买房，对吧，然后收租，
0: 嗯，对，
1: 但是你看江浙一带，当然有几年他们也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发展，也会组团去购房啊收租啊，
0: 嗯，
1: 但是更多的他们是从小作坊做起的，然后做一些实体经济可能会来的更多一些，所以你看地区和地区之间他们也是有差异，
0: 嗯，
1: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说明你觉得是财商其实更多的是环境对你的熏陶，还有是后天旁人对你的影响以及父母对你的培养，那么天生的呢所谓的

0: 天生的，可能也是和父母基因里其实是有着
1: 有点
0: 一定
1: 关
0: 的
1: 系，
0: 关联的。那我问啊，你刚刚说到你去给一个6、7岁的小孩启蒙，其实这个更多的可以说是财商的一种培养了。那有人说，哎呀，我现在都已经工作了，成年了，那我这会儿再来培养我的财商，会不会太晚呢？
1: 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用一句很俗套的话：
0: 说。
1: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十年前，
0: 啊，
1: 第
0: 对，
1: 二好的时间就是现在，
0: 嗯，
1: 啥时候都不晚，
0: 这倒是，
1: 对吧？
0: 嗯，
1: 老年人，你也要防被骗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吧？你想，你手上，尤其像比如你工作了、成年了，你手上是有一笔财富的，有
0: 嗯，
1: 笔钱的，你总有收入吧？那
0: 嗯，
1: 这个收入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怎么去干什么事儿，怎么去选择
0: 我怎么来支配
1: 支
0: 我
1: 配
0: 的这
1: 它？
0: 样一份
1: 对，
0: 收
1: 我
0: 入？
1: 们讲，我
0: 嗯，
1: 们人也好，不管谁也好啊，无论是时间也好，还是你的
0: 收入
1: 收
0: 也
1: 入也
0: 罢。
1: 好，本质上都是稀缺的。
0: 对，
1: 那总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展这个站队，
0: 最大
1: 最大
0: 程
1: 化
0: 度，
1: 对
0: 对
1: 带
0: 对
1: 来
0: 对对，
1: 效用
0: 利
1: 和
0: 用，
1: 效益，对不
0: 是
1: 对？
0: 的，
1: 那我是今天买杯咖啡，
0: 嗯，
1: 还是买包茶？
0: 嗯，
1: 我今天是有钱去买房，还是有钱去做储蓄？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那么在我们财商教育中，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做得好，对你来说会带来长期的复利效益；
0: 嗯，嗯，嗯。
1: 但做得不好呢，那可能有可能是倾家荡产，甚至是灾难性的。
0: 嗯，所以你觉得，其实从财商的培养角度来讲，几岁都不
1: 都
0: 为
1: 不晚，
0: 晚。
1: 对的。
0: 但是我相信，不同年龄段的这样一些人群，对他财商的一种培养的方式或者培养
1: 关
0: 的
1: 注点，
0: 角度，
1: 对，
0: 我觉得应该
1: 是
0: 是
1: 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的，
0: 样
1: 不
0: 的，
1: 一样
0: 对不
1: 的，
0: 对？
1: 对对。
0: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看我们都聊这么久了，刚刚切入主话题啊，聊什么呢？就是聊不同年龄段的人应该如何来提升或者培养自己的一个财商，好
1: 对，
0: 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先来聊，就我们从你的学生那个年龄段开始聊起，其实可以算未成年人了，
1: 对
0: 因
1: 对
0: 为
1: 对。
0: 首先，当然了，我们知道身边啊。6、7岁的孩子去了解最基本的经济学，这个毕竟是
1: 是
0: 为数非
1: 少
0: 常
1: 数
0: 非
1: 少
0: 常
1: 数，
0: 少，
1: 对。
0: 少之又少。但是呢，到了中学这个年龄段，很多孩子对钱多多少少开始有意识了，
1: 对，而他们手上有些学生啊，
0: 有钱
1: 有钱，
0: 了，
1: 钱不少，他的那个压岁钱
0: 压岁钱、
1: 啊，爷爷
0: 零
1: 奶
0: 花
1: 奶，
0: 钱，
1: 对吧？等等，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上不少的
0: 嗯。
1: 啊。那么他们有一些钱之后呢，我想说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他们来说，首先最基础的理财储蓄，
0: 嗯，就存钱
1: 怎
0: 嘛。
1: 么存钱，对吧？至少不要大手大脚乱花
0: 但
1: 胡
0: 是问
1: 花，
0: 题是在我们小时候啊，只有一条路，存银行，对不
1: 对。
0: 对？但是现在对他们来说，五花八门。比如说啊，最简单的存银行，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银行利率不高
1: 不
0: 啊，
1: 高，
0: 很多人都觉得拿这么点收益好像不划算。那么第二种方式比较稳定的，我们说几乎是零风险的啊，货币基金，
1: 货基，
0: 对吧？还有一个债券。
1: 债券，
0: 或者债基，
1: 债基，
0: 就和债券相关的，还有一种方式保险。但保险呢，很多小孩又觉得不划算，为什么呢？我这个保险投入之后，等我想要用到这笔钱，我们知道，
1: 流
0: 哪
1: 动
0: 怕，
1: 性比较差，
0: 对对对，哪怕我是作为教育基金来存的，可能我拿到这笔钱，第一笔我也要到18周岁我才可以拿到这笔钱，
1: 对，
0: 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这些孩子？怎么来帮他们做选择，或者怎么来指导他们做选择呢？
1: 这里面我说一下，就是也是根据这些孩子或者未成
0: 嗯
1: 年人
0: 嗯
1: 吧，
0: 嗯，
1: 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家
0: 家
1: 庭
0: 庭
1: 情
0: 情
1: 况，
0: 况，
1: 对吧？
0: 对，经
1: 那么
0: 济实
1: 经济
0: 力，
1: 实力不一样，是不是？
0: 对
1: 比
0: 对
1: 如说
0: 对，
1: 我说实话啊，你像如果这些孩子，如果家庭情况一般，有的小
0: 嗯，
1: 孩他可能，比如说他的学费有的都从这里面出，那咱
0: 是，
1: 们就不谈了。那这个时候
0: 嗯，
1: 你刚需啊，你要付什么高中的学费，就
0: 生活
1: 生活
0: 费，
1: 费，那
0: 嗯。
1: 咱们就说，理财让你过得更好，
0: 嗯，
1: 对吧？不是让你勒紧裤腰带，是
0: 嗯，
1: 连裤腰带都没有，不是这样子。
0: 所以像这类孩子，是不是他要考虑到他的流动性很重要？
1: 流动性很重要，它急于要变现的，所以流动性很重要。那么
0: 嗯，
1: 一定要保持像货基类产品，
0: 嗯，
1: 货基类产品，对吧？或者说，7天回购，
0: 嗯，
1: 几乎也是低
0: 就
1: 风
0: 回
1: 险
0: 购
1: 啊，回
0: 类
1: 购
0: 的
1: 类的产
0: 产
1: 品，
0: 品，
1: 你风险也很低。实际上，包括我认为像一些债基、纯
0: 短
1: 债
0: 债，
1: 型基金、短债型基金
0: 嗯。
1: 都问题不是很大，对他们来说，那么这种我就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如果他的父母在他
0: 嗯
1: 的这边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从法规角上讲啊，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0: 嗯
1: 那么是到他父母允许的情况下，法人代理人同意的情况下，他本身风险承受能力又 OK 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做一些略微带有风险的
0: 投资、
1: 投资
0: 理财、
1: 理财产品是可以的。
0: 你这个略微带有风险啊。

0: 到几度呢？
1: 混合
0: 型基金，
1: 比如说混合型基金，
0: 你是混合偏债呢，还是混合偏股？
1: 那可以适当的偏股，但这个前提有个前提，一定是他父母同意的，
0: 嗯，
1: 否则会受到我们监管的一些
0: 对对对
1: 问题允许，否则的话，代理机构也不能卖给他，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个是有规定要求，
1: 有规定的，
0: 有硬性规定，
1: 就是硬碰硬的这东西。
0: Uh-huh.
1: 那么在这个允许情况下，那他可以适当做一些，或者说还有比如说，这孩子，但是我觉得这样总体上啊，还是以什么安全稳健为主，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做这个东西核心不是为了挣钱，
0: 嗯，
1: 核心是为了了解金融，了解经济的一些基础知识，
0: 嗯，
1: 啊，以及对他们来说，很多时候对于钱有个基本的概念，对于市场的物价呀有些基本的概念，
0: 嗯，
1: 对于什么东西值什么价格有个基本的概念和基本的认知，这个很正常。
0: 嗯，
1: 这个事呢，我以前觉得不觉得啥的，
0: 嗯，
1: 但是自从我成家之后，我就感受很明显。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同样。买一个鸡蛋，这个事儿，对吧？那我觉得一个鸡蛋3块钱一斤，就是最差不多就是比较差的鸡蛋，对吧？
0: 啊，
1: 然后呢，有的鸡蛋呢可能十几块钱，
0: 现在好多鸡蛋论个儿的，
1: 对对对，十几块钱的一斤的，我经常就是不错了，对吧？
0: 对，
1: 这时候因为我从小经常去菜市场，我有概念这个事情。但我老婆有一次回买了个好贵的鸡蛋，她跟我说特别便宜，
0: 啊
1: 特别便宜，她觉得就是没有。超过几十块钱，
0: 就是你的意思，因为你刚用了两个很对立的词哈，
1: 嗯，
0: 你觉得他买了一个好贵的鸡蛋，
1: 对，
0: 但是他却向你表述特别便宜，
1: 对对对对，在我看是交了智商税，但是呢在他看来，他说这怎么贵呢，跟手机比就很便宜啊，
0: 哦，
1: 这不是两个东西啊，你是拿鸡蛋啊，
0: 是
1: 你现在在上海买一套房才花了100万，我认为是便宜，
0: 嗯，啊，是
1: 对不对，你买了一个咖啡你花了
0: 100块，
1: 那我就觉得是贵。
0: 对对对，这是相对的吗？
1: 对，但这里有个问题是，你的前提有概念是，你得知道市场上咖啡的均价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你得真的了解。但现在很多孩子，由于家庭环境很好，
0: 嗯，
1: 尤其咱们东部地区很多孩子，掌上明珠嘛，
0: 嗯，
1: 有的还是独生子女，
0: 他对钱
1: 没
0: 有
1: 概
0: 念，
1: 他没有概念，对
0: 的对的，
1: 所以他对一个东西的物价究竟他能买多少东西，他是没有概念的。
0: 嗯，
1: 没有概念之后会产生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0: 我真的有碰到过一个小孩拿了100块钱去买了一根冰棍儿，嗯，然后他不知道还有找钱这事儿，他觉得我这张纸买一根冰棍儿可值了
1: 、嗯，
0: 可值了，他觉得我可划算了，我买了一根冰棍儿呢，他就回来了。
1: 对，但这个问题是什么？现在年纪小孩无所谓，但他有一天他成年之后，他要走上社会的，
0: 嗯，
1: 当他没有物价的概念的时候。是很容易被骗的，
0: 嗯，
1: 或者说他对这个东西价值他们不清楚，就是他没有烟火气，
0: 嗯，那我能好奇问一下，你太太当时买的这个鸡蛋，他为什么觉得它很便宜？这个鸡蛋有它特别之处吗？
1: 可能蛋黄特别的黄吧，
0: 就是别人说的什么
1: 还有
0: 各种各样的元素啊，
1: 对 对, 对，
0: 就更有营养啊，
1: 对，
0: 然后他忽然觉得针对一些保健品来说，我这个鸡蛋多便宜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当然了，这话说，我这里说，我先说明啊，我太太买了，那就是正确的
0: 啊，对，
1: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我们讲，每个人都在自己。未知的领域。
0: 你后来有带他去菜市场逛逛吗？
1: 逛过呀，
0: 真逛了，
1: 真逛过呀，
0: 就给他做了一个经济上物价的一种
1: 普
0: 及，对吧？
1: 包括上来教他怎么还价
0: 啊，
1: 因为我老婆是一个非常的，就是说，家庭是个知识分子家庭，就是从来没有干过这些活，
0: 嗯，
1: 所以他待人很客气，很和蔼。
0: 我懂了，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教他的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
1: 外
0: 事，就觉得这事儿我们不能用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事儿来影响你读书的进程，是吧？
1: 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甚至开玩笑说，比如说你买个土豆是不是，
0: 嗯，
1: 2块钱一斤？我老婆跟人沟通的模式，一看就是那种知识分子沟通模式。
0: 嗯嗯，
1: 就比如说像我觉得你土豆贵了是不是，
0: 嗯，
1: 我跟师傅聊，师傅土豆能便宜点吗？
0: 嗯，
1: 2块钱太贵了，你1块钱不要卖，
0: 嗯嗯嗯，
1: 你不卖我就走了。
0: 你太太是怎样的？
1: 我太太说，师傅我能还个价吗？就是
0: 好有礼貌的说法。
1: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在咱们这个社会上
0: 啊，
1: 去做事情，当你特别有礼貌的时候，
0: 嗯，
1: 别人可能把你的礼貌当做软弱可欺。
0: 是的，是的，会有时候会，嗯，
1: 对吧？那
0: 就要看你面对的是
1: 什么样的人群。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像我这种模式，你去800判就不需要了，对吧？那该什么价什么价，你还不了。
0: 啊，
1: 所以，所以我现在就在着意跟我老婆有时候沟通这种事情，
0: 嗯，
1: 就是他会觉得，
0: 嗯，
1: 我这种模式可能更有市井气。
0: 啊，你们家这个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是吧？
1: 嗯，还好吧，还好吧。但我就想说，说我们想对很多孩子的培养，对于物价还有个基本的概念。
0: 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刚刚的这种财商的一个培养角度上来讲，
1: 嗯，
0: 就是你觉得对于未成年人，其实更多的是让他对钱，首先是对
1: 钱
0: 有概念，
1: 概念，
0: 然后

0: 是对物价
1: 有
0: 概
1: 念，
0: 是不是？
1: 还有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逻辑有概念，
0: 比如说
1: 供需关系
0: 啊，对，
1: 对吧？这玩意儿为什么贵？它贵在什么地方？
0: 嗯，
1: 这是可以给他讲的。
0: 它贵的理由
1: 是什么？理由是
0: 什么？
1: 对，同样是一杯咖啡，有的咖啡卖100，有的咖啡卖10块、
0: 你会不会跟他说到这个产品它未来的价格走势有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1: 这个也可以去跟他去谈。
0: 你觉得未成年的孩子可以说到这么深吗？
1: 看他的领悟能力啊，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不听。而且我觉得
0: 听不懂就打住。
1: 对，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举个简单例子说啊、
0: 嗯，
1: 很多道理是这样的，就是你当年只要种下那颗种子，
0: 嗯，
1: 他当时不懂没关系，
0: 他会发芽，
1: 他会发芽，他会成长的。我们小时候背了很多的古诗词，对不对？实际上并不理解它啥意思，
0: 嗯，
1: 就是考试要考嘛，我死记硬背嘛，
0: 嗯，
1: 对不对？对吧？小时候这个，但是当你到一定年龄之后，你再重新回忆的时候，你立马就明白它中的道理了。
0: 啊，好的，那我在这儿夸你一句，你的长期记忆力真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是不具备天赋的。就当年死记硬背下来，我可以背得很快，我的短期记忆特别好、
1: 啊、
0: 我可以背得很快，有可能是全班第一个背出来的。
1: 嗯，
0: 但是跨过了一定的年头之后，你再回过来问我，我基本都还给老师了。哎，你说到这个，我倒觉得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父母会让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你拿着钱出去买根油条啊、
1: 嗯、
0: 让你去给家里买个酱油啊、
1: 嗯、
0: 让你去给家里还买什么东西，我记得什么酱油啊、糖啊、油啊，给爸爸买酒啊，
1: 打酱油，打酒，
0: 对对对，小时候这事儿都是我干的、
1: 嗯、
0: 所以呢多多少少那时候通过这样一种行为
1: 也能，
0: 其实让我对物价，让我对钱都有概念。对钱有概念还有什么呢？就是爸爸比如说有时候他高兴了，喝酒喝高兴了，让你给他去买酒、
1: 嗯、
0: 他会给你一张比如说5块钱、
1: 嗯、
0: 然后会告诉你你买多少多少酒，如果你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价格的话，有可能这个零头就是可以给你的跑腿费，
1: 嗯，
0: 对吧？
1: 可以的，对，
0: 对吧？
1: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0: 这也是一种培养的方式、
1: 就是、很多培养不定是嘴上说，
0: 对，
1: 让他去实践，
0: 不用上课，
1: 对、
0: 嗯、
1: 让他去做，
0: 嗯，
1: 就能够知道了。
0: 哎，前段时间我有刷到一个小视频，其实我还觉得特别可爱，是一个北方的小孩、
1: 嗯、
0: 小小孩，应该也就幼儿园吧。他爸爸妈妈呢给他前面是别了一个摄像头来记录生活、
1: 嗯、
0: 妈妈肯定是在旁边监控的。然后这个小孩呢是拎了一个保温箱，保温箱里是冰棍儿。然后我觉得这个呢是培养他两个能力。第一个能力呢是与人社交的能力，他就拿着冰棍儿见到人就叫哥哥姐姐，你要买冰棍儿吗？1块钱一根儿。当时我就想，1块钱一根儿，这是特别便宜的价格、
1: 嗯、
0: 就目前的物价来讲是特别便宜的。我估摸着他父母有可能还是贴钱的，只为了让他有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呢他真的就是到处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小孩好可爱、
1: 嗯、
0: 好多人都会去买。但这个小孩如果我听他从他的声音来判断，因为他本人没有露过脸嘛、
1: 嗯、
0: 从他的声音，从他的一些镜头里看到的景象来判断，这个小孩应该也就最多5、6岁的样子。但是你觉得这是不是对他一种经济上的财经上的一种培养的？我觉得也是一种社交能力
1: 的
0: 培养。
1: 对，这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讲财商能力的培养，它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能力、
0: 嗯、因为它这当中要算钱，
1: 要算钱。
0: 对，
1: 对，
0: 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买4根、
1: 嗯、
0: 然后有的是二维码扫的、
1: 嗯、
0: 有的呢就给他现金，比如说给他10块钱、嗯、啊，10块钱他还要找零给他，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这小孩太可爱，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想出这个方法太绝了，真的是。
1: 对的，而且通过这种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在跟人打交道，
0: 对，它也是一种沟通能力的一种培养，
1: 对对，
0: 也是营销能力的
1: 培
0: 养。
1: 它是
0: 对对对，太厉害了，
1: 综合能力全在里头了。
0: 是
1: 啊，因为我们讲说的能力这东西，我们现在把它切割成好多好多能力，对不对？去分类去讲，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讲，人的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
0: 是，
1: 对吧？
0: 嗯，我觉得这样来教他数学，真的远比你拿着算盘珠子来教他数学来的
1: 更
0: 有用，更
1: 有记忆更深刻，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他其实一直在用，比如说哈。我们先不说那个有没有找钱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我看到人家都会买2根啊、3根啊、4根，所以他妈妈给了他一个很简单的，就1块钱一根，那他就知道2根要2块钱，
1: 这也是科学设计，是吧？
0: 对，3根呢是3块钱，对吧？
1: 对， 对， 对。
0: 那这种过程当中每一次的销售的过程，其实对他的数学来讲都是一种锻炼和提升。

0: 生。
1: 对的，对的。
0: 然后对它的钱也是有一个概念。然后呢，甚至我看到很好玩的是什么？就是当他把所有的冰棍销售一空之后，如果他有现金，他还会自己买一点自己爱吃的零食。然后这个当中其实也有购买和找钱的这
1: 对
0: 样一
1: 对，
0: 个经过。
1: 也算一个激励，对他来说。
0: 哎呀，这个可能是就是对未成年人的这样一种财商的一个培养
1: 对的，
0: 吧。
1: 嗯，我觉得未成年人更多的不是去考虑让他去靠这个挣钱，对吧？主要是让他对这个财商有基本的
0: 钱有
1: 概念，
0: 概
1: 有
0: 念，
1: 钱有概念，市场有概念，物价有概念。
0: 但我很怕这个孩子将来对物价的概念就是冰棍就是一
1: 一块
0: 块
1: 钱，
0: 钱呢。
1: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他父母在设计的时候，因为他考虑到这个年龄段嘛，
0: 对，
1: 他可能只能对一块
0: 对
1: 钱一根
0: 一有
1: 有
0: 概
1: 概念，
0: 念，
1: 你要
0: 对对
1: 给他弄个
0: 对
1: 一块8毛5，就没法办了，这是。
0: 他两根儿他就算不清多少钱
1: 对，
0: 了，对
1: 嗯，
0: 吧？哎，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但这个呢，可能是对于年龄特别小的，
1: 嗯。
0: 而我们刚刚聊到，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对他的一些经济上的教育，可能首先是对钱有概念，接下来是对物价有概念，然后慢慢的，如果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1: 增长，
0: 可能我们就要聊到，哎，这个物价是怎么来形成的，然后这个物价根据它的供需关系，接下来它的一个物价的走向又会往着哪个方向的一个发展？那像如果要这个普及这些知识的话，你觉得多大的年龄的孩子可能差不多可以慢慢的来？
1: 10岁以上这样就可以了，
0: 10岁以上还在读小学呢？
1: 就可以了。就是他或多或少已经接触到这个东西，
0: 嗯，
1: 就是，因为在10岁以上的孩子啊，就是实际上他是说小学在网上嘛，就是在网上就是初中，对吧？然后在网上就是高中，这个过程中他或多或少对很多的东西的贵贱已经有基础的认
0: 对，
1: 识，
0: 他知道
1: 对吧？
0: 了什么
1: 然
0: 东
1: 后，
0: 西贵，
1: 对啊，你就难听点，你可以看在学校门口卖东西，
0: 对。
1: 对吧？卖东西，小朋友拿着零花钱买东西。
0: 我们小时候买棒棒糖，后来小朋友买那个鸡柳，
1: 嗯，
0: 然后现在更有五花八门、更多的。我有看到人家买寿司的，
1: 嗯，
0: 买什么火鸡面的都有，
1: 很
0: 对
1: 多
0: 吧？
1: 很多，对的呀，然
0: 哎，
1: 后
0: 这倒是，小学生其实就
1: 是
0: 开始
1: 他
0: 了，
1: 已经有这个概念，而现
0: 对
1: 在小
0: 对。
1: 学生要比我们那个时代更早熟，
0: 但是他们那是花钱的概念，
1: 对，
0: 对吧？
1: 对，但他花钱一样的，如果他的零花钱是一个固定的值，他就知道这个零花钱我要去买什么，不买什么，我今天是留作吃顿中午饭，还是这个。多加一个鸡腿儿，还是说我买个棒棒糖？他知道他的资源配置的问题，一样的，他就面临经济学最基础的问题，
0: 对。
1: 如何选择，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
0: 好的，我忽然想到了，在我们小学里面，我们老师对我们的一个训练。这样吧，我们稍作休息，好不好？我稍作
1: 好。
0: 休息，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给我们的一个训练，到底做了什么，孩子们学到了一点什么。好，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8: 爷爷，我来看你了。
9: 你是？
8: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7: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分分分，学生的命。

0: 根，
1: 考老师的法宝，
0: 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
0: 我做主。
2: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刚跟书敏也是聊得很开心，我们聊到了财商的培养。其实我们现在目前还在聊这个未成年人财商的培养。其实在跟书敏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忽然把我记忆很深处的一件事儿挖了出来。这件事儿真的很深。我记得是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小学学校门口开了一个小卖部。那我们都可以去买什么笔啊、本子啊，然后买根棒边儿啊，就之类的啊。然后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大队辅导员突然出了一个计划，怎么说呢，出了一个招聘启事。招聘什么呢？招聘小卖部的经理。就是学生的小卖部由学生自己来当家，
3: 自我管理。
2: 对。当然了，这个孩子肯定当时是高年级的学生，因为中低年级的学生实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欠缺的嘛，对吧？当然我当时没有去应聘，因为当时我是去了另外一个部门，去可能更适合我的一个位置啊，没有去应聘这个小卖部。但是真的是书敏的一席话把我在我记忆很深处的这件事挖出来了。那我能不能理解，其实当时老师们的这一个举动也是对这些孩子一个是财商的一个培养，还有一个可能在这些孩子当中挖掘出那些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呢？
3: 对的，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按照田老师刚刚你说这个事儿，说明你们小学的时候，你别说这个教育理念还是很先进的。
2: 对，我们这个老师当时的教育理念特别特别先进。
3: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个事情，当时可能不定理解，只是觉得是游戏或者好玩。
2: 当时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老师好大胆，为什么？我心里去想，因为那时候经商还80年代嘛，80年代的时候，其实经商并不是主流。然后当时我们觉得，老师你怎么敢把一家这个店交给一个未成年人去做管理？我相信啊，里面的工作人员肯定是成年人嘛，
3: 对，
2: 他最多是一个参与管理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我已经觉得很大胆了，
3: 说明这个
2: 参与管理、参与决策，
3: 是改革的排头兵
2: 哦，真的是。
3: 所以说，这个上是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财商教育，就是给孩子就种下
2: 有这样一个机会，
3: 或者种下这么一个市场经济的这种。
2: 还有你知不知道现在小学生里面包括幼儿园里面他们经常会有一个集市，就是你把你自己家里
3: 的
2: 东西的对
3: 东西 拿出来
2: 定价
3: 啊，
2: 然后呢换这种他们这个市场的货币，换了之后呢，你可以到别人的摊位上去购买别人的物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我可以跟你来做物的交换。
3: 这个好像现在你在全国很多地方
2: 很多
3: 在做。
2: 对，
3: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这个对商品、对货币的了解。
2: 然后物交换，你经常会发现两个小孩会交换价值极其不对等的物品回来。
3: 对。这就是上，我觉得
2: 对物价的认知，
3: 对物价认知不统一或者不了解。有的小孩他可能对物价更清楚怎么回事，那他就能怎么以小博大，能捡到漏
2: 啊，对，
3: 对吧？但是如果你对物价不了解的孩子，他可能只看表面的东西，那可能换出来结果就是不合理，甚至是亏本的。
2: 但是孩子的理由，我当时因为有跟一个孩子交流过，我说你不觉得你很亏吗？他说我不亏呀，千金难买我喜欢，我喜欢这个东西呀。我觉得那个虽然它的市场价值高，但它不是我喜欢，不是我要的，那么它在我这里就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他手里那个东西我喜欢呀，所以我跟他换，我觉得我不亏呀。
3: 那小朋友如果按这个逻辑，可能也很有道理，对吧？也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至少通过这么一个交换，你可以站在自己的价值去判断一个世界的东西，你也可以站在一个社会的价值或社会人的时候去判断你的合不合理。就是当你两方面你都能够接受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
2: 等价的交换。
3: 等价交换，
2: 对。
3: 因为当你成年之后，你既关注自己的需求，也了解别人的需求，既了解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也了解别人的认知和判断。我觉得一个等到他将来未来到了30岁、40岁的时候，他的思想中有自己的想法思想，同时又能兼容不同的认知的时候，他是无敌的。
2: 而且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它在当下的一个价

0: 价格和价值，
1: 嗯。
0: 你很难排除，就是可能过了10年、20年，他们之间的价值和价格可能会变。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比如说20年前，我拿3克的黄金去换你一个大牌的包包，当然这很不会在学生当中发生，只是我举一个例子啊。然后那个从当时的角度来讲，我3克的黄金价格应该是低的，对不对？因为那时候黄金大概也就100多块钱一克吧，克价。然后，但是那个大牌包包至少好几千块钱吧，对吧？但是如果这两样东西你到20年后再来说，那个包包它一定会是贬值的状态，而这个黄金它却是一个保值增值的状态。
1: 这个我觉得是正常，只要是有市场，就
0: 嗯
1: 一定会有这种价值的变化。
0: 嗯，
1: 那就跟买房道理
0: 对
1: 也
0: 对
1: 一样，对吧？你十年前
0: 对
1: 买一套房子，涨了很多，但也可能
0: 对对，
1: 最近可能有回调，对吧？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市场本身的供求关
0: 好，
1: 系。
0: 我们已经把这个话题有点岔出去了，我们继续回来，还是来聊这个财商的一个培养。那刚我们聊到未成年人，其实到了他比如说10岁以后，你多多少少可以跟他聊到一个价格的一个形成
1: 对，
0: 的机
1: 或者说一
0: 制。
1: 些基础的经济学的知识，它是有概念的，不用很专业的经济学术语，但是供求规律，它是能够有感受的，对吧？等等等等，
0: 好，我们对孩子的财商的培养，第一个是，对钱的一个认知，然后第二个是对物价的一个
1: 认
0: 认
1: 知
0: 知，第三个，我们开始要教他这个物价形
1: 形成
0: 成
1: 的
0: 的
1: 逻
0: 基
1: 辑。
0: 础。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聊的就是一个物价的走向了。这一类的知识，是不是在他读中学的时候？因为中学我们有一门课叫政治经济学嘛，其实已经跟经济
1: 已经
0: 开始
1: 有了，
0: 挂上
1: 已经
0: 钩
1: 有
0: 了
1: 了，
0: 嘛，对
1: 他
0: 不
1: 应
0: 对？
1: 该已经有基础的概念，就至少知道这个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这个价值上下
0: 科
1: 波
0: 技
1: 动，
0: 是第一生产
1: 产力，
0: 力，
1: 他已经有一些基础概念 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可能只是体会和领悟不深，但是随他年龄的这个
0: 增长，
1: 增长、阅历的增加、知识的丰富，那这种领悟会越来越深，这个种子会开花结果的。
0: 对，它不光是发芽了，至少它会枝繁叶茂，对不
1: 对对，
0: 对？那么开花结果，更多的可能我们要到工作岗位上，真的有自己主动赚来的
1: 那
0: 这笔
1: 钱，
0: 钱之后，然后才开始开花结果。好，我们刚刚说到了未成年人，接下来我们来说成年
1: 成年，
0: 了，然后进入大学阶段。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学阶段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其实他是从一个完全的未成年人到他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一个职场人的一个过渡。而在这个过渡当中，其实这个孩子他接受了一些哪方面的教育，包括他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熏陶，很有可能对他将来的人生是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那你觉得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你会更倾向于对他哪方面的财商来进行加深印象啊，或者培养啊，或者教育啊这一类？来，你接触的最多的就是大学生了
1: 对，
0: 呀。
1: 我觉得对我们大学生啊来说，首先就是我们不说是经管类的学生，就是
0: 普通
1: 普
0: 的
1: 通大学生
0: 其
1: 来
0: 他
1: 说，
0: 专业的大学生。
1: 对于我们市场上基础的这些金融产品或者说理财产品，有个基础的最浅显的认知。
0: 就你在不能再做一个纯纯的只读书的学
1: 学
0: 生，
1: 生了，对
0: 你
1: 的。
0: 要知道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了。
1: 对，而且在事实层面上，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他就是在做理财，哪怕他不是经管类的学生，他也在做理财。他手上已经有钱，他有生活费、
0: 压岁
1: 压岁
0: 钱，
1: 钱，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大学阶段，
0: 哎，我很好奇啊，有没有一些孩子真的能够拿他的生活费做一些合理的理财，然后赚出，更多的足够的翻倍的生活费？
1: 有啊，不
0: 真
1: 只
0: 有
1: 有
0: 啊！
1: 翻倍的，甚至我就遇到过有的学生，拿这些钱还开了公司，还专门做这种操盘。
0: 真的？
1: 真的有，而做的还不错，
0: 他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学经济专业的学生
1: 也
0: 了
1: 不
0: 吧？
1: 见得。
0: 还不是？
1: 对，实际上我们客观讲，有时候我们讲，
0: 专业
1: 专
0: 和，
1: 业有时候和非专业的边界啊，它跟有些学科不一样，跟技术型工种不一样。你像医生，这专业就是专业，不专业就不专业。我一个非学医的，你让我上手术台，那不是谋财害命嘛，是吧？对吧？这个东西，它的理财不是这样子的，
0: 金融不
1: 对，
0: 是，
1: 它跟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你比如说，你说你科班是学经济金融的，你做股票就一定做得好吗？
0: 不一定，
1: 不一定，对吧？我科班 不是学经济金融的，那我做股票就一定差吗？
0: 也
1: 不
0: 一定，
1: 这跟你的兴趣、关注度，对吧？性格、脾气，对吧？都有关系，还有你的心态等等都有关系，甚至这个关系层面比知识水平是要求更高。
0: 嗯，
1: 所以很多的去做股票的人、挣钱的人，他不一定是科班出身。
0: 那我是不是还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财商它有一部分也是属于与生俱来的天赋呢？
1: 跟性格脾气。
0: 性格脾气，
1: 跟性格脾气，我随便举个简单例子，你像有经常有人问我说，我做股票是做长线还是做短线，对吧？
0: 对
1: 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
0: 嗯，
1: 因为我比如说我跟你说这个股票，我认为应该做长线，对不对？
0: 嗯、
1: 你也认可我的观点，也认可价值投资，但你放心，我跟你说没有意义，你悟不住，
0: 啊，拿不住，
1: 你拿不住的，你只要看它涨涨就想抛，只要亏涨就想割肉、
0: 嗯，
1: 因为你急。
0: 嗯，
1: 这个是跟你的性格脾气有关系的。还有有的人你看他家里条件不错，
0: 嗯，
1: 那我不急着靠这笔钱吃饭，那我就无所谓，我更从容，我回旋余地更大、
0: 嗯、对。
1: 但是你做股票说难听点，你都借钱炒的股，
0: 我想看到快钱，
1: 看到快钱、
0: 嗯、
1: 我急于有结果，
0: 嗯，
1: 那你这种心态是做不好的。这跟你是不是金融学博士
0: 一点关系没
1: 有，一点关系没有
0: 啊、
1: 哦。所以他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大学阶段，我更觉得是什么？对我们的学生来说，
0: 嗯、
1: 对市面上的主流理财产品，我说不用你很专业，嗯、说你一定要搞懂期货、期权这种专业性的东西，不用，你至少知道股票和债券大概是个什么区别吧，
0: 嗯，
1: 基金是个什么产品吧，银行理财这个和储蓄的关系吧，
0: 嗯、
1: 你大概有这些东西的基础的了解，
0: 嗯，
1: 就是。不至于将来走上社会去上当受骗、
0: 嗯、
1: 然后你现在理财是可以做一做关于成本跟收益的考量了、
0: 嗯、
1: 你在没有这个成年之前一般说家长也不会做这个度量，对不对？但你现在你是可以做这个度量，你手上有这么多钱在、
0: 嗯、
1: 你在求学的过程中，对吧？你怎么去合理的分配、
0: 嗯、
1: 我存钱，比如说就以存款为例吧，我是存活期还是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1年、
0: 嗯、
1: 对吧？我根据我要使用的流动性来进行相应的判断。
0: 嗯，
1: 这是实际上我们讲大学阶段是我们人生大多数人啊人生第一次独立自主的支配
0: 手头的钱的时候，
1: 你可以自己去支配了，父母不一定会管你、
0: 嗯、
1: 或者不一定能管得到你了、
0: 嗯、
1: 对吧？
0: 因为你成
1: 年了，你成
0: 年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去银行去开户呀，去做一些理财投资来说已经没有所谓的
0: 限制
1: 行为能力的限制了、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1: 吧？你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
0: 对对 对, 对。
1: 那在这种角度上讲，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做，
0: 关键是他能开户了，他能独立开户，
1: 独立开户了，没有问题了，
0: 对对对，
1: 不需要父母陪伴，不需要监护人同意了，
0: 对
1: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做一做。那这个过程中呢，甚至啊，我说的难听一些，即使有一点亏损，
0: 嗯，
1: 实际上
0: 也是正常的，
1: 也正常。甚至我说是好事，啥意思 啊,
0: 啊
1: 这我先说一下啊，这个观点可能不定百分之百对啊、
0: 嗯，
1: 可能听众可能不定赞同，
0: 嗯，
1: 什么意思？我想人生这辈子没有谁是一定没有吃过亏的，
0: 嗯，
1: 一定或多或少吃过亏吧，
0: 就是早吃亏和晚
1: 吃
0: 亏的事儿。
1: 你比如说举简例的时候，有人觉得做股票很容易啊，做股票能挣钱、
0: 嗯、
1: 那你就拿个几千块钱做一做嘛、
0: 嗯、
1: 你刚开始可能在牛时候是挣了点钱啊，哪知一个回调啪亏光了、
0: 嗯、
1: 甚至最后怎么样，哎，你把本金也给折掉了，赚的钱也吐出来了，甚至亏了一半，亏了1-2千块钱，哎呀你心里很难受，1-2千块钱对学生来说是笔大钱啊，
0: 是
1: 吧？他很难受，哎呀痛彻心扉，
0: 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呢，
1: 失眠了，对不对？好，但是你到你40岁再回头看，总比你40岁之前啥都没做过，到了40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突然来了波牛市，你觉得哎呀我的机会可到了、我要怎么样卖房卖车卖儿卖女，我要去加杠杆进入中国股市，是不是、然后刚开始你砸进去挣了钱了，你就开始飘了，你开始横着走了、你觉得巴菲特是你第二了、是不是？你觉得你这太牛了，股神算什么，我是神股啊，简直是、一个回调
0: 啊，特别是加杠杆的，
1: 加杠杆，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加杠杆上的你是倒金字塔形在，
0: 是是，
1: 对吧？
0: 是是，
1: 你的仓位在上面啊，你一个回调给你利润全吞噬，你的心态全部崩了，
0: 是
1: 你可能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你到40-50岁，你想再翻身多难啊！
0: 对，
1: 大学生亏2000，
0: 所以我
1: 来日方长嘛，
0: 一直跟孩子说，我说其实年轻的时候你想做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只要是在合法的
1: 范
0: 畴之
1: 内，风险可控的范围内。
0: 对，为什么你越年轻其实你的试错成本也就越
1: 极低，
0: 对不对？
1: 对， 你的机会上面是很低的。
0: 嗯，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哈，就是其实我们在大学之前，那些孩子手头有钱，我们更多的是聊的是花钱。
1: 嗯，
0: 但是呢，工作之后我们聊的是挣钱。
1: 嗯，
0: 但是这个过渡阶段其实就是大学这几年，
1: 就是大学这几年。
0: 大学这几年里面，就是慢慢的把你从一个纯消费者、纯花钱的小孩，慢慢。

0: 过渡到让你知道这个钱将来父母不再供你了，或者父母供你也是有限了，要过渡到你从一个花钱的人到一个赚钱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实际上也是，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
0: 嗯，
1: 是一个责任在承担。
0: 哦，这倒是。
1: 成长，
0: 你不光要自己挣钱，你挣钱不光自己花，以后还要给你的家庭
1: 花，给家庭花，也要赡养老人，也要抚育子女，
0: 对上老下小，
1: 你原来都是在享受，对吧？
0: 对，
1: 但现在怎么样？你开始你有责任了，
0: 反哺了，要
1: 对开始反哺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慢慢转型的一个
0: 过程。
1: 你的所有的行为是有成本的。
0: 那你会建议大学生做点什么呢？
1: 看情况，我先说啊，首先第一个，不管怎么讲，大学首先是学生，
0: 嗯，
1: 第一点学业为重。
0: 啊，那肯定
1: 对吧？这咱们这大基调，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别说，
0: 对对对，
1: 我把我的生吃饭的钱都拿去
0: 那不行
1: 炒股票了，哇，苍天，
0: 嗯，
1: 那你读不了书，把学费都拿去做期货了，
0: 那也不行，
1: 那肯定不行，对吧？
0: 啊，是
1: 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我说其次，在你风险可控，
0: 嗯，
1: 父母也大概知情的情况下，对不对？
0: 嗯，
1: 你如果
0: 有
1: 钱，
0: 有
1: 结余的情况下，好，你根据你的风险偏好。
0: 嗯，
1: 因为你现在买产品，它一定会让你做风险测评的，
0: 是，
1: 对吧？你根据你的风险偏好，如果你是低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么在我们刚刚讲的货基债券债券基金，
0: 嗯嗯，
1: 甚至有一些相对混合型基金嘛，偏债的混合型基金，
0: 嗯，
1: 都可以去
0: 尝试。那么 ETF 呢？
1: ETF 的话除非是债券型的，
0: 哦，
1: 否则的话如果股票型 ETF 本质上还是股票。
0: 指数型 ETF 呢？
1: 那就跟大盘走，
0: 对
1: 吧？
0: 对
1: 吧？跟大盘走嘛，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呢，我现在来说就是它都是可以考虑，包括七天回购，
0: 嗯
1: 啊，很多产品，甚至还有如果它金额还有多的，我甚至还见过有小孩有几十万的做大额存单嘛，
0: 嗯，
1: 风险也没有多少，
0: 啊，现在大额存单也不高，
1: 利率不高，对，
0: 嗯，
1: 那么就这种都是可以考虑的，
0: 你可以天天做回购。
1: 对，那么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如果的是这个风险偏好能力OK 的，
0: 嗯，
1: 那你可以做东西就特别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吧？中国资本市场在不断的完善和丰富，有很多产品都是可以去供你去选择的，
0: 嗯，
1: 我们的 A 股，
0: 嗯，
1: 我们的 B 股，是吧？
0: 嗯，
1: 然后
0: 我们还有那个沪港通、
1: 沪港通、
0: 深
1: 港通、创业板、科创板都可以做，对，甚至我们
0: 打住，创业板和科创板。他是有门槛的，
1: 对对，他做不了，
0: 孩子还做不了，你别一顺口就说了。
1: 对，然后甚至我们当年有的学生，我的学生里头，
0: 嗯，
1: 我就知道有做期货的。
0: 沪港通和深港通也有一定的
1: 门
0: 槛，
1: 有
0: 门
1: 槛，
0: 对，他要首先你要开户达到一定的
1: 年
0: 限，然
1: 后
0: 你的资金要到一定的量，然后这时候你才可以开。
1: 对，他所以，但是我想说，就是我们学生他是可以接触到这些产品的，
0: 对
1: 对吧？那么他可以就是说在风险可控，他又能接受这种风险。情况下，
0: 嗯，
1: 他是可以尝试，因为我们讲买者自负，卖者尽责，
0: 对
1: 吧？那么是可以做的。哪怕就算他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允许的话，
0: 嗯，
1: 就算有一些亏损，我觉得我相信啊，这样的家庭的家长也不会怪孩子，
0: 嗯，
1: 孩子本身就算一时受挫，
0: 嗯，
1: 一时受到打击，对他未来的成长。
0: 可以从头再来，
1: 可以从再来。
0: 我说了呀，
1: 你
0: 年轻的时候，你的试错成本真的会很低。但是呢，我觉得刚刚书明有说到一个点，其实不光是学生，包括工作一族，包括将来的退休的老人，你们在做理财的时候，千万记得，当你把这个钱如果要投入到股市啊，或者是期货市场这样一些中高风险的市
1: 场里
0: 的时候。一定要是闲钱，
1: 对对，
0: 一定不能是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品质的这样一笔钱，
1: 是这样子的。这个我想说第二点东西，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刚讲了很多理财，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想实际上对今天啊，在消费主义还比较浓厚的时代，
0: 嗯，
1: 我想对尤其那种刚参加工作的或者很多学生，
0: 嗯，
1: 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你的理财是怎么做好你的最基础的储蓄，
0: 嗯，
1: 不要
0: 更多的
1: 钱被骗走，或者很多上学生他不是什么理不理财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是有多少用多少。
0: 嗯，对，日光族、
1: 月
0: 光
1: 族,
0: 月光
1: 族，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经常说月光族不可耻，你用自己的钱挣的，对吧？没什么可说，但是不可取。
0: 对，因为你要考虑到将来你会有自己的小家庭，然后你会有一定的家庭建设。即便你说我可以永远的单身，但是你要知道。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
6: 最近呢，因为家中一直在忙，所以文化生活一直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唯一一次忙里偷闲的文娱消费呢，我思来想去留给了一部电影，就是 F1 狂飙飞车。
7: 这个电影我身边颇有几个人已经去看过了，但是如果是我的人生中出现了2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的话，我也不会去选择看电影，何况是看 F1
6: 啊。岳老师毕竟是一年只有3部线下院线这个配额的朋友，但是为什么就是还要何况是 F1？
7: 我不懂 F1 啊。
6: 就是一秒都没有看过是吧？
7: 一秒都没有看过。
6: OK，那我选这部电影呢，主要也是因为听说这个 IMAX 的效果非常的好， Made for IMAX 那种电影，然后在电影院里面看起来很爽，

0: 另外呢，就是虽然我对最近的这个 F1 的赛事已经不太了解了，但曾经也是颇为热心的车迷啊。就我个人的邮箱里面还包含着我最喜欢车手的名字。我自己对赛车电影也是比较有偏爱的。那像前几年的那个极速风流，就是 Rush，还有福特对法拉利，我都蛮喜欢的电影。
1: 嗯，福特对法拉利因为是个真实事件嘛，还有本书，我倒是把那本书买来看了一下。那所以说回来，这个 F1 大电影您满意吗？
0: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就主要目的达到了，就是确实看得很爽啊。但就跟很多朋友吐槽那样，就是即便真的看得很爽，但也难以忽视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片的剧情实在是太老土了，就每一步都能猜到就不说了，就感觉就像是编剧给 ChatGPT 写了一个 prompt，就说我要一个 F1 题材的直男大爽片，然后编剧就直接拿了 GPT 的这个结果就去拍了这个电影那种感觉。尤其是里边所谓的感情线，就不能因为主角是布拉德皮特，然后就把一个技术天才的女主角突然就变成一个花痴一样的人，所以这个确实是难以忽略的一个缺点吧。
1: 很高兴我真的没有浪费我生命中的2个半小时。但肖老师，我们不是影评节目吧？
0: OK，影评到此为止啊，我们就回到商业的视角。从商业上来看，这部 F1 大电影是非常成功的，它的首周末票房就是1.4亿美元。然后我们录制的时候呢，我看到全球累计的票房已经超过4.7亿美元了。它是出品方，就

0: 就是我们今天想讲的故事。因为这部宣传性质的电影其实是 F1 最近八规则，这套规则呢就叫 Formula， 而最高级别的赛事呢就叫 Formula One， 就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
1: 插问一句，有 Formula Two？
0: 有啊，就是 F2 F3 F4 都是有的，就是
1: F4 也有吗？
0: 有有，它现在也是一个就是从低到高然后让车手逐渐升级的一个过程。
1: 哦，
0: 然后你在 F2 比如说拿到很好的成绩之后，你就有可能就能到 F1 那个机会，
1: 就是中乙中甲和中超的关系。
0: 对，那它这个像青训的这个概念会更加强烈一些。
1: OK，
0: 然后呢就像我们讲过的世界杯和奥运会的故事一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 F1 也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比赛它历史很悠久，或者它影响力是很大的，很多人很喜欢很狂热，但是它的商业开发很落后，所以参与者们呢都赚不到什么钱。在 F1 的语境里边，这个参与者主要指的就是各大车队。那 Bernie 呢，他作为参与者之一就合纵连横，获得了各大车队尤其是法拉利啊麦卡伦这些老牌车队的支持，他就组成了一个叫做车队协会的组织，联合起来造了 FIA 的反，就不跟你玩了。最后经过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到了1981年的时候，车队协会就和 FIA 签订了一个协和协议，这个协和是他们签协议的那个酒店的名字啊，但是也挺贴切的，就是握手言和了反正。但这个协议呢就重新划分了 F1 的权力版图。在这个协议之下呢，国际汽联就是 FIA， 它只负责比赛的规则制定、准入资质还有安全规范等等的，而实际比赛的运营还有商业开发，然后决定每年有多少站的比赛等等，这些事情全都由车队协会，准确的说是他这个协会下属的一个叫做一级方程式管理集团来负责。那这个集团呢就简称 FOM， 而这个 FOM 的 CEO 就是话事人呢，就是 Bernie。 这个 FOM 呢除了经营这个车队以外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把他收入的一大部分每年作为分成分给这些车队，这样就保证了车队的收益，
1: 就感觉是把那个经营权和管理权分开来，
0: 就管办分离是吧，
1: 管办分离的一种感觉，有点像我们之前提到那个英超联盟和英足总的那个关系吧。
0: 对对对，我们在英超那期节目里面其实讲到这个过程。
1: 嗯，反正就是球队可以说他为了更大的商业利益可以去拿这个权利去换一些东西。
0: 对，就是他们等于用这样一个权力斗争的方式换得了在这个市场里边跟他的这个实际价值比较相匹配的一种权力的结构吧。
1: 嗯，
0: 那 Bernie 在掌权之后呢，的确是让 F1 的商业价值大增了。他的主要策略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牢牢抓住电视转播这样一个事业，他把卖版权费变成了 F1 最大的收入来源。第二呢，就是他增加商业赞助，尤其是一些富裕的男性喜欢的品牌类型，像能源啊、烟草啊、手表，当然烟草后来禁止了啊。第三就是他把 F1 从欧洲推向了全球，尤其是开拓了美洲和亚太的一些市场，亚洲比如像日本啊、后来的中国啊等等的，其实是他主要的一个开拓的方向。
1: 其实我们之前聊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商业复兴也都是这几条路，看起来这个三大体育赛事名不虚传。
0: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第一条，就跟上电视这个潮流实际上是最主要的嘛。他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才去推动说我要就是夺权，然后要往这个方向去推的，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是一整套的一个思路。另外还要补充一个点，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 F1 商业运营上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培养了很多超级明星，就是让 F1 的赛车手变成了像摇滚明星一般的存在。那你像舒马赫都是那个时代全球收入最高最负盛名的运动员。
1: 那所以 Bernie 从1980年代开始这个改革呢，方向就跟我们之前说的奥运会和世界杯非常类似，但实现方法就跟英超比较类似。
0: 对，他没有在这个协会本身的这个体系下面来改革，
1: 跳出来做了一个，
0: 对，另起炉灶了。嗯，
1: 接下来问题就是这套不是挺好的吗，就是为什么现在又行不通了呢？
0: 我们同事江瑞杰他在那个研报的稿子里边总结了两个原因啊，我觉得其实蛮到位了，所以这边就引用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电视逐渐已经过时了，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啊。因为 F1 他把电视的转播权做成了最大的收入来源，所以 Bernie 之下的 F1 呢其实非常的注重保障电视转播商的权益。到了2010年代的时候， F1 的赛事它在视频网站啊，包括一些智能手机的 APP 上面都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甚至连车手的肖像啊、采访视频等等都是严格限制传到网上去的，更别提具体的比赛画面了。
1: 这是不是管比杰尼斯还严？
0: 奇妙比喻啊，我觉得是的。这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问题，就使得 F1 的受众规模出现了很大的瓶颈，就你没办法让一些新的人去了解这个赛事的，更加难以说让他们去喜欢上 F1 了，
1: 就没有路人粉的。
0: 对对对，传统的粉丝当然还是很喜欢的，但他就逐渐的老化了嘛。
1: 嗯，
0: 虽然老不一定是坏事啊，就是有很多的 F1 粉丝虽然老但确实还挺有钱的，但是长远来看肯定是个隐患。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

0: 还好了。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才是更严重或者更根本的，就是 F1 的车队之间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这里的贫富差距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比赛成绩，一个是真金白银的那个贫富差距，而且这两者是互相叠加互相加剧的。在 F1 当中最著名的一些大牌车队，你像法拉利啊、迈凯伦啊等等的，他们每年从 FOM 当中拿到的分成，就我们提到的那个分成啊，要远多于一些中小车队。那拿到了更多的钱之后呢，就又使得他们能够投入更多的钱在赛车的研发上面。
1: 这个好像在第92期讲红牛那期节目里面提到过，就是在 F1 世界里面，车这个事情本身对于比赛结果影响其实比车手是要更大的。
0: 对，那你有了更多的钱去研发好车，那你的成绩会更好，你拿到的分成，因为那个分成实际上是跟这个你的成绩积分是紧密相关的，你拿的钱又更多了。
1: 这不就是马太效应吗？
0: 没错，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恒者恒强的状态。而且就像这些豪门车队，他一时比如说有一两个赛季比较落后了，出现一些 bug 了，他因为有很多钱他又能够追回来，永远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领先的状态。而中小车队呢，则基本上处于常年亏损的状态，一不小心还会破产，这个实际上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了。就你如果你是只是穷一点，但是你还能维持还好，但是你搞不搞就要破产或者是退出了，那其实对这个赛事很大的问题。事实上那十几二十年来那个阶段，就尤其是21世纪之后啊，只有红牛他作为新车队是站稳脚跟的，甚至是进入豪门的行列。那具体怎么做到呢，可以听我们前面红牛那一期节目。
1: 我们之前只有几期体育相关的节目基本上都连上，
0: 对，什么奥运会啊、世界杯啊、红牛啊，然后什么英超啊，都跟他相关。
1: 那总之呢，奔尼之下这个 F1 虽然钱看起来赚的更多了，但是首先并不是每个车队都赚钱，其次就是可能参与的车队他们的性质也越来越低了。
0: 嗯，对。
1: 那我就又有新的疑问了，就是首先为什么老牌车队就能拿到更多的分成呢？这个是不是不公平啊？这个不是有成绩不好的时候吗？难道不应该就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应该多扣一点吗？
0: 嗯。
1: 第二就是既然中小车队一直亏钱，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参加 F1 呢？
0: 直击灵魂的两个问题啊。先回答第一个，以法拉利为首的老牌车队之所以能够拿到更多的钱，是因为这是协和协议里边写下来的。在那个协议里边就给他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分成，就是除了那些跟比赛成绩挂钩的分成以外，有一个特别的分成叫做历史奖金。而且这个奖金金额非常的高啊，就是根据很多的推测估算，在2021年之前，就像法拉利拿到最多的话就是有大几千万美元。而中小车队呢，他们每年靠比赛成绩拿到的奖金可能只有两三千万美元。也就是说中小车队一年辛辛苦苦吭哧吭哧比赛赚来的钱还不如法拉利旱涝保收的部分。
1: 为什么会有历史奖金这种东西？就是这不是什么贵族制遗留吗？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F1 就是有贵族制的这种感觉。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每年都给他们发？这个东西难道不应该是一次性就是把过去清算就结束吗？
0: 他的概念就是只要你这个历史悠久的品牌愿意参赛，你只要保证每年都参赛，我每年都给你钱，就这个协议里面对他的要求，所以就是每年固定的一部分钱，是不是非常像贵族制？世袭罔替。那其实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就是协议里面会有这样的条款，会有这样历史的遗留问题呢？主要就是因为当年伯尼联合车队造反，他并不是一个本来就很强势的一个领导者，他是合纵连横的，对吧？
1: 就是一个一个拉。
0: 对，一个个拉的。那他要拉拢像法拉利这样的核心车队，就要提供给对方一些特权，因为那个时候他拉拢的时候恩佐法拉利就是这个老法师还在呢，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一些特别大的福利。而且在当时的伯尼看来，这个也是符合商业规律的，因为确实很多人就是对于这个老牌的车队非常的向往，或者是他们的粉丝。就他自己说过一句话，就有点夸张啊，但是有可能是他的真实意思的一个想法，就是没有法拉利谁会看这项运动。而法拉利呢，的确也是 F1 历史最悠久的参赛的车队，他一直参赛下来了，所以就是你要说他这个有很大的号召力嘛，也的确是这样。
1: 所以就是最后变成大家一起搓汤圆，
0: 那就是非常贵族政治的一套玩法。那获益最大的不一定是台前的这个领导者，应该是后面的那个幕后的大佬，这种感觉啊。那这就回到你前面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车队和车队之间其实是有平民和贵族之分的，那为什么小车队还要前仆后继的来参加 F1？
1: 我能想到就是类似于什么招投票说一定要留几个炮灰在那里，场面才会有点好看，这种感觉是这样吗？
0: 但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去做炮灰呢？因为那些小车队也是有一些老板自己真金白银投进去的。大致总结一下原因吧，就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厂商车队来说， F1 是最好的宣传方式和技术试验田。比如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本田啊、丰田这些日本的这个汽车厂商，他们在 高速增长期或者要迈向全球的时候，他们都会

0: 选择砸重金来参加 F1， 展现自己的技术实力。而这个呢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这种厂商车队呢，它就是抱着亏损的这个预算、这个准备来的
1: 品牌费用。
0: 对对对，这些亏的钱对于一个大车厂来说其实还好，
1: 就是他们其实不是特别在乎成绩，广告打出去，
0: 对对对，
1: 效果好就可以。
0: 嗯，或者他也不特别在意，就是说这个车队要自负盈亏。
1: 明白。
0: 第二点呢，就是中小车队里边还有一部分就是那种真的是一个私人老板他自己投了钱来搞的，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公司来投的。为什么他们还要花这个钱呢？虽然经营车队就是你自己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是肯定是运营亏损的，但是呢车队这个壳从历史上来看基本上总是有人能够接手的，
1: 只有买股票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壳还是比较有稀缺性的，就一年就是这么十来个车队参加比赛，你也不可能马上就新造一个车队出来，所以买壳是新人要加入 F1 的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个稀缺性还在于，如果你成为了一个 F1 车队老板，那你就能挤进 F1 围场这个字面意思的这个贵族的精英圈子里边，对于那些老板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价值还是挺高的。第三个点呢，就是有些人是真的比较热爱吧，就像这次 F1 大典里面那个车队的老板，还有就是2013年那部电影就是 Rush 极速风流里面的车队老板，他们都是这个类型，就是本身挺有钱的，甚至是本身就是有一点爵位的那种人，然后呢他们想要过把瘾就去买了这个车队。而且其实啊，不仅是小车队的老板，很多 F1 大奖赛的主办方也都是亏钱的，就是他们办赛每年要支付几千万美元的这个费用给 FOM 的，这些钱呢有可能靠门票是赚不回来的，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搞。总之就是因为 F1 这个赛事能够带来巨大的关注度和声誉，然后由此衍生出了各种的一些隐形的一些价值。
1: 嗯，所以本质上端倪之下，这个 F1 他们当时的商业模式核心还是不断的去增加这个品牌的价值，靠着这个牌子就能吸引很多的有钱人来为这个他所谓这个牌子的部分来买单。
0: 对，我觉得如果说的更加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它并不擅长于自我造血，就在这个比赛的圈子里面它并不擅长自己能够维持下去，它擅长的是不断的吸血，就是有人维持不下去了还会有人继续进来，只要这个能够赚下去就可以了。但是呢就像你前面讲的，这个马太效应实际上是还是存在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只会越来越严重，那最终它还是会影响到 F1 本身。最显性的一点就是 F1 这个比赛不好看了，比赛的结果会大同小异，超车的场面越来越少，就一个多小时的比赛从紧张刺激的过程变成了当中经常会有一些比较乏味的段落。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就是我看比赛最多的时候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那段时间，那几年吧，就从哈基尼舒马赫到Kimi 阿隆索汉密尔顿那个阶段。那一开始我喜欢看的时候就发觉这个比赛一直都是很有悬念的，然后你会肾上腺素一直很高，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杆位的结果也好，最终的成绩也好，都没有太多的惊喜了，逐渐逐渐就不感兴趣了。
1: 你这个个人体验里面是不是有些年龄的滤镜，就是人总是会喜欢自己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看上的事物？
0: 或许吧，不过比赛魅力缺乏有可能还是个事实，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老的车迷到现在一直在看的，他们也会说过去比赛比较刺激的，当然我觉得那个也有可能有年龄滤镜吧。但是这个比赛的不好看实际上是有个公论的，一个标志性的场面就是2015年 F1 的第一站的赛事，就是墨尔本大奖赛。那场比赛应该有20辆赛车，就是10个车队来参赛的，最后真正完赛的只有11辆赛车，有的呢是正赛当中故障了，这还比较好理解，有的呢是这个热身圈就故障了，还有的就是开赛之前这个车队比较离谱的，因为财政危机差点破产了，就根本没有把车研发好，他就没有才参赛。这一场比赛之后呢，所有人都意识到 F1 不改革不行了，而自由媒体集团呢就是在这个时期登场。前面呢我们花了比较长的篇幅来讲2017年之前 F1 的商业版图以及为什么它会逐渐的衰败。为什么花这么长的篇幅呢？主要是因为厘清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更容易能够 get 到自由媒体集团收购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它其实都是对症下药的。说回2017年那个收购，它其实这个收购的过程是发生在2016年为主的，就17年年头上是正式的完成了。这里边有一个背景，就是 Bernie 本人他和大众他们都一样，他也知道不改不行了，但说的更准确点的就是他自己本人不退不行了。在2015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86岁了，而10年之前就是2005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自己 Form 的这个股权出手套现了，就卖给了一个私募基金叫 CVC，只不过这个新股东他是不管经营的，那 CEO 还是让 Bernie 来当。事实上 Bernie 年纪上去之后他这个力不从心啊，我觉得也是跟 F1 这个跟不上时代是有重要的相关性的。
1: 算了一下，这个1980年造反的时候 Bernie 只有51岁啊，还算是年富力强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那个时候的 Bernie 穿越到2015年的时候，他其实也肯定会隔86岁的时候自己这个名了。
0: 对， 那回到2015年，就是 Bernie 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就是和股东 CVC 他们其实都同意了 F1 需要找一个新的东家或者是新的一个话事人。经过一系列的报价，自由媒体集团是以总计4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 F1 公司的控股权，如果换算成整个 F1 的这个估值的话呢，是80亿美元。而当时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就是北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的估值大约在几百亿到一千亿美元左右，
1: 感觉还行
0: 还行，对，
1: 比较正常的价格，说不定他自己还能赚一点。
0: 对，但是从这个赛事的估值上面能够看得出 F1 当时的这个声量其实或者商业的开发还是
1: 就是有点受限，
0: 其实已经规模比较小了。
1: 那所以说这个自由媒体集团到底是什么来头？
0: 顾名思义这是一家媒体公司。 sorry 废话啊。
1: 好，顾名思义啊。
0: 自由媒体这个公司它是成立于1991年的，它其实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有线电视的这个业务合并起来的，最著名的呢是探索发现频道 Discovery、
1: 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纪录片频道。
0: 对，当然后来这部分的资产它又卖掉了嘛，现在 Discovery 属于谁大家都比较了解啊。那这个自由媒体集团呢，它一度后面还是美国的这个通信媒体巨头 AT&T 的这个一部分，到了21世纪呢它才独立运营，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不断的一些并购啊或者出售一些媒体资产来扩大自己的规模。在这个过程当中2007年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一年呢，自由媒体集团和新闻集团还有时代华纳他们达成了一项比较庞大的资产交换协议，这协议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自由媒体集团获得了 MLB 就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队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所有权。接着呢，在2008年他还参股了一个票务网站叫 Ticketmaster，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他在职业体育上面已经是涉足比较深了，也通过这一些收购他在职业体育的运营上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1: 可以想见为什么本尼会找他们，就是你既懂怎么搞传媒又懂怎么搞体育，这不是很适合我们 F1 吗？
0: 对，这个优势其实也是帮助他成功的拿下了 F1 的所有权，当然他出的价格也很不错啊，因为你真的要管好 F1， 这个实际上是这个 Bernie 和 CVC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愿景，就 Bernie 也不希望就是到时候卖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这个 F1 就完全败掉了，那不是显得他最后就是一个很落寞的一个结局吗？另外一方面，对于这个新的收购方来说，你肯定也是要获得 Bernie 的首肯，就是我愿意要配合你这个新东家，我才能把这个事情搞下去，不然的话你买进来了，就算是比如说 Bernie 说我退位了，那事实上他的确也退位了，他现在是一个名誉主席这样一个 title，如果他还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然后跟你对着干的话，那这个赛事也搞不下去。
1: 所以说 Liberty 到底是给伯尼画了个什么饼呢？
0: 他这个改革呢，其实在他入主之后呢其实很快就展开了，然后这个图景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叫做拥抱新媒体，第二个叫做缩小车队之间的贫富差距，第三个就是努力拓展新兴市场，尤其是美国。
1: 新兴市场美国，好新奇的说法
0: 啊！就是为什么美国是新兴市场是吧？
1: 对 啊
0: 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啊，我们先讲前面两点。第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我觉得也是最好改革的嘛，对吧，就是前面讲到不是他在新的媒体里边都比较落后了或者是没有存在感吗，新的 F1 他就完全的解除了对于这些流媒体也好或者社交媒体的限制，不仅这个赛事开了各种的账号，也鼓励车队车手开账号，现在比如大家现在刷小红书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 F1 的 meme 的视频啊或者 meme 的那些图啊等等的，这几年才流行开来的，过去确实是没有这种东西。当然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自由媒体集团推出了一系列的流媒体内容，就是关于 F1 的，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奈飞出品的系列纪录片叫 Drive to Survive， 就是极速求生。这个纪录片呢，它是跟着这个比赛每一年就每一季都会出的，它讲述的是这个比赛幕后的故事，比如说这个小车队如何苦苦求生，然后车手之间的恩怨情仇，还有车队之间的冲突啊等等的。
1: 你这不是真人秀吗？
0: 对对对，就是选秀节目当中大家最喜欢看的真人秀摄像头的那个部分啊。这个纪录片说实话呢，我觉得其实也就属于是奈飞比较典型的那种拍的还不错中规中矩那种吧，但对于 F1 的这个爱好者来说，或者对于只对 F1 有一点点了解的这个观众来说就很解渴，因为此前 F1 是不愿意让你知道这部分内容的，像 Bernie 经常会说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赛事的神秘感，就你必须要到现场来啊，或者看我们的这个电视啊才能知道，现在它变成了主动八卦给你看，
1: 感觉就是本来它有一个很好的新闻富矿，
0: 嗯，
1: 你随便挖一挖就能挖出很多东西，但它硬是把这个矿守了这么多年才开放出来。
0: 对，那一旦开放出来的话，这个效果肯定一开始是比较好的嘛。这个纪录片呢大获成功，的确为 F1 吸到了很多新粉。在2025年有一项调查就显示，有 16% 的 F1 粉丝都说自己是因为这部纪录片而入坑的，就是或者受到了这部纪录片的影响。
1: 嗯，那所以说今年拍 F1 大电影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一个纪录片的升级版。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头就说 它实际上是一整套这个改革当中的一部分，
1: 传播的一部分，
0: 没错。那这是第一个方向，改革的方向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

0: 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第二个改革的方向呢，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缩小车队之间的贫富差距。具体而言呢，就下面还可以分三个措施。第一个叫做引入研发成本帽制度，就是车队啊，每个车队每年用于新车研发的费用必须要限制在一个数字限制下，这样就避免那些有钱的大车队去花很多很多的钱去砸新车这种状况。
5: 插问一下，就是 F1 的赛车研发是只要花钱就有效果吗？
4: 我就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研发首先还是要看你这个技术实力嘛，这个水平对吧，不是说你砸钱就可以了。但是因为 F1 车队的技术研发这个竞争的水平都已经很高了，就大家都很有水平了，在这个情况下钱的叠加就比较重要。
5: 就是虽然边际效应递减，但你叠加更多的钱还是会出现边际效应。
4: 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用这个昂贵的风洞来测试啊，或者你能够试更多版本的这个零部件的参数啊等等的。甚至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啊，就是有钱的车队他比如说经常是赛季前我一个研发的思路，这个车的这个方向出问题了，比如说在比赛开始之后发觉啊别人那个方向更好，我能够砸钱再熬过来，在赛季中还能够调整。
5: 就甚至我可以想象是不是还可以搞赛马，同时设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
4: 这种情况在 F1 当中还相对比较少，
5: 要学习一下互联网精神好吗？
4: 那有可能钱砸的确实有点太多了啊，但你可以想象小球队是肯定干不了这个事情的，这个都是钱的优势啊。
5: 等于就是类似于 NBA 那个工资帽制度嘛，就是不能无限的花钱在就是核心的这个球星身上。
4: 是可以这么类比，要注意的就是 F1 的这个成本帽它叫研发成本帽，所以它实际上是不限制车队给车手还有就是给一些核心的高管开高工资的。
5: 不是车手也算，高管也可以算
4: 哦。那有些高管真的非常重要，比如说那个技术总监还有车队的领队啊等等的，他一个人有可能可以改变一个车队的成绩的。所以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车队的确还可以花钱砸车手，他没有工资帽啊。对，但是车本身的差距被缩小了，所以车队之间的差距还是被缩小的。
5: 嗯，就把这个里面技术的部分的比例压缩，还是更多把它变成一个人操纵下的一个效果。
4: 对对 对, 对，
5: 这戏剧性就会增强。
4: 嗯，或者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属于是它还不太方便一下子改掉的部分。你一下子说给车手限薪，那车手不要给你跳脚的，不可能的，对吧？
5: 先压一压成本。
4: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缩小差距的措施呢，就是重新调整奖金的分成方案，这还是比较核心的啊。首先法拉利车队的这些历史的分红啊还是保留了，但这个数字的规模呢缩小了。这个当然我们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啊，但是我们看到大多数的报道它的推测就是有可能比那个大几千万要少掉一小半，但这个是不确实的啊。然后分给成绩中后端的中小车队的奖金就更多了，就比如说你一场比赛只拿了一个积分，你排名是第九第十名，过去分到的钱是很少很少的，现在会稍微多一点。或者呢你过去几年里边有一些成绩比较好的时候，你稍微给你多分一点，总归就是这个塔尖和塔底之间的这个差距没有那么大了。
5: 出现一些转移支付。
4: 没错没错，就是转移支付啊。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做了一些推测，就是如果我们算总账的话，就是车队拿到的 F1 的分成的总账的话，2015年排名第一的法拉利和排名最后面的小车队之间大概是四五倍的差距，到了2023年的这个差距大概是两三倍。
5: 那他被听上去就合理很多啊。
4: 对对对，其实这个要差很多很多的啊，这个里面是不算到比如说那些车队自己拿到的赞助啊等等那些额外的收入的，但至少在比赛的范畴里边大家的差距是相对合理一些了。那这个当中还更重要一点，就是随着 F1 整个赛事的收入的增加，就这几年收入总盘子的增加，所以小车队拿到的钱的绝对值变多了，而另一方面呢赛车研发的这个支出的绝对值又被你限住了。这个此消彼长之后呢，就是 F1 车队 运营这个车队本身是可以盈利的，账可以算得过来的，而不像过去一样每年都要往里面砸几千万不见水花的那种状况，常年的亏损是大大的改善了。
5: 感觉也是北美职业体育已经玩的比较熟练的一个特点，就是假设说这是一个封闭圈子，球队数量也有限，那我们其实就是保证大家都能活下去，只要你按照我的规则玩，大家其实都能赚到一点钱，
4: 对，
5: 不至于破产，对吧？长期经营就是不能以破产为核心啊。
4: 对，就是北美的那种就是没有升降级的一个封闭的就特许经营权的那种职业赛事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可能你长期成绩很差，但你还是能赚钱的，这个实际上很重要。那按照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其实这一些改革就使得 F1 的整个循环机制从过去的外部输血为主变成了自己能够造血了。那这是第二个具体的这个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第三个措施呢，我觉得比较间接，但是对于这个比赛长远来看也很重要，就是增加比赛的可看性，让它更加刺激激烈。比如说搞了冲刺赛，还有通过新的技术规则使得超车更加容易。它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视觉化的东西，比如说让车和地面比较容易摩擦那个地方变成一个金属件，所以它就会发出这个火花，经常就是你看到车上散火花，然后这个据说就是对大家来说更加刺激，大家很喜欢。
5: 我不喜欢，对不起。
4: 你觉得比较危险是吗？你怕擦枪走火吗？ anyway， 但有的人觉得这样就是比较刺激，像美国的那种赛车很多都是这样的。总之这些大大小小的一些措施吧，就使得比赛的可看性增强了很多。尤其是超车这点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它使得一些中游的车队，有可能你这个从长线来看这个车的实力没有那么强，但是你会在一些单场的比赛当中有机会能够夺魁，使得单场比赛的结果的悬念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其实也在 F1 大电影里面有所体现啊，就是布拉德皮特加盟那个小车队，他能在短时间内以弱胜强，的确跟这些规则改变之后是有关的，如果在改变之前的话有可能就没有这个理论上的可能，但现在是有可能的。
5: 等于说这一系列改革它的其实手段是缩小贫富差距，它甚至不是这个事情的目的，因为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强 F1 比赛本身的这个悬念和吸引力，然后把更多钱、就尤其是观众的钱掏出来。
4: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在这一系列操作之下呢， F1 的确就像你说的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我们看到尼尔森做了一个调研，当然也是跟 F1 官方来合作的调研，2021年的时候 F1 在全球的粉丝数量是比2015年增加了大约 20%， 而且更关键的是结构更健康了，女性的比例从2017年的不足十分之一提到了2025年的四分之一左右，3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比例从2015年的不足一半提升到了2025年的超过三分之二。
5: 等于说先用内容传播来吸粉，然后再用比赛改革来固粉。
4: 对，就是这样。当然新粉丝的加入呢还与自由传媒入主之后的第三个改革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你前面说的，就是为什么美国是新兴市场。因为美国在大多数体育比赛里边都是重要的市场，但是呢它确实跟 F1 长期相性不合吧。我觉得美国本地流行的赛车就像我前面讲的是那种比较刺激紧张的，像什么纳斯卡，它就是一个椭圆一个圆圈，然后你就在那边不停的跑不停的跑，撞也是允许你撞的啊，就这种类型的就是爽简单刺激粗暴那种的。但 F1 历史上呢其实搞过几次美国的分站赛，就是他一直想要进入美国市场，但都不是很成功。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1世纪初有一个叫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但是这个比赛就是搞了几年然后就终止了。当中出过一个很大的事件啊，就是有一年有一部分的车队他们用的这个轮胎啊就无法适应这个赛道，所以那一站就是这一大批的这个车队他们就没有参赛，因为说这个太危险了，最后只有六辆车是出战的，就比2015年那个什么墨尔本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夸张更多。
5: 就这样我办这个比赛我还得向 FOM 花钱呢，要我的话就
4: 退钱对吧，
5: 退钱。
4: 我觉得首先是观众就退钱了
5: 对
4: 吧，对、
5: 啊、
4: 就是你对于美国的这些就是现场来看的观众来说，我今天来干什么，
5: 六辆车我是看什么迷你四驱车比赛，
4: 四驱车比赛比它就刺激多了好吗，还能弹跳。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F1 在美国长期实际上是不是很就是玩得开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对于优质体育内容的消费力又是最最强的，就是远超于别的市场，所以他一直不想放弃。到了2012年就是在改革之前，其实他又重新开了一个奥斯汀站，那个实际上还相对比较成功的。自由媒体集团接手之后呢，那自然就是更加要加码美国市场这个新兴的市场。所以前面说的像传媒策略啊等等，你像纪录片是奈飞出品的，电影是苹果出品的，然后又找了布拉德皮特来主演，这很明显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新粉。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新粉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北美的市场的。除了这些传播的措施以外呢，更重要一点就是 F1 增加了在美国新办的比赛。
5: 还是那句话，就是内容传播是吸粉的，然后你还是要有比赛来固粉。
4: 对对，那些人比如刚刚看了纪录片热血沸腾的，然后接下来
5: 哪里有比赛可以实际看一看呢？

0: 在拉斯维加斯。
1: 哦，
0: 2023年的时候 F1 开始举办拉斯维加斯街道夜赛，他把拉斯维加斯那个大道变成了赛道的一部分，然后又是在晚上的，还有喷烟花等等的那种感觉。
1: 好，拉斯维加斯。
0: 嗯，这一站比赛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是 F1 直营的比赛。
1: 什么叫直营？
0: 就是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就前面其实我们提到过一点， F1 的赛事除了版权和赞助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它每个分站赛的主办地要交给 F1 一个参赛费。那这笔钱是不少的，前面我们其实提到过，一些新兴的市场办比赛，那个给主办方的那个特许经营费的那个收入，版权收入就电视，这个比较好理解，广告赞助这个也比较好理解，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 F1 赛事相关营收，这个就包括一些就是 F1 自己搞的超级贵宾俱乐部，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贵的票，还有比如说这个赛车啊，在欧洲地区以外的一些物流的服务，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也是由 F1 统一来提供的，这些都会收比较多的钱。这四者的比例大约是3:3:2:2这样一个结构，然后我就把它跟2017年的这个结构稍微对比了一下，最大的区别呢其实是在于赛事授权和广告收入这两项。赛事授权的比例在2017年的时候是 34%， 广告是 15.3%， 到了2024年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赛事授权这个比例实际上是下降的。然后我们又得知这几年的新增的赛事实际上是比较多的，赛事总量是变多的，那它既然比例都下降了，那个广告的比例又上升了，说明这个广告增加的这个绝对值还是比较多的。
1: 就等于说这个 F1 这几年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其实已经开始体现到更外围的层面，就是赞助商开始过来了。
0: 是，自由媒体集团入主之后呢，有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更新了一批赞助商，
1: 全球合作伙伴那种吗？
0: 啊，对对对，就是像 TOP 那种样子的，好像就叫全球合作伙伴吧，还是怎么一个说法。当然它就是每隔几年都是要更新的嘛，但是它这个更新的幅度比较大的，就如今 F1 的全球合作伙伴有11家，包括像联想它也是当中的啊，其中有8家是2020年之后加入的，基本上完成了一轮新的更新。这个当然还没有算上各个车队自己专属的那些赞助商，那个都是跟 F1 公司没有什么特别大关系的，队服上那些 logo 啊，那些东西有很多实际上是车队自己赚到的。这一系列开源的结果呢，就是每年分给车队的分成在增加，因为这个分成首先是基于你自己的收入的，就是这个赛事本身的收入的。我们看到的数字就是2017年分给所有车队的这个分成是 9.19 亿美元，2024年呢是 12.66 亿美元，就这个比例没有那么高啊，增加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对于一些中小车队来说，你再加上这个前面讲到的那个贫富差距的那个结构的调整之后，你赚到的钱是明显变多了，
1: 等于这个良性循环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
0: 是的，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梳理了 F1 这项赛事在2017年易主以后如何从低谷一步步恢复生机。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呢，这其实是美式职业体育这一套技术对于老旧的欧洲的 F1 赛事的一次技术扶贫吧。
0: 我非常同意啊，就是 F1 虽然之前说是全球赛事，但其实还是以欧洲老欧洲为主的。我觉得这里边这个所谓的技术扶贫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改革之前其实 F1 是被不同需求所裹挟的一个比赛，而如今呢它比赛本身被放到了最核心的这个位置，那这个逻辑就理顺了，你的开发的逻辑，运营的逻辑，那赛事 IP 的潜力也被逐渐的发挥出来了。当然另外一方面呢，这几年的改革之所以颇有成效，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改的那些方向，就属于是跳一跳能摘到的果实，尤其是传媒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的啊。当然内部的改革是需要非常多的这个斡旋和技巧的，接下来挑战我觉得也会逐渐的浮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前面虽然讲到车队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一些，但是还是有蛮大的差距的，就如果你要继续调整的话还是有很多的空间，那这个就要求你的平衡数是更加高超了。到了2026年呢，有一支新的车队将加入 F1， 就是凯迪拉克车队，新的厂商车队。那一支美国汽车品牌主导的新车队能否在新的 F1 生存下来，其实上是对它这个新生态的一次重大的考验。
1: 过去 F1 被视为汽车工业的王冠，也就是说赛车和民用汽车业的发展其实是自上而下息息相关的，但是随着汽车业往新能源和智能化方向发展，那过去那种由赛车来引领民用车去发展这个叙事已经越来越淡化了。
0: 嗯，
1: 赛车本身变成一种更加纯粹的我不爱看但是肖老师很爱看的 game。
0: 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如果你同意未来自己开车的人会越来越少的话，那这种 game 的属性就会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赛事的话事人不断的强化 F1 的吸引力和稀缺性，就像其他顶尖体育赛事一样。商业就是这样。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第一财经广播，
15: 股市，
16: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7: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

0: 挺好的，里面
1: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0: 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6: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5: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7: 生活。非常科学，
5: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8: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现代生活中，用奶茶和甜食对抗压力和烦恼已经成了人们的日常习惯，特别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那种熟悉的甜蜜滋味总是能带来心灵的慰藉，但一不留神我们可能就吃得太多了。就在2022年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估计，2019年全国因过量摄入含糖饮料而死亡的人数高达 4.6 万，比起1990年这整整增长了 95%。 其中最常见的病因是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死亡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则分别是

那都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吃下去的糖分已经达到了过去人们想象不到的分量。中国疾控中心分析了1991年到2015年中国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添加糖提供的能量占比是过去的三倍以上。所谓的添加糖，就是在食品饮料当中人为添加的糖分，包括白砂糖、果糖、葡萄糖等。它们的目的很简单，为了提升口感或防止食物变质，从而让人们快乐地再多吃几口。与蔬果、牛奶天然含有的糖分不同，添加糖除了提供热量以外，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吃多了只会提高饮食失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甚至死亡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含糖饮料就是添加糖主要的来源。据统计，2017年中国含糖饮料的人均年消费量达到了 59.7 千克，是2003年 16.9 千克的 3.5 倍之多。也就是说，如果过去是一周喝一瓶的话，那么在2017年一周至少要喝掉 3.5 瓶，其中既包含了奶茶、碳酸饮料，也包括了调味茶、咖啡、乳饮料和功能饮料，几乎包揽了整个超市饮料区。而这些饮料之中的糖分之高，可能远超大家的想象。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强调，应该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个推荐数值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糖摄入量一致，但大家却很难把控这个摄入量。因为北京大学工卫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在北京海淀区的15家超市收集了556款含糖饮料，并分析它们的含糖量，结果发现碳酸含糖饮料的中位糖含量是 9.3 克每100毫升，喝上268毫升，那么糖的摄入量就达到了25克。一瓶罐装可乐有330毫升，喝大半瓶我们就超标了。在93款碳酸含糖饮料当中，有六成糖含量超过25克，能够达到低糖标准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另外，调查显示，非碳酸类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可能会更高。超市里的非碳酸含糖饮料，有 81% 的饮料单瓶的含糖量就超过25克，比碳酸饮料的含糖量还要高。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糖不仅提供给饮料恰到好处甜的口感，还可以提高绿茶饮料的感官品质和理化成分的稳定性。因此，连看起来很养生的调味茶饮料，每瓶也平均含有40克的糖。大家在生活中看剧、看综艺、刷手机，总免不了要吃点零食、喝点饮料。欢乐的时光中，大家对食品饮料当中到底有多少糖，其实是没什么概念，也不怎么计较的。一项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果汁饮料当中的糖含量存在严重的误解，足足低估了 48%。 就连那些看起来不算很甜的零食，比如酸溜溜的话梅干、山楂片、苦涩的黑巧克力，它们的含糖量其实都高得惊人。不过添加糖好歹还能够让人尝出甜味，吃多了总会有点齁，相比之下，那些不甜的糖类可能更加危险，它们藏在日常食物里，很容易被忽略。糖类呢，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糖、低聚糖和多糖。其中多糖就是我们常说的淀粉和膳食纤维。不过虽然它们同属于碳水化合物，但它们之间是有高下之分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豆类含有的是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它们的消化速度更慢，对血糖的影响更小，还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全谷物食品和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膳食纤维还可以降低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而零食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就属于花钱买难受的低质量碳水化合物了。举个例子，含完整米糠的糙米每100克含有 3.3 克的膳食纤维，536毫克的磷以及 0.48 毫克的维生素 B1。 而去除了米糠层和胚芽之后，剩下的精致白米每100克只含有 0.5 克的膳食纤维， 75.9 毫克磷以及 0.07 克的维生素 B1。 除了营养更丰富之外，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还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饮食的分量。如果是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大约含有45克的糖，一份100克的奥利奥饼干更是含有大约 67.5 克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全都是精致的小麦粉、白砂糖。它们不仅升血糖的速度快，同时饱腹感却很弱，全部吃完你可能还觉得自己并没有吃什么。相比之下，吃一根很大的玉米只含有不到40克的优质碳水化合物，吃完它你肯定会觉得饱饱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3: 非常好听。
0: 过去的几十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一再提高，中国居民饮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占比逐渐下降，已经从超过 60% 成功的下降到了现在的 50%-60%， 基本处于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过只看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吃的绝大多数是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可占能量摄入的 46% 以上，而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却只有不到 10%，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知道，这些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可能会增加我国居民的冠心病和血糖的负荷，同时在相同的体重指数 BMI 条件之下，亚洲人的体脂率和内脏脂肪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哪怕体型较瘦，但亚洲人依然更容易受到碳水化合物的不良影响。大家普遍觉得南方人好像更加苗条，这可能不是错觉，背后的原因也许就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关。2017年就有学者分析对比了中国南北方成年人的饮食，发现北方以小麦、薯类等为主的饮食习惯呈现出明显的高碳水模式，而南方人以米饭为主的饮食则更多的摄入了蔬菜、水果和蛋白质，这相对更加均衡，可能有助于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比如腹部肥胖和高血压。所以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不妨跟着南方人学吃饭，可能会更健康一些。我们知道碳水化合物是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多余的糖分则会储存在肝脏、肌肉和其他细胞中，供以后去使用或者转化成为脂肪。所以如果想要减肥，那么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减糖和控制适当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那么对于爱喝甜饮料的人来说，零热量的代糖的确带来了一个美味减肥可以两全的选择。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发布的报告认为，在控制饮食的情况之下，喝代糖饮料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体重。但是根据目前已有的证据，代糖的减肥效果并不长久，没有长期减重的效果。还有观点认为，习惯摄入代糖饮料的人可能会更加喜欢甜味儿，又因为代糖没办法应用在所有加工食品上，所以消费者摄入的总热量不会减少。此外，也有不少的声音说，某些代糖可能会影响人体的肠道菌群，所以减糖的关键可能还是要改变自己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光靠代糖来欺骗自己是不够的。这边喝着无糖可乐，那边转头就吃下两大碗米饭，那根本不叫减糖。

0: 临床试验表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在短期内比低脂肪饮食能够产生更好的减肥效果，但遗憾的是，它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暂的副作用，比如便秘、头痛等，还可能会引起维生素或矿物质缺乏以及胃肠道的紊乱。由于长期依从性差，很难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减肥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因此，那些一减肥就立刻戒糖戒碳水的人，虽然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效果却往往并不长久。比较无痛可行的方法可能还是循序渐进，先把低脂碳水化合物替换成为优质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现在流行的低血糖指数饮食。血糖指数大家可能已经听说的很多了，它反映的是某种碳水化合物提升血糖的速度，比如大米饭的血糖指数比熟土豆要高，它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升糖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吃全谷物，整个的水果，非淀粉类的蔬菜和豆类，少吃精致米面，淀粉类的蔬菜，添加糖，尽量不喝果汁。但血糖指数有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它不能够反映食物当中含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咱们确实选择了低血糖指数的食物，但是吃的量超了，一样会导致碳水化合物的过量。因此，这里就需要引入更加精准衡量碳水化合物的概念，也就是血糖负荷。血糖负荷反映的是特定重量的食物带来的血糖负荷大小，更符合人们的理解计算的习惯。血糖负荷比较低的食物包括坚果、牛奶、煮熟的南瓜、豆类、全麦面包等，这都是减糖人的好搭档。最后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养成看营养标签控制摄入量的习惯。我国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上强制要求标出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对于想要减糖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有用的信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呢？对于统计濒危植物这项复杂的工作，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在今天的非常科学里，我们会告诉大家在什么时候动物能被宣布灭绝。已经有将近75年的时间，美洲狮没有再被发现过，甚至没有人或远或近地瞥到过它一眼。3/4个世纪，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就算对于美洲狮这般生性谨慎的捕食动物来说，也足够长了。这种雄伟美丽的野兽从前活跃在整个的美国东部，但在1938年之后，这种动物就杳无音讯，彻底的销声匿迹了。然而，美国官方直到2011年3月2号才正式宣布东部美洲狮最终灭绝。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承认这一事实呢？
3: 要知道，美国公路密布且处处受到监控，这种猫科动物想要躲进一片错综复杂的丛林且不被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在明确做出某个物种灭绝的结论之前，科学家们必须像警方办案那样进行严密审慎的调查。

0: 调查。这项工作可能会持续若干年，因为要核实一切情况。以东部美洲狮为例，自1938年以来，人类与它相遇的记录不止一次。但科学家们仔细研究了目击者的证词，发现所有人都弄错了。每次被看到的东部美洲狮，其实都是从南美非法引进的宠物，它们或是被放生回到大自然，或是从主人家里逃出。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马克·麦克洛之所以言之确凿，是因为他本人仔细分析过所有的相关报告，也检查过了所有的线索。他这样认为。
1: 人们对于美洲狮有一种浪漫却完全错误的观点，在他们的想象中，这种动物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人类的观察之外。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相信我，它存在的迹象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0: 例如，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生活着的一小群美洲狮的另外一个亚种，没有人看见过这些猫科动物，但远足者在地上发现过它们的痕迹，驾车者有时会撞翻它们中的某一头倒霉蛋儿，还有事先安置在某些水源附近的自动相机会拍下它们的照片。然而，东部美洲狮几十年来从没有留下过类似的痕迹，而且它们曾在其中繁衍生息的森林，如今变得非常稀少。它们的食物白尾鹿也在一个世纪前就灭绝了，于是就这样，它们失去了猎物和家园。掌握了所有这些迹象之后，专家们就有了消失的充足证据，但他们尚需要时间和资金来收集这些线索。相反的，要想证明他们还存在，一张照片就足够了。这就是为什么要等上四分之三个世纪才宣布这种美洲狮灭绝，有时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的原因了。如开花植物毛柄秋海棠，同样在2011年被列入了永久消失的生物名单。而最后一株毛柄秋海棠是在1898年马来西亚的某个岛屿上被采集到的。这样看来，自1627年欧洲野牛灭绝之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灭绝的物种只有854种，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据科学家们估计，仅在20世纪就有至少10000个物种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负责人之一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1: 许多动植物灭绝了，而人类甚至都不曾知道它们存在过。原因很简单，人类远未能认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物种总数在500万至3000万之间，跨度之大本身就说明我们知之甚少。
0: 而在这些物种之中，科学家们也仅仅对190万种进行过描述，其中还包括很多只通过研究单个个体认识的物种，比如固定在盒子里的某种昆虫，或者是风干的植物标本集上的某种植物。而对于它们在大自然中更多同伴的情况却一无所知。那么盒子里的昆虫是它同类中的最后一只吗？这风干的植物是否还在某个被遗忘的小山谷中茂盛的生长呢？
2: 那么如何确定某个物种是真正消失了呢？
0: 要找到答案，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地考察，建立每个物种客观而全面的生存状况报告。这正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工作。研究人员记录了所有可用的信息，包括每个物种的个体数目、栖息场所的广度和活跃度，以及所面临的威胁，比如偷猎、火灾、其他物种的入侵等。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因此，只有55926种生物拥有详尽的生存状况报告，其中包括了854种已经灭绝的物种。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1: 数量看起来很少，但要宣布某一物种完全从地球表面消失，我们必须遵循一条严格的规则，最后一个个体的死亡必须确凿无疑。
0: 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希望避免重新发现已正式被宣布灭绝的动植物。
1: 我把那些极力低估当前环境问题的人称为修正主义者，他们会利用这些重新发现来抹黑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在发布声明前，我们必须慎之又慎，这中间的过程总要耗费数年时间。
0: 我们再来看看白鳍豚。 这种淡水豚过去大量生活在长江水域，如今已经多年难觅踪迹了。这与长江水质的严重污染不无关系。2006年，中国政府出资组织了一次科学考察，雄心勃勃地要找到幸存的白鳍豚，并将它们转移到未受污染的长江支流之中，那可以算得上是一片自然保护区了。为期6周的考察，船上满载严阵以待的科学家，眼不离望远镜，耳不离声，严密地搜寻这一哺乳动物的天然分布区，但结果却一无所获。按理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应该宣布白鳍豚灭绝，但5年过去了，它仍然没有这么做。部分原因在于，有人用一些不确定的证据来质疑科学调查，主要的依据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白点儿露出了水面，这个白点儿可能就是白鳍豚。这张照片不禁让人联想到尼斯湖水怪那张著名的留影，曾被认为那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有少数白鳍豚躲过声呐的可能性，考察队队长奥古斯特·弗鲁格也承认这一点，但他却这样补充说，
1: 如果种群拥有足够的数量来繁殖后代，那是不可能逃过我的法眼的。白鳍豚已功能性灭绝，也就是说，等到这些假定的幸存者死去的时候，最晚再过20年，这种物种就绝对不复存在了。时间肯定会证明这个不幸的结论。
0: 有时调查者们有比模糊的照片更加可信的证据来支持某一濒危物种的存活，但表面现象可能具有迷惑性，正如喀麦隆黑犀牛令人扼腕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本世纪初的几年之中，偷猎造成了黑犀牛大量的死亡，各种迹象表明这种犀牛的亚种都已经灭绝了。在稀树草原见到一头幸存的黑犀牛，很可能就像在峡谷中见到一头大象那样令人振奋。后来黑犀牛的一些踪迹开始出现，到处都有，给人带来了强烈的希望。通常情况之下，最后的希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但偶尔也有惊喜。有时一些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数年之后又会再现蛛丝马迹，比如金猫。它的体型如家养公猫大小，长尾自2003年以来绝迹于婆罗洲的热带丛林之中。虽然它没有被正式宣布灭绝，但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在2009年到2010年间，一些隐蔽的摄像点陆续地拍到过3只金猫的照片，从而证明在原始森林某片未被开发的区域还存在有少量的金猫。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已经被正式宣布灭绝的云南碧壳龟在2004年居然重新现身了。是的，我们要相信奇迹的存在，但我们更要清楚，类似逆转再现的机会其实微乎其微，让克里斯多夫·维耶如此强调说，
1: 正因为如此，只要还残存少量的珍稀动植物，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理想的做法是保护幸存者的栖息地，但如果环境明显过于脆弱，就应该把最后的幸存个体系统转移到动物园、保护区或植物园。
0: 63种野外灭绝的物种，包括麋鹿、北非狮，因此得以存活。虽是勉强得到拯救，但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了复兴的希望，正如黑足鼬那样不可思议的故事一样。当然，革命尚未成功，但不管怎么说，黑足鼬已经从灭绝的鬼门关被拉了回来。这次成功足以证明调查员们在野外漫长耐心的付出是绝对值得的，因为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地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最后的幸存者就都可能被放弃，从而陷入悲惨的结局，丧失任何在最后时刻获得救助的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3: 在200万年前，
2: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3: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00，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1: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1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9: 第一财经广播，
2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1: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它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

0: 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4: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5: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阿波罗号登月时，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安放了一面镜子，此后呢，科学家从地球上向这面镜子发射激光，并通过激光往返的时间来测算地月之间的距离。结果显示，月球每年远离地球大约3.8厘米。谁正在把月球推走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说说月球远离的真凶到底是谁。1695年，埃德蒙·哈雷开始埋首于彗星轨道的研究，这是一件极端需要勤奋与耐心的工作，不光是因为其惊人的计算量，还有从卷帙浩繁的故纸堆里一点点搜寻相关记载的水墨功夫。直到10年之后，哈雷才发表了关于那颗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的计算。但在那之前，他先发现了一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历史记录中的日月食时间来看，月球的运行速度似乎发生了变化。
7: 要是再退回去200年，恐怕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月亮居然会有什么改变。幸好在哈雷那个时代，科学刚刚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为人类提供了分析和认识宇宙的武器。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历史记录出了错，那么记录下来的事不管有多难以置信，都应该先认为它发生了。于是天文学家们摩拳擦掌地向这个谜团扑了上去，首先是计算出了月球运动的变化量，每100多年移动了10角秒。十角秒是多大的距离？它仅仅是一度的360分之一。
8: 这样的变化如此微乎其微，所以直到17世纪末才被察觉。天文学家由此计算了月球的轨道，这个发现意味着它正在远离我们。没人对此感到恐慌，牛顿已经告诉了大家，引力挥舞着控制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指挥棒，一定有什么东西的引力影响着月球，只需要找出它是谁。太阳是第一个嫌犯，它的质量最大，引力作用想必也最大。其次是金星，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不过接下来的计算就让天文学家们有些挫败，太阳的影响专门术语叫射动，顶多只能解释月球运动变化量的一半，而金星的射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火星，比金星更小又更远，那就更不大可能了。
6: 解释这个现象的最终可能落在了地球身上。在哈雷发现月球变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人们确定了导致月球远离地球的真凶，那就是地球自己。
7: 地月相吸，为何越来越远？
6: 假如地球和月球都像高中物理习题集的描述那样只是一个质点的话，那地球的引力是绝对不可能反而把月球给推走了的。

0: 但它们在真实世界中不但是个巨大的球，而且是个会变形的巨大的球。如果你曾经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海边漫步，你就会对这种变形有着深刻的感受。同一个地点的海面每天会经历两次高潮，月球吸引着包裹在地球表面的海水，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水球。水球的长轴方向从地球指向月球，长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达到最高，这是潮，而短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最低，这就是夕。
1: 潮和夕的产生是因为地球表面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大小的月球引力，所以物理学上用潮汐力来称呼由于引力差异而产生的力。地球在月球的影响下产生潮汐，月球虽然表面没有海洋，也照样会在地球的影响下产生非常微小的拉伸变形，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固体的潮汐。
0: 现在我们推到海岸的高处，海面不断升高，浸湿了沙滩。别忘了，与此同时地球还在自转，而月球在绕着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要快得多，所以海面的最高点根本就来不及恢复原状，马上就会被地球的自转带到月球的前方。这就是为什么月球渐渐偏西了的原因。这一大团突出的海水可以近似的和月球单独结算引力，前方的海水和落在它身后的月球互相拉扯，先进带动后进的结果是月球在轨道上获得了加速度。来自地球的引力不能让它安分地待在原来的轨道上，于是月球窜到了能量更高、离地球更远的轨道，这就是潮汐加速。而地球呢，原本好好的自转着，却被一团向后的海水给拖了后腿，自转的速度不得不稍微放慢一点。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海面上发生，日积月累，后果终于变得不可忽略。
2: 如果你觉得地球的变化似乎很难有切身体会的话，过去10万年累积下来，地球的自转周期一共变慢了1.5秒，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不妨抬头看看月球，月球并不是天生这样痴心一片朝向我们的，它当初也有自转，只是它的质量比地球小，自转已经被来自地球的潮汐力消灭了。月球表面的固体潮最后被牢牢地锁定在正对地球的方向，永远只能用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是潮汐锁定。
0: 质量较小的月球已经被锁定了，质量较大的地球也正前进在被锁定的路上。月球在潮汐的帮助之下不断地偷走地球自转的能量，一直要到地球的海潮也被锁定在正对月球的方向，潮汐的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才会结束。科学家估计这需要好几十亿年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潮起潮落和日升月落将变成远古的历史名词，而历法也必将面目全非。一天和一个月长度相等，都是现在一天长度的47倍，一年只有不到8天。我们太阳系的近邻就有这么一对榜样，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冥卫一。这两个天体的质量差异更小，彼此的距离更近，早早的就达到了彼此的潮汐锁定，面对面的绕着共同的质心而旋转，仿佛跳着默契的双人华尔兹一般。而天体质量差别太大的系统就不太公平了，小天体不但被单方面锁定，还要被大天体的潮汐力捏圆再捏扁，甚至可以把它捏出喷泉来，比如木星和土星的某些卫星的遭遇。
1: 月球曾有多近，海洋知道答案。
0: 月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那么它以前一定离地球很近。如果反推回去足够久远的时间，影响彼此的演化，这正是目前天文学家仍对地月系统间的潮汐加速兴趣不减的原因，因为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月球的起源之谜。这种从现有的少量数据出发，向数值范围外的大胆推演，是天文学家相当依赖的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都足够大，而他们能够观测

0: 到的证据相对而言又比较少。我们如果知道他们怎样测量宇宙，怎样熟练地像下跳棋一样从几十光年跳到几十亿光年的尺度，那才真的叫瞠目结舌呢。整个宇宙都被他们回溯成了一个起点，比较起来给地月系统回溯出一个肩并肩的过去，这真的不算什么。月球现在远离我们的速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出来，阿波罗计划在月面上安装了测距仪，测出地月距离每年增加大约38毫米，这恰好是目前地月平均距离的1/100,000,000,000。由此可以计算出地球现在的自转周期变化，目前的速度是每过100年，一天的长度会增加2.3毫秒。
1: 要是这个速度一直不曾改变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算出恐龙时代的一天有多长了。从6500万年前他们灭绝的时候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大约增加了25分钟。不幸的是，地球自转的放缓是不可能均匀的，不能用现在的数据来计算以前的情况。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远古以前地球是怎样自转的呢？天文学家寻找到了额外的助力，他们得到了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帮助。
0: 目前地球自转的变慢幅度是长期以来最快的，以前的变化要更小一些。除了沉积岩层之外，古代的生物也提供了关于昼夜节律的线索。珊瑚和贝类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至少4亿年的物种，这两种生物在环境合适的条件下，昼夜的生长速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且也会体现出明显的四季变化。于是从它们的生长痕迹中就能够辨别出一年的天数了。现代的珊瑚每年会长出大约360根体现昼夜变化的生长纹，而在泥盆纪的珊瑚化石中发现的生长纹大约是400根。更有意思的是，把从4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的贝类化石按照年代排序，你会发现年代越早的化石体现出的生长纹就越多。月球轨道的演变在地球远古的生物身上留下了痕迹，而月球本身也为地球生命的出现做出了贡献。由于月球巨大的质量，地月之间的潮汐作用很快让地球的轨道稳定了下来，使地球表面的环境相对平稳，从而有利于原始生命的诞生。如今的月球虽然与地球渐行渐远，但始终还将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文学家们计算过，大约在20亿年之后，膨胀的太阳将把地球表面的海水蒸干，那时月球的远行步伐会进一步放慢，地月之间这段海枯石烂的缘分要直到45亿年之后，太阳吞没了地球，地老天荒的时候才会最终完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扰辽阔的躲避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名医面对面，我是谭帅。作为女性呢，我们的乳房不仅是健康和美丽以及自信的象征，更是孕育生命的一个物体。它的健康呢，不仅是关乎着很多家庭的幸福，但是呢，有一组数据不得不值得我们去警惕。在中国呢，乳腺癌的发病率的增长趋势非常的快，而且它的年龄呈现日趋的年轻化，可以说呢，在中国乳腺癌已经成为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乳腺癌。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师呢，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乳腺癌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困扰或者是疑惑，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平台跟谭帅进行一个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请出今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门龙，非常欢迎杨主任。
9: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院乳腺外科的杨文龙医生。
0: 非常感谢杨主任，因为我知道您这边也是刚刚从这个急诊下来哈，可以说也能够感受到，其实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是不断的提升，你看都快过年了，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病人找您去看病哈。我们都说这个乳腺癌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听到非常多，不管是非常知名的女明星啊，或者是知名的财经女作家啊，甚至是非常年轻的00后的打工的女孩儿啊，都或多或少啊，这个受到这个乳腺癌的相关的这个困扰哈。那么最近呢，我也看到一条这个微博的热搜，就是说00后的打工的女孩儿因为工作的压力非常大啊，就患了乳腺癌。这个就让大家更加震惊了，说00后才多大的年纪啊，20多岁的这个年纪啊，怎么就备受 这个癌症的相关的这个困扰哈。所以从您的临床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发病率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些特征？
9: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确实我觉得乳腺癌大家已经越来越多的像是从书本或者是网络或者是电视上看到的词变成了我们身边的词，因为我们会发现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或者是一些你听到的朋友亲戚罹患了乳腺癌，那这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就是大概在中国每年乳腺癌的一个新发的一个病例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例，那么而且呢它还在以每年大概3%的一个速度在往上去递增，所以从发病率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中国呢目前啊，可能以前中国并不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所谓的大国，因为欧美西方国家的它的一个乳腺癌的发病率会明显的更高一点点，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西方化了，所以我们的发病率呢这几年是呈现出一个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在欧美这些西方国家呢，那乳腺癌呢是这个全国的这个女性的恶性发病率的第一。

0: 压力，
1: 嗯，
0: 那可见呢，它对我们女性健康的一个威胁。而且中国的一个发病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欧美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发病的中位的年龄呢是65岁，
1: 啊，
0: 而中国的发病年龄呢会比欧美西方国家要早10年，
1: 啊，
0: 我们大概是50几岁，
1: 啊，
0: 那么有些数据甚至是说从45到55岁都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高位的，或者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年龄，所以我们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警惕呢需要更加的提前。
1: 嗯，
0: 那么尤其是大家知道45到55岁的女性，很多人还在上班，
1: 对，各方面的压力都非常大，
0: 对，因为工作啊各方面很忙，会忽视对于自己健康的一个关注。也有些人可能体检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今天开个会，我今天体检就不去了
1: 啊，不重视。
0: 所以对她，很多年轻的女性过来的时候，反而我们会发现呢，她的病情呢已经偏晚一点点，更加难治一点点。而乳腺癌这个疾病又是越早治疗它的治愈率越高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全社会的一个女性，特别是在我们比较高危的年龄的女性，从45到6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女性，要格外关注自己乳房的一个健康，有任何问题呢要及时到医院去请医生来帮助排查。
1: 嗯，对，所以您刚刚说了我们国家的乳腺癌患者的一个发病率，一个是发病的率的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一个是它的发病的年龄呈现这个年轻化趋势。
0: 是，
1: 您有没有追究这个原因，为什么跟西方的其他国家来比，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患者会呈现这两个特点，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就是这个人种的原因，这是我们的遗传的背景决定的，可能黄种人相比于白种人来说，他的乳腺癌的一个发病年龄会更轻一点点，更年轻一点点。那么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一个整体的分布，因为乳腺癌有不同的类型嘛，它很可能一些更有侵袭性的类型，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媒体当中提到的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在乳腺癌当中是预后最差的一类，以及我们的HER2阳性的一个比例会比欧美西方国家要高一点，而这类乳腺癌呢往往它会影响更加年轻的一个女性，那么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呢，可能这种年轻的患者相比于欧美西方国家来说我们会见得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呢事实上呢，如随着我们生活的逐渐的一个西化，因为大家会发现乳腺癌的发病是和那些高能量的饮食啊，包括工作压力比较大，昼夜的颠倒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那这种因素我们常常会被理解为更西化的生活方式，那这种更西化的生活方式可能主要影响我们年轻人嘛，对吧？
1: 对，因为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接受西方的文化比较多比较快，
0: 所以可能在中国就是这类人他们反而发病的可能性比那些年纪大的人反而会更高一点点。但是这些人老了以后，我相信我们的可能发病的一个年龄也会慢慢的更加的跟西方更加一致一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要更深入的去聊一聊啊，可能造成乳腺癌的一些成因。其实乳腺癌我了解了一下，造成它的一些成因还是比较复杂的。
0: 是的。
1: 有相关的这种遗传的因素，也有非常多，更多的可能是后天的一些因素。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些因素之中，首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哪些因素可能是不可抗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0: 肿瘤的发生发展呢，它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它可能不像我们这个感冒啦，或者是得了这个 COVID 这么简单，就是一个病原体的一个侵袭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那么这种内因呢，我们一般理解为一些遗传性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不能改变的。那外因呢，我们一般理解为环境的因素，包括你的工作、你接触的东西等等，那这些往往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从不能改变的一个因素来说，我觉得对于乳腺癌来说，最大的不可改变的因素就是你是女性，你可能就是发病会比风险比男性要高很多。那这是最大不可改变的。当然还有不可改变的，就是我们从爸爸妈妈那里传来的这些基因，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不能改变的。那很多人说这个人定胜天，可以抗命啊，但是有些命你真的抗不了，就是你的基因。那我们都知道乳腺癌呢是一类遗传相关性非常非常高的恶性肿瘤，那我相信大家在几年前吧，应该被一则新闻吸引住，就是欧美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知名的一个影星安吉娜朱莉啊，她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她要把自己的没有罹患乳腺癌的乳房，包括后来她把卵巢都切掉了。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她的妈妈， 他的阿姨，包括他妈妈的妈妈，

0: 都得了乳腺癌，
1: 啊，
0: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亲属因为乳腺癌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对这个疾病是恐惧的。然后他去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呢，发现自己携带一个和乳腺癌密切相关的基因突变，那这种基因突变呢，会导致他终身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可能在60%甚至70%以上。那他为了降低这种风险，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把自己的乳房预防性的切掉，让得乳腺癌的风险呢能够降大概90%以上啊。那这个决定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当然有它的帮助，当然也有一些争议，那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过早的做这样的一个手术
1: 是
0: 似乎是对，不管是对医疗资源来说还是对他个人来说，其实还是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风险的，对吧？你开掉一个切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一个器官，从伦理上来说还是需要非常更加精细的一个审视。但不管怎么说，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的家里面有人得乳腺癌，甚至是有很多人得乳腺癌的话，那么你就可能携带一个和乳腺癌高度相关的基因突变。
1: 嗯，
0: 而当你携带这种基因突变的时候，你得乳腺癌的风险会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不管你切不切，你至少得特别密切的去关注它。
1: 对，所以这确实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如果您是女性的话，可能患乳腺癌的风险更大，所以你更要关注自己的乳房的这个健康。那如果你家里人有患乳腺癌的话，那你可能要更加去注意一点，
0: 关注一下
1: 哈，定期的去体检。那稍后我们也会跟杨医生共同关注啊，到底怎么样子体检啊，怎么样早筛，这个我们后面呢会跟大家说。那我们刚刚其实说了很多啊，是不可抗力，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改变的。但其实乳腺癌的成因也是非常的多，还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后天形成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进行改变的。那这些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大概有哪些？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关注。
0: 对，乳腺癌呢，它是一个雌激素相关的肿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长期暴露在一个高雌激素相关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可能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会很高。
1: 哦。
0: 那这种雌激素的产生，有可能就是你，比如说滥用一些含雌激素的药物。或者说有些人啊，很喜欢用一些含雌激素的一些化妆品。
1: 嗯。
0: 雌激素是一个双刃剑，它可以让你变得特别年轻啊，你长期用的话你可能皮肤特别好。
1: 嗯，
0: 如果你到肿瘤医院去逛一圈的话，会发现乳腺科病房的病人很多人皮肤都特别好。
1: 哦，真的？
0: 对，很白很嫩啊，特别有些很年纪很大的人也很白很嫩
1: 啊，
0: 因为它的雌激素就很高。
1: 所以这个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我相信应该放在滥用二字。
0: 对，
1: 如果一般的或者是适量的用，
0: 那肯定没事，
1: 问题不是很大。
0: 对
1: 对
0: 对对，但我们现在确实也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正规的一些护肤品啊，这个包括有一些，我有个病人，他发现乳腺癌是怎么发现的？他有一个爱好，就是这个精油 SPA， 天天去按摩，全身涂满各种精油，包括乳房，涂上那边去按，然后后来按着按着，两边乳房都得乳腺癌了。
1: 哦，
0: 但这可能是一个个例啊，但是我们也要想一下，这个可不可能和他长期用的这种有可能含有激素的这种精油是相关的？
1: 那我们怎么来衡量说我们所用的，比如说一些护肤品啊，或者是吃的一些保健品啊，含有比较多的这种雌激素，这个我觉得普通人好像很难去衡量。
0: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让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些鉴定。但是少量的使用一些雌激素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些妇科医生也会用来做治疗的一些手段，比如说缓解一些更年期症状。
1: 对，
0: 你更年期的时候就是雌激素撤退嘛，给你一些小降雌激素，让你的这种更年期的反应要小一点。但是同时呢，它可能你大剂量的用，长期的用，一定是增加乳腺癌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可以改变的就是乳腺癌整体，刚刚我们讲了，和一些所谓的西化的一些生活方式相关。
1: 怎么样？
0: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高油高脂的饮食
1: 啊，
0: 饮酒、吸烟、熬夜。唐帅，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哪个职业生乳腺癌的风险最高吗？
1: 什么职业？我们媒体人生乳腺癌的风险高吗？
0: 并没有
1: 是吧？
0: 这个答案是护士啊，因为
1: 护士
0: 他是昼夜颠倒，
1: 昼夜颠倒。
0: 对，因为我们有研究就发现，就是你的这个生物的节律非常紊乱的话，你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会比正常人可能要高1.5倍。所以这个工作习惯，这个有些你也没办法改变嘛。
1: 对啊，对啊。
0: 虽然说可以改变啊，你换一份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没法改变。但我们尽量的还是要这个休息的充分，以及不要日夜颠倒。
1: 那就是说，这个是跟你的就是比如说

0: 你的作息不正常有关系，还是说，比如说我即便是日夜颠倒的话，那但是我是非常固定的啊，我可能像我们普通人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是我是可能是日出的时候在休息，日落的时候还在工作，但我如果是长期保持这种状态的话，是不是也容易
1: 也依然
0: 会
1: 还
0: 造成
1: 是
0: 对身
1: 对，
0: 体伤害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因为你对抗大自然的规律了，
0: 那。
1: 大自然要求你白天就应该工作，晚上要睡觉。
0: 对，那这个也很难了，因为自己
1: 是，
0: 的是职业了，
1: 对，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无奈吧。
0: 对，
1: 你明明知道有害，你也没办法啊。那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肥胖啊，我们的这个刚刚说了这个雌激素嘛，会导致乳腺癌的风险增加。那身体当中呢，女性除了卵巢之外，第二大产生雌激素的器官呢，就是脂肪，所以你脂肪越多，BMI 越高，生乳腺癌的风险也会越高。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建议大家要多运动，我们要减肥减脂，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为了健康。那个我看到网上啊，包括我们自己经常做科普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长期的情绪不佳、郁闷、生气，会不会导致乳腺癌的风险的增加？这个网上有句话叫"这个退一步，忍一时，小叶增生"。退一步，卵巢囊肿啊，都是讲这个，天天憋着气会导致乳腺的这个疾病的风险的增
0: 所以
1: 加。
0: 确实有这方面的科学依据吗？
1: 这里面呢，我觉得它是半科学的，
0: 半科学，
1: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癌确实是一个内分泌相关的疾病。你如果长期生气，你一定激素的是很紊乱的，代谢是有一部分的失衡的。所以你会导致生肿瘤的风险增加，不管是乳腺、甲状腺、卵巢等等吧。但是呢，你生气和直接的乳腺癌的风险的增加呢，我们说呢，没有科学依据，因为这很难做科学研究。我不可能两组人，一组人天天惹他生气，一组人天天哄他开心，然后看他20年、30年以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很难直接科学的给大家一个结论。但是呢，我觉得长期的高压、情绪不佳，一定是会增加肿瘤的风险的，这个是有科学的依据的，不管是乳腺癌还是其他的肿瘤，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开心一点。
0: 对，就是心情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啊。对，心情对于一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呀，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
1: 对，
0: 非常重要的。所
1: 对，
0: 以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开心的这种心情啊，凡事看开点儿啊，总没有什么坏处
1: 要生气也就生出来，不要憋在心里。
0: 啊。对，就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啊，她的压力非常大，她也经常会生闷气。
1: 对，
0: 我们也经常听说，千万不要生闷气啊！
1: 是的，
0: 生闷气真的是憋坏自己的很多的这种器官啊，很
1: 是，
0: 多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哎，但是我也有听说，就是说这个乳腺癌跟这个哺乳也非常有关系。
1: 是
0: 有的
1: 的，
0: 这种观点说，你如果能够亲自的哺乳的话，可能能够降低罹患乳腺癌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是有相关的科学依据的
1: 是
0: 吗？
1: 的，有相关的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认知，我们发现呢，越在自然的状态下，其实乳腺生肿瘤的风险呢，它是越低的。那自然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啊，生孩子，然后哺乳，然后慢慢的
0: 这
1: 就是，
0: 还跟年龄有关系
1: 对
0: 呢，
1: 对对对对对
0: 要早婚早育早哺乳。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哺乳和乳腺癌的关系，就是你不能太晚哺乳，太晚哺乳也是不好。
0: 多晚算是晚呢？
1: 这个我目前没有特别官方的数据啊，但我觉得
0: 反正要
1: 35岁以
0: 早一
1: 上
0: 点，
1: 总是有点晚了。那第二呢，就是你不能不哺乳，但是你也不能哺乳太多次。比如说你一下生了6个孩子、7个孩子，然后都哺乳，那可能慢慢的这个风险呢也会往上去走啊。你
0: 所
1: 可
0: 以几
1: 能
0: 个算是比较
1: 适
0: 合
1: 当
0: 适
1: 的，
0: 的，
1: 可能比如说2个孩子左右、两三个孩子，然后去给他母乳哺养，然后母乳喂养的时间如果能够有半年甚至一年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风险来说的话，从哺乳的角度上来说是可以最低的。你完全不哺乳的话，你没有给自己的这个乳腺的一个细胞有一个正常的发育，然后再萎缩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它的风险就会增加。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去提个醒，因为现代女性，你说谁不喜欢爱美啊，对吧？那是生了孩子本身就身体就会走形，如果再哺乳的话，可能就痛苦增加了很多。我身边其实也有蛮多的女性，她们会选择就是生完孩子之后直接就打几针。啊，就不
1: 明
0: 哺乳
1: 白，
0: 了这种状态啊，
1: 明
0: 那
1: 白。
0: 就是让自己少
1: 这里
0: 受
1: 要跟
0: 苦。
1: 大家科普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乳房的一个下垂啊，本身并不会因为哺乳而就增加你下垂的一个风险，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其实只要你科学哺乳，然后在哺乳的时候注意自己的一个身材的一个管理的话，其实并不会导致下垂。
0: 所以。

0: 大家不要惧怕这件事情
1: 啊。
0: 嗯，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要深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乳腺癌的一些，比如说它的分型和一些分级嘛。我们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因为这种分级或者是分型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拿到诊断证书是什么分型啊，是什么分级，啊，全是专业的术语，大家也看不太懂。而且这个好像也跟你的这个预后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跟我们首先科普一下？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类型吧，大概我们分为哪几种大类的乳腺癌？
1: 首先呢，就是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诊断来说的话呢，我们目前主要依赖的还是我们的病理诊断，这才是金标准。那有时候大家去医院做个体检啊，医生摸一下，或者做个 B 超、钼靶，说哎，你这个分级很高，分类很高，要警惕了。那大家很担心是不是乳腺癌，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都是说是怀疑有问题，它不能确诊。确诊的话，一定是我们通过病理，要么是穿刺，要么是把这个肿块切出来切掉，然后去做化验，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真正的来帮你诊断这是不是癌。那么当我们确认是乳腺癌之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分类的方式。那我给大家介绍呢两个比较常见的分类的方式。那一种方式呢，对于所有的肿瘤都有效，那么就是把这个乳腺癌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我们称之为乳腺的原位癌，一类呢我们称之为浸润性癌。那原位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肿瘤它还在非常非常的初期，还没有突破基底膜，它本身还不具备往外去播散的能力，因为癌症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可以到处播散，播散到你的肺、肝脏、骨头、脑子，去侵蚀你的正常的器官，影响他们的功能，最终危及生命。而原位癌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一般称之为零期的乳腺癌。就它还没有到分期的体系里面，是最早期。
0: 它可能有可能转化为分期，还
1: 是
0: 它不会？是
1: 的，它有可能会慢慢的发展为。如果你不去看它，你没有那个时间点观察到，它可能就会变成浸润癌。
0: 所以要早发现。
1: 是的。那零期的乳腺癌、原位癌呢？理论上它的治愈率是几乎接近于100%的。我做个手术把它切掉就 OK 了，结束了，不需要化疗，什么都不需要。这就要看大家。
0: 还是说临期的也比较难发现？
1: 我们目前就是因为随着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嘛，越来越重视，你会自觉的、自主的去体检。那我们现在原位癌发现的这个比例已经大幅的增加了。那当然，我们跟这个欧美这种西方国家相比的话，可能还有点距离啊。那在我们医院，可能有20%左右的病人都是原位癌。那可能在欧美西方国家，可能有30%以上，甚至40%都是原位癌。那这样的话，这个高的比例，那显然它的治愈率就高了嘛，对吧？那么另外一类就是浸润性癌，浸润性癌就指这个肿瘤的细胞已经突破基底膜了，它已经具备了往外去转移播散的潜能了。那大部分的浸润性癌，除了手术之外，它还需要接受系统治疗。所谓的系统治疗就包括化疗了、放疗了、内分泌治疗了、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为什么我们开了刀还要给他做这些治疗呢？就是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往外播散的能力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乳房的一个肿块，但它有可能有一些细胞已经跑到除了乳房的远处的一些脉管里啊，或者一些隐藏地方，在埋藏在那里，等到你松懈的时候，它就一下爆发出来。所以
0: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严重。
1: 对，开完刀我们还要做这些系统治疗。所以这是一套分类的体系。那么在浸润性癌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浸润性导管癌，我们会把它也分成几个类型。那我们称之为呢腔面 A、腔面 B、三阴和HER2阳性。那我们在临床上呢，是根据病理报告上的几个免疫组化的指标来给它分类的。那这几个最重要的免疫组化的指标呢，分别是 ER 雌激素受体、PR 孕激素受体、HER2 表皮生长因子2和我们的 KI67， 它是一个增值指数啊。这几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0: 对，
1: 大家不用记得很清楚。那么大家只需要把这个报告拿给医生看，这个是我们通过穿刺手术能够获得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这四种不同的类型当中呢，腔面 A 型是最好的类型。病人呢一般把它称之为两阳一阴，就是 ER、PR 是阳性，HER2 是阴性，然后 KI67 呢一般是低表达的。那么这种类型相对来说它比较惰性，我们可以通过内分泌治疗，就是把我们患者的雌激素啊给它降下去，来去间接的控制它。那很多腔

0: 面 A 型的病人呢是不需要化疗的。那么在这里最差的呢就是三阴性。什么叫三阴性呢？就是 ERPR、HER2 这三个靶点它都没有表达，都是阴性。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已知的靶向药来治疗它。那没药治嘛，那当然预后差了，对吧？而且它本身一般来说它的增殖能力又很强，所以呢它现在是比较难治的一类肿瘤。所以大概会分成这四种类型。
1: 就是在我们国家目前您接触到的或你临床之中的一些案例之中，那种浸润性的乳腺癌的话，哪一类的话可能会得的比较多，还是说比较均分啊？
0: 一般来说还是腔面型的会多一点，
1: 啊，腔
0: 就
1: 面
0: 是
1: 性
0: 预后好的
1: 预
0: 会
1: 后
0: 多一
1: 好
0: 点，
1: 的
0: 对，
1: 啊，那这个还是值得大家信
0: 抽
1: 任，
0: 到好签的机会更大，
1: 对，但是大家也不能掉以
0: 忽视，
1: 轻心，
0: 对，
1: 忽视啊。
0: 因为我们的关注应该更投向那些少数的可能预后不佳的人，因为我们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1: 对，这个是关于这个分型啊。那接下来还有这种分级，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个癌症都会有相关的这种分级啊。
0: 我们一般叫分期，
1: 分期，
0: 对
1: 对啊，
0: ，stage。
1: 可能我们印象之中，这个分期早一点的，可能预后会好一点；
0: 对，
1: 分期晚一点的，可能大家要更加值得警惕了。
0: 是。
1: 所以在乳腺癌这个方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说法？
0: 对，也是一样。乳腺癌的分期呢，跟其他的肿瘤其实是相似的，一般是分成，除了刚刚我们说原位癌是零期之外，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那么这里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这个老百姓的话，通常就是早期、中期和晚期。
1: 是。
0: 晚期呢一般是四期，早期嘛我们一般认为是一期或者是二期的一部分，中期可能是二三期的样子。那在乳腺癌当中呢，其实很好做区分。如果这个肿瘤局限在乳房里，它还没有到任何地方，那我们一般就认为是早期。那如果它已经从乳房到了它第一站要去的地方，通常是我们的腋窝的淋巴结，因为腋窝离乳房最近，也是最容易跑到的。那乳腺癌最主要就是从淋巴管、血管两个途径往外去跑。那如果转移到腋窝的淋巴结，甚至是锁骨上的淋巴结呢，我们一般称之为中期。那淋巴结转移比较多，甚至是中晚期或者叫局部晚期。但如果它淋巴结也越过了，开始去侵犯了一些其他的脏器，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乳腺癌最容易跑的几个地方，第一是骨头，骨转移。第二是肺，肺转移；第三是肝，肝转移；第四是脑，脑转移。那它跑到了本不属于它的器官了，那我们就称之为四期或者是晚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治愈了。那前面一期、二期、三期，我们的治疗的目标都是治愈。所谓的治愈，就是把肿瘤完全从它的身体里面清除掉，让它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一直可以保持无瘤的状态。那如果这个肿瘤已经转移到别的脏器了，那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就要发生改变，那它可能就不是治愈了。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可以让它和肿瘤和平共处，
1: 带瘤
0: 长
1: 生
0: 期
1: 活，
0: 带瘤生存。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也真的是可以放宽心，毕竟
0: 是。
1: 一期、二期、三期目标都是治愈
0: 对。
1: 啊，只有四期的话，可能啊你要更加的值得高度的这个警惕啊。
0: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名医面对面，我是谭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乳腺癌。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门龙，非常欢迎杨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院乳腺外科的杨门龙医生。
4: 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治疗方面，关于乳腺癌治疗方面的一些话题。其实刚刚杨医生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之中一直强调的是，就是乳腺癌早期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啊，你早期筛查出来，早一点进行一个治疗啊，它的预后就非常好。那么在早期筛查方面，大家也会有疑惑说，哎，怎么样做到早发现早期筛查啊？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单位，他会给员工提供很多的这个福利，就定期体检是他们的一项福利。这种定期体检，我们个人感觉就好像每年都像这个走过场一样啊，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体检或者是检查。那么这样的这个体检是否能够检查出有相关的风险？
5: 那对于乳腺癌的一个早期发现，我觉得有两点特别特别重要。第一个就是个人的自身的一个警觉性。今年这个互联网上有个热词叫什么？爱老己。就是你真的得爱自己。爱老己啊，这老己很重要。那你自己的一个关注呢，其实就是在脱离医院或者是你没有机会一直去医院的一个情况之下，自己要对乳腺癌，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45岁到65岁的女性，要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警觉。那我经常教给这个病人一个口诀，自己怎么自己做体检，自检
4: 啊，
5: 自检，那就是三句话。看一看，摸一摸和捏一捏
4: 啊。
5: 那乳腺癌呢，一般来说看什么呢？就乳房这个器官啊，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对吧？有大的，有小的，有长的，有圆的。
4: 对。
5: 但是呢，它是一个对称性器官。
4: 啊。
5: 就是你跟别人可能不一样，但是理论上来说，你左边跟右边得一样。
4: 啊，这样吗？
5: 所以看就很重要了。如果你对着镜子发现，哎，自己两个胸长得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一个有肿块凸起来了，一个是凹进，一个是正常的。或者皮肤有两边不一样，一个边皮肤有凹陷。这个皮肤有像橘子皮一样的改变，我们叫橘皮针。或者这个乳头，哎，这边有点破溃，那边是好的。这边乳头乳晕的颜色和对侧不一样。当你发现两边不一样的时候，是你能看到的。这就会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要到医院去。这是个很简单的检查方式，因为两边不一样。
4: 对。
5: 第二个呢，就是摸一摸。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我们洗完澡以后，你可以用三指的这个指腹。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腹。沿着这个腋窝，你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但是不要漏掉。然后慢慢的一圈一圈的去平的按下去。最后呢可以摸一下腋窝有没有肿大的淋巴结。但是要注意这个摸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捏它。你这样你会感觉到处都快。
4: 对，确实是这样。
5: 你是要这样平的去摸它。就手法很重要。
4: 手法很重要，是吧？不要自己吓自己，
5: 不要自己预判误判。最后呢就是捏一捏，也有一些乳腺癌它是以乳头的溢液为表现，所以洗完澡以后也

0: 可以轻轻的去捏一下乳头，看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分泌物。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内衣上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血渍啊，黄色的或者深色的一些分泌物。那如果有的话，要到医院去检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早诊早筛中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关注。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千万不要把体检当过程。
1: 嗯。
0: 要去选择适合自己年龄段的乳房的一些检查的方式。
1: 嗯哼。
0: 那我们刚刚说乳腺癌发病率这么高，那你在适龄的时候必须要关注乳腺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一般我们是建议30岁以上就可以开始对乳腺做一个体检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加入了。
1: 嗯。
0: 那么
1: 乳腺的体检的项目大概有哪些？
0: 对，乳腺体检项目整体上来说呢，除了体检医生的体检之外，
1: 嗯，
0: 主要我们还是影像学为主。
1: 哦。
0: 超声、钼靶、核磁是我们的三驾马车。嗯。那么对于年纪比较轻的，一般我们认为40岁之前的女性呢，超声就足够了。
1: 嗯。
0: 因为她的腺体比较致密，钼靶上拍的时候呢，她也拍不出什么东西，白乎乎的一片。那么如果你的年纪超过了40岁，或者是你本身家族史比较强啊，这个有高危因素，那钼靶一般我们是建议40岁以后你可以每2年去做一次排查。
1: 嗯。
0: 那钼靶它除了能发现肿块之外呢，它还能发现一些乳腺癌非常早期的表现，就是它的一些钙化。
1: 嗯。
0: 钙化是摸不出来的，你只能拍钼靶看到。
1: 嗯。
0: 那如果发现有怀疑，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病理的这个诊断。
1: 嗯。
0: 那么最后就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相对它的经济成本比较高嘛，可能现在做一下要600块钱，
1: 对，
0: 而且时间很长，要做半小时，
1: 还要提前预约。
0: 对，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常规的去做。
1: 嗯。
0: 那我们只适合于那些超声钼靶上有异常发现但又不能确诊，或者是那些刚刚我们提到的，
1: 嗯，
0: 携带了有害基因突变的那些高危的女性，
1: 嗯，
0: 她可以1到2年去做一次。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如果因为磁共振敏感性很高，它可以发现非常早期的病变。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敏感性太高了，所以就容易吓到自己。
1: 哦。
0: 吓到自己倒没什么，但是吓到自己以后呢，就可能会让你接受一些，对，无妄之灾，你得做活检嘛，你得做手术。
1: 嗯。
0: 不然你不是老担心嘛。
1: 嗯。
0: 就可能会增加一些过度手术的这种风险。
1: 嗯。
0: 所以磁共振呢不适合于每个人。
1: 嗯。
0: 超声钼靶呢还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手段。
1: 是。所以自己的这个检查和到医院的定期的检查都非常的重要。
0: 是。
1: 不过我觉得可能您觉得那个自己的检查就3步很简单，但可能对于很多普通人或者是没有非常多的医学经验的，可能也会容易自己吓自己，是不是？但我觉得还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每年的定期的体检还是非常必要的。
0: 是的。
1: 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的这个女性，每年的定期的就是乳房相关的这个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嗯。而且现在我知道我们的一些这个检测的手段也是日新月异，比如说像最近啊，大家都说这个技术对于医疗方面的这个加持是非常大的啊。
0: 嗯。
1: 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国外的一些大学啊，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说引入了这种 AI 阅片啊，提高了这种效率啊。
0: 嗯。
1: 也提高了这种精确度哈。 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啊，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早筛方面或者检查方面，这种 AI 的这个应用是到底是怎么应用的，他们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0: 嗯。
1: 我知道您也非常关注这块。
0: 对。
1: 是 AI 达人。
0: 是。嗯。我觉得人工智能是最近几年最热的词嘛。
1: 嗯。
0: 当然大家都会使用人工智能，以前如果觉得离我们很远的话，现在就离我们特别近了，对吧？
1: 嗯。
0: 那我来之前我还搜一下看哪条路最好走，对吧？这两天这个人工智能还能帮大家点奶茶什么的，也能上热搜。那人工智能对医学的一个我觉得帮助或者是改变吧，医学模式的改变，它的意义都是非常大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以前我的病人来看我的时候，可能他对于这方面的信息都不是很了解。
1: 嗯。
0: 但现在大家很多人会 DeepSeek 啊，或者豆包完以后再过来，
1: 对，
0: 就变成了他也是半个专家了。然后经常质疑医生，哎，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你看 AI 叫我这样做的。
1: 啊。
0: 所以我们压力很大。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乳腺治疗来说呢，人工智能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一方面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早筛这块。那早筛我们依赖的主要是影像学、超声、钼靶。
1: 嗯。
0: 那么这些影像学的手段不是说你查了就结束了，你还得有人看片子，有人来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个东西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以前你说在可能这个某个大山里面的医生和上海的大医院的医生，他的水平的差距很大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病人要千里迢迢到上海来做个 B 超的原因。但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人和人之间

0: 的一个水平大大的缩减，
1: 嗯，
0: 因为 AI 会帮助那些很远的地方的医生来去解决他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 AI 在打破医疗的不平衡，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样那些很偏远地方的人，他有机会通过 AI 能获得和上海的大医院同质化的一个治疗。
1: 哦，这个确实
0: 当然，
1: 是这
0: 你
1: 样。
0: 说 AI 是不是能完全替代医生？我觉得至少到现在还不行。
1: 嗯，
0: 但是它可以
1: 辅
0: 帮
1: 助
0: 助我
1: 工
0: 们
1: 具。
0: 辅助工具，而
1: 嗯。
0: 且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医生犯错的风险，因为它不会漏啊，人是肯定会漏掉的，对吧？人漏掉情有可原的，但是 AI 它能够帮助你，让你不要漏。但最终的把关，我觉得还是要人来去把关。那包括乳腺癌，现在越来越复杂了，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要考虑很多纬度，那 AI 可以有效的去整合这些纬度。那我们自己中心，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我们中心的邵主任的一个领导之下呢，我们也开发了很多很多基于 AI 的药物的筛选机制、方案的筛选机制，包括一些病理的快筛等等，这些都可以把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效率啊，大大的提高。
1: 确实哈，我们每个人都在借助这个 AI。医生的话，现在这个借助 AI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也是非常的高哈。
0: 是的，
1: 那
0: 但
1: 其
0: 是
1: 实，
0: 呢，提醒大家一点，就是 AI 还是要懂的人在用，因
1: 对，
0: 为
1: 它
0: AI 会
1: 幻
0: 犯
1: 觉也
0: 错误的。
1: 非
0: 是，
1: 常
0: 如果你
1: 严
0: 百分
1: 重
0: 之百
1: 哈。
0: 相信它的话，很有可能，因为医学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能把自己的生命100%的交给一个这个不能够负责任的一个物件吧。
1: 其实现在我们比如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身体上面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年轻人嘛都会用 AI 去查一下啊，但是 AI 查了之后只能给你一个相关的这个参考，给你确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的这个病，你到底要吃什么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去专业的这个机构、专业的医院啊，听这个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啊开这个相关的方子哈。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聊一聊关于这个乳腺癌的具体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哈。之前我们节目还没开始之前的时候，线下大家也在聊说就。此前的话，其实乳腺癌的很多的方法的治疗的方法就是手术的这个切除，而且这个面积非常大啊，所以对于身体和心灵上面的损害也都是非常大的啊。但是这些年啊，我知道这个杨医生也是非常擅长的一种手术的方式，就是乳房重建啊，这种手术就
0: 包括
1: 是
0: 保乳、
1: 啊，
0: 保
1: 就
0: 留乳
1: 是。
0: 房的手术。
1: 保留乳房的手术，就是可以给大家缓解很多这个身体上面的痛苦，特别是心灵上的痛苦以及容貌上的这种焦虑。那也可以先给我们梳理一下，就是当前我们比较普遍的一些乳腺癌的治疗的方式有哪些？
0: 乳腺癌的治疗的一个方式，在所有的实体肿瘤当中啊，它是最丰富的，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还是很深入的。随着对认识的一个深入，当然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治疗的一个靶点，包括一些治疗的一个模式。那么当下呢，对于早期乳腺癌来说呢，我们依然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中心来去进行的。当然，我希望啊，我也相信有一天乳腺癌可以不做手术了啊，就吃个药、打个针，肿瘤就消掉了。那这是最理想的，对吧？因为你想一个器官生了肿瘤，把它就直接切掉，这还是比较原始粗暴的一种方式。但
1: 也
0: 很遗憾啊，我们
1: 还少，
0: 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处在手术治疗，对于早期的一个治愈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地位。那么乳腺癌的一个手术呢，其实几千年前就有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献当中最早的一个一幕就是说，我忘了是埃及还是波斯一个王后得了乳腺癌，乳房上长了一个肿瘤，她让一个奴隶拿了一个烧红的剪刀把她乳房剪掉，非常残忍。那时候没有麻药，你想想看她怎么忍受的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乳腺癌的一个治疗的方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一个演变啊。一开始呢是认为得了乳腺癌之后，我们的手术要做得特别大，越大可能越好。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深入的认识，发现呢，你做得很大，不一定病人就活得长，所以慢慢的我们的手术就做得越来越小。以前我们除了把乳房要切掉，还要把肌肉切掉，胸大肌切掉，胸小肌切掉，甚至要把肋骨给断掉，骨头都给你断了，就多残忍啊！那么后来慢慢的我们说，我发现骨头可以保留，肌肉可以保留，那现在我们发现乳房也可以保留，所以我们现在呢，通过我们很强有力的其他的治疗的保障，比如说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术后的放疗、照光、放射治疗，那我们现在可以让大概10%，在中国可能至少有一半的女性，可以在得完乳腺癌以后，她不需要去切掉整个乳房。 可以做保乳的手术，只把肿瘤和周边的地方切掉，然后剩余的组织我们用放疗来达到一个和全乳切除相似的效果。但确实还有一些女性，她的肿瘤范围比较大，不一定分期很晚，只是范围很大，切不干净，或者你切太多以后这个乳房也畸形了，不好看了，
1: 没法再重建了。
0: 对，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既希望能够把这个病治好，也希望能够保护住、保留住它的一个外观。那乳房的一个完整的外形，对很多女性，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女性，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性征，也是我们女性的一个很骄傲的一个器官，因为它承担的孕育我们下一代的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我们现在呢，通过比如说这个乳房的重建，我们可以把乳头、皮肤都给它保留住，然后我们把里面的腺体切掉的同时，可以给它比如说放一个硅胶的假体，或者把我们身上的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冗余的脂肪、肌肉的组织，通过外科的技术把它挪到乳房的一个位置，让它重新的拥有一个乳房的一个外形。那这些技术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它也不会干扰我们其他的抗肿瘤的治疗，能够让患者呢既能够把病看好，也能够拥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身体。所以这对最近几年来说呢，是我们外科上的一个重热点吧。那当然了，除了外科治疗之外，乳腺癌还有很多治疗的方式。那比如说化疗，化疗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细胞毒药物，虽然是毒药，但它主要毒的是肿瘤细胞，它会
1: 定向性的，
0: 对，它会通过病人的这个血管走到患者的全身。像咱们刚刚说的，乳腺癌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虽然长在乳房，但它有可能有一些潜藏的、潜伏的微小灶在身体的其他地方。那么这样的化疗药通过血管到达这些地方之后，就可以把它清除掉，让病人的治愈率更高。那么还有放疗，包括我们现在上海还有质子重离子医院有质子放疗，那么这些高能的 X 线也可以清除掉那些残留在身体里面可能的乳腺癌的一个细胞。那除了这些常规的治疗以外，我们现在也对乳腺癌因为有更深入的认知，我们看到了某些乳腺癌身上有一些靶点，那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可以用更精准的靶向治疗，它能够达到一个和传统的化疗相似甚至超过的治疗的效果，但同时它又不像化疗那么毒，给病人很多副作用，它也不会掉头发，也不会让你吐，它也能够很好的去治疗好，这是更精准的我们所谓的这个靶向治疗。那么多种的治疗方式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给病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一个方案。所以乳腺癌的治疗现在有点像量体裁衣，每个人的方案有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会根据他的肿瘤的类型、分期、他的年龄、他以前得过什么其他的病，个体化的定制。所以有些病人说，为什么他做了这个治疗我没做啊，这个不要比，因为适合每个人的方案可能都不一样。
1: 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他的病情不一样，病因不一样，给他做一个适合的这种方案。但是这个适合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可能就是以切除这个肿瘤保重身体为主，现在是在切除这个肿瘤保重身体健康的同时，又能保持它的形态的这种完整。
0: 是，如果说几年前我们让病人做选择题，你是保乳还是保命，那现在就是这个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1: 都可以兼得，
0: 可以兼得
1: 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觉得也缓解了很多的这个女性她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
0: 焦虑，对，
1: 焦虑。接下来大家可能关注一下这个治疗的相关的费用的问题，因为其实提到癌症，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对身体的这个损害很大，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经济压力对于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但是最近我也发现，就因为我们的医保的这个目录不断的在更新，包括我现在看到就是2026年1月份的这个医保的这个目录又增加了很多种药物，这其中也有至少8种跟乳腺癌相关的这种药物哈。我不知道现在这种社会保障方面、医保方面对于乳腺癌的患者的一些治疗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减负的这种作用？
0: 确实，像我们谭老师讲的，我觉得生乳腺癌是不幸的，但是在中国生乳腺癌确实相对来说还是给我们的患者有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对乳腺癌的一个认知在不断的深入，所以新的药物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那么这些新的药物往往至少在以前还是要用大量的这个经济代价来去使用。

0: 现的。
1: 嗯。
0: 我记得我是08年到肿瘤院的，那个时候，这个 HER2 阳性乳腺癌的一个靶向的药啊，要完成一年的治疗的周期的话，是要30万。
1: 嗯。
0: 你想08年30万啊，
1: 天
0: 这
1: 哪。
0: 还是很高的，所以
1: 对。
0: 很多患者是卖房子来治病的。那么后来我是亲眼见证了这样的一个靶向药，首先药本身它在迭代，二代、三代出来，第二就是这个药纳入到医保，而且纳入到我们的大病医保当中，所以患者所需要支付的费用可能只有10%不到。
1: 哦，
0: 另外，这个药物本身，因为它要进医保，所以它还要大幅度的降价，
1: 嗯，
0: 所以病人要承担的就越来越小了。
1: 嗯，
0: 那现在，当年的这个30万一年的这个药，如果病人现在大概一年自己承担的话，可能所有的药一年用在一起还不到1万啊，就几千
1: 哇，
0: 块
1: 那
0: 钱。
1: 这个
0: 对，
1: 降得非常多
0: 是的，
1: 了，
0: 就是病人要承担的这个费用就大大的降低了。如果
1: 对。
0: 有些患者在这个有一些商保的支持，比如说像咱们上海有互惠保，对吧？这种额外的一些保险的支持的话，它的用一些新药的这个成本可能会更低，而且我们会发现现在新药在以前所未的速度进入到医保，以前可能一个新的药它开发出来，到上市再到进医保，可能要好多年的时间，但现在呢非常非常快，可能这今年刚批适应症，明年就进医保，所以病人他需要自己承担的这个费用就越来越低了。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您看到应该也是非常的欣慰的。
0: 是的。
1: 技术不断的在迭代啊，这个手术的这个水平，创面越来越少哈，这个存活率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价格、这个费用也在越来越低，就其实给很多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患者啊，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减负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作用啊。刚我们就集中在治疗方面啊，但是跟所有的癌症一样，我觉得这个手术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治疗。只是其中的非常小的一步，
0: 对，
1: 我觉得更长远的是在手术之后它的恢复的这种漫长的时期啊，因为手术之后它整个这个调理的这个过程，让自己的身体恢复，让自己的心情恢复，精神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他的术后康复，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0: 是的，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乳腺癌它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慢性病了。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乳腺癌的治愈率很高，虽然治愈率很高，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得了乳腺癌之后，她都会有一个标签，就乳腺癌患者。因为在漫长的术后的时间当中，还是会有一个箭悬在头上的，因为乳腺癌始终会有复发、转移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的内分泌治疗有时候会长达10年，那这10年当中，她还不断的用药，来降低她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样漫长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给病人其实还是带来很大的压力，不管是经济上的、心理上的，包括一些不良反应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呢，面对这些压力也好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讲了，很多年轻的患者得生癌，他还面临的一些生育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这个工作的一些问题，怎么去权衡工作和疾病，我们现在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科普的工作。我觉得在自媒体的一个时代呢，大家很多人都会去在自媒体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作为医生，除了看病之外，我们现在呢就会在一些自媒体上去多跟大家聊天，把大家很多很多的疑问转化为自媒体上的一些内容的一些输出。那包括我自己也是，
1: 这是大家
0: 那
1: 非常
0: 会
1: 需要的。
0: 对会跟大家去聊最近这个我们需要去关注什么东西？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困惑，而这些困惑其实是大家不需要去担心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特别是乳腺癌的病人，他的一些恐惧啊，并不是源自于对疾病的恐惧，而是源自于对未知的恐惧。他不知道会怎么样，你越看不见的东西，你越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人最害怕的其实黑暗嘛，对吧？灯一关，我们非常害怕。但是如果大家都能看得见，看得很清楚的话，大家不会害怕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借这个机会吧，也是告诉我们镜头前所有的乳腺癌的一个患者，事实上乳腺癌真的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小的坎，跨过这个坎之后，你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碰到的所有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不需要过度的焦虑，保
1: 放宽
0: 持一
1: 心。
0: 个愉悦的一个心情。我们做过实验的，就是2只小鼠都得了肿，都是中了肿瘤在身上，一只小鼠你不断的去刺激它，去吓它。电它这个笼子去敲啊，它可能肿瘤长得很快，一下就复发了。而另外一个小鼠，你可能放音乐给它听，让它很舒缓，天天给它吃东西，它很放松，这肿瘤就长得很慢。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啊！有任何的焦虑困惑，我们去求助专业的 医生。
1: 嗯，
0: 我们医院现在不仅有乳腺科可以帮助。

0: 大家，还有心理科也可以帮助大家。
1: 所以，对于癌症的治疗，特别是对于乳腺癌的这个术后的这种康复，这个心理的健康非常的重要，要
0: 非常
1: 放宽
0: 重要。
1: 心态啊，要把自己首先当成一个正常人。但是，我觉得在实际的过程之中，可能真的是不能去把自己当成一个非常就是跟普通没有得病前一样去放纵一些生活方式，对不对？所以
0: 是。
1: 在这方面，就比如说就是做好手术之后啊，乳腺癌患者的这种康复，在生活方式上面，在注意事项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点，这些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提醒一下啊。
0: 确实，当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其实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影响。那乳房的缺失或者说部分的一个缺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大家更加需要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我们上肢功能的一个康复，因为乳腺癌除了乳房的手术之外，我们一般要做淋巴结的评估。那淋巴结的评估它带来的一个风险就是上肢的淋巴水肿，那么很多淋巴水肿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上肢，让它减少它水肿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经常跟病人说，你做过手术以后，不能拎超过10斤的重物，这个手不能挂水，不能量血压，要保护好这个手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妙招可以教给大家，就是我们要锻炼，用什么方式锻炼呢？经过我排查下来，老外他们写文章说要练瑜伽是最棒的，那我排查下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女性来说，八段锦是最棒
1: 八段
0: 的。
1: 锦是吧？很有中国特色。
0: 非常好，就是八段锦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是都是有利于上肢的这个淋巴
1: 恢
0: 的一
1: 复。
0: 个这个回复啊，包括减少水肿。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手术以后也是需要去有一些饮食上的，包括一些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改变的。刚刚我们也反复的提到，乳腺癌是一个雌激素相关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有一些富含雌激素的一个食物，还是要尽量少吃，甚至不吃，比如说蜂蜜、燕窝、蜂
1: 豆
0: 王
1: 浆，
0: 浆啊，豆浆还好，
1: 豆浆还
0: 豆
1: 好，
0: 浆还好，豆制品其实是 OK 的，没问题的。还有雪蛤，这些是明确有雌激素的啊，也是我们女性的传统的保养品嘛，对吧？那包括我们最好要戒烟戒酒啊，那如果是吃肉的话呢，要减少红肉的一个摄入，减少加工肉的一个摄入，要进行一个彩虹饮食、地中海饮食，让你的颜色丰富一点。青菜啊，胡萝卜啊，各种东西应该都要有。那当然，第三就是运动。除了我们的功能锻炼之外，我们最好还是要保证每周可能有半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甚至半小时以上，快步走，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最好是要让你的体重控制在这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高的 BMI。一个比较肥胖的一个状态，对乳腺癌的预后呢是不佳的。
1: 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本期的名医面对面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文龙杨医生啊，带给大家关于乳腺癌的一些科。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之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
4: 9点，
5: 与
4: 与
5: 您
4: 您
5: 不
4: 不
5: 见
4: 见不
5: 不
4: 散。
5: 散。
6: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这个好看吗？
8: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7: 那这个呢？
8: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纸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6: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时隔50多年，人类终于再一次踏上前往月球轨道的旅程。美国阿尔特密斯二号任务在完成了为期10天的载人绕月任务之后返回地球。这次任务背后有哪些技术细节值得探讨？相比于当年的阿波罗任务，为什么这次阿尔特密斯二号的轨道设计如此特殊？而在这次任务当中，宇航员拍下了一张名为“你好，世界”的地球全景照。为什么这张照片看起来比50多年前阿波罗时代的那张蓝色弹珠显得更暗，饱和度也没那么高？今天啊，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和我们一起来深度解析。
7: 欢迎施伟老师。
8: 哎，旭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7: 今天又把水兄叫来啊，那其实也是因为最近在太空当中的事还挺多的啊。上一次我们是一起聊了一部科幻电影，这个也算是广义上发生在太空当中的事儿，对吧？而且是距离地球10几光年外的一个叫天舱5的恒星系周围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距离没那么远啊，其实距离地球只有差不多38万公里左右啊。那就是时隔50多年吧，终于又有一群人类抵达了距离地球这么远的一个位置啊。虽然说这并不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航天进展，但是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再一次开始有人类前往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去做一些尝试，执行一些任务，我觉得还是挺有说头的。那其实就是现在还算是比较受到关注的阿尔特密斯二号，
8: 就是我们讲绕月，它其实不绕，它就是说过去之后就从月球的背面啊，它就转回来了。那么也就是说，明天啊会到达它最接近月亮的这个位置。
7: 嗯，所以就是它这一次的任务只是可以理解为是接近一下月球，都不会说是要到那个环月的轨道去停泊一下，绕个几圈再回来。
8: 对，没有
7: 啊，这个是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轨道？
8: 实际上啊，可以这样子来考虑啊，这一次呢叫做阿尔特密斯二号。那实际上阿尔特密斯计划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新一代的登月计划啊，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第一代是阿波罗，对吧？那么阿尔特密斯这个名字呢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因为是在希腊神话当中，阿尔特密斯就是阿波罗的妹妹，对吧？月亮女神啊，这个阿尔特密斯。所以呢，这个从名字上面来看呢，和阿波罗其实也有这样的一种啊，致敬和传承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个计划呢实际上在美国还是比较的重视啊。那么他们这一次的任务呢，阿尔特密斯整个计划当中呢，实际上并不像当年阿波罗的计划，就是发射了好几次就是试验性的啊，试验飞船啊，包括这个无人的，然后再是载人的。那么当时发了好几轮之后，你看阿波罗八号才开始，就是有航天员啊开始这个进入到这个就是阿波罗飞船啊，进行一个实际的啊在太空当中进行这样子一个这个载人的测试。那么一直到阿波罗11号啊才是完成这个登月的。那么这一次阿尔特密斯呢，同样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也会有一些测试。那么第一个阿尔特密斯一号实际上是不载人的啊，就只是一个飞船，对吧？而且呢，这个当时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工作，实际上呢还在进行当中啊。

0: 带人去登月的。但是现在计划是有调整了啊，现在计划是有调整了。那么就是阿尔特弥斯三号呢，是这个不进行这个就是
1: 着陆。
0: 啊不进行着陆了啊。那么阿尔特弥斯三号呢，要再做一次相应的这个就是啊商业的飞船，那商业的着陆器要做一些测试。那么再等到阿尔特弥斯四号呢，是进行这个载人着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的计划当中，就是阿尔特弥斯二号，它就是来测试这个猎户座飞船的。而且呢，它现在猎户座飞船是不具备这个着陆的功能的啊，它的着陆器还没有完全研制出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再往后啊，那么这个可能重点实际上就是在阿尔特弥斯四号。那么按照计划呢，是排到2028年。大概是这样，那么对，这是一层这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刚才旭东问了这个这样一条轨道，实际上这一条轨道呢也是挺有讲究的。这条轨道它不同于阿波罗的那个轨道，就是它是到月亮那边去这个转一圈，从地球这边出发的话呢，它是并不是直接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它实际上是先绕地球将近两圈之后才这个进行点火机动。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那么到达这个月球的这个地方呢，它跟阿波罗计划当中的这个轨道呢，实际上也是略微有些差异。差异主要在哪里呢？一方面，这个轨道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远的就是我们讲近月点，实际上是比较远，大概距离地球有42万公里左右那么相对的来讲，就是说离月球的表面实际上也有。大概现在具体的数字还不清楚，因为它是有一个浮动的范围大概是在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呢，可能是在7、8千公里可能或者说是接近1万公里这样子一个高度，
1: 高了，比
0: 对，
1: 起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空间站和地面的
0: 都要
1: 这个
0: 高很
1: 高
0: 多，
1: 度，那要高得多得多了啊。
0: 对，那么再想象一下，这个月亮要比地球的直径得就只有
1: 小，
0: 四分之一嘛。对吧？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讲，实际上他们距离月亮实际上是比较远的。NASA 呢也有一个比方，就是说，当航天员在月球背面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月球，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这个手里攥着的那个捧着一个篮球这样子一个大小。
1: 那
0: 所
1: 其实
0: 以，
1: 离得非常远啊。
0: 对，相对来讲是比较远的。就阿波罗的时候呢，实际上航天员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进入到月球的时候，它实际上是相对比较低啊。他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月亮，那么这一次他们是有机会看到完整的月亮就这样子一个关系。那么这条轨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整个从地球出发，然后转一圈又回到地球呢，画出的是一个八字形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轨迹。那么这样一条轨迹呢，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条轨迹可以认为就是完全托付给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就是说它进入到月球，它实际上。就是到达月球附近，比如说此时此刻它已经是受到月球的引力的影响了，那么它从月亮那边转回来，它完全就是依靠万有引力，完全就是靠月球的引力这样子甩过来。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无动力的自由式的这样子一条轨道，也就是说你不做任何的动作不给它加以任何的，比如说机动变轨。那么沿着这条轨道，它自然而然就会回到地球
1: 就配合等于。
0: 甩回来。对，这个呢，当年的阿波罗13号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呢，稍微就和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当年阿波罗13号这个故障之后呢，就在考虑这到底是这个半途马上掉头回来还是说继续往前走。那么掉头回来的话比较快，但是呢又要重新点火然后又要烧燃料，结果发现这个飞船呢，因为本身又有伤，对吧？它的纸燃料都有重大的这个故障不足以支撑它能够立刻掉头返回，所以后来呢也采取了这样子一个这个动作，就是让它再继续往前飞自由的绕着月亮，能够让它甩出来。那么当时是这个阿波罗13号也采用了这样子一条轨道，但是和今天的轨道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讲，就是说这条轨道的设计其实也是很有讲究，它实际上也是为了去验证我们地月空间当中的就是这样一条特殊的轨道。 那么等到以后要着陆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肯定不会是。

0: 这条轨道，因为它要着陆啊，它还要在月亮的附近，它要使得这个飞船要进入到月球的这个轨道啊，也还要再做这个制动的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会不一样的。
1: 所以这就是本身就是只是验证一下这条轨道，那是不是可能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因为你前面提到的这个自由返回轨道，感觉上好像是比较省燃料
0: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大的背景了。所以它这次是一个看上去确实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轨道的设计啊。哎，另外一方面就是正常去月球，当然其实人类一共也没有去过几次月球啊，就是要花那么多时间嘛？因为感觉整个这个任务周期，月球其实讲起来还算是在地球的后院里的一颗这个星球，这个一来一回要10天啊。
0: 从阿波罗的时候来看的话呢，去月球的话基本上也是单程4天啊。那我们其实从，我们的嫦娥的探测器到月球去，基本上也是这个时间啊，就是4天左右啊。所以，按照我们的这个火箭，那它离开地球的这个速度啊，那这基本上也这个基本上也是极限了。目前来讲啊，
1: 哦，
0: 因
1: 所
0: 为
1: 以
0: 你
1: 以
0: 要
1: 后要
0: 速度
1: 请假
0: 快，
1: 去月球旅游的话，这个可能起码还得准备2周的假，对吧？因为有
0: 对，
1: 8、9天是要在路上
0: 那肯定的。他们如果说是要那个着陆的话，那肯
1: 的。啊，
0: 定要花的时间要更久了，是不是？
1: 嗯。
0: 对，所以呢，这一次来讲的话呢，应该讲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几天，就包括你看他一路上，实际上也挺忙碌的啊，就是主要是来验证飞船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他们在就是绕月的时候啊，比如说。在这个现在算起来就是说，在第5天啊，就是今天嘛，他们受到月球引力的这个影响啊，然后呢，他们实际上就要穿上新的航天服啊。那你想，其实在这个飞船里面，你又不着陆，你干嘛还要再去换这个新的航天服？那实际上也是一种测试啊，就是这个测试一下这个航天服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情况啊，以及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远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月地空间当中，相对比较远的地方，它的一些通信的一些情况呀，还有包括这个日照呀、辐射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它可能也是需要来做一些这个测试。那么到了第6天的话呢，就到达这个近月点啊。那么在近月点的时候呢，虽然它离开还比较远，但实际上也会走到一个实际上呢，我们讲月球背面的这个情况。因此呢，大概有30分钟到50分钟，它是会和地面是失去联系的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要做一下等待。我看好像 NASA 应该是会，有一个长达7小时的直播啊。我看到他们有一个这个预告啊，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以这个播出什么，因为尤其是到背后它信号会中断嘛。那中断的时候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我相信他应该是有主播啊，会。
1: 哎，这是不是就不像有月球2号这样子的这个中继卫星，那就可
0: 对，
1: 以
0: 是的，
1: 起到很大的这个信息接力的这个作用？
0: 当然了，我们鹊桥二号也没有验证过一个视频直播的一个情况，对吧？通信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这个是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我其实也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好像说本来阿尔特密斯2号是在24年的11月可能就要发射的，然后到现在其实是隔了将近1年半的时间，这个是为什么？
0: 这个问题呢，其实说来话长啊。那么
1: 哦，
0: 主要来讲，阿尔特密斯这个计划呢，总的来讲就是问题还是挺多的啊。因为实际上，就不能说很早就在搞阿尔特密斯计划，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是现在所使用的那个火箭啊和飞船，实际上也做的，应该讲也是启动的比较早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火箭叫什么呢？就是叫做太空发射系统啊，叫做 SLS。飞船是新的啊，就是猎户座飞船。那么这个太空发射系统呢，名义感觉就是说听上去是一个新的这个火箭啊，但实际上它也应用了大量的一些老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航天飞机的它的这个固态发动机。啊，就是以前我们看到航天飞机不是这个中间它是背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燃料罐啊，这个那左右两侧是这个固态的就是这个火箭，对不对？这两个固态火箭呢，给它拉长啊，就让它能够里面这个推力啊，这个 燃
1: 这
0: 烧
1: 样
0: 的时
1: 说
0: 间
1: 起
0: 更
1: 来，
0: 久。
1: 这个火箭长得是比较特别，是感觉好像有一种上世纪的韵味在。
0: 对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啊，S25、25发动机，它实际上也是用了以前航天飞机上面的发动机。 所以感觉上面呢，它是

0: 希望用一些比较老的一些就是现有的或者说我们讲成熟的一些技术啊，能够快速的去迭代去做这样子一个新的火箭。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火箭呢也是频频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包括那个当年阿尔特弥斯一号的时候呢，就是也出现了很多的，就是包括那个这个泄漏啊，就是氢对吧，氦啊，这都发生过泄漏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阿尔特弥斯二号呢，实际上也遇到了这个相应的问题，因为原来的计划实际上想得很好，就是阿尔特弥斯一号22年对吧，这个发了完之后就24年就发二号，但是呢这个中间其实还是遇到了比较多的问题，因为一号还有包括这个猎户座飞船它都会产生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包括当年猎户座飞船返回的时候就发现它的那个这个隔热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有一些小的 bug 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它是经过了就比较长的这个时间的一些这个调整。那么到了今年的话呢也遇到过几次啊，也这个发现了一次泄漏，然后呢再去推回去啊，又推回车间，然后再去进行这个排查。先是有一个氢的泄漏啊，后来呢又发现 OK 没问题了，但是呢又发现这个氦的这个充气又有问题，那么不知道毛病在什么地方，就可能是某一个节点某一个节头这个它是有一些松动啊，就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有泄漏的话，因为就我们知道这个氦气实际上是为了要保证一些它的一个这个压力的问题啊。
1: 嗯，
0: 于是呢又从这个发射架又推回去对吧，反正就是遇到过这样子的很多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吧，所以呢就是又稍微往后这个拖延了一下。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就是从载人飞船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发射之后从这个整体的进度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总让人觉得是有一些不放心，比如说刚刚发射之后不久就发现了这个它的这个厕所厕所
2: 刚想说这个
0: 对厕所发现了，我其实还有电池也发生过问题，还有通信发生过问题但是这个呢都不算太大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个厕所的这个问题呢是有点就是让人感到尴尬的啊，这个对吧
2: 而且最近经常听到好像这个厕所啊，不单单是猎户座的这个厕所的问题。
0: 对对对对，那好在呢，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呢，还不会去影响到整体的任务的进度啊。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算的确还算能够接受啊。对啊
2: 厕所算小问题，就忍一忍也就算了，是吧？
0: 对对，那么其实呢，刚才因为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也稍微的讲一句，我们回头可以再展开，就是什么呢？就是看他未来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更捏了一把汗的，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刚才不是提到了这个阿尔特弥斯三号是要去测试那个这个着陆器啊，但是他现在着陆器呢是打算怎么样，就是说是用让这个商业的航天公司，就是一个是 SpaceX 还有就是蓝色起源，就这两家各有一个方案各有一个这个着陆器希望呢是在就是下一次是能够来给他们来做一些这个这方面的测试但你想，就是现在这两家的这个着陆器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来，
2: 对哦，这个就一年，
0: 这个就让人感到这个非常着急了，对吧？那么但是呢，他们希望能够什么呢？就是能够用更加就是我们讲这个增加一到两次的发射任务让这个步伐呢走得快一点、稳一点，但是呢。按照我们的话讲叫后墙不倒就是能够在2028年的时候是实现再登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这样子一个进度我觉得是有点悬
2: 这比较捏一把汗的，那甚至就是说光是这一次任务本身你前面说到这个确实小毛病不断对吧，而且加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拖的这个能够顺利上天能够圆满完成，那已经算是挺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了当然了，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尤其是我记得前几天这个水兄好像你也写了一篇文章对吧，然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其实也都在发那张图，因为大家其实对这张图对标的上一张图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对吧因为
0: 你说那个
2: 微信的这个开机画面嘛
0: 对对对对
2: 然后呢就是这一次呢其实是这个等于又这个是多少时隔50多年再一次拍了一张类似于当年的那张蓝色弹珠的地球全景图叫你好世界然后这张图确实还是 挺震撼的，就说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不少类似的这个图片的，但是这次等于再一次是由一个人类的视角看到的地球的这个全景照，这感觉还是挺好的。
0: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照片在50多年前呢，实际上确实挺感到这个震撼的。就是也说一下这个背景啊，实际上因为当年的话呢，就是阿波罗的这个任务其实是执行过好多次，月亮这个叫谁啊，地球的这个照片其实也有不少。但是呢可以讲就是缺少一张非常完美的啊，这个真正意义上完美的这个地球。什么呢？一个呢，这个地球是圆的啊。为什么说这个也很难得吗？主要还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在太空当中要去看地球，你怎么能够看到圆呢？实际上必须是要求什么呢？就是飞船它是就是说迎着太阳去飞，就太阳在我们的背后，然后整个太阳是个太阳把整个地球给照亮，就相当于是满地满月啊，就是这样子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难得，也就是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就三者的位置，就地球、飞船和太阳这三个要在一条线上，对吧？那么你要凑这样子的机会是不太容易的。那么正好呢，就是阿波罗17号的时候呢，出现了这样一次机会。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刚刚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了这样子一个非常满的地球，
2: 对吧？
0: 对。那么这个照片其实就你可以去理解为，就是说就像我们那个这个舞台上打那个打面光，对吧？这个非常均匀啊，就是照亮了，对吧？而且呢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点位很好。为什么点位很好呢？你看这个50年前的这张照片，就是说中间是路，非洲大陆。那整个非洲大陆因为它的这个轮廓是非常的这个清晰，而且这非洲大陆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说是看上去是比较显眼。而且呢这个非洲大陆上面确实因为这个非洲嘛，这个云也比较少，看得很清晰。然后呢两片海洋，对吧？印度洋和大西洋，看上去也是非常漂亮。而还能看到南极的冰盖，这个其实也并不多见的，因为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赤道再往南一点，就是说它的这个中心位置偏南一点，所以这张照片上面的这个信息量也很大。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更加文艺一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冲出了这个地球啊，我们走向这个我们的邻居
2: 地，是吧？
0: 对，会对对对，是种秒懂啊，就是看到了非洲就是人类走出来的这个地方，对吧？
2: 对。
0: 所以呢就是给，当然这个 NASA 也比较会做这种宣传啊，噱头很足，是吧？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地球照片呢不一样在哪里呢？其实和那个上一次恰恰相反，就是上一次我讲的就是说属于太阳光是照满整个地球的。
2: 对。
0: 而这一次恰恰相反，太阳是躲到地球的背后去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它的原片呢是什么呢？是地球的一个夜晚。
2: 这个亮度要拉了不少。
0: 这也得益于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相机它的夜间就是我们讲感光的能力非常的强。它用的是那个尼康的那个相机，它的我看了一下这个 ISO 是拉到了这个51200吧，好像是拉满啊，这个拉得很高。所以你看，就我看到网上也有人评价，就这张照片怎么看上去没有1972年那张照片那么
2: 对，
0: 那么艳，同时呢就是感觉噪点多，很糙。其实就是因为什么？他拍的是夜晚，然后呢这个照片亮度给它拉升了，把它暗的地方又给它重新这个拉出来啊，才变成亮的。其实这个地球应该是暗的啊，你看到旁边有一条轮廓是白白的，那个地方才是就是阳光折射过来的那个位置。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对。那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看到这张照片当中有很多让人感到兴奋和令人这个动容的地方。对吧？比如说你看到了这个大陆，有那个欧洲的，对吧？伊比利亚半岛的，还有这个南美洲的，有。
2: 是。而且
0: 陆地上有灯光。
2: 对。这个像是我看到开罗的那个灯光，就是尼罗河三角洲的这一片的灯光是非常亮的。然后伊比利亚半岛是能够看到就是马德里这一片，然后包括其实西端应该对应的是那个里斯本和波尔图，其实也是非常有明显的这个城市灯光的那个亮点的。
0: 没错没错，在那个南美洲这边就是看到的是那个、这个里约内卢啊 对
2: 圣保罗这一片，对对对，
0: 它不是也是一个海湾嘛，对吧、那一片都能看到。所以呢你还有你能够看到这个两个角落，就是南北两端它是有绿色的，这就是极光
2: 啊，
0: 对，它就是极光。甚至这个天文爱好者是一眼还能看到它这个有一个白白的像三角形的一个这个在它的一个角落上，
2: 彗尾似的，
0: 哎，像有一个小尾巴，实际上就是啊黄道光。
2: 能解释一下黄道光是怎么一回事？
0: 黄道光就是在地球的轨道面啊这个附近，实际上是由的这个尘埃颗粒啊，很多尘埃颗粒。那么当这个太阳光给它正好在这个地方去这个呈现出一个散射的一个状态，其实就像大家在那个房间里面看到灰尘啊，这个丁达尔现象，这个灰尘其实这个原理是相同的啊。所以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上面啊，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灯光也好呀，极光也好呀，黄道光，还有包括背景的这个星点，这都是什么，它都是夜间的元素，是不是？这个元素呢，在就是第一张，就是五十多年前的这张照片上面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两张照片正好是一白一晚。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此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而且就是被你这样一说以后，我觉得这张照片确实还是有看点的。就是我最震撼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气层比我想象的要薄得多得多得多。
4: 对对对，

0: 就我们在地理教科书上看到的那个，其实是把这个比例极度夸张之后的，感觉好像地球外面是裹着一层厚厚的大气。
1: 没错。
0: 再通过这张图，你看，即使是极光的这个区域，几乎也就是鸡蛋壳和鸡蛋本身的关系吧？
1: 哎，
0: 就非常薄的一层。
1: 对。所以这个照片，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它确实信息量是非常大啊，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真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得益于现在的这个设备啊，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点。
0: 对，是不是也运气比较好啊？因为我感觉极光这个在地球的这种照片上是不太多见的。
1: 你说对了啊，就是一方面，因为这两年正好是太阳活动的比较大的这个年份；另外一方面，就是前两天就他们发射的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太阳上面有这个一个活动啊，所以就在那两天，就他们发射的时候还好，就是他们不是绕了两圈嘛，就等于说是他们这个在转移入轨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一次这个级三级别的一个地磁暴啊，所以确实运气也比较好。
0: 而且这个就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就是两极啊，同时其实都有非常灿烂的极光，甚至感觉好像那天是不是南极区域的极光会更强烈一下，因为感觉这个绿明显更浓郁。
1: 这个和角度，我觉得可能和角度有点关系。实际上你仔细去看啊，这个在北极光附近，你其实还能看到这个就是红色的极光，毛茸茸的。你回头你仔细去看啊，这个实际上对，
0: 就比较高的了。
1: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正好是在那个三月底4月初，因为是什么？就我们讲春分点，其实这个春分点的位置啊，也会比较容易产生比较强的极光啊，这是另外一个知识了。
0: 这个知识有点超纲了，就被你提起来了，就好奇了，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1: 对，它实际上是和太阳的这个就是磁场，因为我们都要知道，就是在春分点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地球的轨道面啊，它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讲昼夜平分嘛，昼夜平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地球它的这个南北两端和这个轨道面啊，实际上这个角度是这个一样。那么同时呢，这个角度呢，它又跟太阳的这个磁场呢，正好有一个耦合的关系。那么我们讲这个极光它什么时候会比较强呢？这里面其实确实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这个细节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是要有一个叫做南向磁场。怎么理解？其实大家可以想，地球是一个磁铁，是不是？南北两极，但是它的磁是不是有这个磁力线是有方向的？我们以前都学过，对吧？磁力线它是怎么样这个延伸的嘛，对吧？我们讲从北极到南极，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磁力线的方向。那么太阳也是一样的，它这个太阳上面的这个活动，它也会有一个磁力线的方向，是不是？那么这两个磁力线，如果它是到达地球的时候，就是它喷发出来的这个物质嘛。到达地球，它的两个磁力线的方向是相同的，那么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弱一些。那么如果两个方向相反，那么它就更容易去造成一种什么磁场的一个断裂啊，就是瞬间释放的这个能量会更大一些。那么在春分点前后呢，是包括秋分啊前后，实际上就正好是能够处在这样一个就是两边这个磁场啊，它会有一个这个耦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就更容易产生，而且这一次是冕冻。所造成的就是太阳表面一个非常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磁层磁场的一个情况。就是以前我们讲是太阳风暴是什么？是耀斑，对不对？耀斑它相对是一个点，但是冕冻它相当于是太阳上面的，你可以认为就相当于是一片大陆那么大小的一块地方，它是有一个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磁场的异动的情况啊。所以
0: 这次确实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地磁暴了，相当于是，
1: 相对还对，确实不小了，因为达到了这个级三规模嘛，实际上也是不小了。
0: 那这张照片确实还是比较难得的，要多重的这个巧合凑在一起，才能
1: 对，所以
0: 得到这样一张。
1: 我那个写文章的时候，其实我也盘点了一下，就是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就是蓝色弹珠，但是很多时候呢，就像旭东刚才讲到的，这是由人亲手去拍的，那么历史上实际上也就出现过这两次。其他呢，有一些都是我们讲人造卫星，尤其是一些高轨的卫星啊。这个呢，就说起来好像有点不太稀奇了，是吧？因为什么？你只要达到这个高度，你像阿波罗17号的这个时候，它的轨道高度我记得是29400公里的这样子一个位置上。那你想，就是我们的同步轨道卫星，它的这个高度36000，它一定是能够这个拍到完整的地球的啊。
0: 对，
1: 就像我们这个风云四号，对吧？中国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它就是定点在同步轨道。那实际上它每天都可以拍这个完整的地球，那这就不稀奇了，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就是由人类自己亲手去拍，这个显得就是。

0: 得非常的珍贵。
1: 当然，就是这张照片，我觉得也再次就是给很多这个可能对这个太空啊、轨道啊，可能概念不是特别清楚的朋友，也算是一个科普。就是比如说空间站里的航天员啊，包括可能国际空间站里的宇航员，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到地球的全貌的，只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视角看地球的一部分啊，甚至可能他们映入眼帘的这个地球的区域也不算特别的大，相对于地球整体而言。
0: 哎，那是的，它因为轨道还是比较低啊，才400公里，对吧？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地球的那张这个照片，刚才徐东讲的那个极光，它是薄薄的这样一层。那我们的空间站也就比这个极光的位置在离地大概高出个3倍啊，也就是几乎就贴着这个地面了，对吧？所以呢，它是没办法看到完整的地球的啊。
1: 对，但是好像是只有要到，比如说像这次的这个《你好，世界》，包括之前那个《蓝色弹珠》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距离，你感觉好像真的有一种远离家园了，就是处在深空里的那种感觉了。当然，可能更震撼的还是包括那个上海天文馆那张著名的那个暗淡蓝点，对吧？就这个时候你会知道啊，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一切的纷争，其实都发生在宇宙当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尘埃上面。
0: 对，就像那个阿波罗那个绕月的时候，其实也有过非常经典的这个照片，因为他们从月球背面绕出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地球就仿佛从月亮的这个地平线上慢慢的升起，就是那种思乡之情，或者说是那种这个感慨，你可能也会更深一点，对吧？那
1: 对，
0: 它的那种升起就不是像这个，不是在月亮上，因为月亮上你在某一个地点，实际上是你也看不到地球升起或者降落，因为我们讲，月亮只有一面对着地球嘛，对吧？但是呢，你如果是绕月飞行的时候，那恰恰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地球是从月亮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他们下一张这个照片，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也说了，他们离月球的表面是比较远的，月亮呢相对虽然大啊，但是呢，也不是很大，那么你再想想看，这个地球会是什么样子？对对，他们可以拍到一个同框的这样的一个照片，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吧，对吧？
1: 哎，这个感觉也又不一样了，是吧？哎，
0: 对对
1: 我
0: 对，
1: 记得好像以前我们开玩笑过，就如果说以后这个月球可以开发一些什么商业地产啊之类的，就是可以买到就是所谓的球景房，是吧？就是我这个窗可以始终就是对着地球，这个就
0: 有些地
1: 是，
0: 方它就一定是这个正对着地球啊，有些地方它就是看不到，对吧？啊，有些地方它正好这个地球它永远是在地平线上，哎，
1: 对，
0: 这个景观是不一样的。
1: 就所以月球上你要看地球的这个声落，你必须自己动起来。
0: 对，当然这个我们也扯开一些话题，就是
1: 啊，
0: 说它其实会有一些就所谓天平动啊，也就是说月亮它并不是说这个完全它就是50%就这一面对着地球，它其实前后，那它上下它会有一些摆动，也就是说会有大概是56%左右啊，60%不到的这个范围当中，实际上这些面积当中它是能够对着地球的，也就说白了就是说你还是能够看到地球降落啊这个摇摆的这种情况，那你就一定要在，就是我们从地球上去看月亮，那就是在这个一圈这个边缘的，就是两端才能看到。
1: 就如果月球人他买了一个球景房，就是地球景观房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可能这个有一天这个地球在这个窗的可能偏左上一点，这个再过一段时间发现又偏这个右下一点，也有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些变化。
0: 对对，你如果你竖一根杆儿，你打一个标尺，你可以去测量一下它的这个摆动。
1: 这个就是属于以后可能这个月球的天文学老师，这个启蒙的时候就会教大家这个关于天平动的知识。这个说的有点远啊，咱们还是再说回来这一次这个任务吧。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可能关于阿尔特密斯绕不开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在网上我觉得经常会被拿起来讨论的，就是为什么在有这个阿波罗那么多任务的这个基础之上，美国人再一次重启这个所谓的重返月球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感觉有那么多的这个波折，我不知道水兄你是怎么看？
0: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几方面来讲。因为首先，阿波罗的这个时候呢，它更多的是两个大国的竞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太空竞赛啊，就是大家就是相互之间啊，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冷战啊，就竞赛的这种阶段啊，上海话叫点秒的，对吧？那么就是当时在这个苏联，就是我们讲从卫星也好，从这个包括我们

0: 讲有一些空间站的这种研发那这方面，它实际上都走在前面了。那么美国人这个当时呢就在想着怎么样能够一下子赶超苏联啊，把苏联踩在脚下，那么就喊出来了，就是要到月球去。而且呢，当时来讲的话呢，这个也是这个就举全国之力啊，就是拼命的去这个去登月。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讲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这也是为什么等到阿波罗十七号，就是总共我们讲是有六次登月成功嘛，12个人登上月球。阿波罗十七号之后就中断了啊，终止了。为什么呢？其实当时传出来的就是意思是，这个他们已经是在这个方面遥遥领先了，啊。
1: 哦，他就证明了我能登这件事儿之后，他觉得就
0: 没有必要继续弄。对，他就是几次完了之后呢，当时媒体也在说，这个你们好像也就是搬两块石头回来，对吧？很多其他的事情，当然科学的任务其实也有，包括测什么月球的这个地震啊等等，这些事情也都有，但是呢。至于当时的这个情况呢，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这个把人再往上送了啊，
1: 是不是？
0: 就中断
1: 也不具备，就是我进一步，比如说长期驻留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当时的技术其实是
0: 没有往这方面考虑，说实话
1: 哦，
0: 没有往这方面考虑，
1: 他只是为了倒一倒，证明一下而已。
0: 证明对，倒过了，然后我们能够开展相应的一些这个任务，把人送回来，而且这些技术也是这个非常的成熟啊，觉得基本上也 OK 了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重心也转移了，就是还是在大国竞争啊，重心就转移到别的方面了，就比如说这个啊，就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就是说可能在军事上面啊，还有在其他的这个，就包括那个我们讲低轨啊，后来就是开始建空间站啊等等啊，在往重心转移了，也包括那个就是这个发射一些深空探测器，对吧？这个。大家所知道的后来的那个什么，这个叫旅行者号等等，也都是在70年代啊，就是在阿波罗之后啊，开始频繁的去发射这些探测器，包括这个探测火星啊等等，所以重心转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近些年来呢，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了，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月球的这个探测啊，我们发现它并不是说已经完全这个探测完了。啊，其实还会有一些新的内容会产生啊。同时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更多的去注意到什么呢？就是月球上面的这个水的这个情况啊。以前呢，就是认为是月球上面没有水，但是现在呢，很多的探测器灵敏度更强啊，然后呢，探测的这个也更加的精细啊，范围应该讲就是更加到位嘛。就发现月亮上面在某些地方它是有可能存在的这个就是地下水啊或者水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呢，这就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关注。那如果说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确实以后是可以到月球上面去啊，建立这个啊，
1: 是这个比从地球上一筐筐的水运过去，这成本要低太多。
0: 哎，对对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把月球作为一个跳板。如果你在月亮上面能够有这个这个空间站也好，或者说是有这个发射基地。那你想从月球上面发射火箭要比地球上面要便宜多，对吧？这个所需要的就是燃料要少很多，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未来从长远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跳板啊，或者说我们讲是一个像一个集散地一样的，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月亮上面也发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矿藏啊，就包括一些矿物的包括一些金属啊，对吧？也包括一些像这个氦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非常稀有的这个元素。因为它氦三呢，就是我们现在都在提这个叫什么，就是未来能源啊，其中就是可控核聚变。那可控核聚变在地球上面来讲的话，是要用到大量的就是这个氘啊去进行这个反应。但是呢，如果说是用了这个氦三啊，把氦三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燃料去进行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可以真正做到无污染啊，它不会产生就是我们讲这个一些放射性的啊，包括一些中子啊，但实际上这都可以有很大的这种控制。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在地球上面是没有啊。氦三呢，因为它是在这个月亮上面它是没有大气，然后太阳光直接是打到月球上面，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就是太阳的这个辐射啊，在这种照射的这种情况下啊，它会产生并且就是存留在这个 这个月球上面。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是未来能够去进行开发，那其实只要非常少的，只要几吨，实际上就能够啊够我们这个中国人啊，就是啊全国啊来使用。那么对于全世界来讲也是这样子的啊，你只要这个挖出个这个啊这个上百吨，实际上大家就能够这个大大的去解决，这可能是啊上百年的这个和就是我们讲这个用电就不成问题了。
1: 嗯，
0: 对吧？
1: 就这样一评估下来，就是一个是在月球长期驻留，或者说是对月球进行一个深度开发的，它的这个成本比之前预估的要小的很多。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所带来的潜在的价值，或者我们打个引号说投资回报，它其实是可能要比几十年前估算的要高得多得多。那么这其实才再一次引起了就是美国人的兴趣，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我觉得可能还就是不能简单的这样概括啊，因为一方面就是说原来可能不知道月亮上面的这个资源啊等等这些，就是没有了解那么全面，现在就是说了解更全面了，对吧？原来发现啊这个月亮上面还有那么多好东西呢，对吧？而且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第二个就是技术的这个发展之后发现，哎，我们是可以利用的。如果你发现但是你没办法去使用，那也白搭，对不对？
1: 对，
0: 对。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技术的这个进步，发现在月亮上面去建这个科研站也好，或者说基地也好，它确实是这个可行啊。那么这个可行当中呢，就包括技术上面的啊，这个资金啊等等各方面来讲。所以这几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那个进入到21世纪之后，实际上就是源源不断掀起了这样子一个探月的热潮。
1: 对，
0: 可能那个我们普通人可能不一定感觉得到啊，实际上但是呢这个一下子这个势头我们会发现是很猛。同时呢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民间的啊，就是我们讲是私人航天啊公司的这种啊崛起，一方面也是降低了航天任务的成本，另外方面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啊，也就是说这样一条赛道当中实际上是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参与进来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包括美国呀、俄罗斯啊、中国啊、像这个以色列啊、印度啊、日本啊等等，你看那么多的国家实际上都已经就在这几年向月球发射了这个探测器，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啊，这个就是第二春啊，我把它形容为第二春。
1: 它这个和几十年前的那个大背景其实不太一样，就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他还会解读成，当然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压力吧，就是咱们中国现在探月的能力越来越强，对吧？而且我们确实也有我们的这个载人计划，可能美国是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其实具备航天能力的国家，它可能都在想着在这个世纪要对月球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起码你要先到那儿，然后看看后面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先到就说实话你的很多的这个先发优势在以后的这个怎么说对月球的这种深度开发当中，它其实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助力。
0: 对对，就是你不能简单的认为就像这个五十多年前一样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那边竞争啊，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是这种大国竞争，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不是全部啊，你不能片面的这样去理解。因为我们从客观上面来讲，月亮它的确是有非常值得我们去继续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开发，哪怕你说是这个科学研究啊，对于我们去理解啊，整个月球啊，地月系也包括太阳系的这个演化，应该讲还有很多我们未解的啊，这个都很值得去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的啊。
1: 就是现在我们太空探索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象征的意义啊，然后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证明人类的能力啊等等，有这些因素。但是其实到后期，如果人类要往更深的这个太空去走，或者是更大程度的进入太空的话，那一定是它是一个转得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可以自己循环起来的事情。这个一定是可能要有，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框架下肯定是会有更多的这种商业的这个引入，可能这个太空才会真正热闹起来，对吧？
0: 对，是这样的。那因为你说政府的角度和其他的一些角度它可能会有些不一样，有的你像 SpaceX 也好，或者说其他有一些叫什么私人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以认为他是很有情怀，对吧？你很有一些这个想法，那这个是他带着自己的一些这个色彩在里面的，对吧？他就不像政府可能要考虑的更 就是更系统化一些，或者更周全一些，是吧？
1: 嗯，
0: 啊，这是不太一样。有的可能这个老板甚至还有就是搞这个航天公司啊，好，这个对吧？航天公司他就是为了自己上天玩一圈。
1: 嗯。

0: 对，当时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可能等到，就是就起码我们自己这个，哪怕是攒个几年的钱，有机会就不一定登月啊，哪怕是这个环月看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做梦还是做的有点远？
1: 我觉得就有可能，
0: 是先做能进太空的这个梦，
1: 对对对对，
0: 但可能这个听节目里边这个特别小的小的，我感觉还是这可以判一判的这个事情，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是这个关于这一次的我们从阿尔特密斯的这个任务啊，然后这引出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话题啊，还是这个聊着这个非常多了。我看到好像还有朋友在说有钱现在都可以这个散客上天了，这个环月还早，确实啊，这个现在好像上天，当然关键就是说太空太大，对吧？就是说你上到哪一层的天，其实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现在这所谓的这个亚轨道飞行，其实真的已经到了没普通人可以想一想的事情了，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就比如说什么这个房也不要了，这个全卖了，就圆这一次梦。如果是亚轨道飞行的话，那确实已经是到了，就起码可以做梦梦一下的这个地步。
1: 是的，是跳一下做得到。
0: 对，但是你说真的是要到这个什么这个近地轨道啊，你或者更远，那确实这个还是离普通人太远的这个事情了，
1: 是的，
0: 对吧？
2: 水冰氦三。以及作为前往火星的深空跳板，月球的巨大价值让人类在50年之后再次点燃了探月热情。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50多年前美国就有能力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为什么在智能手机算力已经碾压当年登月计算机的今天，重返月球的步伐却显得如此步履维艰？面对探月这块大蛋糕，中国航天又有怎样令人振奋的载人登月时间表和月球基地建设规划呢？下期节目啊，我就会和水兄继续为大家硬核解析。好的，各位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十万个为什么》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

0: 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4: AI 的上半场竞争的是算法，下半场有可能就会被算力所限制住了。
5: 我们算力大爆发，又会消耗大量的电能，还会有大量的热，如何去降温？浸没式就是直接降温。
4: 东数西算的一些算力中心哈，大概一度电消耗给了算力，0.4度电是给了降温。我觉得认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力。AI 一天，人间一年。
5: 那我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的竞争者，
4: 是辅助你的工具，
5: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4: 你都很好奇啊，你这个花花草草的世界待得多了，怎么又跑到我们这么冰冷的世界来了？是不是现在 AI 比如说视觉识别啊，它可以看到细微的差别，你的优势不见了。
5: 首先我觉得人的能力之上是有业力可以去对冲的，所以我呢觉得在上面还应该有一个力，叫愿力。我愿力呢是给地球减一度，所以在这个大的愿力之下呢，凡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好的技术，我都愿意去扶持发现推广让它落地。那我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的竞争者，或者说是我的一个敌人，
4: 它是辅助你的工具，
5: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4: 如虎添翼。
5: 但是呢，它要想能够做得更好，其实它现在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4: 大模型啊，还没有学会人的这种隐性的知识。
5: 我呢对技术更感兴趣，
4: 硬核的能力。
5: 对，着重关注在技术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忽略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又不太善于社交，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对我来讲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助手，它非常的忠诚。他会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伙伴。
4: 其实你这一点提醒了我们哈，就是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最容易啊就是被替代的，其实就是不具备沟通能力的，不具备强社交能力的一些岗位。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5: 差点以为你说这样的人类呢，我说这样的人类这就是我。
4: 其实我们特别关注能源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其实大家也在讲AI 的上半场可能竞争的是算法，都在比拼大模型的各种参数。那 AI 的下半场有可能就会被算力所限制住了，这背后就是涉及到大量的能源的问题。所以我关注到水哥你现在时间在探讨一个比较新型的技术液冷
5: 啊，
4: 你是怎么关注到这么一个看起来非常高冷的一个话题？
5: 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能耗的问题，对吧？它这里面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我们算力大爆发，然后我们的数据越来越多，那么数据越来越多以后，我们的存储就要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存储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多都需要运算。那它运算的话，它就需要有 CPU、GPU、服务器、储能各方面都要应用，那么它就会消耗大量的电能，那么还会有大量的热，就如何去降温，让一个设备更好的去运转和运行。说到热，就像我们现在很热，我们拿一个扇子扇一扇风，那感觉可以降下温度来。如果再热呢？再热的话，你可能发烧了，那这时候我就拿一个毛巾沾上水，放在你脑门上，你可以凉快一些，就是用水的蒸发带走你身体的热量，这就是冷板。那如果你再热再发烧怎么办呢？我就要可能去给你输液了，或者把你整个放到一个浴缸里面，放在冰水里去浸泡，那这个就是浸没式液冷。针对于前两个降温的方式，可以说是叫间接降温，浸没式就是直接降温了。那为什么说我对它感兴趣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和我们健康和整个地球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在浸没式液冷里面呢，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油，一类是氟化液。油里面的矿物油、硅油啊、合成油这些，它有没有优点？有优点，但它缺点也一样明显。优点它便宜，那缺点呢？首先呢，大家都知道火上浇油，就是油它有一定的可燃性的风险。油有一个可燃的问题，那油还有什么问题呢？油它容易高温下会酸化，酸化油会去腐蚀那些电器元件，所以它也就是定期它就要更换。那还有一个油容易结构，就是产生一些小的晶体，它会影响信号传输，所以它会一定时候要被淘汰的一个技术。那么氟化液它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高效，从介电系数、介电常数、介电强度、密度、导热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它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它含 PFAS， 它里面有碳氟键。
4: 对，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 PFAS。
5: PFAS 呢是现在我们感觉是一个比较新出现的一个词，也是在这两年。首先我们有一个新闻，2023年6月 3M 被罚了$103亿，就是由于这个 PFAS。 再往前呢，2019年的时候我们上映过一部电影叫黑水，这个电影呢就是演那个浩克的那个马克，还有那个安妮

0: 食品包装，还有这个冲锋衣上面的防水涂层，它的特点就是抗污、不清油、不亲水，这是因为它的化学的稳定性。但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在于它的稳定，它的缺点也在于它无法代谢，也就是说它一旦进入人体，一旦进入大自然，它就没有办法被分解掉了。那么影响的是什么呢？影响的就是人的生殖系统，容易得癌，各种癌症。那么所以呢，各个国家现在也开始行动起来了。因为杜邦呢，后来也是被罚了6.7亿美元，那么3M被罚了103亿美元。
1: 那应该要有一种新的替代物。
0: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积极的寻找这种替代物。
1: 嗯。
0: 那么我现在知道的是，国内已经有了好的技术，就是可以有不含氟的，
1: 嗯，
0: 啊，不含这种碳氟链的这个产品已经出来了。那我觉得我们以前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提出问题可能束手无策。但现在有解决方案了，我觉得就应该积极的把这个龙头给关上。
1: 所以我还是很感慨啊，给我们带来生活改变最大的实际上是科学家，是需要在一些新兴的领域，刚才你说的化学材料啊，还有各种方面给我们去做创造的一些人。
0: 对，因为科学是在不断的被证伪，也是不断的在论证的。我们有的时候可能10年前、20年前的一些理论知识，可能放到今天发现不对了，有问题了。
1: 尤其是现在新的这个 AI 时代啊，给我们带来的其实很大的一些变化，每个人都在思考，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其实我很关注的是 AI for Science 的进展，就是 AI 其实它会从科学研究的范式的底层带来很大的变化。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啊，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新型材料，然后尤其是在算力带来的这种狂飙式的增长的时候，给我们一种新的希望。其实这种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所以，您作为一个环保人士，又作为一个愿意去做科普的大使，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这样的一些声音传递出来？
0: 对，现在我也是在致力于此，因为有的时候呢，科学呢，即使有前瞻性，它也有滞后性。就比方说，我们以前用的牙膏，你还记得吗？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上面都有那种蓝色条纹，说是加氟的，可以让你牙膏变得更坚固。现在就没有了，是因为它其实也还是不好，
1: 对身体
0: 对
1: 不
0: 身体
1: 好，
0: 是不好。说到这个降温这一块，说到这个节能这一块，其实它现在就是一个国家也很重视。我们新出的这个人工智能加报告，你想，2015年的时候我们出的是互联网加，那出完这个报告以后，整个互联网行业风起云涌。那么现在2025年我们出人工智能加，跟 AI 有关，那么要求 PUE 要小于等于1.25。
1: 对，我看过，好像风冷的一般是1.3左右。
0: 你可能会远不止
1: 液冷能做到1.0到1.05，
0: 1.05到1.08，
1: 优秀的还能做到接近一。
0: 建议是最理想，但很难很难。
1: 很难。
0: 因为我们可以科普一下，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 PUE。当 PUE 为2的时候，意味着其中有一度电给了算力，另外1度电就给了设备。所以呢，那就理论值就是越接近于一就越好嘛，因为它基本上只给了算力，没有给其他的地方。
1: 我前段时间刚去看了这个东数西算的一些算力中心哈，确实是看到大概1度电消耗给了算力。大概0.4度电是给了降温，
0: 是，
1: 啊，大概是这样的比
0: 对，
1: 例。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在建算力中心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像贵州啊，
1: 还有
0: 像西
1: 内蒙
0: 边啊，
1: 啊，
0: 对，温差比较大的地方，会有冻的地方、冷的地方。国外不也说我们想把数据中心建到海底，其实都是为了降温。那现在其实有了新技术出来以后呢，首先就可能未来的机房是没有空调的了，然后呢，未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边缘算力，就是我们边缘是相对于中心嘛，我们既然有了中心，就有了边缘，那边缘算力呢就更加的灵活。多变，
1: 这空间布局会
0: 我们
1: 很
0: 可以
1: 自
0: 本
1: 然。
0: 地部署。就如果说我现在在这块儿，我们新出的那种小的那个机箱就这么大一点的话，就可以跑满血版的 DeepSeek。那这样的话，整栋这个楼可能在某个房角就直接放一个就可以了，就可以把这块私有化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用去调用中心的算力了。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平衡的，比如说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学习、这个教育这一块，我就觉得 AI 对于普惠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怎么才能让教育跟医疗在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在一个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呢，那我想，如果说我们的 AI 可以解决边缘算力，然后呢，可以让医生变成 AI 医生，然后呢，作为辅助。作为分身，就是这个专家，他以前只能一天做几台手术。那如果他有了很多分身，他也许他的这些分身可以帮助作为医疗助手，可以在很多其他的地方。
1: 你提到的教育和医疗啊，实际上它是对资源特别注重的一些领域，而且也是国计民生的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其实人工智能它就具备一个天然的资源均衡的一个价值属性。大家想想啊，其实很多孩子他从小是没有接触过标准的普通话，也接触不到流利的英语啊，在边远的地方是吧？那么 AI 的老师就可以把这些最好的能力带给他， 因为一个孩子16岁之前就是形成他语言的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老是会笑别人的一个什么英语发音。

0: 那中文的发音啊，其实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这种很好的资源，缺医少药的地方也是同样。之前我去了一个云南的一个维拉坝社区，300多人，就两个医生，一个是中专毕业，一个是中技毕业，给他部署了一个 AI 医生以后，这些医生他就可以和三甲医院的医生啊，可以形成一个互通的一个机制。这些呢，其实未来啊，我们都觉得这个资源非常重要，只有靠 AI 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我觉得叫做平权。
1: 对，
0: 啊，其实这个非常重要。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体机，就可以做到看这个片子，可以是毫秒级的来去看。以前的医生，我们在医院里等一个片子，可能要等几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你过两天过来取吧。
0: 对，这个不光取决于算力哈，还要取决于我们算法的进步。因为确实在这个医疗影像识别这个能力上，2017年人工智能的三巨头之一 Jeffrey Hinton 啊，他这次来上海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被广为人知啊。其实他是很早就做了一个预言，他说未来放射科医生可能会被 AI 替代啊。他说大家就别招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8年前了，对吧？今天我们看，有一些包括中国的四川的华西医院，他们就做了一些比对。
1: 对，
0: 搞了一个 Mad GPT 啊，让这个10位主治医生和这个 AI 的模型去比对
1: 已经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就是出现了 AI 医生判断出了病情，并且比人类的医生可能更快、更准确，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很多，我们以后的门诊的效率、急诊的这个救人的人命的这个效率都会大幅提高。
0: 所以这个会对我们原始的技术的提升、算法的这种能力要求更高，然后同时还要有算力啊，算力得支持上。
1: 对，所以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革命。
0: 我觉得啊，除了说算法进步、算力的飙升带来我们对很多资源的这种欠缺，这个是一个刚需，现在要去解决，要有新的技术来去解决它哈。第二个很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产业的生态，比如说像您刚提到的这个液冷这个技术，它必须得有相应的这个配合它的液冷的设备是吧？有服务器啊，有各方面的一个软硬件结合的一体，而在这点上，其实中国是非常有优势的。
1: 但同时呢，我们也会有白月光碰到白米饭的问题，因为原本的产业链就可能会被改变，甚至被抛弃。比如像新的技术带来以后，可能我们整个的服务器中心的这个得房率又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啊，这100平米可能只有25平米给了算力，其他75平米基本都给了设备。那这些设备有可能就不再存在。它如果不存在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基建可以省下这么多？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电能，尤其是风能，噪音也大，效率也低。那我们新的技术上来以后，可能就要省掉45%到50%的电。即墨式液冷可能会比冷板要节约27%到30%，那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0: 那你觉得这个影响这个新技术去推广甚至普及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问题。你看黄仁勋、英伟达，它的 GB300 单颗芯片已经超过1400瓦，未来肯定是奔着2000瓦去了。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地方，2000瓦的热量，冷板
0: 几个芯片就是一个小型发电站了。
1: 你要知道它最适合的温度是多少？就我们现在能降到多少？我们现在可能60到85，那我们能不能控制在60以内？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机箱怎么能够控制在35左右？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硬碰硬的事情。但是你看，它如果用水的话，水我们知道最大的问题就它是会短路的，我们需要一个更绝缘的液体，
0: 而且这个液体它对降温的效率远远高于水啊。
1: 对，它现在就是大家现在在尝试各个方面的角度嘛，对吧？然后有很多降温的，包括有人造那个金刚石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技术肯定是比拼是一大块儿。
0: 技术本身是影响它推广的一个重要的
1: 对
0: 原因。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还是一个认知啊，在 AI 时代，我觉得认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力，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也许就是一睁眼一闭眼，这个世界早上起来，我们发现很大的变化。
1: 是这
0: 因
1: 样
0: 为其实这段时间，我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是非常焦虑的啊。我甚至说叫 AI 一天，人间一年。
1: 的。
0: 这个时候，又全民所有的科技公司都要卷这个大模型了，所以大家都上了，是吧？你看那个大模型迭代的速度有多快，从 GPT-4 到 4o 到 o1 o3 到 GPT-5，现在不断的在迭代。还有像每个公司都有吧。Meta 推了 Llama 模型，谷歌 Gemini，那么还有像这个 Anthropic，他做的 Cloud 在程序员里面特别受欢迎，包括中国的 DeepSeek，哇，那真是国货之光，是吧？真的让我们看到巨头在玩的游戏啊，
1: 对，
0: 平民也开始用它来去做各种创新了，因为它是个免费的开源的模型，而且看到了中美这种竞争史上科技我们最闪光的一面。给
1: 对，对。
0: 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那么，其实这些变化哈，其实带来的就是我们必须得认清楚当下的这个时代，技术发生了变化，应用 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愿

0: 愿意做 AI 科普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能够认知到，然后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啊。因为可能打败你的人不是说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别的醒悟的比你快，认知比你到位的，这是最有强的竞争力的一方面。可以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咱们进行聊天，可能只需要20瓦这样一个能耗，但是一个电脑呢，它普普通通的可能在做一些运转，它就得是60到100瓦。如果再运作一些复杂的流程，它大概就200瓦到300瓦，是我们人的能耗的10倍。那么我们的人的优势应该怎么去发挥啊？这其实是给我们提出很多思考的地方。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个好身体，才能等着看奇迹。
0: 身体这件事，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啊。
1: 人体本身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仪器，很多东西是我们觉得，比如像在做具身机器人也是，感觉好像是人很轻松能达到的很多事情，我们在我们要做机器人的话，它很困难。
0: 对。
1: 那人也有区别，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长个调位，每个人都可以
0: 所以学习这些数据，一定要学习最优秀的人类的数据。
1: 嗯，
0: 你比如说自动驾驶啊，自动驾驶某些厂商他用的就是最优秀的这个小脑很发达的人的这个数据学的，不能学像我这样子找不着方向的女司机的，是吧？这就不行。所以这个就像你说的人的差别，然后把它这个很好的数据拿来去喂养这个 AI 才行。
1: 我们种花种草一样，语料库很重要，就像我们的这个土壤很重要，肥料很重要，是一样的。
2: 继202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后，小马智行近日在港交所上市，成为首批实现美股加港股双重上市的自动驾驶科技公司。如今已率先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提供全无人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那么，无人驾驶安全吗？公众的接受度如何？创业公司在商业生态上如何谋事布局？站在15开局元年即将到来之时，本期两说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对话小马智行创始人 CEO 彭军，探讨如何在自动驾驶领域推动中国式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破茧成蝶的路上，中国企业家如何面对不确定性，需要有怎样的精神内驱特质？
3: 你这9年前有这么多白头发吗？
4: 一根都没有。
3: 那这个9年间，你现在觉得最开心的这个成就是表现在哪里？
4: 其实对我来说，最开心或者说让我感觉最有一种这个超预期的感受，其实是在22年底，应该说在北京和广州两个城市，我们同时开始了全无人的运营。因为说到底，之前大家都开始说机器可以自己开车，但都还做了一个安全员，不管这个人动不动摸不方向盘，但坐一个人和不坐一个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3: 完全
4: 不一样。有技术的挑战，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拿牌照的事情，
3: 法规政策，
4: 法规政策，还有民众的接受度，对吧？你要天天在路上跑，大家是不是会突然看见一个车里没有安全员了，会周边的人怎么反应？22年底。终于看到了我们的车可以没有人在路上去跑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激动的时候。而且那天正好还下了点小小雪，正好是在北京，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说小雪天我们是不是能坐，结果一个人在车里，我们这个完全无人的在这个街道上走，我觉得这个是感觉到这个技术证明了至少是零和一的突破做到了。
3: 比如急刹车啊，突然有人变道啊，甚至是行人闯过来了，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性的异常性的场景也是做了大量测试的，是吧？
4: 我们现在在公开道路的测试里程接近6000万公里了，
3: 6000万公里，
4: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开了快6000万公里的一个老司机，见到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情况。
3: 2025年，这个国家呀，这个对于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重视程度比以前高了很多啊，这也跟个别的车厂的一些这个事故啊是有关联性。
4: 我们如果做好了，可能本身也会是一个这个竞争的优势。核心是在公开道路复杂的这种交互，这是我们的优势。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或者您刚才说的是基础模型，是公开的道路，可能正常的速度就是可能40-50公里每小时以上，这样的场景下跟交通流做博弈。
3: 您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复杂博弈啊，就是这个能力的背后的那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4: 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世界模型，其实它有很多的细节，如何在世界模型里让它这个
3: 优化
4: 到这个极致，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提升。这就是开车的老司机和普通司机的区别，大家都能开车，但他就能开得更舒服更安全，因为它的复杂度，因为它的难，因为它对这个安全性的极致的要求，而我们能够做到，那就是最最最核心的竞争力。
3: 说让这个东西真正成真，你跨越了几道这个坎儿啊，或者说这里面重要的突破是怎么就越过去了呢？
4: 如何掌握节奏感，我觉得是最难的。当一个事情没有人做过，一个事情的大目标在哪，我觉得作为公司创始人和一号位，或者说这几年做的最重要和 我觉得对公司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把一个

0: 很长期很不确定的东西能拆成一个以年计单位的确定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能够踮踮脚能够达到，然后这个目标呢离你最后的这个目标大方向不会错，但肯定不是一条直线，没有直线的，一定是这个这样的，但是怎么找到这个目标，而且把全公司的力量集中到这个目标上，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1: 现在两次上市啊，然后这个基本上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初步的前景，未来两三年具体的目标大概是什么呢？
0: 如果说的简单点，就是一个 T 型的策略，一个 T 字型。
1: T，
0: 对，从这个数就表示在一些我们现有的或者很重要的市场上，我们要生根。如果车很少，其实体验是不好，因为等的时间太长。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或者一些头部的二线城市，我们要生根，真正做到一个好的出行体验。一个是这个 Z 横，其实就是我们要在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城市去落地，去推动政策，找当地民众的接受度，找当地的好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这个技术和产品的打磨和迭代是不能停止的，因为安全性永远没有止境的。
1: 我从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啊，我觉得像这些车，一个呢，我坐在里面要很好的体验，要足够的安全啊。另外呢，我其实对于这个价格我也会是这个敏感的。你觉得从未来这个角度，它如果是从价格这个角度，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向呢？
0: 应该说价格的下降可能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中间是最确定的一件事，
1: 是确定的啊。
0: 一个是技术在不断发展，很多的供应链上用的传感器也好，芯片也好，它本来价格就在下降。另外一个就是本身所有这些制造成本都是跟规模相关的，随着规模变大，成本都是会下来的。所以应该说很多的不确定性，什么政策、人的接受度、发展的速度等等，我觉得中间最确定可能是降本。
1: 如果跟那个很多的其他形态的，比如说网约车、出租车等等相比，你更愿意被人称为是一个公共出行的一个颠覆者，一个创新者，一个补充者，你更愿意被怎样去定义呢？
0: 我觉得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个补充者，或者是提供一个不同的体验，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1: 你们在这个生态里面会怎么去建立一个更好的，对自己比较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0: 我觉得朋友圈非常重要，朋友圈的扩大才能真正让这个事情成规模更大的规模化。我们的核心能力和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这个司机 AI 司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做到比所有人都更安全、更高效、更经济，所有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会有合作伙伴。
1: 如果从现在起展望未来3到5年，整个交通出行这个 Robotax 这种会有多大的这个影响，会能够重塑整个的结构吗？
0: 我觉得3、5年肯定做不到，肯定做不到，因为这个法律法规啊，加上人的接受啊，加上我还要把这些车造出来铺上去做一些基础工作的，这个比如这些车还要停车充电保养，它有一系列这个辅助和支持。
1: 那听下来好像这个做得越大事儿越多了越麻烦。
0: 对，当然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个马拉松，它快不起来，但是它的这个目标要清晰，沿着目标慢慢就跑过去。
1: 那未来从这个 Robotax 到这个 Robotruck 到等等这方面的思考是什么样的？而且我看这方面其实从业务占比收入的这个角度好像还挺高的。
0: 对，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在布局卡车了。你想我们其实核心是做一个司机，做一个虚拟的司机，而且在我们这个第七代的乘用车比较成熟之后，我们把相同技术做到了卡车上，作为第四代的卡车。之所以卡车的收入高，其实是因为卡车是一个生产工具，因为我们在很多的道路上做测试的时候就带着货。就之前很多的这个无人驾驶乘用车的测试的时候，我不能带个人，对吧？我不能收费。
1: 那对于中国的这个物流这个角度，从运输这个角度，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以及你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探索？
0: 卡车司机的这个工作环境
1: 更
0: 非常恶劣，
1: 非常累，
0: 这个经常是一离家一个月不能回家。国际上也其实也挺明显的，我觉得卡车司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短缺。从长期来说，劳动力的补足、物流的这个效率的提升，我觉得自动驾驶卡车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卡车因为比较大，
1: 对，
0: 因为卡车它是长途的，它不是一个以市级单位和省级单位来管的，所以它的这个法律界定更不清晰，所以我认为它会花更多的时间，不会这么快的爆发。希望将来逐步可以有更大的应用。
1: 那如果跟现在这个网约跟出租啊，还有现在其实拿到牌照的这个自动驾驶智能出行这方面也有更多的这个公司嘛，你觉得你们最核心的这个竞争力是在哪里？
0: 觉得这种文化和人才的这种凝聚可能是最后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人才结构首先是大家的这个意愿度，或者说大家都愿意为这件事情长期奋斗的这种决心，包括一些高管团队，其实大家都是很长时间的而且很稳定的一个团队。从文化上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核心是就事论事，上来是讲数据、讲现实、讲逻辑，不会谈太多的个人判断。
1: 其实在这个赛

0: 赛道里面啊，其实主要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这个企业，这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竞争的这个态势？
1: 我们跟美国走出了各有特色，我觉得甚至于是并驾齐驱，但是各有特色的这种发展。比如说，我说我们跟美国最好的智驾 Waymo 来比 ，Waymo 在数据量、在这个车的这个精度上、规模上会有些优势，因为它的资金量大，它的每年烧的钱可能是我的十倍。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很多特色，因为基于中国这个条件，中国的好的供应链，中国的这个复杂的路况，其实让我们的车训练出来的几个优点：第一，成本比它低很多；第二，我们在应对一些复杂状况，其实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人突然就穿出来或者逆行、不规则的这种交通，其实我们数据更多，我们碰到学习的更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0: 过去讲到这个中国式的这个创新呢、啊，就比如说，当年曾明教授提出来叫这个低成本创新，就是我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做出创新，甚至低成本有时候做出来的东西呢，它也 high quality， 对吧？那我自己有时候在思考，它为什么能够低成本也能做出来这个高品质的东西呢？除了供应链以外，可能是人。
1: 讲我们用低成本做创新，那个因为是中国在一个追赶状态，我觉得我们的创新又不一样，因为这个是一个颠覆性或者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直以来非常好的成本优化作为目标的颠覆式的创新。当然，这后面您刚才说的非常对，人是非常大的一个关键，不是说人的成本便宜多少，其实中国现在高端的工程师的成本也不便宜。那从人才结构讲，今天在美国其实做 AI 做这些人一大半以上也是中
0: 是
1: 国
0: 华
1: 人，
0: 人，
1: 也是华人。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 AI 需要很多的这种开创性，需要很多这种逻辑思维啊，这种还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华人天生具有，可能也有关系啊。我觉得从人才的这个深度广度上讲，中国绝对不，世界任何地方不逊色。
0: 你跟小马智行的这个，如果说有一个这个终极的梦想，大概是什么呢？
1: 终极的梦想，当然是希望就是大街小巷上各个地方穿梭的都是由我们的虚拟司机开的车，各种各样的车，让大家的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便宜。
0: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个这么多年，也出现了这个好几代的这个企业家了啊。以前可能觉得就是胆子要大啊，魄力要大，要敢闯，要敢试。那最近这些，我们看到很多赛道上的这种创新型的企业，你觉得你们这一类的这个企业家，如果是从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专业主义，你觉得有没有一些这个共性啊？
1: 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到了零到一远远超过，该有的都有了。今天不是说我在补齐，而是要创新，而是要真正做出世界领先的一些产品、一些体验、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一是好奇，二是对未知的这种不恐惧，对未知的这种探索欲，还有对未知的这种能够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前途一片看不清的情况下，还能坚定的往前走的这种决心，我觉得这种特质都是更需要的。而且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入创新最好的时候，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创新驱动一定需要中间很大的一个板块。
0: 其实这个机会，你看到这个远远的方向是，但它其实有巨大的不确定。我想当年你们的这个一轮一轮的投资人更关心他们的什么时候能有很好的回报和退出，消费者更关心的是安全和体验。你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话，你觉得你内心的这个驱动力始终一直坚持往未来走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有合作伙伴，有投资人，有消费者，有这个政府监管，我觉得每个人或者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诉求。
0: 希望。
1: 当然，作为 CEO 的话，不可能迎合所有的人，但是呢，也不能得罪任何人。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找平衡和这种全局把控，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觉得有些人创业可能是有成功的诉求，有或者是有赚钱的诉求啊，可能对我来说那些都相对要弱一些。说到底，最后创业还是因为这件事情去创业，而不是因为想创业而创业。所以最后的驱动力就是真的这件事情的价值和意义。最后作为本身的那个。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 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9: 当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人工智能，当算力开始解码基因，人类寿命的天花板正在被重新定义。从度日如年到活三送一，从癌症变慢性病到线粒体换发动机，一场万亿级的生命革命正在悄然发生。本期两说由世界数字科学院国际首席人工智能官杜兰对话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尹烨，展开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如何破解生命密码的深度对话。
10: 我们在去年看诺贝尔化学奖的时候就被震惊了嘛，而且充满了期待。
11: 其实当时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化学奖给 AlphaFold 给 Rosetta Fold 啥意思？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早看到趋势了。不是说所谓的哎绑架诺奖评委，
10: 嗯，
11: 而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人家先看到了。
10: 对，而且感受到这个蛋白质被我们破译以后啊，就会无限可能。
11: 是，
10: 所以我们用通俗的一句话说 ，AI 可能未来10年是包治百病的。
11: 我自己加了一个引号，
10: 嗯，
11: 就除精神性疾病。
10: 哦，精神
11: 精神性疾病是我们卷出来的，对吧？但器质性的疾病，
10: 嗯，
11: 10年之内基本上都有颠覆式的成果，这个不是说大话。肿瘤、代谢性疾病，包括大家担心的糖尿病，
10: 嗯，
11: 像阿尔兹海默，
10: 嗯，
11: 其实可能都有解了。
10: 对，我大家都反馈很焦虑，AI 一天，人间一年，大家都说度日如年，
11: 度日如年啊！
10: 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有大模型啊，
11: 哎，
10: 得卷，不然你就不在牌桌上了啊。等到这个模型现在都很智能
11: 了，对对对，
10: 大家越来越聪明了以后，
11: 嗯，
10: 我们又开始 AI 加。
11: 对，
10: 到底跟什么东西加
11: 加
10: 怎么结合，形成我自己的新的护城河。
11: 所以你们叫度日如年，那我可能给大家讲点开心的。
10: 嗯，
11: 我们叫活三送一。
10: 活三送一，
11: 就每活3年、
10: 嗯，
11: 科技帮你再活一年
10: 啊，再活一年，
11: 再活一年。原来可能是要活10才送一，
10: 嗯，
11: 这2年的这个进展就是活三送一，
10: 哦，越来越快了，
11: 越来越快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原来无解的疾病，
10: 嗯，
11: 突然哎有解了。我们活在了一个知识、技术，
10: 嗯，
11: 应用大爆炸的时代了。
1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得想办法啊，这个让我们自己和父母度过这10年，
11: 啊，
10: 因为这10年可能变化特别大。那你刚才说，
11: 嗯，
10: 活三送一啊，
11: 对，
10: 这个太让人期待了。我们到底这个人类的寿命能到多少？
11: 你看，就是哈萨比斯，就是去年的这个，
10: 嗯，
11: 就 DeepMind 的主要的诺奖获得者，
10: 嗯，
11: 他说5到10年内，
10: 嗯，
11: 通过 AI 来解决所有的疾病，所以人的寿命会达到150。现在整体对寿命的预期呢，我们认为上限121左右，现在是我们已知的，
10: 已知最高寿命，
11: 哎，而且是女性。但是现在来看呢，因为最近有一些实验做出来了，比如说可以置换线粒体了，就不是说光打个细胞，是把你细胞当中的发动机救了吧，我换发动机。在美国有一个物理学家已经开始干了。你想，我们可以往前去推，1949年的时候，我们平均的预期寿命还不到40岁，可统计是39不到。当然这个里面有老人，但大部分呢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传感染疾病、遗传病，他们就不在了。所以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今天70岁算啥呀？你周围父母肯定都过70岁了，
10: 对，70，
11: 身体也都还不错吧？
10: 非常好，
11: 怎么看着都还能再活个几十年吧？
10: 对，
11: 就这个状态。
10: 嗯，
11: 所以现在在世卫的标准下呢，65差不多算是中年的上限。哎，其实就应该这么去理解。我们现在把银发的这个定到了60，可能有点定的太早了。现在来看，就是今天大概60岁左右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和半个世纪以前的40来岁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一系列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至少就我们这代人吧，差不多奔着100岁去。所以我们现在还不到一半，所以还得努力。
10: 对啊，所以我都经常跟身边的人说啊，我们的父母，我们都得扛过这10年。
11: 嗯，
10: 因为这10年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11: 是这样子
10: 啊，是吧？新药的研发、癌症的治疗，
11: 对，
10: 还有一些未知疾病的预测，
11: 对
10: 啊，都会天翻地覆。
11: 再生医学，
10: 嗯，
11: 所以衰老呢，其实世卫的标准，
10: 嗯，
11: 衰老已经是一种可以被管理的疾病，就是把衰老看成一种病。
10: 那我们这个衰老是停留在什么一个阶段呢？比如说，未来我们真到100岁了，我们的样子能停留在50岁还是70岁？
11: 就是在于今天的再生医学的技术呢，其实方方面面的都已经出来了，免疫细胞、干细胞，包括这些的一些联合的使用，那这些都出来了以后呢，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在于，我们不光只是你活得长了，
10: 嗯，
11: 而且我们现在叫康寿、健康长寿，
10: 嗯，
11: 再叠加智慧美丽，其实就是要健康、智慧、美丽的长寿，这个时候人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你说活得很长，但是不健康，那你最后这几十年的时间也消耗别人，也浪费医保，也最终自己还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状态。
10: 有质量的、美丽的还能活到那么长啊，这个太让人向往了。
11: 所以 longevity 就应该翻译成康寿，
10: 嗯，康寿，
11: 健康和长寿，嗯，起码是这个。如果再能叠加上美丽、智慧，我觉得就应该是一个我每个人都期许的一个状态。
10: 所以其实人对这个生命啊，对身体这种探究还是无限的。
11: 看起来还要借助 AI。如果没有 AI， 好多的问题它太复杂了，整个的模态它的维度都特别的高和多，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单纯的用以前的方法想解决这种系统性的问题是很难做的啊，至少用还原论的方式已经解决不了了。
10: 所以 AI 和生命科学啊，这两个高峰交汇了，这个人类智慧的一个顶级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会慢慢越出现。
11: 去年老黄当时就在讲嘛，就是整个 AI 在最后的应用一定是在生物学上，所以现在呢，我们自己在讲，当你把 AI 加上 biology 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叫 biology，
10: 嗯，
11: 就是一个生物智能的一个概念。
10: 生物智能，
11: 生物智
10: 能，对，
11: 生物智能。
10: 其实生物智能就是我们以前想啊，是不是有一种 hyper intelligence？
11: 哎，是
10: 是
11: 是
10: 吧？超脑的出现，
11: 应该是这样。
10: 这个它可能就像飞机啊，我们人类不会是模仿鸟类去扇动翅膀，而是用空气动力学。
11: 对。
10: 那么未来可能是不是有这种脑力的这种动力学，使得超脑的出现给我们带来超级人工智能？
11: 所以我们在过去可能更多的叫格物致知，
10: 嗯，
11: 今天我们叫造物致用，
10: 嗯，
11: 再后来应该是创物致用，
10: 创物
11: 致用，创物致用，也就是说你先是认知自然，
10: 嗯，
11: 然后就要超越自然，
10: 嗯，
11: 当然这个过程中免不了要道法自然，
10: 嗯，
11: 道法自然呢学的是它的一种状态，
10: 嗯，
11: 就像你看到了鸟，至少今天的飞机，绝大部分飞机长得还不像鸟，你还是从他身上模拟了很多的东西，
10: 嗯，
11: 但是肯定他用的材料，
10: 嗯，
11: 他所能呈现出来的效率，他是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鸟都更强，
10: 嗯，
11: 但唯一的问题就像今天的超算是一样的，它消耗能量太大了，就像今天的 GPU 为主的超算和人脑相比，这个效率这至少是差到万倍的。那我们飞机起飞所这种能量转化和鸟的起飞这种能量转化，那肯定鸟的效率要高很多，
10: 对，
11: 所以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是有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大趋势一定是当我们理解了，因为生物实际上是就是基于我们这些碳基的生物38亿年的演化，在对抗物理定律上，
10: 嗯，
11: 其实你是被强筛选出来的，你是在监督学习下做出来的，
10: 嗯，
11: 你本身每一个物种它都是个大模型， 只是这个大模型它是在某一种监督学习下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特定应用，垂直细分领域它活下来了，那个在我们这里就叫生态位嘛。
10: 所以这个生物具备的这种啊算力的优势，是我们说 AI 计算机完全无法比拟的。
11: 今天这一刻至少

0: GPU 的这条路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1: 对对 对, 对
0: 啊，如果真的10万块 GPU、或者100万块 GPU 连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不是算过吗？
1: 对，
0: 他自己得建多少个核电厂啊？所以 AI 到这一刻的本质背后还是要能量、能源。
1: 我们之前所有人都在关注算法，
0: 对
1: 对吧？等到这个大模型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我们就要关注它背后需要的力量，算力背后需要是能源，我们一直要去降低能耗，
0: 对，
1: 然后找新技术、新材料来满足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这需要各个学科、各个种跨界的研究。
0: 你讲的就是遵循第一性原理，就一直在刨它最深处那个层次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一次的整个15定出来6个一个未来产业，第一个先排的，首先就是量子，然后就是生物制造、氢能和可控核能，然后是脑科学，具身智能和6G 第六代通讯。你其实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就看成了就是几个事儿：新能源、新材料，然后生命科学，大概就是在这几个点上会产生一系列的交叉和综合的学科。所以可能在过去我们还是按简单的，比如说就是数理化这样分科，可能慢慢的不行了，
1: 对，
0: 它就是要系统性的把它集成在一起，
1: 这种跨界以及去解决一些边缘问题。
0: DeepSeek 没出来之前，我们也不觉得中国有哪一个大模型直接可以直接就从感觉都已经没有生态位了，它活活的通过蒸馏算法又杀出一条道来，
1: 去跟最顶尖的模型 PK 了。
0: 对，是这样子。而且考虑到它的训练集，它所用到的这种算力的总量，那当时真的是，就这还是一个不能叫一剑封喉吧，但至少也是天外飞仙呢。
1: 确实是以极致压缩的成本实现了极致好用的性能。
0: 我认可你那句话，就是我的对手实际上是先用了 AI 的人，不是 AI，AI 替代不了我。
1: 对，
0: 问题是如果其他做科普的人用了 AI， 而我不用，这才是最可怕的。
1: 所以我们都要先用起来。我之前跟很多企业家交流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焦虑。我说第一步，你应该要先用一个大模型和它对对话，找找感觉，你的认知要建立起来。然后你让你身边呢先用的人，把后用的人带动起来啊。其实年轻人，我看到的数据在中国大概是91%左右都开始用这个 ARGC 的来去辅助他的一些工作了。
0: 我们最近看到了英伟达变成了第一家50000亿的，我们看到这些大模型公司啊，纷纷的都已经到了30000亿、40000亿。我同时看到了大量的裁员，比如亚马逊裁了17000，谁谁又裁了30000，Meta 又裁了多少，大家都在裁，可能裁了100000人了。你怎么看？一方面财报越来越好看，一方面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了。
1: 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两个数据哈，一个呢就是说大模型出现以后，大概2022年之后，那么对于高级的一些工作岗位和初级工作岗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个高级的是上升的，而初级的一些岗位确实是下降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中间哈，他把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可以结构化的工作让大模型去替代了。然后让人去做更加有价值的、有想象力的、需要沟通的，对吧？这样有一些创造性的工作。而且呢，看到美国大学的一个数据哈，就是他把这个学校大概分成，比如说5个档级，我们会发现是一个 U 字形。U 字形，
0: 两端都好。
1: 对，最顶尖的院校的学生依然是
0: 抢手
1: 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然后还有一个实操性落地的。
0: 明白了。
1: 所以你要么就是领先。
0: 对，
1: 要么你就非常落地，
0: 非常，
1: 你卡在中间的就非常尴尬啊！所以这个其实让大家感受大模型，很多人开始以为啊是替代一些体力劳动，其实不是，
0: 是
1: 啊，它关键是看什么啊，脑力劳动也好，体力劳动也好，我们把它分成一个坐标轴，纵轴，它都是强调强社交、沟通能力的，你越强的社交，你就越有可能啊，就是说保持人的这种状态，而你很少跟别人打交道的，你的岗位就处在危险区了。
0: 东北最近有一个事情就很呼应你这个，所以这两个新的专业爆满，烧烤专业这就还好，搓澡专业，然后
1: 还有这个专业，
0: 就是有了，就现在有了。大家后来发现，就属于你这个，属于这个U字型的另外一段。第二个呢，强社交，你搓澡得跟人聊天啊，要不然
1: 情绪价值很重要。
0: 有的时候搓澡还带按摩的作用，所以就人和人，你刚才讲的强社交属性，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对啊。强社交属性不能够，如果天天跟机器打交道了，结构化的，这个就很危险。
1: 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老是觉得好像是体力劳动容易被替代，其实脑力劳动里面，你能够被总结出规律的、量化的、这个结构化的都很容易。
0: 上一次看这个某个城市的机器人大机器人一个大巡展，一个个都跟智障似的，
1: 嗯，
0: 每一个机器人上去感觉不是摔个跟头啊，甚至一般有人还在后面再拿一个东西再跟着

0: 好，
1: 嗯，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人类的智能的产生是比较短的，
1: 嗯，
0: 你看我们的语言，我们整体的语言，精确的语言诞生也就是在50000年左右的时间，
1: 嗯，
0: 我们的文字，
1: 嗯，
0: 5000年，我们的科学革命就500年，
1: 对，这，对，
0: 工业革命250年，
1: 最近这200年来发生了3次科技革命，
0: 嗯，是这样的，所以有一句话嘛，
1: 嗯，
0: 这个地球上90%的科学家都活着，
1: 嗯。
0: 言外之意就是前面100年前就没那么多科学家，
1: 哦，这样
0: 都还活着。然后第一台计算机安尼亚克80年，
1: 嗯，
0: 1946年嘛，
1: 嗯，
0: 这是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 iPhone 到现在，20年。然后大模型真正说我们这次认为真的来了，
1: 嗯，
0: 就是从 ChatGPT 开始算吧，3年吧，
1: 嗯，
0: 还不到3年啊，我们感觉可能已经用了感觉几十年了，
2: 对 对, 对，
0: 所以你说的度日如年的确是我们这个时间是相对论的，
2: 对，
0: 所以人脑很容易被替代。你像为什么今天就是基因这个领域很容易跟 AI 结合，其实我们就是大语言模型，
1: 嗯，
0: 用 ATCG 写的嘛，
1: 嗯，
0: 是完全的一种，
1: 你们是 ATCG 我们是0-1，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很容易就在这个过程中用同样的方式把它替代掉了，
1: 嗯，
0: 但是人体38亿年演化出来的这种超级精密的一个机器人，
1: 嗯，
0: 如果你把它想的是机器人的话，
1: 嗯，
0: 我们每一个泵每一个阀我们每一个这种一个细胞里面它所存在的分子的总数，
1: 嗯，
0: 那都是差不多是万亿级的一个细胞里，然后它还能互洽，然后几十万一个细胞还能在一起共同的去配合，这就是生命，它太复杂，
1: 嗯，
0: 一个细胞都算不出来，因为我们创不出一个细胞，尽管我们今天已经能用2纳米去做一个 GPU 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啊，至少在生命这个领域，我觉得要算的事情还很多，
1: 嗯，
0: 我们今天的算力还不够。
1: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包括很多做投资的人啊，
0: 嗯，
1: 他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数学还有物理学啊，量子计算这些他们都会去做，但是他们不太敢去碰生命科学。他们告诉我，生命科学实在是这个每个细分的类别啊太多，很难去打通和延展。
0: 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喜欢《侏罗纪公园》里面的一句台词，就叫 "Life always finds its way"， 生命总会找到出口。当我们觉得这个道好像已经是真理了，啪，生命又绕出去了。生命老有例外，
1: 嗯，
0: 生命如果没有例外，它就没法演化了。你会发现，生命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逃生的一些通道。
1: 嗯，
0: 阑尾原来说阑尾有什么用啊？后来发现阑尾很有用，阑尾是我们好多菌的一个避难所。当我们肠道菌群产生严重紊乱的时候，有的时候阑尾能起到一定的免疫辅助，
1: 还有扁桃体，
0: 对，
1: 很多人都直接切除。
0: 你现在发现你不能随便切，
1: 嗯，
0: 因为扁桃体切了，第一道防线就没
1: 了，
0: 那我可能就往下攻了，我直接就奔着你的下呼吸道去了，
1: 嗯，
0: 甚至就到肺了，
1: 嗯。
0: 所以在过去，我们觉得这个不要了，那个不要了，
1: 嗯，
0: 后来发现不对，生命这么多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演化的中间阶段，
1: 嗯，
0: 但不等于说这一刻可以把它直接就非此即彼的把它去去掉，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叫多样性嘛？我也不希望未来一个大模型会一统天下。哎，你觉得有一个大模型将来能成为一个一统天下的大模型吗？
1: 并存几个吧，我觉得。
0: 啊，那就好。
1: 比如说你说像 Anthropic 做的 Cloud 模型在程序员那儿就特别受欢迎。
0: 嗯。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看最初百魔大战轰轰烈烈的现在也就那么几家。
0: 所以就是这条路径也许未必走得通。但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演进出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就有点像鱼没有想过会上岸，鸟也没想过会飞翔，它都是在原有的那个东西走不通了，
1: 嗯，
0: 比如恐龙到了超大型以后，
1: 嗯，
0: 然后氧气量当然最后又叠加了很多的灾难，
1: 嗯，
0: 有的时候生命就换了另一条出口，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其实单说生命，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大肠杆菌或者酵母菌，哪怕是个病毒，
1: 嗯，
0: 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跟它去学，都看明白了也没搞清楚机理，
1: 所以我说搞投资人不太敢碰这个领域是吧，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个还有很多没有探索到的一些，
0: 嗯，生命科学其实一度呢也被别人看成在工具没有到达一定时候大家也认为做不下去了，特别是阿尔兹海默有长达30年的时间，不光是中国啊，就整个美国 FDA 就没有批过任何一个大家认为有效果的药物，直到最近的几个单克隆抗体药物上市了，它可以确实对于特别是早中期的至少是延缓了作用，
1: 嗯，加快了新药研发的速度，
0: 而且我们已经是后知后觉了，
1: 嗯嗯，
0: 我们才明白哦，你已经用了，
1: 嗯，
0: 他在选能成药的靶点或者选一些哪一个符合我们预期结构的这些化合物或者是蛋白分子，
1: 嗯，
0: 他们都已经用上了， 就等我们看到的新闻，
1: 嗯，
0: 其实都他已经他觉得他能公布了。
1: 对，我们看到的一些都已经上 Nature 杂志了，都已经公布出来了。
0: Nature 杂志如果能接收平均接收的时间也是六到十二个月呀、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至少提前一年，甚至两年。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推呢，大概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可能头部的药厂已经开始用了叫深度学习啊、
1: 嗯、
0: 机器学习啊，
1: 对，
0: 没有用今天人工智能这个词而已。
1: 嗯，没有用这么大的大模型。
0: 对、
1: 嗯、
0: 其实垂直细分领域的它那模型也不用特别大。
1: 对，
0: 是啊，它可能不用像今天大语言模型这么大。
1: 对，因为我们是因为大语言模型给大家的感受度非常的明显，
0: 哎，
1: 啊、所以才体会到这个浪潮。
0: 是，
1: 嗯，实际上早就方方面面就渗透了。
0: 整个的所谓人工智能会成为我们过去的科学的一系列的演进范式、
1: 嗯、
0: 观察实验、数学范式、计算驱动范式、密集数据驱动范式，再到今天的 AI 范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电台。

0: 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15/5是我国汽车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产业正在电动化基础上进一步向智能化转型跃升，行业政策也在适应新变化加速转型。近日，智能电动汽车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上与会嘉宾深入探讨汽车产业的长期发展，如何在更大程度上形成共识，加快构造汽车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3: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国家制造全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苏波先生发表演讲，有请苏部长。
4: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很高兴参加本次高层论坛。15/5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将全面进入市场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汽车强国的重要窗口期。本次论坛的主题精准契合15/5国家战略导向，把握了当前汽车产业转型的脉搏。下面围绕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成就与经验、问题与趋势、目标与任务三个部分谈点个人的认识和建议，与大家交流。一、成就与经验。建定引领全球发展的坚实基础，党的18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统筹部署下，我国汽车工业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变革，走出了一条国家战略引领与政策保障，企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的换道超车之路，获得了引领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培育形成了技术先进、产业链完整与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新的产业生态和新质生产力，极大地加速了全球汽车电动化的进程。而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们中国制造2025强国规划当中10个重点发展领域里面最成功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我们中国制造2025第一个10年在去年已经圆满收官，我们的10大任务、5大工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和进展，我们的5个领域取得了全球技术领先，比如说 5G 通信装备、这个造船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而且这5个领域对全球都做出了超过50%的市场技术装备的贡献。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极大地加速了全球汽车电动化的进程，一是产业规模持续领先，渗透率去年达到了47.9%，今年肯定超过50%。出口快速增长，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二是新技术体系基本建立，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先进且自主可控，辅助驾驶 L2级 的规模化已经应用。三是产业链供应链完整配套，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和集群化、协同化发展的优势。四是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全产业链推进绿色制造，电动电器电池的七次利用回收体系逐步完善，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的重要支撑。这些革命性的转变和创新发展使我国汽车产业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其发展经验深具中国特色。

为主，平稳过渡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技术成本速度优势创建市场竞争力。三是聚焦创新驱动与自主可控，以企业为主体，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融合体，突破三电等核心技术，加快车规级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等短板技术的攻关，提升产业链的安全水平。四是强化开放合作与生态共建，以完全开放的方式吸引国内外资本、技术等社会资源投入新能源汽车，推动国际标准制定，加快走出去步伐，布局国际化发展和本土化生产，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十余年来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充分证明，坚持国家战略定力，坚持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坚持产业链自主可控，坚持开放创新合作，是新能源汽车行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二，突出问题与发展趋势，迎接全球竞争新挑战。在成绩背后，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产业基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现，全球竞争加剧，由新技术快速发展带来新挑战。一是突出问题，体现在技术迭代速度加快，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短板，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发展与安全面临新挑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足，芯片、动力电池、关键材料等依靠国外存在供给的风险，市场竞争秩序不规范，治理体系亟待完善。二、发展趋势，15-50是我国新能源汽车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是新能源汽车成为市场主体，今年渗透率将超过50%，市场需求将主导和决定其新能源汽车未来市场化发展的新格局。这个我们的渗透率从2020年的5.34%到去年的47.9%，基本上平均每年增长8%。那我们15-5不一定增长8%了，现在预测到15-5至少能够超过70%。二是智能网联化发展进入新阶段，L3、L4级智能驾驶商业化运营进入了关键期。三是油电转换进入重要转折期，将重塑汽车产业的生态。燃油新车市场受挤压以及预期的价值下降，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下滑，这在去年已经有明显的这个趋势苗头，倒逼加快电动化的转型。四是加快国际化布局，本土化发展成为15-5的非常紧迫的任务，也是建设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时不我待。三，15-5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的建议。发展目标，15-5是我国由汽车大国建成汽车强国的决胜期。我们原来的国外批准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第二个规划，就是2021到2035，说是2035年能够建成汽车强国。但是现在从我们14-5这五年的超预期的发展，我们有可能在15-5末期能够建成汽车强国，新能源汽车强国。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强国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市场的渗透率全球领先，更大的、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的演变、革新，我们整个的前沿技术的运用，以及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在全球领先。新能源汽车要承担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交通强国双碳目标的国家使命。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市场的绝对主体，国内渗透率将超过70%，核心技术全面突破自主可控，车规级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等关键零部件
国产自给率

有大幅提升，固态电池实现规模化生产，构建安全、韧性、高效、绿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长出世界级的领军企业有与产业集群。因为我为什么说十五五是我们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期，汽车强国必须是国际化布局的强国，国际化发展的强国，所以这一块我们正在进行，而且有很大的成绩。建设十五五是关键，建成全球领先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争取提前建成新能源汽车强国。二、重点任务，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建议从顶层设计、治理体系、技术安全、产业体系、生态协同、国际治理六个维度系统发力。一、强化国家战略统领，提升顶层谋划与统筹协调的能力。一是要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定位，将其纳入国家制造强国、能源革命、数字经济、国家安全统筹部署，建立完善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实现一盘棋的推进。我再次重申，新能源汽车发展不是新能源汽车行业一家的事，是我们国家在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当中，形成了数字化、智能化以及绿色化发展的产业生态，助力于我们新能源汽车从传统的燃油车变成了智能化、数字化的这个网联化的新能源汽车。而且制造强国建设五大工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智能制造工程，制造强国建设的规划明确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来建设制造强国，所以这十几年我们加快智能制造的试点示范和推广，建成了3.5万个基础级的、8200多个先进级的、500多个卓越级的、15个领先级的、全球领先级的这个智能工厂，全球224个灯塔工厂，我们占了101个。这个是达沃斯论坛和美国麦肯锡的国际评价，他认为这些灯塔工厂是全球数字化制造和智能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的先进工厂。所以我们整个智能制造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形成，使我们在智能网联化发展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大家的在座的企业家都很清楚，我们作为汽车传统汽车的制造者，没有智能制造的系统供应商合作，就没有今天的汽车工业的发展，这是国家整个的强国战略形成的。二是加强中长期规划引领，建议制定国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2021到2035的规划，但是我们“十四五”的发展远远超过原来规划的预期，对现在要加快发展的智能网联汽车，这个指导性啊已经不太够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规划，稳定“十五五”及更长周期的发展方向，避免政策的短期化、碎片化，给市场、企业、资本形成长期的稳定的预期。三是统筹中央与地方行业与区域布局，严控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资源向创新能力强、产业链完善、绿色低碳的优势企业及集群集中。二、构建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体系与现代化治理体系。一是加快从扶持政策向治理政策转型，建立标准、法规、安全、环保、数据、竞争为核心的长效制度框架。二是完善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的制度，规范价格竞争、营销宣传、质量安全责任，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保护创新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空间。三是健全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覆盖研发、生产、销售、使用、回收、报废，重点完善动力电池溯源、回收利用、安全监管机制。四是推动汽车管理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优化路权、停车、
充电、碳排放等市场化的调节工具，提升治理的精准度。所以我们这个内卷式治理一定要建立在以法治理、以规治理的基础上。比如说内卷式，它表现的不是一般的市场价格降低，它是违规或者恶意或者是不无序的竞争，但是你要明确无序、违规、恶意的标准。不是说一般企业的降价我们都只要是要往下降都是不对的，因为价格是我们企业生存竞争的最基本的要素。正常的价格的竞争是我们优胜劣汰的一种动力。三，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产业安全与战略自主根基。一是实施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工程，集中力量突破车规级芯片、车载操作系统、高端材料、新型电池、智能网联等卡脖子环节。二是强化基础研究与前沿布局，支持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车用云一体化、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的突破，抢占下一代技术的制高点。最近我们在研究智能制造，这个新一代智能制造，它新在哪？它的新在新一代的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因为现在我兼着一个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的主任，那整个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从通用技术的转化、大模型的进化，那跟我们在智能化方面一些底层技术的突破是日新月异的。三是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支持国家级创新平台、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形成企业出奇、科研解奇、市场验奇的高效机制。第四个任务就是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设安全稳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预警与保障机制，加强关键矿产资源战略储备与全球布局，推动多元化稳定化的供应。二是强化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构建我们的领军企业、龙头企业牵引、专精特新支撑、配套稳定的产业生态，规范账期、合作机制与利益共享。三是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低碳技术创新，构建全链条绿色生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碳核算、碳足迹、碳交易体系，支撑国家双碳战略的落地。五，加强基础设施与生态协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一是加快构建高质量的充换电体系，统一技术标准，推进城乡全覆盖，老旧小区电力改造，支持快充、换电、V2G、车网互动规模化发展。二是完善智能网联与智慧城市协同，加快车路云一体化试点推广，建立智能驾驶安全认证、准入与责任界定制度。三是健全后市场生态，完善二手车、金融保险、维修保养、数据服务等配套，提升全生命周期的使用体验。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化竞争规则与话语权。一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技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二是加快从产品出海向生态出海的国际化布局发展，从单纯的整车出口转向整车、技术、零部件、品牌、服务、本地化制造的全生态协同出海。三是主动应对国际竞争与贸易壁垒，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标准对接与合规体系的建设，推动中国技术、标准、规则走向世界，提升在全球新能源汽车治理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权。各位同仁，新能源汽车是国家战略支柱产业，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我多次说，新能源汽车由于应用了最前沿、最先进的技术，

0: 它本身也是新知识产力，因为新知识产力的定义就是以创新为核心的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就是新知识生产力，我们完全符合这个定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汽车产业的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浪潮不可逆转。尽管目前国际上有不同的声音，一些国家有一些退坡，但是这个大趋势大家都看到了，不可逆转。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具备向新而行、向强迈进的坚实基础。我们相信，在国家战略引领、行业协同发力、各界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早日建成新能源汽车强国，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我们汽车行业的新的更大的贡献。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感谢苏部长的精彩报告，为我们指明了产业发展的宏观方向和政策导向。接下来，我们欢迎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先生发表演讲，有请欧阳教授。
2: 大家上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汽车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的回顾与展望。我想分三个方面，第一个简单回顾一下发展的历程。我们真正走向今天这个局面，应该关键是2009年选择了纯电驱动的技术转型战略，开启了新能源汽车换道超车的这个新局面。因为在这之前，其实全球都差不多，混合动力、燃料电池、纯电都是一样的。但是2009年我们在北戴河电动汽车战略研讨会上，有很多中央领导参加，形成了纯电驱动技术转型的思路。2009年9月被确立为战略新兴产业。2012年3月，就是由我领导的国家新能源汽车专家组主导了电动汽车科技发展“125”专项规划，第一次提出实施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2012年6月，国务院发布，这也是第一次国家层面发布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规划，那么再次确认确立纯电驱动技术转型战略。那么我们要看这中间的差别，丰田的模式是发动机优先战略，啊，一切都是发动机优先战略，或者说全球的主要的汽车厂商，大汽车厂商都是这个战略，但是我们选择了另外一条战略，就是动力电池优先战略，这个是一个本质区别，一个本质区别，我们是动力电池优先战略，以纯电动为先导来带动整个汽车发展，啊，这是一个根本区别。为了验证这个战略，我们国家实施了10000千辆的新能源汽车大规模示范工程，也验证了这个战略的可行性。所以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啊，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所以国家政策开始大规模的来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尤其是让它进入家庭、进入家用车，这就是政策发力。其次，技术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但也不算很长，10年，我们动电池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那么直到今天，我们也是世界领先的动电池或者储能电池的领先国家。那么这中间一直围绕着动力电池的就是安全，安全主导了我们动力电池的发展的过程。这中间有3个重要节点。那么第一个重要节点就是我们最开始大概在2014年左右，我们原先是用磷酸铁锂装公交车，后来国外的来用3元电池来装公交车，那我们提出这中间可能有安全风险，所以工信部及时的暂停了3元电池 撞公交车。

0: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算是第一个重要节点，这个节点决定了我们今天中国动力电子产业的所有走向。如果没有这一次，可能电子产业不是这个样子。那么第二次就是2020年，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磷酸铁锂刀片电池的推，使磷酸铁锂电池不能装乘用车的历史过去了。磷酸铁锂电池成本低、寿命长、安全好，唯一的就是蕴能量。但经过结构创新，我们把系统蕴能量提上来了。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磷酸铁锂电池甚至可以装1000公里的纯电动，都是可以的。那么，我想最近我们最新的一次就是我们马上要实施的动电池，不燃烧不爆炸。我想这个通过我们现在的技术是可以实现的。那么随着政策和技术的发力，那我们就有了市场的一个整个的发展。大家看，我们2010年到2014年是产品导入期，2015年到2020年是产业的成长期，2021年到2025年是市场爆发期。我们回顾过去，就这么三个时期。那么第一个阶段完全是政策主导的，第二个阶段是政策和市场双能驱动的，第三个阶段是技术、市场、政策三个同时发力导致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产业爆发的三要素，就是技术、政策、市场三者同频共振。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美术课交作业，小明，你画的是什么？公公

0: 工厂和吸烟，
1: 明明就是张白纸，没有画呀。
0: 烟抽完了，人也熏跑了呗。
1: 为了你和他人的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15/5是我国汽车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产业正在电动化基础上进一步向智能化转型跃升，行业政策也在适应新变化加速转型。近日，智能电动汽车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上与会嘉宾深入探讨汽车产业的长期发展，如何在更大程度上形成共识，加快构造汽车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8: 下面呢，我想说一下今后15/5的技术方向。15/5，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都叫提卷价格到卷价值。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功能价值、情绪价值。于凯今天也在啊，我第一次听这个很受启发的是于凯的这个讲话。那么功能价值、情绪价值，零部件厂商主要是功能价值，汽车厂商主要是情绪价值。我想还有一个价值，就是资产价值。现在到了重视资产价值的时候了，比如说我们的8年16万公里的我们的所谓的质保期能不能延长啊？有的汽车就是终身质保啊，终身质保，然后甚至来卷我们循环次数，对吧？我们的车可能500-600次，500公里，500-600次就是25万公里，磷酸铁锂一般3000次，还有2500次干什么？可以用来赚钱，就是 V2G。 当然现在电力市场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但我想到15/5末期这个到位一定会完全到位。所以我们要把功能价值、情绪价值和资产价值同等重视，而且按3个价值互相耦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现在我们渗透已经到50了，下面这个增长速率一定会下来，但是保有量的增长会大幅提升。所以我想下面的15/5总的我总结一下，就是安全监管加严，技术门槛提高，舆论环境改善啊，最近舆论环境是改善的，有很多技术粉丝在做自媒体，比以前好多了，而且呢经常看到这个黑公关被抓，哎，这是好事。还有呢就是客户认知提升了，不是当初了，新旧动能转换，纯电动力主导。大家知道我们原先以为增程插电会持续上升，现在看已经提前下降了，纯电已经占主导了。我相信今年还会上升，去年已经回归了，只有到2024年的时候，23年24年是上升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下降。所以纯电动力主导，这是个终局提前到来。那么另外就是市场增速放缓，存量博弈惨烈，创新主导市场，跟随模式失灵。为什么跟随模式失灵呢？我待会会讲。生产方式变革，分化重组提速，国内内卷抑制，出海竞争加剧。这就是我们下面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个阶段性特征。这中间我说为什么是创新主导，为什么跟随策略失灵，就是从单项技术竞争到技术体系竞争。以前单项技术是好跟的，一个体系就不好跟了，就是企业战略定位、独特优势跟企业战略定位和自己独特优势相匹配的全技术链整合来构成技术护城河，要全， 是全链条，全过程安全，安全不是由单由电芯主导的，全气候超充，当然也包括快速补能，啊，其他方式，全自动驾驶，全线控底盘，包括分布式驱动也会上来，能固电机，全固态电池，啊，现在已经没有半固态电池这个概念了啊，国家的规范只有固液混合和全固态电池，啊，没有半固态电池这一说了啊。所以不能把半固态电池叫成固态电池。还有全工况高效，我们的高速工况，我们的低温工况如何来实现高效，让续航里程下降，尽量减少。还有就是全功能电车，那么电车可以发电可以储能，这就是我想讲的今后五年的整个技术单项技术竞争到技术体系的竞争变化。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全过程安全。所谓全过程安全，就是从电动汽车的设计、制造、使用全过程，从材料、单体、系统、整车、充电全链条，两个维度的全链条，缺一不可。那不能说啊，这个什么电池，有的三元电池就是不安全。那有的公司就是用的三元电池，而且它是在国外算是美国有安全排行榜，它可以做到排行榜的第一名，包括燃油车都在里头，它也是第一名。那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对吧？它的比能量也很高，但是它的各方面整全过程来保证就可以了。那么这中间现在已经提出今年要开始实施的新的电子安全法规啊，我想我们热气、烟气、电气都要采取新的技术。我们简单的说热电分离啊，比方说我们现在觉得磷酸铁电池核心是电弧啊，因为电弧出来是最厉害的，那我们就热电分离。但是简单的热电分离设计我们发现是有问题的，那么尤其是在超充、闪充的情况下，安全的边界会实时的被触碰。其实我们超充、闪充就是在安全和寿命的边界上游走，弄得不好就超过安全边界，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全体一竞争的就是全气候超充和快速补能。全气候超充不是个单项技术，所以现在光靠充电桩是解决不了的，首先有快充的电池，然后要无锡里安全快充的技术，再就是低温脉冲加热、外部强制冷却，还有高电压平台和交能融合的充电站，是个体系，你就不好跟了。这中间其实我们团队是在五年前就开始做这件事，包括无锡里安全快充。那么现在大家都是锡不锡里，要标定脉搏图，那我们就做实验看它有没有锡里，就拆开看，这个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提供了个新的工具，可以不拆开，有传感器，负极电位传感器知道，因为只要你锡里，负极电位一定会低于零，这样就快速的。第二个，低温脉冲加热，这个我们也是以前很早就有。第三个，外部强制冷却，就是把超充的时候把车上的冷却跟车下站上的冷却连起来，这个专利也是我们最早提出来的。那么现在有些领军企业也在用这个啊，当然他们也申请了专利，但是我们专利是在前的。那么另外就是光储充换一体化啊，一定是光，我们不可能把兆瓦机1.5兆瓦这样的充电站直接连上电网，这个电网是受不了的，那一定是储能放电。那储能放电也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是加储能系统，一种是用换电卡车的换电站的电池给它放电。那么第三个就是全工况高效。我们一般说我们好像电动车1000公里，这是指的我们的这个CLTC 工况，但是在高速公路100公里以上高速巡航，大家看我们这个电动车的能耗啊，电动车的能耗，高速工况下电动车的能耗占比，风阻的占比是很高的， 风阻占比差不多70%，这个黄的。但燃油车没有这么高，为什么？因为我们电动车本身是很节能的。你看这个，要 CLTC 工况，它最基本上1/3，高入工况也不到1/2，它因为太节能了，所以它的占比高，绝对值并不大。有些自媒体他们不理解，哎，这个什么意思啊？是听不懂，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时候流线型设计就很重要，这是第一个，低风阻设计。第二个就是高速弱磁区的电驱动效率改进。高速，我们的高速是有一个弱磁的，大家看驱动特性，横扭矩横功率，横功率弹就是弱磁。那么你要弱磁扭矩，就得需要有个电流去抵消永磁的磁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胶轴电流。那么在最高的时候它会达到几百安培，那么这个铜损就会增加。另外一个，速度高了之后铁损也会增加，这个大概会降低多少呢？降低3%的效率，这是很大的一块。当然还有电池，如果你装的电池很少，这个倍率特性到了高速之后，倍率特性它电就放不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插电混合动力车，你说的是100公里常规，高速公路降低50%，为什么？因为你电池的容量太小了，倍率特性会让它马上就降到介质电压。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搞大电池呢？大电池就没这个问题，大电池之后倍率小了，那么这个效应就出不来了。所以你要搞1000公里的电动车，你平时的和高速公路没什么差别啊，没什么差别。但是你100公里的，抵这个平时的和高速的差一半啊，差一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低温，大家知道低温工况我们一直是一个备受诟病的啊，这是我们2019年申请的专利，就是原先的这种我们的加热，就是电池跟电机对着来，但这种加热加热速度低，噪声大。那我们后来改了构型，把电池跟它分成两个，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基本原理。当然构型是多种多样的，我们2019年申请第一个专利，那我们领军企业申请了10个专利，因为它可以各种不同的构型，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就把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噪音也基本上也都降下来了。所以这是全工况。第三个，全固态电池。全固态电池过去2年技术创新是非常活跃的啊，非常活跃。去年新公开申请的专利中国占了44%。那么另外我们的核心硫化物电解质国产的产能也超过了20000吨。那过去2年我们从每吨2000万现在已经下降到100万以内，那么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啊，但是现在还是有，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坏的问题，质量的高低那跟先进国家还有差距。所以我们全固态电池仍然面临一系列的科学技术难题，一系列的科学技术难题。那么当前我们聚焦的是什么呢？就是界面负反应，大家知道，都知道这个是界面问题。界面是什么问题呢？界面到一块，要么是界面合不好，要么合好了之后它会有负反应，这些负反应就会引发稳定性问题，包括化学稳定性、空气稳定性、力学稳定性，比方说力学它会有裂纹，循环稳定性，当然最核心的还有热稳定性，那就是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来解决。所以我们估计全固态电池也得一步一步的发展，第一代先把固态电解质解决，现在还跟国际上最好的电解质我们还差那么1-2年，差那么1-2年。第二个问题，解决硅碳负极的问题。硅碳负极国际上有 CVD 啊 G14，那我们必须要闯出自己的路来，否则就有专利的问题。第三就是高容量负离锰基和锂金属负极，这些可能更长远一点。那我相信在今后5年会有全固态电池上市，但是 是多大比能量，什么时

我想会在十五五末期，300瓦时每公斤，这个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啊。另外呢，我也劝我们企业还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推产品的时候要一步一步来啊，要一步一步来。最后我说一下中局。那么，首先中局，我们新能源汽车取决于中国新能源革命，新能源革命是习主席亲自推动的，啊，双碳战略。大力以更大力度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2035年，风电、光伏、装机36亿，36亿是什么概念？36亿发电量可以到5.5万到6万亿度。大家知道我们去年是多少？去年全国10万亿度。你要是按去年来，它60%了，再加上水电，还有2万多亿。那么也就是说，2035年。肯定不会在2035年，肯定提前，应该是2030到2035年之间就会达到这个目标。那时候，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会到75000亿到8万亿，就算我们那时候的用电量到13万亿以上，它也会到55%以上。所以，新能源汽车总在争论它是不是新能源汽车，会的，马上就会。那么这就是我们技术革命路线图，首先是电动化，然后是智能化，然后是低碳化。那么现在我要说一下路线图，首先电动化现在应该就路线越来越明确了，对吧？我们是三重起步，插电混动助力推动纯电动爆发，下面可能是乘车纯电动占比回升成为绝对主体，将来也会成为整个乘车的主体，甚至整个汽车的主体，这是一个。第二个，关于智能化技术路线，那么现在有各种技术路线，比方说我们22、23、24，还是22到24，根据现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更倾向于后面这种啊，更倾向于后面这种。那么美国现在有两种商业模式，一种是特斯拉纵向整合，一种是英伟达横向整合，我觉得这两种模式都是很好的参照，很好的参照。第三个，能源低碳化。那么现在我们有两种，那么一种说是站上储能加闪充，另外一种呢是站上储能加快换，这两种呢都在推进。我不评价各自的好坏，但是我想最终两种可能会融合。那么一种呢，就是家用车每天24小时都停着，这种可能还是慢充为主，车网互动，平时停着慢充挣钱，然后到高速长途闪充补电。闪充不应该成为我们100%的充电方式，但是它是应急很重要的方式。另外一个，我觉得商用车，所有的商用车包括出租车，站上储能加快换可能是一种不错的模式，这是生产力革命。那么相应的也有生产关系的革命，大家知道我们汽车产业从欧洲转向美国就是福特流水线，从美国转向日本就是丰田的精益生产方式，现在中国也成为世界汽车中心，它一定会有产业模式的转型、价值链的重组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目前已经出现的模式有这么几种，一种电动化主导的垂直整合模式，就是以全面电动化为核心，加上智能化赋能电动化，通过市场化全球化实现巨大规模和成本优势。那么现在应该说已经基本实现技术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下面的关键是构建价值链，实现三链耦合。第二种就是自主品牌双能驱动战略，就是燃油车加电动车，国内加国际，这些企业具备深厚的汽车底蕴和丰富市场经验，关键在于在双能驱动中如何协调两个能字的定位。我想今后几年，燃油车向大电池混合动力，新能源向纯电动发展可能是大概率事件。第三个就是新造车势力互联网造车模式。

0: 互联网思维模式，智能终端营销模式，用户生态模式，电动化作为智能化的入口，未来有可能从汽车制造业转型为出行服务业，并向具身智能横向拓展，这是第三种模式。第四种模式就是价值链导向的横向整合模式，就是实施汽车价值链重构，比如说以智能化和品牌营销为核心，形成非车企领导的跨车企品牌联盟，这个已经出现了。那么下面是否会有换电加车能融合为核心的横向整合模式，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呢？我们拭目以待，现在也有企业已经在开始做了。最后一个就是国企，所有国企自主加合资改革与转型模式，我觉得主要是改革体制机制，增强市场竞争力。第二个，发挥汽车国企整体优势，增强跨领域国企的协同效应，比方说跟能源企业啊等等。第三是发挥国资优势，展开兼并重组，我们国资优势是最大的啊，钱都在国企手上，还是有钱的啊，资金的成本也比较低，把国资的正规军压舱石功能与创业游击队的炼狱功能有效结合，这就是我总结的生产关系模式的推演图。最后终局的判断，随着技术发展，纯电驱动新能源汽车的优势将越来越突出，电动汽车是利用绿电最高效的车辆，是绿氢汽车的两倍，是电合成燃料内燃机汽车的四倍，那这个大家可以去算。电动汽车是与新能源融合度最高的汽车，可以车身发电，可以电池储能。电动汽车是新能源成本最低的车，可以零成本，还可以负成本，也就可以赚钱，这是其他车都做不到的。那么电动汽车是控制响应最快的车，特别适合实现自动驾驶。还有电动汽车是中国在全球市场最具竞争优势的车，出口增速最快。所以国家意志就是新能源汽车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就路径就是电动化加智能化加低碳化，构建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强国，市场优势全球化，新能源汽车成为占领全球国际市场的主攻产品。这就是我对未来的一个总体展望。那么我们的乘用车2030市场70%以上，35% 80% 以上，40% 85% 以上，其余将会都是大电池的混合动力。那么纯电跟插电增程的比例，我想30年至少是7:3，有可能电动还会高一点，35% 8:2，40% 9:1。那么新能源商用车卡车，我想30年应该50%以上，35% 60%以上，40% 70%以上。那么新能源汽车保有量20301亿到1.5亿，35年2亿到3亿，40年3亿到3.8亿。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绿电的消费，我们到2030年可能就超过50了，大概55到60，是吧？203565到70，我都绿电是主体了，那就是真正的新能源汽车，这就是我们的终局。好，谢谢各位。
1: 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6: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5: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

0: 家谈。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3: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2: 科技改变生活，
4: 改变生活。
5: 非常科学，
2: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6: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在现代生活中，用奶茶和甜食对抗压力和烦恼已经成了人们的日常习惯，特别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那种熟悉的甜蜜滋味总是能带来心灵的慰藉，但一不留神我们可能就吃得太多了。就在2022年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估计，2019年全国因过量摄入含糖饮料而死亡的人数高达 4.6 万，比起1990年这整整增长了 95%。 其中最常见的病因是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死亡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则分别是山东、河南、河北、湖南和广东。虽然美味的糖类是三大营养物质之一，是我们身体重要的能量来源，但它也有令人上瘾、危险暗黑的一面。现在大街小巷的奶茶果饮，越来越多花样的糕点零食，其实大都是近几年才火起来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吃下去的糖分已经达到了过去人们想象不到的分量。中国疾控中心分析了1991年到2015年中国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添加糖提供的能量占比是过去的三倍以上。所谓的添加糖，就是在食品饮料当中人为添加的糖分，包括白砂糖、果糖、葡萄糖等。它们的目的很简单，为了提升口感或防止食物变质，从而让人们快乐地再多吃几口。与蔬果、牛奶天然含有的糖分不同，添加糖除了提供热量以外，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吃多了只会提高饮食失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甚至死亡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含糖饮料就是添加糖主要的来源。据统计，2017年中国含糖饮料的人均年消费量达到了 59.7 千克，是2003年 16.9 千克的 3.5 倍之多。也就是说，如果过去是一周喝一瓶的话，那么在2017年一周至少要喝掉 3.5 瓶，其中既包含了奶茶、碳酸饮料，也包括了调味茶、咖啡、乳饮料和功能饮料，几乎包揽了整个超市饮料区。而这些饮料之中的糖分之高，可能远超大家的想象。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强调，应该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个推荐数值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糖摄入量一致，但大家却很难把控这个摄入量。因为北京大学工卫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在北京海淀区的15家超市收集了556款含糖饮料，并分析它们的含糖量，结果发现碳酸含糖饮料的中位糖含量是 9.3 克每100毫升，喝上268毫升，那么糖的摄入量就达到了25克。

0: 25克，比碳酸饮料的含糖量还要高。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糖不仅提供给饮料恰到好处甜的口感，还可以提高绿茶饮料的感官品质和理化成分的稳定性。因此，连看起来很养生的调味茶饮料，每瓶也平均含有40克的糖。大家在生活中看剧、看综艺、刷手机，总免不了要吃点零食、喝点饮料。欢乐的时光中，大家对食品饮料当中到底有多少糖，其实是没什么概念，也不怎么计较的。一项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果汁饮料当中的糖含量存在严重的误解，足足低估了 48%。 就连那些看起来不算很甜的零食，比如酸溜溜的话梅干、山楂片、苦涩的黑巧克力，它们的含糖量其实都高得惊人。不过添加糖好歹还能够让人尝出甜味，吃多了总会有点齁。相比之下，那些不甜的糖类可能更加危险，它们藏在日常食物里，很容易被忽略。糖类呢，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糖、低聚糖和多糖。其中多糖就是我们常说的淀粉和膳食纤维，不过虽然它们同属于碳水化合物，但它们之间是有高下之分的。全谷物、蔬菜、水果、豆类含有的是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它们的消化速度更慢，对血糖的影响更小，还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全谷物食品和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膳食纤维还可以降低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而零食饮料当中的添加糖就属于花钱买难受的低质量碳水化合物了。举个例子，含完整米糠的糙米，每100克含有 3.3 克的膳食纤维，536毫克的磷，以及 0.48 毫克的维生素 B1。 而去除了米糠层和胚芽之后，剩下的精致白米每100克只含有 0.5 克的膳食纤维，75.9毫克磷，以及 0.07 克的维生素 B1。除了营养更丰富之外，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还会带来更强的饱腹感，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饮食的分量。如果是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大约含有45克的糖，一份100克的奥利奥饼干更是含有大约 67.5 克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全都是精致的小麦粉、白砂糖。它们不仅升血糖的速度快，同时饱腹感却很弱，全部吃完你可能还觉得自己并没有吃什么。相比之下，吃一根很大的玉米只含有不到40克的优质碳水化合物，吃完它你肯定会觉得饱饱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1: 非常好听，
2: 非常。
0: 过去的几十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一再提高，中国居民饮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占比逐渐下降，已经从超过 60% 成功的下降到了现在的 50% 到 60%， 基本处于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过只看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吃的绝大多数是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可占能量摄入的 46% 以上，而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却只有不到 10%，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知道，这些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可能会增加我国居民的冠心病和血糖的负荷，同时在相同的体重指数 BMI 条件之下，亚洲人的体脂率和内脏脂肪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哪怕体型较瘦，但亚洲人依然更容易受到碳水化合物的不良影响。大家普遍觉得南方人好像更加苗条，这可能不是错觉，背后的原因也许就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关。2017年就有学者分析对比了中国南北方成年人的饮食， 发现北方

0: 以小麦、薯类等为主的饮食习惯呈现出明显的高碳水模式，而南方人以米饭为主的饮食则更多的摄入了蔬菜、水果和蛋白质，这相对更加均衡，可能有助于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比如腹部肥胖和高血压。所以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不妨跟着南方人学吃饭，可能会更健康一些。我们知道碳水化合物是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多余的糖分则会储存在肝脏、肌肉和其他细胞中，供以后去使用或者转化成为脂肪。所以如果想要减肥，那么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减糖和控制适当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那么对于爱喝甜饮料的人来说，零热量的代糖的确带来了一个美味减肥可以两全的选择。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发布的报告认为，在控制饮食的情况之下，喝代糖饮料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体重。但是根据目前已有的证据，代糖的减肥效果并不长久，没有长期减重的效果。还有观点认为，习惯摄入代糖饮料的人可能会更加喜欢甜味儿，又因为代糖没办法应用在所有加工食品上，所以消费者摄入的总热量不会减少。此外，也有不少的声音说，某些代糖可能会影响人体的肠道菌群，所以减糖的关键可能还是要改变自己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光靠代糖来欺骗自己是不够的。这边喝着无糖可乐，那边转头就吃下两大碗米饭，那根本不叫减糖。临床试验表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在短期内比低脂肪饮食能够产生更好的减肥效果，但遗憾的是，它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暂的副作用，比如便秘、头痛等，还可能会引起维生素或矿物质缺乏以及胃肠道的紊乱。由于长期依从性差，很难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减肥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因此，那些一减肥就立刻戒糖戒碳水的人，虽然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效果却往往并不长久。比较无痛可行的方法可能还是循序渐进，先把低脂碳水化合物替换成为优质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现在流行的低血糖指数饮食。血糖指数大家可能已经听说的很多了，它反映的是某种碳水化合物提升血糖的速度，比如大米饭的血糖指数比熟土豆要高，它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升糖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吃全谷物、整个的水果、非淀粉类的蔬菜和豆类，少吃精致米面、淀粉类的蔬菜、添加糖，尽量不喝果汁。但血糖指数有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它不能够反映食物当中含有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咱们确实选择了低血糖指数的食物，但是吃的量超了，一样会导致碳水化合物的过量。因此，这里就需要引入更加精准衡量碳水化合物的概念，也就是血糖负荷。血糖负荷反映的是特定重量的食物带来的血糖负荷大小，更符合人们的理解、计算的习惯。血糖负荷比较低的食物包括坚果、牛奶、煮熟的南瓜、豆类、全麦面包等，这都是减糖人的好搭档。最后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养成看营养标签控制摄入量的习惯。我国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上强制要求标出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对于想要减糖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有用的信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 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可以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呢？对于统计濒危植物这项复杂的工作，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在今天的非常科学里，我们会告诉大家在什么时候动物能被宣布灭绝。已经有将近75年的时间，美洲狮没有再被发现过，甚至没有人或远或近地瞥到过它一眼。1/3个世纪，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就算对于美洲狮这般生性谨慎的捕食动物来说，也足够长了。这种雄伟美丽的野兽从前活跃在整个的美国东部，但在1938年之后，这种动物就杳无音讯，彻底的销声匿迹了。然而美国官方直到2011年3月2号才正式宣布东部美洲狮最终灭绝。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承认这一事实呢？
3: 要知道美国公路密布，且处处受到监控，这种猫科动物想要躲进一片错综复杂的丛林且不被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在明确做出某个物种灭绝的结论之前，科学家们必须像警方办案那样进行严密审慎的调查。这项工作可能会持续若干年，因为要核实一切情况。以东部美洲狮为例，自1938年以来，人类与它相遇的记录不止一次，但科学家们仔细研究了目击者的证词，发现所有人都弄错了。每次被看到的东部美洲狮其实都是从南美非法引进的宠物，它们或是被放生回到大自然，或是从主人家里逃出。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马克·麦克洛之所以言之确凿，是因为他本人仔细分析过所有的相关报告，也检查过了所有的线索。他这样认为。
4: 人们对于美洲狮有一种浪漫却完全错误的观点，在他们的想象中，这种动物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人类的观察之外。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相信我，它存在的迹象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0: 例如，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生活着的一小群美洲狮的另外一个亚种，没有人看见过这些猫科动物，但远足者在地上发现过它们的痕迹。驾车者有时会撞翻他们中的某一头倒霉蛋儿，还有事先安置在某些水源附近的自动相机会拍下他们的照片。然而，东部美洲狮几十年来从没有留下过类似的痕迹，而且他们曾在其中繁衍生息的森林，如今变得非常稀少。他们的食物白尾鹿也在一个世纪前就灭绝了，于是就这样，他们失去了猎物和家园。掌握了所有这些迹象之后，专家们就有了消失的充足证据，但他们尚需要时间和资金来收集这些线索。相反的，要想证明他们还存在，一张照片就足够了。这就是为什么要等上1/4个世纪才宣布这种美洲狮灭绝，有时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的原因了。如开花植物毛柄秋海棠，同样在2011年被列入了永久消失的生物名单。而最后一株毛柄秋海棠是在1898年马来西亚的某个岛屿上被采集到的。这样看来，自1627年欧洲野牛灭绝之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灭绝的物种只有854种，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据科学家们估计，仅在20世纪就有至少10000个物种消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负责人之一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4: 许多动植物灭绝了，而人类甚至都不曾知道它们存在过。原因很简单，人类远未能认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形式，物种总数在500万至3000万之间，跨度之大本身就说明我们知之甚少。
0: 而在这些物种之中，科学家们也仅仅对190万种进行

0: 经过描述，其中还包括很多只通过研究单个个体认识的物种，比如固定在盒子里的某种昆虫，或者是风干的植物标本集上的某种植物。而对于它们在大自然中更多同伴的情况却一无所知。那么盒子里的昆虫是它同类中的最后一只吗？这风干的植物是否还在某个被遗忘的小山谷中茂盛的生长呢？
1: 那么如何确定某个物种是真正消失了呢？
0: 要找到答案，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地考察，建立每个物种客观而全面的生存状况报告。这正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工作。研究人员记录了所有可用的信息，包括每个物种的个体数目、栖息场所的广度和活跃度，以及所面临的威胁，比如偷猎、火灾、其他物种的入侵等。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因此只有55926种生物拥有详尽的生存状况报告，其中包括了854种已经灭绝的物种。让克里斯多夫·维耶这样解释说，
2: 数量看起来很少，但要宣布某一物种完全从地球表面消失，我们必须遵循一条严格的规则，最后一个个体的死亡必须确凿无疑。
0: 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希望避免重新发现已正式被宣布灭绝的动植物。
2: 我把那些极力低估当前环境问题的人称为修正主义者，他们会利用这些重新发现来抹黑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在发布声明前，我们必须慎之又慎，这中间的过程总要耗费数年时间。
0: 我们再来看看白鳍豚，这种淡水豚过去大量生活在长江水域，如今已经多年难觅踪迹了。这与长江水质的严重污染不无关系。2006年，中国政府出资组织了一次科学考察，雄心勃勃地要找到幸存的白鳍豚，并将它们转移到未受污染的长江支流之中。那可以算得上是一片自然保护区了。为期6周的考察，船上满载严阵以待的科学家，眼不离望远镜，耳不离声，严密地搜寻这一哺乳动物的天然分布区，但结果却一无所获。按理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应该宣布白鳍豚灭绝，但5年过去了，它仍然没有这么做。部分原因在于，有人用一些不确定的证据来质疑科学调查，主要的依据是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白点儿露出了水面，这个白点儿可能就是白鳍豚。这张照片不禁让人联想到尼斯湖水怪那张著名的留影，曾被认为那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有少数白鳍豚躲过声呐的可能性。考察队队长奥古斯特·弗鲁格也承认这一点，但他却这样补充说：
2: 如果种群拥有足够的数量来繁殖后代，那是不可能逃过我的法眼的。白鳍豚已功能性灭绝，也就是说，等到这些假定的幸存者死去的时候，最晚再过20年，这种物种就绝对不复存在了。时间肯定会证明这个不幸的结论。
0: 有时调查者们有比模糊的照片更加可信的证据来支持某一濒危物种的存活，但表面现象可能具有迷惑性，正如喀麦隆黑犀牛令人扼腕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本世纪初的几年之中，偷猎造成了黑犀牛大量的死亡，各种迹象表明这种犀牛的亚种都已经灭绝了。在稀树草原见到一头幸存的黑犀牛，很可能就像在峡谷中见到一头大象那样令人振奋。后来黑犀牛的一些踪迹开始出现，到处都有，给人带来了强烈的希望。通常情况之下，最后的希望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灰飞烟灭，但偶尔也有惊喜。有时一些被误认为已经灭绝的物种，在数年之后又会再现蛛丝马迹，比如金猫。它的体型如家养公猫大小，长尾自2003年以来绝迹于婆罗洲的热带丛林之中。虽然它没有被正式宣布灭绝，但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在2009年到2010年间，一些隐蔽的摄像点陆续地拍到过3只金猫的照片，从而证明在原始森林某片未被开发的区域还存在有少量的金猫。而更令人称奇的是， 已经被正式宣布灭绝的云南碧壳。

0: 在2004年居然重新现身了。是的，我们要相信奇迹的存在，但我们更要清楚，类似逆转再现的机会其实微乎其微。让克里斯多夫·维耶如此强调说，
1: 正因为如此，只要还残存少量的珍稀动植物，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理想的做法是保护幸存者的栖息地，但如果环境明显过于脆弱，就应该把最后的幸存个体系统转移到动物园、保护区或植物园。
0: 63种野外灭绝的物种，包括麋鹿、北非狮，因此得以存活。虽是勉强得到拯救，但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了复兴的希望，正如黑足鼬那样不可思议的故事一样。当然，革命尚未成功，但不管怎么说，黑足鼬已经从灭绝的鬼门关被拉了回来。这次成功足以证明调查员们在野外漫长耐心的付出是绝对值得的，因为如果不是十分有把握地宣布某个物种的灭绝，最后的幸存者就都可能被放弃，从而陷入悲惨的结局，丧失任何在最后时刻获得救助的机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2: 在200万年前，
0: 以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2: 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它那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我是包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给了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但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0: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
11: 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阿波罗号登月时，宇航员在月球表面安放了一面镜子，此后呢，科学家从地球上向这面镜子发射激光，并通过激光往返的时间来测算地月之间的距离。结果显示，月球每年远离地球大约3.80米。谁正在把月球推走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说说月球远离的真凶到底是谁。1695年，埃德蒙·哈雷开始埋首于彗星轨道的研究，这是一件极端需要勤奋与耐心的工作，不光是因为其惊人的计算量，还有从卷帙浩繁的故纸堆里一点点搜寻相关记载的水墨功夫。 直到十年之后，哈雷才发表了关于那颗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的计算。但在那之前，他先发现了一件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历史记录中的日月食时间来看，月球的运行速度似乎发生了变化。
12: 要是再退回去200年，恐怕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月亮居然会有什么改变。幸好在哈雷那个时代，科学刚刚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为人类提供了分析和认识宇宙的武器。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历史记录出了错，那么记录下来的事不管有多难以置信，都应该先认为它发生了。于是天文学家们摩拳擦掌地向这个谜团扑了上去。首先是计算出了月球运动的变化量，每100多年移动了10角秒。10角秒是多大的距离？它仅仅是一度的360分之一。
9: 这样的变化如此微乎其微，所以直到17世纪末才被察觉。天文学家由此计算了月球的轨道，这个发现意味着它正在远离我们。没人对此感到恐慌，牛顿已经告诉了大家，引力挥舞着控制整个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指挥棒，一定有什么东西的引力影响着月球，只需要找出它是谁。太阳是第一个嫌犯，它的质量最大，引力作用想必也最大。其次是金星，它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不过接下来的计算就让天文学家们有些挫败，太阳的影响专门术语叫射动，顶多只能解释月球运动变化量的一半，而金星的射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火星，比金星更小又更远，那就更不大可能了。
4: 解释这个现象的最终可能落在了地球身上。在哈雷发现月球变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人们确定了导致月球远离地球的真凶，那就是地球自己。
12: 地月相吸，为何越来越远？
4: 假如地球和月球都像高中物理习题集的描述那样只是一个质点的话，那地球的引力是绝对不可能反而把月球给推走了的。但它们在真实世界中不但是个巨大的球，而且是个会变形的巨大的球。如果你曾经在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海边漫步，你就会对这种变形有着深刻的感受。同一个地点的海面每天会经历2次高潮，月球吸引着包裹在地球表面的海水，形成一个椭圆形的水球。水球的长轴方向从地球指向月球，长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达到最高，这是潮；而短轴方向的海面在一天中最低，这就是吸。
12: 潮和汐的产生是因为地球表面不同的地方受到不同大小的月球引力，所以物理学上用潮汐力来称呼由于引力差异而产生的力。地球在月球的影响下产生潮汐，月球虽然表面没有海洋，也照样会在地球的影响下产生非常微小的拉伸变形，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固体的潮汐。
4: 现在我们退到海岸的高处，海面不断升高，浸湿了沙滩。别忘了，与此同时地球还在自转，而月球在绕着地球公转。地球自转比月球公转要快得多，所以海面的最高点根本就来不及恢复原状，马上就会被地球的自转带到月球的前方。这就是为什么月球渐渐偏西了的原因。这一大团突出的海水可以近似的和月球单独结算引力，前方的海水和落在它身后的月球互相拉扯，先进带动后进的结果是月球在轨道上获得了加速度。来自地球的引力不能让它安分地待在原来的轨道上，于是月球窜到了能量更高、离地球更远的轨道，这就是潮汐加速。而地球呢，原本好好的自转着，却被一团向后的海水给拖了后腿，自转的速度不得不稍微放慢一点。这样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地球的海面上发生，日积月累，后果终于变得不可忽略。
9: 如果你觉得地球的变化似乎很难有切身体会的话，过去10万年累积下来，地球的自转周期一共变慢了1.5秒， 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那么我们不妨抬头看看月球，月球并不是天生这样痴心一片朝向我们的，它当初也有自转，只是它的质量比地球小，自转已经被来自地球的潮汐力消灭了。月球表面的固体潮最后被牢牢地锁定在正对地球的方向，永远只能用同一面朝向地球，这就是潮汐锁定。
4: 质量较小的月球已经被锁定了，质量较大的地球也正前进在被锁定的路上。月球在潮汐的帮助之下不断地偷走地球自转的能量，一直要到地球的海潮也被锁定在正对月球的方向，潮汐的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才会结束。科学家估计这需要好几十亿年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潮起潮落和日升月落将变成远古的历史名词，而历法也必将面目全非。一天和一个月长度相等，都是现在一天长度的47倍，一年只有不到8天。我们太阳系的近邻就有这么一对榜样，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冥卫一。这两个天体的质量差异更小，彼此的距离更近，早早的就达到了彼此的潮汐锁定，面对面的绕着共同的质心而旋转，仿佛跳着默契的双人华尔兹一般。而天体质量差别太大的系统就不太公平了，小天体不但被单方面锁定，还要被大天体的潮汐力捏圆再捏扁，甚至可以把它捏出喷泉来，比如木星和土星的某些卫星的遭遇。
12: 月球曾有多近，海洋知道答案。
4: 月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那么它以前一定离地球很近，如果反推回去足够久远的时间，影响彼此的演化。

0: 趣不减的原因，因为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月球的起源之谜。这种从现有的少量数据出发，向数值范围外的大胆推演，是天文学家相当依赖的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他们研究的对象时间跨度都足够大，而他们能够观测到的证据相对而言又比较少。我们如果知道他们怎样测量宇宙，怎样熟练地像下跳棋一样从几十光年跳到几十亿光年的尺度，那才真的叫瞠目结舌呢。整个宇宙都被他们回溯成了一个起点，比较起来给地月系统回溯出一个肩并肩的过去，这真的不算什么。月球现在远离我们的速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测量出来，阿波罗计划在月面上安装了测距仪，测出地月距离每年增加大约38毫米，这恰好是目前地月平均距离的1/100,000,000,000。由此可以计算出地球现在的自转周期变化，目前的速度是每过100年，一天的长度会增加2.3毫秒。
1: 要是这个速度一直不曾改变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算出恐龙时代的一天有多长了。从6500万年前他们灭绝的时候到现在，地球的自转周期大约增加了25分钟。不幸的是，地球自转的放缓是不可能均匀的，不能用现在的数据来计算以前的情况。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远古以前地球是怎样自转的呢？天文学家寻找到了额外的助力，他们得到了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帮助。
0: 目前地球自转的变慢幅度是长期以来最快的，以前的变化要更小一些。除了沉积岩层之外，古代的生物也提供了关于昼夜节律的线索。珊瑚和贝类是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至少4亿年的物种，这两种生物在环境合适的条件下，昼夜的生长速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且也会体现出明显的四季变化。于是从它们的生长痕迹中就能够辨别出一年的天数了。现代的珊瑚每年会长出大约360根体现昼夜变化的生长纹，而在泥盆纪的珊瑚化石中发现的生长纹大约是400根。更有意思的是，把从4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的贝类化石按照年代排序，你会发现年代越早的化石体现出的生长纹就越多。月球轨道的演变在地球远古的生物身上留下了痕迹，而月球本身也为地球生命的出现做出了贡献。由于月球巨大的质量，地月之间的潮汐作用很快让地球的轨道稳定了下来，使地球表面的环境相对平稳，从而有利于原始生命的诞生。如今的月球虽然与地球渐行渐远，但始终还将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天文学家们计算过，大约在20亿年之后，膨胀的太阳将把地球表面的海水蒸干，那时月球的远行步伐会进一步放慢，地月之间这段海枯石烂的缘分要直到45亿年之后，太阳吞没了地球，地老天荒的时候才会最终完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无限，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名医面对面，我是谭帅。作为女性呢，我们的乳房不仅是健康和美丽以及自信的象征，更是孕育生命的一个物体。它的健康呢，不仅是关乎着很多家庭的幸福，但是呢，有一组数据不得不值得我们去警惕。在中国呢，乳腺癌的发病率的增长趋势非常的快，而且它的年龄呈现日趋的年轻化。可以说呢，在中国，乳腺癌已经成为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乳腺癌。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师呢，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乳腺癌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困扰或者是疑惑，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平台跟谭帅进行一个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请出今晚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门龙，非常欢迎杨主任。
7: 主持人好。

0: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院乳腺外科的杨文龙医生。
1: 非常感谢杨主任，因为我知道您这边也是刚刚从这个急诊下来哈，可以说也能够感受到，其实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也是不断的提升。你看都快过年了，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病人找您去看病哈。我们都说这个乳腺癌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我们日常生活中听到非常多，不管是非常知名的女明星啊，或者是知名的财经女作家啊，甚至是非常年轻的00后的打工的女孩儿啊，都或多或少啊，这个受到这个乳腺癌的相关的这个困扰哈。那么最近呢，我也看到一条这个微博的热搜，就是说00后的打工的女孩儿，因为工作的压力非常大啊，就患了乳腺癌。这个就让大家更加震惊了，说00后才多大的年纪啊，20多岁的这个年纪啊，怎么就备受这个癌症的相关的这个困扰哈？所以从您的临床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些年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发病率呈现出怎么样的一些特征？
0: 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确实，我觉得乳腺癌大家已经越来越多的，像是从书本或者是网络或者是电视上看到的词，变成了我们身边的词。因为我们会发现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或者是一些你听到的朋友亲戚罹患了乳腺癌，那这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就是，大概在中国每年乳腺癌的一个新发的一个病例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例。那么，而且呢，它还在以每年大概3%的一个速度在往上去递增。所以从发病率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中国呢，目前可能以前中国并不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所谓的大国，因为欧美西方国家的它的一个乳腺癌的发病率会明显的更高一点点。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越来越西方化了，所以我们的发病率呢，这几年是呈现出一个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在欧美这些西方国家呢，那乳腺癌呢是这个全国的这个女性的恶性发病率的第一，但是最近几年呢，它一下成为了就是所有人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第一。那这是
1: 所
0: 什么？
1: 有人呢？那
0: 对，
1: 就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
0: 是的，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乳腺癌主要是发生在女性
1: 女
0: 身
1: 性
0: 上的。
1: 身上，
0: 对，
1: 对。
0: 我们乳腺癌呢，99%的病人都是女性，但是也有1%的乳腺癌的病人是男性。但是如果他的一个发病的总人数成为全球癌症之冠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女性以一半的人数，她承担了全球第一大癌种的一个压力。那可见呢，它对我们女性健康的一个威胁。而且中国的一个发病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欧美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发病的中位的年龄呢是65岁，而中国的发病年龄呢会比欧美西方国家要早10年，我们大概是50几岁。那么有些数据甚至是说从45到55岁都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高位的，或者是这个中间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年龄，所以我们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警惕呢，需要更加的提前。那么尤其是大家知道，45到55岁的女性，很多人还在上班，
1: 对，各
0: 这
1: 方
0: 因
1: 面的
0: 为，
1: 压力都非常大。
0: 对，因为工作啊各方面很忙，会忽视对于自己健康的一个关注。也有些人可能体检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今天开个会，我今天体检就不去了。
1: 不
0: 所
1: 重
0: 以
1: 视。
0: 对她很多年轻的女性过来的时候，反而我们会发现呢，她的病情呢已经偏晚一点点了，更加难治一点点。而乳腺癌这个疾病又是越早治疗，它的治愈率越高的这样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全社会的一个女性，特别是在我们比较高危的年龄的女性，从45到6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个女性，要格外关注自己乳房的一个健康，有任何问题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请医生来帮助排查。
1: 对，所以您刚刚说了，我们国家的乳腺癌患者的一个发病率，一个是发病的率的这个增长速度非
0: 是
1: 常
0: 的，
1: 快，一个是它的发病的年龄呈现这个年轻化趋势。
0: 是，
1: 您有没有追究这个原因？为什么跟西方的其他国家来比，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患者会呈现这两个特点？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0: 这可能有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啊，一方面就是这个人种的原因啊，这是我们的遗传的背景决定的，可能黄种人相比于白种人来说，他的乳腺癌的一个发病年龄会更轻一点点，更年轻一点点。那么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乳腺癌的一个整体的分布，因为乳腺癌有不同的类型嘛，它很可能一些更有侵袭性的类型，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媒体当中提到的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在乳腺癌当中是预后最差的一类，以及我们的 HER2 阳性的一个比例会比欧美西方国家要高一点，而

0: 乳房的这个健康。
1: 对，
0: 那如果你家里人有患乳腺癌的话，
1: 对，
0: 那你可能要更加去注意
1: 关
0: 一
1: 注
0: 点，
1: 它，
0: 关注一下哈，定期的去体检。那
1: 是，
0: 稍后我们也会跟杨医生共同关注哈，到底怎么样子体检啊，怎么样早筛，这个我们后面呢会跟大家说。那我们刚刚其实说了很多啊，是不可抗力，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改变的，但其实乳腺癌的成因也是非常的多，还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后天形成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进行改变的。那这些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大概有哪些？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关注。
1: 对，乳腺癌呢，它是一个雌激素相关的肿瘤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长期暴露在一个高雌激素相关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可能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会很高。那这种雌激素的产生，有可能就是你，比如说滥用一些含雌激素的药物，或者说有些人啊，很喜欢用一些含雌激素的一些化妆品。雌激素是一个双刃剑。它可以让你变得特别年轻啊！你长期用的话，你可能皮肤特别好。如果你到肿瘤院去逛一圈的话，会发现乳腺科病房的病人，很多人皮肤都特别好，
0: 真的。
1: 对，很白很嫩啊。特别有些很年纪很大的人也很白很嫩，因为他的雌激素就很高，
0: 所以这个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我相信应该放在"滥用"二字。如
1: 对，
0: 果一般的或者是适量的用，
1: 那
0: 应
1: 肯定没
0: 该
1: 事。
0: 问题不是很
1: 对
0: 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但我们现在确实也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正规的一些护肤品啊，这个包括有一些，我有个病人，他发现乳腺癌是怎么发现的？他有一个爱好，就是这个精油 SPA，天天去按摩，全身涂满各种精油，包括乳房，涂到那边去按，然后后来按着按着，两边乳房都得乳腺癌了。但这可能是一个个例啊，但是我们也要想一下，这个可不可能和他长期用的这种有可能含有激素的这种精油是相关的？
0: 那我们怎么来衡量说我们所用的，比如说一些护肤品啊，或者是吃的一些保健品啊，含有比较多的这种雌激素，这个我觉得普通人好像很难
1: 是，
0: 去
1: 我
0: 衡
1: 觉得这
0: 量。
1: 个可能需要让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去做一些鉴定。但是少量的使用一些雌激素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些妇科医生也会用来做治疗的一些手段，比如说缓解一些更年期症状。你更年期的时候就是雌激素撤退嘛，我给你一些小降雌激素，让你的这种更年期的反应要小一点。但是同时呢，它可能你大剂量的用，长期的用，一定是增加乳腺癌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可以改变的就是，乳腺癌整体刚刚我们讲了，和一些所谓的西化的一些生活方式相关，
0: 怎么
1: 比
0: 样
1: 如
0: 的
1: 说
0: 西
1: 我们刚
0: 化？
1: 刚说高油高脂的饮食、饮酒、吸烟、熬夜。唐帅，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哪个职业生乳腺癌的风险最高吗？
0: 什么职业？我们媒体人生乳腺癌的风
1: 没
0: 险
1: 有，
0: 高吗？
1: 并没有，并没有，
0: 是
1: 这
0: 吗？
1: 个答案是护士啊，因为
0: 护
1: 护
0: 士，
1: 士他是昼
0: 上
1: 夜
0: 夜
1: 颠
0: 班，
1: 倒，
0: 昼夜颠倒。
1: 对，因为我们有研究就发现，就是你的这个生物的节律非常紊乱的话，你罹患乳腺癌的风险会比正常人可能要高1.5倍，所以这个工作习惯，这个有些你也没办法改变嘛，对吧？这虽然说可以改变啊，你换一份工作就可以了，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没法改变。当然，我们尽量的还是要这个休息的充分，以及不要日夜颠倒。
0: 那就是说，这个是跟你的就是，比如说，你的作息不正常有关系，还是说，比如说我即便是
1: 就
0: 日夜颠倒的话，那但是我是非常固定的啊，我可能像我们普通人们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是我是可能是日出的时候在休息，日落的时候还在工作，但我如果是长期保持这种状态的话，是不是也容易
1: 也依
0: 会
1: 然还
0: 造成
1: 是
0: 对身
1: 对，
0: 体伤害
1: 是的，是的，
0: 啊？
1: 你因为你对抗大自然的规律了，
0: 那
1: 大自然要求你白天就应该工作，晚上要睡觉。
0: 那这个也很难了啊，因为自己的是职业了。
1: 对，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无奈吧。你
0: 对，
1: 明明知道有害，你也没办法啊。那还包括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肥胖啊，我们的这个刚刚说了这个雌激素嘛，会导致乳腺癌的风险增加。那身体当中呢，女性除了卵巢之外，第二大产生雌激素的器官呢，就是脂肪，所以你脂肪越多，BMI 越高，生乳腺癌的风险也会越高。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建议大家要多运动，我们要减肥减脂，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为了健康。那个我看到网上啊，包括我们自己经常做科普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长期的情绪不佳、郁闷、生气，会不会导致乳腺癌的风险的增加？这个网上有句话叫这个"退一步，忍一时，小叶增生"。退一步，卵巢囊肿啊，都是讲这个，天天憋着气会导致乳腺的这个疾病的风险的增
0: 所以
1: 加。
0: 确实有这方面的科学。

0: 地区吗？
1: 这里面呢，我觉得它是半科学的。
0: 半科学，
1: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乳腺癌确实是一个内分泌相关的疾病。你如果长期生气，你一定激素的是很紊乱的，代谢是有一部分的失衡的，所以你会导致生肿瘤的风险增加，不管是乳腺、甲状腺、卵巢等等吧。但是呢，你生气和直接的乳腺癌的风险的增加呢，我们说呢，没有科学依据。因为这很难做科学研究。我不可能两组人，一组人天天惹他生气，一组人天天哄他开心，然后看他20年、30年以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很难直接科学的给大家一个结论。但是呢，我觉得长期的高压、情绪不佳，一定是会增加肿瘤的风险。这个是有科学的依据的，不管是乳腺癌还是其他的肿瘤。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开心一点。
0: 对，就是心情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啊，对，心情对于一个人的身体的状态啊，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时时刻刻保持一个开心的这种心情啊，凡事看开点儿啊，总没有什么坏处。
1: 要生气也就生出来，不要憋在心里。
0: 对。就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女性啊，她的压力非常大，她也经常会生闷气。
1: 对，
0: 我们也经常听说，千万不要生闷气啊！
1: 是的，
0: 生闷气真的是憋坏自己的很多的这种器官啊，很多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哎，但是我也有听说，就是说这个乳腺癌跟这个哺乳也非常有关系。有
1: 是
0: 的这
1: 的。
0: 种观点说，你如果能够啊亲自的哺乳的话，可能能够降低罹患乳腺癌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是有相关的科学依据的
1: 是的，
0: 吗？
1: 有相关的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认知，我们发现呢，越在自然的状态下，其实乳腺生肿瘤的风险呢，它是越低的。那自然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啊，生孩子，然后哺乳，然后慢慢的
0: 这
1: 就是，
0: 还跟年龄有关系
1: 对
0: 呢，
1: 对对对对对
0: 要早婚早育早哺乳。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哺乳和乳腺癌的关系，就是你不能太晚哺乳。太晚哺乳也是不好，
0: 多晚算是晚呢？
1: 这个我目前没有特别官方的数据啊，但我觉得
0: 反正要
1: 35岁以
0: 早一
1: 上
0: 点。
1: 总是有点晚了。那第二呢，就是你不能不哺乳，但是你也不能哺乳太多次。比如说你一下生了6个孩子、7个孩子，然后都哺乳，那可能慢慢的这个风险呢也会往上去走啊。你
0: 所
1: 可
0: 以几
1: 能
0: 个算是比较
1: 适
0: 合适
1: 当的，
0: 的。
1: 可能比如说2个孩子左右，2、3个孩子，然后去给他母乳补养，然后母乳喂养的时间如果能够有半年甚至1年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乳腺癌的一个风险来说的话，从哺乳的角度上来说是可以最低的。你完全不哺乳的话，你没有给自己的这个乳腺的一个细胞有一个正常的发育，然后再萎缩这样一个过程的话，它的风险就会增加。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去提个醒，因为现在女性，你说谁不喜欢啊爱美啊，对吧？那是生了孩子本身就身体就会走形，如果再哺乳的话，可能就痛苦增加了很多。我身边其实也有蛮多的女性，她们会选择就是生完孩子之后直接就打几针啊，就不哺
1: 明
0: 乳
1: 白，
0: 了这种状态啊，
1: 明
0: 那
1: 白。
0: 就是让自己少
1: 这里
0: 受
1: 要
0: 苦。
1: 跟大家科普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乳房的一个下垂啊，它本身并不会因为哺乳而就增加你下垂的一个风险，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其实只要你科学哺乳，然后在哺乳的时候注意自己的一个身材的一个管理的话，其实并不会导致下垂。
0: 所以大家不要惧怕这件事
1: 是的，
0: 情
1: 是
0: 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要深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乳腺癌的一些，比如说它的分型和一些分级嘛。我们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因为
1: 是的。
0: 这种分级或者是分型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拿到诊断证书是什么分型啊，是什么分级，全是专业的术语，大家也看不太懂。而且这个好像也跟你的这个预后有非
1: 密
0: 常
1: 切
0: 大
1: 关
0: 的
1: 系，
0: 关系
1: 对，
0: 啊，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跟我们首先科普一下，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类型吧，大概我们分为哪几种大
1: ，OK，
0: 类的乳腺
1: 首先呢，就是对于乳腺癌的一个诊断来
0: 癌？
1: 说的话呢，我们目前主要依赖的还是我们的病理诊断啊，这才是金标准。那有时候大家去医院做个体检啊，医生摸一下，或者做个 B 超，钼靶，说，哎，你这个分级很高，分类很高，要警惕了。那大家很担心是不是乳腺癌？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都是说是怀疑有问题，它不能确诊。确诊的话，一定是我们通过病理，要么是穿刺，要么是把这个肿块切出来、切掉，然后去做化验，在显微镜下才能够真正的来帮你诊断这是不是癌。那么当我们确认是乳腺癌之后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分类的方式。那我给大家介绍呢两个比较常见的分类的方式。 那一种方式呢，对于所有的肿瘤都有效。那么就是把这个乳腺癌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我们称之为乳腺的原位癌，一类呢我们称之为浸润性癌。那原位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肿瘤它还在非常非常的初期，还没有突破基底膜，它本身还不具备往外去播散的能力。因为癌症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它可以到处播散，播散到你的肺、肝脏、骨头、脑子，去侵蚀你的正常的器官，影响它们的功能，最终危及生命。而原位癌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我们一般称之为零期的乳腺癌。就它还没有到分期的体系里面，是最早期。
0: 它可能有可能转化为分期，还
1: 是
0: 它不会？是
1: 的，它有可能会慢慢的发展为。如果你不去看它，你没有那个时间点观察到，它可能就会变成浸润癌。
0: 所以要早发现。
1: 是的。那零期的乳腺癌、原位癌呢？理论上它的治愈率是几乎接近于100%的。我做个手术把它切掉就 OK 了。结束了，不需要化疗，什么都不需要。这就要看大家。
0: 的也比较难发现。
1: 我们目前就是因为随着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嘛，越来越重视，你会自觉的、自主的去体检。那我们现在原位癌发现的这个比例已经大幅的增加了。那当然，我们跟这个欧美这种西方国家相比的话，可能还有点距离啊。那在我们医院，可能有20%左右的病人都是原位癌。那可能在欧美西方国家可能有30%以上，甚至40%都是原位。那这样的话，这个高的比例，那显然它的治愈率就高了嘛，对吧？那么另外一类就是浸润性癌，浸润性癌就指这个肿瘤的细胞已经突破基底膜了，它已经具备了往外去转移播散的潜能了。那大部分的浸润性癌，除了手术之外，它还需要接受系统治疗。所谓的系统治疗就包括化疗了、放疗了、内分泌治疗了、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为什么我们开了刀还要给他做这些治疗呢？就是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往外播散的能力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乳房的一个肿块，但它有可能有一些细胞已经跑到除了乳房的远处的一些脉管里啊，或者一些隐藏的地方，在埋藏在那里，等到你松懈的时候，它就一下爆发出来。所以
0: 这个听起来就有点严重。
1: 对，开完刀我们还要做这些系统治疗。所以这是一套分类的体系。那么在浸润性癌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浸润性导管癌，我们会把它也分成几个类型。那我们称之为呢腔面 A、 腔面 B、 三阴和 HER2 阳性。那我们在临床上呢是根据病理报告上的几个免疫组化的指标来给它分类的。那这几个最重要的免疫组化的指标呢，分别是 ER 雌激素受体、 PR 孕激素受体、 HER2 表皮生长因子2和我们的 KI67， 它是一个增值指数啊，这几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0: 对，
1: 大家不用记得很清楚。那么大家只需要把这个报告拿给医生看，这个是我们通过穿刺手术能够获得的一个信息。那么在这四种不同的类型当中呢，腔面 A 型是最好的类型。病人呢一般把它称之为两阳一阴，就是 ERPR 是阳性 ，HER2 是阴性，然后 KI67 呢一般是低表达的。那么这种类型相对来说它比较惰性，我们可以通过内分泌治疗，就是把我们患者的雌激素啊给它降下去，来去间接的控制它。那很多腔面 A 型的病人呢是不需要化疗的。那么在这里最差的呢就是三阴性。什么叫三阴性呢？就是 ERPR、HER2 这三个靶点它都没有表达，都是阴性，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已知的靶向药来治疗它。那没药治嘛，那当然预后差了，对吧？而且它本身一般来说它的增殖能力又很强，所以呢它现在是比较难治的一类肿瘤。所以大概会分成这四种类型。
0: 就是在我们国家目前您接触到的或你临床之中的一些案例之中，那种浸润性的乳腺癌的话，哪一类的话可能会得的比较多，还是说比较均分啊？
1: 一般来说还是腔面型的会多一点
0: 啊，腔面
1: 就是预后好的会多一点。
0: 预后好的啊，那这个还是值得大家
1: 抽到好签的机会更大。
0: 对，但是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忽视啊，
1: 因为我们的关注应该更投向那些少数的可能预后不佳的人，因为我们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
0: 对，这个是关于这个分型啊。那接下来还有这种分级，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个癌症都会有相关的这种分级。
1: 我们一般叫分期。
0: 分期，
1: 对
0: stage 啊，可能我们印象之中，这个分期早一点的，可能预后会好一点。
1: 对，
0: 分期晚一点的，可能大家要更加值得警惕了。
1: 是。
0: 所以在乳腺癌这个方面，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说法？
1: 对，也是一样。乳腺癌的分期呢， 跟其他的肿瘤其实是相似的，一般是分成

0: 除了刚刚我们说原位啊是零期之外，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那么这里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这个老百姓的话，通常就是早期、中期和晚期。
1: 是。
0: 晚期呢一般是四期，早期嘛我们一般认为是一期或者是二期的一部分，中期可能是二三期这样子。那在乳腺癌当中呢，其实很好做区分。如果这个肿瘤局限在乳房里，它还没有到任何地方，那我们一般就认为是早期。那如果它已经从乳房到了它第一站要去的地方，通常是我们的腋窝的淋巴结，因为腋窝离乳房最近，也是最容易跑到的。那乳腺癌最主要就是从淋巴管、血管两个途径往外去跑。那如果转移到腋窝的淋巴结，甚至是锁骨上的淋巴结呢，我们一般称之为中期。那淋巴结转移比较多，甚至是中晚期或者叫局部晚期。但如果它淋巴结也越过了，开始去侵犯了一些其他的脏器，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乳腺癌最容易跑的几个地方，第一是骨头骨转移，第二是肺转移，第三是肝转移，第四是脑转移。那它跑到了本不属于它的器官了，那我们就称之为四期或者是晚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治愈了。那前面一期、二期、三期，我们的治疗的目标都是治愈。所谓的治愈，就是把肿瘤完全从他的身体里面清除掉，让他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一直可以保持无瘤的状态。那如果这个肿瘤已经转移到别的脏器了，那我们的治疗的目标就要发生改变，那它可能就不是治愈了。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可以让它和肿瘤和平共处，
1: 带瘤
0: 长
1: 生
0: 期
1: 活。
0: 带瘤生存。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也真的是可以放宽心。毕竟
0: 是。
1: 一期、二期、三期目标都是治愈
0: 对。
1: 啊，只有四期的话，可能啊你要更加的值得高度的这个警惕啊。
0: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

0: 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名医面对面，我是谭帅。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乳腺癌。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门龙，非常欢迎杨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院乳腺外科的杨文龙医生。
4: 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治疗方面，关于乳腺癌治疗方面的一些话题。其实刚刚杨医生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之中一直强调的是，就是乳腺癌早期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啊，你早期筛查出来，早一点进行一个治疗啊，它的预后就非常好。那么在早期筛查方面，大家也会有疑惑说啊，怎么样做到早发现早期筛查啊？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单位，他会给员工提供很多的这个福利，就定期体检是他们的一项福利。这种定期体检，我们个人感觉就好像每年都像这个走过场一样啊，好像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体检或者是检查。那么这样的这个体检是否能够检查出有相关的风险？
5: 那对于乳腺癌的一个早期发现，我觉得有2点特别特别重要。第一个就是个人的自身的一个警觉性。今年这个互联网上有个热词叫什么？爱老己。就是你真的得爱自己。
4: 爱
5: 老己啊，这老己很重要。那你自己的一个关注呢，其实就是在脱离医院或者是你没有机会一直去医院的一个情况之下，自己要对乳腺癌，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45岁到65岁的女性，要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警觉。那我经常教给这个病人一个口诀，自己怎么自己做体检，自检
4: 啊，
5: 自检，那就是3句话，看一看，摸一摸和捏一捏。那乳腺癌呢，一般来说看什么呢？就乳房这个器官啊，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对吧？有大的，有小的，有长的，有圆的。但是呢，它是一个对称性器官。就是你跟别人可能不一样，但是理论上来说，你左边跟右边得一样。
4: 这样吗？
5: 所以看就很重要了。如果你对着镜子发现，自己两个胸长得不一样。一个大，一个小，一个有肿块凸起来了，一个是凹进，一个是正常的。或者皮肤有两边不一样，一个边皮肤有凹陷。这个皮肤有像橘子皮一样的改变，我们叫橘皮针。或者这个乳头，这边有点破溃，那边是好的。这边乳头乳晕的颜色和对侧不一样。当你发现两边不一样的时候，是你能看到的。这就会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要到医院去。这是个很简单的检查方式，因为两边不一样。
4: 对。
5: 第二个呢，就是摸一摸。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我们洗完澡以后，你可以用3指的这个指腹。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腹。沿着这个腋窝，你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但是不要漏掉。然后慢慢的一圈一圈的去平的按下去。最后呢可以摸一下腋窝有没有肿大的淋巴结。但是要注意这个摸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捏它。你这样你会感觉到处都快。
4: 对，确实是这样。
5: 你是要这样平的去摸它。就手法很重要。
4: 手法很重要是吧？不要自己吓自己，
5: 不要自己预判误判。最后呢就是捏一捏，也有一些乳腺癌它是以乳头的溢液为表现，所以洗完澡以后也可以轻轻的去捏一下乳头，看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分泌物。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内衣上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血渍啊，黄色的或者深色的一些分泌物，那如果有的话要到医院去检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早诊早筛中需要去注意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关注。那么第二个就是千万不要把体检当过程。要去选择适合自己年龄段的乳房的一些检查的方式。那我们刚刚说乳腺癌发病率这么高，那你在适龄的时候必须要关注乳腺的一个问题。一般我们是建议30岁以上 就可以。

0: A 开始对乳腺做一个体检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加入了。
1: 嗯，
0: 那么
1: 乳腺的体检的项目大概有哪些？
0: 对，乳腺体检项目整体上来说呢，除了体检医生的体检之外，
1: 嗯，
0: 主要我们还是影像学为主，
1: 哦，
0: 超声、钼靶、核磁是我们的三驾马车。那么对于年纪比较轻的，一般我们认为40岁之前的女性呢，超声就足够了，因为它的腺体比较致密，钼靶上拍的时候呢，它也拍不出什么东西，白乎乎的一片。那么如果你的年纪超过了40岁，或者是你本身家族史比较强啊，这个有高危因素，那钼靶一般我们是建议40岁以后，你可以每2年去做一次排查。那钼靶它除了能发现肿块之外呢，它还能发现一些乳腺癌非常早期的表现，就是它的一些钙化。钙化是摸不出来的，你只能排钼靶看到。那如果发现有怀疑，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病理的这个诊断。那么最后就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相对它的经济成本比较高嘛，可能现在做一下要600块钱，
1: 对，
0: 而且时间很长，要做半小时，
1: 还要提
0: 所
1: 前
0: 以，
1: 预约。
0: 对，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常规的去做，那我们只适合于那些超声钼靶上有异常发现，但又不能确诊，或者是那些刚刚我们提到的携带了有害基因突变的那些高危的女性，她可以1到2年去做一次，这样的话呢，如果因为磁共振敏感性很高，她可以发现非常早期的病变。但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敏感性太高了，所以就容易吓到自己。吓到自己倒没什么，但是吓到自己以后呢，就可能会让你
1: 过
0: 接
1: 度
0: 受
1: 治
0: 一
1: 疗。
0: 些，对，无妄之灾，你得做活检嘛，你得做手术，不然你不是老担心嘛，就可能会增加一些过度手术的这种风险。所以磁共振呢，不适合于每个人，超声钼靶呢，还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体检的一个手段。
1: 所以自己的这个检查和到医院的定期的检查都非常的重要。
0: 是。
1: 不过我觉得可能您觉得那个自己的检查就3步很简单，但可能对于很多普通人或者是没有非常多的医学经验的，可能也会容易自己吓自己，
0: 对，
1: 是不是？但我觉得还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每年的定期的体检还是非常必要的，
0: 是的，
1: 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的这个女性，每年的定期的，就是乳房相关的这个体检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而且现在我知道，我们的一些这个检测的手段也是日新月异，比如说像最近大家都说这个技术对于医疗方面的这个加持是非常大的啊，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国外的一些大学啊，就是有一些相关的研究说引入了这种 AI 阅片儿啊，提高了这种效率啊，也提高了这种精确度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早筛方面或者检查方面，这种 AI 的这个应用是到底是怎么应用的，他们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我知道您也非常关注这块儿，
0: 对，
1: 是 AI 达人。
0: 是，那我觉得人工智能是最近几年最热的词嘛，当然大家都会使用人工智能。以前如果觉得离我们很远的话，现在就离我们特别近了，对吧？那我来之前我还搜一下，看哪条路最好走，对吧？这两天这个人工智能还能帮大家点奶茶什么的，也能
1: 对。
0: 上热搜。那人工智能对医学的一个我觉得帮助或者是改变吧，医学模式的改变，它的意义都是非常大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以前我的病人来看我的时候，可能他对于这方面的信息都不是很了解。但现在大家很多人会 DeepSeek 啊，或者窦包完以后再过来，就变成了他也是半个专家了。然后经常质疑医生，哎，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你看 AI 叫我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乳腺治疗来说呢，人工智能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一方面呢，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早筛这块。那早筛我们依赖的主要是影像学、超声、钼靶。那么这些影像学的手段，不是说你查了就结束了，你还得有人看片子，有人来帮助我们去识别这个东西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以前你说在可能这个某个大山里面的医生和上海的大医院的医生，他的水平的差距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病人要千里迢迢到上海来做个 B 超的原因。但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水平大大的缩减，因为 AI 会帮助那些很远的地方的医生来去解决他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 AI 在打破医疗的不平衡，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样那些很偏远地方的人，他有机会通过 AI 能获得和上海的大医院同质化的一个治疗。
1: 这个确实
0: 当
1: 这
0: 然
1: 样。
0: 你说 AI 是不是能完全替代医生？我觉得至少到现在还不行。但是它可以
1: 辅
0: 帮
1: 助
0: 助我
1: 工
0: 们
1: 具。
0: 辅助工具，而且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医生犯错的风险，因为它不会漏啊，人是肯定会漏掉的，对吧？人漏掉情有可原的。 但是 AI 它能够帮助你，让你不要漏，但最终的把关，我觉得还是要人来去把关。
1: 嗯，
0: 那包括乳腺癌现在越来越复杂了，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要考虑很多纬度，那 AI 可以有效的去整合这些纬度。
1: 嗯，
0: 那我们自己中心，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我们中心的邵主任的一个领导之下呢，我们也开发了很多很多基于 AI 的药物的筛选机制，
1: 嗯，
0: 方案的筛选机制，包括一些病理的快筛等等，这些都可以把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效率啊大大的提高。
1: 嗯，确实哈，我们每个人都在借助这个 AI。医生的话，现在这个借助 AI 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也是非常的高哈。
0: 是的。
1: 那
0: 但是呢，提醒大家一点，就是 AI 还是要懂的人在用。
1: 对。
0: 因为 AI 会犯错误的。
1: 非常。
0: 如果你100%相信它的话，很有可能。
1: 对。
0: 因为医学不是开玩笑的，你不能把自己的生命100%的交给一个这个不能够负责任的一个物件吧。
1: 其实现在我们比如说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身体上面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年轻人嘛都会用 AI 去查一下啊，但是 AI 查了之后只能给你一个相关的这个参考，给你确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的这个病，你到底要吃什么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去专业的这个机构，专业的医院啊，听这个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啊，开这个相关的方子哈。
0: 是。
1: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要聊一聊关于这个乳腺癌的具体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啊。之前我们节目还没开始之前的时候，线下大家也在聊说，就此前的话，其实乳腺癌的很多的方法的治疗的方法就是手术的这个切除，而且这个面积非常大啊，所以对于身体和心灵上面的损害也都是非常大的啊。但是这些年啊，我知道这个杨医生也是非常擅长的一种手术的方式，叫是乳房重建啊，这种手术就是
0: 保乳
1: 啊，
0: 保留乳房的手术，
1: 保留乳房的手术就是可以给大家缓解很多这个身体上面的痛苦，特别是心灵上的痛苦以及容貌上的这种焦虑。
0: 是。
1: 那也可以先给我们梳理一下，就是当前我们啊比较普遍的一些乳腺癌的治疗的方式有哪些。
0: 乳腺癌的治疗的一个方式在所有的实体肿瘤当中啊，它是最丰富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还是很深入的，随着对认识的一个深入，当然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治疗的一个靶点，包括一些治疗的一个模式。那么当下呢，对于早期乳腺癌来说呢，我们依然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中心来去进行的。当然我希望啊，我也相信有一天乳腺癌可以不做手术了啊，就吃个药打个针肿瘤就消掉了，那这是最理想的，对吧？因为你想一个器官生了肿瘤把它就直接切掉，这还是比较原始粗暴的一种方式。
1: 对，
0: 但很遗憾，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处在手术治疗对于早期的一个治愈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地位。
1: 嗯哼。
0: 那么乳腺癌的一个手术呢，其实几千年前就有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文献当中最早的一幕就是说，我忘了是埃及还是波斯一个王后得了乳腺癌，乳房上长了一个肿瘤，她让一个奴隶拿了一个烧红的剪刀把她乳房剪掉。
1: 嗯，
0: 非常残忍，那时候没有麻药，你想想看她怎么忍受的
1: 啊。
0: 但是现在呢，我们乳腺癌的一个治疗的方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一个演变啊，一开始呢是认为得了乳腺癌之后我们的手术要做得特别大，越大可能越好。
1: 嗯，
0: 但慢慢的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深入的认识，发现呢，哎，你做得很大不一定病人就活得长，所以慢慢的我们的手术就做得越来越小。
1: 嗯，
0: 以前我们除了把乳房要切掉，还要把肌肉切掉，胸大肌切掉，胸小肌切掉，甚至要把肋骨给断掉，骨头都给你断了。
1: 嗯，
0: 就多残忍啊。
1: 对。
0: 那么后来慢慢的我们说，哎，我发现骨头可以保留，肌肉可以保留，那现在我们发现乳房也可以保留，所以我们现在呢通过我们很强有力的其他的治疗的保障，比如说药物治疗，比如说我们术后的放疗照光放射治疗，那我们现在可以让大概10%，在中国可能至少有一半的女性可以在得完乳腺癌以后，她不需要去切掉整个乳房，可以做保乳的手术，只把肿瘤和周边的地方切掉，然后剩余的组织我们用放疗来达到一个和全乳切除相似的效果。
1: 嗯，
0: 但确实还有一些女性她的肿瘤范围比较大，不一定分期很晚，只是范围很大，切不干净，或者你切太多以后这个乳房也畸形了，不好看了，
1: 没法再重建了，
0: 对，我们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我们既希望能够把这个病治好，也希望能够保护住保留住它的一个外观。
1: 嗯，
0: 那乳房的一个完整的外形对很多女性，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女性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性征， 也是我们女性的一个很骄傲的一个器官，因为它承担的孕育我们下一代的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我们现在呢，通过比如说这个乳房的重建，我们可以把乳头皮肤都给它保留住，然后我们把里面的腺体切掉的同时，可以给它比如说放一个硅胶的假体，或者把我们身上的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冗余的脂肪肌肉的组织，通过外科的技术把它挪到乳房的一个位置，让它重新的拥有一个乳房的一个外形。那这些技术现在都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它也不会干扰我们其他的抗肿的治疗，能够让患者呢既能够把病看好，也能够拥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身体。所以这对最近几年来说呢，是我们外科上的一个热点吧。那当然了，除了外科治疗之外，乳腺癌还有很多治疗的方式。那比如说化疗，化疗呢，它使用的是这个细胞毒药物，虽然是毒药，但它主要毒的是肿瘤细胞，它会
1: 定向性的，
0: 对，它会通过病人的这个血管走到患者的全身。像咱们刚刚说的，乳腺癌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虽然长在乳房，但它有可能有一些潜藏的、潜伏的微小灶在身体的其他地方。那么这样的化疗药通过血管到达这些地方之后，就可以把它清除掉，让病人的治愈率更高。那么还有放疗，包括我们现在上海还有质子重离子医院有质子放疗，那么这些高能的 X 线也可以清除掉那些残留在身体里面可能的乳腺癌的一个细胞。那除了这些常规的治疗以外，我们现在也对乳腺癌因为有更深入的认知，我们看到了某些乳腺癌身上有一些靶点，那就像您刚刚讲的，我们可以用更精准的靶向治疗，它能够达到一个和传统的化疗相似甚至超过的治疗的效果，但同时它又不像化疗那么毒，给病人很多副作用，它也不会掉头发，也不会让你吐，它也能够很好的去治疗好，这是更精准的我们所谓的这个靶向治疗。那么多种的治疗方式组合起来，就是我们给病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一个方案。所以乳腺癌的治疗现在有点像量体裁衣，每个人的方案有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会根据他的肿瘤的类型分期，他的年龄，他以前得过什么其他的病，个体化的定制。所以有些病人说，为什么他做了这个治疗我没做啊，这个不要比，因为适合每个人的方案可能都不一样。
1: 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他的病情不一样，病因不一样，给他做一个适合的这种方案。但是这个适合的这个方案，我觉得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之前可能就是以切除这个肿瘤保重身体为主，现在是在切除这个肿瘤保重身体健康的同时，又能保持它的形态的这种完整。
0: 是，如果说几年前我们让病人做选择题，
1: 嗯，
0: 你是保乳还是保命，
1: 嗯，
0: 那现在就是这个鱼和熊掌可以
1: 兼得，都可以兼得，
0: 可以兼得
1: 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觉得也缓解了很多的这个女性她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
0: 焦虑，对
1: 焦虑。接下来大家可能关注一下这个治疗的相关的费用的问题，因为其实提到癌症，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对身体的这个损害很大，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经济压力对于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但是最近我也发现，就因为我们的医保的这个目录不断的在更新，包括我现在看到就是2026年1月份的这个医保的这个目录又增加了很多种药物，这其中也有至少8种跟乳腺癌相关的这种药物哈。我不知道现在这种社会保障方面、医保方面对于乳腺癌的患者的一些治疗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减负的这种作用？
0: 确实，像我们谭老师讲的。我觉得生乳腺癌是不幸的，但是在中国生乳腺癌确实相对来说还是给我们的患者有非常大的一个保障。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对乳腺癌的一个认知在不断的深入，所以新的药物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些新的药物往往至少在以前还是要用大量的这个经济代价来去实现的。我记得我是2008年到肿瘤院的，那个时候这个HER2阳性乳腺癌的一个靶向的药要完成一年的治疗的周期的话，是要30万。你想2008年30万啊，这还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很多患者是卖房子来治病的。那么后来我是亲眼见证了这样的一个靶向药，首先药本身它在迭代，二代三代出来，第二就是这个药纳入到医保，而且纳入到我们的大病医保当中，所以患者所需要支付的费用 可能只有10%不到。
1: 哦。
0: 另外，这个药物本身，因为它要进医保，所以它还要大幅度的降价。
1: 嗯。
0: 所以病人要承担的就越来越小了。
1: 嗯。
0: 那现在，当年的这个30万一年的这个药，如果病人现在大概一年自己承担的话，可能所有的药一年用在一起还不到1万。啊，就几千块钱。
1: 哇，那这个降得非常多了。
0: 是的，就是病人要承担的这个费用就大大的降低了。
1: 嗯，
0: 如果有些患者在这个有一些商保的支持，比如说像咱们上海有互惠保，对吧？这种额外的一些保险的支持的话，它的用一些新药的这个成本可能会更低。而且我们会发现，现在新药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到医保，以前可能一个新的药它开发出来到上市，再到进医保，可能要好多年的时间，但现在呢非常非常快，可能这今年刚批适应症，明年就进医保，所以病人他需要自己承担的这个费用就越来越低了。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您看到应该也是非常的欣慰的。
0: 是的，
1: 技术不断的在迭代啊，这个手术的这个水平创面越来越少哈，这个存活率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价格这个费用也在越来越低，就其实给很多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患者啊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减负的这个相关的这种作用啊。
0: 是，
1: 刚刚我们就集中在治疗方面啊，但是跟所有的癌症一样，我觉得这个手术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治疗只是其中的非常小的一步。
0: 对，
1: 我觉得更长远的是在手术之后它的恢复的这种漫长的时期啊，因为手术之后它整个这个调理的这个过程，让自己的身体恢复，让自己的心情恢复，精神恢复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乳腺癌的这个患者来说，它的术后康复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0: 是的，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乳腺癌它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慢性病了。
1: 嗯。
0: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乳腺癌的治愈率很高，虽然治愈率很高，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得了乳腺癌之后，她都会有一个标签，就乳腺癌患者。
1: 嗯。
0: 因为在漫长的术后的时间当中，还是会有一个剑悬在头上的，因为乳腺癌始终会有复发、转移的一个可能性。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内分泌治疗有时候会长达10年。那这10年当中他要不断的用药，
1: 嗯，
0: 来降低他的一个风险，所以这样漫长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给病人其实还是带来很大的压力，
1: 嗯，
0: 不管是经济上的、心理上的，包括一些不良反应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呢，面对这些压力也好啊，包括我们刚刚也讲了很多年轻的患者得生癌，他还面临的一些生育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这个工作的一些问题，怎么去权衡工作和疾病，我们现在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科普的工作。
1: 嗯，
0: 我觉得在自媒体的一个时代呢，大家很多人都会去在自媒体上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作为医生，除了看病之外，我们现在呢就会在一些自媒体上去啊多跟大家聊天，
1: 对，
0: 把大家很多很多的疑问转化为自媒体上的一些内容的一些输出。那包括我自己也是，
1: 这大家非常需要的。
0: 对，会跟大家去聊最近这个我们需要去关注什么东西，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困惑，而这些困惑其实是大家不需要去担心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特别是乳腺癌的病人，他的一些恐惧啊，并不是源自于对疾病的恐惧，而是源自于对未知的恐惧。
1: 嗯，
0: 他不知道会怎么样。
1: 对，
0: 你越看不见的东西，你越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人最害怕的其实黑暗嘛，对，灯一关我们非常害怕，但是如果大家都能看得见，看得很清楚的话，大家不会害怕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借这个机会吧，也是告诉我们镜头前所有的乳腺癌的一个患者，事实上乳腺癌真的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小的坎，
1: 嗯，
0: 跨过这个坎之后你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碰到的所有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不需要过度的焦虑，
1: 嗯，
0: 保持一个愉悦的一个心情。
1: 嗯，
0: 我们做过实验的，就是2只小鼠都得了肿，都是中了肿瘤在身上，一只小鼠你不断的去刺激它，去吓它，
1: 嗯，
0: 电它这个笼子去敲啊，它可能肿瘤长得很快，
1: 啊，
0: 一下就复发了。
1: 嗯，
0: 而另外一个小鼠，你可能放音乐给它听，让它很舒缓。
1: 嗯，
0: 天天给它吃东西，它很放松，这肿瘤就长得很慢。
1: 嗯，
0: 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啊！有任何的焦虑困惑，我们去求助专业的医生。
1: 嗯，
0: 我们医院现在不仅有乳腺科可以帮助大家，还有心理科也可以帮助大家。
1: 所以对于癌症的治疗，特别是对于乳腺癌的这个术后的这种康复，这个心理的健康非常的重要，要放宽心态啊，要把自己首先当成一个正常人。但是我觉得在实际的过程之中，可能真的是不能去把自己当成一个非常 就是跟普通没有得病前一样去放纵一些生活方式，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就比如说就是做好手术之后啊，乳腺癌患者的这种康复，在生活方式上面，在注意事项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点，这些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提醒一下。
0: 确实。
1: 嗯，
0: 当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其实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影响。那乳房的缺失或者说部分的一个缺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那么大家更加需要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我们上肢功能的一个康复。
1: 嗯，
0: 因为乳腺癌除了乳房手术之外，我们一般要做淋巴结的评估。那淋巴结的评估它带来的一个风险就是上肢的淋巴水肿，那么很多淋巴水肿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上肢，让它减少它水肿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经常跟病人说，你做过手术以后不能拎超过10斤的重物，啊，这个手不能挂水啊，不能量血压，要保护好这个手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妙招可以教给大家，就是我们要锻炼。
1: 嗯，
0: 用什么方式锻炼呢？经过我排查下来，老外他们写文章说要练瑜伽是最棒的
1: 啊。
0: 那我排查下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女性来说，八段锦是最棒的。
1: 八段锦是吧？很有中国特色。
0: 非常好，就是八段锦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是都是有利于上肢的这个淋巴的一个这个恢复啊，包括减少水肿。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手术以后也是需要去有一些饮食上的，包括一些生活方式上的一些改变的。
1: 嗯，
0: 刚刚我们也反复的提到，乳腺癌是一个雌激素相关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有一些富含雌激素的一个食物，还是要尽量少吃，甚至不吃。比如说蜂蜜、燕窝、蜂王浆啊，豆浆还好，
1: 豆浆还好
0: ，豆制品其实是 OK 的，没问题的。还有雪蛤，这些是明确有雌激素的
1: 啊，
0: 也是我们女性的传统的保养品嘛，对吧？那包括我们最好要戒烟戒酒啊，那如果是吃肉的话呢，要减少红肉的一个摄入，减少加工肉的一个摄入，要进行一个彩虹饮食、地中海饮食，让你的颜色丰富一点。
1: 嗯，
0: 青菜啊、胡萝卜啊，各种东西应该都要有。那当然第三就是运动。
1: 嗯，
0: 除了我们的功能锻炼之外，我们最好还是要保证每周可能有半小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甚至半小时以上快步走，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最好是要让你的体重控制在这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高的BMI 一个比较肥胖的一个状态，对乳腺癌的预后呢是不佳的。
1: 嗯，好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本期的名医面对面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杨门龙杨医生啊，带给大家关于乳腺癌的一些科普。其实我们刚刚通过这期节目也能够关注到，其实乳腺癌的话的它的早筛早诊早治非常的这个重要，也希望我们每个女性都关注大家的乳腺的这个健康，把乳腺的定期的检查当成一种。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时隔50多年，人类终于再一次踏上前往月球轨道的旅程。美国阿尔特密斯二号任务在完成了为期10天的载人绕月任务之后返回地球。这次任务背后有哪些技术细节值得探讨？相比于当年的阿波罗任务，为什么这次

0: 阿尔特弥斯二号的轨道设计如此特殊。而在这次任务当中，宇航员拍下了一张名为“你好，世界”的地球全景照。为什么这张照片看起来比50多年前阿波罗时代的那张蓝色弹珠显得更暗，饱和度也没那么高？今天啊，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和我们一起来深度解析。欢迎施伟老师。
1: 哎，徐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又把水兄叫来啊，那其实也是因为最近在太空当中的事还挺多的啊。上一次我们是一起聊了一部科幻电影，这个也算是广义上发生在太空当中的事儿，对吧？而且是距离地球十几光年外的一个叫天舱五的恒星系周围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距离没那么远啊，其实距离地球只有差不多38万公里左右啊，那就是时隔50多年吧，终于又有一群人类抵达了距离地球这么远的一个位置啊。虽然说这并不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航天进展，但是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再一次开始有人类前往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去做一些尝试，执行一些任务，我觉得还是挺有说头的。那其实就是现在还算是比较受到关注的阿尔特弥斯二号，
1: 就是我们讲绕月，它其实不绕，它就是说过去之后就从月球的背面啊，它就转回来了。那么也就是说，明天啊会到达它最接近月亮的这个位置。
0: 所以就是它这一次的任务只是可以理解为是接近一下月球，都不会说是要到那个环月的轨道去停泊一下，绕个几圈再回来。
1: 对，没有
0: 啊，这个是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轨道？
1: 实际上啊，可以这样子来考虑啊，这一次呢叫做阿尔特弥斯二号。那实际上阿尔特弥斯计划呢，就是美国的这个新一代的登月计划啊，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第一代是阿波罗，对吧？那么阿尔特弥斯这个名字呢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因为是在希腊神话当中，阿尔特弥斯就是阿波罗的妹妹，对吧？月亮女神啊，这个阿尔特弥斯，所以呢，这个从名字上面来看呢，和阿波罗其实也有这样的一种啊致敬和传承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个计划呢实际上在美国还是比较的重视啊。那么他们这一次的任务呢，阿尔特弥斯整个计划当中呢，实际上并不像当年阿波罗的计划，就是发射了好几次就是试验性的啊试验飞船，还包括这个无人的，然后再是载人的。那么当时发了好几轮之后，你看阿波罗八号才开始就是有航天员啊开始这个进入到这个就是阿波罗飞船啊进行一个实际的啊在太空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载人的测试。那么一直到阿波罗11号啊才是完成这个登月的。那么这一次阿尔特弥斯呢同样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也会有一些测试。那么第一个阿尔特弥斯一号实际上是不载人的啊，就只是一个飞船，对吧？而且呢，这个当时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工作，实际上呢还在进行当中啊，属于试验飞行。那么这一次呢，它其实也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试验的任务啊，所以呢这一次是载人啊，但是呢其实他们大量的这个工作啊还是需要做相应的一些测试，就是有人状态下的这个飞船的一系列的这个工况啊需要进行测试。那么等到下一次按照原来的计划，下一次就阿尔特弥斯三号呢是要载人去登月的，但是现在计划是有调整了啊，现在计划是有调整了。那么就是阿尔特弥斯三号呢是这个不进行这个不进行着陆了。那么阿尔特弥斯三号呢要再做一次相应的这个就是啊商业的飞船，那商业的着陆器要做一些测试。那么再等到阿尔特弥斯四号呢是进行这个载人着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的计划当中，就是阿尔特弥斯二号它就是来测试这个猎户座飞船的。而且呢它现在猎户座飞船是不具备这个着陆的功能的啊，它的着陆器还没有完全研制出来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再往后啊，那么这个可能重点实际上就是在阿尔特弥斯四号，那么按照计划呢是排到2028年啊，大概是这样。那么对，这是一层这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另外一方面，刚才旭东问了这个这样一条轨道 实际上这条轨道呢也是挺有讲究的，这条轨道它不同于阿波罗的那个轨道，就是它是到月亮那边去这个转一圈，从地球这边出发的话呢，它是并不是直接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它实际上是先绕地球将近两圈之后才这个进行点火机动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那么到达这个月球的这个地方呢，它跟阿波罗计划当中的这个轨道呢实际上也是略微有些差异。差异主要在哪里呢？一方面这个轨道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远的就是我们讲近月点实际上是比较远，大概距离地球有42万公里左右那么相对的来讲就是说离月球的表面实际上也有大概，现在具体的数字还不清楚，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浮动的范围大概是在，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呢，可能是在七八千公里可能或者说是接近一万公里这样子一个高度。
0: 高了，比起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空间站和地面的这个
1: 都要高很多，
0: 高度那要高得多得多了
1: 对，那么再想象一下，这个月亮要比地球的直径得就只有四分之一嘛，对吧？
0: 对，
1: 所以相对来讲，实际上它们距离月亮实际上是

0: 际上是相对比较低啊，它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月亮。那么这一次他们是有机会看到完整的月亮啊，就这样子一个关系。那么这条轨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整个从地球出发，然后转一圈又回到地球呢，画出的是一个八字形的啊，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轨迹。那么这样一条轨迹呢，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条轨迹可以认为就是完全托付给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啊，就是说它进入到月球，它实际上就是到达月球附近，要比如说此时此刻它已经是受到月球的引力的影响了。那么它从月亮那边转回来，它完全就是依靠万有引力，完全就是靠月球的引力这样子甩过来。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无动力的自由式的这样子一条轨道，也就是说你不做任何的动作啊，不给它加以任何的比如说机动变轨，那么沿着这条轨道它自然而然就会回到地球啊，
1: 就等于
0: 甩回来。对，这个呢，当年的阿波罗13号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点点类似啊，但是呢稍微就和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但是呢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因为当年阿波罗13号这个故障之后呢，就在考虑这到底是这个半途马上掉头回来啊，还是说继续往前走。那么掉头回来的话比较快，但是呢又要重新点火啊，然后又要烧燃料，结果发现这个飞船呢，因为本身又有伤，对吧？它的纸啊、燃料啊都有重大的这个故障啊，不足以支撑它能够立刻掉头返回。所以后来呢也采取了这样子一个这个动作，就是让它再继续往前飞啊，自由的绕着月亮能够让它甩出来。啊，那么当时是这个阿波罗十三号也采用了这样子一条轨道，但是和今天的轨道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但总的来讲，就是说这条轨道的设计其实也是很有讲究，它实际上也是为了去验证我们地月空间当中的啊，就是这样一条特殊的轨道。那么等到以后要着陆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肯定不会是这条轨道，因为它要着陆啊，它还要在月亮的附近，它要使得这个飞船要进入到月球的这个轨道啊，也还要再做这个制动的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会不一样的。
1: 所以这就是本身就是只是验证一下这条轨道，那是不是可能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因为你前面提到的这个自由返回轨道，感觉上好像是比较省燃料的。
0: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
1: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大的背景了，所以它这次是一个看上去确实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轨道的设计啊。哎，另外一方面就是正常去月球。当然其实人类一共也没有去过几次月球，就是要花那么多时间嘛？因为感觉整个这个任务周期，月球其实讲起来还算是在地球的后院里的一颗这个星球，这个一来一回要10天。
0: 对，从阿波罗的时候来看的话呢，去月球的话基本上也是单程4天啊。那我们其实从我们的嫦娥的探测器到月球去，基本上也是这个时间啊，就是4天左右啊。所以按照我们的这个火箭啊，它离开地球的这个速度啊，那这基本上也这个基本上也是极限了，目前来讲。因为你要速度快，
1: 以后要去月球旅游的话，这个可能起码得准备2周的假，对吧？因为有8、9天是要在路上
0: 的。那肯定的，他们如果说是要那个着陆的话，那肯定要花的时间要更久了，是不是？对，所以呢这一次来讲的话呢，应该讲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几天，就包括你看他一路上实际上也挺忙碌的啊，就是主要是来验证飞船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他们在就是绕月的时候啊，比如说在这个现在算起来就是说在第5天啊，就是今天嘛，他们受到月球引力的这个影响啊，然后呢他们实际上就要穿上新的航天服。那你想，其实在这个飞船里面你又不着陆，你干嘛还要再去换这个新的航天服？那实际上也是一种测试啊，就是这个测试一下这个航天服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情况啊，以及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远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月地空间当中相对比较远的地方，它的一些通信的一些情况呀，还有包括这个日照呀、辐射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它可能也是需要来做一些这个测试。那么到了第6天的话呢，就到达这个近月点啊。那么在近月点的时候呢，虽然它离开还比较远，但实际上也会走到一个实际上呢我们讲月球背面的这个情况 因此呢，大概有30分钟。

0: 钟到50分钟，它是会和地面是失去联系的啊。那么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要做一下等待。我看好像 NASA 应该是会，有一个长达7小时的直播啊。我看到他们有一个这个预告啊，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以这个播出什么，因为尤其是到背后它信号会中断嘛。那中断的这个时候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我相信它应该是有主播啊，会。
1: 哎，这是不是就不像是有卫星二号这样子的这个中继卫星，那就可以起到很大的这个信息接力的这个作用？
0: 当然了，我们鹊桥二号也没有验证过一个视频直播的一个情况，对吧？通信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这个是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我其实也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好像说本来阿尔特密斯二号是在24年的11月可能就要发射的，然后到现在其实是隔了将近1年半的时间，这个是为什么？
0: 这个问题呢，其实说来话长啊。那个主要来讲，阿尔特密斯这个计划呢，总的来讲就是问题还是挺多的啊。因为实际上，就不能说很早就在搞阿尔特密斯计划，但是呢，它实际上就是现在所使用的那个火箭啊和飞船，实际上也做的，应该讲也是启动的也比较早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火箭叫什么呢？就是叫做太空发射系统啊，叫做 SLS。飞船是新的啊，就是猎户座飞船。那么这个太空发射系统呢，名义感觉就是听上去是一个新的这个火箭啊，但实际上它也应用了大量的一些老的一些技术啊，比如说，航天飞机的它的这个固态发动机啊，就是以前我们看到航天飞机不是这个中间它是背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燃料罐啊，这个那左右两侧是这个固态的，就是这个火箭，对不对？这两个固态火箭呢，给它拉长啊，让它能够里面这个推力啊，这个燃烧
1: 这样
0: 的时
1: 说
0: 间
1: 起
0: 更
1: 来，
0: 久。
1: 这个火箭长得是比较特别，是感觉好像有一种上世纪的韵味在。
0: 哎，对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啊，S25 发动机，它实际上也是用了以前航天飞机上面的发动机，所以感觉上面呢，它是希望用一些比较老的一些就是现有的，或者说我们讲成熟的一些技术啊，能够快速的去迭代去做这样子一个新的火箭。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火箭呢也是频频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包括那个当年阿尔特密斯一号的时候呢，就是也出现了很多的，就是包括那个这个泄漏啊，就是氢对吧，氦啊，就都发生过泄漏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阿尔特密斯二号呢，实际上也遇到了这个相应的问题，因为原来的计划实际上想得很好，就是阿尔特密斯一号，22年对吧？这个发了完之后，就24年就发二号，但是呢，这个中间其实还是遇到了比较多的问题，因为一号还有包括这个猎户座飞船，它都会产生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包括当年猎户座飞船返回的时候，就发现它的那个这个隔热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有一些小的 bug 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它是经过了就比较长的这个时间的一些这个调整。那么到了今年的话呢，也遇到过几次啊，也这个发现了一次泄漏，然后呢，再去推回去啊，又推回车间，然后再去进行这个排查。也先是有一个氢的泄漏啊，后来呢又发现 OK 没问题了，但是呢又发现这个氦的这个充气又有问题，那么不知道毛病在什么地方，就可能是某一个节点，某一个节头这个它是有一些松动啊，就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有泄漏的话，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氦气实际上是为了要保证一些它的一个这个压力的问题啊，于是呢又从这个发射架又推回去，对吧？反正就是遇到过这样子的很多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吧，所以呢就是又稍微往后这个拖延了一下。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就是从载人飞船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发射之后从这个整体的进度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总让人觉得是有一些不放心。比如说刚刚发射之后不久就发现了这个它的这个厕所。
1: 对，
0: 厕所出
1: 刚
0: 现
1: 想
0: 问
1: 说
0: 题，
1: 这个，
0: 对，厕所发现了。其实还有电池也发生过问题，还有通信发生过问题，但是这个呢都不算太大的问题。相比之下，这个厕所的这个问题呢是有点就是让人感到尴尬的啊，这个对吧？
1: 而且最近经常听到好像这个厕所啊，不单单是猎户座的这个厕所的问题。
0: 对对对对，那好在呢，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呢，还不会去影响到整体的任务的进度啊。
1: 嗯，

0: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算一切还算能够接受啊，对吧？
1: 厕所算小问题，就忍一忍也就算了，是吧？
0: 对对，那么其实呢，刚才因为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稍微的讲一句，我们回头可以再展开，就是什么呢？就是看他未来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更捏了一把汗的。就是说，按照他的这个，刚才不是提到了这个阿尔特弥斯三号是要去测试那个这个着陆器啊，但是他现在着陆器呢是打算怎么样？就是说是用让这个商业的航天公司，就是一个是 SpaceX 啊，还有就是蓝色起源，就这两家各有一个方案。啊，各有一个这个着陆器啊，希望呢是在就是下一次啊是能够来给他们来做一些这方面的测试。但你想，就是现在这两家的这个着陆器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来，
1: 对哦，这个就1年。
0: 这个就让人感到这个非常着急了，对吧？那么但是呢，他们希望能够什么呢？就是能够用更加就是我们讲这个增加1到2次的发射任务啊，让这个步伐呢走得快一点、稳一点。但是呢，按照我们的话讲，叫后墙不倒啊，就是能够在2028年的时候是实现再登陆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这样子一个进度，我觉得是有点悬啊。
1: 这比较捏一把汗的。那甚至就是说，光是这一次任务本身，你前面说到啊，这个确实哈，小毛病不断，对吧？而且加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啊，拖的这个能够顺利上天，能够圆满完成，那已经算是挺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了，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尤其是我记得前几天啊，这个水兄好像你也写了一篇文章，对吧？然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其实也都在扒那张图，因为大家其实对这张图对标的上一张图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对吧？因为
0: 你说那个，
1: 微信的这个开机画面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一次呢，其实是这个。等于又这个是多少？时隔50多年啊，
0: 对，
1: 再一次拍了一张类似于当年的那张蓝色弹珠的地球全景图，叫《你好，世界》啊。然后这张图确实还是挺震撼的，就说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不少类似的这个图片的，但是这次等于再一次是由一个人类的视角看到的地球的这个全景照，这感觉还是挺好的。
0: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照片，在50多年前呢，实际上确实挺感到这个震撼的，就是也说一下这个背景啊，实际上，因为当年的话呢，就是阿波罗的这个任务其实是执行过好多次，月亮，这个太，这个叫谁啊？地球的这个照片其实也有不少，但是呢，可以讲就是缺少一张非常完美的。啊，这个真正意义上完美的这个地球什么呢？一个呢，这个地球是圆的，啊，为什么说这个也很难得吗？主要还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在太空当中要去看地球，你怎么能够看到圆呢？实际上必须是要求什么呢？就是飞船它是，就是说迎着太阳去飞，就太阳在我们的背后，然后整个太阳是个。太阳把整个地球给照亮，就相当于是满地满月啊，就是这样子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难得，也就是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就三者的位置，就地球、飞船和太阳这三个要在一条线上，对吧？那么你要凑这样子的机会是不太容易的。那么正好呢，就是阿波罗17号的时候呢，出现了这样一次机会。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刚刚进入到地月转移轨道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了这样子一个非常满的地球，
1: 对吧？
0: 对。那么这个照片其实就你可以去理解为，就是说，就像我们那个这个舞台上打那个打面光，对吧？这个非常均匀啊，就是照亮了，对吧？而且呢，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点位很好。为什么点位很好呢？你看这个50年前的这张照片，就是说中间是陆，非洲大陆。那么整个非洲大陆，因为它的这个轮廓是非常的这个清晰，而且这非洲大陆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说是看上去是比较显眼。而且呢，这个非洲大陆上面确实因为这个非洲嘛，这个云也比较少，看得很清晰。然后呢，两片海洋，对吧？印度洋和大西洋，看上去也是非常漂亮。而还能看到南极的冰盖，这个其实也并不多见的，因为它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赤道再往南一点，就是说它的这个中心位置啊偏南一点，所以这张照片上面的这个信息量也很大。当然，还有一些人会更加文艺一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冲出了这个地球啊，我们走向这个我
1: 望
0: 们的
1: 日，
0: 邻居，
1: 币是吧？
0: 对，回、
1: 啊、
0: 对对对。

0: 似懂秒懂啊，就是看到了非洲，就是人类走出来的这个地方，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给，当然这个 NASA 也比较会做这种宣传啊，噱头很足，是吧？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地球照片呢，不一样在哪里呢？其实和那个上一次恰恰相反，就是上一次我讲的就是说属于太阳光是照满整个地球的，
1: 对，
0: 而这一次恰恰相反，太阳是躲到地球的背后去的。
1: 哦，
0: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它的原片呢是什么呢？是地球的一个夜晚。
1: 我这个亮度要拉了不少，
0: 哎，这也得益于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相机，它的夜间就是我们讲感光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它用的是那个尼康的那个相机，它的我看了一下，这个 ISO 是拉到了这个51200吧，好像是拉满啊，这个拉得很高。所以你看，就我看到网上也有人评价，就这张照片怎么看上去没有1972年那张照片那么，
1: 对，
0: 那么艳？同时呢，就是感觉噪点多，很糙。其实就是因为什么？他拍的是夜晚，然后呢，这个照片亮度给它拉升了，把它暗的地方又给它重新这个拉出来啊，才变成亮的。其实这个地球应该是暗的啊，你看到旁边有一条轮廓是白白的，那个地方才是就是阳光折射过来的那个位置，啊，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对，那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看到这张照片当中有很多让人感到兴奋和令人这个动容的地方，对吧？比如说你看到了这个大陆，有那个欧洲的，对吧？伊比利亚半岛的，还有这个南美洲的，有
1: 而且被
0: 陆地上有灯光。
1: 对这个像是我看到开罗的那个灯光，就是尼罗河三角洲的这一片的灯光是非常
0: 没
1: 亮
0: 错，
1: 的。然
0: 对。
1: 后伊比利亚半岛是能够看到，就是马德里这一片，然后包
0: 哎，
1: 括其实西端，应该对应的是那个里斯本和波尔图，其实也是非常有明显的这个城市灯光的那个亮点的。
0: 没错没错，在那个南美洲这边，就是看到的是那个这个
1: 里
0: 里约热
1: 约
0: 内卢啊
1: 啊，
0: 啊，对对，
1: 圣保罗这一片，对对
0: 是
1: 对，
0: 哎，它不是也是一个海湾嘛，对吧？啊，那一片都能看到，所以呢，你能够看到这个两个角落，就是南北两端，它是有绿色的，这就是极光，啊，对，它就是极光。甚至这个天文爱好者是一眼还能看到它这个有一个白白的像三角形的一个这个在它的一个角落上，
1: 彗尾似的
0: 哎，像有一个小尾巴，实际上就是啊黄道光。
1: 能解释一下黄道光是怎么一回事
0: 黄道光就是在地球的轨道面啊这个附近，实际上是有的这个尘埃颗粒啊，很多尘埃颗粒。那么当这个太阳光给它正好在这个地方去这个呈现出一个散射的一个状态，其实就像大家在那个房间里面看到灰尘。啊，这个丁达尔现象，这个灰尘其实，这个原理是相同的啊，所以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上面啊，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灯光也好呀，极光也好呀，黄道光，还有包括背景的这个星点，这都是什么？它都是夜间的元素，是不是？这个元素呢，在就是第一张就是50多年前的这张照片上面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两张照片正好是一白
1: 是，
0: 一晚。
2: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 而且，就是被你这样一说以后，我觉得这张照片确实还是有看点的，就是。我
0: 对，
1: 最震撼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气层比我想象的要薄得多得多得多。
0: 对对对，
1: 就我们在地理教科书上看到的那个，其实是把这个比例 极度夸张之后的感觉，好像地球外面是裹着一层厚厚的大气。
0: 没错，
1: 再通过这张图你看，即使是极光的这个区域，几乎也就是鸡蛋壳和鸡蛋本身的关系吧，就非常薄的一层。
0: 对， 对，所以这个照片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它确实信息量是非常大啊，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真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得益于现在的这个设备啊，有这个能力做到这一点。
1: 对，是不是也运气比较好啊？因为我感觉极光这个在地球的这种照片上是不太多见的。
0: 你说对了啊，就是一方面因为这两年正好是太阳活动的比较大的这个年份，另外一方面就是前两天就他们发射的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太阳上面有这个一个活动啊，所以就在那两天，就他们发射的时候还好，就是他们不是绕了两圈嘛，就等于说是他们这个在转移入轨的时候，就是发生了一次这个级三级别的一个地磁暴啊，所以确实运气也比较好。
1: 嗯，而且这个就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就是两极啊同时其实都有非常灿烂的极光，甚至感觉好像那天是不是南极区域的极光会更强烈一些，因为感觉这个绿明显更浓郁。
0: 这个和角度我觉得可能和角度有点关系。实际上你仔细去看啊，这个在北极光附近你其实还能看到这个就是红色的极光，毛茸茸的，你回头你仔细去看啊，这个实际上对
1: 就比较高的了。
0: 因为这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正好是在那个三月底四月初，因为是什么，就我们讲春分点，其实这个春分点的位置啊，也会比较容易产生比较强的极光啊，这是另外一个知识了。
1: 这个知识有点超纲了，就被你提起来了就好奇了，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0: 对，它实际上是和太阳的这个就是磁场，因为我们都要知道，就是在春分点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地球的轨道面啊，它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讲昼夜平分嘛，昼夜平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地球它的这个南北两端和这个轨道面啊，实际上这个角度是这个一样。那么同时呢，这个角度呢，它又跟太阳的这个磁场呢，正好有一个耦合的关系。那么我们讲这个极光它什么时候会比较强呢？这里面其实确实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这个细节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是要有一个叫做南向磁场。怎么理解？其实大家可以想，地球是一个磁铁，是不是南北两极？但是它的磁是不是有这个磁力线是有方向的？我们以前都学过，对吧？磁力线它是怎么样这个延伸的嘛，对吧？我们讲从北极到南极，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磁力线的方向。那么太阳也是一样的，它这个太阳上面的这个活动，它也会有一个磁力线的方向，是不是？那么这两个磁力线，如果它是到达地球的时候，就是它喷发出来的这个物质嘛，到达地球它的两个磁力线的方向是相同的，那么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弱一些。那么如果两个方向相反，那么它就更容易去造成一种什么磁场的一个断裂啊，就是瞬间释放的这个能量会更大一些。那么在春分点前后呢，是包括秋分前后，实际上就正好是能够处在这样一个就是两边这个磁场啊，它会有一个这个耦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就更容易产生。而且这一次是免动所造成的，就是太阳表面一个非常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磁场的一个情况。就是以前我们讲是太阳风暴是什么？是耀斑，对不对？耀斑它相对是一个点，但是冕动它相当于是太阳上面的，你可以认为就相当于是一片大陆那么大小的一块地方，它是有一个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磁场的异动的情况啊。所以
1: 这次确实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地磁暴了，相当于是
0: 相对还对，确实不小了，因为达到了这个级三规模嘛，实际上也是不小了。
1: 这张照片确实还是比较难得的，要多重的这个巧合凑在一起才能得到这样一张。
0: 我那个写文章的时候，其实我也盘点了一下，就是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就是蓝色弹珠，但是很多时候呢，就像旭东刚才讲到的，这是由人亲手去拍的。那么历史上实际上也就出现过这两次。其他呢，有一些都是我们讲人造卫星，尤其是一些高轨的卫星啊，这个呢就说起来好像有点不太稀奇了，是吧？因为什么？你只要达到这个高度，你像阿波罗17号的这个时候，它的轨道高度我记得是29400公里的这样子一个位置上，那你想，就是我们同步轨道卫星，它的这个高度36000，它一定是能够这个拍到完整的地球的啊。
1: 对，
0: 就像我们这个风云四号，对吧？中国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它就是定点在同步轨道。那实际上它每天都可以拍这个完整的地球。
1: 对，
0: 那这就不稀奇了，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由人类自己亲手去拍，这个显得就是非常的珍贵。
1: 当然，就是这张照片，我觉得也再次就是给很多这个可能

0: 对这个太空啊、轨道啊，可能概念不是特别清楚的朋友，也算是一个科普。就是比如说，空间站里的航天员啊，包括可能国际空间站里的宇航员，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到地球的全貌的，只
1: 对。
0: 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视角看地球的一部分啊，甚至可能他们映入眼帘的这个地球的区域也不算特别的大，相对于地球整体而言。
1: 哎，那是的，它因为轨道还是比较低啊，才400公里，对吧？就是像
0: 对。
1: 我们看到的这个地球的那张这个照片，刚才徐总讲的那个极光，它是薄薄的这样一层，那我们的空间站也就比这个极光的位置在离地大概高出个3倍啊，也就是几乎就贴着这个地面了，对吧？所以呢，它是没办法看到完整的地球的啊。
0: 对，但是好像是只有要到，比如说像这次的这个《你好，世界》，包括之前那个蓝色弹珠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距离，你感觉好像真的有一种远离家园了，就是
1: 哎，
0: 处在深空里的那种感觉了。当然，可能更震撼的还是，包括那个上海天文馆那张著名的那个暗淡蓝点，对吧？就这个时候你会知道啊，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一切的纷争，其实都发生在宇宙当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尘埃上面。
1: 对，就像那个阿波罗那个绕月的时候，其实也有过非常经典的这个照片，因为他们从月球背面绕出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地球，就仿佛从月亮的这个地平线上慢慢的升起。就是那种思乡之情，或者说是那种这个感慨，你可能也会更深一点，对吧？那
0: 对，
1: 它的那种升起就不是像这个，这不是在月亮上，因为月亮上你在某一个地点，实际上是你看不到地球升起或者降落，因为我们讲月亮只有一面对着地球嘛，对吧？但是呢，你如果是绕月飞行的时候，那恰恰就是能够看到这个地球是从月亮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他们下一张这个照片，因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也说了，他们离月球的表面是比较远的。月亮呢，相对虽然大啊，但是呢也不是很大。那么你再想想看，这个地球会是什么样子？对对，他们可以拍到一个同框的这样的一个照片，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吧，对吧？
0: 哎，这个感觉也有不一样了，是吧？哎，
1: 对对
0: 我
1: 对。
0: 记得好像以前我们开玩笑过，就如果说以后这个月球可以开发一些什么商业地产啊之类的，就是可以买到就是所谓的球景房，是吧？就是我这个窗可以始终就是对着地球，这个就
1: 有些地
0: 是，
1: 方它就一定是这个正对着地球啊，有些地方它就是看不到，对吧？啊，有些地方它正好这个地球它永远是在地平线上，哎，
0: 对，
1: 这个景观是不一样的。
0: 就所以月球上你要看地球的这个声落，你必须自己动起
1: 对，当然这个我们也扯开一些话题，就是
0: 来。啊，
1: 说它其实会有一些就所谓天平动啊，也就是说月亮它并不是说这个完全它就是50%就这一面对着地球，它其实前后啊它上下它会有一些摆动，也就是说会有大概是56%左右啊，60%不到的这个范围当中，实际上这些面积当中，它是能够对着地球的。也就说白了，就是说你还是能够看到地球降落啊，这个摇摆的这种情况。那你就一定要在，就是我们从地球上去看月亮，那就是在这个一圈这个边缘的，就是
0: 哦，
1: 两端才能看得到。
0: 就如果月球人他买了一个球景房，就是地球景观房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可能这个有一天这个地球在这个窗的可能偏左上一点，这个再过一段时间发现又偏这个右下一点，也有可能会发现这样的一些变化。
1: 对对，你如果你竖一根杆儿，你打一个标尺，你可以去测量一下它的这个摆动。
0: 这个就是属于以后可能这个月球的天文学老师，这个启蒙的时候就会教大家这个关于天平动的知识啊。这个说的有点远啊，咱们还是再说回来这次这个任务吧。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可能关于阿尔特弥斯绕不开的这个问题，这也是在网上我觉得经常会被拿起来讨论的，就是为什么在有这个阿波罗那么多任务的这个基础之上，美国人再一次重启这个所谓的重返月球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感觉有那么多的这个波折，我不知道水兄你是怎么看？
1: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几方面来讲。因为首先，阿波罗的这个时候呢，它更多的是两个大国的竞争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太空竞赛啊，就是大家就是相互之间啊，就是处在这样的一种冷战啊，就竞赛的这种阶段啊，上海话叫憋秒的，对吧？那么就是当时在这个苏联，就是我们讲从卫星也好，从这个包括，我们讲有一些 空间站的这种研发，那这方面它实际上都走在前面。

0: 变了。那么美国人这个当时呢就在想着怎么样能够一下子赶超苏联啊，把苏联踩在脚下，那么就喊出来了，就是要到月球去。而且呢当时来讲的话呢，这个也是这个就举全国之力啊，就是拼命的去这个去登月。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讲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这也是为什么等到阿波罗17号，就是总共我们讲是有六次登月成功嘛，12个人登上月球。阿波罗17号之后就中断了啊，终止了。为什么呢？其实当时传出来的就是意思是这个他们已经是在这个方面遥遥领先了啊。
1: 哦，他就证明了我能登这件事儿之后，他觉得就
0: 没有必要继续弄。对，然后就是几次完了之后呢，当时媒体也在说，这个你们好像也就是搬两块石头回来，对吧？很多其他的事情，当然科学的任务其实也有，包括测什么月球的这个地震啊等等这些事情也都有，但是呢。至于当时的这个情况呢，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这个把人再往上送了啊，
1: 是不是
0: 中断？
1: 也不具备就是我进一步，比如说长期驻留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当时的技术其实是
0: 没有往
1: 去做得到
0: 考虑，说实话，
1: 哦，
0: 啊，没有往这方面考虑，
1: 他只是为了倒一倒，证明一下而已。
0: 证明对，倒过了，然后我们能够开展相应的一些这个任务，把人送回来，而且这些技术也是这个非常的成熟啊，都觉得基本上也 OK 了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重心也转移了，就是还是在大国竞争啊，重心就转移到别的方面了，就比如说这个啊，就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就是说可能在军事上面啊，还有在其他的这个，就包括那个我们讲低轨啊，后来就是开始建空间站啊等等啊，在往重心转移了，也包括那个就是这个发射一些深空探测器，对吧？这个。大家所知道的后来的那个什么这个叫旅行者号等等，也都是在70年代啊，就是在阿波罗之后啊，开始频繁的去发射这些探测器，包括这个探测火星啊等等。所以重心转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近些年来呢，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了，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月球的这个探测啊，我们发现它并不是说已经完全这个探测完了。啊，其实还会有一些新的内容会产生啊。同时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更多的去注意到什么呢？就是月球上面的这个水的这个情况啊。以前呢，就是认为是月球上面没有水，但是现在呢，很多的探测器灵敏度更强啊，然后呢，探测的这个也更加的精细啊，范围应该讲就是更加到位嘛。就发现月亮上面在某些地方它是有可能存在的这个就是地下水啊或者水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此呢，这就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关注。那如果说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确实以后是可以到月球上面去啊，建立这个啊，
1: 是这个比从地球上一筐筐的水运过去，这成本要低太多。
0: 哎，对对对，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把月球作为一个跳板。你如果你在月亮上面能够有这个这个空间站也好，或者说是有这个发射基地。那你想从月球上面发射火星要比地球上面要便宜多，对吧？这个所需要的就是燃料要少很多。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未来从长远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跳板啊，或者说我们讲是一个像一个集散地一样的，对吧？那么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月亮上面也发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矿藏啊，就包括一些矿物的包括一些金属啊，对吧？也包括一些像这个氦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非常稀有的这个元素。因为它氦三呢，就是我们现在都在提这个叫什么，就是未来能源啊，其中就是可控核聚变。那可控核聚变在地球上面来讲的话，是要用到大量的就是这个氘啊去进行这个反应。但是呢，如果说是用了这个氦三啊，把氦三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燃料去进行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可以真正做到无污染啊，它不会产生就是我们讲这个一些放射性的啊，包括一些中子啊，但实际上这都可以有很大的这种控制。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在地球上面是没有啊。氦三呢，因为它是在这个月亮上面它是没有大气，然后太阳光直接是打到月球上面，实际上你可以想象就是太阳的这个辐射啊，在这种照射的这种情况下啊，它会产生并且就是存留在这个这个月球上面。那么如果说是未来能够去进行开发，那其实只要非常少的，只要几吨，实际上就能够够我们这个中国人啊，就是 全国

0: 来使用。那么对于全世界来讲也是这样子的啊，你只要这个挖出个这个啊这个上百吨，实际上大家就能够这个大大的去解决这个可能是啊上百年的这个和就是我们讲这个用电就不成问题了。对吧，
1: 就这样一评估下来，就是一个是在月球长期驻留或者说是对月球进行一个深度开发的，它的这个成本比之前预估的要小的很多。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所带来的潜在的价值，或者我们打个引号说投资回报，它其实是可能要比几十年前估算的要高得多得多。那么这其实才再一次引起了就是美国人的兴趣，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我觉得可能还就是不能简单的这样概括啊，因为一方面就是说原来可能不知道月亮上面的这个资源啊等等这些，就是没有了解那么全面，现在就是说了解更全面了，对吧？原来发现啊这个月亮上面还有那么多好东西呢，对吧？而且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第二个就是技术的这个发展之后发现，哎，我们是可以利用的。如果你发现但是你没办法去使用，那也白搭，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讲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技术的这个进步，发现在月亮上面去建这个科研站也好，或者说基地也好，它确实是这个可行啊。那么这个可行当中呢，就包括技术上面的啊，这个资金啊等等各方面来讲。所以这几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在那个进入到21世纪之后，实际上就是源源不断掀起了这样子一个探月的热潮。
1: 对，
0: 可能那个我们普通人可能不一定感觉得到啊，实际上。但是呢这个一下子这个势头我们会发现是很猛。同时呢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民间的就是我们讲的是私人航天公司的这种崛起。一方面也是降低了航天任务的成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啊，也就是说这样一条赛道当中实际上是有更多的力量能够参与进来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呀、俄罗斯啊、中国啊、像这个以色列啊、印度啊、日本啊等等，你看那么多的国家实际上都已经就在这几年向月球发射了这个探测器，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这个就是第二春啊，我把它形容为第二春。
1: 它这个和几十年前的那个大背景其实不太一样，就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他还会解读成，当然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压力吧，就是咱们中国现在探月的能力越来越强，对吧？而且我们确实也有我们的这个载人计划，可能美国是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其实具备航天能力的国家它可能都在想着在这个世纪要对月球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起码你要先到那儿，然后看看后面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先到就说实话你的很多的这个先发优势在以后的这个怎么说对月球的这种深度开发当中它其实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助力。
0: 对对，就是你不能简单的认为就像这个五十多年前一样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那边竞争啊，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是这种大国竞争，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不是全部啊，你不能片面的这样去理解。因为我们从客观上面来讲，月亮它的确是有非常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开发，哪怕你说是这个科学研究啊，对于我们去理解整个月球地月系也包括太阳系的这个演化，应该讲还有很多我们未解的这个都很值得去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的
1: 就是现在我们太空探索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象征的意义啊，然后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证明人类的能力啊等等有这些因素，但是其实到后期如果人类要往更深的这个太空去走，或者是更大程度的进入太空的话，那一定是它是一个赚得起来的有利可图的可以自己循环起来的事情，这个一定是可能要有，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框架下肯定是会有更多的这种商业的这个引入，可能这个太空才会真正热闹起来，对吧？
0: 对，是这样。那因为你说政府的角度和其他的一些角度它可能会有些不一样，有的你像 SpaceX 也好，或者说其他有一些叫什么私人企业，他们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以认为他是很有情怀，对吧？你很有一些这个想法，那这个是他带着自己的一些这个色彩在里面的，对吧？他就不像政府可能要考虑的更系统化一些，或者更周全一些，是吧？这是不太一样。有的可能这个老板甚至还有就是搞这个航天公司这个对吧？航天公司他就是为了自己上天玩一圈，对吧？
1: 这当时我们这一代人有没有可能等到就是 就起码我们自己这个哪怕是攒个几年的钱，有机会就不一定登月啊，哪怕是这个环月看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做梦还是做的有点远？
0: 我觉得就有可能，
1: 就是先做能进太空的这个梦。
0: 对对对对。
1: 但可能这个听节目里边这个特别小的小队伍，我感觉还是这可以判一判的这个事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是这个关于这一次的我们、从阿尔特密斯的这个任务啊，然后这引出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话题啊，还是这个聊着这个非常多了。我看到好像还有朋友在说，有钱现在都可以这个散客上天了，这个还月还早，确实啊，这个现在好像上天，当然关键就是说太空太大，对吧？就是说你上到哪一层的天，其实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现在所谓的这个亚轨道飞行，其实真的已经到了没普通人可以想一想的事情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什么这个房也不要了，这个全卖了，就圆这一次梦。如果是亚轨道飞行的话，那确实已经是到了，这起码可以做梦梦一下的这个地步。
0: 是的，是跳一下做得到。
1: 对，但是你说真的是要到这个什么这个近地轨道啊，你或者更远，那确实这个还是离普通人太远的这个事情了，
0: 是的
1: 对吧？
2: 水冰氦三。以及作为前往火星的深空跳板，月球的巨大价值让人类在五十年之后再次点燃了探月热情。可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五十多年前美国就有能力把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为什么在智能手机算力已经碾压当年登月计算机的今天，重返月球的步伐却显得如此步履维艰？面对探月这块大蛋糕，中国航天又有怎样令人振奋的载人登月时间表和月球基地建设规划呢？下期节目啊，我就会和水兄继续为大家硬核解析。好的，各位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十万个为什么》的全部内容。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5: AI 的上半场竞争的是算法，下半场有可能就会被算力所限制住了。
6: 我们算力大爆发，又会消耗大量的电能，还会有大量的热，如何去降温？近模式就是直接降温。
5: 东数西算的一些算力中心哈，大概一度电消耗给了算力，0.4度电是给了降温。我觉得认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力。AI 一天，人间一年。
6: 那我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的竞争者，
5: 是辅助你的工具，
6: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5: 你都很好奇啊，你这个花花草草的世界待得多了，怎么又跑到我们这么冰冷的世界来了？是不是现在 AI， 比如说视觉识别啊，
6: 嗯，
5: 它可以看到细微的差别，
6: 嗯，
5: 你的优势不见了。
6: 首先，我觉得人的能力之上是有业力可以去对冲的。所以我呢觉得在上面还应该有一个力，叫愿力。
5: 嗯，
6: 我愿力呢是给地球减一度。
5: 嗯，
6: 所以在这个大的愿力之下呢，凡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好的技术，
5: 嗯，
6: 我都愿意去扶持、发现、推广，让它落地。那我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以后，我发现它不是我的竞争者，或者说是我的一个敌人，
5: 它是辅助你的工具，
6: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5: 如虎添翼。
6: 但是呢，它要想能够做得更好，其实它现在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5: 大模型啊，还没有学会人的这种隐性的知识。
6: 嗯，我呢对技术更感兴趣，
5: 硬核的能力。
6: 对，
5: 嗯，
6: 着重关注在技术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忽略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又不太善于社交。
5: 嗯，
6: 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对我来讲是一个，不仅是一个助手，
5: 嗯，
6: 它非常的忠诚。
5: 嗯，
6: 他会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伙伴。
5: 其实你这一点提醒了我们哈，就是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最容易啊，就是被替代的，其实就是不具备沟通能力的，不具备强社交能力的一些岗位。
6: 嗯
5: 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6: 差点以为你说这样的人类呢，我说这样的人类这就是我。
5: 其实我们特别关注能源的这个问题哈。
6: 嗯，
5: 那么其实大家也在讲啊 ，AI 的上半场可能竞争的是算法，都在比拼大模型的各种参数。那 AI 的下半场，有可能就会被算力所限制住了，这背后就是涉及到大量的能源的问题。所以我关注到水哥你现在时间在探讨一个比较新型的技术液冷啊，你是怎么关？

0: 关注到这么一个看起来啊非常高冷的一个话题。
1: 你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能耗的问题，对吧？那它这里面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我们算力大爆发，然后我们的数据越来越多，那么数据越来越多以后，我们的存储就要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存储越来越多，数据越来越多，都需要运算。那它运算的话，它就需要有 CPU、GPU、服务器、储能各方面都要应用，那么它就会消耗大量的电能，那么还会有大量的热，就如何去降温，让一个设备更好的去运转和运行。说到热，就像我们现在很热，我们拿一个扇子扇一扇风，那感觉可以降下温度来。如果再热呢？再热的话，你可能发烧了，那这时候我就拿一个毛巾沾上水，放在你脑门上，你可以凉快一些，就是用水的蒸发带走你身体的热量，这就是冷板。那如果你再热再发烧怎么办呢？我就要可能去给你输液了，或者把你整个放到一个浴缸里面，放在冰水里去浸泡。那这个就是浸没式液了。针对于前两个降温的方式，可以说是叫间接降温，浸没式就是直接降温。那为什么说我对它感兴趣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和我们健康和整个地球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在浸没式液冷里面呢，它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油，一类是氟化液。油里面的矿物油、硅油啊、合成油这些，它有没有优点？有优点，但它缺点也一样明显。优点它便宜，那缺点呢？首先呢，大家都知道，火上浇油，就是油它有一定的可燃性的风险。油有一个可燃的问题，那油还有什么问题呢？油它容易高温情况下会酸化，酸化油会去腐蚀那些电气元件，所以它也就是定期它就要更换。那还有一个油容易结构，就是产生一些小的晶体，它会影响信号传输，所以它会一定时候要被淘汰的一个技术。那么氟化液它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高效，从介电系数、介电常数、介电强度、密度、导热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但是它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它含 PFAS， 它里面有碳氟键。
0: 对，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 PFAS。
1: PFAS 呢是现在我们感觉是一个比较新出现的一个词，也是在这两年。首先我们有一个新闻，2023年6月，3M 被罚了103亿美金，就是由于这个 PFAS。再往前呢，2019年的时候，我们上映过一部电影叫《黑水》，这个电影呢就是演那个浩克的那个马克。还有那个安妮海瑟薇他们主演，讲的什么故事呢？讲的就是1998年一个律师他要升任这个合伙人了。这时候他老家来了一个农民，说我们家牛死了190多头，然后呢他呢就是怀疑他们家这牛死的原因啊是根据隔壁的农场啊有杜邦公司的垃圾废料有关系。这个 PFAS 呢是一个总称，它是多氟全氟烷基物质，那它这个家族也很庞大，大概有12000多种。那么我们比如说在电影里面呈现的是 PFOA，就是特氟龙。那特氟龙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不粘锅表层就是特氟龙，还有这个我们的食品包装，还有这个冲锋衣上面的防水涂层，它的特点就是抗污、不清油、不亲水，这是因为它的化学的稳定性。但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它的优点在于它的稳定，它的缺点也在于它无法代谢，也就是说它一旦进入人体，一旦进入大自然，它就没有办法被分解掉了。那么影响的是什么呢？影响的就是人的生殖系统，容易得癌，各种癌症。那么所以呢，各个国家现在也开始行动起来了，因为杜邦呢后来也是被罚了6.7亿美元，那么 3M 被罚了103亿美元。
0: 那应该要有一种新的替代物。
1: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积极的寻找这种替代物。那么我现在知道的是，国内已经有了好的技术，就是可以有不含氟的，不含这种碳氟链的这个产品已经出来了。那我觉得我们以前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提出问题可能束手无策，但现在有解决方案了，我觉得就应该积极的把这个龙头给关上。
0: 所以我还是很感慨啊，给我们带来生活改变最大的实际上是科学家，是需要在一些新兴的领域，刚才您说的化学材料啊，还有各种方面给我们去做创造的一些人。
1: 对，因为科学是在不断被证伪，也是不断在论证的。我们有的时候可能10年前、20年前的一些理论知识，可能放到今天发现不对了，有问题了。
0: 尤其是现在新的这个 AI 时代啊，给我们带来的其实很大的一些变化，每个人都在思考。影响到我们方方面面。其实我很关注的是 AI for Science 的进展，就是 AI 其实它会从科学研究的范式的底层带来很大的变化。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新型材料，然后尤其是在算力带来的这种狂飙式的增长的时候，给我们一种新的希望。其实这种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所以您作为一个环保人士，又作为一个愿意去做科普的大使，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这样的一些声音传递出来？
1: 对，现在我也是在致力于此，因为有的时候呢，科学呢既是有前瞻性，它也有滞后性。就比方说我们以前用的牙膏，你还记得吗？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上面都有那种蓝色条纹，说是加氟的，可以让你牙膏变得更坚固，现在就没有了，是因为它其实也还

0: 进一是最理想，但很难很难。
1: 很难，
0: 因为我们可以科普一下，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 PoE， 就是
1: 的技术的提升，算法的这种能力要求更高，然后同时还要有算力啊，算力得支持上。
0: 对，所以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产业革命。
1: 我觉得啊，除了说算法进步，算力的飙升带来我们对很多资源的这种欠缺，这个是一个刚需，现在要去解决，要有新的技术来去解决它哈。第二个很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产业的生态，比如说像您刚提到的这个液冷这个技术，它必须得有相应的这个配合它的液冷的设备，是吧？有服务器啊，有各方面的一个软硬件结合的一体，而在这点上其实中国是非常有优势的。
0: 但同时呢，我们也会有白月光碰到白米饭的问题，因为原本的产业链就可能会被改变，甚至被抛弃，比如像新的技术带来以后，可能我们整个的服务器中心的这个得房率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啊，这100平米可能只有25平米给了算力，其他75平米基本都给了设备，那这些设备有可能就不再存在。它如果不存在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基建可以省下这么多？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电能，尤其是风能，噪音也大，效率也低。那我们新的技术上来以后，可能就要省掉45%到50%的电。即墨式液冷可能会比冷板要节约27%到30%，那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1: 那你觉得这个影响这个新技术去推广甚至普及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面临的问题。你看黄仁勋、英伟达，它的 GB300 单颗芯片已经超过1400瓦，未来肯定是奔2000瓦去了，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地方，2000瓦的热量，冷板
1: 几个芯片就是一个小型发电站了。
0: 你要知道它最适合的温度是多少？就我们现在能降多少？我们现在可能60到85，那我们能不能控制在60以内？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机箱怎么能够控制在35左右？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硬碰硬的事情。但是你看，它如果用水的话，水我们知道最大的问题就它是会短路的，我们需要一个更绝缘的液体。
1: 而且这个液体它对降温的效率远远高于水啊。
0: 对，它现在就是大家现在在尝试各个方面的角度嘛，对吧？然后有很多降温的，包括有人造那个金刚石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技术肯定是比平时一大块儿。
1: 技术本身是影响它推广的一个重要的
0: 对
1: 原因。
0: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还是一个认知啊，在 AI 时代，我觉得认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竞争力。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也许就是一睁眼一闭眼，这个世界早上起来我们都发现很大的变化。
0: 是这
1: 因为
0: 样。
1: 其实这段时间我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是非常焦虑的啊。我甚至说叫 AI 一天，人间一年。这个时候又全民所有的科技公司都要卷这个大模型了。所以大家都上了是吧？你看那个大模型迭代的速度有多快，从 GPT-4 到 4o 到 OY03 到 GPT-5，现在不断的在迭代。还有像每个公司都有吧，Meta 推了 Llama 模型，谷歌 Gemini，那么还有像这个 Anthropic，他做的 Cloud 在程序员里面特别受欢迎，包括中国的 DeepSeek，哇，那真是国货之光是吧？真的让我们看到巨头在玩的游戏啊。
0: 对。
1: 平民也开始用它来去做各种创新了，因为它是个免费的开源的模型，
0: 对，
1: 而且看到了中美这种竞争史上科技我们最闪光的一面，给了
0: 对，
1: 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那么其实这些变化哈，其实带来的就是我们必须得认清楚当下的这个时代，技术发生了变化，应用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愿意做 AI 科普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能够认知到，然后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 AI 素养啊，因为可能打败你的人不是说是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别的醒悟的比你快、认知比你到位的，正是最有强的竞争力的一方面。可以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咱们进行聊天，可能只需要20瓦这样一个能耗，但是一个电脑呢，它普普通通的可能在做一些运转，它就得是60到100瓦。如果再运作一些复杂的流程，它大概就200瓦到300瓦，是我们人的能耗的10倍。那么我们的人的优势应该怎么去发挥？啊，这其实是给我们提出很多思考的地方。
0: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有一个好身体，才能等着看奇迹。
1: 身体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啊。
0: 人体本身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仪器，很多东西是我们觉得，比如像在做巨神机器人也是，感觉好像是人很轻松能达到的很多事情，我们在我们要做机器人的话，它很困难。
1: 对，
0: 那人也有区别，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唱歌跳舞，每个人都可以
1: 所
0: 改
1: 以
0: 善
1: 学
0: 科
1: 习
0: 技。
1: 这些数据一定要学习最优秀的人类的数据。你比如
0: 嗯。
1: 说自动驾驶啊。自动驾驶，某些厂商他用的就是最优秀的这个小脑很发达的人的这个数据学的，不能学像我这样子找不着方向的女司机的，是吧？这就不行。所以这个就像您说的，人的差别，然后把它这个很好的数据拿来去喂养这个 AI 才行。
0: 我们种花种草一样，语料库很重要，就像我们的这个土壤很重要，肥料也很重要，是一样的。

0: 继202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后，小马智行近日在港交所上市，成为首批实现美股加港股双重上市的自动驾驶科技公司。如今已率先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提供全无人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那么，无人驾驶安全吗？公众的接受度如何？创业公司在商业生态上如何谋事布局？站在十五五开局元年即将到来之时，本期两说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对话小马智行创始人 CEO 彭军，探讨如何在自动驾驶领域推动中国式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破茧成蝶的路上，中国企业家如何面对不确定性，需要有怎样的精神内驱特质？
1: 你这九年前有这么多白头发吗？
2: 一根都没有。
1: 那这个九年间，你现在觉得最开心的这个成就是表现在哪里？
2: 其实对我来说，最开心或者说让我感觉最有一种这个超预期的感受，其实是在22年底，应该说在北京和广州两个城市，我们同时开始了全无人的运营。因为说到底，之前大家都开始说机器可以自己开车，但都还做了一个安全员。不管这个人动不动摸不方向盘，但坐一个人和不坐一个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有技术的挑战，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拿牌照的事情，
1: 法规政策，
2: 法规政策，还有民众的接受度，对吧？你要天天在路上跑，大家是不是会突然看见一个车里没有安全员了，会周边的人怎么反应？二年底终于看到了我们的车可以没有人在路上去跑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激动的时候。而且那天正好还下了点小小雪。正好是在北京，我记得很清楚。我说小雪天我们是不是能坐，结果一个人在车里，我们这个完全无人的在这个街道上走。我说这个是感觉到这个技术证明了至少是零和一的突破做到了。
3: 比如急刹车，突然有人变道啊，甚至是行人闯过来了，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性的异常性的场景也是做了大量测试了，是吧？
2: 我们现在在公开道路的测试里程接近6000万公里了。
3: 6000万公里。
2: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开了快6000万公里的一个老司机，见到过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情况。
3: 2025年这个国家呀，这个对于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重视程度比以前高了很多啊，这也跟个别的车厂的一些这个事故啊是有关联性。
2: 我们如果做好了，可能本身也会是一个这个竞争的优势。核心是在公开道路复杂的这种交互，这是我们的优势。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或者您刚才说的是基础模型，是公开的道路，可能正常的速度有时可能40-50公里每小时以上，这样的场景下跟交通流做博弈。
1: 你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复杂博弈啊，就是这个能力的背后的那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2: 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世界模型，其实它有很多的细节，如何在世界模型里让它这个
1: 优化
2: 到这个极致，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提升。这就是开车的老司机和普通司机的区别，大家都能开车，但它就能开得更舒服更安全，因为它的复杂度，因为它的难，因为它对这个安全性的极致的要求，而我们能够做到，那就是最最最核心的竞争力。
1: 说让这个东西真正成真，你跨越了几道这个坎儿啊，或者说这里面重要的突破是怎么就越过去了呢？
2: 如何掌握节奏感，我觉得是最难的。当一个事情没有人做过，一个事情的大目标在哪，我觉得作为公司创始人和一号位，或者说这几年做的最重要和我觉得对公司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把一个很长期很不确定的东西能拆成一个以年计单位的确定性的目标。这个目标要能够踮踮脚能够达到，然后这个目标呢，离你最后的这个目标大方向不会错，但肯定不是一条直线，没有直线的，一定是这个这样的。但是怎么找到这个目标，而且把全公司的力量集中到这个目标上，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1: 现在两次上市啊，然后这个基本上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初步的前景，未来2-3年具体的目标大概是什么呢？
2: 如果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个 T 型的策略，一个 T 字型。
1: T，
2: 对，从这个数就表示在一些我们现有的或者很重要的市场上，我们要生根。如果车很少，其实体验是不好，因为等的时间太长。
1: 对，
2: 尤其是这个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或者一些头部的二线城市，我们要生根，真正做到一个好的出行体验。一个是这个 Z 横，其实就是我们要在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城市去落地，去推动政策，找当地民众的接受度，找当地的好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这个技术和产品的打磨和迭代是不能停止的，因为安全性永远没有止境的。
1: 我从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啊，我觉得像这些车，一个呢，我坐在里面要很好的体验，要足够的安全啊。另外呢，我其实对于这个价格我也会是这个敏感的。你觉得从未来这个角度，它如果是从价格这个角度，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向呢？
2: 应该说价格的下降可能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中间是最确定的一件事。
1: 是确定的啊。
2: 一个是技术在不断发展，很多的供应链上用的传感器也好，芯片也好，它本来价格就在下降。另外一个就是本身

0: 所有这些制造成本都是跟规模相关的，随着规模变大，成本都是会下来的。所以应该说很多的不确定性，什么政策、人的接受度、发展的速度等等，我觉得中间最确定可能是降本。
1: 如果跟那个很多的其他形态的，比如说网约车、出租车等等相比，你更愿意被人称为是一个公共出行的一个颠覆者、一个创新者、一个补充者，你更愿意被怎样去定义呢？
0: 我觉得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个补充者，或者是提供一个不同的体验，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1: 你们在这个生态里面会怎么去建立一个更好的、对自己比较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0: 我觉得朋友圈非常重要，朋友圈的扩大才能真正让这个事情成规模更大的规模化。我们的核心能力和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其实就是这个司机 AI 司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做到比所有人都更安全、更高效、更经济，所有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会有合作伙伴。
1: 如果从现在起展望未来3到5年，整个交通出行这个 Robotax 这种会有多大的这个影响？会能够重塑整个的结构吗？
0: 我觉得3、5年肯定做不到，肯定做不到，因为这个法律法规啊，加上人的接受啊，加上我还要把这些车造出来铺上去做一些基础工作的这个，比如这些车还要停车充电保养，它有一系列这个辅助和支持。
1: 那听下来好像这个做得越大事儿越多了越麻烦。
0: 对，当然我们这个行业一定是个马拉松，它快不起来，但是它的这个目标清晰，沿着目标慢慢就跑过去。
1: 那未来从这个 Robotax 到这个 Robotruck 到等等这方面的思考是什么样的？而且我看这方面其实从业务占比收入的这个角度好像还挺高的。
0: 对，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在布局卡车了。你想我们其实核心是做一个司机，做一个虚拟的司机，而且在我们这个第七代的乘用车比较成熟之后，我们把相同技术做到了卡车上，作为第四代的卡车。之所以卡车的收入高，其实是因为卡车是一个生产工具，因为我们在很多的道路上做测试的时候就带着货。就之前很多的这个无人驾驶乘用车的测试的时候，我不能带个人，对吧？我不能收费。
1: 那对于中国的这个物流这个角度，从运输这个角度，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以及你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探索？
0: 卡车司机的这个工作环境更非常恶劣，
1: 非常累，
0: 这个经常是一离家一个月不能回家。国际上也其实也挺明显的，我觉得卡车司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短缺。从长期来说，劳动力的补足、物流的这个效率的提升，我觉得自动驾驶卡车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卡车因为比较大，
1: 对，
0: 因为卡车它是长途的，
1: 对，
0: 它不是一个以市级单位和省级单位来管的，所以它的这个法律界定更不清晰，所以我认为它会花更多的时间，不会这么快的爆发。希望将来逐步可以有更大的应用。
1: 那如果跟现在这个网约跟出租啊，还有现在其实拿到牌照的这个自动驾驶智能出行这方面也有更多的这个公司嘛，你觉得你们最核心的这个竞争力是在哪里？
0: 觉得这种文化和人才的这种凝聚可能是最后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人才结构首先是大家的这个意愿度，或者说大家都愿意为这件事情长期奋斗的这种决心，包括一些高管团队，其实大家都是很长时间的而且很稳定的一个团队。从文化上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核心是就事论事，上来是讲数据、讲现实、讲逻辑，不会谈太多的个人判断。
1: 其实在这个赛道里面啊，其实主要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这个企业，这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竞争的这个态势？
0: 我们跟美国走出的各有特色，我觉得甚至于是并驾齐驱，但是各有特色的这种发展。比如说我说我们跟美国最好的智驾 Waymo 来比， Waymo 在数据量、在这个车的这个精度上、规模上会有些优势，因为它的资金量大，它的每年烧的钱可能是我的10倍。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很多特色，因为基于中国这个条件，中国的好的供应链、中国的这个复杂的路况，其实让我们的车训练出来的几个优点，第一，成本比它低很多，第二，我们在应对一些复杂状况，其实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人突然就穿出来或者逆行不规则的这种交通，其实我们数据更多，我们碰到学习的更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1: 过去讲到这个中国式的这个创新呢、就比如说当年曾明教授提出来叫这个低成本创新，就是我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做出创新，甚至低成本有时候做出来的东西呢它也 high quality， 对吧？那我自己有时候在思考它为什么能够低成本也能做出来这个高品质的东西呢？除了供应链以外，可能是人。
0: 讲我们用低成本做创新，那个因为是中国在一个追赶状态，我觉得我们的创新又不一样，因为这个是一个颠覆性或者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直以来非常好的成本优化作为目标的颠覆式的创新。当然这后面您刚才说的非常对，人是非常大的一个关键，不是说人的成本便宜多少，其实中国现在高端的工程师的成本也不便宜。那从人才结构讲，今天在美国其实做AI 做这些人

0: 以上也是中国人，
1: 也是
0: 华人。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 AI 需要很多的这种开创性，需要很多这种逻辑思维啊，这种还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华人天生具有，可能也有关系啊。我觉得从人才的这个深度广度上讲，中国绝对不世界任何地方不逊色。
1: 你跟小马之行的这个，如果说有一个这个终极的梦想，大概是什么呢？
0: 终极的梦想当然是希望就是大街小巷上各个地方穿梭的都是由我们的虚拟司机开的车，各种各样的车，让大家的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便宜。
1: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个这么多年，也出现了这个好几代的这个企业家了啊。以前可能觉得就是胆子要大啊，魄力要大，要敢闯、要敢试。那最近这些我们看到很多赛道上的这种创新型的企业，你觉得你们这一类的这个企业家，如果是从企业家精神或者说专业主义，你觉得有没有一些这个共性啊？
0: 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到了零到一远远超过，该有的都有了。今天不是说我在补齐，而是要创新，而是要真正做出世界领先的一些产品、一些体验、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一是好奇，二是对未知的这种不恐惧，对未知的这种探索欲，还是对未知的这种能够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前途一片看不清的情况下还能坚定的往前走的这种决心，我觉得这种特质都是更需要的。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入创新最好的时候，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创新驱动一定需要中间很大的一个板块。
1: 其实这个机会你看到这个远远的方向是，但它其实有巨大的不确定。我想当年你们的这个一轮一轮的投资人更关心他们的什么时候能有很好的回报和退出，消费者更关心的是安全和体验。你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话，你觉得你内心的这个驱动力始终一直坚持往未来走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有合作伙伴，有投资人，有消费者，有这个政府监管，我觉得每个人或者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诉求
1: 希望。
0: 当然作为 CEO 的话不可能迎合所有的人，但是呢也不能得罪任何人，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找平衡和这种全局把控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觉得有些人创业可能是有成功的诉求，有或者是有赚钱的诉求啊，可能对我来说那些都相对要弱一些。说到底最后创业还是因为这件事情去创业，而不是因为想创业而创业，所以最后的驱动力就是真的这件事情的价值和意义最后作为本身的那个。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5: 当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人工智能，当算力开始解码基因，人类寿命的天花板正在被重新定义。从度日如年到活三送一，从癌症变慢性病到线粒体换发动机，一场万亿级的生命革命正在悄然发生。本期两说由世界数字科学院国际首席人工智能官杜兰对话华大集团首席执行官尹烨，展开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如何破解生命密码的深度对话。
6: 我们在去年看诺贝尔化学奖的时候就被震惊了嘛，而且充满了期待。
7: 其实当时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化学奖给 AlphaFold 给 Rosetta Fold 啥意思？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早看到趋势了。不是说所谓的哎绑架诺奖评委，而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人家先看到了。
6: 对，而且感受到这个蛋白质被我们破译以后啊，就会无限可能。所以我们用通俗的一句话说 AI 可能未来10年是包治百病的。
7: 我自己加了一个引号，就除精神性疾病。
6: 精神
7: 精神性疾病是我们卷出来的，对吧？但器质性的疾病，10年之内基本上都有颠覆式的成果，这个不是说大话。 肿瘤、代谢性疾病。

0: 包括大家担心的糖尿病，像阿尔兹海默，其实可能都有解了。
1: 对，我大家都反馈很焦虑，AI 一天人间一年，大家都说度日如年。
0: 度日如年啊！
1: 大模型刚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有大模型啊，
0: 哎，
1: 得卷，不然你就不在牌桌上了啊。等到这个模型现在都很智能了，
0: 都对对对，
1: 大家越来越聪明了以后，我们又开始 AI 加，
0: 对，
1: 到底跟什么东西加，
0: 加
1: 怎么结合，形成我自己的新的护城河。
0: 所以你们叫度日如年，那我可能给大家讲点开心的，我们叫活三送一。
1: 活三送一，
0: 就每活三年，科技帮你再活一年
1: 啊，再活一年，
0: 再活一年。原来可能是要活十才送一，这两年的这个进展就是活三送一，
1: 越来越快了，
0: 越来越快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原来无解的疾病，突然哎有解了。我们活在了一个知识、技术、应用大爆炸的时代了。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得想办法啊，这个让我们自己和父母度过这十年，因为这十年可能变化特别大。你刚才说活三送一啊。
0: 对。
1: 这个太让人期待了，我们到底这个人类的寿命能到多少？
0: 你看，就是哈萨比斯，就是去年的这个，就 DeepMind 的主要的诺奖获得者，他说5到10年内，通过 AI 来解决所有的疾病，所以人类寿命会达到150。现在整体对寿命的预期呢，我们认为上限121左右，现在是我们已知的，就
1: 已
0: 没
1: 知最高寿命。
0: 哎，而且是女性。但是现在来看呢，因为最近有一些实验做出来了，比如说可以置换线粒体了，就不是说光打个细胞，是把你细胞当做的发动机，救了吧，我换发动机。在美国有一个物理学家已经开始干了。你想，我们可以往前去推，1949年的时候，我们平均的预期寿命还不到40岁，可统计是39不到。当然这个里面有老人，但大部分呢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传感染疾病、遗传病，他们就不在了。所以人生其实古来稀嘛。今年70岁算啥呀？你周围父母肯定都过70岁了，
1: 对，其实
0: 身体也都还不错吧，
1: 非常好，
0: 怎么看着都还能再活个几十年吧，
1: 对，
0: 就这个状态。所以现在在世卫的标准下呢，65差不多算是中年的上限，其实就应该这么去理解。我们现在把银发的这个定到了60，可能有点定得太早了。现在来看，就是今天大概60岁左右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和半个世纪以前的40来岁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一系列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至少就我们这代人吧，差不多奔着100岁去，所以我们现在还不到一半，所以还得努力。
1: 对啊，所以我都经常跟身边的人说啊，我们的父母，我们都得扛过这十年，因为这十年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
0: 对，
1: 变化
0: 是这样子
1: 啊，是吧？新药的研发、癌症的治疗，
0: 对，
1: 还有一些未知疾病的预测，
0: 对，
1: 啊，都会天翻地覆。
0: 再生医学，所以衰老呢，其实世卫的标准，衰老已经是一种可以被管理的疾病。就是把衰老看成一种病。
1: 那我们这个衰老是停留在什么一个阶段呢？比如说，未来我们真到100岁了，我们的样子能停留在50岁还是70岁？
0: 就是在于今天的再生医学的技术呢，其实方方面面的都已经出来了，免疫细胞、干细胞，包括这些的一些联合的使用，那这些都出来了以后呢，它带来的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在于，我们不光只是你活得长了，而且我们现在叫康寿，健康长寿。再叠加智慧美丽，其实就是要健康、智慧、美丽的长寿，这个时候人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你说活得很长，但是不健康，那你最后这几十年的时间也消耗别人，也浪费医保，也最终自己还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状态。
1: 有质量的、美丽的还能活到那么长啊，这个太让人向往了。
0: 所以 longevity 就应该翻译成康寿，
1: 康寿，
0: 健康和长寿，就起码是这个。如果再能叠加上美丽、智慧。我觉得就应该是一个我每个人都期许的一个状态。
1: 所以，其实人对这个生命啊，对身体这种探究还是无限的。
0: 看起来还要借助 AI，如果没有 AI，好多的问题它太复杂了，整个的模态它的维度都特别的高和多，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单纯的用以前的方法想解决这种系统性的问题是很难做的啊，至少用还原论的方式已经解决不了了。
1: 所以 AI 和生命科学啊，这两个高峰交汇了，这个人类智慧的一个顶级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会慢慢越出现。
0: 去年老黄当时就在讲嘛，就是整个 AI 在最后的应用一定是在生物学上。所以现在呢，我们自己在讲，当你把 AI 加上 biology 合在一起，我们现在叫 biology，就是一个生物智能的一个概念。
1: 生物智能，
0: 生物智能，
1: 对，
0: 生物智能。
1: 其实生物智能就是我们以前想啊，是不是有一种 hyper intelligence，
0: 哎，是
1: 吧？
0: 是
1: 超脑的出现，
0: 应该是这样。
1: 这个它可能就像飞机啊，我们人类 不会是模仿鸟类去扇动翅膀，而是用空气动力学。
0: 对，
1: 那么未来可能是不是有这种脑力的这种动力学，使得。

0: 超脑的出现给我们带来超级人工智能。
1: 所以我们在过去可能更多的叫格物致知，今天我们叫造物致用，再后来应该是创物致用，也就是创物致用，也就是说你先是认知自然，然后就要超越自然，当然这个过程中免不了要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呢学的是它的一种状态，就像你看到的鸟，至少今天的飞机，绝大部分飞机长得还是像鸟，你还是从它身上模拟了很多的东西，但是肯定它用的材料，它所能呈现出来的效率，它是比我们今天看到的鸟都更强，但唯一的问题就像今天的超算是一样的，它消耗能量太大了，就像今天的 GPU 为主的超算和人脑相比，这个效率这至少是差到万倍的。那我们飞机起飞所这种能量转化和鸟的起飞这种能量转化，那肯定鸟的效率要高很多。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是有一个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大趋势一定是当我们理解了，因为生物实际上就是基于我们这些碳基的生物38亿年的演化，在对抗物理定律上，其实是你是被强筛选出来的，你是在监督学习下做出来的，你本身每一个物种它都是个大模型，只是这个大模型它是在某一种监督学习下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特定应用，随着细分领域它活下来了，那个在我们这里就叫生态位嘛。
0: 所以这个生物具备的这种算力的优势，是我们说 AI 计算机完全无法比拟的。
1: 今天这一刻至少 GPU 的这条路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2: 对。
1: 如果真的10万块 GPU, 或者100万块 GPU 连在一起的时候，当时不是算过吗？
0: 对。
1: 他自己得建多少个核电厂。所以 AI 到这一刻的本质背后还是要能量能源。
0: 我们之前所有人都在关注算法。
1: 对。
0: 对吧，等到这个大模型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我们就要关注它背后需要的力量。算力背后需要是能源。我们一直要去降低能耗。
1: 对。
0: 然后找新技术新材料来满足。其实这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这需要各个学科各个种跨界的研究。
1: 你讲的就是遵循第一性原理，就一直在刨它最深层那个层次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一次的整个15定出来6个一个未来产业，第一个先排的，首先就是量子，然后就是生物制造、氢能和可控核能，然后是脑科学，具身智能和6G 第六代通讯，你其实合在一起，你可以把它就看成了就是几个事儿：新能源、新材料，然后生命科学，大概就是在这几个点上会产生一系列的交叉和综合的学科。所以可能在过去我们还是按简单的，比如说就是数理化这样分科，可能慢慢的不行了，
0: 对，
1: 它就是要系统性的把它集成在一起，
0: 这种跨界以及去解决一些边缘问题。
1: DeepSeek 没出来之前，我们也不觉得中国有哪一个大模型直接可以直接就从感觉都已经没有生态位了，它活活的通过争论算法又杀出一条道来，
0: 去跟最顶尖的模型 PK 了。
1: 对，是这个样子。而且考虑到它的训练集，它所用到的这种算力的总量，那当时真的是，就这还是一个不能叫一剑封喉吧，但至少也是天外飞仙呢。
0: 确实是以极致压缩的成本实现了极致好用的性能。
1: 我认可你那句话，就是我的对手实际上是先用了 AI 的人，不是 AI，AI 替代不了我。
2: 对，
1: 问题是如果其他做科普的人用了 AI, 而我不用，这才是最可怕的。
0: 所以我们都要先用起来。我之前跟很多企业家交流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焦虑。我说第一步，你应该要先用一个大模型和它对对话，找找感觉，你的认知要建立起来。然后你让你身边呢先用的人，把后用的人带动起来啊！其实年轻人，我看到的数据，在中国大概是91%左右都开始用这个 ARGC 的来去辅助他的一些工作了。
1: 我们最近看到了英伟达变成了第一家50000亿的，我们看到这些大模型公司，纷纷的都已经到了3万亿、4万亿。我同时看到了大量的裁员，比如亚马逊裁了17000，谁谁又裁了30000，Meta 又裁了多少？大家都在裁，可能裁了10几万人了。你怎么看？一方面财报越来越好看，一方面人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了。
0: 其实我最近也看到两个数据哈，一个呢就是说大模型出现以后，大概2022年之后，那么对于高级的一些工作岗位和初级工作岗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个高级的是上升的，而初级的一些岗位确实是下降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中间哈，他把一些简单的、重复的、可以结构化的工作让大模型去替代了。然后让人去做更加有价值的、有想象力的、需要沟通的，对吧？这样有一些创造性的工作。而且呢，看到美国大学的一个数据哈，就是他把这个学校大概分成，比如说5个档级， 我们会发现是一个 U 字形。
1: U 字形。
0: U 字形。
1: 两端都好。
0: 对，最顶尖的院校的学生依然是
1: 抢手。
0: 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然后还有一个实操性落地的。
1: 明白了。
0: 所以你要么就是领先。
1: 对。
0: 要么你就非常落地。
1: 非常。
0: 你卡在中间的就非常尴尬。所以这个其实让大家感受大模型，很多人开始以为是替代一些体力劳动。其实不是。
1: 是。
0: 它关键是看什么脑力劳动也好，体力劳动也好，我们把它分成一个坐标轴，纵轴，它都是强调强社交沟通能力的。你越强的社交，你就越有可能就是说保持人的这种状态。而你很少跟别人打交道的，你的岗位就处在危险区了。
1: 东北最近有一个事情就很呼应你这个，所以这两个新的专业爆满。烧烤专业这就还好。搓澡专业。然后
0: 还有这个专业。
1: 就是有了，就现在有了。大家后来发现就属于你这个，属于这个U字型的另外一段。第二个呢，强社交，你搓澡得跟人聊天要不然。
0: 情绪价值很重要。
1: 有的时候搓澡还带按摩的作用。所以就人和人，你刚才讲的强社交属性，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对。强社交属性不能够，如果天天跟机器打交道了，结构化的，这个就很危险。
0: 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老是觉得好像是体力劳动容易被替代。其实脑力劳动里面你能够被总结出规律的量化的这个结构化都很容易。
1: 上一次看这个某个城市的机器人一个大巡展，一个个都跟智障似的。每一个机器人上去感觉不是摔个跟头甚至一般有人还在后面再拿一个东西再跟着跑。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人类的智能的产生是比较短的。你看我们的语言，我们整体的语言，精确的语言诞生也就是在500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文字5000年。我们的科学革命就500年。
0: 对，这对。
1: 工业革命250年。
0: 最近这200年来发生了3次科技革命。
1: 是这样的，所以有一句话嘛，这个地球上90%的科学家都活着。言外之意就是前面100年前就没那么多科学家。
0: 这样。
1: 都还活着。然后第一台计算机安尼亚克80年。1946年嘛。这是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 iPhone 到现在20年。然后大模型真正说我们这次认为真的来了，就是从 ChatGPT 开始算吧，3年吧。还不到3年啊。我们感觉可能已经用了感觉几十年了。
2: 对。
1: 所以你说的度日如年的确是我们这个时间是相对论的。
2: 对。
1: 所以人脑很容易被替代。你像为什么今天就是基因这个领域很容易跟 AI 结合。其实我们就是大语言模型。用 ATCG 写的嘛，是完全的一种。
0: 你们是 ATCG， 我们是0-1。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很容易就在这个过程中用同样的方式把它替代掉了。但是人体38亿年演化出来的这种超级精密的一个机器人。如果你把它想成是机器人的话。我们每一个泵，每一个阀，我们每一个这种一个细胞里面它所存在的分子的总数。那都是差不多是万亿级的一个细胞里。然后它还能互洽。然后几十万一个细胞还能在一起共同的去配合，这就是生命。它太复杂，一个细胞都算不出来，因为我们创不出一个细胞，尽管我们今天已经能用2纳米去做一个 GPU 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至少在生命这个领域，我觉得要算的事情还很多，我们今天的算力还不够。
0: 其实我知道现在就是包括很多做投资的人他们在研究 AI 的时候，数学还有物理学量子计算这些他们都会去做，但是他们不太敢去碰生命科学。他们告诉我生命科学实在是这个每个细分的类别太多，很难去打通和延展。
1: 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喜欢侏罗纪公园里面的一句台词，就叫 Life always finds its ways， 生命总会找到出口。当我们觉得这个洞好像已经是真理了，啪，生命又绕出去了。生命老有例外。生命如果没有例外它就没法演化了。你会发现生命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逃生的一些通道。阑尾原来说阑尾有什么用啊，后来发现阑尾很有用。阑尾是我们好多菌的一个避难所。当我们肠道菌群产生严重紊乱的时候，有的时候阑尾能起到一定的免疫辅助。
0: 还有扁桃体，
1: 对，
0: 很多人都直接切除。
1: 你现在发现你不能随便切。因为扁桃体切了第一道防线就没了。那我可能就往下攻了，我直接就奔着你的下呼吸道去了，甚至就到肺了。所以在过去我们觉得这个不要了那个不要了。后来发现不对。生命这么多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演化的中间阶段。但不等于说这一刻可以把它直接就非此即彼的把它去去掉。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尊重叫多样性嘛。我也不希望未来一个大模型会一统天下。你觉得有一个大模型将来能成为一个一统天下的大模型吗？
0: 并存几个吧，我觉得。
1: 啊，那就好。
0: 比如说你说像 Anthropic 做的 Cloud 模型在程序员那儿就特别受欢迎。
1: 嗯。
0: 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你看最初百魔大战轰轰烈烈的，现在也就那么几家。
1: 所以就是这条路径也许未必走得通，但也可能在这过程中会演进出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就有点像鱼没有想过会上岸，鸟也没想过会飞翔，它都是在原有的那个东西走不通了。
0: 嗯。
1: 比如恐龙到了超大型以后。
0: 嗯。
1: 然后氧气量当然最后又叠加了很多的灾难，
0: 嗯，
1: 有的时候生命就换了另一条出口。
0: 嗯，
1: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其实单说生命，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大肠杆菌或者酵母菌，哪怕是个病毒，
0: 嗯，
1: 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跟他去学，都看明白了也没搞清楚机理。
0: 所以我说搞投资人不太敢碰这个领域。是吧，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这个还有很多没有探索到的一些。
1: 嗯，生命科学其实一度呢也被别人看成在工具没有到达一定的时候大家也认为做不下去了，特别是阿尔兹海默有长达30年的时间，不光是中国啊，就整个美国 FDA 就没有批过任何一个大家认为有效果的药物，直到最近的几个单克隆抗体药物上市了，它可以确实对于特别是早中期的至少是延缓了作用，
0: 嗯，加快了新药研发的速度，
1: 而且我们已经是后知后觉了，
0: 嗯，
1: 我们才明白哦，你已经用了，他在选能成药的靶点或者选一些哪一个符合我们预期结构的这些化合物或者是蛋白分子，
0: 嗯，
1: 他们都已经用上了，
0: 嗯，
1: 就等我们看到的新闻，
0: 嗯，
1: 其实都他已经他觉得他能公布了，
0: 对，我们看到的一些都已经上 Nature 杂志了，都已经公布出来
1: 了。 Nature 杂志如果能接收平均接收的时间也是6到12个月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至少提前1年甚至2年，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推呢大概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可能头部的药厂已经开始有了叫深度学习啊，
0: 嗯，
1: 机器学习啊，
0: 对，
1: 没有用今天人工智能这个词而已，
0: 嗯，没有用这么大的大模型，
1: 对，
0: 嗯，
1: 其实垂直细分领域的它那模型也不用特别大，
0: 对，
1: 是啊，它可能不用像今天大语言模型这么大，
0: 对，因为我们是因为大语言模型给大家的感受度非常的明显，
1: 哎，
0: 啊，所以才体会到这个浪潮，
1: 是，
0: 嗯，实际上早就方方面面就渗透了，
1: 整个的所谓人工智能会成为我们过去的科学的一系列的演进范式，
0: 嗯，
1: 观察实验、数学范式、计算驱动范式、密集数据驱动范式，再到今天的 AI 范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

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小亚。
8: 最近呢，因为家中一直在忙，所以文化生活一直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那唯一一次忙里偷闲的文娱消费呢，我思来想去留给了一部电影，就是 F1 狂飙飞车。
9: 这个电影我身边颇有几个人已经去看过了，但是如果是我，我的人生中出现了2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的话，我也不会去选择看电影，何况是看 F1
8: 啊。岳老师毕竟是一年只有3部线下院线这个配额的朋友，但是为什么就是还要何况是 F1？
9: 我不懂 F1 啊。
8: 就是一秒都没有看过是吧？
9: 一秒都没有看过。
8: OK，那我选这部电影呢，主要也是因为听说这个 IMAX 的效果非常的好， Made for IMAX 那种电影，然后在电影院里面看起来很爽。另外呢，就是虽然我对最近的这个 F1 的赛事已经不太了解了，但曾经也是颇为热心的车迷啊，就我个人的邮箱里面还包含着我最喜欢车手的名字。我自己对赛车电影也是比较有偏爱的，那像前几年的那个极速风流，就是 Rush， 还有福特对法拉利，我都蛮喜欢的电影。
9: 嗯，福特对法拉利因为是个真实事件嘛，还有本书，我倒是把那本书买来看了一下。那所以说回来，这个 F1 大电影您满意吗？
8: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就主要目的达到了，就是确实看得很爽啊。但就跟很多朋友吐槽那样，就是即便真的看得很爽，但也难以忽视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片的剧情实在是太老土了，就每一部都能猜到就不说了，就感觉就像是编剧给 ChatGPT 写了一个 prompt， 就说我要一个 F1 题材的直男大爽片，然后编剧就直接拿了 GPT 的这个结果就去拍了这个电影，那种感觉。尤其是里边所谓的感情线，就不能因为主角是布拉德皮特，然后就把一个技术天才的女主角突然就变成一个花痴一样的人，所以这个确实是难以忽略的一个缺点吧。
9: 很高兴我真的没有浪费我生命中的2个半小时。但肖老师，我们不是影评节目吧？
8: OK， 影评到此为止啊，我们就回到商业的视角。从商业上来看，这部 F1 大电影是非常成功的，它的首周末票房就是 1.4 亿美元，然后我们录制的时候呢，我看到全球累计的票房已经超过 4.7 亿美元了。它是出品方，就是苹果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部院线电影。那除了电影本身以外呢，从商业角度它还有另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它成为了一次完美的 F1 赛事营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之前之所以叫它 F1 大电影，是因为它的英文名字确实就叫 F1 The Movie， 就它并不叫什么狂飙飞车啊。所以这是一部由 F1 全力支持拍摄的主题电影，就它除了主角和故事是虚构的，里面的赛道、车手、赛车甚至解说员都是和真实世界当中一模一样的，连监制都是 F1 传奇车手路易斯汉密尔顿啊，他自己在里面还就是出镜扮演了一个角色。
9: 嗯，所以本质上这就是一个 F1 给自己拍的宣传电影是吗？
8: 没错。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讲的故事。因为这部宣传性质的电影其实是 F1 最近8年来一个整体改革的又一个新举措，而这一轮改革呢，其实是帮助 F1 从一个岌岌可危、日渐落伍的状态恢复到现在一个重新流行起来并且获得商业上巨大成功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同事江瑞泉呢，正好最近写了一篇稿子来复盘了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一轮改革的起点呢。是在2017年，一家叫做 Liberty Media Group， 就是自由媒体集团的公司收购了整个 F1 赛事。
9: 嗯，这就很有意思，为什么一家媒体集团要去收购 F1 呢？在他收购之前 F1 到底遇到了怎么样的危机，自由媒体集团又做了哪些事来逆转整个局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探究一下。
8: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首先打一个补丁，之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讨论 F1 的商业运营，是因为自由媒体集团是一个上市公司，那它收购了 F1 之后呢，这一部分的业务虽然没有自己独立上市，但是它也会公开财报，并且在纳斯达克也是有一个代码的。所以照例声明，本节目仅做行业探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9: 嗯，补丁打完了，那我就先提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前面说自由媒体集团收购 F1 的时候，这个比赛已经是危机重重了，怎么会这样呢？我虽然一秒钟 F1 都没有看过，但是好歹知道这个有很多人在看它，而且它不是跟什么奥运会、世界杯并称为什么世界三大体育赛事吗？怎么就不行了呢？
8: 嗯，这个就要说到2017年之前 F1 的商业版图还有它的这个状况了。不过就是在铺垫这个背景之前，请允许我先吐槽一下世界三大体育赛事这个说法。我查了一下，就是把 F1 列为世界三大体育赛事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全球的通论，在 F1 的发源地英国它不流行，法国也没有这种说法，美国就更不用提了，人家有自己的四大职业体育赛事嘛。这个说法最流行的似乎就是在简体中文网络世界里面，而且我现在也查不到最早的出处了，可以查到的比较早的一个版本就是在央视它本世纪初转播 F1 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宣传的新闻通稿嘛，在那个通稿里边它就会写世界一级方程式汽车锦标赛是与奥运会、世界杯齐名的世界三大体育赛事之一。
9: 这个就等于湘江四大才子这个说法香港人从来不用一样。
8: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啊。当然把它提到这么高的位置，在 F1 的鼎盛时期可能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是一个全球性赛事嘛，那有很多的这种地区性的那个职业体育或者是联赛就被排除掉了。那在全球性的赛事里边， F1 在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的确是电视收看人数最多而且商业价值最大的比赛之一。那这个呢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2017年之前 F1 的商业版图了。那这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呢叫伯尼·埃克莱斯顿，我们一般就叫他伯尼或者 Bernie。 从1981年开始呢，就 Bernie 他就执掌 F1 的运营超过了30年。 Bernie 掌控 F1 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个非常经典的商业传奇故事啊。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于此，所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下，这个资料很多。简而言之，1970年代那 Bernie 还是一个 F1 小车队的老板，那此前的财富积累呢主要是靠汽车经销、房地产还有一些金融投资等等的。当时 F1 的主办方叫国际汽联，简称叫 FIA， 这是一个成立于20世纪初的组织，就跟汽车行业的发展是同步的。它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组织和推广赛车运动，
9: 就是类似于国际足联和国际奥委会在整个行业里面的那个位置一样、
8: 一样的，就是一个概念。顺便说一句啊，就是 F1 它之所以叫 Formula One， 就是一级方程式赛车，就是因为1946年的时候 FIA 这个组织它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大会，重新规

0: 定了各类赛车比赛的规则，这套规则呢就叫 Formula， 而最高级别的赛事呢就叫 Formula One， 就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
1: 插问一句，有 Formula Two？
0: 有啊，就是 F2、F3、F4 都是有的，就是
1: F4 也有吗？
0: 有，它现在也是一个就是从低到高，然后让车手逐渐升级的一个过程。
1: 哦，
0: 然后你在 F2 比如说拿到很好的成绩之后，你就有可能就能到 F1 有这机会。
1: 就是中乙、中甲和中超的关系。
0: 对，那它这个像青训的这个概念会更加强烈一些。
1: OK。
0: 然后呢，就像我们讲过的世界杯和奥运会的故事一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 F1 也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比赛它历史很悠久，或者它影响力是很大的，很多人很喜欢很狂热，但是它的商业开发很落后，所以参与者们呢都赚不到什么钱。在 F1 的语境里边，这个参与者主要指的就是各大车队。那 Bernie 呢，他作为参与者之一就合纵连横，获得了各大车队尤其是法拉利啊、迈凯伦这些老牌车队的支持，他就组成了一个叫做车队协会的组织，联合起来造了 FIA 的反，就不跟你玩了。最后经过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到了1981年的时候，车队协会就和 FIA 签订了一个协和协议，这个协和是他们签协议的那个酒店的名字啊，但是也挺贴切的，就是握手言和了反正。但这个协议呢就重新划分了 F1 的权力版。

0: 那这个集团呢就简称 FOM，而这个 FOM 的 CEO 就是话事人的，就是 Bernie。这 FOM 呢，除了经营这个车队以外呢，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把他收入的一大部分每年作为分成分给这些车队，这样就保证了车队的收益。
1: 就感觉是把那个经营权和管理权分开来，
0: 就管办分离是吧？
1: 管办分离的一种感觉，有点像我们之前提到那个英超联盟和英足总的那个关系嘛。
0: 对对对，我们在英超那期节目里面其实讲到这个过程。
1: 嗯，反正就是球队可以说他为了更大的商业利益，可以去拿这个权利去换一些东西。
0: 对，就是他们等于用这样一个权力斗争的方式，换得了在这个市场里边跟他的这个实际价值比较相匹配的一种权力的结构吧。
1: 嗯。
0: 那 Bernie 在掌权之后呢，的确是让 F1 的商业价值大增了。他的主要策略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牢牢抓住电视转播这样一个事业，他把卖版权费变成了 F1 最大的收入来源。第二呢，就是他增加商业赞助，尤其是一些富裕的男性喜欢的品牌类型，像能源啊、烟草啊、手表，当然烟草后来禁止了啊。第三就是他把 F1 从欧洲推向了全球，尤其是开拓了美洲和亚太的一些市场。亚洲，比如像日本啊，后来的中国啊等等的，其实是它主要的一个开拓的方向。
1: 其实我们之前聊奥运会和世界杯的商业复兴，也都是这几条路。看起来这个三大体育赛事名不虚传。
0: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第一条，就跟上电视这个潮流，实际上是最主要的嘛。他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才去推动说我要就是夺权，然后要往这个方向去推的。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是一整套的一个思路。另外还要补充一个点，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 F1 商业运营上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培养了很多超级明星。就是让 F1 的赛车手变成了像摇滚明星一般的存在。那你像舒马赫，都是那个时代全球收入最高、最负盛名的运动员。
1: 那所以，Bernie 从1980年代开始这个改革呢，方向就跟我们之前说的奥运会和世界杯非常类似，但实现方法就跟英超比较类似。
0: 对，他没有在这个协会本身的这个体系下面来改革，
1: 跳出来做了一个。
0: 对，另起炉灶了，嗯。
1: 接下来问题就是，这套不是挺好的吗？就是为什么现在又行不通了呢？
0: 我们同事姜瑞杰他在那个研报的稿子里边总结了两个原因啊，我觉得其实蛮到位了，所以这边就引用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电视逐渐已经过时了，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啊，因为 F1 他把电视的转播权做成了最大的收入来源，所以 Bernie 之下的 F1 呢其实非常的注重保障电视转播商的权益。到了2010年代的时候，F1 的赛事它在视频网站啊，包括一些智能手机的 App 上面都没有什么存在感的。甚至连车手的肖像啊、采访视频等等，都是严格限制传到网上去的，更别提具体的比赛画面了。
1: 这是不是管比杰尼斯还严？
0: 奇妙比喻啊，我觉得是的。这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问题，就使得 F1 的受众规模出现了很大的瓶颈，就你没办法让一些新的人去了解这个赛事的，更加难以说让他们去喜欢上 F1
1: 就
0: 了。
1: 没有路人粉了。
0: 对对对，传统的粉丝当然还是很喜欢的，但他就逐渐的老化了嘛。
1: 嗯。
0: 虽然老不一定是坏事啊，就是有很多的 F1 粉丝虽然老，但确实还挺有钱的，但是长远来看肯定是个隐患。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好了。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才是更严重或者更根本的，就是 F1 的车队之间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这里的贫富差距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比赛成绩，一个是真金白银的那个贫富差距，而且这两者是互相叠加、互相加剧的。在 F1 当中最著名的一些大牌车队，你像法拉利啊、迈凯伦啊等等的，他们每年从 FOM 当中拿到的分成，就我们提到的那个分成啊，要远多于一些中小车队。那拿到了更多的钱之后呢，就又使得他们能够投入更多的钱在赛车的研发上面。
1: 这个好像在第92期讲红牛那期节目里面提到过，就是在 F1 世界里面，车这个事情本身对于比赛结果影响，其实比车手是要更大的。
0: 对，那你有了更多的钱去研发好车，那你的成绩又会更好。你拿到的分成，因为那个分成实际上是跟这个你的成绩积分是紧密相关的，你拿到钱又更多了。
1: 这不就是马太效应吗？
0: 没错，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横者恒强的状态。而且就像这些豪门车队，他一时比如说有一两个赛季比较落后了，出现一些 bug 了。他因为有很多钱，他又能够追回来，永远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领先的状态。而中小车队呢，则基本上处于常年亏损的状态，一不小心还会破产。这个实际上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了。就你如果你是只是穷一点，但是你还能维持还好，但是你搞不搞就要破产或者是退出了，那其实对这个赛事很大的问题。事实上，那十几二十年来那个阶段，就尤其是21世纪之后啊，只有红牛它作为新车队是站稳脚跟的，甚至是进入豪门的行列。那具体怎么做到呢？可以听我们前面红牛那一期节目。
1: 我们之前只有几期体育相关的节目，基本上都连上。
0: 对，什么奥运会啊、世界杯啊、红牛啊，然后什么英超啊，都跟他相关。
1: 那总之呢，Bernie 之下这个 F1 虽然起

0: 钱看起来赚的更多了，但是首先并不是每个车队都赚钱，其次就是可能参与的车队他们的性质也越来越低了。
1: 嗯，对。
0: 那我就又有新的疑问了，就是首先，为什么老牌车队就能拿到更多的分成呢？这个是不是不公平啊？这个不是有成绩不好的时候吗？难道不应该就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应该多扣一点吗？
1: 嗯，
0: 第二就是，既然中小车队一直亏钱，为什么他们还要去参加 F1 呢？
1: 直击灵魂的两个问题啊！先回答第一个，以法拉利为首的老牌车队之所以能够拿到更多的钱，是因为这是协和协议里边写下来的，在那个协议里边就给他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分成，就是除了那些跟比赛成绩挂钩的分成以外，有一个特别的分成叫做历史奖金，而且这个奖金金额非常的高啊，就是根据很多的推测估算。在2021年之前，就像法拉利拿到最多的话，就是有大几千万美元，而中小车队呢，他们每年靠比赛成绩拿到的奖金可能只有两三千万美元。也就是说，中小车队一年辛辛苦苦吭哧吭哧比赛赚来的钱，还不如法拉利旱涝保收的部分。
0: 为什么会有历史奖金这种东西？就是这不是什么贵族制遗留吗？
1: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F1 就是有贵族制的这种感觉。
0: 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每年都给他们发？这个东西难道不应该是一次性，就是把过去清算就结束吗？
1: 他的概念就是，只要你这个历史悠久的品牌愿意参赛，你只要保证每年都参赛，我每年都给你钱，就这个协议里面对他的要求，所以就是每年固定的一部分钱，是不是非常像贵族制？世袭罔替。那其实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就是协议里面会有这样的条款，会有这样历史的遗留问题呢？主要就是因为当年伯尼联合车队造反，他并不是一个本来就很强势的一个领导者，他是合纵连横的，对吧？
0: 就是一个一个拉。
1: 对，一个个拉的。那他要拉拢像法拉利这样的核心车队，就要提供给对方一些特权，因为那个时候他拉拢的时候，恩佐法拉利就是这个老法师还在呢，嗯，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一些特别大的福利。而且在当时的伯尼看来，这个也是符合商业规律的，因为确实很多人就是对于这个老牌的车队非常的向往，或者是他们的粉丝。就他自己说过一句话，就是有点夸张啊，但是有可能是他的真实意思的一个想法，就是没有法拉利，谁会看这项运动？而法拉利呢，的确也是 F1 历史最悠久的参赛的车队，他一直参赛下来了，所以就是你要说他这个有很大的号召力嘛，也的确是这样。
0: 所以就是最后变成大家一起搓汤圆。
1: 那就是非常贵族政治的一套玩法。那获益最大的不一定是台前的这个领导者，应该是后面的那个幕后的大佬，这种感觉啊。那这就回到你前面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车队和车队之间其实是有平民和贵族之分的，那为什么小车队还要前仆后继的来参加 F1？
0: 我能想到就是类似于什么招投票时候一定要留几个炮灰在那里，场面才会有点好看，这种感觉。是这样吗？
1: 但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去做炮灰呢？因为那些小车队也是有一些老板自己真金白银去投进去的。大致总结一下原因吧，就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厂商车队来说，F1 是最好的宣传方式和技术试验田。比如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本田啊、丰田这些日本的这个汽车厂商，他们在高速增长期或者要迈向全球的时候，他们都会选择砸重金来参加 F1，展现自己的技术实力。而这个呢，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效果。这种厂商车队呢，它就是抱着亏损的这个预算、这个准备来的。
0: 品牌费用。
1: 对对对，这些亏的钱对于一个大车厂来说其实还好。
0: 就是他们其实不是特别在乎成绩，广告打出去，
1: 对对对，
0: 效果好就可以。
1: 嗯，或者他也不特别在意，就是说这个车队要自负盈亏。
0: 啊，明白。
1: 第二点呢，就是中小车队里边还有一部分就是那种真的是一个私人老板他自己投了钱来搞的，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公司来投的。为什么他们还要花这个钱呢？虽然经营车队就是你自己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是肯定是运营亏损的，但是呢，车队这个壳从历史上来看，基本上总是有人能够接手的。
0: 就跟买股票是一样的。
1: 对对，因为这个壳还是比较有稀缺性的，就一年就是这么十来个车队参加比赛，你也不可能马上就新造一个车队出来，所以买壳是新人要加入 F1 的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个稀缺性还在于，如果你成为了一个 F1 车队老板，那你就能挤进 F1 围场这个字面意思的这个贵族的精英圈子里边。对于那些老板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价值还是挺高的。第三个点呢，就是有些人是真的比较热爱吧，就像这次 F1 大典里面那个车队的老板。还有就是2013年那部电影，就是《Rush》极速风流里面的车队老板，他们都是这个类型，就是本身挺有钱的，甚至是本身就是有一点爵位的那种人。然后呢，他们想要过把瘾，就去买了这个车队。而且其实啊，不仅是小车队的老板，很多 F1 大奖赛的主办方也都是亏钱的，就是他们办赛每年要支付几千万美元的这个费用给 FOM 的，这些钱呢，有可能靠门票是赚不回来的，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搞。 总之就是因为 F1 这个赛事能够带来巨大的关注度和声誉，然后由此衍生出了各种的一些隐形的一些价值。
0: 嗯，所以本质上 Bernie 之下这个 F1 他

0: 当时的商业模式核心还是不断的去增加这个品牌的价值，靠着这个牌子就能吸引很多的有钱人来为这个他所谓这个牌子的部分来买单。
1: 对，我觉得如果说的更加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它并不擅长于自我造血，就在这个比赛的圈子里面它并不擅长自己能够维持下去，它擅长的是不断的吸血，就是有人维持不下去了还会有人继续进来，只要这个能够赚下去就可以了。但是呢，就像你前面讲的，这个马太效应实际上是还是存在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只会越来越严重，那最终它还是会影响到 F1 本身。最显性的一点就是 F1 这个比赛不好看了，比赛的结果会大同小异，超车的场面越来越少，就一个多小时的比赛从紧张刺激的过程变成了当中经常会有一些比较乏味的段落。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就是，我看比赛最多的时候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那段时间，那几年吧，就从哈基宁舒马赫到Kimi 啊阿隆索汉密尔顿那个阶段。那一开始我喜欢看的时候就发觉这个比赛一直都是很有悬念的，然后你会肾上腺素一直很高，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杆位的结果也好，最终的成绩也好，都没有太多的惊喜了，逐渐逐渐就不感兴趣了。
0: 你这个个人体验里面是不是有些年龄的滤镜，就是人总是会喜欢自己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看上的事物？
1: 或许吧，不过比赛魅力缺乏有可能还是个事实，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老的车迷到现在一直在看的，他们也会说过去比赛比较刺激的，当然我觉得那个也有可能有年龄滤镜吧。但是这个比赛的不好看实际上是有个公论的，一个标志性的场面就是2015年 F1 的第一站的赛事，就是墨尔本大奖赛，那场比赛应该有20辆赛车，就是10个车队来参赛的，最后真正完赛的只有11辆赛车，有的呢是正赛当中故障了，这还比较好理解，有的呢是这个热身圈就故障了，还有的就是开赛之前这个车队比较离谱的，因为财政危机差点破产了，就根本没有把车研发好，他就没有才参赛。这一场比赛之后呢，所有人都意识到 F1 不改革不行了，而自由媒体集团呢就是在这个时期登场。前面呢我们花了比较长的篇幅来讲2017年之前 F1 的商业版图以及为什么它会逐渐的衰败，为什么花这么长的篇幅呢，主要是因为厘清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更容易能够 get 到自由媒体集团收购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它其实都是对症下药的。说回2017年那个收购，它其实这个收购的过程是发生在2016年为主的，就17年年头上是正式的完成了。这里边有一个背景，就是 Bernie 本人他和大众他们都一样，他也知道不改不行了，但说的更准确点的就是他自己本人不退不行了。在2015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86岁了，而10年之前就是2005年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自己 Form 的这个股权出手套现了，就卖给了一个私募基金叫 CVC，只不过这个新股东他是不管经营的，那 CEO 还是让 Bernie 来当。事实上 Bernie 年纪上去之后他这个力不从心啊，我觉得也是跟 F1 这个跟不上时代是有重要的相关性的。
0: 算了一下，这个1980年造反的时候 Bernie 只有51岁啊，还算是年富力强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那个时候的 Bernie 穿越到2015年的时候，他其实也肯定会隔86岁的时候自己这个名了。
1: 对，那回到2015年就是 Bernie 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就是和股东 CVC 他们其实都同意了F1 需要找一个新的东家或者是新的一个话事人。经过一系列的报价，自由媒体集团是以总计4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 F1 公司的控股权，如果换算成整个 F1 的这个估值的话呢，是80亿美元。而当时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就是北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的估值大约在几百亿到1000亿美元左右，
0: 感觉还行
1: 还行，对，
0: 比较正常的价格，说不定他自己还能赚一点。
1: 对，但是从这个赛事的估值上面能够看得出 F1 当时的这个声量其实或者商业的开发还是
0: 就是有点受限，
1: 其实已经规模比较小了。
0: 那所以说这个自由媒体集团到底是什么来头？
1: 顾名思义这是一家媒体公司。 sorry 废话啊。
0: 好，顾名思义啊。
1: 自由媒体这个公司它是成立于1991年的，它其实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有线电视的这个业务合并起来的，最著名的呢是探索发现频道 Discovery、
0: 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纪录片频道。
1: 对，当然后来这部分的资产它又卖掉了嘛，现在 Discovery 属于谁大家都比较了解啊。那这个自由媒体集团呢，它一度后面还是美国的这个通信媒体巨头 AT&T 的这个一部分，到了21世纪呢它才独立运营，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不断的一些并购啊或者出售一些媒体资产来扩大自己的规模。在这个过程当中2007年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一年呢，自由媒体集团和新闻集团还有时代华纳他们达成了一项比较庞大的资产交换协议，这协议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自由媒体集团获得了 MLB 就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球队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所有权。接着呢，在2008年他还参股了一个票务网站叫

0: Ticketmaster， 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他在职业体育上面已经是涉足比较深了，也通过这一些收购，他在职业体育的运营上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1: 可以想见为什么伯尼会找他们，就是你既懂怎么搞传媒，又懂怎么搞体育，这不是很适合我们 F1 吗？
0: 对，这个优势其实也是帮助他成功的拿下了 F1 的所有权，当然他出的价格也很不错啊。因为你真的要管好 F1， 这个实际上是这个 Bernie 和 CVC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愿景，就 Bernie 也不希望就是到时候卖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这个 F1 就完全败掉了，那不是显得他最后就是一个很落寞的一个结局吗？另外一方面，对于这个新的收购方来说，你肯定也是要获得 Bernie 的首肯，就是我愿意要配合你这个新东家，我才能把这个事情搞下去，不然的话，你买进来了，就算是比如说 Bernie 说我退位了，那事实上他的确也退位了，他现在是一个名誉主席这样一个 title。如果他还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然后跟你对着干的话，那这个赛事也搞不下去。
1: 所以说 Liberty 到底是给伯尼画了个什么饼呢？
0: 他这个改革呢，其实在他入主之后呢，其实很快就展开了，然后这个图景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叫做拥抱新媒体，第二个叫做缩小车队之间的贫富差距，第三个就是努力拓展新兴市场，尤其是美国。
1: 新兴市场，美国，好新奇的说法。
0: 那，就是为什么美国是新兴市场，是吧？
1: 对啊。
0: 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讲啊。我们先讲前面两点，第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我觉得也是最好改革的嘛，对吧？就是你前面讲到，不是他在新的媒体里边都比较落后了，或者是没有存在感吗？新的 F1 它就完全的解除了对于这些流媒体也好或者社交媒体的限制，不仅这个赛事开了各种的账号，也鼓励车队车手开账号。现在比如大家现在是刷小红书，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 F1 的 meme 的视频啊，或者 meme 的那些图啊等等的，这几年才流行开来的，过去确实是没有这种东西。当然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自由媒体集团推出了一系列的流媒体内容，就是关于 F1 的，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奈飞出品的系列纪录片叫 Drive to Survive， 就是极速求生。这个纪录片呢，它是跟着这个比赛每一年就每一季都会出的，它讲述的是这个比赛幕后的故事，比如说这个小车队如何苦苦求生，然后车手之间的恩怨情仇，还有车队之间的冲突啊，等等的。
1: 你这不是真人秀吗？
0: 对，就是选秀节目当中大家最喜欢看的真人秀摄像头的那个部分啊。这个纪录片，说实话呢，我觉得其实也就属于是奈飞比较典型的那种拍的还不错、中规中矩那种吧。但对于 F1 的这个爱好者来说，或者对于只对 F1 有一点点了解的这个观众来说，就很解渴，因为此前 F1 是不愿意让你知道这部分内容的。像 Bernie 经常会说，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赛事的神秘感，就你必须要到现场来啊，或者看我们的这个电视啊才能知道。现在它变成了主动八卦给你看，
1: 感觉就是本来它有一个很好的新闻富矿，
0: 嗯，
1: 你随便挖一挖就能挖出很多东西，但它硬是把这个矿守了这么多年才开放出来。
0: 对，那一旦开发出来的话，这个效果肯定一开始是比较好的嘛。这个纪录片呢大获成功，的确为 F1 吸到了很多新粉。在2025年，有一项调查就显示，有16%的 F1 粉丝都说自己是因为这部纪录片而入坑的，就是或者受到了这部纪录片的影响。
1: 嗯，那所以说今年拍 F1 大电影，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一个纪录片的升级版。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头就说它实际上是一整套这个改革当中的一部分，
1: 传播的一部分。
0: 没错，那这是第一个方向，改革的方向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买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第二个改革的方向呢，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缩小车队之间的贫富差距。具体而言呢，这下面还可以分3个措施。第一个叫做引入研发成本帽制度，就是车队啊，每个车队每年用于新车研发的费用必须要限制在一个数字限制下，这样就避免那些有钱的大车队去花很多很多的钱去砸新车这种状况。
8: 插问一下，就是 F1 的赛车研发是只要花钱就有效果吗？
7: 我就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研发首先还是要看你这个技术实力嘛，这个水平对吧，不是说你砸钱就可以了。但是因为 F1 车队的技术研发这个竞争的水平都已经很高了，就大家都很有水平了，在这个情况下钱的叠加就比较重要。
8: 就是虽然边际效应递减，但你叠加更多的钱还是会出现边际效应。
7: 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用这个昂贵的风洞来测试啊，或者你能够试更多版本的这个零部件的参数啊等等的。甚至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啊，就是有钱的车队他比如经常是赛季前我一个研发的思路，这个车的这个方向出问题了，比如说在比赛开始之后发现啊别人这个方向更好，我能够砸钱再熬过来，在赛季中还能够调整。
8: 就甚至我可以想象是不是还可以搞赛马，同时设2条不同的技术路线。
7: 这种情况在 F1 当中还相对比较少，
8: 要学习一下互联网精神好吗？
7: 那有可能钱砸的确实有点太多了啊，但你可以想象小球队是肯定干不了这个事情的，这个都是钱的优势啊。
8: 等于就是类似于 NBA 那个工资帽制度嘛，就是不能无限的花钱在就是核心的这个球星身上。
7: 是可以这么类比，要注意的就是 F1 的这个成本帽它叫研发成本帽，所以它实际上是不限制车队给车手还有就是给一些核心的高管开高工资的。
8: 不是车手就算，高管也可以算
7: 哦。那有些高管真的非常重要，比如说那个技术总监还有车队的领队啊等等的，他一个人有可能可以改变一个车队的成绩的。所以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车队的确还可以花钱砸车手，他没有工资帽啊。对，但是车本身的差距被缩小了，所以车队之间的差距还是被缩小的。
8: 嗯，就把这个里面技术的部分的比例压缩，还是更多把它变成一个人操纵下的一个效果。
7: 对对 对， 对，
8: 这戏剧性就会增强。
7: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属于是它还不太方便一下子改掉的部分，你一下子说给车手限薪，那车手不要给你跳脚的，不可能的对吧，
8: 先压一压成本。
7: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缩小差距的措施呢，就是重新调整奖金的分成方案，这还是比较核心的啊。首先法拉利车队的这些历史的分红啊还是保留了，但这个数字的规模呢缩小了。这个当然我们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啊，但是我们看到大多数的报道，它的推测就是有可能比那个大几千万要少掉一小半，但这个是不确实的啊。然后分给成绩中后端的中小车队的奖金就更多了，就比如说你一场比赛只拿了一个积分，你排名是第9第10名，过去分到的钱是很少很少的，现在会稍微多一点。

0: 或者呢，你过去几年里边有一些成绩比较好的时候，你稍微给你多分一点。总归就是这个塔尖和塔底之间的这个差距没有那么大了。
1: 出现一些转移支付。
0: 没错没错，就是转移支付啊。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做了一些推测，就是如果我们算总账的话，就是车队拿到的 F1 的分成的总账的话，2015年排名第一的法拉利和排名最后面的小车队之间大概是四五倍的差距。到了2023年的这个差距大概是两三倍。
1: 两三倍听上去就合理很多啊。
0: 对对对，其实这个要差很多很多的啊。这个里面是不算到比如说那些车队自己拿到的赞助啊等等那些额外的收入的。但至少在比赛的范畴里面，大家的差距是相对合理一些了。那这个当中还更重要一点，就是随着 F1 整个赛事的收入的增加，就这几年收入总盘子的增加，所以小车队拿到的钱的绝对值变多了。而另一方面呢，赛车研发的这个支出的绝对值又被你限住了。这个此消彼长之后呢，就是 F1 车队运营这个车队本身是可以盈利的，账可以算得过来的，而不像过去一样每年都要往里面砸几千万不见水花的那种状况，常年的亏损是大大的改善了。
1: 感觉也是北美职业体育已经玩得比较熟练的一个特点，就是假设说这是一个封闭圈子，球队数量也有限，那我们其实就是保证大家都能活下去，只要你按照我的规则玩，大家其实都能赚到一点钱，
0: 对，
1: 不至于破产，对吧？长期经营就是不能以破产为核心啊。
0: 对，就是北美的那种就是没有升降级的一个封闭的就特许经营权的那种职业赛事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可能你长期成绩很差，但你还是能赚钱的，这个实际上很重要。那按照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其实这一些改革就使得 F1 的整个循环机制从过去的外部输血为主变成了自己能够造血了。那这是第二个具体的这个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第三个措施呢，我觉得比较间接，但是对于这个比赛长远来看也很重要，就是增加比赛的可看性，让它更加刺激激烈。比如说搞了冲刺赛，还有通过新的技术规则使得超车更加容易。它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视觉化的东西，比如说让车和地面比较容易摩擦那个地方变成一个金属件，所以它就会发出这个火花，经常就是你看到车上散火花，然后这个据说就是对大家来说更加刺激，大家很喜欢。
1: 我不喜欢，对不起。
0: 你觉得比较危险是吗？你怕擦枪走火吗？ anyway， 但有的人觉得这样就是比较刺激，像美国的那种赛车很多都是这样的。总之这些大大小小的一些措施吧，就使得比赛的可看性增强了很多。尤其是超车这点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它使得一些中游的车队，有可能你这个从长线来看这个车的实力没有那么强，但是你会在一些单场的比赛当中有机会能够夺魁，使得单场比赛的结果的悬念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其实也在 F1 大电影里面有所体现啊，就是布拉德皮特加盟那个小车队，他能在短时间内以弱胜强，的确跟这些规则改变之后是有关的，如果在改变之前的话有可能都没有这个理论上的可能，但现在是有可能的。
1: 等于说这一系列改革它的其实手段是缩小贫富差距，它甚至不是这个事情的目的，因为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增强 F1 比赛本身的这个悬念和吸引力，然后把更多钱就尤其是观众的钱掏出来。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在这一系列操作之下呢， F1 的确就像你说的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我们看到尼尔森做了一个调研，当然也是跟 F1 官方来合作的调研，2021年的时候 F1 在全球的粉丝数量是比2015年增加了大约 20%， 而且更关键的是结构更健康了，女性的比例从2017年的不足十分之一提到了2025年的四分之一左右，3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比例从2015年的不足一半提升到了2025年的超过三分之二。
1: 等于说先用内容传播来吸粉，然后再用比赛改革来固粉。
0: 对，就是这样。当然新粉丝的加入呢还与自由传媒入主之后的第三个改革是息息相关的，就是你前面说的，就是为什么美国是新兴市场。因为美国在大多数体育比赛里面都是重要的市场，但是呢它确实跟 F1 长期相性不合吧。我觉得美国本地流行的赛车就像我前面讲的是那种比较刺激紧张的，像什么纳斯卡，它就是一个椭圆一个圆圈，然后你就在那边不停的跑不停的跑，撞也是允许你撞的啊。就这种类型的就是爽简单刺激粗暴那种的。但 F1 历史上呢其实搞过几次美国的分站赛，就是他一直想要进入美国市场，但都不是很成功。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21世纪初有一个叫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但是这个比赛就是搞了几年然后就终止了。当中出过一个很大的事件啊，就是有一年有一部分的车队他们用的这个轮胎啊就无法适应这个赛道，所以那一站就是这一大批的这个车队他们就没有参赛，因为说这个太危险了，最后只有六辆车是出战的，就比2015年那个什么墨尔本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夸张更多。
1: 就这样我办这个比赛我还得向 FOM 花钱呢，要我的话就
0: 退钱对吧？
1: 退钱。
0: 我觉得首先是观众就退钱了
1: 对
0: 吧，对、啊、就是你对于美国的这些就是现场来看的观众来说，我今天来干什么，
1: 六辆车我是看什么迷你四驱车比赛，
0: 四驱车比赛比他就

0: 刺激多了好吗？还在弹跳。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F1 在美国长期实际上是不是很玩得开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对于优质体育内容的消费力又是最最强的，就是远超于别的市场，所以他一直不想放弃。到了2012年，就是在改革之前，其实他又重新开了一个奥斯汀站，那个实际上还相对比较成功的。自由媒体集团接手之后呢，那自然就是更加要加码美国市场这个新兴的市场。所以前面说的像传媒策略啊等等，你像纪录片是奈飞出品的，电影是苹果出品的，然后又找了布拉德皮特来主演，这很明显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新粉。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新粉，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北美的市场的。除了这些传播的措施以外呢，更重要一点就是 F1 增加了在美国新办的比赛。
1: 还是那句话，就是内容传播是吸粉的，然后你还是要有比赛来固粉。
0: 对对，那些人，比如刚刚看了纪录片，热血沸腾的，然后接下来
1: 哪里有比赛可以实际看一看呢？
0: 在拉斯维加斯，
1: 哦。
0: 2023年的时候，F1 开始举办拉斯维加斯街道夜赛，他把拉斯维加斯那个大道变成了赛道的一部分，然后又是在晚上的，还有喷烟花等等的那种感觉。
1: 好，拉斯维加斯。
0: 嗯。这一站比赛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是 F1 直营的比赛。
1: 什么叫直营？
0: 就是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就前面其实我们提到过一点，F1 的赛事除了版权和赞助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它每个分站赛的主办地要交给 F1 一个参赛费。那这笔钱是不少的，前面我们其实提到过，一些新兴的市场办比赛，比如像当年的中国，还有现在的是阿布扎比啊等等这些地方，每年就要交几千万美元的年费。
1: 等于是特许经营权。
0: 就是特许经营权，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 F1 这个模式很妙啊，就它有两重特许经营权，一项是面对车队的，一项是面对主办地的，这个实际上是它比较特别的一个点。面对主办地这个，它就可以直接收钱，这个它还有很多玩法，比如说如果你是每年的头一站和最后一站这种比较关键的场次，收的钱还要更多，它还有很多的玩法。这个当中只有一站，就是拉斯维加斯，它是不用交参赛费的，因为它是 F1 自己来举办的。所谓的亲自组织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租用这个道路要变成一个临时的赛道，还有你要租酒店，你要建造车库啊，这种设施方方面面的话，这些都是你 F1 这个公司自己来出钱，而不是主办方来出钱了。当然呢，门票也是由你 F1 自己收到的。像那些比赛的话，就是主办方来收门票了，门票跟 F1 是不相关的。最后的效果呢，我们看到就是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夜场赛呢，就成为了每年 F1 的一个大秀。就我前面讲到那种非常光鲜亮丽的那种场景，在大电影里面其实也有充分的体现，相当于 F1 把它搞成了一个样板间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这么大一场秀很花钱吧？
0: 很花钱，甚至包括就是那个拉斯维加斯不是有那个很大的一个球吗？
1: 就那个球也很花钱的一
0: 那个就是它也会投放的。你想想看，那个实际上不是说那个球，
1: 那个不是美罗城的球啊，那个是很贵的一个球。
0: 真的很贵的一个球。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数字啊，就我们根据 F1 的财报能够大致的推测一下，没有明确的数字啊。我们刚讲这个拉斯维加斯是2023年开始办的嘛？2023年 F1 集团在这个其他 F1 开支这一项开支当中呢，相比较于前面一年2022年多出了约5亿。那这个当中，据推测，很大一部分就是拉斯维加斯这一站那些投入。然后是收入层面，就是2023年 F1 第四季度的收入是12.3亿美元，前一年的第四季度呢，大概是7点多亿美元吧。拉斯维加斯就是第四季度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大致的推测，这个当中很大一部分也是由这一站来贡献的。
1: 虽然是一个比较粗糙的计算，大致上可以推测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一站就是不会赚很多，也不会亏很多，既然能盈亏平衡，很厉害。
0: 对，我看到比较多的还是说它会亏一些嘛，但是你可以发现就是它的这个赚钱的潜力还是很大，就它会卖一些很贵很贵的票，然后有一些很新的活动啊等等的。而且这个只是小账嘛，就是仅就比赛而论的那些小账。就如果要算大账的话，比如说这个 F1 这个赛事的全球的影响力啊，尤其它在美国的影响力啊，带动的客流啊等等的，还有吸引了很多名流啊，或者是一些潜在的机会啊等等的，那这个未来的前景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就是你还是把它看作一个品牌费用的来说，你这个事情就不会很心疼。
0: 对，更何况它还是有赚钱潜力的。
1: 那我们前面其实是把自由媒体集团入驻 F1 之后的三大变革，一是拥抱新媒体，二是缩小贫富差距，三是扩展美国市场，逐个分析了一下。那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讲到了一些 F1 目前的收支结构，肖老师，要不然你再给大家一个全貌的说明吧。
0: 我们分成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看吧。纵向就看一下过去这7、8年自由媒体集团入驻之后的变化情况。2017年的时候， F1 集团的总营收是 17.83 亿美元，然后它息税前的那个经营利润是 3.97 亿美元。2024年呢，这两个数字变成了 36.53 亿美元和 7.74 亿美元，都比 17年翻了一倍左右吧，嗯，就营收翻得更。

0: 多一点。那从这一点来说，还是比较 OK 的，对吧？就几年时间就已经能够翻一倍了，其实还是比较好。那接下来看一下横向，就是具体而言，它这个收支的结构是怎么样的？那收入的部分呢，主要是四块，就是赛事授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给主办方的那个特许经营费的那个收入，版权收入就电视，这个比较好理解，广告赞助这个也比较好理解，还有一个呢就是其他 F1 赛事相关营收，这个就包括一些就是 F1 自己搞的超级贵宾俱乐部，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贵的票，还有比如说这个赛车啊，在欧洲地区以外的一些物流的服务，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这个也是由 F1 统一来提供的，这些都会收比较多的钱。这四者的比例大约是3比3比2比2这样一个结构，然后我就把它跟2014年的这个结构稍微对比了一下，最大的区别呢，其实是在于赛事授权和广告收入这两项。赛事授权的比例在2017年的时候是34%，广告是15.3%。到了2024年的时候，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赛事授权这个比例实际上是下降的。然后我们又得知，这几年的新增的赛事实际上是比较多的，赛事总量是变多的。那它既然比例都下降了，那个广告的比例又上升了，说明这个广告增加的这个绝对值还是比较多的。
1: 就等于说，这个 F1 这几年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其实已经开始体现到更外围的层面，就是赞助商开始过来了。
0: 是，自由媒体集团入主之后呢，有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更新了一批赞助商。
1: 全球合作伙伴那种吗？
0: 啊，对对对，就是像 TOP 那种样子的，好像就叫全球合作伙伴吧，还是怎么一个说法？当然，它就是每隔几年都是要更新的嘛，但是它这个更新的幅度比较大的，就如今 F1 的全球合作伙伴有11家，包括像联想，它也是当中的啊，其中有8家是2020年之后加入的，基本上完成了一轮新的更新。这个当然还没有算上各个车队自己专属的那些赞助商，那个都是跟 F1 公司没有什么特别大关系的，队服上那些 logo 啊，那些东西有很多实际上是车队自己赚到的。这一系列开源的结果呢，就是每年分给车队的分成在增加，因为这个分成首先是基于你自己的收入的，就是这个赛事本身的收入的。我们看到的数字就是2017年分给所有车队的这个分成是9.19亿美元，2024年呢是12.66亿美元，就这个比例没有那么高啊，增加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对于一些中小车队来说，你再加上这个前面讲到的那个贫富差距的那个结构的调整之后，你赚到的钱是明显变多了。
1: 等于这个良性循环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
0: 是的。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梳理了 F1 这项赛事在2017年易主以后如何从低谷一步步恢复生机。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呢，这其实是美式职业体育这一套技术对于老旧的欧洲的 F1 赛事的一次技术扶贫吧。
0: 我非常同意啊，就是 F1 虽然之前说是全球赛事，但其实还是以欧洲，老欧洲为主的。我觉得这里边这个所谓的技术扶贫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改革之前其实 F1 是被不同需求所裹挟的一个比赛。而如今呢，它比赛本身被放到了最核心的这个位置，那这个逻辑呢就理顺了，你的开发的逻辑、运营的逻辑，那赛事 IP 的潜力也被逐渐的发挥出来了。当然，另外一方面呢，这几年的改革之所以颇有成效，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改的那些方向，就属于是跳一跳能摘到的果实，尤其是传媒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的啊。当然，内部的改革是需要非常多的这个斡旋和技巧的。接下来挑战，我觉得也会逐渐的浮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前面虽然讲到车队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一些，但是还是有蛮大的差距的，就如果你要继续调整的话，还是有很多的空间，那这个就要求你的平衡术是更加高超了。到了2026年呢，有一支新的车队将加入 F1, 就是凯迪拉克车队，新的厂商车队。那一支美国汽车品牌主导的新车队能否在新的 F1 生存下来，其实上是对它这个新生态的一次重大的考验。
1: 过去 F1 被视为汽车工业的王冠，也就是说赛车和民用汽车业的发展其实是自上而下息息相关的。但是随着汽车业往新能源和智能化方向发展，那过去那种由赛车来引领民用车去发展这个叙事已经越来越淡化了。赛车本身变成一种更加纯粹的我不爱看，但是肖老师很爱看的 game。
0: 而且在此基础之上，如果你同意未来自己开车的人会越来越少的话，那这种 game 的属性就会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赛车的化身人不断的强化 F1 的吸引力和稀缺性，就像其他顶尖体育赛事一样。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这期呢，我们来聊聊折叠屏。智能手机的硬件创新现在似乎已经开始边际效应递减了啊！不管什么品牌，都很难从设计和配置上给人当年像 iPhone 这样的冲击了，包括 iPhone 自己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硬要说有什么比较显性的创新的话，那这几年折叠屏可能是一个亮点。像今年9月 iPhone 16发布的时候，华为同期拿出来打擂台的就是那款价格高昂的三折叠手机。
2: 可以说在折叠屏幕的数量上，华为这次可以说是真的遥遥领先了。
1: 那理论上说呢，其实折叠屏手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十几年前相信大家都用过或者看到过翻盖手机吧，原理上它那也是一种折叠屏，不是吗？
2: 这是折叠手机，不是折叠屏手机，还是有点区别吧？
1: 当然有很重要的区别啊。那我们现在用的折叠屏手机呢，其实最早是三星在2019年发售的产品，叫 Galaxy Fold。 那之后华为啊、小米、 OPPO、 VIVO 等等品牌都陆续推出了自己的折叠屏产品。这个潮流呢，在这两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仅2023年一年啊，这些手机公司就发布了累计超过17款的折叠屏手机。
2: 据说苹果也在研发自己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只是暂时还没有确定上市的时间。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探讨的就是为什么手机厂商都在做折叠屏手机，以及折叠屏会继续流行下去吗？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流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情况。从2019年到今天呢，其实目前来讲折叠屏仍然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它这几年的增长有基数小然后增长快的一个特点。根据 IDC 的统计啊，2020年全球的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才194万台，而根据 TrendForce 吉邦资讯的这个估算，折叠屏手机在今年就2024年的出货量大概会达到1780万台左右，那等于是四年里边成长到了原来的9倍，
2: 跟他自己比增长还比较快。但是从整体的市场份额来看呢，这1780万台折叠屏手机只占到了智能手机市场的 1.5% 左右，可以说只是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过程。
1: 在中国市场也是一样啊，2023年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大约是700万台左右，那自2019年至今连续四年的同比增长都是超过 100% 的，同样是增速很快。那从2023年全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来看呢，总量是 2.71 亿台，那和700万台这个数字相比呢，显然这700万还不算是很多。
2: 那小众主要原因呢，我觉得是价格。根据艾瑞咨询和华富证券的研究，2021年折叠屏手机的平均售价是超过了12000元，到了2023年稍微降了点，降到了8000多元，而这个市场上面手机的平均售价是3000元不到，所以说折叠屏手机仍然属于绝对的高端价格。
1: 没错，当然我们看这个趋势的话，从21年的12000到现在的8000，这个价格的降幅也还是比较显著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下降，让它的出货量有继续扩大的一个潜力。你像三星2019年发布的那个 Galaxy Fold， 当时这款手机的发售价就是1980美元，同等的价格刚好可以买两台当年同步发行的这个 iPhone 11 Pro
2: 两台嘛。
1: 对，那到了今年这个2024的巴黎奥运会上面，运动员不是每次这个领奖台上面都会拿一个三星的手机来自拍嘛？那个叫 Galaxy Z Flip 6， 这个价格就是1000多美元了。
2: 这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就是这个折叠屏本身变小了。
1: 对，小屏嘛，
2: 刚刚说的那个 Z Flip 6， 它就是一个小折叠屏的手机，那包括小米、荣耀的小折叠屏手机也都是在4000-5000的这个价格带，这其实就让折叠屏直接进入到了主流的市场区间里了。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折叠屏手机这个价格降低的核心原因，就是它的关键技术的成本下降了。相比于一般的手机啊，折叠屏额外的这个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产品上面，一个是铰链，一个就是柔性的 OLED 屏幕，就是得有这两个东西它才能折叠屏嘛。那铰链呢，其实就是让这个屏幕能够折叠起来的一个机械的结构。那柔性的 LED 屏幕呢，就是这个屏幕得可以弯曲嘛。那两者的关系呢，如果类比一下，就相当于骨骼的关节和肌肉一样，就骨骼的关节控制这个手臂的运动，那么肌肉呢，就能随着这个运动来舒展或者绷紧。那我们先看铰链，过去这个铰链它一直有个问题，就是良品率比较低，长期是在 50% 以下的，但到了现在呢，比较好的供应商能够做到 70% 甚至80%了，市场的平均水平呢也能够达到个50-60%，实际上是有一个提升的。而柔性的 OLED 屏幕呢，它的成本实际上是在这两年随着中国的供应商的大规模介入开始显著的降低。有一个统计显示啊，它的成本是从2022年至今已经降了大约 30% 了。 我们看到一个专门做显示屏的媒体叫 Display Daily， 它的一个

0: 计是2022年只说手机上的这个柔性的 OLED 屏幕，它的价格相当于是硬的这个 OLED 屏的 2.5 倍，相当于是传统的液晶屏的3倍，这个差距实际上是蛮大的。那到了今年的年中呢，这个差距已经缩小到了 1.6 倍和2倍左右。
1: 那虽然还是更贵，但是比原来的贵要便宜，
0: 没那么夸张了，贵的。
1: 而且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这两个技术的水准也在同步提升。可以看到就是折叠屏的厚度本身是越来越薄的，然后这个折完了以后的这个折痕是越来越浅的，这个也让消费者的体验显著提升了。那技术和生产力的提升背后一定是厂商和供应链的投入嘛，就是下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了。为什么手机厂商都愿意加码这个折叠屏手机呢？
0: 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大家都在找新的增长空间。要知道整体的这个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实际上是在下滑的嘛，这几年在去年呢其实已经降到了全球 11.7 亿部这个水平，是十年来最低的一个数字。那对于手机厂商来说呢，它就必须要不断的寻找一些产品上新的能够刺激消费者的点，来从这个逐渐缩小的蛋糕当中能够攫取更多的份额，要从别人手中来抢了嘛。那像摄像功能这几年卷已经是很熟悉了，那 AI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折叠屏其实也是如此。
1: 说白了就是再找一个新的可以卷的方向而已。
0: 对，毕竟手机是一个很讲究技术营销的品类，所以独特的技术和品牌形象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那这里呢就要 Q 一下今年的这个热门产品了，就是前面我们都说到折叠屏再往这个低价和普及的路上去走，但是华为呢今年却推出了一个接近20,000元的三折叠屏的这个手机。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它要建立在这个细分市场当中的一个品牌的形象。
1: 我们前面也提到最早在全球推出折叠屏产品的是三星嘛，它目前在全球折叠屏手机市场上面占据了超过一半以上的份额。那国内的话华为在这个市场是领跑者之一，但是如果到全球市场上去比呢，它就要拿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秀肌肉。那这次的三折叠加上一个高售价，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秀的感觉。
0: 当然啊，消费电子产品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从折叠屏手机的产品形态来看，横向的大折叠包括这个华为的这个三折叠显然是针对有大屏幕需求的这个群体，而竖向的小折叠呢更多是针对注重那个便携性或者是注重拍照这些功能的这些消费者。这个在华为和小米的发布会内容上就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啊，你像华为展示的那个三折叠屏的这个手机的使用场景，比如说纵览 A 股走势啊，还有甚至是配上一个便携的键盘，就是一个小的平板啊等等的，它其实是在往那个方向去抢市场的。而小米的那个 Mix Flip 它的关键词就是时尚、美丽、轻盈、小巧，然后你看到一些海报的场景也主要都是在拍摄，所以这个目标的受众的差距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1: 话说回来，除了以上这些场景之外呢，折叠屏本身到底能给用户带来多少额外的体验，说实话想不太出来。
0: 除了刚才那些，
1: 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些暴论啊，就是单从硬件上来看，智能手机这个产品可能已经卷到头了，而折叠的这个动作本身可能更多带来的是一种软性的价值，就像过去翻盖和滑盖那个动作一样。
0: 如果说产业基础和资源的投入决定了折叠屏手机普及的一个下限，那么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则决定了它的天花板。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5: 退休老人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等等，这些普通人为何坚持写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有这么一群普通人，不是专职写作，就用一次次平时如水的记录，映照出中国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本期我们来聊聊这些素人作家的故事。各位听众平时有喜欢记录和写作的习惯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70岁的退休教师何谷，用了近10年的时间去消化老伴骤然离世带来的悲痛。独居在唐山的他，儿女都在北京工作，他不喜欢社交，每天听着书走上10000多步，自己做饭自己吃，百年孤独都听了4遍。他常把老伴的生前往事拿出来回忆，有时快乐，有时抑郁，有时感慨，有时悲伤，那是他内心的精神锻炼。年龄越大，往事反而越清晰。何谷开始写老伴的生平，回望两人35年婚姻的细碎往事与风雨历程。他说想让老伴在文字里再活一遍。有时写着天黑了，抬头看窗外万家灯火，泛起一种孤独感。他会叹息，如果当时让有冠心病的老伴坚持去治疗，是不是就没有意外发生。何谷选择在每天凌晨3、4点把老伴的生平发在社交平台上，每天发1000字，共连载17篇，每发送一篇就像是与老伴的隔空对话。他说就当成跟他的一次聊天，一次重逢。在这之前，他以我恋何谷之名写过自己的姥姥、婆婆、父母、姐姐和哥哥，那些朴素的文字触动了千万读者，也让他成为粉丝量数万的普通写作者。在近15000字的老伴的生平里，他以真情实感书写自己亲历的往事，迅速涨粉到60000。他这么写道，你来时没有天险异象，你走时也没有星斗坠落，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平庸人。但在我的记忆里，老伴儿活得像一道光，赤橙黄绿，欢蹦乱跳，热气腾腾。意外的是，他凭老伴的生平获得首届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的岁月纪实奖，被邀请到北京。跟他一样获奖的写作者中，有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有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有帮助母亲寻找自由的女儿。参与写作大赛的上万名普通人留下了23000多篇文章，囊括了芸芸众生中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群。一个个平凡的人生故事汇集成一幅生动的时代面貌。在为获奖者颁奖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静则说，这些非职业的写作者证明了一件事，那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劳作和奋斗，只要被写出来就有光芒。在视频和图像泛滥的时代，文字依然是通向心灵和世界必不可少的途径。继续聊聊何谷的故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长得有点磕碜、不太会说话、没有文笔、也没什么文化的退休老人。2004年退休至今，

她的生活很简单，儿女离家去了北京，都没生孩子，她也乐得清闲，有大把的时间。在退休后陆续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平凡的世界，大卫科波菲尔。写作的初衷是闲来无事，自己哄着自己玩，也没想着输出情绪价值。从2023年6月开始，他在小红书上发笔记，除了生病每天都写。他说写作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日常中又多了一个抓手，内心更加丰盈。文字是心灵的毒语，写作的出发点是孤独，但写作的过程和结果对孤独也有一定程度的阻隔和消解作用。他写自己的亲人都是小人物，也都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扣，不需要塑造什么形象，提笔就来，自然释放。他从不研究该写啥，能记住什么就写什么，仿佛自己的人生重活了一遍。发布时也不会选图片搞排版，能发出去就行。何谷知道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学价值，但有真情实感。他表示他是文学素人，其实每一个人无论是农民、工人、快递小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处最柔软最敏感的所在，那就是文学。他在蛰伏中总有一个恰当的时机被唤醒，一旦被激活，会感动自己，也会感动别人。一开始是很多同龄人在他文字中回忆起时代浪潮和人间烟火，有人留言浓处未淡，淡中去长，有人感叹莫道荧光小，犹怀照夜心。逐渐的，很多年轻人来留言，甚至有在斯坦福念大四的孩子告诉他，每天早晨都等着看完奶奶发布当天的文字再去上课。何谷说，一个垂暮之年的老太太何德何能敢承受这般溢美之词。他第一篇文章就有600人阅读，最高的一篇阅读量有7万多，相当于有7万人看了他的作品，对一个平凡的退休老人来说是莫大荣幸。何谷的写作在餐桌上或是梳妆台前，拿着女儿用过的备课本背面来写，而其他更多的写作者则是在上下班的通勤车上，在午间走出写字楼透口气的小公园长椅上，在晚餐后准备出门遛狗之前写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写作，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德国文学家本雅明曾经喟叹，在当下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了一种与我们日渐疏远的存在，而且与我们的生活越走越远，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李静则认为，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讲故事的人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拥有更自如的表达空间，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抵达了文学的本源。他表示，每一个讲故事的人忽然发现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房间，也是一个会场。讲故事的人不仅确认了自我，也在广泛的共鸣中迎来他的世界。文学常被塑造为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事业，但事实上文学不仅是艺术，也是由普通人的书写来构成的情感、经验与信念的共同体。李静则在普通写作者身上看到生命中的风霜雨雪、花好月圆，也看到平凡中的金戈铁马、风霜剑气。比如35岁的中年男人蜗牛，父母同时癌症晚期，他花光积蓄，背上40万债务，父母还是走了。他选择拖家带口到广州，在城中村租下一间月租600元、没有电梯和阳光的房子，从零开始，从电话销售员做起。他每天面对开单压力，每天打100多个电话，喊几十次口号，干了3个月才挣到140元的第一笔收入。他把所有的崩溃、痛苦与压力都偷偷写出来，每天在公司楼下的长椅抽空写日记，是这个中年男人喘息的空间。从记录入职的第一篇笔记至今，蜗牛有了超2万粉丝，累计写了10万字。他说，与生活的这场战斗，低着头是躲不掉子弹的，要是被生活整死了，这就是他留下来的证据，他要是熬过来了，这就是他的励志故事。再比如曾经在南京做记者的蒙蒙光，采访过几千人，过了40岁后，他突然想为父亲写回忆录，把父亲当作采访对象。曾经有隔阂的父子俩坐下来，不再以父亲和儿子的身份相处，父亲变得完全陌生，向儿子袒露自己人生的前半段。蒙蒙光用10天采访写下10万字回忆录，他也由此结识一帮年轻写作者，大家建起一个回忆录陪跑群，鼓励年轻人为家中长辈写作。他表示，老年人最富有的就是阅历和经验，是他们用一生换来的智慧、观点和精神，这是买不来的价值。作为晚辈的我们，有义务帮他们抢救那些会消散在时光尘埃里的回忆。在英国工作的雅思老师 Tony 因职业身份接触很多留学生和家长群体，他发现那些能有经济实力把孩子送到英国念书的中产家庭，或多或少都有直升机父母的掌控欲。他常被家长们重金聘请去帮助孩子解决各种生活难题，甚至被学生家长指令去拆散孩子。

0: 把每个人的经历写下来。他曾说过一句话，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其实你就留下了历史，用记录对抗遗忘。非虚构作家袁凌多年来一直在接触素人写作，他的非虚构文学《我的皮村兄妹》就是对一帮当代劳动者文学的全面展现。袁凌认为，素人写作常常是真实朴素的，能看到很多原生态的生活。他佩服那些不同行业、不同生活状态的普通人，能在生活的间隙里进行持续的碎片化写作，长期的记录自己的人生与思考。袁凌说，他一直抱有一种观念，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写作的目的就是大声地宣示一个人的存在，互联网上的写作可以让人们互相看见，通过记录自己，通过叙述可以见自己，见众生，这就是写作的意义。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各位听众，愿意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0: 提前还贷热潮开始降温，那些资金又会流向哪里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每年的1月1日，对于许多存量房贷来说都是重要的重新定价日，不少贷款人迎来降息。自存量房贷利率去年10月迎来正式下调后，不少贷款人放缓了提前还贷的步伐。那么暂缓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未来房贷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调吗？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2025年的房贷利率猜想。各位听众，你们认为房贷利率还会再降吗？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2024年下半年以来，提前还贷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存量房贷利率在下调后，每月提前还贷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约一半。浙江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在上一年度的峰值期间，他们行提前还贷总额一度创下新高，但2024年全年提前还贷总量变少。上述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房贷利率高低对购房者的提前还款意愿有明显的影响。在当前比较低的房贷利率环境下，许多购房者更愿意保留贷款承担利息，这样可以把资金用于其他投资或消费活动上面。另有股份行工作人员表示，去年10月底以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提前还贷每周申请量较年内最高峰下降了大约4-5成，每日降幅也较为明显，从每天处理近70-80单到现在最少一天可能就10几单。根据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近期居民贷款增速有所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稳定和回升。2024年10月，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额超过了4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提前还款的金额有所减少，提前还款额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较政策出台前有明显下降。一位上海的贷款人表示，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新政不断出台及存量房贷利率下调，他暂时搁置了提前还贷的计划。目前他手上一直有一笔提前还贷的资金，每年会固定还掉一部分房贷，眼看房贷利率在不断下降，未来可能还会调低，这笔钱他打算先留着。也有一位苏州的购房者表示，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后，他的二套房贷利率将从5.25%下降到3.55%，每个月大约少还3000元。在这之前，在存量房贷利率还没有下调的时候，不少贷款人会选择

擦边球，比如申请经营贷或消费贷筹集资金偿还房贷，以此减少利息支出。随着存量房贷利率降低，这种做法也在逐渐变少。多位资金中介人士表示，存量房贷利率调低至 3.5% 之后，与经营贷、消费贷利率差大大压缩，借到经营贷、消费贷提前还房贷不划算，这几个月少了很多前来咨询办理的客户。根据国泰君安发布的统计报告，自去年10月以来，提前偿还贷款的比例正在快速减少，当前水平已接近历史最低点，与2020年的最低点十分接近。光大证券研报也指出，测算显示，去年10月 RMBS 条件早偿率为 11.7%， 环比前一月下降一个百分点，逐步向常态水平靠拢。汇率评级预期2025年 RMBS 资产表现将保持稳定，房贷利率的大幅降低和偿付能力的改善将减轻其对住房抵押贷款表现的影响。而随着存量房贷利率调降落地，新旧房贷之间的利率差距已经缩小，此次批量调整或涉及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的利息支出约1500亿元。中泰证券研报分析指出，对个人而言，存量按揭利率的调整有助于减轻利息支出压力，提振消费。按照100万元按揭贷款等额本息还款计算，假设存量房贷利率可以尽快调整到增量房贷的利率水平，每人最多降低近300元月供，可增加约1000亿元消费空间。光大证券分析称，伴随存量按揭利率调降落地，新发放按揭利率与存量贷款利率差距压缩，居民提前还款压力缓释。一位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贷款人在房贷利率调整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过去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被统一设定为一年，这也意味着即使 LPR 在一年内多次下降，许多贷款人也只能等到下一个重新定价日才能享受到最新的较低利率。上述负责人称，最新政策落地后，贷款人能够与银行协商将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调整为3个月、6个月。去年10月 LPR 下降25个基点，比如选择3个月的贷款人最快在12月就享受到了最新的房贷利率优惠。此前房地产市场低迷，股市表现平平，存款利率进入1%时代，导致资产荒现象持续，提前偿还房贷或是一种较优理财方式。但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逐渐降低，与存款利率、理财收益率的差距逐渐缩小，贷款人手中原有的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一大流向是房地产市场。从数据来看，居民的住房按揭需求逐渐改善。央行数据显示，居民中长贷出现连续2个月改善迹象，居民中长贷同比多增669亿元。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称，随着房地产金融政策落地见效，个人房贷提前还贷现象明显减少，个人房贷将持续企稳回升。近段时间来，商品房成交数据和金融数据改善相互印证，房地产市场和居民信心进一步增强，房地产交易也随之升温。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显示，商品房成交趋于活跃，2024年1至11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降幅分别较前10个月收窄 1.5 个和 1.7 个百分点。另外，2024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10个，二手住宅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2个。股票市场成为另一大流向。一位分析人士称，去年9月底 A 股市场整体出现上扬，进入10月后股市小幅上涨行情频现，沪指一度突破3600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显著改变。2024年9月、10月、11月A 股市场震荡上涨，成交额不断创下月度历史新高，其中11月合计超41万亿元。持续的资金流入股市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规模出现增加，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9月、10月非银机构存款持续多增。也有部分观点认为，部分资金流向消费领域。华西证券宏观经济和固定收益团队分析称，在去年9月至10月期间，家电、办公用品和汽车三个类别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增加了546亿元，比3到8月表现更好。回顾2024年 LPR 走势，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年内累计分别下降了35个和60个基点。具体来看，五年期以上 LPR 在2月、7月和10月下调了3次，每次下调幅度分别为25个、10个和25个基点。自10月调整之后，LPR 利率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稳定。此前市场预期最新一次 LPR 将迎来调降，但并未如期。中信证券首

0: 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分析认为，一方面，由于去年12月逆回购利率没有出现调整，商业银行在息差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缺乏主动降低 LPR 和逆回购利率加点的动机。另一方面，鉴于当前中美汇率风险较高，本次 LPR 报价未进行降息，可能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政策环境，平衡稳定汇率和宽松货币政策目标的决策。多位业内人士分析，预计在2025年 LPR 有下降的可能性，这与货币政策趋向适度宽松的方向紧密相关。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称，预计央行在2025年可能会继续实施降准降息政策，降准幅度可能达到 0.5 个百分点，政策利率可能下调50个基点， LPR 预计可能降低25个基点左右，这将进一步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明明认为，央行宽货币立场仍然明确，后续 LPR 伴随逆回购利率调降或仍有空间。此外，当前贷款结构中低于 LPR 减点贷款占比高达 43.33%， 优化 LPR 报价质量的诉求下， LPR 单边下调或也有较大空间。展望2025年，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央行将继续实施有力度的降息，政策利率有望下调 0.5 个百分点，显著高于2024年 0.3 个百分点的降幅，届时会引导 LPR 报价跟进下调。王青指出，2025年可能会通过较大幅度降低5年期以上 LPR 报价的方式，对居民房贷实施较大力度的定向降息，这被视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关键策略。
1: 你从此不用再害怕天黑，我做你的堡垒。
0: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将结束了。各位听众如何预测2025年的房地产市场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全在我的心中央，给你的感动会持续到天亮。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你好，即将出发前往云端大本营，请坐稳，打开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资讯风暴即将扑面而来。
4: 回复诊断，人工智能为你全面把脉心仪公司。回复知道，一财知道，带你认识志同道合的投资伙伴。点击直播按钮，全球24小时，时时可听可看。讲演看盘，一周预判，龙虎榜追踪，经济学家直播课，阅读分享。
3: 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全球视野，财经视角，第一，值得信赖。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7: 琼海、烧烤、彝族和卫星发射基地，这是多数人对西昌这座五线小城的认知，而当地房价一度成为全川第二贵，凭借什么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事实上，这座依山傍水的五线小城，因充足的日照和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早已闻名川内。每年平均气温17摄氏度，冬日暖阳，彝族火把节，琼海庐山，而西昌也被誉为小春城。这座人口总量不足百万 ，GDP 700多亿元的城市，房价却不低。早在2017年时，就荣登全川第二贵，仅次于成都，不少项目单价突破万元。伴随着全国性开发商的渐次入驻，西昌的地价、房价也在2018、2019年进入巅峰阶段。随着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西昌楼市也出现回落，但房价却仍表现坚挺。本期我们来聊一聊这座小春城的楼市地理。各位听众对西昌有什么印象？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西昌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海拔超过1500米，位于川西高原的安宁河平原腹地。不同于四川盆地常年的阴雨连绵，西昌全年约320天的日照，年平均温度17度，冬暖夏凉，是全国气温变化最小的城市之一。过去西昌在全国范围内的名气并不算太大，不过仅仅凭借充足的日照，这里就吸引了足够多成都游客，这对成都人来说大概算得上是刚需。成都人小杨说，西昌都是避寒房，一到冬天成都连着2-3个月没有太阳，很多年纪大的人身体受不了，他们就会选择到西昌避寒。他的舅舅就在西昌买了房，每年11月左右和舅妈一起过去住，基本上到来年1月才回成都。在行业扩张期，需求充足的西昌逐渐进入开发商的视野中。2014年以前，西昌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以本土企业为主，如东方皓远、世达等，但这些企业实则是跨界开发，其主营业务多为矿业、冶金等产业，地产业务的规模始终未实质性扩大。2017年前后，陆续有外来品牌房企将视线瞄准了这片待开垦的热土，大型开发商开始扎堆涌入西昌。先是万科在2017年时以文旅项目落子琼海畔，此后碧桂园、恒大、阳光城等全国性房企陆续进驻，大量房企涌入，促使西昌的土地市场量价齐升。 根据易汉智库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后西昌土地市场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2019年土地供应量为253万平方米，成交量达到175万平方米。2020年全年土地供应量为143万平方米，成交量达76万平方米，供求均位于近十年高位。同期地价也随着竞争的加剧逐步走高。上述机构统计显示，2015年之前西昌的成交楼面均价基本保持在4000元每平方米以下，不过到了2018年地价几近翻番。2018年3月，通威集团、核心地产分别以7171元每平方米、7431元每平方米的成交楼面价拿下琼海湿地板块两宗地。一个月后，四川本土房企领地又以 149.49% 的溢价率拿下琼海湿地板块的另一宗地块，楼面价再度推高至7988元每平方米，刷新了西昌成交楼面价记录。这一时期的西昌房价也进入了明显的上升通道。有当地购房者回忆，2015年、2016年时配套好、发展成熟的城东区房子单价大约也就在六七千元的水平。到2017年，西昌商品房均价已达到8000元每平方米左右，更有个别项目的销售单价还突破了万元大关。这一年，西昌房价全川第二贵的说法就已在流传。进入2018年，西昌的房价依旧向上攀升，触及了9000元每平方米的水平。2019年初，靠近琼海湿地的新盘价格基本都在13000元每平方米以上。而这一时期，成都主城区的新房均价不过在1.4万每平方米，天府新区1.1万每平方米。某全国性房企成都市场营销负责人黄黎表示，2018年、2019年时，西昌市场可谓达到了巅峰，整个市场的均价大约在10000元至11000元的样子。当时有很多成都人到西昌买房，即便是公寓产品，在琼海周边也可以卖到10000以上。黄黎回忆道，2016年时成都市场迎来一场爆发，从当年10月底一直持续到2018年上半年，楼市很火，买房摇号很普遍，楼市热度会有涟漪效应。西昌作为成都周边的五线城市，在2018年至2019年也相当于是承接了市场热度的传导，之后也跟随一起回落。2020年的疫情叠加2021年之后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众多房企本身出现资金链紧张的状况，陷入流动性危机，包括蓝光、领地、新希望、碧桂园等在内的诸多开发商都停止了拿地的步伐。黄黎表示，基本上开发完之前拿的地块后也没有什么存货了，他们也就退出了西昌市场。曾经热闹的西昌楼市也逐渐回归沉寂，土地市场也出现了拖地拿地的情况。西昌国资公司是西昌当地规模最大的国有平台公司，拥有多元业务板块，但对房地产领域涉足并不多。而截至目前，该公司在当地已储备了9宗地块。不过，这并不代表西昌市场失去了活力。事实上，2021年楼市深度调整以来，西昌楼市虽也有波动，但房价整体仍保持着坚挺，均价基本稳定在9000元的水平。12月下旬的一个工作日，第一财经记者在西昌当地走访时发现，西部新城某新盘的售楼处里坐满了购房者，样板房里也不间断地有人参观。刘萌梅在西昌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5年了，他告诉记者，西昌市场可以分为4个片区，包括城西片区、南山片区、老城区、城东片区，其中城东离琼海比较近，在售新盘较集中地分布在城西片区，也是当前西昌正在着力发展的新城区，新房均价基本在8000至9000元左右。城东在售项目有限，琼海

0: 附近的万科一公寓项目当前均价仍在万元以上，这背后有充足的购买力作为支撑。多位西昌房地产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西昌其实是内生型市场，客户群体主要来自周边县份，面向凉山州，由于这里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很多人会选择到西昌来买房。刘萌梅告诉记者，周边县份的客群很稳定，他们要把孩子送到西昌来读书，想在西昌生活就必须买房，外地人则以投资为主，更多的会选择投资公寓而不会买住宅，所以即便近年来外地人投资变得谨慎，但也不会对市场造成太大影响。旭辉建管西昌公司营销负责人黄立娇介绍，到西昌购房的大多是一些县份上的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他们工资水平并不是很高，但夫妻双方的公积金加在一起大约有2000块，而当前西昌新房总房价基本在100万以内，首付只需要 1.5%，大约15万左右，每个月还贷在4000元左右。整体来看，这个群体可以支撑当前的房价水平。黄立娇表示，在很多下辖的县份上，农业是当地的一大支柱，水果种植十分广泛，带来的收入也很高。这类购房者的首付可以给到20%，并且2年就可以付清全款。正是由于这样的客群结构，西昌当地的户型设计也独具当地特色。刘萌梅说，他们基本没有两居室的户型，每家每户都起码有2个小孩，所以房子设计都是3居起。由于当地通常是大家庭，有聚会的习俗，对客厅有较高的需求，不少楼盘都会倾向于设计更大更宽敞的客厅。西昌当地官方数据显示，自2017年至今，连续7年实现4个100，房地产投资超100亿元，房地产开发量超100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量超100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超100亿元，在四川省各县级市中表现突出，房地产行业保持平稳发展。一座五线小城，这样稳定的购买力又能支撑多久？人口和经济实力是市场持续发展的根基。2013至2023年的10年间，西昌的常住人口从74万人增长到约97万人， GDP 也从370亿元增长至750亿元。其中2023年的 GDP 总量在整个凉山州占比达到1/3，这样的成绩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榜上有名。今年7月，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赛迪百强县榜单显示，西昌市位列第79位，比2023年上升6位，位列四川上榜百强县首位。此外，西昌还以强劲的发展势头，2023年首次入围四川10个中等城市行列。徐一航认为，在过去10年间，无论是人口、GDP 还是房地产价格，西昌都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当前虽然不是房价的高点，但仍保有稳定的量和价格，每年的成交量也在70万方的水平。徐一航表示，根据西昌2021至2035年的空间规划，预计西昌人口未来仍将有近30万的增长， GDP 也可能会增长到1000亿元的水平。从基础数据分析，西昌市场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具体到房地产市场，西昌也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徐一航表示，西昌当地对土地出让进行有节奏的控制，在未来10年规划出让土地约680万方，每年的工地计划大约为60多万方，这基本与目前每年60万至70万方的总体需求相符，不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导致原有市场遭到破坏。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昌当地经济社会活力十足，实体经济颇为活跃。刘萌梅向记者表示，西昌烧烤闻名全国，当地人也爱吃，每晚烧烤摊都会坐满客人，夜经济发达，商铺也因此卖得很好，基本价格在3万元左右，好铺子都抢不到。2023年，西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80.2亿元，比上年增长11.2%，在整个凉山州占比超40%。2024年上半年，西昌全市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7.9亿元，同比再增长8.5%，持续保持着较高的消费活力。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和调研，旭辉建管总裁刘冰洋认为，西昌是一个值得深耕的城市。刘冰洋认为，传统的投资逻辑下，在当前的市场环境里，主流开发商是不会关注到西昌这样的城市的。但对待建行业来说，深耕型城市的第一个判断原则在于市场有足够的空间容量，企业可以每年持续不断地获取新项目。刘冰洋表示，在他们市场、营销、设计团队对西昌进行了专门系统的考察后，对整个城市的 GDP、人均 GDP、历年成交情况、价格变化、人口等因素都有了充分的研究。他们认为这里会有他们的立足之地，是值得深耕的城市。在此基础上， 针对当地独特的客户群体提供相应的产品解决方案，脱离过去地产高歌猛进时代的标准化产品时期，以满足客户的属地化需求。当前这座春天栖息的城市正在全方位夯实经济根基，建设工业强势、农业强势、文旅强势，朝着更全面的方向发展，推动实现千亿线目标。
1: 山外的山，
0: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各位听众如何看待西昌的楼市现状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第一财经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

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7: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其实很多朋友一直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不仅制造出了智能手机，还有了先进的 AI 大模型，材料学在此期间也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为什么当年的阿波罗飞船可以多次顺利登月，现在的美国重启登月反而遭遇了像是火箭漏气、飞船超支、登月舱难产等重重困难？到底是当年的技术失传了，还是现在的航天逻辑已经彻底改变了？反过来，中国航天也正在稳扎稳打，嫦娥7号8号蓄势待发，孟州飞船和揽月着陆器更是将登月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这背后又有哪些值得分享的有趣话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和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威老师一起来探讨。
8: 回到刚刚的这个问题啊，那既然这个月球有这么大的价值，然后这个作为目前唯一登月成功过的国家，为什么他们这一次重启这个登月的之旅吧，感觉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顺畅，但是好像你回过头来看，这50年按理来说技术已经进步那么多了，对吧？我们现在一直说这个现在我们可能一台智能手机的算力都抵掉当时这个可能整个这个中心的这个计算的这个能力了，那么更不用说材料学啊各方面，其实这些年都飞速的这个发展。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9: 对，这个也是大家
8: 津津乐道的话题。对，
9: 对对对，津津乐道，就是甚至有人讲这个，你看现在这个感觉这个那么拉宽，是不是当年这个登月确实是假的，对吧？那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年你看50多年前啊，这样子一个登月它终止了之后，就那个时候的这个技术，你放到现在，一方面你不能再用了啊，50多年前的技术你不可能再用吧，对吧？然后呢，这个也有人讲，这个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手艺没有了？这个火箭嘛，这个图纸也找不到了，是吧？客观的来讲，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当时有些技术可能就不见了，对吧？或者啊怎么样？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你也不可能把50多年前的这个技术再拿过来用，对吧？啊，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呢，一定是要重新来构建整个系统。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讲登月。它是一个系统啊，就是从这个发射场啊、飞船啊、这个航天员，包括你看这个航天服啊等等，它这个都是每一个它其实都是一个系统，然后再把它再传承一个更大的这个系统工程。
8: 嗯，
9: 所以它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这个去搞定。对于美国来讲，虽然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积累啊，但是呢，也有大量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要啊重新来做。
8: 嗯，
9: 那更不用说他们实际上也不仅仅是瞄准月球啊，包括我们讲 SLS 这个火箭啊，包括这个猎户座飞船，你看它这个猎户座飞船也是兼顾了什么空间站啊月球啊，甚至说是未来飞向火星啊，这个它其实也是

0: 属于那种就是说雄心勃勃啊，他不是说只看着这个月球。所以你从这个大的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这个也决定了啊，就是说这个阿尔特弥斯的这个计划，它也啊不会是一帆风顺。当然也包括就是美国它现在的一些国内的一些情况，包括它的这个工业技术的这个能力，它确实去工业化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当年是举全国之力，就什么概念？就整个国家当中，实际上我们讲这个可能。在美国就是近百万人他都投身到了这个探月计划当中，你不知道的一些细枝末节，就是好像不是直接去参与，但是你可能参与到了就是跟探月计划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仪器设备也好，或者说是某些衍生的这个技术，包括当时来讲这个有很多就是纺织女工，对吧？他们去这个，你看这个航天服，他们都是手工去织啊，去就是去做，对吧？就等等等等，其实类似的这个情况啊，有很多
1: 成本，因为
0: 不计成本。
1: 一个数据，就那个时候阿波罗计划是可以占到就是美国当时联邦预算的4%以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个和现在比是1/1000都不到，那确实是这个差距巨大。
0: 对，当然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就是说。对，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现在对于美国来讲，不像当年，就是说真的是以举全国之力的意思是，就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啊。所有的事情都往这里面，就资源也好，人也好，就包括这个机构、这个院校都往这里面铺。现在并没有啊，所以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现在你也不可能，这样去搞。
1: 确实，
0: 对不对？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也是他们整体的这个怎么说呢，策略上面来讲，或者说是一些技术路径上面来讲，确确实实会有一些问题啊。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看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火箭它用到的一些发动机也好啊等等，它其实还是在那个属于上世纪这个80-90年代的这个技术，虽然有改进啊，对吧，但实际上也不是一个非常新的这个技术。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其实按照这个货币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这个通货膨胀有点厉害啊，就是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造这个火箭啊，其实投入的是非常大，成本也非常高，它的竞争力它是不如这个商业航天啊。虽然如果我们讲这个可以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SLS 火箭、猎户座飞船，但这是属于这个国家队啊，因为你看有那个这个就是美国他们是有一个联合火箭啊这样子一个机构是他们来做，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所讲的这个国家队。那它的投入它的成本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而现在的这个商业航天你看这个对它的一种挤压其实也是非常的明显。成本会降得很低，对吧？但是呢这个呢就是就有利有弊啊，就是以前可能说起来这个你的一种国家的力量啊，去研发，你的资源都扑向它，能够做到一个做的比较好。而现在就变成了什么呢？其实是你被稀释了，你的技术也好，你的人也好，你其实被稀释了，对不对？但是呢，你又要希望能够守着这条线，能够把这个就是相应的合同啊，就还必须是要掌握在这几家，就是我们讲这个打引号的这个国家队，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这个军工复合体。还是要让他们来弄，然后军工复合体呢，现在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就是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说它这里面水分比较大，对吧？这个你同样的投入，它其实这里面它的这个效率嘛也不高，这个其实做的东西呢也确实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成本上面是有些虚高，这也是它美国当前它本身一些制度性的一些问题啊，对吧？所以呢，这
1: 预算其实和当年阿波罗计划时代就没法比了。然后，但是各方面的这个成本还是存在一个虚高的这个问题。
0: 对。那么再加上现在美国的一些，他确实就是说这个国家，你看钱不多。你看特朗普前他上就是第二任这个任期上来之后呢，他还在去砍预算。NASA 有很多个项目，很多的预算实际上是被他砍掉，包括你看我前段时间看到就是包括和登月相关的。原来是有计划要做一个月球的空间站啊，就是叫做这个门户，对吧？
1: 对，
0: 他现在这个计划也要砍掉、
1: 哦，
0: 就是未来的那个月球基地，就是以月球作为一个基地的这种形式，它其实在摇摆，也发生变化了。它因为美国总体来讲的话，它确实就是这个 政府的这个钱投入的，就是确实没钱啊。这个美债，你看这个现在的量那么大。

0: 一步看一步对，计划还是有的啊。
1: 但计划一直在变啊，不是三月份又改过一次计划。
0: 对，计划还是有，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评估，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改变，实际上也是借鉴了当年阿波罗的一些做法啊，就是说增加一些就是我们讲任务的频次。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按照你原来这个，你想这阿波罗一号是不载人，阿波罗二号载人，阿波罗三号就登月，那这每一步实际上都是什么？就是包着巨大的风险。你想想看，就是每一步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2: 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压力多大呀？是不是？你必须你看这个，每一次任务之后，就是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你全部要把它解决掉，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你阿波这个阿尔特弥斯三号，你又是立刻就要载人登月的，这确实风险比较大。那么这一次呢，他就做调整了。
1: 嗯，不得不说，因为其实这个载人登月啊，就是目前就是载人相关的这个航天当中，就是风险最高、最复杂的这个任务，一定是需要再谨慎的。然后再包括，其实你前面说到了，也有就是说，这个阿波罗时代，因为它可能有一那种就是竞争的这样子的一种压力，所以它其实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风险的容忍度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但是现在，尤其是像这个 NASA 之前其实是出过几次比较惨痛的这个事故，它其实现在也是希望要把这个成功率，尤其是这种人员损失率尽可能的压低。这个的话，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容错率是这个下降了非常的多，这个也会导致它每一步要走得更慢一些。
0: 这个也多说一句，当年的这个阿波罗啊，就有很多专家也提到，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视角，我们现在对于工程、对于质量啊，这个包括我们讲这个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不可能让它上马的，对吧？就当年是这个有这种特殊的背景嘛，对吧？
1: 嗯，对，这个再说回来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这个简单聊聊，就是这一次，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就是猎户座这个飞船内的一些这种景观啊，这我不知道这个水兄从这个现在看到的一些这种视觉的这种资料当中有没有找到一些亮点？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空间还比我想象中要小得多啊，就是毕竟要待10天4个人，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是不是挺憋屈的？
0: 可能是视角的关系吧。我觉得空间是不小的。当然不算小，但是呢就是你再大的空间它一定会利用足，知道吗？这是肯定的。就虽然是4个人对吧，但实际上它那个这个空间的话呢，它的利用率还是比较高。因为从就是我们讲这个猎户座飞船呢，它的常规来讲的话呢，它是就是说容积率实际上是不小的，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空间是按的立方米来算，它是达到了在差不多9个立方米吧，这个实际上是可以的，因为直径是达到了5米啊。
1: 哦，
0: 那你想想看，这个实际上是不小的，对不对？那么这是这个就是我们讲总体的这个情况。那么另外方面的话呢，它这一次实际上还带着少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小卫星。啊，他要去释放，好像是带了4个小卫星啊，这个也都是国际合作的这个项目啊，他是会进行这个释放，会做一些相应的科学的探测啊，所以从这个视角上面来看，我们好像觉得是比较的拥挤。
1: 对，
0: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说啊，对你就算是我可以坐6个人的空间，那你想想看，就是说他也一定是会这个座位不会空着啊，他一定会这个能塞多少能塞就塞多少嘛，对吧？
1: 所以就是这个航员在里边他的这个活动空间，就每天的那可能这个就是也必须是忍一忍，这个和在空间站当中的这个
0: 那不能
1: 居住条件是完全没法比的。
0: 是的
1: 啊，这
0: 但是其实你看到这些他的屏幕啊的这些，其实就感觉是舒服了很多啊，就是原来那个阿波罗那个时候是更加的这个局促一些，那么现在的屏幕呢也会更大一些，
1: 对。
0: 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用了很多就是大家感觉上是很生活化的一些场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一些飞行的资料什么，当然是本身也是有一些这个纸质的材料，但是呢也会看到更多的是拿这个 pad 出来啊，看一下那个这个飞行的计划呀，然后这个有人开玩笑说，就像那个上班你要这个先进去打个卡，对吧？然后呢这个可能是要做一份什么报表啊，就所以就在直播当中就能看到他们拿这个 pad 啊点来点去。然后还有的一个细节就是说拿出的这个 记得拿出一个手机，

0: 啊，就是苹果的手机，非常普通的一个，对吧？这个好像也可以来做一些操作等等。这个在以前呢，就是不敢想，就是说以前当时阿波罗那时候没有手机啊，但是呢，就是有很多我们讲做这个到这个空间站的这种，通常情况下是好像不太会拿自己的手机的啊，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专用设备，就是功能上跟手机可能差不多，但是 那这也是一个。你比较有意思的，或者说也算是一个突破。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我们因为现在的手机智能化的程度很高，对吧？我们现在一台手机比当年这个阿波罗飞船都要强的太多了，对吧？那么所以它能够做很多的一些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机也是我们日常当中这个经常用的，所以说我们就更容易让航天员去熟悉这样一个环境，对吧？这个操作起来会更加便利。同时呢，实际上也说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就是他们也更加的这个务实了啊。航天当中，其实你要控成本，他们有一些所谓的专用设备，功能上是差不多，但是它就是要这个更加的扎实啊。这个扎实包括什么东西呢？就是它的耐久性啊，它的稳定性啊，包括你看在那个太空当中，你这个手机也好，什么其他抗辐射就这一条，它不是说普通的这个设备它就能够应付的，对不对？那么这也就是。这个说明了，就是说它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这个能力啊，品质是不错的，是可以的。那么，NASA 呢，它也愿意去采购这样子的一些比较亲民的，因为什么呢？一台手机，你想这个也就是我们讲起来万把块，对吧？这个按这个美元这个成本来讲的话，
1: 这个广告植入嘛，
0: 这不是广告植入，但是
1: 嗯，
0: 呢，确实有特定品牌，它也是经过这个测试，对吧？那么就相当于什么？就我就跟你讲这样一个概念，就可能你现在只需要带上去这个手机，就是1、2千美元，而以前的这个采购一个所谓的专业设备呢，那可能就是5、6千美元，
1: 哦，
0: 但
1: 那，
0: 是功能实际上一样。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就没有必要那样子去做
1: 嗯，
0: 就
1: 是。
0: 包括那个我看的这个相机，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这样子一些情况，就是说也是给到我们一些启示，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电子化电子产品啊等等，它的这个
1: 先进的，先
0: 一
1: 进的，
0: 对就非常先进，所以说也就造成了就是我们航天任务当中实际上一些成本是在降低的
1: 是，哎，这个倒是，我可能想聊一个这个科幻的话题啊，就是我有的时候其实会看一些，就是可能20、30年前，比如说90年代，或者是00年初那时候拍的一些这种对于未来的这个太空旅行啊，包括一些这种科幻电影的一些畅想。其实后面发现，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很多设备，包括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些技术，在当时的科幻电影里边，甚至都还不敢想象。我觉得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90年代的一些这个电影，比如说你看那个这个空间站里边，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屏幕啊，包括一些手持的设备，还是很厚重的，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轻薄，对吧？然后它的功能本身又非常的强大。
0: 是的。那其实现在的一些这个航天的应用当中，也有很多是会用到我们民用当中的其实包括像什么呢？像净水设备。空气净化设备还有包括像那个密封设备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在潜移默化的那也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不太这个感觉得到。还有呢是进入到一些就是民用化的一些这个装备当中你就比如说是储气这个对吧？还有包括储能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会。相应的就是说，在太空当中去应用，感觉是高大上的这个，但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民用的这个工业当中，其实也有。那么你如果再遥想这个未来，在这个月亮上面，如果去建那个这个科研站也好，或者说建基地也好，你可以去想象一下，也会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些就是未来科技。那么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现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技术。可能就是会未来就是应用到这个月球上就是现在这两条路实际上是有点这个就是相互这个交叉的，大概能够明白吗？就以前我们讲航天的这个东西是很这个高档，它是最顶尖的，然后再用到民用的，但是现在不一定你比如说像这个人工智能，对吧？人工智能这个包括这个我们讲人形机器人就是这个具身智能，以后我们建这个月球这个科研站比如说我们要
1: 第一批
0: 肯定会，
1: 这个当地的这个建筑工人，应该是以这种具身智能，或者是
0: 对呀，
1: 本身是具备这个自主决策能力的这样的机器人在那儿工作。
0: 对，然后拿着这些小车或者说是人形机器人去搞一个比如说这个什么电站啊，然后通信站啊，这个等等，那这个以后真的是很容易。而且现在看这个我们对吧，这个机器人都是可以这个上百台机器人可以一起这个跳个广场舞干嘛的。那你想看我们如果带那么多的机器人到那边去，然后大家这他们可以协同来去建这个电站啊或者啥的，那这个对吧，想象空间很大啊。
1: 对对对。我们再回到就是这个任务本身，尤其是这个后续啊，就是好像我也看到有一个这个资料说，就是现在应该是安就是阿尔特密斯四号去展望，就是说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登月包括着陆和返回的这个方案，相比于当年的这个阿波罗整个的这个任务设计其实区别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吗？
0: 怎么说呢，就是以前的这个设计呢感觉上面是比较的简单和相对简单和粗糙吧啊。他们是为了实现就是我到达月球然后呢去取样，然后呢再是就是慢慢的去扩大这个范围。你也可以认为就是说从阿波罗11号12号就往后走，他们其实也每一步也有一些新的东西。也会去突破前面一次，就不是说简单的去重复啊。那么现在这个阿尔特弥斯呢也是类似的啊，这个是会对这个未来，因为直接瞄准的是什么，是要去建这个月球基地的啊，并不是说我就是为了到那边。所以现在我们讲盘的这个阿波罗的这个阿尔特弥斯的这些任务来讲的话呢，他们其实也是这个啊瞄向未来。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建月球的基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就是阿尔特弥斯五号任务当中实际上也着重去考虑了什么呢，就是月球基地的开发啊，甚至说是在新的一版的这个调整计划当中也就是明确的，当然以前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阿尔特弥斯五号是作为建设月球基地的一个开始的标志，它是一个就是承前启后啊。所以呢而且呢是在2028年，你看是在年初的时候实现阿尔特弥斯4号的这个载人着陆，而在年底就要实现第二次载人登月啊，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很密集，
1: 这看点还是挺多的，
0: 很密集。对
1: 对，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话题马上就要引到可能大家也很好奇的就是我们的这方面的计划和动作了。就先说一个比较近的，因为其实在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有消息，应该是这个这个航天科技集团的这个一个研究员好像是在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好像今年我们的这个嫦娥七号也是马上就要启程去月球南极了，是吧？
0: 对，这个方面呢应该讲也是不谋而合，有很多就我们看可以看到这个嫦娥七号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讲未来的国际，我们是把它叫做这个国际月球啊科研站，对吧？选址其实跟美国是有一些这个不谋而合的。在美国 NASA 呢，它给予未来的这个基地呢，它也是挑选了这个二三十个点啊候选，然后呢再逐步的再去做这个就是我们讲就像海选一样嘛啊，对吧？要逐步的去筛选。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来讲的话也是类似的啊，那么找的点呢也都聚焦在这个月球的南极附近啊，因为我们讲在月球南极附近呢它是有一些陨石坑啊，确实可能是存在的这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1: 嗯，
0: 阳光照不到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永久的结冰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水分就被锁住了，是吧？所以呢这个确实在人造卫星能够这个精细的遥感探测的这个情况下能够去锁定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未来的一个目标。对，这个基本上是大家都明确了啊。那么再往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呢也是从那个就是嫦娥其实从嫦娥六号开始就已经在做这方面准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旭东是我们做了直播的，对，我们做了直播，
1: 这一晃也是将近两年前的事了。
0: 那就是说从嫦娥六号开始呢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啊。你不要单就是嫦娥六号就是一个单次的一个任务，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就是鹊桥号，对吧？鹊桥二号啊，它的这样的一个中继卫星，那么未来的话我们将要构建一个地月系统当中的一个通信网络的，那么这个就是为未来的月球基地的这个建设呢实际上是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伏笔。
1: 嗯，
0: 那么再往后呢，就是从

0: 嫦娥七号啊，嫦娥八号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就已经你可以认为就是开始建设这个月球这个科研站的一个序幕啊，就开始拉开，因为它是慢慢的去建啊，逐步的去展开。那么这个可能相应的一些我们讲就是功能用房对吧？对啊，就是各方面的这个舱段啊，也会逐渐的会多起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嫦娥七号呢，就是除了我们讲有这个着陆器啊，这个返回器啊，这个还包括有月球车对吧？这个感觉它好像都已经是这个常规的这些东西。那它还会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叫什么飞月啊，这个飞行器啊，或者叫做这个飞月器，它实际上是会那个。就是对，有点像无人机，但是它不是利用，
1: 大气对吧？
0: 对，
1: 它没
0: 不
1: 办法
0: 是这
1: 靠
0: 个空
1: 空
0: 气，
1: 气动力。
0: 对，不是空气动力，它会进行一个，就是一定范围当中啊，它是可以来进行移动。那么它这个目的实际上是拓展一个这个搜索的一个范围，对吧？搜索的范围可以，
1: 明确的。
0: 对对吧？啊，还是以考察为主，对吧？那么这个考察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未来实际上来做一些这个做一些准备了，对不对？
2: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因为我看到有一句话，好像说这个嫦娥八号和七号，然后再加上这个鹊桥二号，说是要共同构建月球科研站基本型。
0: 对，所谓的基本型，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从七号开始，我们就开始建设了。
1: 这个七号它就已经是就以后的这个月球科研站的就是一部分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有些东西它可能就会留下来用嘛，对吧？啊，当然这个和这个完整的一个这个来讲的话，它差距还是比较大。对吧？啊，差距比较大，因为有一点大家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月球的这个科研站，不是说月球的基地啊，或者是城市啊，我的目的是为了住人，不是这个概念。
1: 就等于我在一定区域内，就是分布着这个一些长时间驻留的这个设备，其实这个设备集群，我们就已经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科研站，对吧？
0: 因为它可以开展一个这个考察。甚至有些设备它就是可以有一种就是无人值守的，就自主的来进行考察。那你想它是不是就具备了这个科研站的功能了嘛？对不对？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包括那个，尤其是什么呢？我们讲七号，它主要还是先找一个地方，然后开展相应的这个考察。那未来这个八号的话呢，就是会更加的， 就更往前迈进了啊，包括建立比如说通信系统啊，能源系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七号可能说是解决我这个探测器自己啊在那边啊存活的这个问题，可能总体上来讲的话感觉这个突破不算特别大，
7: 嗯，
0: 但是八号开始呢就是要考虑到基建了。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你像月球的通信系统也好，能源系统，这不就是这个来做一些基建。同时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察的目标，就是月壤的一个专业讲起来叫原位利用。所谓原位就是哎，我就到当地我来验证啊相应的技术能不能进行比如说开采啊，能不能进行提炼啊，能不能来做一些利用，包括就是说把它这个造房子，对吧，挖土就就地取材造房子等等。那么这些工作呢应该就会在这个嫦娥八号上面来进行使用啊。那一旦这个技术验证好了，那后面的就不就是开始加紧建设了。
1: 就是因为这个的话就在地球上做实验，它有个天然的这个局限性，就是我们不可能百分百的去模拟这个月球表面的所有的这个情况，而且我们这个每一次采回来的这个月壤其实也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可能说是去做那种这个非常大的这种工程的这样子的一个哪怕是模拟，对吧？这个的话必须是在原位去做，这个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论证。
0: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在地球上面，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可以动用一些更好的或者说更大的啊更全的一些设备去做，但是到月球上面来讲，你肯定都是受限的嘛。所以现在来讲，我们要在地球上面就是开发出在月亮上面可以自主的啊，在无人状态下它能够进行操作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你说这个设备也好啊，整个一个流程也好啊，你要把它这个能够摸出来。然后到了嫦娥八号呢，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实地的去进行一个这个实际验证啊，它这个是无人化的这种情况它是能够搞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未来它就可以来这个去做一些拓展，那真的就是说在上面去建一个就是像工厂一样的，它可以源源不断的去造啊，然后再派两个机器人上去搬砖，对吧，这个样子就有了。当然有些东西可能还不得不派人去做，那么这就是未来这个如果说是载人登月啊，那么就是要把人的这个因素一块加入进去。那么就是说大家可以这样去想，就是现在来讲我们讲嫦娥工程，嫦娥七号八号和那个我们讲载人这个登月，它其实目前来讲它还是不一样的两条线啊，它你们就是不是说把它考虑成一个完整的登月计划。
1: 就不是说是比如说八号就构建好那个这个基本型之后，我们到时候载人登月就直接去那儿，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应该不是的啊，这是两条线，但是它最后它一定是会交叉，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讲是这个可能我估计是三四年啊以后啊，那么就是我们讲未来就是一个这个成熟型的啊科研站，我相信它一定是需要有人的这个参与在这里面的，对吧，啊这个时候两条线就放到一起去了。当然从那个客观上面来讲，如果我们现在这个瞄准月球的南极去进行选址去这个建站的话，那么对于载人登月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难点啊，因为要跑到南面去。
1: 就如果我们先验证登月这件事情的可行性，那应该我觉得从逻辑上或者是从这个保险起见，应该是先挑一个最容易实现登月的点，我先把这个相关的技术先验证成熟了，然后再考虑去比较难的地方。
0: 对对，是的。那所以呢这方面呢大家也不用太着急啊，这个肯定是一步一步来啊，经过一些验证之后然后去做。但是我相信啊，就是我们现在考虑的这样一条路径，我觉得是这个完全正确，就是说不要像以前那样考虑，就是我要去建一个基地，我一定是派人过去然后这样子去弄。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说我更多的可以依赖于这个智能化的啊无人的这个设备，它可以去建啊，人呢可以用慢点上啊，就大这个非常有必要的时候，对吧，我可能我是需要人去这个去。
1: 说实话，我相信就最近只要是在关注这个阿尔特弥斯二的这些朋友，其实或多或少应该都会这个同时去关注到我们的就是载人登月的一个时间节点，就是现在好像有一个这个时间节点还是被提及的非常多的，就是2030年前我们是计划要实现载人登月。那其实如果和你前面提到的就是阿尔特弥斯4，就是它的那个2028年，这个时间是离得会非常近。
0: 是，说实话，这个事情呢，这个在美国，就包括那个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其实不止一次的这个表达过啊，这个要赶在中国人之前要实现这个登陆。
7: 2028，就是紧赶慢赶，想要卡在这个时间上。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吧，因为我们说是这个2030年前，那么前的意思就可能是29年，那么他要赶在29年之前是吧？有可能是这样子啊。嗯，
1: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计划，对吧？我们这方面就是其实还是按照我们自己既有的这个步骤啊，一步一步
0: 我们还是保持一个定力，就没必要是说要去这种竞争啊啥的。就现在已经是过了这种就是大国，就是我们讲这个叫什么太空竞赛啊，这逻辑不对。嗯。
1: 而且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就是载人登月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这方面的这个新闻这个还有没有印象，我记得好像其实应该是在2024年的时候吧，就是整个的这个飞行器的名称啊，包括着陆器的这个名称好像都定了，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叫孟州是吧，
0: 孟州还有
1: 揽月，
0: 对，
1: 就所以其实这条线也是一步一步在走，就是大家如果这个着急的话也别着急，其实也定在眼前了啊，
0: 就是这两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就关注一下那个载人登月的火箭啊，对，这个新火箭要发射啊，这个其实这个是我们讲这个第一步，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飞船已经是进行了这个测试了，对吧？那么接下去我们来看火箭，那么这个两个东西如果都搞成了，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讲，就是又更进一步啊，整个这个节奏我们可能还是在我们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计划当中的，对吧？
1: 比如说这个20年代啊，这个上半段载人航天，中国载人航天的最大的看点是这个空间站的话，就是下半段，其实从现在开始就是在这个下半段当中啊，那其实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可能一步一步我们距离就是登月这件事情也会越来越近。
0: 对的，是的。那么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空间站啊，对吧，我们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些技术，它实际上到最后它都能够去运用到这个载人登月和我们这个就是月球站啊科研站的建设当中啊，实际上你都能够这个体现出来，包括空间站的这个问题。这个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一点，就是说会不会有月球空间站的这个产生啊，现在没有明确的披露啊，但是我觉得这条路是完全值得去做，以及这个完全能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天宫对吧，空间站实际上已经运作的这个非常好，今年还会有外籍的这个航天员会到达我们的空间站，对吧？
1: 嗯，
0: 那你想就同样的一些技术，同样的一些这个考量，我们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放到这个月球去。美国不造那个空间站，我觉得在我们是可以去搞一个，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讲地月系当中的不管是这个叫通信也好，还是说有人照料和维持的整个一个体系来讲，它就是完整的啊。
1: 但是是不是说就是我可能首先想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空间站这个非常重啊，你要发到环月的这个轨道，我感觉是不是可能火箭啊各方面其实都是要升级以后才行啊。
0: 其实这不是我们不就是在研发大火箭吗？对吧？对，而且呢，也不一定说是这个一下子就把它那个打到转移轨道上面去嘛，对吧？
1: 嗯
0: 嗯，这个当然
1: 空中组装吗？
0: 对，完全是可以，这个就是把它一段一段送过去，把在月球轨道上面进行组装。你要知道，这个在月球轨道上面的无人交互对接，现在只有这个中国做过，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些技术也好，就我们都已经验证过啊，就是说未来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有更好的这样一种应用的场景，对吧？当然，我们在月球上面的空间站也不会像这个地球空间站一样造的那么大啊，这个也没有必要，对吧？
1: 嗯，
0: 我只是说这个遥远的未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一件事。
1: 就你是觉得就是环月空间站如果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型的，它是一定需要人在上面长期驻留吗？还是说可能就是时不时需要用到的时候，我到上面先去过渡个两天？
0: 这就是看我们未来的这个月球科研站的这个情况，它一定不是说是一个这个就是单独成立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体系。就是如果说是我月球的科研站我要怎么样去运作啊，它如果需要有人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它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是会去，因为毕竟在月球上面来讲，你不会像我们地球的那个空间站一样的，我上去一待就待半年， 这个应该不太会啊，对吧？对啊，所以这个要结合的那个这个具体的任务来看。但是呢，有一点比较，就是如果说是有一个轨道上面有一个空间站，那么它对于

0: 一些这个物资啊，下行、上行啊等等各方面来讲的话，它会相对来讲会方便一些。
1: 嗯，这个的等于就是它可以做一个这个中转和接驳的这个作用。
0: 对对，是的。
1: 啊，哎，这个和那个就是当时那个就是阿波罗登月的时候，它始终其实是有一个轨道器在上面这个转着的，其实起到的功能是差不多的。
0: 对，差不多。当然，那个时候，它其实也是，考虑到就是本身它的着陆器，因为要落下去再上来，它也要考虑到这个重量的问题，所以说它，因为你相当于是什么，你要先这个把人送下去，然后你还得返回完了之后呢，如果说是带着，就像那个多级火箭一样的，你如果你直接从月亮上面返回地球，你是做不到啊。那么你就相当于是要把一部分的这个燃料啊，留在轨道上，对吧？那么你轻装上来，然后呢，你在这个轨道上面，你就变成一枚火箭，我再去返回地球，就这么样一个概念。所以你就可以去想，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登月的话，也一定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考量，这个对吧？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讲所有的东西全都背负在一个这个着陆器上面，这个风险太大了，对吧？
1: 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轨道上面要留一个轨道器啊，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留一个月球空间站啊，它的好处是非常的大的，对吧？
1: 啊，哎，既然说到这个了，那么我们引出这个话题的这个还是阿尔特弥斯啊，就是他的这个任务，包括他可能后续的这个系列任务，因为可能后面这个他最大的看点，一定就是这阿尔特弥斯他这个登月这个部分，就是。它的这个登月和返回，在现在的这个公布的这个设计当中，和当年的阿波罗计划相比，是不是区别还是挺大的？
0: 我的感觉，有一些区别，但是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这个区别到底在哪里啊？因为什么？要看它的着陆器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因为它现在着陆器有可能要用商用的这个，
1: 其实都没公布。
0: 对，两家公司当中的要选一家，对
1: 嗯，
0: 吧？那么
1: 对。
0: 它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进行对接，怎么样去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变数啊。但是总体我觉得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啊，就跟那个阿波罗那个时期是差不多，只不过这个它的着陆器的样式啊，然后所携带的东西，它可能还是会有些变化。
1: 嗯，就肯定还是要留一部分上来，然后还是会有一个这个类似于轨道器的这个东西等着。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就目前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航天能力，其实还做不到，就是可能像科幻电影当中的，就是一个这个单独的飞行器过去了，然后下去执行完任务再全心全
0: 哎，
1: 意的回来。
0: 这个不是马斯克想做吗？这
1: 对
0: 个
1: 啊，
0: 马斯克星舰就是要做这个，所以说如果说是他这个星舰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对，哎，这说到这个火箭，也有一些朋友就好奇了，这星舰好像这2年不是挺风光的吗？这个他没有考虑用到这个就是登月这个事情上，还是说马斯克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计划，他并不跟着 NASA 的思路走？
0: 其实有啊，就是说，就是美国他们应该是在，也是在23年还是23年吧，就是说 NASA 实际上是做了一个第二轮商业航天的一个签了一个这个协议嘛，就是说相当于是有7家这个公司是入选了这个计划啊，实际上这个计划就包括了什么呢？就是促进载人航天，还有包括商业的近地轨道的。这样子一个合作啊，所以就会大量的去利用就是私人企业的这样子一些技术啊，所以呢，就是这也是一个新签的一个协议。其实在这里面就是包括了这样像 SpaceX 啊，对吧？还有这个蓝色起源等等啊，这个总共有7家单位嘛，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目前的一个这个进展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就是。现在正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主要就是一个 SpaceX 的还有一个就是蓝色起源，他们呢各有一个就是载人登月的就我们讲登月器，实际上是正在研发当中那么SpaceX 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星舰它星舰实际上是也分好多个版本嘛，对吧？ 那如果说是用它的星舰的话，那它是具备就是直接着陆、直接起飞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
1: 甚至想要去火星也这样，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是的，就只不过它的配置不一样啊，对吧？说就是我们讲重量不一样啊。然后蓝色起源呢，现在是在开发一个叫做蓝月 MK2 啊这样一个着陆器。那这个着陆器呢，就是蓝月 MK1 已经出来了，但是它这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一个登月的一个版本，登月版本是 MK2。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出来啊，还没有出来，所以，到底会如何啊？还是真的有点说不太准。那现在因为这个星舰其实也还不稳嘛，对吧？还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搞定。
1: 但也有可能都是会偏这个科幻一点的那种构型啊，
0: 我看蓝月 MK2 相对还是比较的
1: 传
0: 这
1: 统一
0: 个，可以说是传统吧。
1: 就比较经典的那种
0: 哎，对
1: 航
0: 对，
1: 天器。
0: 经典的东西其实就相对来讲，它是我觉得是更加能够理解，就短期内你是比较容易去实现的一个情况。当然，SpaceX 那个星舰如果真的能够搞成的话，那也确实，也算是一场革命吧，就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不同。
1: 因为确实就是逻辑上和之前的整个的这种对升空的这个任务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而
0: 所以
1: 且
0: 我也
1: 成
0: 在
1: 本会
0: 想，
1: 降得非常低。
0: 对，就是因为。登月版的星舰叫 HLS 嘛，对吧？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不知道它跟现有的一个这个星舰当中还会有些什么样子的变化啊。但如果说是用了 SpaceX 的这个 HLS 的话，那估计就猎户座飞船就不用了，对吧？
1: 哦，对，直接它自带了，这个
0: 对
1: 确
0: 对
1: 实是好像科幻电影当中的那种，就是太空飞船的样子了啊。哎，这里回答一个，也是我们老朋友了，Rocky 江他问的那个问题，他说这个 NASA 的技术是不是不如 SpaceX 啊？我不知道这个你怎么理解？
0: 我觉得不一样，就是技术的路径啊等等，这个方式是有些区别。你不能完全说它这个不如 SpaceX，对吧？只不过这个 SpaceX 它主要就是走在一个，就是我们讲，降低成本，它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而 NASA 呢，实际上是更多的，我刚才也解释了，是用了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技术。那它肯定是考虑就是在原来的这个技术。经过验证的技术嘛，对吧？我继续用下去吧。所以呢，这个应该讲是这个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但是呢，确实在某些方面的话呢，它的一些理念啊，还包括一些新技术的这个方面呢，它确实是有些落后啊。比如说那些新火箭呀、新燃料啊，对吧？在这个方面，它确实是显得有些不足的啊。但是呢，NASA 呢，实际上在包括你说一些探测器啊，对吧？做一些在这个方面，它的能力很强。你就是 NASA，你不能把它理解成一家这个航天企业，这个不行。
1: 对，它只
0: 对，
1: 是机构，对吧？
0: 它是一个政府管理的部门。然后包括你说一个就是它的研发，它也不是说仅仅说是这个火箭啊或者飞船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啊，所以这里面它是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你不能完全划等号啊，完全的这样子来比。其实你也可以去想象，为什么 SpaceX 现能够走到今天，它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也是 NASA 给了它这个诸多的一些资源，啊，让它去进行发展，包括很多的人才，其实也是。NASA 主动的去给到这个 SpaceX 去发展，要不然它不会这样，对吧？
1: 就有一点，就是有意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新势力的那种感觉。
0: 没错，就是说在美国这边，它实际上就是很早嘛，在吧2014年左右吧，就推出这个商业航天能力协作计划嘛，叫 CCSC 嘛，就是这个其实就很明确，就是为了减少政府资源的投入去。促进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是近地轨道的这样一个发展嘛，所以就 SpaceX 其实也是在这样子一个吃到了这样一个红利嘛，对不对？而你要说这个商业航天的这样子一个，其实 NASA 是早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它就早就有这样子一个这个就是所谓，这种政策啊，这种引导，所以你就可以去想象，这个也是一个有意识的这样子一种布局，对不对？
1: 那这个逻辑是，我觉得现在的航天和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大量的直播，就你确实和以前就是你在历史资料画面当中去看的那些这个太空任务相比，它的这个身临其境感或者说是这种交互感、沉浸感会更强。
0: 说到直播，这次我也想吐个槽，就是 NASA 的这次直播有点拉胯。他们这次直播我看了嘛，就是整个电视画面的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就是中间这个。 比如说镜头没有跟上呀，然后呢这个舱内的画面有些模糊啊等等。

0: 我怎么感觉这个好像有点退步呢？
1: 这个是因为太远了吗？还是说就是可能
0: 不是，我是说它发射的时候啊，起飞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情况啊，对，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但是呢，有一点还是挺好的，就是说它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做了好几场直播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啊。
1: 对，就这
0: 大
1: 种
0: 家
1: 感
0: 如果
1: 觉，
0: 说是有精力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接下去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绕月的一个这个情况啊。
1: 对，因为这个确实是在另一颗星球附近，哎，这个就确实和在空间站里，虽然空间站直播还是很难得的，就每次看其实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它的看点会更多吧，因为这一次它的这个直播是在这个月球附近，那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0: 那我想说，就是
1: 啊。
0: 从我们这个中国空间站，也包括那个我们讲天宫课堂啊等等，还有春晚啊等等这些情况来看的话，我对我们中国这个直播的技术还是更有信心。
1: 以后我觉得，就我们期待到这个2030年前那几次重大任务的时候，就考虑到我们的这个中继卫星的能力也要强很多，对吧？
0: 啊，是啊，我们到时候你看这个在月亮上至少有2颗吧，2到3颗中继卫星啊，那这个呵呵只要我们啊想做直播，我相信一定是会很漂
1: 非常让人期待的。看了一下这期节目播出的时间，其实离一年一度的这个航天日也比较近啊，所以我觉得也算是提前给今年的这个航天日做一个预热吧，就是还是给大家划一个重点啊，就是说，虽然可能4月份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航天的这个大事件，我们从全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个阿尔特弥斯2号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看点，但其实，再往后的这几年，其实每年围绕着月球啊，无论是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还是中国，都有非常多这个重大的看点，颇多的任务是值得让我们去好好期待，对吧？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伟老师，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你，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从阿波罗时代的大国角力，到今天依靠人工智能打地基、民用电子设备上天的务实探索，人类踏向深空的逻辑，在这50多年间其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无论是商业航天掀起的效率革命，还是中国航天稳扎稳打迈向2030年前的载人登月，月球这个距离我们38万公里的近邻，必将见证着人类文明更加波澜壮阔的新篇章。再次感谢施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也期待有朝一日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拥有一张月球旅游的星际船票。以上就是今天《十万个为什么》的全部内容。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2: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8: 城市如同生命体一般，拥有血肉骨骼，也会遭遇病痛困扰。
9: 交通的拥堵，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
8: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城市体检能否为城市治胃病？
10: 更多时候防卫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9: 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
8: 引领区观察，用 AI 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这就对城市的发展和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智慧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那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智能的手段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呢？这几年间，人们正在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城市问题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浦东的许多街镇就是积极投身实践的代表，他们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大数据调研、 AI 城市体检和原街区建设等方式，推动人工智能和城市治理的结合。
11: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超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随着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许多问题仅仅依靠传统方法和手段，可以说多少都有些看不清楚、管不过来、处理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就是 AI 加城市治理。有了人工智能的加入，有没有可能更有效地前瞻城市问题，找到城市治理的规律，并且同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番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中心主任、总规划师叶中南先生，麦测数据首席执行官、城市数据团联合发起人汤葛先生，欢迎二位。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啊，叫元街区，其实就是把元宇宙和这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街区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它目前发展到哪个阶段了？我们先来问一下汤总。
10: 元宇宙其实是一个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然后做一一对应的一个技术。
11: 嗯，
10: 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一个店铺、有一条街、有一棵树，甚至是有一个事件，那么在虚拟世界当中也会有相应的东西和它对应。当我们现实世界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的时候呢，虚拟世界相应的随之变化。而人们通过赛博的手段去跟虚拟世界交互的时候，比如说我在网上去领取积分呀、或者是去做一些市民的互动工作的时候呢，它也会从虚拟世界里面再传递到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当中去产生联系。所以呢，我们用原街区进行治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想把原街区的现实世界反映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以更轻松更简单的方式，可以更快速的去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无论是居民的反馈还是治理者的理解，都可以用更快的形式来去完成这个工作。这个技术工作呢，其实已经完成了大概三四年了，现在呢是处于一个相